0: 今天，东方购物携手天宇松春果，为长辈们带来一份专为长者打造的智慧养老服务。先说说看病这件大事儿，对老人来说，去医院最怕的就是折腾，挂号要排队，缴费要排队，取药还要排队，一趟下来人累得够呛，身体的不适反倒说不清道不明。松春果陪医就诊服务，专业陪诊员全程陪伴，把就医路上的每一步都提前替老人安排妥当，取号、缴费、取药全部由陪诊员代办，老人不用来回排队，累了就在一旁安心歇息，身份证、医保卡这些重要证件也由陪诊员细心保管，不怕丢不怕乱。面诊的时候，陪诊员会帮老人把身体的不适一项一项讲给医生听，也会耐心帮老人理解医生的嘱咐，药怎么吃，什么时候复查都记得清清楚楚。陪医就诊让每一趟医院之行都安心省心，不折腾。
1: 这款 SOS 的双向通话，这款设备呢是可以在你按完拉绳报警之后呢直接跟我们的后台进行通话。其实传统的这种 SOS 呢，可能是您拉完了之后呢是需要跟我们的平台收到报警信息，他再回电话给你本人，会打你的手机或者打你的座机。但这款设备呢更多的就是你拉完拉绳之后，它会有直接跟后台进行通话。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款设备它是支持7x24小时的人工在线的，你有任何的服务需求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后台来进行发起。并且呢，这款设备还支持这个语音唤醒的功能，就是您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够不着这个拉绳或者按不到它的时候，直接喊小天小天，它就能够发起整个报警的服务流程。
0: 松春果陪医就诊加 SOS 紧急求助，包含一个季度内3次陪医就诊服务，每次3个小时，一个 SOS 紧急求助智能设备，一个季度的使用权，使用期间含管家服务费用，东方购物优惠价675元。家里的家务也常常让老人力不从心，弯腰扫地累，擦高处的玻璃够不着，厨房的油污更是让人头疼。松春果居家上门服务，专业的服务人员按时上门，把家里的活儿一次做到位。除了保洁，服务人员还能协助老人出行，帮忙擦浴身体，定期测量血压，把基础的健康照顾也一起送到家门口。服务时间覆盖全天，具体安排以合同约定为准，用起来省心也放心。这些看似琐碎的家务恰恰最好清理，把专业的人请进门，把父母从家务里解放出来，把时间留给生活。健康要照顾，安全更不能缺位。
1: 好，这款步步安卫生间姿态雷达呢，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卫生间场景，我们来做了一个专门的优化。这个雷达呢也是可以在用户家里面去监测用户的跌倒情况，因为卫生间大家都知道比较湿滑，一旦在卫生间里面发生摔倒，往往很难得到有效的救助。所以在卫生间场景里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算法的优化和调整，一旦您在卫生间里面摔倒了，设备就会主动发出报警。同时这个雷达还可以来监测您的如厕情况、排便排尿的情况以及每天上厕所的情况。同时这个设备还可以来监测这个用户的跌倒的风险的情况，包括您的活动能力。比如说原来您可能起身的时候就花了1到2秒，但是随着身体的老化啊，起身会变成3到4秒，那这个时候雷达也会在后台有一些提示，告诉你您的活动能力比以前是受限的。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老年人就应该更多的注意自己的膝关节，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应该做一些适老化改造，来做一些对应的锻炼跟辅助，从而帮助我们提高更好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在居家安全过程中得到更好的保障。
0: 松春果居家上门服务加步步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加 SOS 紧急求助，包含一个季度内6次居家上门服务，每次2个小时。步步安卫生间姿态识别雷达 SOS 紧急求助，2个智能设备，一个季度的使用权，使用期间含管家服务费用，东方购物优惠价1170元。
2: 天宇养老以科技为基石，服务为双翼，全力构建中国养老数字新基建。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查清全部套餐详情，为家人选一份安心，也可以拨打客服热线5111-9900随时咨询。松春果让养老更从容，让爱更安心。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说到上海的家常菜，我相信有一道菜大家心目当中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就是葱烤大排了。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自己在家里面想要下个面做个浇头的，葱烤大排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道菜肴。虽然说方便，那是因为它吃的很方便，其实它做起来不仅仅用要刀背剁，还要用蛋清骨啊，如果说讲究点还要先煎一煎，然后再来浇红烧汁。选择到今天私厨故事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大厨亲制，而且本帮的调味价格还为大家做到特殊加赠。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个维姐好，今天我们卖的是葱烤大排，那我们这个葱烤大排最近真的是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3: 给力哦。
4: 第一个价格真的很实惠，第二个调味非常的本方，非常的地道。
3: 我现在可羡慕我年轻的时候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午饭吃一斤半大排，哦，厉害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真的是胃口好，真的是胃口好。
4: 一斤半大概
3: 一斤半好像是4到6块。四块到六块，
4: 挺大的，
3: 呱呱呱吃啊！来，你看私厨故事大排特惠组合，今天葱烤大排450克，有9袋装，各位，接近是小十斤了，接近小十斤了，
4: 对，
3: 接近小十斤了。18块大排，我为什么是要说要加赠？原来是不是199？
4: 对，
3: 原来是不是8袋装？今天变成9袋装。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一袋，升级多了2片，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多了2片大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
4: 心。所以我们这是特惠秒杀组嘛，就是这个方案，我们不是说一直这样持续下去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私厨故事周年庆的一个区间，
3: 全部都是这样的礼袋包装，拿到家里面直接的冷冻就可以，要用的话呢，直接把它打开，放到锅里面再来加热就可以来进行食用了。所有的大排全部用到的是真材实料，首先要厚切猪大排。为什么要厚切？
4: 每一块都很大，
3: 因为每一块都要经过肉锤再砸一遍，让这些肉排当中的一些金金雕雕的东西全部给它
4: 锤散来，
3: 锤散，然后再蘸蛋清和我们的这些这个面粉或者是生粉，然后再煎一煎，不能炸，必须要煎一煎，煎完了以后再来进行红烧。所以我们今天是浓油赤酱，香味浓郁，地道的本帮的酱油味。来，不多说了，赶紧给大家开一个啊，
4: 开一个。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葱烤大排，其实你拆开之后，这个绿色的葱是我们这个菜后加的，但里面这些葱
3: 里面的葱是跟酱汁一起的。
4: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排每一块都是这样后切，有这么大，
3: 外面的那一层我们说句实话叫做天妇罗的这个壳啊，其实都还连在上面，说明我们没有做到特别特别厚的这种厚的面粉。
4: 每一块它都很大，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嫩。
3: 你看肉，这个肉质纤维全部都是原切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外面裹的这一层它也不会特别的厚。
3: 对的，
4: 对吧？您想一想，咱们平时去外面，哪怕点个面条，叫一块大排，对吧？10几块钱、15多块钱加上去，它也就很小一块，对吧？
3: 对的，咱们今天是一整大块给到大家。至少跟这个一个巴掌大小，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4: 基本上啊，能做到一块大排在100克左右，有的可能会偏大一点，有的可能反正每一袋都会保证你这个大排的一个
3: 重量，有的会稍微偏小一点。
4: 对，
3: 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的包装，里面的这个大排是有，对，我可以撕开来了哈，给大家撕开来啊，
4: 直接所见即所得，我们
3: 所见即所得，撕开来，这是第一层包装，第二层包装，你来看啊。第二层包装
4: 有一个食品级的这种，
3: 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的保鲜袋给到大家，里面的大排和酱汁是混在一起的，这样它会更加的入味一点。
4: 对，
3: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入味一点。如果说要吃的话，直接把它剪开，第一个可以收个汁儿，把大排汁儿收得更浓郁一点，
4: 更香，
3: 而且这个大排呢也会更加的紧实一点。给到大家，一袋里面有2块，一共是450克，今天给到大家。原来是8包组合，原来这里是8包组合，450克的有8包组合，总共是原来是16块大排，
4: 对，
3: 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18块大排9包组合，价格没有变化，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192。整整18块大排，
4: 对的。
3: 您现在192块钱，市面上去给我买18块大排回来，
4: 对的，
3: 对吧？而且还得自己烹饪、自己煮、自己弄，实在是太麻烦了。今天选择到私厨故事，放在冰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5: 宫保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6: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要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5: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6: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5: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0: 听到这个童谣，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就想到了。
1: 我在想，就是
0: 晚上啊，真的是又累又渴又饿。晚上的，尤其是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家里面啊，跟这个同学们打完篮球，然后呢，就是一身的臭泥的回到家。但凡教室今天妈妈要做这个大排了，好，今天这一斤大排我不吃完，我今天不下饭桌。我宁可少吃几碗饭，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也是真的，我的母亲真的是允许我，因为以前很多的我的同学都说啊，你不要老是就吃菜，要吃点饭的。哎，我妈妈就是，哎，儿子能吃就吃啊，
1: 能吃是福，
0: 能吃是福。他那个时候就说，给你做两斤，给你做两斤大排，你两斤大排给我吃掉，吃掉了以后妈妈再做。
1: 难怪你现在体格这么壮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一个是要让小孩子疯狂的玩，对不对？该玩的时候有体力支出的时候就饿，饿到以后马上就去吃，对吧？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时候就是人的本能了。但是为什么说到葱烤大排，我这么有概念？因为小的时候从小吃到大，而且葱烤大排还有个好处，葱烤大排因为它只有一根骨头。要么就是连骨头都给你剃掉了，对不对？
1: 对，
0: 它就一根小骨头。
1: 我们这个是保留骨头，
0: 带了一根骨头。而且为大家来做的这个葱烤大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因为全部都是拿刀背，我妈妈一定是拿那个刀背一点一点一点敲开，
1: 把那个肉里面的那个纤维都
0: 小筋膜给它敲散掉，然后再这个正反面拖弄点生粉，
1: 肉质会嫩。
0: 如果说还要再讲究的话，就基本上是生粉和那个鸡蛋白。要稍微再和一和，
1: 要的要的。
0: 哎，这个就有点像是什么呢？这个就有点像是天妇罗的做法了。但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大排进去，再正反面煎一煎，不能炸哦，不能炸哦，一定要小火慢煎，煎到两边稍微脆硬一点点了，有那层壳了以后，而且这个壳要很薄。好，开始做红烧酱汁儿，开始做了，然后开始再煮。煮到这个入味以后，马上端上桌，浓油赤酱。那我们今天故意呢，是给大家这个汤汁稍微宽厚一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做面。做面的话，这个汤汁拌面也很好吃。那如果说不做面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拿个不粘锅也好，或者是普通的锅子也好，直接一袋子放进去，把这个汤汁收到干了以后，你再倒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我们今天一共是多少啊？一袋葱烤大排里面有两块，给到大家一袋是
1: 450克。
0: 今天一共九袋给到大家，一共九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总共18块大排，
0: 18块大排、哦，
1: 而且都会去保证每一袋里面的一个大排的一个重量，对吧？两块大排，
0: 18袋是多少重啊？接近8斤。
1: 对，
0: 18袋是8斤多。当然里面大排不到8斤啊，这个有一说一，但是你就去花200块钱买18块大排，你去试试看。
1: 对，而且要买到很大的货切的，然后你自己还要去弄，还要去处理，
0: 还要煎，还要去
1: 花的这种时间跟精力，
0: 太麻烦了，
1: 对吧？咱也是
0: 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只需要下个单，直接在家里等着就可以了。199块钱，18块葱烤大排送到您的府上。还有最后的28分钟，02151119900。

0: 吃吃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的，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的？我就不喜欢吃了。后头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一眼，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烧了好吃。
2: 大家好，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关键的是，我们今天到底是多少？这里是九袋装，每一袋两块，199块钱，带走整整18片。
3: 对，
2: 18片，每片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
2: 现在你去这个什么葱红烧大排面，你一碗20块钱吧？
3: 嗯，要
2: 你面不值10块钱吧？
3: 对的，你
2: 对吧？
3: 有些时候自己再想再加一块浇头，15、16块钱，对吧？
2: 很正常的。
3: 对的。
2: 来，今天是这样的，里面的袋子是这样，外面还有一个这样的锁温袋，我们的这个铝箔锁温袋，铝箔袋，里面是食品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包装袋，给到大家，里面是2片，酱汁是稍微多了一点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有些人说可能要煮面。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这宽汤，如果说喜欢吃稍微的这样的这个浓油赤酱一点点的，最好是那种挂汁儿的大排，
3: 大火收一下汁儿，
2: 大火收个汁儿，
3: 里面葱也保留的，葱也保留的。
2: 记得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算上自动，您给我算上我们今天的积分是192，整整18块大排啊。来，现场给大家看看，我是喜欢吃这个的，
3: 我
2: 是喜欢吃这个的。豆制品和大排都爱吃，
3: 哎，对，烧一烧豆制品还能入这个红烧酱的这个味道，
2: 红烧汁的味道。
3: 这个葱都是我们里面自带的啊，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有汤有葱就去保，就给你做的那个大排
2: 缩水，大排就少了，没有的啊，
3: 没有的。我拿个手掌给大家比一下。
2: 一个手掌的大小，
3: 一个手掌
2: 差不多一个手掌的大小，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的，
3: 每一块大排都是能够做到这么大，而且里面的肉质啊，非常非常
2: 里面的肉全部都是肉质纤维，没有那种拼接的哦。
3: 外面这一层它不会做得很厚，
2: 对的，
3: 但是它这一层又保证它能把那个红烧的那种味道给吸在上面。
2: 真的是的，
3: 对吧？
2: 这个东西呢，如果说是再收个汁儿，你要拌个饭也行，弄个面也行，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3: 对的，
2: 这就是今天私厨故事给到大家的葱烤大排的质量。
3: 随便一片，你看这一片，它的大小也有这么大，
2: 也是这么厚的，
3: 也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你看。
2: 让大家一口下去的就是满口的肉香，
3: 所以我们会保证你每一袋大排里面它的一个大排的总重量，或者说它这个大小都是有保证的，
2: 按照比例是没有问题的。
3: 对的，如果说您拆开您觉得说啊这个大排这么小或者怎么样，您到时候可以找我们来售后的。
2: 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首先你买的大排原来没有那么大，它是厚切的，
3: 是
2: 比较厚，是通过肉锤把它砸扁了以后就变得这么大了。
3: 是
2: 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里面的肉的筋筋条条的东西全部都被砸碎掉了，这样呢更容易咀嚼，更容易吞咽。无论是小朋友还是上了年纪，可能牙口不太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一样能够来进行吃。再加上我们是上海本帮的调味浓油赤酱，给大家带到的是稍微的汁儿会多一点点，汁儿会多一点点，拿到家里面我们可以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大火再收个汁儿就是这个效果。
3: 葱非常的香，
2: 葱香味十足
3: 的，葱也吸收了那个红烧的酱料。
2: 对的，
3: 到时候可以试一下那个里面的葱。
2: 如果说你要吃的话，可以自己再加一点新鲜的葱，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价格多少钱啊？来给到大家，原来是8袋16块，今天9袋18块，多出一袋，多出整整2块，199，自动能够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是192块钱，18块大排，每块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
2: 10块多一点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能够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其实葱烤大排或者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上海人应该来说都是刻在基因里面 DNA 里面，
1: 而且可能
0: 回到家里面妈妈一旦烧这个菜、嗯、我说句实话，妈妈不是说回到家里面妈妈一烧这个菜，是妈妈实在没有菜烧了就烧这个菜、嗯、对不对？葱烤大排红烧大排肯定爱吃的，
1: 对，
0: 这个不用想的。而且大排的这个说句实话食材呢也容易找也很方便，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要做得好真的很难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到过我的母亲做过葱烤大排、嗯、首先呢买回来后切的大排，然后拿刀背呢细细的一点一点，一定要拿刀背细细的一点一点的剁一遍，把里面的肉筋肉条呢都给它剁开，这样呢小朋友的牙齿呢、嗯、也可以嚼得动，
1: 对，
0: 然后呢拿鸡蛋液混上咱们的这个淀粉，嗯，稍微的调一调，
1: 上
0: 裹一点、哎、裹在我们的表面，拿小火去煎，小火少油，一点点的油，拿不粘锅去煎，煎到这个大排外面是成了一层脆壳，而且呢听起来有那种嘎啦嘎啦的响声以后呢，好，就放到一边，再来调红烧汁儿和葱，这个葱酱汁儿、嗯、再把这个大排放进去，先小火入味儿，然后再无火把它收汁儿。我说句实话，我妈妈一次性做个两斤大排已经很了不起了，做两斤大排很了不起了，
1: 很费功夫，这个
0: 很费的功夫，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0: 我呢是为了，就是我那个时候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是懂事呢还是不懂事，嗯，剩下两块大排，嗯，给到我爸爸妈妈，
1: 然后剩下全部
0: 都吃掉了。嗯、那这个你说你说你这个不懂事呢，还留下两块，说你懂事呢，你到底是留多少块，哎、对不对？
1: 但妈妈看到你吃光了，她也觉得很开心、啊、
0: 是开心的。是开心的、啊、但是的的确确那个时候胃口也好嘛。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今天不用再来担心了，你也不用自己来做了，咱们今天所有的味道全部都是大厨调味好的、嗯、给大家特别特别的是做了我们的多汁的处理。多汁的有个好处就是丰俭由人，你觉得这次淡了，我们下次把这个酱汁熬得再浓郁一点，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大火再收一收，
0: 大火再收个汁就可以了。您要是觉得咱们今天稍微咸了点，下次少倒半袋酱汁进去不就行了吗、嗯、选择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第一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正经的上海味道，第二点价格今天199块钱，几袋？
1: 九袋。
0: 之前是几袋？
1: 八袋。
0: 今天给大家多加一袋，每袋两片，是18块大排，199，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大排。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葱烤大排呢，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很多人家都喜欢吃的一道菜，在上海每一家每一户人家都会自己做，但是就是比较麻烦。第一个要它的口感很重要，还有就肉的这个老啊嫩啊，包括这个它的这个色泽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很多人都会去学着去做。
1: 排骨拿来以后呢，要清洗，然后要用刀背啊把它拍散，拍散以后呢，然后要用料给它腌制，让它入味，入味以后呢还要上浆，火候啊调料啊不一定掌握得太好。你如果是火候过了，本身的排骨特点就是嫩，是吧？香，你这火候过了就变成柴了，就不好吃了。葱烤大排呢，上海人为什么比较喜欢呢？一个有葱香味，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帮味，红油出酱的。
0: 就是大排就是猪的这个中间的这个排骨，所以说它呢脂肪含量很低，蛋白质就是你肯定纯瘦肉的优质蛋白是最好的。
1: 我们家呢很喜欢吃葱油大排，就是葱油大排呢问题是做起来呢有点麻烦，
0: 在外面能买到，但是就是它的选择食材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大会去选择这样的葱烤大排。
2: 这个就是家常菜，自己在家里能做的。当然咱们今天的价格原来是八袋，今天变九袋，原来16块大排今天变18块大排，组合价格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送给大家1.99元的积分，192，18块大排。我说句实话，一块大排10块钱左右。
3: 对，哦，你说到这个，我前两天不是去苏州嘛，那边有一家那个在那个平江路
2: 苏某楼，
3: 哎，那边有一家面馆，然后我点了一个那个葱油拌面，然后他给我
2: 加一块大排，
3: 这么一小碗，他把那个大排给你切散了，你拼出来那个大排其实没多大的，
2: 对的，
3: 那一份面
2: 真的去拼了一下，
3: 那个套餐58块钱，
2: 58块钱，所以心疼了。
3: 来，
2: 我们今天是严格遵循咱们上海家常的做法，一定买厚切的大排，原来的大排我说句实话没这么大。但是它够厚，所以经过捶打了以后它会稍微大一点点，
3: 是，
2: 然后捶打了是为了什么？让口感更加的酥，更加的嫩，然后你在正反面要囤那个面粉，或者拿那个鸡蛋液，
3: 对吧？要上浆，
2: 然后再煎，不能是炸哦，一定要是煎。懂的我们的各位老师们或者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懂的，
3: 对，
2: 一定是煎，煎完以后再放红烧汁稍微的入个味。那我们今天拿到家里面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所有的前面的几步都做好了，前面的这几步全部都做好了，需要大家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汁儿稍微收一收，
3: 对，你就
2: 这个汁儿稍微收
3: 一
2: 下，
3: 开个火煮
2: 一下，哎，稍微的收一收。那么你如果说第一次吃的，哎呦，有点咸了，哎了，然后呢，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酱汁去掉，去掉一半儿。然后再收个汁儿就可以了，好吧？
3: 但其实我反正我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酱味真的
2: 调得很准吧。来，我们来看看，先看大小。
3: 哎呦，这个
2: 先看大小。
3: 你看这个大排。
2: 来，我说一下，我的手是1.85米，小邓借你的手用一下。
3: 用我的手。
2: 你来看看，小邓是1.8米，1.7米，
3: 1.76米，
2: 1.76米。
3: 你看，
2: 你来看看，
3: 你看这个大排有多大？
2: 对吧？所以这个就有区别了。
3: 或者咱们再明显一点，我给它装
2: 拿个盘子，
3: 拿个盘，我这么大的一个盘子，
2: 应该知道有多大。
3: 你看，
2: 所以。你现在出去吃浇头面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很
2: 跟大家说不会给你这么大的大排的，
3: 有这么大的，它的价格我跟你说绝对是
2: 不止了，
3: 15-20以上
2: 了，
3: 对吧？
2: 然后撕开来里面还是饱满的肉质纤维，吃进嘴巴里是很满足的那种肉感，而不是那种空空的薄薄的一片。我们今天大排真的不能用片来形容，真的是一块一块的来形容，
3: 用夹子都有点夹不住，它就一直往下掉。
2: 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所有的全部都是拿肉锤砸过的，
3: 对的，
2: 方便大家咀嚼和入味，
3: 而且包括我给大家咬一下，看这个肉质
2: 里面是很入味的哦，
3: 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啊、
2: 很多人说会不会不容易嚼，来，很方便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3: 轻轻
2: 所有的都是给大家来做的，
3: 轻轻一咬，
2: 哎，全部都是很方便的，对吧？来，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轻轻一咬就可以在家里面为大家来轻松的复刻妈妈的味道。私厨故事葱烤大排，我知道所有的家里面妈妈都会做葱烤大排，但问题是没有空，怎么办？妈妈，你不可能天天跑到女儿家、儿子家去做，做就算是做完了，儿子什么时候下班？女儿什么时候下班？对不对？
3: 功夫。
2: 小邓就是这样的。晚上8-9点到家，他到时候就是想吃这口，怎么办呢？很简单，自己在家里面把我们的这个袋包装撕开，煮一煮总会吧，因为我们连水都不需要加，煮一煮就可以了，
3: 直接都给你调好了，
2: 收个汁儿， 然后你家里面没有米饭，你的楼下菜馆去买个米饭行不行？这样总可以了呀。
3: 或自己下个面条，
2: 自己下个面条也可以啊。199块钱，自助拧锅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块钱左右，相当于是带走18块大牌。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呢，先一号进来进行自助拧锅，0215111-9900。

0: 各位，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红烧大排，我相信每一个家里面妈妈都会做。
1: 对，
0: 但问题是做起来是不是很麻烦？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是现做的，所以您没有像我们有工厂这么好的储存条件。哎，
1: 你做完了，您自己做好了当天要吃掉，对吧？哎，
0: 对呀，您自己做好了，然后把这个酱汁和大排直接封到塑料包装里，再封口机封一下，再放到铝箔包装袋吗？没有可能的，
1: 你要放到冷冻，
0: 你肯定是要放到冷藏或者是冷冻里面。那么这个天气，我说放在冷藏里面，放不了三天，肯定会坏掉的。
1: 对，因为
0: 而且还有个道理，我说句实话，所有的孩子，所有人，不用说孩子，所有人都喜欢吃新鲜现做的菜，而不是翻热菜，对不对？不喜欢吃翻热的菜。那我们今天其实很简单，拿到家里面，你很简单，直接放在锅里面收个汁儿，就跟新鲜的现做没有什么区别。
1: 对的，
0: 直接吃起来，
1: 因为我们只是相当于帮你把前面的那些繁琐的，包括你去处理大排，
0: 对，
1: 要去煎，要去上色，要去调这个红烧汁，把这些繁琐的步骤给您给省略掉了。
0: 而且我们是大厨调味的，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
0: 就是本帮菜大厨，再加上今天的价格很划算，199块钱送给大家的是整整18块大排。送到您家里面，18块大
1: 排，9包18块，
0: 9包18块。
1: 对，
0: 原来199块钱只有8包16块，今天9包18块。另外再给大家送上的1.99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2.01元，18块大排，192.01元，你去买18块大排试试。
1: 你去买，对，
0: 对吧？
1: 就很难感觉，
0: 就这么
1: 简单，你要买到这么大的大排啊，
0: 对吧？还有最后的8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第一次吃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十岁多点，十几岁，搿辰光是阿拉爷烧的。老早子小的辰光，阿拉爷红烧肉都经常烧的，但是搿大排呢，凭良心讲是勿大吃的。因为要到某年过节，那么稍微烧两块搿能样子。
1: 小辰光呢，阿拉屋里向菜了侪是阿拉娘烧，晓得伐？搿么烧了呢，有上次烧眼小排骨啥吃吃，搿么那边嘛吃吃大排。
0: 搿大排香，因为葱放了多，老香的，那个嫩，最好能够一直能够吃得上搿大排就好了。搿辰光是吃不到的呀，大排。
1: 我小辰光阿拉娘烧，烧了呢老老的柴的那种感觉，晓得伐？像木头一样的。我哪能搿把大排哪能烧了像木头一样的？我就不喜欢吃了。后来呢，到大了呢，逐渐呢，好像听到人家讲搿大排哪能个烧，哪能个烧，葛末自家掌握了应该晓得哪能个烧法子了。哎，烧烧口感蛮好，但是搿总归没人家饭店里向烧了好吃。
2: 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会做饭的，
3: 是
2: 对不对？都是被现学，或者说是被现实逼出来的。要除非呢，有些人就是真的喜欢做饭，对吧？这是另外一个。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葱烤大排其实说说是家常菜，真的把它步骤细化出来好麻烦哦。买回来的大排要后切，
3: 要处理，
2: 家里面是没有那个肉锤的，你必须是拿刀背，尤其是那种砍刀的背，给它敲敲散。敲散呢是为了让它更加好入口。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
3: 咬不动。
2: 我吃过没有敲过的大排了，对不对？有一任女朋友的母亲是没有做过的，就是没有加这个做过，
3: 哦，
2: 有点硬，有点硬。那个时候呢，硬吃也吃下去了，对不对？
3: 但是我必须得吃完啊。
2: 对啊，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真的是拿刀背一定敲过，敲过以后再拿生粉正反。如果说再讲究点，生粉和鸡蛋液混合，整个大排进去浸足了。拿出来，马上放小火油锅正反面煎，
3: 要煎上去。
2: 煎完了以后放在旁边晾凉，这边红烧汁开始做起来，咔，再来做收汁入味、调味。
3: 我听听都好累，
2: 麻烦。来，今天我们就是这么做的。
3: 对，
2: 我们就是这么做的，严选后切猪大排，当然不用刀背了，我们拿那个肉锤，一点一点给它敲，锤的薄一点，所以它变得大，对不对？吃的也舒服，然后。浓油赤酱，香气浓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这样的大排有几块呢？18块。有一说一，原来是16块，今天变成18块，多出2块，多出一袋。价格有没有变化？
3: 还是
2: 原来199，现在还是199之外。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再给大家送上1.99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192，18块大排，9袋大排。全部送到您的府上。
3: 对的，
2: 一块大排，
3: 而且新鲜批次，
2: 10块钱
3: 左右。这个品真的卖得非常的火。
2: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大排打开来以后是什么效果？
3: 真的很大一块。
2: 这个大排年糕没见过，是宁波菜的一种做法。
3: 就两块，然后你自己再弄点年糕，红烧汁都给你准备好，做一锅这样的一个菜，成本才20几块钱。
2: 对，
3: 对吧？因为
2: 如果说讲究一点，你再放点青菜，咱们今天的主食蔬菜和肉类都齐了。
3: 一丝，轻轻一丝，
2: 对不对？
3: 里面这个肉质。然后
2: 肉质很鲜嫩，
3: 非常的鲜，就是你
2: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锤过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我夹子都能轻松的给它夹开，对吧？
2: 非常的轻松哦。
3: 咱说，如果说牙口不好，你怕有一些肉咬不动的，你看这种大排，咱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2: 我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大排呢，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调的非常的地道。
2: 我们拿到手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拿到手里面是大家是维嘉手里面这个样子的。把外面的这个打开，里面还有一个食品级别的包装给到大家。为什么酱汁儿这么多？哎，就是方便大家调味。如果说你想吃的咸一点的，把所有的酱汁倒进去，然后收汁儿，把这些汁儿挂在大排上，好吃了。那如果说您吃口比较淡的，你知道我们家里面本来就是吃口比较淡的，
3: 汤汁少倒一点，
2: 汤汁少倒半袋，
3: 对，
2: 或者小半袋，然后再来收汁儿就可以了。千万一点酱汁不要不倒不行的，
3: 不行。
2: 另外还有个办法，
3: 那不行，
2: 这个酱汁儿你再稍微加点水一起煮面。这个面也很鲜了，
3: 对的，
2: 对吧？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

0: 你要不就是很累，
1: 储存就有问题了，
0: 要不就储存有问题，
1: 当然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首先选择的是新鲜的大排，不是冻肉，
0: 对，
1: 是鲜肉，是鲜肉啊，是新鲜的，甚至都不是冷鲜肉，就是直接屠宰场直接过来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先用肉锤锤散我们里面的肉筋，然后再裹上生粉和鸡蛋液，先微煎，再进行红烧。所有的大排全部都是大厨调味，而今天为大家设计到的包装是宽汁儿，也就是汁儿会多一点点。嗯，这样的好处就是，第一，你做面拌饭很好吃，
0: 是
1: 对吧？整个的面饭就是全部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真的是非常的入味儿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个人众口难调嘛。有些人吃口淡一点，有些人就是喜欢吃的咸一点。
0: 对，
1: 来，很简单，如果说您吃的咸一点，就把整袋酱汁放进去，然后收个汁就可以了。
0: 对，
1: 这样的酱汁会更加的浓郁，你要是觉得还不够，自己再放点生抽。但这个吃口是真的太咸了，
0: 太重了，有
1: 点太重了啊。那如果说你吃口淡的怎么办？来，我们放一半酱汁，
0: 对，
1: 然后你再来收个汁就可以了，剩下的那个酱汁你去煮面啦，做汤啦，煮个馄饨了也很鲜，对不对？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99块钱，整整九袋大排，每袋2块，18块大排，4斤多啊，一共总重量一共4公斤多啊，
0: 但今天
1: 接近8斤多了。
0: 对，今天这个组合才只要199块钱，而且我们是一个秒杀的组合，在原来常规组合的基础上，我们是加赠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说您看到现在有现货的话，就建议不要错过了，
1: 喜欢的话
0: 锁定下来，
1: 赶紧的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中午好，我是潘登。那对于大家来说呢，立丰老牌子今天猪肉酥啊带回去，而且是相比门店专柜当中呢性价比极高的这款产品，直降了104块钱，268块钱带回去的是足足有6大罐，保质期也是10个月的时间，生产日期也非常的新鲜，所以呢锅锅粥下下饭菜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立丰老牌子，所以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亚玲，亚玲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立丰在东方购物卖的非常好，包括在我们的南京路啊、食品商店啊、各大专柜都卖得非常好。那么今天为什么过来做特卖？因为马上快过节了，不管是我们的中秋佳节还是我们的十一假期，你要外出这个游玩，对吧，这个可以带着的。如果你要说给家里面的长辈中秋节送什么礼物，那么我们今天特别适合年长的人来。这个一罐啊，刚刚有说到一套组合在我们所有的立丰专柜，
0: 对，
1: 要比今天贵上100块钱。因为你看在我们的南京路哦，食品商店单罐的价格就是62块钱，
0: 62，对吧？
1: 360，
0: 对，
1: 我们今天是40块钱左右一罐，
0: 对，
1: 是不是？东西一模一样，分量一模一样，而且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而且中秋佳节呢，大家或者走亲访友，你带的礼物，
1: 然
0: 后有一些朋友远道而来，然后这也是一个上海特产，
1: 是、
0: 也特别的不错。所以6罐呢不多啊，大家自己吃或者是送人都特别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包装信息。
1: 来，经典的红火火的这个铁罐装，对吧？它是金属的这个罐装的啊、然后的话，这边一个小猪，对吧？每一罐我们的净含量呢是170克，
0: 是
1: 看清楚了。其实立丰肉松，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国有两大肉松，一个是太仓肉松，一个是福建肉松，对吧？一个是炒制的，一个是油酥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油酥松，福建肉松。
0: 对，
1: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选这个呢？因为更适合家里面牙口不是很好的年长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然后吃肉松的话，其实很多我们都知道要认什么，认品牌，认品牌也就意味着我们里面的这个真材实料，对吧？原材料非常放心，所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当中，猪肉的添加量80%以上，然后就是一些调味料了，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什么洋葱粉啊，
0: 没有鸡肉，
1: 胡萝卜粉啊，
0: 没有豌豆粉，
1: 对，什么豌豆粉啊、淀粉啊、面粉啊，这些东西，
0: 对，
1: 我们就是里面扎扎实实的猪肉的肉松，
0: 是，所以这个呢，其实是吃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口感。然后这个我觉得相比其他肉松来说呢，它不容易说，因为以前小时候吃那种肉松啊，容易。就是怎么讲，就吞咽比较困难，
1: 对，
0: 它比较干，
1: 对，
0: 对吧？像这种油酥松啊，
1: 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挂在盘放这儿，
1: 一罐是170克
0: 啊。
1: 打开包装之后，铁罐包装里面还有这样的独立的两罐，
0: 好
1: 吧，两罐，然后拿出来的话，你就这样子啊，
0: 差不多一顿可以吃上一包，
1: 剪刀来，
0: 剪刀来。没关系，
1: 油酥松什么样子的啊？颜色也好，包括它的这个颗粒感也好啊，包括它的这个纤维度也好，
0: 香啊，
1: 哎，不一样，炒制的过程也会不一样，对吧？更费时间，更费精力，更费人工和成本，所以每天我们即使是立丰这样的老字号大品牌，我们的产量也非常有限啊，
0: 是有，
1: 所以一到什么节假日，特别十一假期、黄金周之类的啊，这个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哦，真的就是卖得非常好，
0: 对，
1: 62块钱一罐不打折，
0: 是，
1: 经常卖到断货啊。
0: 而且你看啊，其实它我这个手套上面并没有太多的油，
1: 对，
0: 没有太多油，
1: 对，
0: 但它很好吃，这个当零食吃也可以，
1: 是，
0: 对吧？你管我早上泡饭粥啊等等都好吃，
1: 对，特别是天气冷了，对吧？大家早餐会吃的比较暖一些、热一些，配面啊，配粥啊，
0: 喷喷香，
1: 对，都行，
0: 好嚼，对吧？你的唾液稍微给它湿润一下，
1: 对，
0: 就很香了。
1: 你看，它的纤维很小很小，很短很短，对吧？都是这样的短纤维，它不像那种太仓肉松一根一根的，对吧？有时候你碰到炒的不好的，那个确实干，确实老，然后确实牙齿咀嚼起来比较费劲儿啊。
0: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看哈，就是这个价格还是有优势的，然后这价格其实对应着我们在门店当中的优势。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本身的工艺也特别好，
1: 对
0: 吧？它选料也特别好，包括我们现场看到的这种新鲜的猪肉啊等等，它只选用新鲜的冷鲜肉啊，
1: 是，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的猪，对吧？就是我们猪肉不是说什么这边便宜购买这家的，这家在打折，我今天去买这家，不是的，全部都是定点的，定点这样子就从源头上面控制到我们的猪肉的原材料的品质，包括它的新鲜度，真的不用什么冷冻肉，都是冷鲜肉，
0: 对，
1: 而且只用猪肉，不会掺其他的一些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其他的肉在里面，更加不可能是什么豌豆粉，
0: 对，
1: 就是那种所谓的肉粉松，肉粉松跟肉松不是一个概念啊，甚至我们配料表当中淀粉啊、 蓬松剂啊，这些都没有的。
0: 对，
1: 然后产量有限，都是人工给大家控温。
0: 对，
1: 都是新鲜的批次。
0: 这个我们甚至还出具一份这个承诺书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承诺东方购物所销售的这个肉松品质保证
1: 啊，
0: 170克一罐，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它是拒绝添加豌豆粉，绝非肉粉松，同时承诺只选用猪肉，对吧？然后呢，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任何的肉类原料，
1: 对吧？
0: 所以品质更有保证。门店当中62块钱一罐的，六罐就360以上。
1: 是，
0: 我今天六罐价格来268。
1: 是，今天是个特卖，好吧？只降了100多块钱。
0: 是是是，
1: 批次新鲜的，保质期常温，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好吧，你要是送人的话，今天就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粉，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怪你叔了，
2: 怪你叔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对，粉嘛，牛肉干啊，啊我嘞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这个你可以看到，就是在门店当中，顾客都是非常的认同立丰的品牌，品质非常好。
1: 对，吃了多少年了，对吧？我们的品牌，你想创立到现在1938年，是不是100多年的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以前小的时候，基本上买这个什么年货
0: 啊，对，
1: 立丰的牛肉干，
0: 对，
1: 立丰的
0: 这个彩色包装那个，
1: 对对对，立丰的猪肉枣，
0: 对，
1: 后来慢慢的立丰的猪肉脯、
0: 鸭胗，
1: 对，鸭胗干，还有立丰肉松，就是买这种熟制的这种啊零食肉类制品，
0: 现在很少
1: 都觉得买立丰放心。
0: 对，就是你看拿这个罐子就特别有年代感，对吧？铁罐子
1: 啊，
0: 现在能够做这种罐子也很少了。
1: 这罐子成本都不得了，如果再买，我们想降低一点成本，我们就拿那种塑料的包装，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老字号其实它是有责任心的，它是有责任感的，
0: 对
1: 吧？它不一样，它跟很多的现在的一些网红品牌、快消品牌真不一样。
0: 早餐配一点下周菜，晚饭当夜宵吃，送人亲朋好友，中秋佳节、十一假期，对吧？南来北往，包括一些远道而来的宾朋客人到你家里来做客，这也是上海人的一道特色菜。
1: 我就觉得
0: 好吃一个特色零食。
1: 对，你想中秋佳节嘛，就眼前的一个节日，就是举家团圆的时候，对吧？几代同堂，那么你想如果家里面是有一些年长的长辈的话，真的就是月饼不一定他们人人都能吃，都适合送给他们，对不对？
0: 是。
1: 那我们这个肉松，而且是福建的油酥松，特别是适合家里面就是长辈，
0: 对
1: 牙齿吃肉啊，有的时候嚼起来比较费劲的。
0: 但是你要吃到的品质好，我们特别保证的是绝不添加豌豆粉，不是肉粉松，然后不掺杂猪肉以外的其他的肉类，什么鸡肉啊之类的，没有啊，
1: 没有
0: 豌豆粉也没有，
1: 蓬松剂也没有，
0: 没有，
1: 对，淀粉都没有，
0: 老牌子。老八子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品质保证，然后价格更有优势啊。同样的克重，好吧，门店就是62块钱一罐，
1: 对，
0: 六罐就360多
1: 啊，
0: 这364。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呢？来，
1: 268六罐，对吧？每一罐核算下来40来块钱，
0: 对，
1: 40来块钱，对吧？
0: 对，40来块钱，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吧？
5: 特卖啊，特卖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门店62块钱一罐，六罐就374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便宜了104块钱。
6: 六罐啊，然后每一罐是170克的一个分量，就是这么大个罐子，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个罐子。
5: 对。
6: 然后生产批次的话，跟大家承诺一下，全部都是新鲜的。
5: 新鲜。
6: 好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买个六罐回去的话，可能啊，家里面现在是爷爷奶奶在看电视，那么自己可能平时吃的会比较少一些，觉得六罐有点多。但我们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时间，对吧？你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家里面放着？
5: 不多的呀，
6: 而且天气转凉了之后，自己的胃口有没有感觉？夏天可能不太想吃荤的时候，对吧？秋天一开始的话，慢慢的胃口强了，荤的肉类特别想吃。
5: 是是是，然后你想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两份人家就4个人呢，
6: 对
5: 吧？这分一分，每家人家一罐总至少一罐吧，一罐也拿不出手，两罐嘛，所以你要买个。大组合买今天这个组合特别好
6: 啊，
5: 自己留一罐两罐来吃。
6: 对，
5: 然后出去你包括像高铁上吃点零食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我夹个馒头也好吃，夹个三明治也好吃，对吧？裹裹粥、裹裹泡饭粥也很好吃。
6: 对，来我们的这个金鼎品牌立丰啊，属于立丰的立丰这个老字号，然后是福建肉松。
5: 对，
6: 跟爸爸妈妈好好解释一下啊，我们是立丰集团，然后金鼎品牌福建肉松是一种肉松的草制工艺，好吧？就是油酥松，所以的话吃口是。不费牙口的，好吧，也不是很干，很那种什么特别硬的那种感觉。然后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配料表当中看清楚这几个字，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
5: 对，
6: 是不是？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糖啊、猪油啊、味精啊、酱油啊、鲜味汁，
5: 对，
6: 对吧？除了这个鲜味汁，我们额外是不会再去加人为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人工的色素、人工的香精，额外的往里面加，我们立丰不做这事儿。
5: 是，
6: 包括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
5: 没有的，
6: 没有的，9个月保质期。
5: 对，就是这个配料还非常干净，而且它吃到的每一口，它的猪肉的香气都来自于我们今天面前摆放的这个鲜的猪肉，
6: 鲜猪肉，
5: 鲜猪肉，
6: 对，
5: 然后也不用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等等啊，就是你吃到的每一口这种香都来自于我们的猪肉，好吧？
6: 是，
5: 然后鲜呢是用到了它一点点的调。
6: 鲜味汁嘛，
5: 这很正常，
6: 对
5: 吧？然后关键是你看这一大盆啊，我们一包是一罐，
6: 一罐里面两包，对，两包，
5: 一包85克，
6: 对，这个就是一包的量。
5: 然后的话，
6: 对吧？真的蛮多的，你空口吃做零食吃，
5: 是。
6: 哎呦，这个我爸爸可喜欢这个了，真的，就是因为有这种猪肉的香味儿，
5: 对，
6: 对吧？猪肉经过炒制之后，它的蛋白质才会就是激发出来，然后这个香气才会更浓郁。而且你想想看，同样的一块小排、一块大排、一块红烧肉放边上，
5: 吃不下。
6: 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又不油腻，对吧？也不用费牙，这个配着米饭，配着粥。这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吃辅食的，就是刚刚开始可以给他添加一些荤的，那我们要选立丰这样的大品牌。
5: 对，
6: 因为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啊，也会特地去给他买那种什么所谓的儿童肉松，自己家里面懒得做嘛，就去买这样子的儿童肉松。但是你看后面几个字，肉粉松。肉粉松跟肉松其实真的是有差别的。肉松就是里面猪肉，对吧？用肉，但是肉粉松里面它除了有猪肉啊，还有豌豆粉啊，还有胡萝卜粉啊、洋葱粉啊，然后食品添加剂啊这些，对不对？
5: 对。
6: 但是我们是猪肉的量在80%以上的猪肉松。
5: 所以这个其实一个是我们说配料更干净，
6: 对，
5: 然后呢用到的材料更扎实。另外一点，它相比其他的肉松来说呢，其实更好、更香，然后也是更好吞咽。你像那。 那种很干的那种肉松还容易搞红肉，
6: 对，
5: 不一定能吞得下去，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小朋友也是，对吧？所以今天看好了是特卖的价格啊，门店当中这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我们今天是直降了104块钱，268六罐，每一罐算起来才40多块钱，
6: 对，
5: 对吧？
6: 是的，
5: 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吃力粉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三十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嘞么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这个还是抓紧时间，我觉得肉猪油松啊，猪肉酥啊，这个其实特别好吃，因为它早上的时候当早饭，对吧？然后拿个馒头夹个面包都可以吃，然后下午茶也可以当一个点心来吃，吃两口其实它饱腹感很强。
1: 对，什么都可以配，甚至你要做菜呀、拌个皮蛋豆腐啊等等啊，对吧？特别是早上你要夹这些点心的时候，包括马上十一假期了，对吧？金秋十月，秋风送爽的时候，你要出去野餐，公园里面，你自己家里面做一点点心。对吧，肉松包个什么饭团，对吧，做个什么紫菜卷，你都可以这样子的啊，用我们的立丰的肉松，对吧？相对于这个太仓肉松来说，我们的福建的这个肉松更加适合做这样子的点心，包括这样的料理，
0: 好吃香、啊、然后其实这一罐差不多一两天两三天就吃完了。
1: 潘老师喜欢吃这个就吃得很快，
0: 是是很香啊，就爱吃香的东西，然后它很好吞，你像一般的其他肉松可能还有点干，太干也不好吞，这个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然后配料也很干净，拒绝添加剂防腐剂，然后还有那个什么豌豆，不是豌豆粉啊、然后也没有什么鸡肉，它的猪肉含量是80%以上，
1: 没有淀粉，没有蓬松剂，
0: 对，
1: 就是靠老师傅去手工炒
0: 制。
1: 因为你知道加不加蓬松剂，其实我们的人工时间成本就能够这个叫什么呀，缩短很多。
0: 缩短，对。
1: 哎，加蓬松剂，我不用反复一遍又一遍的去炒酥它了，炒松它了，对吧？但是我们坚持的是什么？所以你看，在上海这样的时髦的大城市，总归有一批老匠人，对吧？就是老手艺人就是在坚持这样子的老的传统的这个工艺，
0: 对，
1: 所以立丰的品牌我们也一直在坚持。
0: 我特别爱吃猪肉松拌那个粥、白米粥、泡饭粥都好吃，
1: 就是
0: 一罐就能吃完，我真的是一顿可以吃一罐。
1: 你把那个肉松要化在融在那个热粥里面，
0: 说说我口水都下来了，真的很好吃。
1: 对，我们现场一会儿也配粥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天冷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这个肉松我觉得家里面更是少不了。
0: 皮蛋豆腐
1: 也可以，
0: 对吧？
1: 也可以，也可以。
0: 然后我自己在家做个面包放点肉松也可以的，
1: 是
0: 啊，有面包机自己做，或者你家里面去买点外面买点可颂，面包对吧，
1: 三明治，
0: 对，白海豚面包
1: 什么都可以，
0: 对，都可以吃，好吧。
1: 对，
0: 门店一罐是62、
1: 啊，
0: 我们今天一罐是40出头，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吃力，凤凰产品大概应该有得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30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力丰是上海的个老牌子嘛。
1: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物事，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对，力丰嘛，牛肉干啊，啊我嘞嘛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现在有豌豆粉啊啥物事。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2: 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因为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
4: 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这个价格带大家看一下，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62块钱，这一罐62块钱，六罐就是272块钱，对吧？我们今天价格是三百七十二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268，六罐带回去，每一罐算下来才40块钱出头，
2: 对，
4: 一样的克重啊，每一罐都是170克，
2: 对，
4: 然后配料也一样的很干净，对吧？就是要比门店要更加优惠，
2: 对，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啊，然后常温存放，我们是有9个月的一个保质期，好吧？就是今天的话，反正真的就是过两天就是这个过节了。
4: 对，
2: 你这个铁罐真的是适合给家里面的长辈。像我有的时候真的会给自己的爸爸去买，因为我爸爸在我们家吃饭，我稍微米饭煮得硬一些。
4: 对，
2: 我爸都说他那个牙齿嚼起来有点费劲，觉得那个米饭偏硬都不一定嚼得了。那你想你自己的肉炖完的，对吧？有的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想吃，没办法去嚼，这种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是什么？猪肉含量在80%以上的，就是肉松，
4: 对，
2: 纯猪肉打造出来的肉松，
4: 啊，
2: 对吧？所以今天吃起来就很轻松。一罐是这样的，170克，里面有这样的两包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油酥松，就是我们的福建肉松，
4: 对。
2: 而且你看好品牌哦，它这个样子避光的。对吧？因为肉制品它里面是有脂肪，它有油脂的。
4: 对，
2: 你要是这种透光的，你一直放在外面，这很容易耗掉，脂肪容易变质，对吧？
4: 对，
2: 容易就油耗味。但是你看，我们只要你不吃的时候，就这样子罐装装好啊，不要把它拿出来暴在这个暴露在这个光线下面。
4: 对，
2: 然后打开
4: 这一袋就一顿能吃完啊。然后真的是
2: 我一顿吃不完。
4: 这个拌的粥里面，
2: 来来来，粥来了，粥来了。
4: 头天晚上焖一锅白米粥，
2: 对
4: 对吧？
2: 对，
4: 你看。
2: 对，
4: 可以了，
2: 你吃吗？
4: 哎，好的，来少。
2: 刚刚其实我盯着这碗，我们还有一碗，一会儿再来一碗。
4: 这个
2: 一定要把它跟粥混在一起，
4: 你看，
2: 而且对，哎，特别鲜，
4: 来一口，
2: 对吧？猪肉的香气，包括鲜度，而且抿一抿。就到嘴巴里面去抿一抿，就是装假牙的爷爷奶奶是真不担心的啊！你就这样子吃，
4: 我这一包就能把这碗粥给干掉。
2: 我上个月我老公是因为那个腿那个什么的去住院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跟我吐槽，
4: 对，
2: 他跟我吐槽，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我说医院没吃的，不好吃，吃不下，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然后就肉松带过去，
4: 对
2: 吧？有的时候你自己牙口不好了，肠胃不好了，对吧？有时候吸收不好了等等的，不能。
4: 其他都不要吃了，
2: 对，
4: 妈妈就会说就吃点肉松好了，
2: 对呀，
4: 对吧？就吃点肉松啊，买白米粥最好了，
2: 对
4: 吧？
2: 但是买肉松你就不要去乱买，不要去乱买，就跟你去买包子买生煎一样的。
4: 对，
2: 你如果不是常吃的那几家，不是你信任的品牌，里面包着馅你敢买吗？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肉，08肉、边角料，对吧？还是什么什么肉，对吧？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定点养殖猪肉，
4: 都是这样的新鲜猪肉，
2: 对，
4: 冷鲜肉，
2: 对，
4: 然后不添加什么鸡肉啊、豌豆粉啊，
2: 没有，就是猪肉，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肉，这个信息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有的做那些什么粮食的一些什么品牌，对吧？它的大米这种都是定点种植的，就很讲究，很讲究。原材料上面就给大家把关，对吧？豌豆粉啊、淀粉啊、蓬松剂这些都没有，防腐剂我们也是没有的。好吧，整个配料我们就在炒制的过程当中，
4: 对，
2: 一些油、盐、糖、味精、鲜味汁，对，酱油，然后加点猪油，没有其他东西。
4: 好吃是王道，
2: 是的，
4: 好吃是王道，所以六罐不嫌多啊，六罐真的不嫌多。
2: 对，在整个过节期间，我们也不可能有直播的啊。力丰的这个肉松，我们基本上打开几个月过来做一次直播，
4: 对
2: 吧？
4: 对，
2: 还不够。
4: 然后我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2: 来，
4: 这肉松不油的，
2: 不油，
4: 很香。你看这个肉松，
2: 对。有的会把它油，就是福建肉松、油酥松会把它炒得很油，
4: 对，
2: 炒得很油就比较压分量，
4: 是，
2: 对吧？同样的100克，可能就吃两口就没了，都是吃多了会觉得有点腻。但是力丰我们是老字号，对吧？传承下来老品牌，口味非常好。
4: 门店一罐， 62。嗯，
2: 对。嗯，
4: 六罐374，372。
2: 对。
4: 啊，我今天六罐是268，特卖啊，特卖价格。一罐40来块钱，
2: 对，而且这个价格我们是可以承诺的，所有的立丰的正规渠道，你不可能找到比东方购物更低的价格的，
4: 对对对对，
2: 对吧？
4: 是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多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吧。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啊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交关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好了，最后的不到20分钟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我们立丰的猪肉酥啊带回去，这个特别好吃，很香啊。然后呢，配菜夹馒头、面包，出去郊游、馈赠亲友、中秋佳节，我觉得都合适。
1: 对，有一些食品啊，确实我们怎么吃都吃不厌、吃不腻的这些感觉，对吧？所以你看，它可以就是老字号已经很多很多的年，像我们一到中秋节，什么鲜肉月饼啊，对吧？有很多一些老式的糕点啊，什么条头糕、桂花糕，一直吃一直吃。有一段时间你不吃了，就真的会想念这一口，
0: 对
1: 对吧？我们的立丰肉松，其实你也可以作为家里面的橱柜的常备。
0: 是，
1: 小的时候经常是备着的，但是呢，经常备的时候，只有在自己啊感冒啦、头疼脑热，有一些胃口不是好的时候，妈妈用来哄我们的时候，才会从柜子里面拿出来，对吧？但是现在的话，你看爸爸妈妈是不是年纪也大了，年纪也老了，对吧？有的时候不像自己啊，现在就是哎胡吃海喝，怎么吃辣的、吃肉、吃荤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呢，适合爸爸妈妈的一些食品越来越少。
0: 是。
1: 那我们的立丰的这款肉松，其实真的很适合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小时候妈妈给我们吃，现在我们大了以后，我们应该给长辈来孝敬一下啊。
1: 对。
0: 这个天，
1: 就是你平时工作很忙，
0: 天经地义啊。
1: 对，工作很忙，你真的应该在节假日休息的时候，好好的想起来自己的父母。
0: 是是
1: 是，是不是？
0: 中秋佳节去看望自己的高龄老人，对吧？我觉得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辈儿的啊，都已经应该是90多岁了，我觉得挺好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1: 对，
0: 那你不可能空着手去啊，带两罐红红火火的铁罐包装，我相信老人一下子会勾起他们年轻时候的记忆了。
1: 对，
0: 38年成立的牌子，将近百年了。
1: 对，而且你看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对吧？都知道小孩子啊、年轻人啊，包括这个就是会健身的啊，都知道蛋白质的一些重要性，对吧？但是年长的一些长辈也是需要充足的蛋白质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每百克蛋白质里面有27.4克呢，
0: 是，
1: 直接吃特别方便、
0: 门店当中一罐是62块钱，六罐就是372块钱。
1: 是啊，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268，六罐，每一罐便宜了将近20块钱，20多块钱。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自己去食品商店，去立丰专柜，对吧？整个全中国几千上千家的立丰专柜，你去问，不可能你买再多，买5罐、买6罐、买10罐、20罐，他都不会给你打折。
0: 对
1: 对，老字号的这些控价是非常的严格的，叫明码标价。
0: 对，
1: 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克重，一样的口味，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单罐给您谈下来的价格是40块钱左右。
0: 吃这种产品，大家说平时都有大鱼大肉吃啊，都有那种对吧海鲜盛宴吃啊，那为什么要吃这个？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它其实配料干净，
1: 对
0: 吧？然后再来就是吃的是一种工艺和手法，让大家吃到的更有那种情怀。但我觉得不光是情怀，但吃的一日三餐其实都佐餐佳肴，下粥啊、果粥吃啊，然后馒头啊、面包啊都好吃。
1: 对，
0: 出去郊游的时候，刚才雅玲也说了，对吧？我可以裹一个吃饭团，
1: 对啊、
0: 面包三明治，
1: 对
0: 啊、做一个寿司等等，我觉得其实都可以。
1: 对，特别是家里面现在读书了，小孩子，你就给他自己家里面做那种肉松小贝。
0: 对，
1: 怎么做？你就去买那种面包，很普通的，什么都没有的啊，就是光面包，然后配一点什么色拉酱啊、蛋黄酱啊，然后再裹上我们的肉松，立丰肉松，这个就是特别好的肉松小贝。
0: 对，
1: 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肉松，不是肉粉松。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去面包房，去同样的点心店买含有肉松的制品的话，你要看清楚它到底是肉松还是肉粉松。
0: 对，这个是差很多啊。
1: 对，
0: 我们是肉松。
1: 对，
0: 然后我们说，有人说这肉松里面还有添加，你有猪肉、你有鸡肉吗？
1: 没有。
0: 你有豌豆粉吗？
1: 我们只用猪肉。
0: 添加剂？
1: 没有。
0: 没有。
1: 对，不额外的添加。给您念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80%，然后白砂糖、食用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没了。对吧？防腐剂是不是也没有？
0: 日期新不新鲜啊？
1: 新鲜批次，
0: 保质期多久啊？
1: 9个月常温存放的保质期。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鲍沙的价格看好了，今天是只降了104，门店当中一罐62，我们今天价格一罐是40出头
1: 啊，
0: 然后呢是268，六罐带回去，
1: 是
0: 克重都是一样的，
1: 是的，
0: 这真的很好吃。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其实真的是就是大品牌，正规渠道，对吧？我们除了给大家原材料，包括工艺，对吧？包括加工步骤，给大家有承诺。看我们的售价承诺书，就是我们的170克一罐的金鼎福建肉松，全渠道官方售价62块钱一罐，就在任何渠道你去看，这么一罐都是62。你不要想说帮我把一个零头抹掉，或者给我一个团购价之类，没有的啊。东方购我们是特殊渠道，然后才给到大家。今天鲍沙的价格40块钱左右这样一罐，
0: 对，真的很好。你像这碗粥都被我吃了一半了，要空口吃这个白粥可能未必吃得下，但是它裹着这个肉松的时候，你看这种。对吧？又香又软糯。
1: 你说老爸老妈，你自己去上班了，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时候，哎呀，中午也好，早餐也好，或者晚餐也好，来一碗粥配点酱菜，配一点什么那种榨菜，
0: 对，
1: 没有营养的，
0: 对，
1: 好不好？没有营养，虽然你也能一碗粥吃下去，但是配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配我们的肉松，
0: 因为我们蛋白质含量高呀。
1: 对，我们因为就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
0: 27.4克呢，
1: 是纯猪肉的这个肉松啊，不加任何的豌豆粉啊，什么蔬菜粉啊，什么其他的淀粉、面粉啊之类的，你就这样子的。这个一包，刚刚我们潘老师一碗粥，我这边一碗粥，这边还有一点，还可以来一碗粥。所以你想，这一罐里面有两包，40来块钱，是不是性价比很高？
0: 是啊，你买个白面馒头、包装馒头，把馒头一切为二，
1: 对，
0: 对吧？都可以塞馒头里面。
1: 然后你要是觉得有点干的话，你可以馒头里面再裹一点酱，
0: 对，
1: 对吧？年纪大的人也喜欢吃那种什么酱。
0: 甜咸口啊，
1: 是
0: 就还是就是因为这个很知道咱们上海人自己的牌子，
1: 皮蛋豆腐，是不是？对吧？清清爽爽，然后没有多余的油脂，有的油脂只是我们的油酥松里面的一些油脂，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又好吃，又好消化，又方便。
0: 一顿凉菜，
1: 对吧？
0: 这天也特别合适，
1: 对，
0: 好吧？这一罐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在门店当中一罐有明码标价，有实拍照片。
1: 立峰，对于我们的老字号这样来说的话，其实它62块钱一罐都不算高，给您看一下，62块钱一罐，不算高。为什么不算高？我给大家找了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工艺的，对吧？也是用猪肉含量特别多的一款品牌的肉松，然后呢，每一罐呢比我们多了25克，
0: 对，
1: 我们是170克，它是195克，多少钱一罐？120块钱来，对吧？所以立峰170克62块钱很划算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您更划算，40块钱一罐啊，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售完不加货，没有预约，
0: 对，
1: 好吧，没有预约，
0: 数量有限啊，这几个字看清楚啊，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1: 对
0: 啊，这个抓紧时间，268六罐带回家，02115119600。

0: 吃来福，我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多少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嘛。
4: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立丰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立丰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交关有还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抓紧啊！最后九分半钟，咱们先锁定名额。看到这样的工艺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放心吃。然后看到这样的配料更放心啊，这个放心的配料来自于我们的猪肉，80%以上添加，没有鸡肉，没有豌豆粉，不是肉粉松，对吧？就是一些调味料加油盐之类的啊。
1: 对，定点养殖猪肉，定点养殖猪肉啊，信息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吧？就是包括我们只用冷鲜肉，也不会用什么冷冻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部位啊等等的，所以完全是放心。而且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的损耗非常非常厉害，对吧？也就是说，你想一斤鲜猪肉炒到最后的话，炒出来的肉松，因为我们不添加任何的什么豌豆粉、淀粉、面粉、蓬松剂，不添加任何其他肉类在当中，所以我们一斤鲜猪肉炒完之后，真的没有多少的肉松的。
0: 对啊，
1: 所以在外面的话，你想这样子同样的商品，有的要卖到100来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爆杀，是迎中秋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一罐才40来块钱。但是立丰一直是这样的，哪怕入驻东方购很多年，哪怕在东方购我们卖得非常好，但是他们说限量供应，
0: 对，
1: 就是限量供应，因为不可能让我们东方购的售价扰乱他们的其他的正规渠道的售价。
0: 是是，但是给到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大家看到一档，因为它本身直播的频次也不高，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也就是为了保证大家能够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是大家看到赶紧抢，268六罐嘛，你中秋佳节纷纷送送人，一家人两罐，三家人家自己留两罐，
1: 你还有自己好朋友，对吧？
0: 对，
1: 你比如中秋节自己小姐妹给了你一送你一盒月饼，你总归要回个礼，你不可能回个月饼，对不
0: 对？
1: 你想我们这个肉松，然后去到久光啊食品商店啊一看60多块钱这样子的一罐，
0: 你这回的礼的这一份说不定比你买的月饼还
1: 贵
0: 呢。 对，
1: 而且重要是好吃
0: 啊，
1: 重要是你回礼回过去人家觉得好吃，然后吃的也放心，
0: 吃完之后这罐子也别扔，
1: 对，
0: 这罐子还能
1: 是可以
0: 摆摆家里的针头线脑啊之类的，
1: 对对，
0: 也挺好的。
1: 对，每一罐是170克啊，里面是独立的这个两小包，然后是福建肉松油酥松，好吧，里面是有独立的这个包装的。
0: 对，
1: 配料表的话干净啊，就是猪肉添加量80%，白砂糖、猪油、味精、酱油、鲜味汁，
0: 是的，
1: 没有防腐剂，您放心。
0: 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吃雷锋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三十多年了吧。
3: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雷锋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1: 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应该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雷锋嘛，牛肉干啊，啊我来嘛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2: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伊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哪头交关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就是比较是脆的。
2: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了，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才蛮好吃的。
2: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才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身高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这是最重要的。
4: 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啊！好口碑积攒着这么多年，也是因为它确确实实真材实料，
5: 吃得放心，
4: 哎，然后配料表演健康，然后炒制工艺也是非常的严谨啊。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今天的价格，每一罐门店当中是62块钱，
5: 嗯，
4: 六罐的价格就是372，我们今天价格是268，一罐啊。
5: 提示一下大家，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4: 对，
5: 不加货，不预约。而且我们可以承诺的是，268六罐的价格是所有的立丰正规渠道，就是探底价了。
4: 对，
5: 你不可能在我们其他的渠道买到说什么东方购40块钱一罐，我在其他渠道30块钱一罐，没有的事儿，那是压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4: 是是是，
5: 对吧？
4: 吃的东西大家还是要上心，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对吧？因为它本身用到的这种配料啊等等都很干净。
5: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立丰的慎重承诺。好吧，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喜欢吃肉松，我妈妈以前也很喜欢买肉松，后来不买了。为什么后来不买了？就怕里面有很多不好的来源，对吧？都不知道哪里的这个肉，什么肉啊之类的啊，也不知道添加些什么东西。但你看，我们都是定点养殖的猪，没有病猪，没有死猪，很放心。而且再跟大家承诺，是我们只用冷鲜肉，
4: 对，
5: 不用冷冻肉，好吧？其他的肉类便宜的什么鸡胸肉啊、鸭胸肉，我们不加，我们只用猪肉。而且豌豆粉、淀粉、蓬松剂，我们也都没有的，跟市面上您看到的三个字“肉粉松”它不一样啊。肉松是肉松，肉粉松是肉粉松，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罐一罐。批次都新鲜，你看过节的时候送人多喜庆。
4: 一罐170克
5: 啊，
4: 里面有两包啊，
5: 金属包装的，这个样子的，好吧，9个月的保质期，里面打开来给您看一下，
4: 对，
5: 170克一罐，里面这样两包，有两包，我们刚刚开了一包了，好吧，现在还有一包，你这个一罐的话，真的吃一个星期差不多。
4: 你看它那个包装啊，雅玲打开这个包装里面的这层袋子啊，它上面都没有那种油，
5: 没有
4: 很油，
5: 很干净，很干净，
4: 对，
5: 干干净净的。
4: 不要怕油，这个其实它就香啊，而且它这个密封包装好处还在。它有两层，它这一层，
5: 对，
4: 然后还有这个罐子，
5: 对，
4: 两层包装避免油耗。
5: 我们是正规品牌，不是小作坊，这对吧？
4: 对，
5: 哎，这个很细心，
4: 营养价值很高，
5: 潘老师老细心的。
4: 对，然后蛋白质含量27.4克，
5: 对，
4: 好吧，这个罐子用完，你还可以装装你的针头线脑之类的。笔筒也可以，好吧，
5: 是的，是的，是的，
4: 挺好，六个笔筒的啊。然后今天咱们的价格再说一下，这价格再跟大家承诺一下，最后三分半钟啊，这价格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东方购电视平台当中所销售的肉松170克一罐，里面留有两包，每罐62，特此价格声明。承诺价格真实，
5: 统一售价，
4: 统一售价，
5: 对吧？这是统一售价，
4: 门店60多，
5: 62，东方购我们做到了40块钱左右一罐，是爆杀的价格啊！
4: 是，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吃来福的产品大概应该有的三十几年了。
1: 交关年数了，
2: 交关年数了，
3: 30多年了嘛。
1: 阿拉因为从小就吃的嘛，吃到现在。因为为啥？来福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2: 对对。
0: 从小开始吃的嘛，所以讲吃哪只么子，应该吃到现在比较信得过的产品嘛。
1: 嗯，来福嘛，牛肉干啊。啊，我来买肉松啥，小人大人侪好吃。
3: 我就是来买肉松的。
1: 但是你肉松里向头肉含量比较高，就像不像人家外头吃过有还像有豌豆粉啊啥么子。
0: 应该吃到嘴巴里向，基本上就是比较是脆的。
3: 它这个入口就化掉了，小朋友都很喜欢。
0: 加馒头吃，加蛋糕吃了，加面包吃了，侪蛮好吃的。
3: 然后每天基本上一罐吃一星期都不到就没了。
0: 啊，基本上每个礼拜侪会得过来买点。
1: 关键现在嘛，人生活质量高，我吃了要放心，搿是最重要的，侬讲对伐？

0: 最后的两分钟不到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无论大家从哪个角度去衡量，立丰的工艺、配料等等，都是一等一的更好啊。
1: 对，反正就是家里面常备的，对吧？
0: 对，
1: 特别是家里面有年长的老人，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平时工作比较忙的，对吧？三餐不定时的年轻人，或者家里面有小孩子的，这个牙口的话，刚刚换牙的时候有一些硬的肉啊，也吃不动的。
0: 对对对
1: 对，对我们这个家里面都可以作为常备，但常备一定要认大品牌，放心品牌，原材料放心，工艺放心，对吧？配料表也放心。
0: 然后适配你早上吃早饭，
1: 对，
0: 果果泡饭粥，
1: 对，
0: 白米粥，
1: 对。
0: 然后有些人胃口不大好，或者刚刚说哎呦这个
1: 最近有点消化也
0: 不
1: 太好，对，
0: 对吧？就喝点白米粥配上这个，你不能干吃嘛，对吧？你送送老人朋友也是很好的一个馈赠家人的好礼物。
1: 对，反正我们这个售完就不接受任何预约加货了，因为今天是爆杀的价格啊，在我们的门店所有的，你看九光啊，九光百货我们一罐都是62块钱，对，东方购物今天一罐是40来块钱，
0: 对对对，40块钱出头，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现在已经是八月底了哈，那我们的9月25号就是今年的中秋佳节。那中秋佳节啊，有一道菜必不可少，就是我们的老鸭扁尖汤。所以今天东方国正正很好，养足400天的安徽的老麻鸭为您所献上，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两只装和四只装。当然了，买大组和四只装更加优惠。除此之外，还有些朋友会说了，哎呀，扁尖能不能也送上呀？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由扁尖来卖，来自我们有机的天目山的扁尖笋，我打锁线上了，也会有4包以及是8包装带回家，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更优惠的价格、更优惠的组合带回去。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1: 燕华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年大家有没有觉得哈？首先是要过节了，第二，今年的夏天真长、真热、真闷，所以啊，这么燥的漫长的秋老虎的时候，吃点润润的、滋阴的鸭子，不仅是过节很应景，第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很有帮助。另外，今天给大家配了扁尖，有机的扁尖跟鸭子一起烧，真的是绝美。所以今天不管是扁尖还是鸭子，您都一定要拿下，真的很划算。
0: 确实，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因为有很多熟悉这款商品的人，不用我们多介绍了，
1: 对，
0: 基本上就是看有了赶紧来订，对不对？
1: 对，
0: 两只我们的安徽老麻鸭一百。

0: 78块钱。哦，那如果乘以二的话，要折300多块钱了，
1: 三百六十多，
0: 对吧？
1: 350，
0: 对不对？嗯、然后这边呢是4支装更加优惠了，2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那直接买这个比买两只的好多了嘛？
0: 那肯定啊，
1: 便宜啊，
0: 对，而且正好要吃、嗯，再加上秋天吃鸭子还蛮好的。
1: 对，
0: 再加上它是400天的啊、哦，这个无氧的老麻鸭带回家。嗯、当然有我们的扁尖组合，扁尖呢是4包装啊，每包是300克的分量，关键是有机的哦，有机天目山的扁尖笋，150块钱是4包。那乘以二的话，8包是1300块钱呢。这个扁尖你炒的也能吃，烧汤也能吃。嗯，8包装更加优惠了，238块钱，
1: 划算、嗯。不管今天大家买大组合、小组合，哎、反正这两个都一起买上。
0: 是的，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包括是扁尖，它的一个这个品质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我们今天安徽的老麻鸭，我们是慢养了400天、嗯，鸭子一定要讲究天数啊，朋友们。然后它这个不是白条鸭，白条鸭可能20-30天就出炉啦、出栏啦。我们今天是叫做老麻鸭，这是安徽的一个特别好的鸭种哈，怎么来看它是麻鸭还是白条鸭、哦？首先，你看它身体里的毛根，我们给大家都弄得干干净净，毛都去过了、嗯。但是这些毛根在皮肤里的是它是麻鸭的一个特别好的证据。哦、毛根是黑色的，说明它是麻鸭、嗯。如果它是白条鸭，它的毛根应该是白色的。哦、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嘴巴、嗯。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是非常非常硬的哈，嗯嗯、但是因为我们的老麻鸭它是在巢湖水系慢养400天，野外自己要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来吃的，所以你看它这个嘴巴这个地方都已经磨成一个豁口了，嗯、都已经完完全全、放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看得更清楚？
0: 看得到，
1: 是吧？
0: 像这只鸭子在那看谷子一样。
1: 对对对，它都已经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圆润的形状了，这就是它在野外放养400天的一个证据。还有一点，我们来看看它的这个鸭腿、鸭脚哈。
0: 好，
1: 因为这个鸭子的脚啊，你说它养足了400天。一般的鸭脚我们看到都是白白嫩嫩的、但是我们这个鸭脚皮很薄、筋很多，然后它还有茧，说明什么、这真的是一只赶路的鸭子、真的是锻炼了很多、每天都有很大的运动量，
0: 自己去捕食吧，
1: 太对了、是的，这就是老麻鸭的一个标准，给大家都看过了、
0: 确实、那看看我们的鸭子当中还有它的一个鸭心啊、鸭胗啊、鸭肝都帮大家所保留掉到了啊、而且看看因为400天在东方给我买到这个鸭子啊，老鸭的
1: 老鸭
0: 能够到400天的非常少，
1: 非常少。
0: 所以大家想中秋佳节啊、老鸭汤、老鸭扁尖汤、老鸭笋尖汤，这个麻鸭得要多少天？那么鸭子越老呢，它整个的一个营养也是能够沉淀下来，
1: 鸭香味儿就出来了。
0: 它那个香气非常的扑鼻、你平时在家里头啊，就煲个要2个多小时了，
1: 真要煲、这个一定时间给的足啊，朋友们，因为它实在是够老、够有味儿、看看这个汤的颜色。金黄澄亮的，没有那种很油，但是颜色非常浓郁。
0: 我看中这个扁尖、然后再尝一尝汤，
1: 这汤非常非常好吃。我给大家把鸭子拿起来，让大家看看这个汤和这个鸭子都很棒，
0: 好香，又鲜又香。而且这个扁尖啊，它有味道的。
1: 对，
0: 鸭子的鲜香味是嵌入到扁尖当中，
1: 扁尖当中去的。
0: 这个汤当中，我发现应该是冬瓜最好吃了。
1: 汤。冬瓜汤、扁尖汤加上鸭子，
0: 看到它那个纹理，
1: 我直接就今天这个包的特别到位哈、直接脱皮了、脱骨了。然后您看它这个肉，玫瑰色的，颜色很深邃。然后我告诉大家，400多天的老麻鸭，它的肉一点儿都不会柴、一点儿都不会老。您吃到嘴里就知道，那真的叫做入口即化，
0: 真的
1: 非常非常嫩。你尝尝这个腿吧，
0: 英华。这个腿，来，正好是没有吃午饭，
1: 太好了。那你今天这个午饭没有吃是很。明智的，
0: 对的，因为我怕嘛，这个鸭子如果说不好吃，很柴，不好吃。
1: 来尝一尝我们的鸭子，哎呦，好不好？滑不滑？这是东方购物的爆品。
0: 有种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它入口之后有点像这种童子鸡的嫩，
1: 对，非常嫩。
0: 但是它又有这个老麻鸭的这种鲜。
1: 这是我们的扁尖，朋友们，您看它是不是很粗？
0: 特别好香。
1: 你会觉得，哎呀，这上面还能吃吗？会不会很老？不会的，我们的扁尖很长很粗，但是从头到尾都很嫩，一点点要吐掉的纤维的结构。都没有，从里到外，这里面都是嫩嘟嘟，吃起来跟肉似的啊！而且好干净，因为我们是有机的扁尖，天目山的笋尖，
0: 对，
1: 真的好吃。所以今天光买鸭子不够，扁尖一起要带回去。有机的扁尖，我们今天合下来好便宜啊！
0: 这鸭子确实是香，
1: 真的很香。
0: 然后刚才给大家说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品牌，包括是这个套组合，
1: 是
0: 鸭子已经介绍完了，我们看看扁尖
1: 扁尖
0: 特色，好吧？
1: 我先把这个鸭子给大家保证一下哈，保证八 百里巢湖，这个我们大家都学过那个散文的诗句，巢湖的风景那个环境很好，巢湖水系散养的400天的老麻鸭。

0: 包给大家看看，
1: 好
0: 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还来不来得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可以，
0: 太好吃了。好，给大家来就是撕开一包看一看。哦，
1: 能看到吗？
0: 这个地方，
2: 对，
3: 它的味道沁进去，然后因为呢，点心它是这种就是帮你处理过的，对吧？所以你要买有机的。
0: 我戴手套不是很好撕，艳华帮我撕一下，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剪刀剪一下也可以。
3: 不用不用，这种我来干。
0: 对对对，
3: 可以了。
0: 不戴手套就好撕很多。
3: 对对对，不会打滑，对吧？
0: 哎，
3: 那它那个点心啊，没有什么水帮你压分量。
0: 是的，是的，
3: 干干的。哎，但是你看到吗？它水分都在这个水这个点心里头。
0: 艳华帮我端一下啊。
3: 这个点心烧汤应该特别好吃。
0: 非常干净，我随便
3: 对，还有咸味的。
0: 拿起一只或者是两只，观众朋友都可以看到它的品相就是很好，都是从头到尾，很长很粗的扁尖。然后我们如果是在菜市场或者在外面买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块我是要损耗掉的，我默认是我的损耗，一定会嚼吧嚼吧就吐掉，全是纤维。但是我们今天没有，从头到尾都很嫩。就您回去做跟我一样的事儿，你随便拿起一根，从头到尾一撕，是不是像我这样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撕得开？
3: 你看这个扁尖可以煲汤，弄点什么就最简单的冬瓜汤里头弄点扁尖，好嘞，不要太厚。
0: 对，大家如果是口味淡，你就泡个几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3: 差不多，
0: 把这个水分沥掉以后，然后再煮汤的时候你不用再放盐了啊。
3: 然后还可以当做小炒菜一起，可以
0: 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红烧也可以，吃起来就是这个肉的质感。
1: 而且我刚才做的就是嚼的那个，就是靠近尾部的那一段，
0: 对，
1: 不老不柴，
0: 一点都不
1: 咬得动，对吧？
0: 这就是我们的尾部
3: 啊。现在离我们本场直播结束最后的39分钟时间，四只老麻鸭只需要299块钱，
0: 买这个组合划算，
3: 对吧？
0: 299四只，
3: 8袋，我们整个的扁尖只需要238，扁尖是有机的啊，
0: 才20块钱。
3: 是，对，02151119900。
4: 在日常饮食生活当中，经常吃竹笋有哪些好处？朋友们可得知晓：一、营养价值丰富，竹笋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及钙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日常人体所需要摄入的，为日常人体消耗提供能量。

0: 万圣非常繁忙，很多人都在这个为中秋佳节来备货了。
1: 对的，
0: 而且平时到了立秋之后啊，这个买鸭子的人特别多。那我们今天299块钱是四整只哈，来自安徽的老麻鸭。
1: 老麻鸭，
0: 关键是养足了400天的，每只养足400天的，什么概念？你要到安徽当地本地去买的话，都买不到400天。
1: 是是是，
0: 400天的成本啊，这些鸭子要吃的呀。而他们家的这个鸭子啊，是自己去觅食的，
1: 对，
0: 不腥不柴不油腻，肉质很 Q 弹。就是啊，要花费您点时间把它炖炖熟，炖炖好，把它当中
1: 一些
0: 对这个营养物质给逼出来。
1: 对的，
0: 秋天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嘴巴当中啊，这起泡泡了呀，对吧？
1: 我就是这样，现在一摸这个脸上，
0: 哎，
1: 过了秋天以后，立秋以后，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皮肤首先就干了，对吧？很燥，然后你会觉得那个嘴巴里面长包包，脸上长泡泡。其实节气就是这样，过了秋天以后很容易上火，所以这个季节我们说要多吃点水芹。水芹里面什么时候适合过中秋的时候大家都要吃的大菜？肯定是鸭子。今天真正的麻鸭来了，而且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生活在风景如画的安徽巢湖，要全期放养400天，吃得好，住得好，锻炼得好，所以一身的腱子肉，一点鸭臭味、鸭膻味都没有。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品啊！东方购物所有的鸭子应该没有哪个比我们这个受欢迎的，我想应该是。
0: 更关键是因为它是禽类嘛，保证不使用激素哦。
1: 对，
0: 不使用任何的催生器哦，
1: 保证
0: 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今天是四整只带回去，对吧？299块钱，立刻在此白石千和措施都给您了。当然，也可以把天目山的笋给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啊！大家一边在看打电话订购，我的祖姑拿马顶姑啊，一直在那边走啊走，因为这个鸭子确实是又鲜又嫩。然后呢，因为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就像傅州说，它不是那种白条鸭，
1: 不是
0: 那种肉鸭，
1: 对，
0: 品种不一样。
2: 真的，
0: 那如果在市场当中你看到麻鸭有便宜的，有的。但是它天数不足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今天养足400天，
0: 成本不一样。那羊也说您养到40岁，羊也说您养到10岁，那成本还是不一样
1: 的。真的，400天慢养，而且是在安徽巢湖非常好的风景的一个地方，环境特别特别的棒。嗯，这边直接写了推荐煲汤。观众朋友，如果鸭味不足，如果美味不够，它怎么可能推荐煲汤啊？ 对不对？另外，我们这边直接也是有可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鸭子非常干净。然后这个鸭子呢，它的名字就叫麻鸭，我们的种就叫麻鸭的种，不是普通的白条鸭，保质期有12个月，都是刚刚生产出来的，你直接冷冻保存就可以。安徽巢湖那边生产的特别特别的好，包括我们的品牌哈，龙头企业工艺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基地，包括也是高新技术企业，所以这个鸭子的生产条件、生活环境非常非常的好。哎，
0: 说到这个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1: 对，
0: 是蛋先生，他们家鸡鸭禽类特别好，就
1: 是
0: 最出名蛋先生的这个。就可生食鸡蛋先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各式各样的就可能什么鸡呀、鸭呀也都出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蛋先生合肥是长三角绿色这个农产品产业加工基地在这边，然后这边还有哈，它是2023年商业质量奖的获得企业，包括也是高新的一个企业，所以给大家用到的所有的生产设备都非常非常先进。
0: 确实，所以您看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9月份开学了，对吧？4整只的老麻带回去299块钱。单独每只才几十块钱，
1: 对啊，
0: 你到外头去买一买，就半只的这种什么，
1: 一只70来块钱
0: 啊，对吧？就半只的老鸭什么煲，
1: 那都不止这个钱，
0: 汤都要100多、200多了。我们今天4整只，在家里头自己煲好了，你给他点时间，
1: 对，
0: 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时间，因为毕竟人家养400天的老麻鸭，
1: 哎呀，我的天
0: 哪，那这个是养生汤啊，
1: 这个是养生汤，老麻鸭煲当归，哇，家里有女性朋友、男性朋友真的是要多喝一点啊，这个季节喝点那个当归麻鸭汤，非常滋阴润。润燥，非常对身体有帮助，而且真的很好喝，很香。看看这个颜色，朋友们，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吧？但是它是清澈的，又是浓郁的，你通过颜色就能看到它那种浓郁的质感，有没有感觉到？但是非常干净，没有那种很多杂质在里面。
0: 它上层没有一层非常油的这油花，我想一点
1: 来来来，我给这个燕华咬一点哈。
0: 对对对，然后尝尝，然后呢？它那个白颜色多出来了，但是呢，记住哈，这个鸭子炖菜的时候，包括是这个钱，你要炖出这种白色，冷水，
1: 对，
0: 冷水放进去之后，慢慢给它炖。然后最好是小火吊着，
1: 真的
0: 煲上这个时间，
1: 真是这个麻鸭真的浑身都是腱子肉，都是肌肉。观众朋友，你看我拿起一个还挺费劲的，它是很扎实的。
0: 麻鸭就是骨头小，
1: 对对对，
0: 肉
1: 特别的多。我给大家就是再撕一个腿儿，哎
3: 呦，好的好的，
1: 这个我们
3: 已经脱骨了，基本上
1: 已经脱骨了，这个太到位了哈，我直接就把这条腿给大家撕下来看看。
0: 你看呀，
1: 哟，
0: 没事啊，要紧啦，
1: 太到位了，太到位了，这个包的很酥，
0: 对对对对对，
1: 包的很酥，好，直接，哦，哎呦，这个肉非常非常赞，太赞了，哎呦，观众朋友，你来看看这个肉的颜色哈，这种玫瑰的颜色。嫩不嫩？这养足了400天都不敢相信，对不对？400天的肉还有这么幼滑，还有这么肉嫩。
0: 好好，这点肉给我吧。
1: 给你，给你，给你。啊，然后
0: 我刚才已经一个腿吃掉了，然后再吃一个腿。
1: 对，
0: 他们家这个老麻鸭虽然说是400天，
1: 是
0: 煲好汤之后，它那个肉质是鲜美的。
1: 哇！
0: 不像有时候到外头去吃一些鸭
1: 肉啊，
0: 要么就是一股鸭膻味、鸭臊味，这个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其二呢，它那个肉质呀，不像有一些就是不太能吃的肉模模糊糊，它那个肉是。鲜的紧的，
1: 太对了，
0: 皮下脂肪是薄的，
1: 特别薄，
0: 所以很多朋友看到我们这个老麻鸭都会觉得哟，这只麻鸭好的400天，今天优惠价格有4整只带回去299块钱的，买那套组合更加优惠一
1: 点。真的，观众朋友，这个我撕开的感觉就是除了皮就全是腱子肉，
0: 对的，真的
1: 没有什么皮下脂肪，就跟那种运动员似的，就跟那种打乒乓球、打网球的运动员，体脂量太低了，肌肉量超高。
0: 这就是这种什么筋肉会不会塞牙齿啊，或者会不会老咬不动，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但是肉质还是很嫩的。
1: 我撕开一块皮给大家看， 这个皮下面有没有脂肪？
0: 特别特别浓，
1: 皮下连一点脂肪都没有，朋友们，皮下就直接是肉了。所以你说你买这个性价比也很高，得肉率特别特别的高。就我随便翻开一个地方哈，都是肉，都是肉，而且它的骨头很小，肉特别特别的多。它的大腿啊，就不像你平时吃的那个鸭大腿那么的硕大无比，但是它的肌肉量含量非常的高。你看皮是真的很薄。
0: 这个鸭子建议大家就是煲汤，
1: 就是煲汤。
0: 哎，你做其他的还真的是有点浪费掉了。
1: 哇，
0: 你把它给足时间，让它把里头的营养物质逼出来。
1: 太顺滑了。
0: 那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排队了。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包括有还有新闻综合频道的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不用担心，有四整只老麻鸭为您所献上299块钱，保证400天。那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一下，
1: 保证一下，
0: 四百天的这个时间之外，
1: 对的。
0: 我们还为您保证您所担心禽类的一些东西，
1: 是是是，真材实料，巢湖水系散养400天的老麻鸭，它是麻鸭种啊，不是白条鸭，保证给大家不使用激素，也不使用催生剂，很自然，很天然，而且整只鸭给到你，什么昂贵的鸭头、鸭爪都留着，还有大家喜欢的鸭肝、鸭胗、鸭心都留着，但是已经进膛，非常干净了，冷链配送，新鲜到家，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这都是新鲜出来的批次。
0: 提示一下，目前电话线还是很满的，299块钱。这个四整只鸭子很划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个8包的扁尖，真正好老鸭扁尖汤，扁尖不香，买了今天一通电话带回家，238元是8包带回去。当然了，你说扁尖那么多啊，这吃不掉，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150块钱是4整包带回去的扁尖，千万不要订错了，因为今天有4个货号，好吧？老会员的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预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把一层层的杂草翻开，才可能看到石缝中窜出头的石笋。相比黄泥拱的粗壮，石笋形状细长，由于生长处的土层不深，不用什么工具就可以直接用手拗下，取露出地面的部分。和笋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陈丽萍夫妻俩对石笋的生长特性早已轻车熟路，两人几乎是一步一熬，将熬下来的笋头朝下插入身前的笋鞘，码放整齐。
4: 这个是石笋，非常稀少，生长期只有半个月。
2: 熬笋的速度需要与石笋的生长速度竞赛，再过不到一周时间，漫山的石笋就会长成竹子，不可食用。夫妻俩需要抓紧时间，即便冒着细雨也不能停歇。

0: 关关，现在我们的这个鸭子啊，老麻鸭四只装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那么提示一下，这个鸭子呢，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对不对？保质期是放在冷冻的这个地方12个月。嗯，然后呢，它是因为是老麻鸭啊，四种是，很多人想现在就是马上就要1号开学了。
1: 对。
0: 然后秋天的时候呢，正正好像也是吃鸭子，就是买4只装。第一点呢，价格便宜了，
1: 70几块钱一只，
0: 对吧？然后又保证400天的鸭子，然后呢还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啊，不使用任何的这个催生素、催生剂。
1: 对，你就是找朋友或者亲戚去乡下买，可能70多块钱，你肯定买不到400天，你可能两三百块钱。然后谁给你来保证有没有激素、有没有催生剂？可能包装买的人都不知道。
0: 哎，不要说这个什么激素催生剂，它连那个什么这个动物检疫的那个标志都没有的，你敢买吗？对吧？
1: 对，
0: 还有呢，就是这个鸭子啊，确实是香。
1: 是
0: 它鸭子那个香味哈，就告诉大家，它除了有这种啊非常浓郁的鸭香味之外，它那个肉还好吃，
1: 好吃很嫩。
0: 很多人说老鸭，哎呦，像以前啊，就现在到外面去吃，汤嘛喝喝最多了，鸭子肉嘛撒好吃的了。嗯，它那个鸭子真的是不一样，
1: 它种不一样。
0: 我吃过那么多的一些鸭子啊，你会发现，无论是100多天的、200多天的。 300多天都已经很少了，
1: 对对对，
0: 400天的老麻鸭，今天吃到嘴巴当中，汤头是奶白色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感觉，不油腻，
1: 而且很清澈，
0: 对，
1: 又很浓郁啊。
0: 鸭子它的那个肉啊，无论是腿肉还是它那个就是胸脯那边的肉，不柴，
1: 对，
0: 不是那种很老的、不咬的、没味道的。
1: 它鸭肉咬到嘴巴里哦，是那种就鸭香味啊，特别好，和阿兹罗清桑啊。还有呢，就是它那个鸭子是自己捕食。你看它的嘴巴、脚蹼就知道了，对吧？吃到我们整个安徽当中有很多一些这个湖当中，
0: 野外放养，
1: 对，巢湖水系800里巢湖，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环境超级棒，也是一个特别大的景区啊。它因为是生活在这样好山好水里面，然后自己在巢湖里面去抓小鱼、小鸭、小螺丝吃，它的身体非常。
0: 强健，就像那个敏捷的猎手一样，一身的腱子肉。刚刚朋友，我刚才撕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除了皮就是肉，
1: 跟它的这个喂养啊、捕食呀、跟它的
0: 环境啊有关。对，环境都有关系。那东东哥今天是2只带回去178块钱，好像对178，四只带回去，更加优惠啊，4只带回去是299块钱。那这两天真正好好，两只嘛你囤着。 等到中秋佳节的时候，正好拿出来，总过程啊，那个过年过节仪式感还是要有的，对吧？特别是食物当中，还有呢，中国人蛮讲究的，每到是农历节气的时候，该是什么节气吃什么，
1: 吃什么东西，
0: 对吧？
1: 中秋节的
0: 要麻鸭要吃的，老鸭汤要吃的，我们今天是400天的老麻鸭，
1: 没错，
0: 淡鲜森品牌，他们家无抗击、无抗压，特别的多，
1: 特别的好。你看这边400天印在盒身上，这个 赖不掉的呀！你说我是不是会拿300天的来冒充？就印在盒身上，谁敢做这个事儿？
0: 看它的脚掌，
1: 包括它那个身形就知道了哦。推荐包汤，对，
0: 大家今天
1: 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多给它一点时间来包，因为它年纪不轻了。对，养足了400天以后，它没有那么容易烂，但是一旦你包透了以后，那个肉非常的软滑。
0: 对，
1: 好吃。
0: 你一包20分钟熟了，或者已经脱骨，我们童子鸭。
1: 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怎么来鉴定它是个麻鸭？因为麻鸭呢，它身体上的毛是麻麻点点的。 当然，我们把它毛去了以后，你可以看毛根，它身体里面毛根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标识。如果毛根是白色的，对不起，那是白条。
0: 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1: 再看它的这个嘴巴，嘴巴因为在野外觅食，吃那些坚硬的小鱼、小鸭、小螺丝已经磨得豁口了，不是那种漂漂亮亮的、很完美的嘴巴。
0: 哎，是的，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堵住了，所以老坤赶紧按上1号键做订购。
1: 对的，显得脚蹼，而且很老、很薄，没有什么肉，只有很多。
0: 筋，这就是在外奔波的，在湖里面运动觅食的一个特征，所以它是野外散养了400天啊。所以赶紧来抢先啊，因为电话线这个太堵了，然后走一波。两只装和4只装供大家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当然了，如果从价格上来说嘛，就单价4只装更加优惠一点点，两只带回去是178块钱。如果你只是想留在中秋佳节，你可以就买2只。但如果平时知道了要养生的，到了秋天要这个进行吃的，对不对？喝鸭汤的也好，煲鸭汤的也好。
1: 平日
0: 也可以，那么正正好好二百九十九块钱4整只，这个呢比它乘以2的话要便宜56块钱。
1: 对呀，肯定买4只划算。
0: 你50块钱还能够多这个扁尖来，对吧？150块钱能有4包的扁尖，当然了，扁尖我们也有这个178的这个选择，好吧？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送订购，因为鸭子啊，你越临近中秋，它的备货越少，价格你在市场上自己心里头清楚的，你再要等到 400天的老麻鸭出现，我们的这个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有，
0: 所以赶紧趁现在，反正你放在冰箱速冻当中嘛，保质期是1年了，对吧？
1: 对，
0: 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之中啊，这个299元的老麻芽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朋友们很聪明，因为第一点呢，你想想看，就算到了中秋佳节临近的时候，你到外头去吃一整锅、一整只的老麻芽扁尖汤的话，这一锅的价格可能就要200多块钱了。
1: 肯定要的。
0: 德玛哥今天四只带回去299，干嘛舍不得？德玛是干弄弄弄回来的，
1: 真的
0: 就是煲个汤，而且他那个鸭子呢，不腥不柴不油腻，这也就算了。就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说又腥柴油腻，加点什么佐料，不一样的。我们除了它的肉质更加的紧实 Q 弹，然后不腥不柴不油腻之外，还保证了不添加任何的使用的这种什么激素呀、催生素啊，这些没有。因为你想啊，蛋先生这个品牌他们是做无抗的一些鸡蛋啊、母鸡呀、鸭子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整个的环境当中不允许一下一样要养了，对吧？一块这个地当中都是不用这个激素的、催生素的，包括是那些什么环境当中的东西的，我一样养了，我鸡鸭这个鱼一起养好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第一点品牌大家放心的，第二点他不说只做这个鸭
1: 是
0: 吧，只做什么，他有无抗鸡蛋在那边，包括是可生食鸡蛋在那边的，
1: 是
0: 经常是做出口生意的。
1: 太对了，
0: 他呢就是这个鸭子啊，因为它是属于巢湖水系的，天然的这个自己去捕食的啊，养足400天，自由的放养。其实你说了，就对于一般来说农户来说，养鸭子成本蛮高的，你要给他买饲料，
1: 对。
0: 但是他有这块地，有这片湖水，有这个成本在，他既可以挣钱的，鸭子那边就放着，让他这开开心心的，对吧？他在那边生活，正正好好，
1: 没错。
0: 然后呢，鸭子正正好好也是这个。
1: 哇，哎、你看我们的电话排队、
0: 大家都
1: 堵起来了，大家赶紧自动订购吧，或者 APP 订购吧，一会儿 你快抢不到了、
0: 好了啊，我们这个四只带回去只需要299块钱，更加优惠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4000的品牌非常好的品牌，给你保驾护航。都帮你进堂过了啊！但是你喜欢的那些鸭真鸭肝，都给你留着的。
1: 哎，是的，有些你想想看，自己农户家里头，我说这个养鸭子，养个400天，一年多的感情处下来了。
0: 真的呀，你看到过有遛这个鸭子的吧？有的呀，那么只有是这种整笼偷袭，
1: 对，
0: 那么你看帮农养足400天，对吧？
1: 养足400天，
0: 这个跟我们整个的鸭子品质。是的，这个嘴巴都稍微有点不规则，都有点豁口的感觉，大家不知道看这个地方完全可以看得到，因为它要在野外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全靠自己生存。然后这个毛根都是黑色的毛根，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识。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啊，脚蹼上面长满了茧子，没什么肉，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不沾地。 鸭子，它是真的要靠自己去奔波，自己去觅食的。这就是野外散养了400天的老麻鸭的非常坚实的一个标志。所以大家今天放心，你买的说是400天，一定400天；说是麻鸭，一定是老麻鸭。
1: 这400天是不低于400天的，不说是克总和40天，不低于400天。那这鸭子带回去还是一点。
0: 我今天一点都不推荐你什么用这个鸭子来进行炒，不推荐，就是煲汤。因为吃鸭子啊，特别到了秋天的时候，它当中那些这个氨基酸啊，包括鸭子当中那些营养物质能够逼出来，
1: 滋阴的好东西。
0: 大家就会发现，因为皮下脂肪特别少，是煲出来汤啊，奶白奶白色的。
1: 真的，这个颜色太漂亮了，非常清澈，非常纯净啊，
0: 但是却很浓郁。观众朋友，你感觉到吗？有那种淡淡的黄色，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那种浓郁，感觉好像氨基酸的溶解。
1: 在里面那种香味儿哈，真是汤的颜色。我们今天是包了一点芋奶，芋奶包鸭子也是非常非常赞的。
0: 你可以跟扁尖一起，扁尖今天我们组合当中有的卖，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芋奶一起包，
1: 把这个鸭子给大家撕下来看看啊。
0: 两个半小时哦，这个鸭子
1: 这个真的运动员的大腿的感觉，然后这个皮撕下来真的细，就是薄到不得了。
0: 你看它骨头多细，
1: 对，
0: 它是
1: 骨头很细的，但它肉啊还是得肉率可以的，
0: 骨小肉多。这个。 肉跟那个奶油一样，您往嘴里头一抿，感觉都要化了，绝对不是那种很粗老的鸭子。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肉仍然如此幼嫩。关键它的颜色那种玫瑰色哈，颜色比较深邃，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意味着什么，里面的营养成分。来，燕华再来吧，咱们别浪费了。
1: 我都不好意思在旁边了，
0: 没事，
1: 不能在那边。
0: 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油的啊，皮下脂肪没有什么的。
1: 这个鸭子啊，就是汤好喝，营养够，然后呢，这个肉也好吃。
0: 对，
1: 不浪费。
0: 芋奶，这太赞了！而且我把整个鸭子给大家就端起来看一下，很扎实的，看到没有？非常扎实的，但是不是那种看起来像那个大肥烤鸭一样，很硕大傻大个那种，它是比较精干，但是除了皮底下全部都是腱子肉，真的是一只好鸭子。
1: 这么说吧，我在录这个摩登厨房的时候啊，黄浩老师那鸭 teacher
0: 也喜欢吃哈，
1: 那个鸭汤我印象很深，那我就讲这视频的，阿克罗阿自个就在阿克罗布打完起，他拿了那个一次性的这个饭盒过来装，你看楼下呀，外地上的汤有了，这汤了太好，
0: 尝一下啊，
1: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然后
0: 太美味啦，
1: 对，然后呢就除了鸭子之外，今天我们还有这个
0: 扁尖。
1: 扁尖，我们先给大家看看包装好不好？
0: 包装在这边哈，我们的扁尖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扁尖全部都是有机的。今天扁尖你小组可以带头。对的，是的。
1: 鸭子推荐给大家大组合。
0: 对的，今天买不买扁尖呢？至少鸭子你要先定。然后你要是没有东西烧鸭子，或者你要更好的滋味，你就买我们的扁尖，因为我们的扁尖都是有机的，然后天不山原产的扁尖，每一个都又长又粗又大，但是从头嫩到尾，没有一点点说很老要丢掉的一个。
2: 地方哈。这边直接是拆开来给大家来看，就是这样的品质，一袋就是这么多，每一根都是这种很长很粗，但是每一根都非常非常嫩，没有一点点说不能吃，很老，
3: 确实
2: 都很嫩。
3: 我们是300克一袋，关键它是有机的，
2: 有机的，是
3: 的，食品认证，
2: 有机的。
3: 烧烧什么红烧肉啊，或者面食和红肉都可以跟扁尖烧在一起，
2: 好吃。
3: 你炒个时酥也可以，对吧？
2: 这块很粗吧，朋友们？如果你是在菜市场或者其他地方买的，你会不会觉得这块我肯定吃不了，肯定到最后得把它就是吐掉的，嚼一嚼得吐掉。但是我们今天呢，有机天目山扁尖不用，
3: 它
2: 这块好嫩，就跟吃肉的口感是一样一样的，非常好吃。
3: 给大家说一下，现在我们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哪两套组合的备货的货号越来越少呢？一个呢就是4整只的鸭子老麻鸭，299块钱4只带货去，品质那么好的，接下来他什么时候来直播我不知道，
2: 但是
3: 中秋佳节快临近了，越到临近的时候，鸭子自己去看看它那个价格，
2: 备货越难。
3: 它那个对400天正宗的老麻鸭蛮难得的，
2: 是
3: 也很好吃，不一定要等到中秋佳节嘛，立秋过后那鸭子的老鸭汤可以包起来了，
2: 包起来了。
3: 还有呢，都保证新鲜批次啊，放在冰箱当中这个储存的话，是一年的保质期。另外一套组合就这300克的4袋的扁尖，妈妈的麻罗肚，对吧？4袋150块钱。那有些朋友说我一直是喜欢吃扁尖的，我推荐给大家8包带回去，因为你想，如果说是150，我乘以2的话，8包要300块钱。这套组合一样是买扁尖的，或者你朋友亲戚当中可以分一分，邻居当中可以分一分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呀，238块钱，对吧？
2: 扁尖好吃，
3: 回家更加优惠了，好吧？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然后呢，二百九十九元四整只的养足400斤的老麻鸭，
1: 这个快没货了吧？
0: 但是我是快钱4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二百九十九元四整只的养足400斤的老麻鸭，
1: 这个快没货了吧？
0: 但是我是快钱四包的有机的天目山扁尖笋啊，备货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说说，哟，真正好买了鸭子，肯定买扁尖鸭回去。
1: 是是是，肯定要一起配。
0: 可以一起烧。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的扁尖除了烧汤之后，您只要把它就是漂洗好了啊，浸过一段时间的水，凉拌也可以，炒菜也可以，因为那个扁尖真的，你把它泡过之后，它真的好像肉啊，吃起来嫩嫩的、

0: 原本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只有是老鸭，对不对？老麻鸭。然后呢，很多一些朋友提出了，说哎呀，拿个鸭子的配备的有什么啦？帮一陪们比基，对吧？那么今天这真的很好，买了鸭子千万不要忘记带这个，你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吧，这四包点心你带回去，好了，总不要烧的。那关键呢，为大家所精挑细选啊，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对吧？没有任何的激素啊、催生素、抗生素，蛋先生品牌的点心是有机的、
1: 有机的
0: 食品，
1: 是的，所以这两个一搭那真的是绝配。哎、但是今天哈、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先把麻鸭带回去，因为快过中秋节了嘛。那这个扁尖，你今天想要大的、小的随便你，但是鸭子我强烈建议大家买4只，因为合下来每只才70几块钱。
0: 然后关键是他说养足400天，这肯定是保证给到大家的，
1: 保证
0: 的，还有就是没有不使用任何的这个激素啊、催生素啊这些，大家也很
1: 也保证，
0: 因为禽类东西啊，它现在蛮多的，又保证它的一个身体状况，包括是保质肉头
1: 是
0: 被下搞塞 air 对吧，可以继续很活。
1: 对，
0: 那么他们家的蛋先生本来就是巢湖水当中，它是跟无抗的一些鸡呀、包括它那个蛋啊一起生长的，那么鸭子正正好好，
1: 是
0: 它也得到了这样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反正呢不在于多，在于精。再加上养足400天，因为麻鸭啊，你400天老鸭好吃，煲汤特别好吃，
1: 真的。
0: 鸡嘛，童子鸡炒一炒，老母鸡嘛煲煲汤，对吧？我们整个鸭子、这已经是开了我
1: 已经数不清楚
0: 了，对，第四个
1: 来点，菌菇汤
0: 第五个了吧。第四个汤吧、第四个汤，
1: 菌菇老麻鸭汤，放点赤松茸，放点这个海鲜菇，各种菇，什么菇都好。
0: 对对对，是第四个，我看到我碗里有3个腿。哎
1: 呦，这个腿一会儿也给你，给你凑足4个腿。
0: 每一锅弄个腿，
1: 真的非常浓郁的颜色，但是非常清澈，这个香味儿，观众朋友，你就是现在现场闻不到，我们闻到我们都觉得哎呦好陶醉呀、好香啊！整个鸭子，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整个鸭子的大小。然后我给大家来撕开一个腿儿，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真是太诱人了，这个肉就像奶油一样化开，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老麻鸭、它的肉居然如此的顺滑，如此的幼嫩、关键是你看老年人，你是不是不带什么，就是不带假牙你都能咬得动，你都能抿得开，小朋友换牙期
0: 不带假牙哥啊，刚刚不带假牙，
1: 带假牙都能咬得动啊，应该这样说啊，
0: 对，带着假牙可以的。
1: 它的皮下面哈，直接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然后肉特别特别的多，肉的颜色还非常好看，就是这种玫瑰色的肉，出肉率有多高？来，这个，
0: 凑足4只，
1: 对，凑足4个腿儿给我们艳华今天赶紧补一补，然后它的出肉率非常非常高，我就随便就不拿这个腿的地方哈，我随便拿一个胸脯的地方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肉特别的多、哇，这个肉真的是绝了，鲜香。
0: 你看它怎么包啊？我印象中第一锅跟我们扁尖对吧？然后当中有芋奶的，还有跟这红枣、当归的，这个是跟我们菌菇的。
1: 对，
0: 每只鸭子的鲜味都有的，而且汤头都很浓郁的，
1: 好吧？
0: 这个鸭子就是既可以喝汤又可以吃肉的鸭子，而且皮又很薄，关键是香，它那个香绝对不是这种什么鸭膻味、鸭
1: 骚味，而且
0: 就是鸭的这种鲜香味，
1: 而且这个。麻鸭特别的清火，特别去暑，小朋友一个夏天是不是也是很燥气、很火气？咱们也好好的给孩子去去火，补一补。
0: 要开学了，燥气可能越来越旺了，对吧？然后呢，赶紧吃点鸭鸭汤，
1: 对的，
0: 对吧？最后的3分钟时间，目前我们299元4整只，备货快要没有了，要抢这条鲜货的立刻来把握住。当然了，千万不要忘记啊，带回去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真正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
0: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麻辣特别多，因为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1: 必吃菜嘛，
0: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四百天的老麻呀，炖出来这个汤头汤色，包括是肉质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好好吃，而且保证给大家哈，绝不使用激素，绝不使用催生剂，它就是四百天在巢湖自由自在野外放养了，满足四百天的真正老麻呀，所以非常非常香，一点鸭山鸭臭都没有。你吃过这个老麻呀，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的鸭子。然后中秋节全家人都一起来共享美味与健康。
0: 对，那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麻呀之外哈，四种之赶紧抓紧时间，最后的订购。然后呢，还有我们150块钱4包的扁尖笋，
1: 也可以。
0: 天目山有机的扁尖笋

0: 这个二百九十九元的老麻鸭，四百天四只的啊，只有最后大概十个位数了。
1: 对的，
0: 所以还没有订到这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抢幸运回去。
1: 是的，
0: 复仇你下次这个马鸭什么时候出来？
1: 真不知道，中秋节前有没有我都很难讲，因为所有的渠道都在跟我们段先生抢这个马鸭，这个马鸭在所有的渠道都是爆品哈。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下一档直播的机会是什么时候，很有可能中秋节就没有直播。
0: 哇，所以你想看，现在呢，饭店里头在订这个马鸭特别多，
1: 对的，
0: 总要大家就中秋佳节当中，如果外头去吃的话，
1: 必吃菜嘛，
0: 对吧？就肯定是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像这个四百天的老麻鸭炖出来这个汤头汤色，包括是肉质口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10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一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儿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6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6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可能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6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啊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得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6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就是刚刚娇姐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了，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真的核心成分，能够真正的透过你的皮肤到达你的深层组织。关键为什么要用这个按摩膏？我想说啊，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氨糖啊，观众朋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方说每天都有买菜送孩子，你每天都得下楼去溜溜弯，这个时候如果疼了，可能就影响到你整个一天的行程，甚至啊接下去可能孩子要放暑假了，是不是已经预定了机票啊，全国各地包括可能外地要出去旅游，小姐妹要出去玩一玩，哎，走在路上可能玩在当中，哎，突然之间感到不舒服，这就非常影响行程。我们这个产品5到10分钟首先让你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而皮肤观众朋友，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摁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摁膝盖。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0: 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1: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0: 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1: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0: 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一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1: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0: 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些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1: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实际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辣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辣，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朋友们，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的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0: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力度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1: 对，
0: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六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1: 对，
0: 我们四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四支。现在我们四支装特别的热销，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00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00毫升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一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1: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那个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大，而且他得到了什么？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位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 再

0: 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一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不会感觉什么粘在衣服上面粘哒哒的，已经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粘，这个是我们的纸巾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1: 而且
0: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1: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方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0: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1: 对，
0: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1: 对，
0: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呐，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0: 对，
1: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打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0: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1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这个容身书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了，
4: 老好啊。我上趟子呢推几把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3: 现在搿个推啊，走起路来啊，也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行，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有个去像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啊，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要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做了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嗯，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观众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嗯，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嗯，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但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既然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 N 字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嗯，直接渗透进去，嗯，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嗯，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
0: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1: 对，
0: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哎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哎，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哎，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哎，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1: 对，
0: 很方便。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0: 对，
1: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到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很到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的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0: 是
1: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的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0: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哦，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哎，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哎，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1: 对，
0: 速度非常的快。
1: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啊，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说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问题上不去了，
0: 对，
1: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0: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八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八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1: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九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0: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4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8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是站不起的。
1: 不像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那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

上来了就觉着那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又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拉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的，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我慢慢点撸发撸，到后头觉着老适宜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勿适宜辰光，搿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的、啊。像平常像脱护手霜一样的，侬就摆辣包里，就是勿适宜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勿相信，侬试试。

0: 现在我们是盛夏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于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你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心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速度
1: 真的，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哎呦，就像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对，你自个的伤害你刚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 抢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八支装组合里面送一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帮忙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不是吗？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 N 字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起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错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只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的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1: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0: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0: 安佳真草寺，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1: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寺。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2: 啊，今天真的是一个超级划算的购程，因为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牛奶全世界闻名，然后今天带来的又是新西兰的 4.4 的高蛋白的这样一款牛奶，今天这款超值组合啊，199拿回去一共是两箱，每箱有24瓶，非常非常的划算。那节目的现场其实我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大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您。
3: 哎，高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每天大家都知道都要喝牛奶，从小孩到老人到我们的上班族都要喝，但是今天不一样，4.4克啊，高蛋白而且是高钙的，所以来自于新西兰奶源进口的安佳。
2: 是的，我们先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其实是
3: 两箱，
2: 就是到你的家里面其实就是这样的两箱，然后每一箱当中是24瓶。其实家里面如果吃得快的，这两箱吃起来还是非常快的。
3: 对，
2: 像我儿子他特别爱吃安佳的牛奶，他基本上一个晚上有的时候写作业口渴了，他就拿一箱，
3: 拿一瓶，
2: 基本上就是一个晚上写作业都能去掉个2-3瓶。
3: 对对对，
2: 更不要说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也要吃。
3: 是，
2: 所以其实消耗起来速度会很快，
3: 一天两瓶，两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天要喝4瓶，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不多的啊，所以好多人都是多组来订购的。
2: 对的，我们今天一共是48瓶，来跟大家说一下安佳的特点好不好啊？以及安佳它的这个独有的一些特色。
3: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到你拿到的，我们每一瓶呢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来说安佳啊，这个是1886年成立，到现在已经139年的这个历史了啊。
2: 是的，
3: 而且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新西兰进口，再来4.4啊，蛋白质4.4每100毫升里面4.4克，这是目前来说非常高的一个数值。而且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说到的新西兰的我们的一个草饲啊，草饲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奶源，是来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所以每一瓶250毫升。
2: 对，
3: 而且大家看一下，在这个里面非常清楚，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个字，生牛乳，只有
2: 生牛乳。
3: 而且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4.4克。钙的含量来每100毫升里面135毫克，高蛋白高钙，真正的双高。
2: 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是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对我们每个人的骨骼健康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瓶，感受一下这种高钙牛奶的纯度哈。
3: 好，那我现在呢剪开一瓶给大家看一下啊，开起来方便一点。
2: 是的，
3: 直接这一瓶我倒出来，我也不要倒多，我倒一半，明显你看得出来这个非常浓郁的，
2: 对，
3: 这个牛奶
2: 哦。对，我闻着就能闻到一股乳香味儿。
3: 对，哇，你看，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啊？它呢，我稍微给它这样晃动一下，你看，这样晃动一下，大家看一下啊，整个杯壁上全部挂满了我们的牛乳。
2: 对，
3: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实实在在，它的厚度纯度就在这个地方。
2: 对，它的挂壁是效果非常好的。
3: 是，
2: 所以说今天的这款牛奶真的，你喝吧，给你喝，待会儿我喝。来说到这个牛奶，我们家大概已经喝了有4-5年都不止，就真的家里面从来不断货。我儿子1.86米，我儿子1.86米，真的，我跟大家之前观众朋友讲啊，两类人群，一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长高个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钙的含量非常高，它基本上每100克当中的钙的含量是135毫克，
3: 每百毫升，
2: 它这个每百毫升，所以它这里面的那个钙的含量对我们的孩子的骨骼生长发育非常强大。
3: 像
2: 我儿子1.86米，他高三嘛，所以说我就觉得跟这个牛奶真的就是
3: 他
2: 的功劳太大了。
3: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父母，他们最近一段时间的体检，那个骨骼的健康程度不是有一个数值的吗？
3: 对对对，
2: 骨骼的健康程度也很高。其实他们也是像老一辈的人是不太习惯喝牛奶的，但是我一直盯着他们说你们要喝要喝，所以他们的骨骼的健康程度也比同龄人会优很多。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因为它不用占用你冰箱的空间，
3: 对，
2: 你直接就常温储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对不对？
3: 而且呢，说实话，一天一般一早一晚，
2: 对，
3: 两瓶的话呢，差不多，它能够保证我们人每一天啊80%的这个需要的钙的含量。
2: 是的，
3: 其他你吃点其他东西就补足了。
2: 对对对对，商谈非常高哈，我们建议大家扫码来完成订购，199块钱直接拿回去4.4。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是3.5、3.5、4.0这种，它今天到了4.4的，这个绝对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首屈一指的吧？
3: 当然，
2: 首屈一指的了。
3: 更高的蛋白质含量。
2: 是的，80070880000211幺幺九九零零。

0: 安佳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大的品牌，他们家旗下有很多商品，它的这个牛奶的品质非常非常高。那么新西兰它的这个一个是牛奶，一个是蜂蜜，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两个东西，曼卢卡蜂蜜，一个然后就是牛奶，这两个都是超级超级好的物品，
1: 自然条件特别好。
0: 是的，然后今天带来的这个牛奶，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我们喝牛奶主要是喝当中的那个蛋白质
1: ，
0: 对，还有一个是钙。
1: 是，
0: 我跟大家讲，就牛奶当中叫做乳钙啊，它对于我们骨骼的吸收帮助特别大。
1: 对，好吸收。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蛋白质，蛋白质其实也是我们人体每天需要的，对吧？比如说每天要
1: 是基础嘛，
0: 哎，每天要吃点肉，每天要喝点牛奶，
1: 对，喝点牛奶，
0: 哎，还要吃个鸡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肉蛋奶这些东西，是属于优质蛋白。
1: 对，优质蛋白，而且呢是每天我们的膳食的一个基础，是一个基石。那么与其要吃呢，你要吃的好一点，
0: 对
1: 吧？你第一来说呢，奶源要好，
0: 对
1: 吧？我们是新西兰的纯净的奶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你既然要喝了，那么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高一点，那不更好吗？
0: 对，
1: 同样100毫升，一般3.0的、3.5的、3.8的，说自己高的要到4.0的，我们今天4.4，又多了10%，
0: 4.4多了10%啊，
1: 对不对啊？再有，你钙，一般来说呢，我们普通的这个里面啊，差不多也就是大概80到90，
0: 对，
1: 毫升的这个毫克的钙，但是我们达到了135毫克。一般正常来说呢，成年人啊，老年人，你一般一天早晚喝2瓶。哎，这个2瓶把一天所需要的钙啊，80%你就，2瓶你就补充起来了。其他的你再吃点其他的东西，正常的食物你就吃。
0: 那你说年纪大的人要不要？也要啊。
1: 那当然是更需要呀，对不对啊？因为其实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啊，你的钙呀，其实呢都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步减少的。那减少了之后，你的身体还是需要的，怎么样？那我们就通过我们的饮食，是吧？你刚才说到吃牛肉也是蛋白质的补充。那么其实呢，很多人那个牛肉还要嚼啊，可能还要怎么口啊，
0: 咀嚼起来，
1: 比较麻烦一点。那我喝牛奶就方便了呀，对不对啊？喝一喝就喝进去了，
0: 而且
1: 在喝它高蛋白的同时，还补充了135毫克的啊，这个100毫升里面就135毫克。那我250毫升里面，你自己想想看吧，你要将近300毫克来。
0: 早餐的时候，有些朋友是像我们父母，他们是习惯吃麦片的。
1: 是。
0: 麦片因为当中膳食纤维含量很高，那我就会建议大家，建议他就是比如说用豆浆或者是牛奶来冲泡，用牛奶冲泡麦片的那个味道特别好，特别好，
1: 它就是
0: 很很融合，因为牛奶当中带有天然的乳糖啊，它这个味道口感是很好的，所以有些人他不是想吃点甜的吗？其实你喝点牛奶，你可以有很大满足感，因为牛奶当中天然含有天然的乳糖，一丢丢的一天然的乳糖。
1: 是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蛋白质，我们说的蛋白质啊，钙类啊，含量都特别的高。
1: 那为什么安佳有4.4呢？一跟它的整个的生长环境啊，以及它的散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那绝对的。
1: 还有是什么呢？全部是草饲。啊，它不是圈养的，它是草饲的，而且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运动也充分，营养也好。同时，它的草饲标准是得到了新西兰第三方官方政府的一个权威的认证的。我们刚才在这个瓶身上也会看到的。所以啊，这个才能保证它整个的奶源地啊，它的自然条件呢，它整个的喂养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商谈很高哈，我看到一直有在排队。我们从节目开场5分钟之后就开始排队，
1: 爆量了。
0: 大家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为什么牛奶我永远只在东方购物订？因为不管家里面是在几楼，不管是在几楼，它都是给你送到你家门口。
1: 毕竟也是2箱哦。
0: 对，2箱其实
1: 2箱、
0: 其实很重。我有的时候我会多订一点，因为家里面毕竟喝牛奶的人特别多。
1: 对，
0: 我们比如说订4箱，他就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我一箱会拎到我儿子房间里，一箱在家里的厨房，
1: 对，
0: 另外还有2箱，比如说在爸妈那边，就是这个牛奶。对，随手喝，就这种。那我已经打开了，就这样。然后你每天就有这么好的牛奶滋润你的身体。
1: 对，新西兰安佳呢，确确实实啊，我们说太有名了。我们吃的那个黄油，安佳黄油，那就是那个品牌的，很天然品牌的嘛，对不对？而且呢，
0: 哎呀，好喝，
1: 好喝，就一如既往的好喝。
0: 它的乳香味特别浓。
1: 对，
0: 其实这种牛奶以前哈，就是我们在国内还真的就是喝不到，买不到，
1: 品质没有那么
0: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会发现，哎，怎么欧洲的牛奶
1: 好喝，
0: 好好喝。有没有那感觉？
1: 对，我去那边东欧旅游也是一样的。
0: 前十几年的时候，我们到欧洲去旅游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国外的牛奶味道怎么就不太一样？”
1: 是。
0: 哎，现在我们自己也有了，
1: 能享受到，
0: 看到没有？能享受到，在家里面家门口。
1: 有一点我特别想提示一下，因为这款牛奶呢，我们很长时间进口嘛，很长时间没来了。上一次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多少价格呢？是238块钱。今天是139.99，一模一样的48瓶啊。 一模一样48。
0: 今天
1: 上一次238，
0: 相当于
1: 190，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啊，要便宜40块钱。
0: 便宜了40块钱。
1: 对对对对对。
0: 安佳4.4的高蛋白纯牛奶，两箱48罐。
1: 48罐。对对对。
0: 48罐，就这种，带有这个吸管的，带吸管的啊，48罐4.4的这个东方购物今天的独家售价。199啊，我们的独享的一个优惠的价格199，
1: 199啊，
0: 然后你还有积分啊，还可以在东方购物我们自己的来积分来扣，那性价比杠杠的，对不对？
1: 对啊，尤其是什么呢？你知道的是很少，即使是安家里面，它也很少有的，350天奶牛的这个原草散养啊，原牧草的这个散养的，
0: 对，原草散养。
1: 第二呢，每100毫升4.4克，这是天花板了啊，原生的蛋白质。每100毫升135毫克的原生高钙啊，所以这是2个双元啊，一个是原生的蛋白质，一个是原生的高钙。
0: 是的，它一罐是250毫升。
1: 对对对。
0: 其实现在中国营养学会，大概在前年，我是营养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中国营养学会前2年给大家的这个每日的钙的摄入量差不多是300，现在已经升到了500，500毫克，
1: 500毫克，
0: 所以你每天的摄入到的这个量，你如果说是到了一定的量，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很大的。
1: 你想它250毫升，对吧？100毫升里面就是135，
0: 对，
1: 你250毫升差不多，
0: 差不多了，
1: 300，
0: 哎，差不多了，对对对、啊。
1: 你再吃点其他的食物，我说句实话，一天所需要的这个钙的补充啊，
0: 对，
1: 食物当中就可以自然补充
0: 了。每天我纠正一下，每天的奶是由300克，现在升级到了每天的奶500克，
1: 500克 啊
0: 就是一斤的奶，
1: 对对对，
0: 每人每天要喝一斤的奶，
1: 那就是2罐。
0: 两罐，对对对，是中国医药学会，我纠正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就是大家每日都要做的功课。
1: 那你这个
0: 是不是48？
1: 你2罐的话，一天2罐，你一个人才24天，两个人喝的话才12天，
0: 很快很快，
1: 半个月都不到。
0: 对对对，
1: 所以想好要几箱啊。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应该订个2箱啊，订个两，
1: 而且上次还238，今天才199，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啊。
0: 电话排队很多，就是很多人在排队当中，直接不要排队，直接向我的这个手下面直接扫码，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来完成订购，很方便。东方购物会直接给你送到你家门口的，800-0708-800-0215-11-9900。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恒天然位于进博会的展区，在我身边呢是重量级嘉宾，恒天然大中华区消费品牌部副总裁薄双云女士。薄女士先跟大家打招呼吗？
3: 嗨，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薄双云。
2: 好，薄女士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在恒天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乳制品的品牌，那么在进博会展区我们会有哪一些品牌入驻，并且有什么样的新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好的，今年进博会呢，我们带来了安佳、安怡、安满、凯贝蒂、美兰等恒天然旗下多个消费品牌的丰富产品。
2: 安佳真草饲，可以跟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咱们这款产品吗？
3: 好的，好的，非常荣幸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安佳真草饲。新西兰的环境呢，其实非常适合牧草的自然生长，土壤肥沃，温度适宜，阳光充足。恒天然的奶牛生长在自然纯净的广阔牧场。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啊，啥啥啥的，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你放心，最新鲜的批次啊，保证给大家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它就是去掉了运输的时间，生产时间，以最快的时间就到您的家里，所以你放心的来买，你买个两箱，你买个三箱，
1: 是，
0: 你都放心，生产日期保证都是最新鲜的，
1: 你而且吃起来真的是很快的，对吧？你就说。一天如果一个人喝两罐的话，那差不多两两口要喝掉四罐，
0: 对，
1: 我一共48，四罐也就12天，
0: 对，
1: 那你想想看，才半个月都不到，10天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呢，很多老年人像我爸爸妈妈就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说这个我不仅要喝，而且我们现在一定要喝得好一点，质量要高一点，因为什么呢？你只有好的东西吃进去啊，才是真正对我有益的，我把不好的东西我就不要，尽量不要吃到嘴巴里面来，
0: 对，
1: 而你吃进的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0: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1: 是
0: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1: 对对 对, 对，
0: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那么还有一个人群是容易被忽略的人群，是什么人群呢？就是上班族
1: 啊。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上班族很容易平常顾不上喝奶制品，
1: 对，
0: 但其实奶制品，对，还有就是经常叫外卖啊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上班族，你说他有多长时间晒太阳
1: 啊？那他几乎是就没有了，
0: 没有时间吧？
1: 都在办公室里面
0: 披星戴月吧，晒太阳吧。晒太阳不足的话，然后你运动不足的话，那你实际上你的钙的流失比以前的人那是要快很多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你是不是也要吃一点呢？你有些我看到我们有些同事，就是一箱一箱的放到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下面，
1: 想起来就喝一罐。
0: 哎，这对，平常上班就
1: 每天
0: 拿一罐出来，
1: 这是很好的，
0: 这也是个习惯。
1: 对对，这个
0: 就是你要养成喝牛奶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它对你终身受益。
1: 对，而且呢，说句实话，既然要喝了，那你就喝品质高一点的。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是新西兰的天然的牧场，这个牧场里面呢，它的奶牛是全散养的这个喂养的方式，而且一年350天的散养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它里面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它都是一些草饲的。
0: 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们大概是4块钱左右一罐。这样一罐
1: 啊，
0: 这一罐是250毫升，250毫升其实也就是接近半斤。
1: 半斤吧。
0: 以前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建议值就是每人每天大概300克左右，也就是6两左右的奶。现在是建议大家每人每克1斤的奶。
1: 哎，
0: 一斤的奶
1: 正好两罐。
0: 正好两罐。哎，正好就是这样两罐。你每天你早上喝一罐，如果你出去玩，你就把它揣兜里，揣包里，然后呢，你口渴了你就直接喝。它很解渴，你想一下，4块钱，
1: 是
0: 你在外面随便买瓶饮料，4块钱买不到吧？
1: 对，
0: 是吧？
1: 矿泉水好一点都3、4、2、3块。
0: 你肚子有点饿了，它还垫
1: 还
0: 当饱，
1: 还有点对，
0: 还当饱，
1: 有点饱的。
0: 是，
1: 对
0: 我们再倒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奶啊，这个奶我觉得它的优点太多了，都不用高丽说了。
1: 对，这个
0: 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奶太好了，大品牌安佳，安佳的黄油大家有没有用？它就那个黄油，包括他们家的 cheese 都很好。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去做那个做各种那个面包啊。
1: 这个大家看一下，我稍微晃动一下。这个挂杯挂壁，你看到没有，全都满满的挂在这个上面，你想想看它的营养物质多么的充分啊。那我来喝一杯，
0: 喝
1: 今天已经第二杯
0: 必须喝。这个奶它的奶香味儿非常浓郁。哟，你这吃了中饭吗？吃了中饭。
1: 你看一下我吃了，但是架不住它的浓香呀。
0: 哎，
1: 这个奶比普通的我平常喝到的奶它的香味更足，更加的浓郁，奶味非常的浓厚。而且呢， 你真的会觉得它是一种稠厚的感觉。
0: 或者是
1: 4.4啊，蛋白质4.4，
0: 或者是
1: 啊，
0: 对，或者是这样，就直接一个吸管，
1: 是
0: 给孩子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他上学的时候给他往书包里丢一罐，
1: 对，
0: 是不是很方便？
1: 4.4啊，一定要看清楚，4.4啊，新西兰进口的4.4高蛋白，而且这边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啊，新西兰。啊，这个乳原料源自于草饲放牧的奶牛，
0: 是的，
1: 而且这边非常清楚啊，就是我们一百毫升里面，喏，这个蛋白质4.4克，钙135毫克，而且全部配料表只有一个生牛乳，而且呢，新西兰原产国。
0: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买，放心买啊，02151119900。

0: 哎呦，安家真的是个大品牌，好品牌，好品质，大家放心的买。
1: 那而且呢，说句实话，这款安家呢，它确确实实是4.4的高蛋白的牛奶，这在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售的这个牛奶当中啊，达到4.4的蛋白质的是极少极少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罐呢，因为说句实话，上一次买可能已经时隔好几个月之前了，上一批呢可能也是238块钱的组合，但是今天啊，直接给你降到了199块钱，同样48罐，同样48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40块钱左右。所以呢，好多人说趁今天这个价格优惠了，多组购买，自己爸爸妈妈哎送个这个2箱1组嘛，对吧？丈人丈母娘2箱1组，自己家里如果孩子正好要什么中考高考的，或者家里面正长期要备这个牛奶的，那不如喝得好一点，对吧？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组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0: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1: 明星商品，
0: 对吧？像这种一般来讲大概就3点几，
1: 对，
0: 我们看到都是三点几，到4.0就已经很骄傲的标在，
1: 他说我是4.0了，我是超过4了，我是4.4，
0: 都已经很骄傲的标在那些瓶身上了，他这已经4.4了。
1: 比你说四我还高出10%。
0: 对，关键是一瓶我刚刚算了单价就4块钱。
1: 对，
0: 我会建议大家就真的把牛奶当饮料喝，把牛奶当水喝。
1: 天哪，牛奶是吧？
0: 对，
1: 就像你说牛肉是吧，高蛋白的补充，哎，不知不觉一代人的
0: 孩子，对，一代一代的哈，一代一代的这个孩子的身高啊、发育啊，真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太多了。
1: 是，
0: 那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商台排队很高哈，一直在排队，对不住大家。这个商品一出来，你们最关心的肯定是皮丝生产皮丝，我们都是最新鲜的皮丝，放心的买，800-7080000-0215-11999000。

0: 很高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安佳的牛奶呢，确实在东方购物呢，我们实际上是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备到了现货，刚好赶上五五购物节。
1: 是，
0: 很多人都在问生产的批次，我们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最新鲜的批次，
1: 对，最新批次，
0: 最新鲜的批次，你放心啊，因为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哎呦，会不会这个生产日期？

0: 是什么？同样这一罐里面啊，100毫升就有4.4克的原生高蛋白，135毫克的高钙。那这样的话补充进去啊，你每天的膳食当中蛋白质的补充啊，包括钙的补充啊，就不知不觉就可以补充进来了，对吧？那你做其他的事情，你哎出去玩啊或者怎样，你就心里有底了。
1: 两类人群啊，两类人群，两类是重点人群，一个就是家里面有孩子的，孩子因为他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是需要有蛋白质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牛奶对他来讲，一个是蛋白质，一个是钙，
0: 是
1: 对他的骨骼生长发育很有帮助。这个你看欧美人他那个个头都不用我说，对吧？
0: 是是是。
1: 然后呢，这是一点，就是孩子，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是这样的，老人家他的钙的吸收率呢，大概在我记得没错那个数据在20%左右。就是说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已经下降了，它不像年轻人，也不像孩子不像孕妇乳母，它的钙的吸收率其实是下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是需要稍微多补充一点的，
0: 对
1: 否则你的量是不够的。这是两类重要的重点人群，这是我要说一下的。
0: 4.4高蛋白的纯牛奶难得一见，多出来订购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方法啊。而且呢，说句实话，135毫克的高钙呢，也是正好补充。你如果说一天喝2罐的话，那真的是对我们每天钙质的补充基本上可以达到80%以上了。所以你想嘛，我们的膳食就是你一天能够吃进去的东西实际是有限的，但是呢，你可以把控的是什么呢？它的质量，它吃进去的蛋白质，第一优质蛋白，第二蛋白质的含量要高，第三我们说它整个的钙的补充也要达到足量足够的量。而且这些呢，都是我们真正的天然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呢，你的身体吸收起来也更加的方便，对吧？
1: 这个，我觉得在安家他们集团里面应该也是属于
0: 明星商品，
1: 我们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放心的买。800-708800-0002-15-11-9900。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天，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给自己来贴点秋膘，对不对？可能大家的冰箱里面都塞得满满的，要吃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这些东西到你的身体当中呢，一方面呢可能变成你身体当中的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会给你的血管造成一些拥堵。所以在贴秋膘的同时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血管处在一个更干净的状态。我们吃很多的食物当中呢，一般来讲我们说饱和脂肪的含量是比较多的，比方说鸡鸭鱼肉这些，包括米面其实都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居多，而我们的身体如果想要平衡的话，你的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它要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状态。比方说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它在身体当中最佳的比例就是1:1:1。所以为什么在今天的这场直播当中，我要给大家带来就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满满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天翠园的鱼油。这款鱼油呢，它是98的鱼油啊，就是我们的含量是98。然后呢，这款鱼油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是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一直在吃天翠园鱼油的朋友，包括接下来想要出去旅游，喜欢这种便携装的，那就是板装的。这种就是相对来说你随身携带比较方便的这个鱼油，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所有的天翠园的98鱼油当中最大的一次力度。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我们这个由14盒大组合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另外本档直播再给大家加了140元的7倍积分。

所以你知道这力度大不大？所以我在一开场我就先不跟大家说鱼油到底有多少好处，以及鱼油到底对我们的身体能有多大帮助。然后我先给大家就介绍我们今天的构成啊，来看到这个就是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一直以来非常受欢迎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天翠鱼油，我也好喜欢它，因为我就是喜欢这种板装的鱼油，大家就是如果说是出去旅游啊什么的，你随身携带就会特别的方便，对吧？你手脏一点都没有关系，你直接就把它撬开吃就可以了。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啊，一个是六盒装一共是180粒，专柜的总价是4788元。因为像这种鱼油呢，其实如果说是要买这种专柜的品质，专柜的价格其实它是不便宜的，将近800块钱左右一盒。好，999块钱，单粒的价格就降到了5.5块。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拿大构成，大构成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六盒翻倍变成了12盒，然后我们的价格是那个1998的情况下，常规的直播是多2盒，大家一直记得对吧？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14盒。今天我们的98鱼油啊，全新升级版的98油，天翠恩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并且批次也超级新鲜，6月底的批次。我们今天多了这一盒，多了第15盒。那在这儿多了第15盒，然后再给大家会有一个7倍积分，140元。这个是大家不用参加活动的，就是说你只要订购，你这个140元积分立刻就打到您的账上了。也就是说，你买东方购物的那些水果呀，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柴米油盐呐、买一些大米啊，对吧？都是可以的，就是直接当现金来用，140块钱，相当于1858，算下来是4.1块一粒。再有就是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458，算下来3.2块一粒。很合算，对不对？批次非常新鲜啊，大家就放心的来买大构成，因为我们今天拿到手的是2026年的6月16号的批次，我们可以吃到2028年，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这个保质期也超级新鲜。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鱼油它的品质有多好，我们在这个盒身上是可以看到有7标齐全的。这个一般来讲呢，能够有7标的是不容易的，在市面上能够7标齐全的鱼油也不多。来看一下，今天首先打头阵的就是 IFOS 这个五星认证哈，其实在很多的鱼油身上是看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鱼油的检测要求是按照批次来检测，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批次检测是一批鱼油，那检测出来了达到了五星认证，那你下一批来了鱼油，对不起，我上一个批次那个证书我是不认的，我必须重新检测。所以它不是一张证管终身的，这个标这个检测的费用也非常的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每一个批次都帮大家做过检测的，都达到五星认证的 IFOS 那个 IFOS 的这个那个五星认证的鱼油，这是第一个标哈。第二个就是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第三个是 GOED 世界 Omega 三协会的这个会员的，以及 FAD、RNP、HACCP 和 GNP 的。这些生产的标准都是严格执行生产标准的。再有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到这每一粒是1500毫克，这个很关键，因为市面上如果有的鱼油它也是跟你按照说一粒一粒的价格，但是它那一粒很可能是500毫克或者是1000毫克，天翠恩也有，对吧？天翠恩也有。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你看啊，我们就是基本上是达到了天翠恩的这个顶配了，它不是500毫克，也不是1000毫克，而是1500毫克一粒儿。那么我们一粒儿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有多少呢？来看到，因为我们瓶身上98，也就是1500乘以0.98，就是今天每一粒胶囊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Omega 3呢，其实主要的几大金刚的成分，核心的成分就是 EPA， 也叫血管清道夫。DHA 也叫脑黄金、眼黄金，再有 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营养成分，三大营养成分全部帮你标在盒身上了。然后 Omega 3总 Omega 3是1470毫克，那 EPA 就高达810多毫克， DHA 540毫克，再有 DPA 是20毫克。并且东方购物说，哎，你这个如果达标了的话，你有没有那个实测值啊？我们也有去帮大家来做实际检测的，所以我待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测值啊，实测值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实测值我们是达到了99.71，就是每一个批次我们都要做检测嘛，也是达标了的，所以大家放心。好，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鱼油，它因为是采用的是这种PTP 的太空舱2.0的包装。这种包装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保证到每一粒的鱼油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一直都是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因为现在上海，大家有没有发现上海入秋之后依然非常的闷热潮湿，所以如果大家在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之下，对吧，你这鱼油一旦开封了之后，不饱和脂肪酸它遇到氧气之后是非常容易被氧化的，氧化了之后呢，其实它的状态就呈现为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其实它的分子结构就相对来说不稳定，大家知道吗？饱和脂肪就相对稳定，比如说猪油，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非常高，所以它相对来说是很稳定的，那么这个就是很容易变成饱和脂肪。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鱼油一旦开封了就尽快把它吃掉。还有像这种，这个是大家可以控制好时间的，因为我们是这种铝板的这种板装，所以你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像我啊，我今天刚好也没吃油，我就给大家吃一粒儿，就直接你拿这个打开啊，就这样打开，然后就这样拿出来一粒儿。这一粒儿怎么吃呢？你可以直接就是吞下去，你也可以把它咬破含服，都是可以的。它是非常非常晶莹剔透的，为大家看一下，刚好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晶莹剔透的状态哈。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鱼油啊，它相对来说它的品质没有那么的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市面上有些鱼油它的杂质含量比较高，它会怎么样呢？你看，它这里面其实这个鱼油其实也不算差了，也是七零左右的鱼油了，对吧？你看看。这个6070左右的油，你看这表面上就会有一层漂浮的一层杂质。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油哈，来看一下啊，来看，看到没有？你看看，你看得见那个黄咔咔的那个颜色吗？没有，对不对？没有那种浑浊的感觉，那这个就很浑浊，这个就非常的清澈。这两杯放到一起，如果你每天都要吃的话，你去吃哪个呢？你肯定毫不犹豫的，就像高里一样选择能吃好的，咱们就不选差的，对不对？现在已经六套走掉了。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我们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798，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是那个爆杀的直播，所以我们今天是由原来的14盒，原来本来是14盒，今天多了第15盒，多加了这第15盒，然后再有就是140元的7倍的积分是给到您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辰光帮我吃呢，现在管账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了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敲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粽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不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妈妈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年平常哪喜欢吃啊？
0: 我每天两边都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宽着，哎，吃好子出去了。
2: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五八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失足了，
1: 就快七十了嘛，
2: 七十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都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叫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1: 他说啥时候开始吃
3: 的？我是四年前头就开始吃生搿种鱼，搿个当时市面高头呢，侪是70%、80%，但是我看到搿只90%，我觉得那个纯度很高，所以毫不犹豫的就选择了它。那么现在这个在升级。从95%到98%，是吧？但是我就是会一直跟着它升级。其实我老早就开始吃鱼油了，但是当时的鱼油呢是这个一弄就是两三百两，对吧？大铜头，这个吃了一半呢，就是开始腻不拉它了，开始腻了，颜色嘛发黄了。我觉得搿只品牌呢确实不错，是吧？又专业，包装又好，是吧？又很用心，我觉得可以。
1: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
4: 对，
1: 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5: 哦，
1: 文艺感。
5: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1: 民族舞、啊。
5: 哎，
1: 就这样子。
5: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苗场人唱的很好。

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种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那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也够用。

现在都知道血管健康人长寿，对吧？血管年轻人年轻，因为血管它整个我们人体当中的所有的血管连着毛细血管加到一起啊，可能大家有所不知，有10万公里。这个10万公里它可以绕地球2圈半。所以实际上这当中啊，如果发生一些比如说这里塞车那里堵车的问题，你的这个营养的输送就会成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的头会经常觉得晕，对吧？手会觉得麻，甚至半边身体会有点麻麻的，对吧？你觉得可能哎呀年纪大了我可能就是这样，千万不要觉得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最近那种各种各样梗的情况会突就是很多，对不对？而且是年轻化。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有一个生活习惯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大家上班是骑自行车，对吧？走路，大部分人可能都是骑自行车，现在的人是开车上下班，对不对？所以你走的就非常的少，你动的就很少。那动的很少的另外一方面发生的情况就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吃的多了，不像以前吃的少，现在吃的丰富，对不对？那你一方面吃的多，一方面动的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是非常容易在血管当中堆积一些多余的脂质的垃圾的。那我们的血管呢，它本身呢，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其实有的时候到了最后真的就是大家相互之间比拼啊，就是真的是比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对吧？大家有的时候拿着这个体检报告说，哎呀你甘油三酯怎么样，你胆固醇怎么样，对吧？你的高密度怎么样，你的低密度怎么样，现在都有这个意识了。而且现在都有这个年轻人都有这种危险都容易发生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新闻，40来岁的年轻人，对吧？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结果一不小心可能就出了一些重大的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它原本哈，你看哈，这个血管是非常宽敞的，在很宽敞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这个血液流通的过程当中，把氧气啊，包括这个养分可以输送到呢。这边就是我们的大脑，这边就是我们的心脏，把养分可以顺利的输送到这些核心的脏器当中。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现在这种天气闷热潮湿，像我现在在做直播的时候我都在出汗啊，我们今天这个棚里应该开了空调吧，但我都觉得还是很热，就是在出汗。你想看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下面，其实人是会不太舒服的。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血管可能它的这个收缩也发生了这种伸缩不太利索的情况啊，不太利索的情况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4车道变成2车道，2车道变成1车道。第二点就是这些脂质的垃圾，原本它可能在这儿，那如果血管宽敞的时候，这一堆这个小土坡一样的这个脂质垃圾可能没有感觉，但是你一旦这个血管，对吧，它的弹性没有那么好了，它缩了以后它回不回去了，对吧？或者说整个的血管的这种弹性开始没有像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你想想看，整个这个通道就开始没有那么顺畅了。我们的营养输送如果是往大脑输送不及时，大脑会怎么样呢？大脑就会觉得晕晕的，对吧？头整个觉得天旋地转的不舒服。如果我们的营养是往心脏输送，那你早上起来会觉得胸是闷闷的，手是麻麻的，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觉，都会给到你信号的哈。这就是跟大家来讲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保养。那我们的这个鱼油它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鱼油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把这些血管当中的垃圾运送出去。它这个鱼油最大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垃圾运送出去之后，慢慢的通过身体代谢排出体外，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要打扫卫生，我们大家可能电视机前可能有很多的关注是家里健康的人，你每天家里要拖地，你每天家里要洗衣服，你每天要把那个下水管道通一通，每天要把那个家里的这些垃圾要扫出去。但是你血管当中垃圾靠什么呢？靠我们的 EPA 血管清道夫，对不对？靠我们鱼油当中的 Omega 3能够帮助到你，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呀，对吧？你只能是靠它呀。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平常要结合一些适量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多走路，尽量多走走路，尽量不要一吃完饭就往那儿坐着，是不是？多踮踮脚，刺激一下我们的比目鱼肌，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鱼油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鱼油它不光是我们这个瓶身和身上的这个漆标之外，它还帮大家做了额外的一份检测。这份检测是什么呢？就是海洋当中的放射物的检测 ，SGS 的认证。这个海洋当中，大海当中，现在我们都知道，对吧？是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的，包括前两年的这些新闻，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海洋当中如果是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被鱼吃到肚子里，它通过这种负极的作用会有可能会到鱼油当中，所以它有这个检测之后让大家吃下去的鱼油是放心的。通过了这个检测和认证的，就是说大家吃下去的鱼油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但是这个检测非常权威啊，这个检测现在能够做这种检测的鱼油其实都很贵，15块钱能够通过这个检测的，我看到鱼油真的都不低于15块钱一粒儿，甚至有的到20一粒儿。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在漆标都齐全的情况下，还有这第八个标就是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很厉害啊，非常厉害，相当于我们有八标齐全。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鱼油非常的纯净哈，因为我们是98和身上标到了98，然后我们给大家做抽检实测值，就是考试的成绩，就是老师说你必须考到100分啊，他说行，结果他考了120分啊，就是这种感觉，看到没有？它这个实际抽检的结果非常好，包括 EPA 就是我们的血管清道夫高达830.25毫克 ，DHA 就是脑黄金、眼黄金，这个对我们大脑的这个记忆，对吧？对我们大脑的健康，对我们大脑的神经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包括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好的滋养作用，包括 DPA， 这些都是很好的营养成分，都是我们日常。就是你从日常的膳食当中很难吃到的，今天我们就都可以通过来它来吃到了。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跟某宝比，我们今天15盒的价格是便宜1527块钱。跟某东比，某东也是有卖的，我们今天15盒，我们今天14盒升级到了15盒，我们便宜到1377块钱，省下来的钱就是大家赚到的钱。再有就是跟拼某某比，我们便宜1317块钱。所以大家认认真真的啊，每天给自己的身体吃上1粒到2粒鱼油，并且大家如果接下来有这个就是这种秋游啊，出去旅游的规划，也记着把它带在身边。因为你看它是2026年的6月底的批次，很新鲜，并且我们是这种铝板的包装，我给大家看一盒啊，你看。你随身携带，对吧？你手这个时候在外面旅游，在车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手有点脏都没有关系，你直接就拿着吃就行了，非常纯净，干干净净的，每一粒当中满满的 Omega 3，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19900。

0: Standards and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for EPA and DHA Omega-3s. Therefore, the fish oil content of Nutrition Balance reaches more than 70%. New Zealand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ith the strictest standard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world-class standard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1: 眼睛堵塞了，堵塞之后必须因为不痛。我亲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伊拉东方给我买过个，侬看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嘛？侬不敢买，因为阿拉呢，街道跳舞，那讲实际比较相信就是讲电视台买的么子，因为外头已经五官又交交关关，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的。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了。
2: 伊搿只鱼对伐？有老方便的，拆开来了以后对伐？就是搿能介的，侬看，就是搿能介老简单的搿能介，对伐？吃起来清清爽爽。省得老早子平头老些太多了，伊搿个是95%的纯度高，我老满意。我就现在是吃搿只鱼。伊每趟回来别个物事勿送，就是送鱼，反正对伐？勿没断过。确实来讲，侬讲像阿姨搿眼岁数哦，侬讲像出国去，人家在一只箱子里向对伐？里向侪是一样。哎，伊拉在讲小妹，侬出去哪样？我讲我一样物事也没，我一样也没。
3: 就带个衣裳。
2: 就带个衣裳。哎，我那我跳舞对伐？今朝上边跳得来人软脱。讲侬讲对伐？就讲欢喜，再加上呢还有个力道跳。哪怕转啊啥个了，我头昏了，实在没呀。那我自家的确实来讲对伐？我就是吃。我当侬讲，阿囡，侬就讲，侬搿五个月拨了妈吃了，对伐？真真实实，讲侬，我自家身体好了，小人也开心。
3: 对对对。
2: 侬讲对伐？真，我五月没断过，对伐？从70到现在是95，偏五月对伐？比老包装对伐？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五月，别个物事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伐？侬讲想去跳舞啊，甚至于跟小姐妹一道对伐？周游世界，乘了搿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给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点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是够了。
4: 阿姨真的是人间清醒啊，她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她说其实一定要身体好，如果你身体好，你的钱是够的，你的退休金是够的，对吧？一个月比如说退休金啊，3000-5000的，4000-5000的，对吧？这种其实我是觉得，如果大家是身体是好的状态，你想看一粒鱼油今天才花多少钱啊，对吧？你一粒鱼油其实才花到3块多钱，如果说是身体不好，对吧？要一天到晚要去这个专业机构，要去看白大褂，那个花的钱，那个花的精力，对吧？包括你整个人消耗的精力才是真的多。所以我就是也是到了这个就是东方购物，包括我们有鱼油之后，我才跟家里的家人来建议他们来吃鱼油。你像我父母，他们也是跟着我一路吃鱼油吃起来的，现在他们的状态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我是看得到他们身上的状态的。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首先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吃鱼油，然后再是就是说你选择什么样的鱼油。这款鱼油叫做天翠恩，它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这款鱼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今天的这批货源，我们由7重认证升级到了8重认证。这批鱼油是经过了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认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海洋当中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物质，对吧？什么色呀，对吧？这种汞啊，这种物质我们不知道，海洋也有一些很多不可测的因素。那么这批鱼油为了保证它的纯净度，它是做了 SGS 海洋放射性物质的这个检测认证的，那就这份认证它是有的。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当你想要去选择鱼油的时候，你会发现拥有这种检测的鱼油价格非常贵，因为它就相当于是非常挑嘛，就鸡蛋里帮你挑骨头。就是你既然在海洋里出来的，你连海洋里的那个放射性的物质你都不能检测出一丁点儿，你说是不是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我们今天就通过了这个检测啊，非常难得。然后其实咱们中国人的 Omega 3是非常缺的，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这种海边的，很多人不是在生活在海边或者吃这种生鱼片儿，就没有日常 没有这种这个习惯，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大量的吃生鱼片，因为其实你去吃这个生鱼片当中也有可能会有这种寄生虫的困扰，是不是？就我们已经看了很多这种新闻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如果是你日常吃这些熟的，比如说米面对吧，鸡鸭鱼肉对吧，然后这个牛奶鱼虾，这当中是有脂肪的，但是它当中是以饱和脂肪为主。那不饱和脂肪有没有呢？0.02、0.04，你看这个就聊胜于无了，对吧？那好，接下来我们说中秋佳节要到了，9月25号是中秋节，大家是不是中秋节那个大餐的这些美味家里都已经准备好了，买了鸽子啊，买了鸭，买了鱼，买了肉，是不是？好，你把它做成菜肴，你里面要放油，对不对？好，这个时候脂肪含量进一步增加，那不饱和脂肪呢，对吧？ Omega 3呢几乎为零，所以我们其实人均啊，中国人均的 Omega 3的摄入量是49毫克，每人每天49毫克，这个量非常少。那中国营养学会是建议每人每天摄入1000到2000毫克的 Omega 3。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建议呢？是因为我们的人饱和脂肪，它如果说是含量太高的话，你的血管容易咋样啊？容易当中会走不动，黏黏的，黏哒哒的，容易有垃圾在这儿。那你如果有不饱和脂肪，对吧？你像这个不饱和脂肪，它很厉害的。你把鱼油放到冰箱里面，冷冻室它都是液体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是深海鱼啊，深海鱼油啊，是不是？那个深海鱼当中是-40度，它都没有问题的，它依然可以活溜了的这样游来游去。它会冻僵吗？它不会呀，因为它当中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呐。它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所以我们要用不饱和脂肪酸帮你把这些身体当中的脂质的垃圾更好的带出血管的这个外边去，让血管保持那个就是脂质垃圾更少啊，然后甘油三酯更少，胆固醇更少啊，高密度啊低密度啊更好的保留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然后让血管这个通路，生命的通路更加的通畅，往大脑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也更加的顺畅。我们今天的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一盒的价格是798块钱。这个鱼油的品质非常高端，因为它是98鱼油啊，盒身上是标了98，这已经是天赐恩的这个尖货了。98鱼油最大的特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如果说是在家里面就吃这种鱼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跟一般的鱼油是不一样的。一般的鱼油比如说我们就吃那种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我们把它挤到水当中，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当中是会有杂质的，看到没有，浮在这个水的表面上，以及沉淀在这个水当中的这些杂质。那你如果说是吃今天的这个98鱼油，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看到没有，你可以看得到那种油吗？那种黄颜色吗？你几乎看不见呐，干干净净。你看比较一下，你要吃哪种，你肯定不愿意吃这个，对吧？你肯定不愿意吃这个，你肯定愿意吃这个，肯定愿意吃这个干净的呀。你看这个几乎看不到那种杂质的颜色，因为 Omega 3它本身就是无色无味的，很纯净的这种状态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全新到货的批次啊，2026年6月16号，批次非常新鲜，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呢。就这个批次在这儿，2026年6月16号可以吃到2029年6月15号，保质期3年，可以吃到2029年6月15号，保质期有3年。再有就是整个的这个产品七标齐全的情况下，又增加了一个标，就是海洋的放射性物质的认证。现在我们的大组合目前大概还剩下一个5套，售完即止，全部是这种状态，气密性升级、水密性升级、稳定性升级。这个版本是目前东方购物唯一的一个版本，就是带有这种药剂板包装的，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它真的非常的好，你就随身携带嘛，往包里一放，对吧？就这样一板一板，刚好一天吃个一粒到2粒，刚好一周的量都有了，这种是特别好的。专柜的价格，这个是我们一盒是30粒，然后我们的专柜的价格是798块钱，在这儿大家可以买得到的，798全新上市。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998元，1998块钱，由原来的14盒在这边哈，由原来的14盒升级到了15盒，来看到我们原来是14盒，今天升级到了15盒， 本来我们的组合是14盒的，今天会多一盒，因为今天是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看到没有，叫周末爆杀，所以多拿了这一盒，一共是15盒。再有今天给到您的是140元的7倍积分，是一订购就能够拿到7倍积分的。就不用参加活动，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价格我还不参加活动吗？我这活动都已经放在眼边上了。今天这个活动参加完了之后，咱们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145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2块，你一天吃2粒也才6块多钱，性价比极高啊！或者说你一天吃1粒嘛，3-4块钱嘛，也都是性价比非常的，3块出头对吧？3块钱出头就能够补充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了。这笔账大家一定要去算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一个营养素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拥有我身后的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天翠园的鱼油，0215-11999000。

0: EPA，
1: 我们叫多不饱和脂肪酸。
0: 多不饱和脂肪酸、
2: 对，这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呢，能够把我们吃进去的饱和脂肪酸给它溶解掉。
3: 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
0: 真好，
3: 咱们的营养更好。
4: 所以他们是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
5: EPA 就是鱼油的两种成分，而 EPA 啊被称作血管的清道夫。目前啊基本证实，高纯度的 EPA 可以啊辅助降低甘油三酯，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对于预防心脑血管有一定辅助作用。保护心脑血管，我们啊尽量选择 EPA 纯度高的鱼。
6: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回来就跟叫伊呢一道吃的。这个呢是啊长个一类类的个包装，首先呢那个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薄力，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么子，那么搿个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蛮好的，那么所以呢就让伊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末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很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调搿只吃吃看。
7: 哎呦，搿只鱼肉的含量哪能有得98%啦？哎呦，今朝有得买伐？哎呦，马上买个两三样吃吃。
8: 我现在周围的就是朋友啊、小姐妹啊，侪辣海吃鱼肝油，葛末现在就是。大家侪比较注重身体保养嘛，人家吃30%的辰光，我就开始吃70%了；人家辣海吃70%的辰光，我就已经吃90%了；人家吃一罐罐的辰光，我就吃搿能介一杯一杯。我搿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一样吃鱼油，我肯定要吃纯度比较高的，包装呢比较科学的，侬讲是伐？

目前是15盒在热销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最新批次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带着新西兰新鲜的空气的，打着飞的过来的鱼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3.2元，参加完活动之后是3.2元一粒儿。今天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我们的大组合是15盒装，共计有450粒儿。啊，然后如果大家跟老两口一起来分享，其实吃起来还是很快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不要买小组合，买大组合。目前我们所有订购的都是大组合，没有人订小组合啊，都是大组合。大组合这会儿上单排队也非常的高。如果大家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观众朋友，如果是感觉到自己的最近头啊不像以前那么利索，好像记忆力也不像之前的那么好，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感觉腹部堆积了一些垃圾啊，腹部有些胖胖的感觉，或者最近吃的比较多，那感觉到自己好像整个人都圆了一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如果已经感到圆了，你的这个血管里面其实真的就可能很有可能就已经堆积了很多的脂质的这些垃圾的成分，所以我们用好的鱼油可以很好的去平衡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健康的隐患。这款鱼油是参加了进博会的，然后它在基本上就是属于新西兰馆的这个一个正馆之宝哈，我们今天把这个最新的批次带过来了。大家如果想要订购或者跟家人分享，今天都不要错过98鱼油，而且我们的批次是到了99.7，就我们实测值已经到了99.7了，这已经真的是要把天花板都要捅破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02151199000。

0: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少十天，后来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小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搿类不影响搿类。五八年出生的，我马上就是十周了，
1: 就快七十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生特别是生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家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了，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上台排队都很高，我们尤其今天98%、99%的顾客订的都是大组合啊，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大组合大概还有三套，还有三套售完即止，今天没有预约的名额，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给大家多了一盒原装进口的，然后批次超级新鲜，全部都是2026年的6月份，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批次超级新鲜，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货源啊。这个鱼油现在就是非常紧张，尤其这种高欧米伽三的鱼油都是非常紧张的。我给大家看两份东西吧，这个就是大家吃完以后的身体的变化。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吃完以后身体的变化很大的。这位张女士2023年的时候，你看她的甘油三酯是2.65，总胆固醇是6.19，低密度是4.01，这是2023年的时候。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降到了1.35，总胆固醇降到了3.59，低密度降到了1.76。啊，这是张女士的，那这是之前我们也是给大家看过的。另外一位是黄女士，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1.19，总胆固醇6.09，低密度3.75。它甘油三酯还可以，但总胆固醇有点偏高哈。那么你看，一年的时间，2026年的5月份，差不多一年半不到的时间，甘油三酯1.01继续降，总胆固醇降到4.11，低密度2.12，羡慕羡慕啊！这个比孩子考了100分还羡慕，是不是？就身体健康就是最大的这个福气啊。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其实很多观众是跟着我们一路吃过来的。鱼油真的现在外面，我跟大家讲，外面各种鱼龙混杂，你真的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所以在东方购物你可以什么都不买，但是你鱼油是真的是一定要买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在市面上我们其实鱼油是一路从这个是最早东方购物70鱼油，吃到80，吃到90啊，都是他们的每一批货源，第一批的到了就我们就马上拿过来了。这个是95，今天就是金字塔尖尖了，98啊，直接到了98。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其实大家比什么？其实你比那个退休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要比退休金能拿多少年才有意义。你退休金啊，你10000一个月啊，你5000一个月，但是10000的那个月，10000块钱的那个人，他只拿了2年，你5000，你拿了30年，你说哪个合算？大家说是不是？所以现在咱们要比生命的长度啊，对不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还是要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吃高纯度的鱼油呢？因为高纯度的鱼油它就是干净纯净，对吧？然后你看看这种，那个是低纯度的，咱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鱼油，对吧？98鱼油，你看干干净净的。你看挤到这个水面上面，你看呢？你要吃哪一种？你自己说你要吃哪一种，是不是？啊，我们今天不是普通直播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是全新的批次到来以后，我们把全新批次拿过来就直接来做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今天是周末嘛，对不对？直接给大家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这多了这一盒可不容易啊，朋友们，这多了这一盒，我们就相当于东方购物是要帮大家把这个利润哈，包括把这个所有的东西全部要往下谈的。再有就是还有140块钱，那个是以前没有的，140块钱的加赠的总积分之前是没有的，我们今天是加赠了这个积分。所以整个你看14盒再加上一盒15盒，然后是140元，我们总共都是15盒，450粒儿，然后140块钱的总积分到账上，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3.2元一粒儿，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目前为止只有1套到2套，然后大家我们如果说是在家里面也可以去测量一下，吃之前来量一下哈，做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跟踪，对吧？你的高密度，你的低密度，高密度是好的吧？我们就不去检测了，我们主要是看低密度，然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吃完以后一年之内再去检测一次，来感觉一下自己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对不对？这样你就做到心里有数，你的健康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0: 手气闹闹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能带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格嘞，不影响格嘞。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70了，
1: 都快70了嘛。
0: 其实不到一点，你们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家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搿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要倒出来吃嘛。倒一倒天热呢，就容易腻。因为打了我着，一记头烤不出来的，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粽了，搿粽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切两粒又切两粒。你吃吃，我觉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人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人平常哪吃勿吃啊？
2: 我每天上班头吃，先吃2.5罐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宽着，吃好子出去了。

人退休之后，很多地方都不需要花钱了。比如说，你以前可能还想买个包啊，对吧？买个表啊，那现在就觉得，哎，健康是第一重要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鱼油当中的爱马仕啊，鱼油当中的 LV， 鱼油当中的爱马仕，98的天翠恩的七标齐全的鱼油。另外还帮大家做了海洋放射性物质的检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你在市面上如果想要拥有这个证的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这样的鱼油，你可能花到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才能吃得到。今天东方购物3.2块一粒儿，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啊，就是我们这个鱼油，那七大标全部齐全。再有就是今天的这个鱼油当中的 EPA， 就是血管清道夫的含量非常高，在这儿呢，全部帮你标得清清楚楚，将近1000毫克 ，DHA 是500多毫克，再有就是 DPA 20毫克。每一个全部来帮你做了检测，每天什么时候吃啊？我建议大家就到了，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容易吃的多，你身体当中饱和脂肪，你血管当中堆积的垃圾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你就一天吃个2粒，千万别不舍得。我跟大家讲，我现在真的看的太多了，身边这些退休的人真的不是比我退休金拿多少，而是比我退休金拿多少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话，因为你退休金拿得高没用，你知道吗？你那个是不管用的，你得要让这个退休金拿的年份长，那个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就是帮助大家让血管更加健康。然后呢，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大家就试着定一下。如果大组合没有，咱们就定2个小组合呗，对不对？但是还是没有大组合划算，大家试着定大组合吧。再有就是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所有的产品，会大组合加赠140元积分，这个是小组合没有的，大组合有7倍的积分，140块钱直接到账上，所以赶快来拥有它，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没有了，02151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怎么拿了纸？我们得了个纸。

0: 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啊！现在呢，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哎呦，感觉到自己好像一到了秋季，明显觉得自己的身体啊不如之前的一段状态。”到了秋冬季节，其实是考验大家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增强大家免疫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仙之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打造而成的包子油。那么这个包子油呢，其实今天不是常规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今天会有500元的积分啊！这个500元的积分是在大组合当中是仅限今天的，而且我们今天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才20块钱出头，所以如果想要囤货的朋友，或者说是想要在这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想要去看望一下身边的亲友，给他带去一份贴心的礼物的朋友，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说免疫力是我们自身的非常重要的保护机制，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说一个特定的时间，就是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那么在这段时间，自然界有一种特定的微生物，它的繁殖能力就特别强，它的那个对我们身体的侵害的那个程度就会特别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加强身体的防线，不要让它趁机进入我们身体。那么它跟自然界其他东西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没有办法自己繁殖，它只能躲到我们的细胞里面，用我们的细胞帮它繁殖它自己的那个群体，然后一旦从我们的一个细胞里面释放出来，它是成百万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一旦被它侵入的时候，你可能第一天没问题，第二天感觉身体好像有点不舒服，但是到了第三天就会有很多急剧的状态出现。另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同样跟它相似的危害，就是我们身体的变异细胞，也是我们身体自己的细胞，但是它一旦不听从身体指令，它的繁殖速度和我们对自身我们正常细胞的那个伤害和影响就非常大。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增强免疫力是专门要增强 NK 细胞和特定的 T 细胞的免疫能力。而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的解约方案。自然界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物质，但是能否一一对应未必，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更精准的解决方案。
0: 是的，我们还没有说方案，已经有人在定了哈。你们大概是已经提前知道了今天的东方购物的力度非常的大，那我就干脆啊，先把力度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样的一盒当中呢，是一共有4瓶，然后我们的这个专柜的价格是3800元，一共60粒。这个是东方购物一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产品，也是我们的金字招牌了。平均到单粒的价格，如果你到仙之楼的专卖店去，就在东安路肿瘤医院对面那个门店哈，平均到单粒的价格是63.3块，很好记，就633啊，63.3，大家记住这个价格。然后我们会有两个组合，听好了，一个是三盒装呢是专柜价格要将近11500块钱，东方购物5999啊，33.3块一粒，刚才是63.3块一粒，对吧？
1: 对，
0: 这个就相当于一半的价格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组合是三盒变成了6盒，三盒变6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2800元，东方购物的价格按照三盒变6盒大组合就应该是11998，就是将近12000左右了，对吧？
1: 对，是的。
0: 今天来看好啊，今天首先是直降了3000块钱，再多了一瓶，这一瓶当中是有四粒，再有就是500元的积分。这个500元积分，好多朋友是一看到他就知道说今天的力度来了。
1: 对，
0: 因为这个500元有跟没有就是完全两样的，
1: 是的，
0: 完全两样的力度。今天我们是有500元积分，仅限今天啊。再有就400元的凑单的这个活动，这个凑单就是你要去参加活动的嘛。
1: 是的。
0: 那么500元是根本不需要参加活动就直接给到大家的。那么这两个，如果你又参加活动又拿到这个500积分，就相当于你今天900块钱的积分到账了。
1: 对，
0: 相当于7845块钱。算下来每瓶326，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就是20出点头。
1: 对，
0: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那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仙之楼的包子油长什么样哈，在这边会有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我们今天把它转过来，首先来看到这个里边哈，这个里边一共有4瓶，每一瓶当中一共是15粒。
1: 对，
0: 它是这种玻璃瓶包装的，哎，避光的玻璃瓶包装，就品质感非常非常的好。这个你随身携带啊，拿在手上啊，或者说是你吃完以后这个瓶子，很多人都会留着，因为平常放一些营养素、营养品都相当不错。
1: 对，
0: 这个旁边会告诉你说，今天会有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那邱老师，这两个啊，这个产品它具有两个蓝帽子，这表示这 这个产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产品呢？啊，
1: 我们今天的这个蓝帽子保健是两大功效，这两大功效就是说，一个是对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是有帮助的。那么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免疫力低下的状态，或者说已经处于免疫力低下带来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这些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有的时候当你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大家想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身体本身就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只是当这个能力下降的时候，你可能比周边的人更容易受到外界很多物质和身体自身发生变异细胞的这些侵害。所以我们一方面是要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那通过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那个人员来通过正确的方式处置。那么还有就是同步的时候，你得把自己的防线、把自己身体的免疫状态给提升起来，因为只有把免疫提升了，你身体里面好细胞再次变坏的这个趋势可以被你身体遏制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作用。我们其实现在有很多人每天处于那种应酬压力这种状态，包括经常每天有很多慢性问题你需要去服药的，那么它都会对我们的肝脏有所影响。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肝脏是一个不声不响的器官，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是给你的身体的那个反馈，就觉得它可能不重要。其实我们身体正因为可以在身体里面每天正常的代谢，是因为有肝脏帮你去合成我们人体要的营养。

0: 刚好在秋冬季节来吃一段时间，让自己的免疫力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如果家里面，我跟大家说三类人群要吃啊，一个就是说刚需人群，对吧？
1: 对，
0: 动了大刀子的，这个是肯定要吃的，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是要吃的。另外第二类人群就是已经准备要退休了，
1: 对，
0: 想要包生感，对吧？就是开始要领退休金了，开始要过不劳而获的美妙生活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就要向邱老师学习。邱老师就是认认真真的吃包子油，
1: 对，
0: 把自己的状态越吃越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二类人群，虽然身体很好，但是依然希望他能够有个更好的状态。第三类人群就是我们说那些工作压力很大的，可能你只有40岁或者40岁不到，但是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上有老下有小，单位里面你是顶梁柱，然后你虽然是工作的很忙，但是呢你可能也是注意要需要把自己的身体进行一个调理。这一类人群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来通过包子油把自己的免疫力夯夯实，因为现在我们听到中年的危机，对吧？我们说中年的身体危机，不是事业上的危机啊，是中年的身体危机。我们也听到了数量太多了，是，所以大家就直接来订这个就可以了，感受一下仙之楼这个品质非常高端的包子油给您带来的不一样的这个增强免疫力的感受。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
2: 真的吗？包括我想退休，都不帮我退休。你不想想呢？我的家是待业了，我自个蛮辛苦。66岁，66岁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因为我自个觉得，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况且讲你微早走。
3: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上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了。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薄呢，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这个跟着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包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
4: 我是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
5: 后来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4: 都长得黑的嘛。现在，原来的都是，你看到，都是白的吧？
5: 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4: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你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法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了，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买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仙之楼的。
0: 确实很多的朋友吃了这个鲜汁楼之后它是不换的，它一直吃下去、因为从源头上面大家也都了解到鲜汁楼它的包子油用到的是他们家的有机的包子粉，
1: 对，
0: 然后来通过二氧化碳的这个超临界的萃取技术、把当中的包子油的核心成分零脂总三萜提炼出来，所以它的品质非常高端，而且你如果吃鲜汁楼的包子油你会感觉到那个灵芝的那个清香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我现场给大家开一瓶哈，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鲜汁楼它是示范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这个包括它也是这个国家的食用菌总这个中心，所以它的品质上面是真的是经得起推敲的。邱老师教大家怎么吃。
1: 我们是每天早上起来空腹，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你一定把这个胶皮给咬破了，然后咬破之后呢，我们从口腔开始，它就在帮你增强免疫力，然后还有就是当你咬破的时候你能吃到包子油的正宗的口味。鲜汁楼的包子油它有非常浓郁的灵芝清香味，但是它不是很苦，就是因为它用到的品种不一样。而且鲜汁楼的包子油就是我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市面上包子油很多，鲜汁楼包子油为什么这个价格一直稳在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状态，
0: 而且它的回头客非常多，
1: 回头客很多，是因为第一个它的灵芝用的品种好，它的灵芝是四方有机的灵芝品种，这个四方有机不是那个嘴上光说说的，它的检测是每年20多万项，你想想这20多万项的检测，要花出多大的代价，但是值不值得？很值得，因为灵芝是一个多孔菌科的物质，
0: 对，
1: 它很容易去富集土壤和那个环境当中的重金属、农残这一系列的东西，
0: 是，
1: 而且包子油比包子粉富集的更多，
0: 对。大家来看到这个就是鲜汁楼的包子油它用到的成品哈，就是它的那个原料，包子粉，它是连续20年通过了20万项有机认证啊，一年不落的拿到。我们在镜头往下看一下，包括重金属啊、农残呐、这些，它是通通做到了未检出的，不是说在合格范围内，而是做到了未检出，这点真的非常的关键。目前在行业内，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包子粉的这个行业内，灵芝的这个行业内，能够做到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一年不落的拿到，邱老师，我们说还能找到第二家吗？
1: 目前没有找到第二家，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的鲜汁楼的包子油，它是专门有这两项专利的。这两项算，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吃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很清楚，我现在55岁，马上到60岁，就是进入到免疫衰退期。而进入免疫衰退期之后，身体变异细胞的活力会非常强，因为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管不住它们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一些特定的营养物质来帮我们提升这方面的免疫。但如果这个产品当中增强免疫力增强的不是我们要的这些免疫细胞，达不到这个结果，你钱也花了，价格也不低，但是结果没有。而我们鲜汁楼为什么可以给大家看到这两份专利，一份是 EL 率达到56.3，另一方面就是关于转移和增强免疫力，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群就是把它作为刚需的一个产品去用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还有就是它的合身上面灵芝总三萜20是非常高的了，因为它用到的是很严苛很标准的检测方式，温度都是在一个就是规定的范围内，但如果我们把温度提高，跟我们市售很多的包子油产品一样的检测方式的话，那它可叫遥遥领先，
0: 厉害了，
1: 是吧？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用这一套方式，但是也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至少要公平一点。所以我们今天鲜汁楼实打实的在增强免疫力，特别是对于我们担心的重大问题的这个情况上面，它是可以给到我们增强免疫力的确切答案的。
0: 是的，现在大家就是马上就要到中秋佳节了嘛，我们都希望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全家人都是都是能够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的，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重大问题啊，包括新发的呀，其实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到了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1: 而且这个数据啊，大家看这个数值，在这里，515，看到吗？这是2025年的调研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前几年的，2020年这个数据是380万，然后2022年统计数据是480万，到现在是515万，我们的生活条件在变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在，高科技的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基因变了多少？ 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投入到现在这种生活方式、饮食方式上面，我们身体就要扛得更厉害，而我们的免疫细胞到了这个时间它就退休了。我们的身体一旦在压力特别大，您的作息和饮食不规律不好的情况下，那免疫会被压抑，所以这个时候本来是要到年纪大了才会发生的事情，在我们很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身上就已经发生了。
0: 是的，
1: 而且这部分人群

0: 一旦被检查出来，它的生存率非常低，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本来就是能量很充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变异细胞在这里面可以足够获取它生存繁殖壮大的这些材料。
1: 嗯，
0: 所以我们归根结底，一方面你要去治疗，要到正规的地方去，用正规方式治疗，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
1: 是的，
0: 同时要我们说追赶性的把免疫力给提升上来。
1: 没错，我们这会儿大组合定的速度非常快，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是有两个组合，一个是小组合，是一共有三盒，这个呢它的力度是没有大组合强的，大组合一共有六盒，六盒是360粒，再有就是大组合是有直降3000，多拿一瓶，这一瓶当中是4粒，价值250多块钱。再有就是500元的这个凑单，500元的这个积分是直接给到大组合的，就你只要订购500元的积分，立刻就赋予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它来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个500元积分是只有今天。还有就是你参加完活动之后，东方购物会有400元的这个凑单的这个积分又会打到您的账上。你看这个400加500就是900块钱的积分，将近1000块钱了。相当于7845，一瓶的价格我们就是300出头，那单粒的价格就是20块钱出头。所以这个力度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全年到了这个力度，你就应该意识到说，哦，仙之楼他已经把力度做到，已经做到地板上了。
0: 对，
1: 所以如果大家要想，比如说要买，比如说像今天，其实你就可以买2个大套装，或者甚至买3个大套装，你就可以把整个下半年到明年开春的货，你都可以囤下来。
0: 是的，
1: 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说这个双11、双12大促，有的时候可能力度都不如，可能都不如今天的力度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哈，02151119900。
2: 位于闽江源头的仙之楼有机灵芝基地，被层层林木围绕着，年平均气温17.7摄氏度，湿度保持在70%以上。这里是有机灵芝生长的天然温床，经过一冬的蛰伏，3到4月白色的菌丝已经布满菌棒，灵芝开始在春暖花开中回归山林。
3: 我刚开始就是吃包子粉啊，那么通过各种自家的渠道打听了，那么在所以呢，吃孢子油，因为这孢子油呢，效果更加好。是的，早上2粒，夜到2粒。早上呢，别在空腹2粒，夜到困觉才半个钟呢，也再吃2粒。所以对我来讲，确实我自个深深的体会。
4: 这是另外一对我们2025年探访仙之楼的上海夫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消费者，是吧？好，那我们先问一下爷叔啊。好，爷叔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67。
4: 哦，67岁。
5: 68了。
4: 68岁了。您是吃孢子油还是孢子粉呢？
5: 孢子粉跟孢子油都吃过。其实我甲状腺呢有点问题，有的是看了以后呢，有人家说呢，吃个灵芝孢子粉呢，对甲状腺免疫力呢也更提高，有好处。
4: 嗯。
5: 那么我就吃了好几年。
4: 反正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对免疫力确实是有影响的，
5: 对
4: 吧？
5: 对。
4: 啊，孢子油现在怎么吃的？你是一天吃几粒？
5: 2粒。
4: 啊，一天2粒。啊，这也是听话的。仙之楼的整个工厂，你感觉怎么样？
6: 感觉很好，很大气，吃的更加觉得自己放心了。啊，现在参观了以后，我感觉我回去每天也要想吃一点的，因为有助于自己抵抗力嘛。
4: 这个钱您
6: 花得值，
4: 花得值。
7: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孢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把那个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不耐，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仙之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孢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着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仙之楼。

0: 波节呢是为了求钱。
1: 今天为您带来这个仙之楼的包子油，在东方购我们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而且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带领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吃到的吃它的一些老顾客，到实地去看一下你吃到的这个包子油，它的原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2: 对，
1: 它的品质到底好在哪里，
2: 对，
1: 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检测的机构以及我们的这个先进的这些设备是怎么样能保证到这个灵芝，对吧，从它从喷粉到采收到加工，最后再一步步变成你手上的那一颗珍贵的包子油，它整个的过程是少不了这些所有的严苛的这个环境的生产的这个流程
2: 的，所以它不是在我们国内遥遥领先，它在国际都是遥遥领先。
1: 是
2: 我们到它的那个工厂参观的时候，它就曾经有张那个全球地图，然后在这上面分布了多少的那个国家里面，它的那个产品都是出口到这些地方的。
1: 是的，
2: 所以它的四方有机不是我们的那个理解上面啊，就是简单的四方有机，去到了四个那个地方和国家，是真正通过20多万项，而且连续20年，吃仙之楼的包子油是你可以看得到结果的。我当初在接触他们产品的那个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对这么贵的那个保健食品，我也是带有疑问的。但是当我去到他们的专卖店，看到很多人拿着那个现金到那里就卖，要买他的那个包子油。我们那个时候包子粉已经在东方购物站买了，
1: 对，
2: 在卖了。我们觉得这个包子粉已经很好了，但是他们情愿要花那个上万块的那个钱去买他的包子油，而且跟我们说这个包子油才是他们真正好的一个产品的时候，我是刚刚开始有点心动。然后当我身边的这些曾经发生过重大问题的人群，在吃完之后一个一个给到我的结果，看到这样的情况才是让我心动的，才是让我就下定决心觉得这个产品我可以去告诉大家它有多好。所以今天我自己吃的包子油，即使有外面很便宜的包子油我都不会吃，我就盯着仙之楼吃，因为我要的结果，我花的钱，我希望它花在哪里我很清楚。我的年龄马上进入到免疫衰退期，这是我们无法抗衡的，因为你的生理年龄到的这一刻，你自身的很多组织器官乃至我们的免疫细胞都是在退化的。当我们防不住扛不住，外界当有侵犯我们的这些微小物质进入我们细胞内，它产生对身体的危害我是清清楚楚的。我自身因为作息也好，工作状态也好，可能身体里面变异细胞每天都会想着怎么把我这个身体去占领，那我不能让它得逞，我就得把自己慢慢在衰退的免疫细胞一定要踩刹车，一定让我的免疫器官不至于那么早退化。所以你要吃对，你不是吃一个名字啊，吃到包子油你以为都有，为什么我敢吃？这些专利它不是平白无故的，
1: 这个好像在其他的上面我还真的没怎么看到过哈。
2: 这个 EL 率56.3%，我那时候就在想，哎呀，已经发生过重大问题的人群把它当刚需在吃，他们可以吃出结果，他们的免疫力得到提升。我现在还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现状一直维持着？我不希望加入到每年的新发的这些案例当中。那么我就要对自己有所投入，那既然投入了，没有这些给我的保障，我吃它干嘛呢？所以虽然钱确实贵一点，但是总比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要好，对吧？所以我对自己这叫投资，这叫投入，而且投的要精准。所以今天如果到了这个年纪，大家感觉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影像学上面的端倪，或者家族有这些问题发生的，那么如果我们在增强免疫力，你想的就是要解决这个事儿的话，那仙之楼不会让你失望的。
1: 是的，仙之楼是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你看到的这些就觉得说离你很远，但是你想没有想过，这些背后一个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啊，就是啊，都是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院士、博士后，他们在把每一株灵芝，比方说我们用到的是赤芝119，它的种植、它的采收、它的加工，仙之楼它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标准，就是灵芝采收与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的标准的起草单位啊。
2: 而且是排在第一第二位、
1: 起草单位就是仙之楼啊。这还得了啊，对不对？包括本标准的起草人李业吴长辉是仙之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
2: 对，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吃任何东西你要吃对，其他的东西我们说有的时候没吃对没有关系，比如说你青菜、你萝卜，对吧？

0: 大米，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问题不大。但是包子油，咱们一定要选准、选对，因为你吃这个，有的时候是为了救命的，对吧、为了让自己的身体的状态更好的，为了让你的免疫力更强的，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大家想订购的话呢，今天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加了500元积分的。
1: 是的，
0: 这个是500元，就相当于大家可以到账上去买，到东方购物去买很多东方购物卖的东西。这个是仅限今天的500元积分、平常我们都看不到这个500元积分的。邱老师一直问，哎呀，你们的500元积分什么时候送啊？
1: 就是
0: 啊，我们就一直就没送，今天就有了，
1: 加了这500元积分。然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到市上所有的平台，所有的那个网上的那个购买渠道，你去比，你去看，
0: 对，
1: 这个价格真的就是我们说，懂的都懂。今天这个价格值得大家
0: 是的
1: 多入手几套、
0: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实际上你到手的价格是7845啊，虽然你看到屏幕下方的是8998，对吧？但实际上因为500元一到账，其实我还没算这个包子油，给大家送了一瓶呢，
1: 对吧？
0: 4粒，再有就是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相当于你到手的不是8998，而是7845。那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其实20出点头，这是你实际上到手的价格。这个价格7845一出来，你就记住这个数字，7845只要一出来，那就是东方购物的这个
1: 地板价
0: 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又是积分，又是加赠，又是有这个还加送一瓶儿，这些力度就全部叠加上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0: 这是另外一对我们2025年探访先知楼的上海夫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消费者，是吧？好，那我问，先问一下爷叔啊。啊，爷叔你好，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67。
0: 哦，67岁。
1: 68了。
0: 68岁了。您是吃包子油还是包子粉呢？
1: 包子粉跟包子油都吃过。
2: 其实我甲状腺呢有点问题，有的是看了以后呢，有人家说呢，吃个灵芝包子粉呢，对甲状腺的免疫力呢也更提高，有好处。那么我就吃了好几年。
0: 反正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对免疫力确实是有影响的，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啊，包子油现在怎么吃的？你是一天吃几粒？
1: 2粒。
0: 啊，一天2粒。啊，这也是听话的。先知楼的整个工厂你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好，很大气，吃得更加觉得自己放心了。现在参观了以后，我感觉我回去每天也要想吃一点的，因为有助于自己抵抗力嘛。
0: 这个钱您
3: 花得值，
0: 花得值。这两位呢也是今年2025年我们先知楼活动的幸运的这个消费者，幸运的观众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71。
0: 哎呀，状态真好。
4: 因为我们吃那个先知楼的那个产品呢已经好多年了。刚开始呢吃了包子粉，后来又吃包子油。这次呢东方购物能够组织这活动，我们非常有幸看了他们那个整个的生产的情况，灵芝出来一直到他们生产，全他们自己搞的。看了以后呢非常放心啊。那么我们前面这么多年吃下来，
0: 这钱花的就值了。
4: 因为身体现在好了嘛，
0: 对，
4: 身体你看我现在接的71周岁了，你看看身体接的抓的真的好啊。
0: 包子粉、包子油。
4: 是啊，我是现在吃包，因为为什么呢？阿姨吃包子油，考虑到经济嘛，我就吃包子粉。但是刚才我问了，包子粉像我这样没有这毛病，吃包子粉更好，更适合。
0: 对，是的，是的。
5: 吃了大概有好几年，
0: 好几年，
5: 3、4年吧。
0: 对，有每天吃几粒？
5: 本来呢我不知道，我就每天吃一颗。一起采访的那个顾客，他说他一天吃4颗。
0: 永远不认输的中国女人啊，连包子油都得比比呀、我的天哪。我在电视上一直说，咱长65岁以上70多岁的啊，身体再有点问题的，你一天就是4颗。
5: 我现在就是吃4颗。那么今天来了呢，我觉得呢是确实是长了很多知识。首先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白花，还要继续吃。
6: 还有我一个表姐妹，因为正好上趟碰着了，我也介绍伊，伊也通过翻译了，伊怀念只狗上的吧。那么我推讲，要不侬在上面吃吃看，对大概必要的碰着过，伊拉老公通过讲，搿只物事再顶呱。人家侬反正有条件的，多吃一点。假如伊也买了，人家买了大概4趟买好了。因为我去年正好到出去旅游嘛，因为我自家表姐呢，平时一般人家没体会伊不相信，因为自家吃了以后才有真正的感觉。人讲起来没条件的哪要吃，但身体好，这个是主要。3个号头我去膀胱肿瘤检查一趟，检查来医生讲老正常，看我这面色老好嘞，没事体嘞，侬真的老好。那么伊讲侬3年，那么今年本来我大概8月份要去检查。本来你3个号头比你一趟，现在我1年1趟。
7: 大概是在2年前，我带着我们几个观众朋友去到先知楼的他们的有机种植基地去。刚刚邱老师还在说这些观众朋友看上去精神状态都不错。
8: 对的。
7: 前面采访到的那位先生他是70多岁，他还在一个企业里面在上班。然后呢他还是承担很重要的工作。他说他吃包子油之后他整个人的状态很好。其实真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其实我们说已经到了一个年龄跟人的这个我们说状态哈，他其实已经联系没有那么强了。有些人到了70岁状态还非常的好，有些人呢到了70岁很可能就状态已经很差了，在家里面都不愿意出门了。有些人呢到70岁尽管身体之前遭受了一些大的变故，或者说遭了一些大罪，动了大刀子，但是因为他选对了东西，他依然可以活跃在这个很多的场合当中。真的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大家要知道哪些东西它是干什么用的，它能够帮到你什么。那说到这个包子油啊，包子油其实真的我们建议电视机前的3类人来吃。第一类人就是 有重大问题的，这个果断来选择它。
8: 对，是的。
7: 你其实想都不要想来吃包子油，然后而且要选择吃仙之楼的包子油，因为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的品质是非常好。好在哪里呢？它用到的原料好，它的原料是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我们说了，这个20年连续20年20万项有机认证，这个目前在行业内还找不到第二家。
8: 对，
7: 我们说仙之楼是能够做到的这一点。20年前它的产品就作为有机食品出口到欧盟啊、美国呀这些，对吧？
8: 对，
7: 就是这种发达国家，就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敢想象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今天的这款仙之楼的包子油，它用到的这个就是当中的这种总三贴的含量和身上标到20克已经非常高了。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市面上普通的那种检测的方式，你可以看得到这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达标的数值是非常惊人的。
8: 对，
7: 在这儿，每100克含有的灵芝总三贴。
8: 对，
7: 因为很多人会去比这个数值嘛。其实仙之楼它用到的是什么呢？仙之楼你可以把它这样去理解，就仙之楼一直给这个孩子用到的是考研究生用的卷子，这别的呢用到的都是本科的卷子。那仙之楼呢，它这个卷子呢，它的难度是更高的。所以它能够达标已经很不容易了。
8: 对，
7: 它要是去做本科的那个卷子呢，它那个分数更高。
8: 所以仙之楼经常说到一点，就是包子油我们不能光看包子油本身。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包子油，比如说它里面加了大豆油，你查不出来的。
7: 是，
8: 你它里面如果用到的是辅料袋的灵芝来提取的，那么它里面棉分塑化剂伴随在这其中，不是在增强免疫力，有可能还在拖垮你的免疫力。所以他们里面考量的是灵芝当中的活性物质，真正对身体有帮助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更看重的不是光里面的三铁含量，是伴随三铁含量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里面的专门的两项专利。所以你看这个晶莹剔透的油脂当中， 你说这里面到底是大豆油还是其他的油脂，还是好的包子油还是劣质的包子油，都不知道，对吧？所以我们只能相信它出示的各种各样的那个证据。那么这里面我们的20多万项检测一年不落，连续20年实打实摆在那里，你任何的那个机构去查去测，它都能拿得出依据，这就是一点。第二个我们说的这些专利，你现在有其他的那个灵芝包自由的那个产品能提供得出来吧？ EL 率达到56.3，那个这一份关于那个增强免疫和转移的这个专利如果能拿出来，那我们同样可以来看一看，同样可以来服用。但是如果没有，那么我们要想一想，您吃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增强免疫力有那么多的产品，为什么要吃仙之楼的？为什么要吃包子油？所以如果它跟你想要的结果能挂得上钩，那我们这点钱花的是值的。因为毕竟每年我们现在确实重大问题的人群每年都在攀升，那么这个跟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时代跟我们的那个节奏、我们的压力和饮食状态的改变是有直接关系的，也是跟我们现在的高龄时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我们说到了60岁我们要保身家，你要用对东西保身家，不是随随便便拿一个你觉得一个概念就可以来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这也是我每个月我愿意花钱花在这个上面的原因所在。
7: 是，再给大家看到这个数据哈，其实我们一直就是提醒大家，退休金拿多少没有那么重要，咱们关键是要拿得长久。
8: 是的，
7: 你1万块钱你拿2年，人家5000块钱拿20年，是吧？你说哪一个厉害？那肯定是5000块钱的厉害啊。
8: 对，
7: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一方面呢要把自己的生命的长度做长，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生命的这个宽度，咱们都要做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发的这些数据啊，500多万。之前邱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了，2020年的时候是300多万，
8: 380万。
7: 对，到了2022年的时候是400多万。那2025年已经是500多万了。这个数据是一直在往上走的。还有就是随着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说重大问题的发生的时间也是有时间节点的。
8: 对，
7: 这是60岁。60岁之后你看到这个数值就是急剧的往上拉升了。
8: 对，
7: 各种重大问题就开始找上门了。
8: 是的，
7: 我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你已经到了70岁左右，如果是这样的，你一定经常可以听到，你的手机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那个消息。谁谁谁又怎么了，对吧？又走了或者怎么样，你可能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因为确确实实是我们人很多时候一个一个坎儿我们都得 都得迈过去，每到一个年龄都要迈过去一个坎儿。今天东方购给您带来这个产品，一方面是重大人群要吃，另外一方面就是已经退休了，但是上海话叫保身家，对吧？
8: 对，
7: 就是保身家的朋友，很多人也在吃。嗯，还有第三类人群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的，现在我们说这个中年危机的30-40岁的身体不太好的朋友，我们也可以来吃孢子油来增强一下自己的免疫力，让自己不要老是在这种疲惫的状态当中挣扎，对吧？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大组合我们还有两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哈，仅限今天是加了500积分，供应商拿出来了非常大的力度，东方购也拿出来非常大的力度，还有两个大套组，大套组是加了500元积分的，你买两套就是1000元积分，
8: 对，
7: 你买三套就是1500元积分，它是跟着套组来的，所以喜欢的话呢，就趁今天有积分直接来订购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在20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有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后来
1: 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0: 都在长得黑的嘛。现在，哦，原来的都是，你看到，哦，都是白的吧？
1: 哦，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0: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你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法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买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闲置楼的。
2: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孢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把那个一个病友呢，一天呢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啊，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嘞。跟我想我吃1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薄呢，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这个跟到东方购物来，这个西子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孢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西子楼的孢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的。
3: 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恭喜所有今天成功订购的朋友，你们应该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了，然后收到以后就认真吃起来啊，因为毕竟到了秋冬季节，咱们的免疫力已经不像这个春夏季那么好，还有就是咱们可能年龄也到了人生的这个秋冬季节了，也是需要让自己的免疫力能够站稳脚跟，对吧？我们不说这个特别能够到年轻的时候那么强，但至少我们立足当下站稳脚跟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并且今天我们的蓝帽子就是增强免疫力和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保护功能。化学性肝损伤其实也是到秋冬季节大家比较容易碰到的，比方说它主要是两类，对吧？一个是药物肝，一个是酒精肝。那药物肝就是指的大家可能到这种专业机构去吃的那种小片片，对吧？那种东西
4: 很多慢性人群其实每天其实都在吃这个小片片，
3: 对
4: 吧？
3: 你吃下去之后其实对你的身体的这个影响，那真的就是长期的影响，对吧？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是药物肝啊。另外一个就是酒精肝，就是到了秋冬季节大家也免不了啊，对吧？来一小杯喝一小杯，是不是？然后一忍不住一给你多说两句，有的时候面子上拉不下来，这个都是对咱们的肝脏有比较大的影响。
4: 是的，
3: 这两类咱们都是对于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作用。
4: 对，
3: 那么今天这个产品呢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然后我们的货源最快明天一早就能收到了。如果大家想要中秋节送礼，我们今天有礼袋的，
4: 对，
3: 也是不耽误大家去送礼的。这个其实送礼是特别特别好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现在人群越来越多的一个产品。
4: 如果家里面有重大问题的人群啊，您千万别说我送点水果，我送点牛奶让它体质提升。你要知道，当身体里面变异细胞还没被控制住，变异细胞繁殖能力特别强的时候，您送过去的牛奶，你给它吃的每天的肉，你可能吃的很多的那个所谓的水果当中，这些都是在给我们的变异细胞输送营养，所以它会繁殖得更快。而我们同步该做什么，就先得把它们给管着， 然后把营养补充进来，这两个是就两条腿走路，一个都不能缺的。所以对于这些已经有重大问题在身的人群，你去看他送礼的时候，那个包子油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建议大家就是用仙脂楼的包子油。
3: 是的，
4: 因为你可以放心的告诉他，我们有这两个专利。
3: 哎，你可以拍照下来，
4: 对
3: 啊，可以拍照。
4: 有这两个专利，我们在其他的包子油上面是看不到的啊。
3: 这个也是很多朋友一直坚持吃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很多朋友是有重大问题之后，听到身边的朋友介绍，然后来吃到它，然后一直坚持吃到现在。最长的，我觉得我们的观众朋友可能最长的一个人要能吃到七八年吧。
4: 是的，
3: 对吧？真的是有吃。七八年的，然后身体的状态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人家不一定会跟你说他吃的是仙脂楼，但是你可以从人家的状态是能看得出来的。
4: 对，
3: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说是大家电视前有一些是到了一定年龄的，已经是60多岁70多岁的，就不要那个舍不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有舍才有得的。然后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用到的是他们家的原料，就是灵芝包子粉。
4: 对，这也是我们包子油产品当中仙脂楼特有的啊，因为只有他自己的原料自己加工，他的原料才叫灵芝包子粉。
3: 对，
4: 很多时候你看到市售的包子油后面写的就是灵芝包子油，所以这也是我们仙脂楼独有的一个特点啊。
3: 它相当于是自己的整个的一条产业链，它不会说是假手他人，它的包子粉不会给别人也拿不到它的包子粉，而它的包子粉因为连续20年通过20万项有机认证，所以在整个的市面上真的就是一块金字招牌。大家如果想要去吃好的包子油，是真的不能跳过仙脂楼这个品牌的。20万项，然后以及我们下面看到的是铅啊、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啊，
4: 棉酚、塑化剂都是未检出、
3: 这些通通做到了未检出。您要是说想仔细看一下，拿手机把它拍下来自己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些东西哪怕有一点点残留，对身体的危害会有多大，对健康的身体危害都大，何况是对于那些可能身体已经是有点不太好的朋友，
4: 千疮百孔啊，
3: 是的，
4: 免疫很差的时候，
3: 那就更加是可能是致命性的打击了。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1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维嘉。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听到我这个声音了，已经比之前粗了很多了。
1: 为什么？
0: 就是这段时间晚上啊，因为不用开空调了，窗子一开，南北一通透，这呼呼的风吹啊，一早上起来这嗓子就不太舒服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在换季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注意，昨天尤其是一阵雨啊，已经是一阵秋雨一阵寒了。一定要注意身体的抵抗力提起来。那么很多人都在说怎么来提起抵抗力呢？很多人说啊，我泡腾片咔咔咔的一顿吃。各位不用这样了，天然的泡腾片不就在这儿吗？关键的是啊，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橙子多酸呢。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非常棒的黑标。
1: 哎，是的，是我们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的黑标脐橙。
0: 哎，
1: 说到我们，它也是个这个维 C 的炸弹，对不对？然后呢，甜度又很高，它也是晚熟的，所以呢，为您所向是正宗的新奇士的脐橙。
0: 是。
1: 而在新奇士脐橙当中，大家所发现它就是一个特点，甜。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啊，出厂的时候都要过一遍它的那个糖分的检测。
0: 当然。
1: 那呢，在市场当中，因为新奇士的脐橙这个好吃，但是价格又很高，那么我们每一颗的橙子当中都为您贴上了黑标，这黑标也是意味着在整个的脐橙当中，特别是新奇士的品牌当中啊，是属于优中选优的，
0: 又晚熟、
1: 哎、
0: 甜度又高，
1: 是
0: 被称为新奇士橙当中的爱马仕。
1: 是
0: 整个的平行对比当中，没有比黑标更加甜的了。
1: 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购了，对不对？
0: 速度很快哦！
1: 啊，看看我们的价格，
0: 看一下价格，24支装，5.2公斤，接近10斤半啊，
1: 哎、
0: 接近10斤半，价格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13，2.18块的积分，再一算上的话，相当是210块钱左右。
1: 确实，那么
0: 其实啊，我们原来蓝标也要200几块钱，208块钱。今天等于说是黑标的，一样重，一样多支，给到大家210块钱左右。
1: 哎，性价比很高，对吧？然后它又是晚熟季的一个橙子，关键是啊，现在这个季节，您看25号就过中秋了。
0: 当然，
1: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正正好是可以中秋佳节，包括是11小长假之前啊，您所送到。看看这个橙子到底有多么的好吧？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啊，来，

0: 看一下啊，你看，哎，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整个的切出来，首先里面的晶晶条条非常非常的少，整个的橙子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棒，关键的是一按就出汁儿，一按就出汁儿，
1: 是的，
0: 各位速度非常的快哦，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如我就是拿半个橙子啊，哎，
1: 可以直接榨果汁，
0: 当心啊，闪远一点啊，
1: 它那个果汁，
0: 闪远一点啊，闪远一点，
1: 到处在那边，
0: 只是用手而已啊，只是用手而已啊，各位。速度非常的快，非常快啊！啊，
1: 对对对，都已经好多露出来了，
0: 也非常的多。哎，
1: 是的，因为新奇士的橙子呢，它第一点水分多，然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
0: 又非常的好，
1: 对吧？当中那些啊，比如说是我们很多一些果仁啊、果渣会比较少一点点，嗯，又很好包。
0: 你要尝一个吗？
1: 对，我想尝一个，
0: 特地啊，
1: 吃新奇士的这个橙子要
0: 直接
1: 戴个手套，不然的话它可能会这个滴滴答答滴出来。
0: 或者教大家一下，就直接在水槽前面吃。
1: 对对对，
0: 水槽前面吃就可以了。
1: 俄罗斯都立上去了，对吧？
0: 直接伸头一口，一边吃一边会往下滴汁的，当心啊，千万要当心啊，最好手下面接一口，
1: 好甜好甜，
0: 不是一般的那种哦，会酸的，
1: 它是属于这种鲜甜的口感，而且汁水是非常的丰盈，
0: 当然，
1: 所以呢，像这个季节啊，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保护好自己身体，包括给到小朋友，以及是送礼的话也是比较好的，
0: 的确是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换季季节，及时补充维 C 非常非常的重要，嗯，但是我建议大家补充天然的维 C， 而且又得是好吃的维 C。小朋友比较怕酸的怎么办？选择咱们今天的黑标脐橙。哎，
1: 它确实，它的那个甜酸的比例啊，基本上是8分是甜的，两分是有一点点酸口，因为它毕竟是橙子系列。但是在市场当中，一样是花了价格，甚至于越是临近了节假日，价格会有所浮动之外，那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真，
0: 对，
1: 所有的都是来自
0: 澳大
1: 利亚进口的。除此之外，黑标的新奇士为您所献上了，
0: 对，218块钱，整整24只，5.2公斤，也就是5斤半。
1: 对，哎呀，
0: 10斤半。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骑乘。先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大家众所周知，阳光之国，
1: 是
0: 阳光的国度，一年365天，其中接近300天全部都是阳光，所以那边出产的各种各样的水果也好，橙子，尤其是这种橙子的阳光水果，非常非常的棒。又是这种红壤的沙土土地，所以它水果当中的矿物质的含量非常的丰富，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咱们今天骑乘的这个品种本来就会比较甜，大家自己买一些国产的橙子以后也会去挑，有没有小肚脐眼，对不对？
1: 是的，
0: 有小肚脐眼的，心里面打一个肚定了，基本上80%是比较甜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又给大家再加一层 buff 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的黑标脐橙。什么叫做黑标脐橙？叫做晚熟脐橙。晚熟脐橙和早熟脐橙有两个最大的区别，第一个，养育的时间长。养育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吸收的土壤当中的养料，阳光当中的能量也就多。大家众所周知，阳光当中吸收到的能量其实就是转化成为水果当中的糖分，让它甜度就更足了。小朋友是不会骗人的，好吃的就一定会很好吃。
1: 确实，然后呢，东方购物也是保洁，因为在市场上大家现在啊，只要是对生活质量啊，包括是口味和口感有品质追求的，买到橙子首先会想到一个品牌，就是新奇士。但是在市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假冒的啊，包括是以次充好的冒充新奇士哈，它可能在外头的这包装袋当中为您贴上一个标，对不
0: 对？
1: 但我们不是，是颗颗每一颗的新奇士的脐橙当中都会您贴上它的一个标志，
0: 我前两天
1: 包括是它的一个验证码。
0: 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特别模仿的，叫做 Sunrise
1: 啊，
0: 日升台
1: 啊。
0: 所以各位千万要看清楚啊，不是 Sun Kissed，是 Sunrise 还是什么品牌？没有说别的品牌，在蹭什么的意思，但是它的商标的样子。贴标的方法
1: 很像，
0: 下面的颜色几乎一模一样，那我就不得不想想它是不是在擦边。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之后认准渠道，那东方购物为大家所精挑细选。
0: 对，
1: 而且呢这款的商品在东方购物每年几乎都能够出现，但是呢它是因为一个时令水果嘛，基本上到了11月份就要下市了，
0: 当然
1: 那也正好

0: 是把握住这一段时间，真正好是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又是在过我们的有这个节假日的时候，
1: 对，
0: 送礼呀，包括是自己吃呀，维 C 是每天都要补充的，
1: 那
0: 现在真正好是可以补充起来了。
1: 哎，我突然又想到了橙子这个东西，而且不需要放冰箱啊，
0: 哎，
1: 您就避光储存就可以了。
0: 嗯，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24十装，10斤半，218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礼拜礼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直接带走我们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脐橙24十装，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新奇士城，它的真的非常好啊，它把整个的农业都标准化了，天生天养的东西不可能一模一样大的。但是今天我们随便找两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小，几乎它的甜度也会差不多，因为每一个大家仔细看。都带这个 Sunkist 的黑标，每一个都带这个21二维码3107，代表着它的甜度足够达到晚熟七成的标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而且通体都是金黄色，
1: 它不
0: 愧是阳光水果。
1: 对，它不仅仅是这个个头大小不一样，但它那个肚脐眼长得也是不一样，对不对？它不是一个标准化，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呢就
0: 是
1: 七成七成，确实确实很好吃。
0: 对，
1: 我们还是精挑细选了，每个呢大概是在中大果左右，而且每一颗橙子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黑标标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是不是这一筐当中有几个是真的，有几个不是真的呀？
0: 全部都是澳洲原装进口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在现场为大家所这个切与切，看看，反正就是东方购物为您所保证了，一样是这个价格，你买到了新奇士的脐橙。然后呢，因为送礼其实现在大家也看的，看牌子的，对吧？
0: 新奇士的橙子的好处就是里面晶晶雕雕的会很少，你不用担心卡牙齿的情况。
1: 对，
0: 而且汁水很足，你看看。这种晶莹的汁水的手感哈，然后再给大家稍微挤一挤好吗？
1: 颗粒也非常的细腻，它不像有些这个橙子当中啊，就颗粒会比较的粗，对不对？
0: 直接的就放在这边，就跟自来水龙头打开一样，
1: 飙出来了，飙出来了。
0: 一直在往外滴啊！
1: 哎，
0: 跟大家说，我只是用手而已啊！你要真的是拿那种这个榨汁机的话，我觉得
1: 还原
0: 一个橙子有个半杯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反正就是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所演示，就是这个橙子啊，它非常的软和，然后呢口感又很好。当然了，像新奇士的脐橙，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可以用牙齿啊，用口腔自己去
0: 不要像我这样暴殄天物
1: 啊！对的，
0: 除非是家里面有这个牙口不太好的。或者是肠胃不太好的，你再给它榨汁儿。
1: 是，
0: 平时喜欢的话就直接的吃就可以了。一口下去，首先果汁满满，而且不会太酸，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一点来说是黑标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的啊。
1: 您看第一点啊，皮相对于其他橙子来说稍微薄一点点。
0: 对，
1: 除此之外，每个果肉就算你牙齿咬进去之后，它的果肉当中非常的细腻，
0: 果蔬纤维就
1: 颗颗的饱满。
0: 对，
1: 再说到橙子旁边那些晶晶拉拉的东西，对不对？会比较少。
0: 当然。
1: 很多人说吃到这个对这个橙子非常好吃，那么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啊，因为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24只，5.2公斤，也就是10斤半左右，价格是218。但是如果说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是215块，214块钱左右了。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的是213，对不起，然后还有这个2块1毛8的积分礼拜礼，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带。走，咱们今天10斤半。请注意了，我们原来卖过蓝标的，也就是早熟的。早熟脐橙它的好处就是，虽然水也多，但是它比较酸。它比较酸。

0: 也是5.2公斤的，它也要208块钱。
1: 对，
0: 今天就是贵了2块钱，直接升级到了黑标。嗯，我宁肯买这个黑标。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啊。嗯，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各位看看这种阳光，想到了澳大利亚就想到了阳光沙滩，对吧？澳大利亚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叫做 Golden Beach， 什么呀？就是阳光黄金海岸啊。你到了那边，你就会发现阳光真的很丰富，而且大部分的地方都是沙土土质。大家众所周知，沙土土质长出来的水果反而是更加的好吃。你看新疆，对吧，也是沙土土质，但是它的葡萄、它的哈密瓜、它的西瓜，是不是多好吃？
1: 哎，确实。那你说到橙子的话呢，其实大家认准新奇士啊，不仅仅它的这个产地是来自澳大利亚，更因为是新奇士，它这个品牌把我们的水果很多都是标准化了。
0: 当然，
1: 就是你在过山的时候，为什么有说有天新奇士大差不差的，不会差到哪里去？
0: 对
1: 不对？有稍微一点点的，就可能是3:7，有可能是2:8的一个酸甜的比例，但是不可能做到什么1:9。
0: 对，比如
1: 说90%是酸的，10%是甜的，
0: 不可能，
1: 不太可能。因为它每一个橙子在出来的时候都要过它那个甜度的测试仪，那糖分测试仪和维生素啊，包括是营养物质，有很多项的检测，所以大家选择到了新奇士，又觉得哟，品质有保证了，
0: 当然了，
1: 口味有保证了，
0: 的确是的。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18元，带走的是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黑标脐橙。黑标脐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晚熟，晚熟就代表着它晒到的阳光更足，吸收土壤当中的养分更多。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价格，
1: 对，
0: 218元。
1: 是的，
0: 自动能够再立减5元，2.18元的积分再送上的话，210元左右。带走的是10斤半。24颗我们的晚熟黑标脐橙，
1: 接近10斤半啊，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而且我们3天之内就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0: 是的，
1: 走亲访友送礼好，在家备着，过年过节的时候您看看，橙子顺顺利利，
0: 怎么
1: 能利利，对吧？
0: 对，
1: 也是讨猴彩的，
0: 大吉大利。
1: 对，而且整个的这个橙子你放在果盘当中，颜色又很喜庆啊，
0: 真的是的。
1: 所以说无论是从吃口到装饰到送礼都是不二之选了。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真的是我们一直在吃，
1: 对对，
0: 嘴巴一直没有停。
1: 好了，我们这场直播还有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大家都是觉得哟天呐，这个季节就想要吃到我们的很多一些汤汤水水、汁汁实实的一些这个水果。
0: 更甜啊、哦！我跟大家说啊，嗯，如果刚才吃了两个，2分酸8分甜的话，我这个有9分甜了，哦，真的是很甜，而且关键是啊，很多人都在说新奇士橙，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啊。新奇士后面跟一个什么水果

0: 平时走亲访友送礼的话，还是自己来。你看放在这个小篮子里，对，特别的好，
1: 很棒。
0: 而且你看，在这个过年过节期间啊，走亲访友总要拿点什么月饼啊、水果之类的。那么精神好，这个橙子也挺好的。
1: 对的，
0: 它不带挑年龄，因为小朋友也爱吃嘛，中老年朋友们同样也爱吃。
1: 你来看，我们站远一点啊，准备啊，
0: 好，
1: 各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水果，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
1: 什么叫做自来水龙头一样的果汁？
0: 是的，是的，
1: 看到了吗？
0: 整个的汁水丰盈程度，大家从肉眼都能够看得出来，
1: 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面这样做，因为这样有点浪费啊。
0: 我们只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演示，
1: 做一个节目的呈现哈。
0: 对的。
1: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样的水果，不是一个两个，是你拿到的这一整箱，都有这么充分的果汁，
0: 对，
1: 能够让大家品尝得到。关键的是这些果汁还不酸，它还没有像泡腾片一样你每天都要记得去泡，你只要吃饭以后自己切开一个，自己来品尝，一天的维 C 基本上就在这一个橙子当中。
0: 对，而且它除了有维生素 C 啊、矿物质之外啊，在我们橙子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微量元素啊，包括食膳食纤维，所以很多朋友吃到橙子都会觉得哟太好了，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更加是要多吃一点点。比如说这一场是我们的新奇士的橙，后一场呢是来自我们库尔的香梨，
1: 对的，
0: 都是为大家所献上。那橙子的备货也不多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是什么样的。
1: 24只，10斤，接近10斤半啊，10斤4两，为大家做到是218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8毛的积分，
0: 对，
1: 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10块钱左右，210块钱左右，24只，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优惠5元，02151119900。

0: 刚刚是就是第二场的潘老师，潘东老师已经过来了，闻着橙香就过来了。
1: 对，
0: 那边刚吃完库尔勒香梨，跟这边就来准备来个橙子，稍微再对一对了。
1: 他说我要喝点汁水，补充点体力，不然他要昏过去了。
2: 的确是的。
1: 然后过来之后一摇，哇，天哪，那个汁水的标的啊，赶紧拿纸巾啊过来擦了。
0: 而且关键是这个时间你就应该
1: 闻到这个味道，包括是一年四季当中，其实橙子都还挺好吃的。
0: 对，
1: 但大家在进口超市，包括是平时买的时候啊，您看到了，对于品质有要求的就会选择。是不是新奇士？
0: 新奇士橙，
1: 对吧？橙子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那么新奇士的橙意味什么？品质、口感、口味，包括送礼的面子。
0: 再加上是我们今天黑标的橙子，
1: 哎、是的。
0: 懂新奇士的朋友们一看到这个黑标就知道，哎呦，甜，质量好，但是价格要贵。一般来说，如果说你是散称的话，新奇士的黑标橙比我们的蓝标橙要上浮价格30%到35%左右。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价格一样，因为原来也就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也卖过澳洲原产的新奇士的蓝标橙，208块钱24个。但是今天218，乍看之下是贵了10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呢，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呢。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从208贵到了210块钱左右，就贵了2块钱。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1: 而且因为它的黑标呢，本来就是意味着晚熟，对不对？晚熟到的那种的品种，你可以多放一段时间。
0: 对的，而且橙子你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
1: 对的，
0: 直接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给大家说一下啊，24只5.2公斤，里外里就是10斤4两，为大家来做到218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213，同时送给大家。2.18块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这一箱24只全部送到您的府上，家里边6楼没电梯的，12楼电梯坏的，全部都给您扛到家里面。
1: 我们一盘橙，然后呢还
0: 吃完了，
1: 剩下一个，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切一个，好不好？
0: 最后再给大家切一个，
1: 给大家看一下，标一下，
0: 直接的一刀切下来。首先里面的橙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晶晶雕雕的，而且里面的汁水你看切下来就开始往外滴。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轻松的自来水龙头一开，
1: 是的，是的，
0: 万一大家直接标出来，
1: 洗完了之后，它当中那个果肉也。

0: 看到没有？它整个汁水是丰盈的汁外，大家看到这个橙子就觉得又香甜哦。
1: 对，
0: 你放在家中，无论是放在水果盆当中，一走进那个区域，那个橙香就扑鼻了。
1: 对的。
0: 还有呢，你可以吃了就放两个，像我一般放两个到冰箱，冰箱当中也是一股非常好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1: 而且冰完的橙子，你要是切开来再去吃，冰冰凉凉，再加上橙汁味儿，这个橙子的味道会更加的甜一点点。哦、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所有的每个橙子的大小。虽然说是天生天养，但是经过我们的机器的挑选，
0: 选
1: 都是差不多大小的，
0: 对对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就它是属于这种中大果，没有到
1: 每个都有肚脐眼啊，每个都给大家肚脐眼
0: 啊，就有个大点儿，有个小点儿，反正都告诉大家每个都有这个黑标，这个标是认准它是否是新奇士，而且标当中都会有这个条形码，大家也可以去扫一扫，
1: 是的，
0: 对吧？你今天花上这个价格，就告诉你货真价实，
1: 当然
0: 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新奇士黑标的，所有产地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产的新奇士橙了。
1: 新奇士的标分成好几种，有蓝标的，有黑标的，
0: 还有白标的。
1: 黑标的要比蓝标的要贵，因为黑标的价甜度要高，而且它的熟度的时间要比这个种植的时间要比蓝标的长。时间长了，是不是它整个的照顾的人工的成本也就更高？所以它价格会贵。
0: 但口感也好呀，
1: 市面上的价格要贵
0: 出，时间也长啊，对吧？
1: 30到35左右。
0: 但东方购物今天第一点保证，你到外头去啊，去看看，说哟，这个橙子就感觉很便宜一点点，它可能一个盒子当中上头贴了一个新奇士的橙。但我们今天不是，每一颗都保证是这个品牌，并且是黑标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
1: 澳洲进口啊，24只。5.2公斤，10斤4两，价格218块钱，自动零购再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块1毛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是210块钱左右，带走整整10斤多。
0: 是的，
1: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澳洲原产的新骑士黑标骑乘。新骑士橙子呢，其实是分成两种颜色啊，
1: 对，
0: 三种颜色，一种是白标的，一种是蓝标的，一种是黑标的，颜色越深。咱们今天的价格越贵，而且甜度越高。那今天为大家带到的就是这三种当中没有比它更加颜色深的黑标骑乘，
1: 对
0: 它的糖度更高，甜味儿更浓。
1: 对，最后九组先是现货了，所以今天很懂行的朋友们都在这边买。然后还在想，中秋佳节的时候有这个亲戚朋友到家中来做客，我总要水果呀东西对吧，坚果啊备着一点点，备上什么呢？新骑士的橙肯定是要备着的，无论是走亲朋友送礼的，还是自己家中招待客人的，那么吃好一点。另外呢，就是放在家里头也是讨那个口彩，对吧？
0: 是的，
1: 再加上你说
0: 大力，
1: 今天如果不买的话，你真的到如果说是下周还能看到直播，就很难在我们节假日之前送到了。
0: 的确，
1: 所以今天看到直播的朋友们立刻来抢了。
0: 关键的是呢，现在这个时间又是季节变化的时候，又是我们的中秋节和这个十一黄金周快要到来的时间。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不仅仅要注意到我们走亲访友之间的送礼，更关键的是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天气一旦转换，就特别容易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产生。所以呢，咱们的抵抗力要加强起来。第一个想到的加强抵抗力就是增加维 C 嘛。橙子的维 C 我觉得既是好吃，而且关键的是它的维 C 的含量还非常的丰富。
1: 是，
0: 一颗橙子下去，一天的维 C 基本上就在这个里面了。
1: 关键它当中的水分也多，对吧？当中又甜度也高，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新骑士的橙就觉得又口感很好了。
0: 是的，
1: 不然的话看到其他橙我的本能反应会觉得呀呀呀酸一点点。
0: 对，
1: 但这个新骑士的橙因为是黑标，又是他们家的这个黑标，也是特别。
0: 对，
1: 那今天也不要错过啊！这场这个我们播完之后，接下来
0: 马上就是我们的库尔勒香梨了。
1: 库尔勒香梨，这个季节吃香梨吃梨也是正当季的时候了。
0: 正好是给肺稍微润一润，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接着卖水果啊，跟大家分享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新疆库尔勒香梨。刚才我节目之前跟杨华还说呢，我吃一颗特别水分特别多，我咬一口给大家看看。
1: 好，这夸嚓那个声音哈，特别好。
0: 今年刚刚上市。
1: 那再说到我们的这新疆的原产的这库尔勒的香梨啊，大家也是等了很久了，一年当中就等到它上市的时候，刚刚开始上市，然后正好也是品尝的非常好的这个季节。你看我们整个的库尔勒香梨啊，你看。比如说吐鲁番的葡萄，对不对？阿克苏的苹果，库尔勒的香梨，它都是有地理当中非常标志性的一个产地。那么在新疆整个的土壤当中呢，阳光的这照如，包括是这个水分的特别的好。
0: 对，
1: 它这个香梨啊，就是水小小的，但是呢又香又甜。它不像砀山梨这种啊，这颗粒度比较的强，它不是，它是很细腻，而且整个的样子啊都是这种向阳而生。有时候呢是这偏一点点绿色，有时候呢就是偏这种红色。鲜红的地方跟阳光接触的更加多一点点。关键库尔勒的这个香梨就一个特点是什么？甜。它除了啊，它整个的个头大小像小小悠悠的，真正好好现在呢，就是小朋友也好，中老年朋友也好，一口一个，包括是一整个就带回去，皮儿又薄。
0: 我告诉你，这香梨啊，这梨子特别好，秋冬季节，秋天特别是燥一些的，我们润润燥挺好。然后刚刚把这个香梨切开来之后，就把这个皮儿削了之后，皮儿特别薄。
1: 对，
0: 皮儿特别薄。然后你看这么薄，对吧？这其实就是库尔勒香梨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厚薄程度，
1: 确实。
0: 然后它，你看我把它削好之后，削好之后，它其实你看这样吃根本没问题。饭后来一个梨子，挺好的呀。
1: 是的，而且它那个果肉很细腻，大家现在吃到这个梨哈，就知道了这个季节梨呀，川贝跟梨对不对？川贝跟皮它也可以起来炖一炖。那么梨呢，就正好你不需要去炖了，去煮了，直接空口吃好就吃就好了。而且在新疆他们当地啊，基本上是什么不透袋的，不是打这个打那个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你洗干净了之后。可以带皮一起吃，因为在水果当中，皮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
0: 而且梨子它不光可以当水果吃，我可以当炖品来炖，对吧？梨子银耳汤、雪梨银耳汤、雪梨炖个干贝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所以新疆库尔香梨。你看啊，它一口咬下去，汁水特别多。
1: 对，
0: 有很多人说，哎呦，梨子发干，没有。今天这是正正宗宗新疆库尔的香梨，也是今年秋天首发为大家带来，好吧？然后今天价格说一下，199，总共是8公斤，16斤。
1: 16斤
0: 。然后今天特别在我们梨子当中是加赠了将近7倍积分。
1: 对。
0: 算起来是一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5块钱。如果各位一定要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更加划算。
0: 相当于差不多180块钱左右，16斤。
1: 是的，而且又是长的鲜的，对吧？如果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了，好吧？中秋佳节之前肯定可以送到，反正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了，3天之内啊。
0: 02151119900。

0: 赵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它有三个特点
0: 啊，
1: 皮儿比较薄，
0: 哦，
1: 然后比较酥脆，
0: 嗯，
1: 特别的香气。
0: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1: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0: 啊，哦，
1: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0: 嗯，
1: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0: 哦，
1: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0: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棵，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1: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0: 哦，所以才能保
1: 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0: 哦，
1: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0: 嗯。

0: 梨子都能吃得到，都能买得到。为啥要吃库尔勒香梨？刚才燕华在开场的时候就说了，就包括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瓜、新疆的瓜果飘香，要吃就吃正宗的库尔勒香梨。那梨子个头不大，一顿一个刚刚能吃掉，
1: 是吧？
0: 不留一半一半的，然后再来。
1: 大家说不要分，
0: 不要分，不要分，
1: 不要分，硬吃也要吃进去。
0: 一整个，一整个，
1: 对不对？
0: 我一般在家里面吃梨就想选择这个，个头又小，然后呢水分又多，皮儿又薄，
1: 是的。
0: 洗干净之后，你拿小苏打洗一洗就没问题了，然后带皮吃，因为果皮上面的一些果胶啊，一些营养元素也很多，对吧？
1: 像我们供应商拿给我们，有时候就是水里冲一冲，然后有时候他就是要自己的 T 恤先要冲擦一擦。
0: 对，
1: 我说哎，我说你不洗吗？不用这个小苏打洗吗？他跟我说干净哪儿，新疆哪儿。
0: 他每次上水果都这么说。但是库尔勒香梨这个确实可以带皮吃，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是特别加赠七倍积分，屏幕右下角标啊。刚才你卖橙子的时候没有七倍积分吧？
1: 没有。
0: 我这个梨子有七倍积分，好吧？梨子有七倍积分，算起来是185。冬订购再减5块钱，180。今年秋天刚刚上市，当季刚上市，甚至很多平台现在都还没上架。我刚才去查了一下，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买菜平台还没有库尔勒香梨的大量上市。
1: 我们是直供嘛，对不对？我们能够拿到源头嘛，对吧？最后的22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好吃甜水分多，这就是库尔香梨的一个标准的口感。然后今天性价比也很高，对吧？16斤的分量，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是保证分量的。然后今天的价格是原先199，七倍积分特别加赠，算下来是185，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那么今天呢，也是9月19号，它也是新鲜，刚刚前两天啊，就上市采摘好了，
0: 是
1: 给大家所送上，所以很多一些其他平台可能还没有上。
0: 是，
1: 优芒谷也是新品的这个首发，今年2026年的这个库尔勒香梨，
0: 对。
1: 那说到我们的库尔勒香梨呢，它甜，果肉细腻之外，它那个个头还是正正好好的。
0: 对，
1: 我们当中就切开给大家待会儿看一看。
0: 好的，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个头，你看它不光是全是翠绿色的绿皮，对吧？它还有带那种红红的
1: ，
0: 然后它其实这得肉率很高，
1: 对，
0: 口感很细腻。有些梨子呢，你像一般那种有砀山梨啊，然后像雪梨啊等等，它可能口感相对来说粗糙一些。
1: 对对对。
0: 但我们这个梨子，你看啊，你看。
1: 你看，干的核特别小，皮又薄，
0: 是这个
1: 对吧？
0: 一样的啊。
1: 对，你都说，哎，这是梨子核、啊。
0: 我这个梨，
1: 哇天哪，潘老师手机
0: 捏出水来。你别说橙子了，对吧？橙子捏出水不稀奇啊，我今天梨子能捏出水来，
1: 是的，
0: 这个水分还真的蛮多的。下面这个杯子、这个小碗的话，还能盛个饭。
1: 对，你看我们潘老师用左手啊，他左手掐的梨都能掐出那么脆，
0: 哎，哦，
1: 刚刚树上下来的，
0: 观察够仔细的，哎，确实啊，是啊，你右手不稀奇的啊，
1: 对，左手都能把它弄
0: 皮儿薄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果肉很细，你给大家削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1: 是的，它那个核又小，所以呢得肉率很高，不像有时候你吃到其他一些梨，对吧？它也蛮甜，看上去很大一个，但是呢，它当中那个核又很特别大，而且越偏到核呢会酸，但这个库尔勒香梨它不是啊，
0: 是
1: 从头到尾都是这种甜甜的、香香的，
0: 薄薄的
1: 细细的，
0: 薄薄的皮，对吧？细细的果肉，对吧？嫩嫩的果肉，
1: 这个
0: 果肉啊，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果肉还真的蛮脆的，而且我是
1: 它很细腻，
0: 是你看洁白，然后这个果肉非常细腻，一点摸上去都很不粗糙，一点都不粗糙。
1: 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大家都在等说秋天的这个正宗的一些梨什么时候上。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所献上就是当季的啊，库尔勒香梨，非常甜，香梨特点就是甜。
0: 是，
1: 关键就是今天东方购物16斤，为您送货到家。在过年过节期间，特别是中秋佳节啊、十一黄金周，我们的水果总要备着，刚才成备好的梨千万不要错过。应季水果库尔勒的香梨，16斤一箱带回去，199元，七倍购物积分。
0: 秋天多吃点梨子，好的，润一润，
1: 对吧？
0: 因为比较干燥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买回去之后呢，可以当水果吃，直接可以当炖品炖也没问题啊。021-511-9900。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儿。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3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然后比较酥脆，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啊，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棵，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所以才能保证
3: 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0: 发好一个梨，发好一个水果，我觉得挺好。而且中秋佳节就到了，对吧？这也是一个走亲访友的提着水果篮嘛，一箱一箱这个也不用大家说。我今天其实就可以，自动订购减5块钱，之后180嘛，对吧？然后就是给我们地址。 啊，你送到你中秋节十一假期要去的那个亲人啊、家人这个，
1: 不用自己安过去了，对吧？十六斤真的挺沉的，而且呢，就是特别是住在五楼六楼，或者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不高兴出去，我就想在家里头待着。但是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就想多吃一点梨，咱们今天正正好好，
0: 对，
1: 好吃，香甜，性价比高，又是当季新鲜啊，等于说是头茬了，我了
0: 对对对，刚刚上市，刚刚上市，真的是蛮新鲜的这个水果。水果其实就吃个新鲜，因为新鲜之后呢，它的水分、甜度各方面都有保证，
1: 对吧？
0: 然后也好吃，切块吃也可以，整个吃也没问题，带皮吃也可以，削皮吃也可以。你跟银耳啊炖一炖，跟对吧？红枣、莲子炖一炖，银耳汤也润一润自己的身体，挺好的。因为冬天秋冬季节本身比较干燥一些，所以梨子是润的、滋润的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但是今天是特别加赠了七倍积分，这个力度，哪怕下一次再有酷儿的强力直播，应该都不会再赠七倍积分。哦，
1: 确实这个积分很高，对吧？有时候我们搞大活动才赠的七倍积分，今天是本场直播当中特地加赠的。哎，
0: 算下来是将近14块钱，
1: 哎，
0: 减掉14块钱，然后再减自动订购，将近给你减了小20块钱，180块钱左右带回去。抓紧时间，不管你订几箱，都会免费送到你家。02151119900。

0: 这个今年刚刚上市的头茶啊、哦嗯，真的是头茶的这一波。库尔勒香梨，你来看看这个大小。
1: 是我刚才一个正好吃完了，然后就想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核、嗯，对不对？你看我这个梨啊，其实比我本来那个还要再小一点点，它那个核就是小小的、小悠悠的、细长型的。那我们这库尔勒香梨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甜，很细腻、嗯。刚才大家在听到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我们新疆的一些朋友们说：“哎呀，是为什么好吃？”有些地方会说我们的种植技术，嗯、我们这个品种怎么样，研发多少？新疆朋友们就说：“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好，天山。”然后呢，灌溉雪水到那边确实，种子撒下去之后就长得又大又甜又好吃。然后新疆朋友们种好之后，他们也很这个开心，对不对？就在旁边唱歌跳舞，唱歌跳舞。
0: 是是是是。
1: 哎，那我觉得可能啊，这个新疆的歌舞声也能够让新疆的一些库尔勒的香梨，包括是枇杷，包括是水果葡萄，更加的香甜了。
0: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核挺小的，
1: 是、嗯、啊，
0: 而且它这个基本上整个都可以吃下去。
1: 哎、
0: 然后这个梨子洁白细腻，
1: 嗯、
0: 对吧？你看，
1: 很白很细。大家吃到很多梨就怕什么？就口感粗。硬，那大假牙的朋友们啊，就说哟，粗的咯咯咯的啊，或者感觉好像有点点硬硬的。
0: 有的梨子它只适合煲汤、啊。
1: 是的，这个不是，这个它真的是果肉很细腻，就像是婴儿肌肤那种擦出水的这种感觉。嗯，而且又很甜。
0: 皮特别薄，
1: 对，而且它这个个头和大小，中老年和小朋友们来说特别好，不会什么就是碰到什么要分，
0: 没有，
1: 对吧？
0: 对，
1: 不用分的。
0: 而且它这个对吧？你看它、嗯、它这个。皮你看
1: 哇、哎哦、水天哪汁水都爆开来了、哦、包括肉都出来了
0: 真的是、
1: 哎、太厉害了
0: 这个这虽然有点浪费啊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汁水特别足、
1: 嗯、
0: 你梨子它能够捏出水来这就说明第一个它的果肉得细
1: 嗯
0: 果肉太粗糙它捏不动、嗯、第二个里面的水分含量得多
1: 对确实那东方购物今天也是为大家所向是正宗的因为在市场当中很多朋友会说我要吃到库尔勒的香梨特别有时候说、啊、吃到梨可能要到十月份左右的时间了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是把头茬的库尔勒香梨为您所现在节目当中16斤带回去199元今天会有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啊相当于是13.93元那今天呢相当于花了185自动订购立减5元180块钱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这套组合的价格包括7倍购物积分也很少能够看得到的
0: 秋冬季节本身水果的选择面不多的
1: 是、嗯、
0: 你要吃到当季时令的库尔勒香梨算一个然后再来就是秋冬季节本身比较干燥、嗯、我们需要润一润滋润一下好的梨子对吧、哎、滋补一下、
1: 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666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郑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三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
2: 哦、
3: 然后比较酥脆
2: 嗯
3: 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哦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
2: 嗯
3: 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
2: 哦
3: 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颗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哦，所以才能保证
3: 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2: 嗯。

0: 新疆的水果好吃，那是真的是全中国全世界都有名的。
1: 是的，
0: 我们刚才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阿克苏的苹果、火的香梨，
1: 是
0: 因为它日照时间长。我去过新疆两次，就是它昼夜温差特别大。然后对吧，早晚温差大，然后它日照时间晚上8点钟这天还亮着呢。
1: 十点钟也还亮着。
0: 然后就时间长之后，就日照时间长，那水果的营养成分、营养元素就多，更甜嘛。
1: 确实，然后刚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梨的品种啊，它的香梨品种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它在1924年的时候，法国万国博览会上曾被誉为啊上世界梨后，就是梨当中一个非常好听的。除此之外，它也是被誉为梨中珍品，因为它小巧，但是呢又很好吃，香和甜。产量相较于其他品种梨来说呢，又是比较少的。
0: 对，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水果来说，其实梨子也更好一些。
1: 哎，
0: 对吧？有的时候老人会觉得苹果好是好，但是不一定能咬得动。而且它比较凉。然后橙子也挺好的，维 C 含量也挺高的啊，但是也。有的时候买的不好，对吧？东方购当然很不错。
1: 对，我们也是甜梨
0: 丝，对啊，有点偏酸，万一不太吃梨子，你得挑好的
1: 啊，
0: 或者香梨，老人小孩正好是一口，
1: 是
0: 吧？吃掉，一顿吃掉还不留，是吧？也不会分，
1: 是
0: 啊，然后再来，然后它梨肉也很细腻，水分也很多。
1: 是的，那如果你要补充维 C， 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橙子，但是呢，我们的快乐香梨当中啊，它除了维生素 C 之外，它非常多的还有钾
0: 啊。
1: 就现在很多人也是说了，因为我要补充钾元素，对不对？你买饮料的时候、买水的时候，那个钾元素也特别关键，
0: 是
1: 特别对于我们上海地区的顾客来说，
0: 秋天。出去郊游，对吧？十一假期出去玩，你需要两个库尔勒香梨，
1: 是的，
0: 这个又不占你什么空间，拿一个保鲜盒，玻璃保鲜盒装几个，装个5-6个，你火车上也能吃，
1: 是，
0: 开车路上也能吃，
1: 对，
0: 对吧？这也特别好，所以我觉得一个甜度高、水分足，今年也是刚刚头茶新鲜上市，抓紧时间。今天特别要买的一个理由，除了库尔勒香梨本身品质、口碑不错之外，西贝积分加持。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难得啊，又到了这个季节，因为从古法的很多书籍当中都记载了，入到秋冬，特别是在秋天，要多吃一点梨。
0: 对，
1: 那如果你经常有这种啊，然后呼吸的时候、包睡的时候，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的，那么这个梨也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
0: 是，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七倍积分一减之后是将近减了14块钱，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将近优惠了20块钱，好吧，到手价格相当于约180块钱左右，
1: 是
0: 整整16斤。经理带回去，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咱们或者是你送给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地址，浦东浦西分开来送都没问题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02151119900。

0: 最后七分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你看面前这个绿油油的，对吧？绿中透点红的啊，香梨。这香梨，普洱香梨本身就有股香的味道。
1: 确实，那它的颜色同样也是非常标准，它是属于这种黄绿色哈，不是那种非常碧绿的颜色。
0: 对。
1: 然后呢，在向阳那一面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红扑扑的感觉。
0: 是。
1: 那大家看啊，整个的梨子的这个表皮，它都是这种非常的细腻，皮儿都那么细腻，当中果肉同样也是。而且呢，普洱香梨香甜可口之外，它的一个汁水也很丰盈，它的核呢当中也很小，对吧？
0: 哎，然后呢，皮儿也很薄，
1: 对，
0: 然后呢，它水分也很多，
1: 是的，是的。
0: 这梨子我给大家切一下，
1: 好，再切一个给大家看一看，因为我们整个的普洱香梨，你看啊，切完之后当中几乎都看不到了，
0: 对，
1: 再给大家挤一下，榨个汁，
0: 这个汁水，
1: 哇，天哪，
0: 汁水真的是蛮多的，
1: 对对对，不仅汁水多，你看它那个肉是脆的，
0: 对，
1: 对吧？如果不是这种脆的话，鲁开老师这么一捏爆，它整个的肉质就会绵绵的，不可能是一绺一绺分开的，
0: 这皮儿很薄啊，
1: 对呀，
0: 对吧？果肉很充实，
1: 是的。
0: 然后水分也很多，
1: 对，
0: 甜度上来说也蛮甜的，就是梨子有的时候会吃到那种比较清汤寡水的，然后寡淡一些的，但这梨子不是，
1: 对，而且呢它不涩，有时候啊它那个梨子接近到核的地方会酸会涩，会偏一点点其他的一些口感，但是新疆的普洱的香梨就一个特点哈，香甜可口了，所以呢大家也很喜欢吃，关键是买到正宗的，又是当季应景的，因为普洱的香梨上市的时间就是9月的这个中下旬，
0: 对，
1: 我们等于是2026年的头茬为大家所献上了。
0: 你说吧，我再吃一个。
1: 对，给大家看看，
0: 这有点像喝的梨汁饮料。
1: 对，是的。
0: 哦，
1: 对吧？特别好，带崽的朋友们也可以，而且呢，特别是一些对于抽烟的呀，包括是平时出去，哎呦，就嗓子不是很舒服的，
0: 家里有做销售的，
1: 哎，对吧？
0: 老师等等，用嗓子比较多的，
1: 对对对，
0: 吃个梨子润润。
1: 是的，我们总共呢是16斤一箱，都为您送货到家，价格是199元。但这档节目当中会有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哈，总积分是13.93万，相当于您只花了185，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之后呢，再为您立减5元，相当于是180块钱。关键是长期。又是应时应季的应景的，而且个头同样也是送礼自用啊，真的是两相宜，好吃的东西又是应景应时应景的，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来抢现货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2: 一说到新疆的水果呢，大家自然就会想到阿克苏的苹果，哈密的瓜，库尔勒自然就是香梨。我现在呢就在库尔勒，我是第一次来到库尔勒，现在就在一个香梨的种植园当中，这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激动的一件事儿。在东方购物，您订购的每一只库尔勒香梨都是原产地直供。郑总，你跟我们讲一下正宗的库尔勒香梨，它的口感到底是什么样的？
3: 它有三个特点
2: 啊。
3: 皮儿比较薄，然后比较酥脆，特别的香气。
2: 哦，在咱们库尔勒这个地方会有这么神奇的，或者叫这么好吃的这个香梨呢？
3: 源于它的地理位置。
2: 哦，
3: 北边是我们的天山，然后东边是我们的博斯腾湖，然后南边嘛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的。
2: 其实呢，你看现在的库尔勒香梨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呢，就是咱们维吾尔族老乡自己在家里院子里种几棵，自己吃一吃。现在呢，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化的一个种植了。像我们现在的这个香梨的园子，我觉得管理的就非常的好。这个到处都是鸡啊、羊啊、鹅啊，就在下面自己觅食。所以我觉得这个园子很生态。
3: 我们用一些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的方法，减少农药用量。
2: 哦，所以才能
3: 保持这个好的一个生态。
2: 哦，
3: 对，然后最终它口感才能提高。
0: 已经是过了白露节气了，所以天气转凉，而且天气干燥啊。秋冬季我这两天觉得鼻子痒痒的，干干的，对吧？嗓子、喉咙之类的，所以润一润，滋润一下，梨子是首当其冲好东西啊。普洱香梨又是新疆全国知名的特产。
1: 哎，是的，而且呢，今天我们最后的6组限时现货，因为本场直播第一点尝鲜，又是今年2026年的头茬。除此之外，本档节目有7倍购物积分，这个很少见的。你想想，本身它积分是1.99元，7倍购物积分到13.93元。什么概念啊？等于说又给你打了一个这个9折，差不多啊，就95折吧，差不多这样一个价格，等于又打折了。再加上自动订购为您立减5元之后，剩下才180块钱，保证正宗、保证品质、保证口感的同时，今天东方购物还保证了这个价格和性价比。
0: 对，你要找到一个水果老人小孩都能吃的话，我觉得都挺好的，对吧？而且今天这个水果呢，在秋冬季节吃，第一个是滋润的，第二个呢，它也是补充一定的水分。我们今天的库尔勒香梨，它水分是特别足的。 水果水果嘛，你如果是特别干的干燥的，对吧，我们说吃起来没有口感，那你要是不甜，水分特别多又不甜，那有点太寡淡了。今天霍尔乐香梨闻着香吃着甜，水分又多，你带皮吃，洗干净之后带皮吃也没问题，切个果盘也可以，做一个银耳雪梨汤啊，做一个炖品也没问题。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梨子呢，也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霍尔乐香梨，性价比特别高，今天特别在本档直播当中加赠了7倍积分，算下来是将近优惠14块钱，到手价格185，然后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到手价格约180，足足16斤的梨子。而且梨子呢，不像其他水果，它可以相对来说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3-5天一周都没问题的啊。马上中秋佳节到的时候，想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准备更好的礼物，对吧？你直接告诉我们地址，填好地址，直接快递，我们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紧时间啊！今天先锁定好名额，新疆库尔勒香梨也是今年秋天头茶新鲜上市，水分多，甜度高又好吃，一个能吃完，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不管家里面有没有电梯啊，我们的搬楼费啊等等都不会收取的，免费配送到你家，赶紧锁定名额，7倍积分等着您来拿，02151119900。

0: 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刚刚跟我直播间先您好，我是燕华。那今天本场直播大家所向是我们的正宗的龟苓膏哈。那先请出了我们嘉宾哈，傅舟，傅舟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也是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的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直播了，所以大家如果再想买我们直播的龟苓膏，明年的六七月份再来。所以今天很多朋友就来囤货了，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现在是马上秋分，所以秋燥正浓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喉咙，然后整个胃、整个肺都很干燥很不舒服，龟苓膏来帮您排忧解难了。
0: 是的，大家这个今年哈就吃到非常好的龟苓膏，然后呢也被普及了一下什么叫做正宗的龟苓膏，当中是有这个龟汤的这个成分。
1: 是，
0: 那先给大家看看，特别是老会员我们的价格和组合，因为走心放松你啊，帮你平时来吃也是挺好的。一套呢就是啊这个158块钱，总共呢是一整箱，是12罐带回去。这套市场价格啊就一箱就249了。
1: 对，
0: 那如果两箱的话是要接近那边我觉得小500了呀，对吧？东方购物就要接近个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两整箱带回去不需要300出头，只需要208元就可以带回家。同样也是规格组数呢多了一整箱，总共是24罐带回去。
1: 没错。
0: 那说到什么叫做正宗的龟苓膏，以前不知道，以为那些什么烧仙草啊、黑色的那种凉粉就是龟苓膏了，其实不是。
1: 不是，
0: 我们是有传统工艺，包括它的配料、原材料也是有讲究的。
1: 是的，我们的龟苓膏是有真龟的，这是真正的龟苓膏，其实是根据古代的这个方子哈，然后现代科学的改良了一下，包括它很正宗，它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就是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具体的做法呢，简略的跟大家讲一下。首先是要把我们的10斤钱龟全龟独立熬煮3个小时，慢火萃取它深层的胶质和营养，另外再分批放入我们今天10几种的本草，所以它润燥、滋阴、润肺，非常非常的好。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
0: 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金钱龟的龟壳。
1: 以前以为它是个模型，后来问了一下才知道这是真的。
0: 对，它就是把这个金钱龟的龟壳啊，它等于说是宽汤久煮之后，在我们的龟汤当中同样也是，
1: 是
0: 包括这几种草本的一些精华。
1: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这一箱里面是12盒，你看马上中秋节了，是不是拎着它送人也是特别特别体面的？两箱今天才200出头一点点，在外面可能一箱都买不到。给大家来看一下古法熬制，零糖零脂，就是它没有加蔗糖，也没有脂肪，所以你想你吃起来是不是特别特别有没有负担的感觉啊？脂肪都没有，12种天然草本，另外给大家还配了蜂蜜，
0: 每一包蜂蜜是额外的啊，
1: 对，
0: 你看蜂蜜是额外的，
1: 就是这样，
0: 你可加可不加，
1: 对，放在这里的，
0: 独立出来的，
1: 对的。关键就在这里，32%的龟汤龟苓膏，观众朋友你谁见过？你可能在外面吃的所谓龟苓膏一点龟汤成分都没有，那种没有龟真龟的东西，我们今天是32%的龟汤含量，所以它是真正的龟苓膏，而且很古法。这边呢也会有这个配料表，我们给大家一起来看一眼哈。
0: 好，
1: 真的好干净，这么好吃的龟苓膏。

0: 高。首先水归汤32%，然后就是一零点的淀粉，仙草汁、甘草、罗汉果、黑枣、菊花、陈皮，也是润燥的滋阴的，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玉竹、蒲公英、栀子、淡竹叶、槐花、茯苓、金银花，这里面没有苦味儿，就是没有那种很苦的味道，就是淡淡的甜味儿和淡淡的很清新的那种一点点的微苦，很好接受。如果你特别喜欢甜口，你再放蜂蜜。大家看了这个配料表，没有任何的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吧？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你在外面买的所谓的黑凉粉，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烧仙草，它的配料表可不是像我们这样没有任何添加防腐剂啊！你看这个食用葡萄糖在第一位，第二位是仙草粉，然后麦芽糊精、玉米淀粉，复配增稠剂。我们一点增稠剂没有，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淀粉啊，不是增稠剂。但是这里面是卡拉胶，这个什么东西啊，魔芋粉、麦芽糊精，还有食用香精，我们也没有食用香精，所以我们的配料是特别特别干净的。它的胶质浓郁，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全硅熬煮，让它的胶质都吸出的特别充分、啊。
1: 我们已经是提前把它倒出来了，给大家看看它的质地好不
0: 好？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它的颜色。
0: 是的，
1: 有些你到外面去看到那一些颜色，就它是晶莹剔透，它不是，
0: 对吧？一整个倒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每一罐儿它的一个净含量非常的高，
0: 对，
1: 你看到吗？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
1: Q 弹的，
0: 对，非常 Q 弹，它是很扎实的，它不是那种一抹就碎的。你自己用那种粉做的，它就很容易碎掉。然后吃起来怎么吃特别简单啊，观众朋友，你看我用勺子，我都需要有一点
1: 它，
0: 对，
1: 力道好。
0: 对，很 Q 弹乖乖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你可以把它就是切成碎块之后，倒上椰奶、倒上牛奶，或者是倒上其他的什么桂花啊、炼乳啊、蜂蜜啊，非常好
1: 的
0: 口感。
1: 你格外想加什么东西，自己
0: 都可以
1: 加。但如果你要吃这种原汁原味的桂林糕，那我们这个是非常正宗。
0: 是，
1: 而且大家听到刚才那些食材也好，包括是加入到我们整个配料表当中的东西也好，
0: 干净，
1: 以及啊有到32%，我们金钱龟熬煮这个龟汤为大家所献上。
0: 是，
1: 大家都知道秋天。那时候比较燥，对不对？要吃点硬的么子。那么龟苓膏它真的是好，是合适的。
0: 是的，平时您看您就这样加点椰奶，加点牛奶，它出来就是这个拿铁的颜色，非常漂亮，非常有食欲啊！当个下午茶，早餐的时候伴着一点干的东西吃，都特别的好。
1: 是的，那在市场能单独这一箱12罐的话呢，价格是在249块钱。
0: 有，给大家看一下，
1: 249。今天我们是两整箱带回去，
0: 对，
1: 那一箱外头去买249，它官方网站啊，包括是其他地方，对吧？
0: 某猫
1: 有那两箱带回去就要接近500了。东方购物今天两整箱带回去204，所以建议大家你就买这个我们的这个大套组，
0: 大套组
1: 对吧？
0: 而且是今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
1: 好吧？立刻保证这个我们的这个新鲜批次可以，
0: 新鲜批次都是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是我们2026年的最后一次直播，明年想要直播买可能还要到6、7月份，
1: 是、
0: 啊，所以多买一点啊，那个中秋节送人，自己润燥秋燥，然后润肺，然后让自己更加的滋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1: 立刻来打电话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2: 桂林糕呢，打起来里面老便当啊。我平常呢也经常吃搿种桂林糕，但是呢不是搿能介样子，搿吃起来呢总归跟搿个口感不一样。搿趟呢我吃过搿只桂林糕，觉着味道老好。为啥呢？因为阿拉有的糖尿病大糖的么子不大好，我呢又特别欢喜吃老硬塞的么子，那么搿个呢我就拿个摆辣冰箱里，摆辣冰箱里呢硬多多，出来拿出来以后呢，那么水果呢就只好把眼瞄到了啥，其他水果嘛像那种身体嘛不好吃，搿个么子呢最主要是一点，因为不带糖分，对个，平常阿拉我买的辰光就买搿种粉自家冲了吃的，那么搿趟呢伊最主要的成分就搿里头到啊有桂汤的。有桂汤，对吧？吃起来觉得老开心。中上头休息一些以后呢，起来呢，搿硬嘟嘟，搿能介吃起来，觉得老开心，老适宜的。还有呢，阿拉搿种老年人也经常出去旅游的，葛末出去旅游了呢，葛末也没物事吃嘞，搿种是农家乐了啥的，葛末阿拉我就带两罐搿物事去，摆辣人家迭个冰箱里向。葛末我非得大家白相好以后呢，我回来吃眼，觉得老方便啊。所以搿个物事呢，有它有个啥好处呢？又吃了呢，对人呢，我好像吃下去觉着嘴巴味道啊，不是老少老苦苦哒哒苦哒哒，伊搿是一硬伤有回味呢，有眼甜蜜蜜，觉着相当好。所以呢，搿只物事呢，我也老欢喜。葛末天热了呢，也老上火的。葛末搿个物事呢，硬哒哒个吃下去，对我搿个身体呢，也觉着老有帮助啊。
1: 听到了哈，其实无论是先生也好，太太也好，现在都还蛮讲究的。
3: 对的。
1: 那以前就都是不知道，对吧？那现在知道了。哦，龟苓膏当中要有这个十斤钱龟，而且呢，要是宽汤九煮，我们是为您洗的清清楚楚啊。嗯。含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
3: 对的，龟汤非常有营养，除了大家特别喜欢的优质的胶原蛋白、深层的胶质，还有很多大家特别需要的维生素、营养素。而且哈，它在我们的传统养生理论来说，龟汤它就是滋阴润燥的、润肺的，然后益脾胃的。所以很多的广东、广西的朋友，夏天他没有龟苓膏，秋天他没有龟苓膏，他简直觉得无法度过这个夏天和秋天，因为实在是太干燥了。或者是有些湿热的朋友也非常适合吃龟苓膏。总之，它就是滋阴的、润肺的，非常适合夏天和秋天的这个燥热的情况来度过。
1: 是的，那么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特别到秋天，很多人也会是说又要养生，
3: 是
1: 对吧？
3: 是
1: 加起宝宝护菇啊这些啊，弄弄什么艾草熏啊，对吧？那么我们的龟苓膏同样也是，因为为什么你体内当中一些热毒啊，包括热气当中一些湿湿的
3: 燥火
1: 比较多，那么总要排出来一点，
3: 是
1: 能够舒服，对吧？
3: 没错。
1: 那么龟苓膏它也是属于这种啊比较好的一种食材。再说了，不是说现在刚刚实行出来，它不是个小甜品，它不是说你平时说，哎呀，我只是尝个口感，不是的，是在我们老祖宗的古法当中都有传承的。
3: 龟苓膏的这个故事，大家听得太多太多了哈，从古到今，从什么三国时期，从诸葛亮、七擒、孟获，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中原的人很不适合云南的那种很多的瘴气哈，他就到了那边就生病，所以诸葛亮也是得到了这个龟苓膏的方子，那他的士兵呢就吃了龟苓膏之后，他就在广西打仗就战无不胜，这也是关于他的一个传说。还有很多进献给皇帝呀，很多跟那些帝王将相有关的传说都跟龟苓膏的养生跟他的营养有关。
1: 对，你看我们小王吃多开心啊，
3: 可爱了。
1: 是今天对我们两整箱的更加优惠，两箱带回去不需要是接近500元，本档节目当中两箱带回去只需要208块钱，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在我们整档节目当中，您所欣赏的这个龟苓膏，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食材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你说句实话，刚才又去买龟苓膏，你说到甜品店也好，奶茶店也好，它不太可能用到这种32%龟汤的，
3: 对，
1: 不然我们也不会说哦，知道龟苓膏当中有龟呀，对不对？那么它整个的配料表呢，其实在这边已经有图画的这个样式给大家所标注出来。
3: 对的。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什么十斤钱龟，
3: 它
1: 是用到这个龟汤，甄选是十斤钱龟，
3: 古法就要求是这个龟。你要说现在八星龟
1: 是
3: 不行，我们
1: 不
3: 用
1: 什么八西龟呀，什么这个鹿龟什么不行的哈。那还有罗汉果、金银花，对吧？黑枣、菊花、陈皮、仙草，这个葵花、淡竹叶、玉竹、茯苓、甘草、蒲公英等等等等，
3: 都是滋阴的、润燥的很好的东西。冬天可能你平时泡茶或者是自己烧一点那个药膳，你可能都会放这些东西的。我们今天就把它浓缩在龟苓膏里面了，而且用的真的是古法工艺，传承了百年的古法工艺。我们的生产商就是广东的厂商生和堂，它也是现在用那个流量小花来代言，在全国都特别有名。首先全龟独立熬煮3小时，萃取出它的深层胶质，再分批按性质放入本草，所以给大家告诉大家是哪些东西，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人家的保密配方哈。所以我们这个配方和制作工艺是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殊荣，就是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的制作技艺。
1: 所以大家带过去之后会有特别的好。那么带回家之后怎么吃呢？它其实每一罐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3: 对，
1: 然后每一罐当中呢会有这个龟苓膏，然后呢你说这个蜂蜜是哪里来的啊？独立的，对不对？
3: 送给大家的。
1: 哎，是的。如果你说这个我能够吃甜的，想要点甜口，拌开之后蜂蜜倒进去吃就好了，当中也配手这个小勺，
3: 对，
1: 然后呢这个倒开之后它是这种啊就是果冻状的，
3: 是
1: 非常的好，
3: 比果冻要更加扎实一些啊，看起来 QQ 弹弹弹，这个非常非常
1: Q 弹可吃，
3: 对，非常就是让人有食欲的。我给大家来看，如果你是用那种粉做的那就不一样，朋友们，这种轻轻一滑就碎了，你看到没有？它是很，它虽然加了很多，对，它虽然加了很多那个增稠剂，
1: 那个胶，
3: 但是它真的没有那么厚实。但是我给大家来咬一下我们的龟苓膏，您就知道什么叫扎实，什么叫瓷实，什么叫吹弹不破的感觉。
1: 对，再加上啊，它的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龟甲。
3: 对，
1: 之前我还在说了，我说哟，这个龟苓膏，这有点像我们说占卜的时候啊，对吧？到 到外头去，大家农家都看到了，就看到过那些什么丢了还都加工啊，那种都要很贵的价格，更何况是十斤钱龟呢？
3: 对的，
1: 有了这个32%的龟苓膏啊，你才知道为什么叫龟苓膏。
3: 是，
1: 你听听那个龟苓膏是不是因为它那个颜色什么的长得像？不是呢，
3: 不是，
1: 是必须当中得有我们十斤钱龟这样一个成分才可以试
3: 的。是的，而且我们就十一出去玩的时候，我觉得带上一盒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又解渴又润燥又解馋。你看它是这样子的，
1: 这是真的，
3: 真的。
1: 不是，
3: 这是真的，这不是模型。我们上面会有个小盖子，你可以直接把它当小碗儿，对不对？然后我们里面还配了这个蜂蜜，还有这个勺子，你就直接把它当一个小碗儿，有个餐具，吃起来也特别的简单，用配的这个小勺子挖着吃就可以了。然后你自己把这个蜂蜜加进去，或者不加蜂蜜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今天不加蜂蜜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苦的感觉。我很喜欢空口吃原味的感觉，微苦会让你觉得特别神清气爽，然后一点点回甘会让你觉得哇，真的是非常的好的味道啊！
1: 对对对，关键是今天性价比还高，如果是一箱带回去，市场当中要249了。东方购今天是两整箱带回去208块钱，不需要498，只要是208块钱。关键的是今年的这个时间啊，如果你要买的话，赶紧趁今天
3: 最后一场直播，2026年最后一场直播，
1: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是生和堂全球品牌代言人杨超越，800年传承，20年专注东方本草，生和堂东方本草畅销全球38国。现在和超越一起健康超越吧。
1: 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了哈，
2: 对，
1: 因为好像是从7月份开始，我们有这个产品开始在东方购物上市的，
2: 很多真的叫狂销热卖。
1: 哎，对的，先是知道哦，原来什么叫正宗的，然后再算算价格，确实还蛮划算。
2: 因为今年的夏天真的很长又很热，很多朋友就说哇，广东、广西那边那些人一年四季都这种情况，怎么熬过来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什么凉茶呀、龟苓膏，凉茶我觉得太寒了，真的有点接受不了。但是龟苓膏是非常温和的，滋阴润燥的，润肺滋腻的，特别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下午茶，当甜点，或者你就当一个配那种早上哈，你配什么烧饼馒头都可以哈，它就比较稀，比较润，然后比较好入口，当下午茶的甜点也很棒。我们配了蜂蜜给你，你自己在家里面还可以撒点桂花，弄点什么鲜芋仙的小丸子，或者弄点红豆 DIY， 非常非常方便也好吃，发挥创意。然后你的闺蜜来了，比如说艳华到我们家来看望我，我在外面给她买一个龟苓膏40-50块钱，
1: 对，
2: 但我今天做下来几块钱一杯，而且做的比外面又健康又卫生，还很大的那个分量啊。
1: 就你想，这中秋佳节对吧，老鸭汤要吃的，为什么要吃鸭子啊？因为它是比较营啊。我们总共这2箱的备货，最后的9组了哈，你可以配上月饼，然后月饼当中吃完之后不是有点点腻吗？
2: 对，
1: 可以吃上我们这个龟苓膏，
2: 然后
1: 弄上我们这个圆子汤团也是要有的，对吧？圆圆满满的配上去之后特别的好了。那今天也是208元，最后的个位数，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你讲阿拉年纪大了，那么呢，就是讲搿叫啥，各方面的新陈代谢侪差了，那么吃老油腻的搿种甜的搿种糕点呢，也勿来事。葛末下半天辰光肚皮饿了，哪能办法呢？那么总算帮我寻着搿款龟苓膏，伊是32%的龟汤，有的14种搿个草本植物做成功的，所以搿呢又是零添加剂，又没防腐剂。所以阿拉对阿拉来讲，吃下去呢，下去放心。配料表是清清爽爽的，那么呢，可以侬天热的辰光呢，可以放辣冰箱里，或者把。

0: 那么他都安排多啊。
1: 你可以吃了咋稀释一他都安排多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龟苓膏打开之后呢，它就是直接可以这样撕开，
2: 对，
1: 撕开之后啊，它整个的一个颜色啊包括样子都能看得到，
2: 真的给的很多很满，
1: 确实
2: 这是很大一杯，我觉得一般来说老两口分一杯都能吃得很满足，
1: 确实它每一杯的净含量还蛮多的，
2: 218克，将近半斤了耶，2块250克，
1: 帮我下头那个拿好、
2: 哦、好好好，
1: 对，端着好，它你看我倒杯不洒、
2: 倒杯不洒，
1: 就等那烤菜的哦，出来了，
2: 特别特别
1: 扎实，扎实、啊，
2: 对，特别扎实、哦，真的这样一大碗啊，你一个人可能真的都还吃不完，我一次吃个半碗就够了，你再加点别的什么芒果呀，嗯、别的那个什么小圆子的，
1: 你想加就加、嗯，然后呢，它自己会配的是独立一个包装的啊，就是蜂蜜，嗯、
2: 对
1: 吧？这独立包装蜂蜜，你说，哎，我不能吃个，我不要吃这个甜的，没关系的、哎、啊，这个里头是没有加任何，
2: 直接这样吃也不难吃，也很可口，不是说那种很苦的，像那种草药样的让你吃不下去。不是的，它是清新的苦，然后这种苦让你感觉特别提神醒脑，特别清新的感觉，然后接着回来的就是这种微甜，所以它
1: 是回甘特别的好、嗯、不像有时候它只是个比如说是苦啊涩呀，对不对，它不是哈，所以大家能够吃到正宗的龟苓膏呢，在这个季节还是蛮好的，
2: 好好，
1: 关键是什么叫正宗的、嗯、不是说我们品牌说我叫正宗就是正宗的，品名当中都被您所写上了含32%的龟汤，那这样的龟苓膏再配合很多一些古法当中的这个食材融合在一起，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配料表都是食材到底有哪些哈。
2: 没错、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龟苓膏，吃龟苓膏啊最怕就是不正宗，因为龟苓膏除了好吃解暑润燥解秋燥之外，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工艺，就是决定它的营养的，我们今天是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龟苓膏制作机，就是深河塘的龟苓膏的制作机，非遗的工艺给你做的龟苓膏，直接用到的是十斤甜龟，这是古法里面要求的，现在那些常见的巴西龟其他的陆龟不允许，我们只用十斤甜龟，虽然成本高但是煮出来品质营养就是好，独立熬煮3小时、嗯、再来放我们的本草，没有加任何的增稠剂香精色素防腐剂，通通都不加，
1: 是它其实它的整个的特点在包装当中特别明显，第一点是古法熬制，
2: 是
1: 它用的什么东西哦，你看那么龟汤，
2: 对，
1: 甄选了十斤甜龟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然后呢零添加，比如说是糖、嗯、对吧，
2: 对，
1: 脂肪没有，12种天然草本，然后呢独立包装是蜂蜜，那12种草本其实也挺讲究的、嗯、对吧，我们又除了十斤甜龟之外，你看到没有些什么啊，柴皮、仙草、淡竹叶、玉竹、葵花、甘草、茯苓、黑枣、菊花、金银花、栀子、蒲公英、罗汉果，这一些很多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些食材不陌生，
2: 对的，
1: 甚至到了秋天冬天还要自己去买当中某些食材，
2: 是、嗯、
1: 那今天整个的龟苓膏当中啊，除了有十斤甜龟的龟汤之外，把那些好的一些这个草本是结合在一起
2: 的，对的，给大家来看一下秋天大家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嗯、为什么大家需要龟苓膏啊，经常心烦意乱的，情绪烦躁的，另外很多朋友到了秋天你会觉得很燥的时候、嗯、黏膜受损，喉咙特别干涩，特别喜欢抽烟的哈，吞云吐雾的老爷说老是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口苦异味内火旺盛，肠胃积热排浊不畅的，皮肤很瘙痒，夏天整个吹空调的湿气都郁集在身体里面，身体很湿热皮肤很粗糙的人都很适合来吃龟苓膏，秋天夏天这两个季节就是特别适合吃龟苓膏的季节，甚至有些朋友冬天因为吹空调，然后冬天可能有那个电暖气，他觉得比秋天还要燥，他冬天都要吃龟苓膏，
1: 哎，有时候他还会就比如说是跟食物有关、我们秋冬季节火锅、对吧，喝多了
2: 牛羊肉吃得多的、
1: 牛羊红肉吃得多的，那么这个时候龟苓膏也是真正好像当做一个补充的不一样的一个食材、那么在市场当中包括我们之前哈、卖过的好评也是非常多的，
2: 真的好评如潮、我们是今年才来到东方购物的，但是这几次的直播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也留下了很多的好评，您看基本上都是打满星的，品质佳，价格实惠，然后性价比高，质量好，分量很足，满满的一盒买来夏日度暑很不错，其实秋天你吃更不错，高品质啊，做工精细，配料表干净，不含糖，有附加的蜂蜜膏，消暑降热解燥，对身体有好处，性价比高，很满意，质量好，服务好，很满意，品质佳。
1: 那么单独一箱在市场当中多少钱、因为它其实不仅仅是在东方购物有所销售嘛，它在官方网站当中也会有的，
2: 是的，这是个很大的牌子，各大渠道都有销售，但是没有哪一家能跟东方购物比价格，一箱是249，如果买两箱500块钱左右吧，
1: 哎，是的，那它一箱是240

0: 总不能够今天是两整箱带回去，
1: 对，
0: 不需要498元了，208块钱就可以。那你说了呀，我是拆单过来买的，买一箱158，这个158东方购物价格在今天节目现场也可以有的选，两箱带回去是不是要接近300多了？
1: 是
0: 316。东方购物今天也是这个极力劝大家，如果你要买两箱分开来送，或者自己一箱留着，一箱是送人的，就买这个208块钱，便宜100多嘞。
1: 对，
0: 我们的两箱大组合208的最后的三组先是现货，而且今天售完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
1: 没有任何的预约，这是2026年我们生和堂的龟苓膏最后一次直播了，所以大家买下来中秋送人，十一出行的时候自己待在路上解馋，或者是到了秋火很旺的时候，甚至你到了冬天空调地暖让你觉得哎呦非常难受，内脏很燥热的时候，都能吃我们的龟苓膏滋阴润燥的，
0: 立刻把握住了哈！用真龟十斤全龟啊，煲您宽汤九煮，还有32%的龟汤的龟苓膏，并且会有12种的天然草本为您所熬煮出来，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能够吃到正宗的好的东西。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多的2分49秒的时间了哈，所以今天带回去，如果您之前一直对于说听说过龟苓膏，也知道龟苓膏好的，
1: 对，
0: 那么今天正正好好有个正宗的食材为您所献上。
1: 没错，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厂商啊，然后直接给大家做的是很有名的品牌，叫生和堂，有名到什么样的地步？它的龟苓膏制作工艺直接是获得了江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样的殊荣，所以我们今天吃的原料十斤钱龟，然后12种真正的草本滋阴润燥的非常正宗，还配上了非遗的工艺，那就是特别特别正宗了。但是在外面的价格是249块钱一箱，两箱500块钱。
0: 确实，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价格，买一箱买两箱都比外面一箱便宜的多。
0: 对，所以你看看啊，如果你要这个平时多吃一点火锅啊，包括是前一阵子很多人嘴上都有点那样这疙瘩，包括是泡泡，对吧？出来的，那么也可以吃一吃，尝试一下，因为不仅仅怎么样，你大家说到今天，如果说是你平时说又叫秋天要吃鸭子的比较硬啊，那么龟苓膏同样也是，对吧？那种硬多多的硬啊么子，那么今天也是为您所献上的，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1分多钟时间问一下傅中，今天卖完了之后，下一次大概什么时候能看到呢？
1: 那起码是1年左右以后吧，因为这是我们2026年最后一次直播了，所以大家中秋的时候想要很好的送礼，让大家非常喜欢，或者是11出行的时候带在身边啊，赶路赶累了，看景点看得非常燥热了，拿出来解馋，拿出来管饱，拿出来当零食，真的很棒。整个的包装也特别的密封，你揣在包里面不用担心啊。
0: 是的，你看小朋友都很喜欢，
1: 都很喜欢吃，
0: 这里面朋友们也可以，对吧？我们的大套组最后的一组了，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到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大家会想到说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好像有点过时了，希望有一些新的衣服能够既衬托自己的美丽，然后又在这个季节里面穿得特别的舒服。今天为您带来是罗西亚的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而且我们的面料非常的舒服，它是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说你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体感亲肤度都是非常高的。今天呢，除了开衫之外，还会有圆领衫，请到的是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又有圆领的，套头的，同时呢还有开衫，就是丰富了大家的穿搭。但是今天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集中在高老师身上那一件，太好看了，因为它的工艺非常复杂，材质又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要选择高老师身上的这一件呢，是299的价格。选择我这一件呢，相对来说呢，做工更加简单一点，然后款式更加简洁一点，
0: 是
1: 它的售价是199。
0: 是的，我们今天既有性价比很高的这种打底衫，同时也有说大家穿出去的时候会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件外套。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现在天气确实是越来越凉了，那么今天明显感觉到又有秋意的感觉了。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在出去玩的时候是喜欢怎么样的？你进到室内或者说是你在一个空调房开得很足的时候，你是要带一件外套的，
1: 需要的，
0: 对不对？那你这个里面其实可以穿一件这种
1: 背心，
0: 或者是打底衫都是可以的，但是外面是一定要有一件外套。今天这个外套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是整个2026年的秋季的新款，它用到了很多先进的工艺，包括先进的技术，让这件衣服一下子穿在身上就与众不同。首先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东方购物很多的这个衣服，就是这种我们的说到的这种开衫，很多都是领子很高，领子很高会有一个问题，它会让整个这个颈部会觉得有一点短短的，对啊，会不舒服。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的领子它是一个 V 领，看到没有，它整个这个领子就是一个 V 领，我如果把它扣的再上一点，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它这件外套就是一个 V 领的设计，
1: 深 V 的，而且啊拉长脖颈线条，
0: 是的，让你整个人的这一块是裸露在外面的。这个时候你要是戴一些项链呐、或者戴一些配饰啊，是非常漂亮的，就拉紧，把你整个人的这个颈部的线条是拉长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开衫是有三个颜色，大家看好了，一个就是黑粉白相间的，我们这个叫黑色，它的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螺纹收口的这一块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把它稍微往上拉一点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一件是作为今天的主打的一件黑色外套，另外在我旁边会有一件白，这个应该叫绿色的外套，绿色的这件非常的嫩的颜色，它是白色粉色再加绿色，小小的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上身的效果我待会儿会给大家来上身看一下，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一件，以及还会有一件来跟着我的
1: 粉色这边，
0: 对，还会有一件粉色，这件粉色也是会有黑色和白色作为一个那个相间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三件算下来呢，其实都是今年的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元素的设计。那么我们来讲到它的整个这个衣服的上面的一些细节啊，这件黑色它不是光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它这件衣服的编织的方法是有很多的立体和波点相结合的。首先从立体上来看，这一块大家感受到了没有？我们的编织方法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立体凹凸的这种设计呢，黑色的这块袖口的这块是看得很清楚的。再往上走来，再往上走就是这一块，在我的肩部的这块大家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会有镂空的设计，
1: 而且是亮丝的啊，
0: 对，它是有亮丝加在当中的，但是它的这个镂空的设计不像我们以前看到的那种镂空的设计，以前我们看到镂空是真的给你做一个物理性的挖空，给你比如说挖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小小的洞点呐、或者什么之类的，它这个不是的，它是若隐若现的，它是带着有一种你看得到是有空气穿过去，但它实际上呢又是保证整个面料的一个完整性。这个编织的工艺是今年在很多的大牌的服装上面才有的一个设计，我拿这件衣服过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明显，因为秋季呢其实还是很燥热的，所以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透气的，感到了没有，那我的手在背后非常透气，然后包括这个前面这个位置我给大家看一下，大家
1: 有点半镂空，但是若隐若现，又不是全镂空，
0: 对、它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工艺，包括这个整个的机器都非常的贵，就是在这一块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漂亮，那包括这一块呢，看到没有，就这一块这些地方都是帮你做的有这种空气可以透过来，所以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香芋纱那种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感觉、是有那个感觉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袖子的部分和上身的部分会有这种立体的编织的纹路， 喏，在这个位置，对，看到没有？
1: 一体的，
0: 对，它是一体的，就不像我们以往看到的那种面料，它就是一种平稳的，它是非常立体的。这种编织都是今年在很多大牌的服装上才会有的这种编织的方法，所以远远的看这件衣服就很好看，然后走近一看，你会发现这件衣服还有很多的细节。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大家的一件黑色加上粉色再加上白色的这个打底，你如果下面配裙子，对吧？你看走走看，或者说是你搭配裤子很休闲的那种长裤，这件衣服都是非常完美的，可以展现到大家的一个身材或者是气质。
1: 对的，既有休闲感，同时你也会发现还有松弛感。高老师在搭配裙子之前，自己搭的先是一条黑色的深色的那个阔腿裤，我们都发现很好看，但高老师说我再变化一下，搭个裙子看看怎么样，也好看，对吧？今天除了我们有开衫之外，我们还有圆领的套头衫。这一件的价格呢只要199，我们也是三个颜色。我身上这个颜色是咖色，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咖色会不会有点沉闷，不会，因为你镜头推进以后发现咖色圆领当中它也是带有一点针织的，也是带有一点亮丝的，甚至于说它不是紧身款，在这个胸围的地方全部都是做廓形的，即便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依然穿完以后很松弛。这个颜色呢不像黑色纯黑色那么沉闷啊，但它是也绝对兼具了显瘦性的。那除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之外，还有一个嫩嫩的粉色，如果阿姨们姐姐们说我追求这个穿的嫩一点的，那粉色也可以。还有另外的一个是卡其色，就是驼色系的，三个颜色三选一，199。我这件上面是含有了这个桑蚕丝，再含有绵羊毛。其实我觉得这个季节的过渡啊，你完全选择一件100%的羊毛衫，你要穿的话太热了。但这个季节如果我们再买一些桑蚕丝单薄的衣服的时候呢，又太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做到桑蚕丝加绵羊毛，正好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最大的尺码可以穿到3XL，
0: 是，
1: 所以穿完以后是很松弛的。包括呢，在这个胸线的位置啊，它做了一个撞色，我觉得撞的很好看的原因在于哪里啊？我的胸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胸的点位没有那么高，但它把这条扎线往上抬了以后，就会显得你整个人比例很好，人很挺拔，上身以后做不对称的设计，看上去呢也会很显瘦的啊。
0: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因为这会儿这个黑色的这件外套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今天黑色的外套是不多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尽快订起来，
1: 这样的
0: 性价比也非常高。
1: 好的，三段尺码啊，120斤以内跟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140斤左右略微丰满一点的可以选双 XL， 160斤左右很丰满的啊，可以选3XL。
0: 是
1: 的，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在我们的这件黑色的这件开衫是卖得非常好的，因为到了天气慢慢凉下来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件非常亮丽的开衫。你看它这个黑色跟白色的撞色，当中加了粉色作为过渡，然后整件衣服看上去非常的大气。其实你会发现这件衣服有小香风的元素在里面，
1: 真的是这样，而且工艺还复杂，对吧？包括里边添加的材质，还有棉，还有桑蚕丝，是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穿着的。我觉得我们接下去接踵而来会有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节，一个是11的小长假。如果你有出游计划的，然后发现早凉晚凉的，像这种开衫哦，带在身边哦，太合适了。
0: 我发现粉色也漂亮，
1: 哎，嫩嫩的，
0: 这粉色就是很显年轻。如果大家想要让自己气色显得好一些，或者说接下来要有郊游的这个机会啊，其实穿这件粉色也非常不错。
1: 而且你看内搭，如果选择深色的，里边外面选这种嫩色的也好看。
0: 是，
1: 而且它不是纯粉，粉色当中还有白，还有黑。
0: 是，包括还有那件刚刚我们说到的这种浅绿色啊，两个颜色都非常漂亮。关键是性价比高，因为我们为了让整个的面料舒适，我们是羊毛再加桑蚕丝，所以它在面料的穿着舒适度上非常契合于在秋天这种又有点燥热又有点凉意，早晚会偏凉，然后当中中午会很燥热的这样一个天气。你在出去玩的时候，你要穿新衣服呀，因为接下来是过节呀，
1: 要拍照的呀，
0: 对，要拍照的呀，要上传的呀，要在朋友圈里亮的呀。你看这件衣服就非常的减龄，还有这件绿色，这件绿色其实我开始一眼看中就是这件绿色，因为这件绿色颜色配得非常好，它的绿是那种淡粉绿，就是那种很稚嫩的绿色，
1: 抹茶绿，
0: 对对，它比抹茶绿好像还要再淡一点点，
1: 再淡一点，
0: 对，它是很淡的绿色和粉色，然后柔和在一起，你会发现这两种虽然是撞色，但是撞得非常好看，
1: 而且你看搭卡其色的裤子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是你这个开衫，你两件都喜欢，你就把一件浅色，一件深色，相当于一深一浅吧，
1: 都
0: 两件都带回去，
1: 对的，
0: 对，我们女人一定要舍得给自己花钱啊，你要是钱都是花在先生的身上，花在孩子的身上，你很亏。亏的啊，真的很亏的。我们这一辈子其实过得很辛苦，所以一定要多爱自己一点。
1: 高老师讲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1: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辅导功课还很辛苦，对吧？就是该要买给自己，让自己开心开心的，需要的。
0: 又不是说大几千块钱，才几百块钱，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
1: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是599哦，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299199哦，
0: 对
1: 吧？所以圆领衫199，开衫的话制作工艺更复杂，而且又是含蓝塞尔，又是含棉，又是含这个桑蚕丝，所以是299
0: 对，喜欢的话我都建议大家那个开衫买个两件，圆领衫买个两件，过节了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02151199000。

0: 商台排队非常高，我们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在排队过程当中，然后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开衫和圆领都卖得很好，跟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有很多朋友是开衫买一件，圆领买一件，我觉得这也不错。
1: 而且刚才我有搭过，就是圆领的，我穿在里边，如果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我外面搭一件开衫，也是可以的，对吧？这笔花费又不贵又不高，甚至于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圆领的基础上，不是做纯色的，它也是有这种织花工艺的，包括有那种亮散丝的。我们圆领三个颜色啊，这个驼色、粉色，还有一个咖啡色。
0: 其实我觉得那件驼色也很好看，
1: 很好看。对，高老师一直在说，
0: 都非常
1: 洋气，包括在领口的位置。
0: 那这是屏幕当中看到这件，
1: 对，
0: 这件浅驼色，这件浅驼色很洋气，很洋气。
1: 它那个羊毛的质感，摸在身上是很舒服的。但是如果做全羊毛，你这个季节穿还是有点热的，所以我们里边还加了桑蚕丝，加入到桑蚕丝，
0: 对，
1: 让这个面料变得更柔和、更舒服、更爽滑。
0: 对，只要199块钱，然后呢，我觉得真的就是想也不要想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今天是这件这个圆领衫，我们是相当于就是给到大家一个
1: 福利价，
0: 福利价格，对，就性价比非常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开衫，开衫呢，它其实是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的仪式感会更强一点，然后它的这个穿脱的时候这种自如性更强一点，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现在50%的顾客都是两件起买，就是一件开衫一件圆领，或者是买两件开衫，或者是买两件圆领，很多是两件一买，因为今天性价比帮大家做到了极致，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细节好吗？因为既然圆领卖得好，我们就给大家多看一下圆领的细节。来，我们回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开衫啊，开衫的价格是299。开衫它是这样的，它的仪式感很强，而且它的做工非常讲究。它这边会做一点点小褶皱，嗯，有。

0: 有一点点小
1: 公主秀，有点泡泡秀的感觉。
0: 但它不厉害，它是有一点点，因为这样的话你整件衣服的仪式感会很强。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件衣服，它的透气性非常好，就是这件衣服它在穿着的过程当中，它接下来的使用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你出去玩的时候，你比如说把它稍微往上抬一点点，对吧，它就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小开衫。如果说是你要是那个比如说要有点热，就把它稍微打开一点点，那这件衣服就很大气了，就是它整个的营造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大家想要找这种比较休闲一点的味道，那么今天就是三件圆领衫，它的价格性价比就是今天的福利价格，只要199的价格了。
1: 199还不是普通针织衫，又是含那个绵羊毛的，又是含桑蚕丝的，
0: 是
1: 对吧？你看咖色的这件维利，它不是纯咖色，它这里有撞色、驼色，然后还有一个四叶草的小金扣在那边，对吧？包括呢，在领口的位置、前片的这个位置，它有驼色，帮你做到一个装饰。我为什么说它还有绵羊毛，但是完全不热的原因？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既带有闪丝，但完全不扎。同时在这个季节20几度穿着，也没有那种很闷热的感觉。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早凉晚凉，像这个咖色上身以后，特别的显白。它不像纯黑色那么的，就是说沉闷。
0: 对，
1: 你过节嘛，还是希望穿的稍微亮一点的，对吧？
0: 这个美拉德色其实是
1: 很流行的，
0: 很流行的，
1: 很流行的。
0: 好，然后我们今天是咖啡色的这个开这个圆领衫卖得非常好，大家如果想买的话抓紧时间，因为这会儿这个时候尺码有些尺码可能已经不多了，是供应商第一次来，
1: 第一次来
0: 价格，
1: 所以它是平均备货，
0: 对
1: 颜色尺码都平均备货。高老师身上穿的这件黑色，我提示大家啊，备货也不多
0: 啊，
1: 3XL 嘛，因为它是开衫，很多人还想穿的宽松一点的
0: 嘛，对
1: 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这件衣服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一定要买的，才200来块钱，我为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
1: 做工。
0: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镂空的设计了吗？它这种设计呢，就是这个整个的工艺上的这个设计，它让你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非常的强，但它的透气不是靠那种物理的孔洞去帮你设计的，它是靠这种整个的像这些地方的位置，它全部都是帮你编织好了的，就是吸。就是有些地方稍微编织的稀一点，有的希望编织的稍微浓一点，就是这种稀疏有致的编织方法营造出整体的这种纹路以及它的透气性。再有就是这件衣服它的立体感非常强，从袖子的地方，从整个大身的地方都有整个的这个立体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的肩膀，因为你看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上半身嘛，肩膀的这个地方为了增加整个这个衣服的这种质感，它加了亮丝，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帮你加了亮丝，
1: 就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灯光或者阳光洒在肩膀上的时候是特别闪的，
0: 就这个位置
1: 啊，对，
0: 特别闪。这边就这个位置，
1: 是高老师，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直看你这一块，
0: 是不是就在看这一块？
1: 很闪，对，
0: 非常闪。这个地方
1: 啊，
0: 就很高级的一个设计，这些设计都是要用很实心的机器来帮大家来做一个编织的。那像这个工艺
1: 是今年2026年的新工艺，
0: 新工一看就是新衣服，
1: 而且不是平纹，它都是有那种
0: 全是立体的纹，
1: 立体的线，
0: 全是立体的纹路
1: 啊，肩膀。的位置啊，
0: 这件衣服就是很显背薄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整个的背的是比较薄的，不是那种很这种
1: 虎背熊腰
0: 的感觉。还有这件衣服我真的是觉得就是梦中情衣啊，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很多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我们虽然心里面有一个住着一个粉红少女，但是我们不好意思穿全粉的衣服。
1: 是的
0: 这件衣服它是把粉色作为点缀，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些条条状状帮你像这些地方帮你做了一些点缀，那包括这些地方粉色白色以及黑色它是夹杂在当中，
1: 撞色
0: 对撞色。再有就是考虑到我们现在因为脸上都有点小肉肉，对吧，脖子上有点小肉肉，所以它整个的这件衣服它不是说给你扣的
1: 不拘谨，
0: 它不给你扣的这个地方，
1: 你看太拘谨了，
0: 你看这件衣服如果是这样的设计就不好看了，
1: 太老实了感觉，
0: 就不好看
1: 了，有点古板，
0: 是不是前些年都是这样的衣服？
1: 对
0: 那一定是要打开的，对吧，一定是要打开的，这件衣服你这件衣服才能穿出那种就是比较都市的女性的这种味道，你把它稍微打开一点也是可以的，
1: 时髦摩登
0: 啊，就是很休闲，但是又有一种年轻的感觉。这个我要么其他几件我也帮大家来试一下，
1: 我去拿一下啊，那边有几个颜色，粉色、绿色都有。
0: 把粉色和绿色我也给大家试一下，黑色是特别建议大家的，
1: 来一件绿色好了，
0: 然后我先试一下这件绿色，这件绿色也会非常的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这件绿颜色，
1: 因为高老师今天就是里面内搭是深色的，

0: 对，
1: 所以外面的这件外套，
2: 这件也好看，
1: 如果搭浅色的也完全可以的，
2: 这件也好看，
1: 两件都入啊。对吧，299，
2: 真的，这
1: 吊牌价格599，
2: 这个天气开衫是最实用的。你去听个歌剧啊，你去看一个画展啊，你跟朋友喝个下午茶呀，对吧？你要是平常，你要是说有一点点热，就把它稍微撩起来一点点。这件衣服，这件衣服也很好
1: 看，因为它这个颜色属于浅色系，你里面的内搭或者下半身都是深色的话，完全是可以的。
2: 来，我给大家看它的立体的效果。
1: 其实这件浅色这样很明显，
2: 这件衣服也是有这种亮丝，它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看得清楚吗？然后全部帮你做了编织的亮丝，那就这个位置，就这种
1: 下面那一条，
2: 然后就这一条，
1: 对，
2: 那这一条全部都是帮你编织进来的。然后这件衣服也是跟我刚刚跟那立体的
1: 这边这一块，看到没有？
2: 看到没有？这块立体的，
1: 凹凸的，它不是平的哦，
2: 它不是平的，它全是立体的，感受到没有？这个工都是很难的啊，这个工都是很贵的工艺，
1: 像鱼鳞纹一样的、
2: 很贵的工艺啊，全是看到没有？我的手放进去，
1: 对，双层的嘛，
2: 它全部都是双层的。那大家一看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这个都是全部都是立体的。再往上走就是这个位置，就这个地方的位置，它里面也加了金线，也加了金丝线，以及加了这种就网点镂空的效果。所以这件衣服你穿在身上的时候，你不会憋闷，它是很舒服的。然后我再试一下粉色，我把3件都给大家试一下，大家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你要买哪件了。像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会在外面，有的时候会有点热，你可能就直接穿一件短袖穿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外面就直接像我一样穿这件衣服就可以出门了，
1: 粉色也好看耶，
2: 这粉色也漂亮的。这件粉色是稍微大一点的
1: 尺码，对吧？
2: 稍微大了一点点，尺码大概大一点点。
1: 因为粉色里边也有那个黑色的撞色，
2: 就很好看，
1: 所以跟你里边内搭选择黑色是完全不突兀的。
2: 对对对，如果是平常喜欢穿粉色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件粉色带回去。我发现你这样穿在
1: 也可以吗？
2: 绝对可以的。
1: 真的吗？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可以应该买两件，
1: 是吧？
2: 就是里外各买一件嘛，
1: 因为把199作为一件内搭，然后把这个时髦的，然后工艺复杂的299，因为天气要冷的嘛，冷的时候你就可以两件叠起来穿，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你看，因为高老师有了外面的这件开衫，所以他里边那件吊带衫到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他依然能穿，
2: 完全可以穿。
1: 因为有很多人把短袖都收起来了，把背心，觉得我没有开衫我就穿不了。但你看现在完全可以，
2: 完全可以。
1: 但我给大家个建议哦，如果你是想要把这件做内搭，外面再买这件的话，你外面的这件尺码买的可以比里面那件的内搭稍微大一点。
2: 对，
1: 因为等于相当于就是有两件比较厚实的衣服了嘛。我觉得到11月份你这么来穿也是可以的。哎呦，我觉得今天不入两件哦，有点亏了的感觉。
2: 有点亏。它这个全部都是立体的。它这个工其实是非常费工的。那这个粉色看这个立体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1: 双层的，外边那层帮你镂空镂掉。对吧？
2: 这边，
1: 然后肩膀的位置。
2: 开衫我们现在卖爆了啊！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在3件里面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点纠结的话，我会建议大家首选的就是这件黑色。这件黑色你穿了你就知道了，你看它的纹路，来，你帮我拿着一下，就这样
1: 好。
2: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就这个地方的纹路，你就知道这件衣服有多漂亮。多精致，
1: 做工复杂，
2: 对，它这个全部都是用现在最新的这个纹路来帮大家来做设计的。它就是让你这些地方全部帮你勾了金丝，全部帮你勾了那个金线在里面。
1: 你拿到实物之后看得
2: 精致。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点给大家看，这个里面所有地方都帮你勾了金线。哎，对对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跟你讲，这件衣服真的太漂亮。哎，对对对，感觉到了没有？我跟大家一直就说，我说这件衣服是很值的。因为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弄一个花纹在上面，它全是立体的，这些地方深深浅浅的帮你做这种勾勒的花纹，再有就是这些浅的地方，它帮你把金线一织进去，这件衣服就一下子就有了光彩了。你看看这件衣服多漂亮，所以这件黑色是我是认为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要经常要跟朋友聚会啊，出去玩啊，你里面穿一件随便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你这件衣服一搭，再配一条小项链就完全可以了，
1: 点睛之笔，
2: 是吧？
1: 点睛之笔，因为就是这个衣服其实拿到实物之后，你会觉得比在镜头里面展示的
2: 还漂亮，
1: 还要好看，
2: 是
1: 因为就是镜头它有局限性，然后灯光有局限性，拿到实物之后你自己看了以后就会发现，哇，真的好看。
2: 是，
1: 甚至于说高老师在我旁边，我一直能够看到高老师的这个区域嘛，
2: 是，
1: 就很闪。
2: 对，
1: 他那种闪跟你粘那种钻的闪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他就是阳光洒在你肩膀上，
2: 是，
1: 或者晚上的时候中秋节出去吃晚饭啊，灯光洒在这个肩膀上。 这个位置漂亮啊，美，
2: 那都是透空的，都是这种可以透气的，就很舒服，你知道吗？这个面料这个做工是很费钱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三个尺码，
1: 部分尺码特别像开衫的3XL，套头衫的双XL即将售罄了啊，160斤左右的3XL，140斤左右的双XL，120斤左右的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啊，包括开衫原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现在这件黑色的开衫卖得非常好，我提示大家，因为我们这次备货非常少，它的工比一般的工时间要长很多，并且这件衣服它在用料上面，在整个的这个选料上面，桑蚕丝加上羊毛，所以它其实是在这个成本上面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卡到喉咙口了。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299的价格，这件开衫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你如果用积分来买，可能你账上的积分抵扣掉以后，你花不了多少钱了。
1: 而且买了以后，接下去两个节日都能穿到，我觉得，对吧？甚至于到了大冬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开衫作为内搭，外面选择一些衣服穿也是可以的。
0: 是，
1: 它里边的材质啊，含棉，含这个莱赛尔，还含桑蚕丝。所以拉长了整个穿着时间，我想了一下，春夏秋冬啊，春天可以穿，秋天可以穿，冬天还能穿。而且这个衣服别人细节一看就知道是一件重工款，它跟普通那种平纹的针织开衫完全不一样。无论是款式上，还是做工上，还是颜色的配色上，都是属于今年2026年很时髦的。哎呦，开衫哦，在火爆热销当中哦。
0: 开衫火爆热销当中，我们现在是因为这个价格，其实开衫的专柜价格是599。
1: 599。
0: 我们今天是299，然后我会建议大家拿黑色，黑色是真的非常百搭，而且它这个黑色不沉闷，很高级。它的黑色就是真的有小香风的高级。然后如果大家是粉色控，这件粉色它其实适合于所有的女性，从8岁到80岁完全没有问题。这件粉色非常非常的典雅，它有女性的柔美在里面，而且它不会压身高。你知道那种太长的那种外套，就非常压身高的，
1: 穿得像个袍子，
0: 对
1: 吧？
0: 对，
1: 就是我和高老师都喜欢，相对来说呢能够遮到肚子，但是也不要太长的，因为太长的有的时候你去旅游啊，甩来甩去啊，其实也不是很方便。我们这个长短
0: 很年
1: 轻，刚刚好，刚刚好，
0: 是
1: 3XL 和双XL，提示大家啊，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黑色卖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这回我们的开衫好多尺码都已经备货，有点告急了。如果大家看中了开衫，抓紧时间。其实这个套头衫什么时候都可以买，但是开衫这个价格很可能过了这个茬就没有。哎呦，好看的！哎，我觉得真的好看，
1: 真的对吧？眼前一亮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定价会有199和这个？
0: 哎、你看真好看。
1: 我们为什么定价？哎、
0: 这个就是说，假如家里的姐妹，
1: 哎，
0: 假如家里的母女或者姐妹哈，你看你就是相当于这其实是有点情侣衫的感觉，一个呢是以白色作为当中的基底，然后是以黑色作为一个跳的这个感觉，另外这件是以黑色作为一个很跳的这个视觉亮点，然后用粉色来作为一个打底。你看这件粉色也超级漂亮，你有没有发现？
1: 发现了，就是我换完衣服出来，
0: 就比你刚才那件就好看很多。
1: 对呀、啊，就是我穿刚才那一件，他们说哦合身蛮好的显白，但这件一穿高了说好看，
0: 好看的，好看的。
1: 就是你看啊，我们在同一个产品当中，一般都是喜欢一个定价的，要么都做199，要么都做299。嗯，但是这件要做299，肯定有它的道理。嗯，但你穿出来就是599的质感。嗯，因为我们拿到以后衣服以后，每件上面都有吊牌价格。嗯，吊牌价格这个就是599的。然后你说，如果我们这个粉色上面没有这个黑色的，
0: 这粉色真好看。
1: 我有点 hold 不住的，因为我毕竟已经是40多岁了嘛，我都觉得太粉了，好像有点不行。但是粉色呢，
0: 它这个
1: 是喜欢的，
0: 它这个是皮粉呢，它这个皮、哎，而且这个粉当中的这个金线也很漂亮。
1: 高老师看到这个粉色说好好看，哦、
0: 真的好好看，
1: 就突然之间觉得，
0: 你看这种金线都好漂亮。
1: 是的，是的，
0: 它这个粉色看上去就是不是那种装嫩的粉，它是那种我们成熟女性需要的粉。
1: 是的，而且你看搭深色，因为刚才这些粉色的，就是高老师也搭过黑色嘛，好看的。现在我是白裤子，很简单的白裤子。
0: 对，
1: 如果我要出去旅游的话，搭这个粉色也是好看的。
0: 是，
1: 就是我不是说打压这款粉色，我同样说我们今天罗西亚的品牌，卖掉哪一件罗西亚都是有利润的。但是我就说区别在哪儿？这个粉就说实话，它的面积太大了。就是30几岁的女孩可能觉得说，哎，我能够穿一下，驾驭一下。就这件粉太粉了，因为它粉的面积多。
0: 对。
1: 但是你看我拿掉以后，同样我45加以上的年龄，我穿这一件就会觉得更得体，拍照更好看，然后颜色撞色的设计就是更明显。所以你说这个299值吗？值。这个199很多场合很多机会能够买到，东方购物纯色的羊毛衫很多的。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撞色的工艺复杂的，又是含那个桑蚕丝的，又是含棉的，不多，299，对吧？新工艺，
0: 对对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是你在开衫里面，或者说是今天，因为我们的今天选择项蛮多的，有圆领衫，有开衫，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开衫上面也可以选择。黑色是一个主打的颜色，黑色真的老漂亮啊！啥呀？我讲老漂亮，哎，真的很好看。它的这个袖子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中袖的，或者把它变成一个九分袖的都是可以的。这个是黑色啊，黑色我就直接里面搭了一个小背心来穿着，就很舒服很舒服。它的整个的设计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有镂空，然后是有这种网眼的设计的，这个都是今年很高级的机器才能做得出来的。除了像这样的一个，它不是那种就是帮你真的就是挖成了一个个的洞来透气，它是有通过这种立体网眼来营造出来它的立体的效果。再有就是我们的袖子的部分和大身的地方，你看这些地方全部是立体的，给大家
1: 看一下，双层立体，
0: 双层立体，
1: 对，
0: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这个很明显了，这个位置，双层立体，看到没有？就这个位置，所以它的工艺，整件工艺其实很费工，费工费时又费力啊！这件衣服，粉色作为当中的一个穿插，包括在底部的位置，全部都有。这衣服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设计的这么好看，就整件衣服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面和袖子的这个位置，全部帮你做了，这个里面呛了这种闪闪发光的这种
1: 很闪
0: 不灵不灵的这种金线在这个里面，
1: 对，穿插在那边若隐若现，有灯光，有阳光洒在你肩膀上的时候就很美，
0: 包括在背后闪耀，是的。就这件衣服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它突出了我们的前胸啊、后背啊以及肩膀的这个位置，对，这些地方就也是我们视觉的一个中心，所以呢它用这样的一个比较透的效果，让你的这个肩膀会显得更加的薄轻薄，就更性感嘛，更有女人味嘛。但是在下方的这个位置，它又通过这种立体的编织方法营造这件衣服的，你看看到没有，看到那种立体的效果了没有，
1: 鱼鳞纹的感觉，
0: 哎，对，
1: 两层
0: 营造这件衣服的厚重感，和它的那个质感，你看它是有一定分量的，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面料啊，它是很有分量感的一个面料，也很适合于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就是你穿这件衣服的时候，接下来的比如说突然一下变天 天，对吧？或者说你穿着它，你到哪里去秋游，可能晚上一下子降到只有个20度，你
1: 太需要这衣服了，
0: 你就太需要了，你这衣服穿的还老漂亮了，
1: 对的，
0: 哎，是不是？
1: 11小长假有7天假期出去玩，你不能够说我现在查了这个我当地的温度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准备好衣服了，
0: 对，
1: 到了旅游的时候，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可能变天了，早凉晚凉的时候，这个衣服可以穿，
0: 是，
1: 而且你看我跟高老师同样都是穿这个299，但穿出2种感觉，
0: 是，
1: 就是颜色不一样，搭配不一样，你这个穿出来的感觉哦，就是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有很多观众现在看到我们这2件以后，觉得难以抉择，两个颜色都入啊。
0: 对，你可以，你要是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点纠结的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贷排队很高，那你就把2件都带回去，你自己在家里试一下，然后你把你穿着你觉得好看的那件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黑色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有些朋友是真的很喜欢粉色，那你可以把粉色和黑色一起带回家里去。还有一件这种浅色系的，这件也很好看，它在我们系统里是叫绿色，
1: 绿色
0: 这件也非常漂亮。3件颜色都非常好看，所以大家相信我们今天都是帮大家挑过的，都是这种市面上不太容易撞衫的，而且是很好搭配的，
1: 而且3个颜色全是门店的爆款颜色。人家为什么配色粉色在这儿，黑色在这儿，都是有道理的啊，设计师帮你就是有个

0: 数据的。现在是这样的啊，3XL 码的黑色开衫即将售罄了，16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啊，3XL 抢高老师身上的那一件，140斤左右的粉色的开衫双 XL 我这一件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了，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0: 烧炭排队现在非常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把今天的这件开衫带回家里去，因为圆领衫你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但是这个开衫它本身的备货量非常少，那它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所有的平均到每个颜色每个尺码可能就是只剩下有些尺码可能只剩下几件而已，
1: 特别像黑色的对吧，大尺码的 3XL 嘛，基本上只剩个位数了，现在粉色卖的也非常好，我觉得这种撞色也好，这种设计也好，这个款式这个工艺也好，你穿在身上别人一看，哎呦，2026年的新款，又不是说买回去之后是过季的，对不对？它是直接当季的产品啊、中秋佳节来了，全家要亲戚朋友们聚会约一约吧，赏赏月吧，好看的衣服穿起来，朋友圈啊拍一拍，对吧？然后呢，十一小长假来临以后出去旅游郊游，绿色的树，蓝色的海，在海边度度假之类的，空调房间有点冷的时候，你这个开衫就可以拿出来穿一穿，披一披。
0: 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因为确确实实是当季的新品，然后也是这个罗西亚他们今年秋季专柜的一个主打。我们今天就直接把599的价格做到了299。这个衣服你在穿着的时候能感觉到很舒适的面料，因为当中加了桑蚕丝，对吧？就是让你一下子这个衣服的档次感就提升上来了，并且它的整个的编织的工艺全部用到的是今年的新工艺，所以你看到它的立体的编织，还有它的所有的这些工艺上面营造出来这种视觉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有很多衣服在节目当中看觉得哇我们讲的好好，拿到实物之后可能发现没那么好，但是这一件啊我跟大家说，由于我们灯光啊摄像机的那个局限性，你拿到实物之后反而会觉得那个推敲它那个做工啊反而会觉得更精湛，
0: 对，
1: 就这是一件不会让你觉得失望的衣服，上身再试一下，可披然后可搭可穿可剪，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秋天和秋冬。
0: 是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黑色已经快售罄了，有些尺码已经快没有了，抓紧时间赶快先把黑色抢到手，最快明天就能到手了。然后呢中秋佳节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去跟朋友聚会，
1: 对，
0: 然后朋友就会说
1: 美美，
0: 哎呦你这件衣服好漂亮啊，它就是能够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和你整个人的这种就是一种时尚的气质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比你普普通通穿一件圆领会好很多很多。
1: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圆领我是穿的，穿完以后换了这件的，高老师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0: 是的，
1: 然后反送就是推过来的画面，我自己看到之后也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你还是得买一些有设计感的衣服，
0: 对，
1: 对吧？别看好像比199贵100块钱，但你穿出来啊，拍照片啊，各方面啊，就是觉得说，哎，我就是不一样，很赏心悦目。这件衣服、
0: 是的，这件开衫的黑色的，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没有货了，大家赶快，如果是有你自己的那个尺码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目前的那个商谈排队都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

0: 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双汇免漂盒然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都说啊，一阵秋雨一阵凉，所以最近我们体感上面明显感觉到说，秋天可以说是凉意是越来越浓了。所以很多家里面我们夏天刚好用完的什么，比如说凉席呀、软席啊，是要换一换。好的床单是要为自己准备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国民大品牌明光的百分百全面的加厚的丝光床单带给大家，两个花型都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直接放话，这档我们节目的价格性价比直接给你拉满，而且是有到两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而且我们的国民床单品牌，今天东方购物依然给你保证质量过硬、经久耐用，所以不要错过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学姐好，在东方购物今年有很多的国民床单的花型，但这款花型我觉得您一定要带回去。为什么？就像娇娇所说的，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可以用炸眼、炸舌来形容啊、哦。这个价格我可以向大家保证，在全网您是看不到的，因为这款花型在东方购物已经断卖了一年的时间。为什么断卖一年？就是因为价格做不下来，但是东方购物又把这个价格打到底下底价了，今天抓紧时间把它带回去啊！尤其是两套组非常非常的便宜，千万不要换台。
0: 是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我跟傅宇中间这样的一个橘色，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蓝色。这个呢，你是家里面不用挑任何的床的尺寸，五六尺床全部通用。但是我们说这个床单这两个颜色也是特别具有那种辨识度的。
1: 是。
0: 很多观众说这样的橘色那样的蓝色，一看就知道是明光。
1: 没错。
0: 而且咱们这套明光不仅是把明光特别好看那些花朵元素呀，百花盛放的感觉做在整个的床单的花型上面，我们在这个两个长边的地方还有非常好的额外的一些装饰。
1: 是的，没错啊，这一款在明光整个花型系里边啊，可以说是花的种类最繁多的一款。普通的明光大家都知道，要么就是牡丹花，要么就是菊花，要么就是我们的大理花。但是这一款把牡丹、菊花、大理、百合众多我们老百姓在我们寓意中特别好的花都给您放了进去。
0: 是，
1: 所以说在明光整个花型系里边，这一款是花型的最多的一款，所以说这也是一款喜欢花的人必不可少的一款花型。
0: 哎，刚才我们的镜头已经对准中间这么大的一个花团锦簇的感觉，
1: 是
0: 会发现它的这个印染也是特别的鲜艳。
1: 是，
0: 因为明光的所有的花型它都是出自名画家之手，所以这样的花型非常的典雅，也特别特别的耐看。而且尤其是你看花朵花瓣这种层层叠叠饱满的立体的感觉，很有那种油画的那种风格。
1: 没错，
0: 并且我们感觉这个花朵也特别的逼真。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花型不仅是在中间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呈现，左右两边你看还有很好看的，你看这种啊像那种菱格纹一样的那种装饰啊，有点那种白色的镂空的，还有那种你看星光点点像垂下来这种芝麻的这种感觉，
1: 是
0: 非常的洋气啊。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原来什么沙发套呀、电视机套呀、家里面什么那种很好的一些床边床沿呀，有可能很多太太年轻时候都是自己家里面缝纫机来踩的，自己手工来做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镂空的一个呈现。
1: 是，
0: 所以不管你把目光驻留在我们中间的部分还是我们长边的这个两边，都会感觉极为漂亮，特别的精致和典雅。
1: 对，就像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门口要挂对联的一样，成双成对，特别的写意。而且这一款跟普通的明光床单不一样的地方，它的印染成本会更高。普通的明光床单叫四材一档，在四个角帮您印，但是这一款是帮您在两个边都帮您做了一个全染。所以说这款花型您在明光专卖店的话，它的售价到底多少钱？我告诉大家，大概500多块钱一床啊、
0: 是，
1: 再加上再结合上它的一个明光的独有的工艺跟它的原材料，
0: 是，
1: 所以说明光这款床单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您喜欢花的，如果您喜欢各式各样花的，您在家里没事要买一些花的，这一款您是必入款。
0: 而且我们的材质是100%的全棉。刚才傅宇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摸、这个床单特别的厚实，因为我们这款是100%全棉的基础上、还用到了非常好的我们是双骨纱的编织工艺。
1: 是，
0: 而且你会发现没有花型的地方能够看到我们上面有很多什么我们的明光特有的工字纹和篾形纹独特的一个编织，
1: 是
0: 有点方形的格纹、有点纵横交错的感觉。
1: 没错，
0: 所以它是特别特别的有质感、它不是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
1: 是
0: 或者编织很松散的。而且明光不仅是能够在东方购物我们的高清的画面当中让你看到这个布料特别的厚实，但兼具到柔软的特性之外，我给大家来拉一拉绷一绷啊、你听听看这个声音啊、我们这个短边
1: 结实吧，绷的，对对，
0: 哎，长边，
1: 长边，哎，金相纬相，懂点纺正都知道，棉布是用金相纬相编织的。您金相牢固以后，纬相牢固不牢固也非常牢固。
0: 是的。
1: 所以说，为什么您会发现，您在家里再看看，您的明光床单用多久了？10年、15年，甚至20年的人都有。为什么明光床单的质量这么好？就是第一，它的原料特别特殊。普通我们穿的衣服也好，现在大多数的纺织品也好，它叫单纱，我们叫双纱，所以说两根纱的抱合度更好，它不大容易久洗会变薄会穿动。其次。 我们的编织工艺是明光独有的工字纹加密字纹的编织工艺。
0: 嗯，
1: 一个床单上面一个布料上面有两种编织工艺，就复杂度。但是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复杂？因为又牢固又软，柔软而且很漂亮，它的光泽是一直在那里的，不像我们有些四件套买回来很亮，洗个两三次以后暗淡了，不好看了。但是明光所有的光泽它是物理光泽，它是通过编织起来的光泽。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款床单好看还是什么，像提花面料一样，像在旁边帮您做了一个提花。提花面料什么价格？提花可以说现在是编织工艺里边属于金字塔顶端的一种编织方式了啊。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床单不仅给我们做到
1: 好漂亮
0: 耐用耐洗，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真的可以用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而且刚才傅宇也讲了，这个我们今天五六尺通用的两个颜色，现在我们在专柜，不管是明光的自己的专柜渠道，还是入驻很多百货商店的大商场当中，不管每个颜色，蓝色、橘色，它的专柜价格都是做到了。你看，569元，
1: 569，
0: 明码标价，很多观众都会去逛一逛、看一看。那么这档我们东方购物，特别我们也是金秋特惠，换季家里面要用床单了，这档我们的组合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力度？我跟傅宇咱们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要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一条装，因为首先如果观众你两个颜色里面你任选一条来用用看的话，我们告诉大家单条装的价格已经划算到不行了。
1: 是的，
0: 专柜是569元，单条价格傅宇来揭晓，321，
1: 你可以选择169元，
0: 对，橘色或者蓝色，单条只要169元。
1: 是的，
0: 这个足足是比要专柜单条装的价格省了400元。
1: 400元整，
0: 这个价格已经是大家觉得在专柜不管什么时候都比较难看到的。但是很多观众说，明光床单家里面我要清洗勤换，两个颜色我都要。那如果买两条，按东方购物的价格，大家想是不是是要出到是300多元以上，将近小340？
1: 对，
0: 这一档我们有好消息告诉大家。订购两条装的观众，我们还有你意想不到的优惠幅度。来，傅宇揭晓，321，
1: 来，
0: 要不要338？
1: 不用，
0: 直接我们再给大家直降39元，299元就可以拿到一条蓝色加一条橘色。
1: 对，
0: 300以内啊。
1: 对的，每条约149块钱，记住这个149。您在明光全渠道啊，我不要说什么线上线下，全渠道。单价我可以说是最低的一款了，149块钱，你没有在其他渠道看到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说这款花型在东方购物断货一年，不是花型没有，是这个价格做不到。所以说因为在金秋之际马上就要中秋节了，而且今年的中秋节帮国庆特别的近，很多人要送礼，那您就订两条装，粉色蓝色颜色不冲突，你喜欢蓝色您留蓝色，粉色送人，你喜欢粉色留粉色，蓝色送人。如果你两条都喜欢，把两条都留下，因为粉色跟蓝色是明光最经典的两个颜色。
0: 六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抓紧时间，
0: 而且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就是礼盒的一个包装，
1: 是
0: 全部每一个单个颜色都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看的硬质礼盒的包装。有299啊，两条啊，这个专柜那边一条你都买不到，我们299两条，单条150元以内，所以快速抢单订购两条装的观众，不需要选择尺寸，不需要选择颜色。如果你是订购单条装的观众，你选择需要哪个颜色，橘色或者蓝色，打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民国搿解放是家喻户晓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民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

0: 今天为大家带来是明光的我们100%全棉的加厚的丝光床单。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床单，我们所有这个棉的原料也特别的好，都是来自于硕大的棉朵，光照时间也很长，所以这样的棉纤维啊特别的纤长，而且牢度韧性也很够。明光是用到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好的棉的原料，再通过非常好的我们的双骨纱，再加独特的我们的工字纹加镍形纹独特的编织，造就了每一床明光床单经久耐用。我们说国民床单品牌就是明光，对不对？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现在我们说到今年，明光品牌也差不多是有91年品牌的历史，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的一个骄傲。很多观众家里面真的明光床单用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真让我们感觉怎么几乎就像用不坏一样，质量太好了。
1: 对的，曾经明光的工程师跟我们说，他们在做床单的时候有第一个标准，第一就是要经久耐用。您想在几十年前五六十年代我们的收入不是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一款床单又舒服又经久耐用，所以说他们在做床单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要经久耐用。所以它普通的是用单纱，我们用到的是双纱，两根纱的饱和度更好，所以说我们明光床单会比普通床单要来得重，这是其一。其次，编织工艺，用好的原料以后你有好的织法，那么这个织法我们采用到的工字纹加密字纹，这个织法我告诉大家目前在明只有明光有两种编织工艺，它确保了它的牢固度的跟柔软度同时并存在这个床单，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其三就是漂亮美观，很多的主妇就是尤其像我妈妈这一代，他们以前说的嫁女儿一定要陪明光床单，因为它代表着幸福，代表着美观。所有明光床单的花型跟普通花型不一样的原因是它是工艺美术师老师亲手帮您画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AI 的东西，但是画这样东西是电脑所不能取代的，因为画画我富裕也能画，但是画出来是形，但是他们画出来是意。您看这个花朵，您看这个蓝色帮这个花的反差，多么的漂亮，
0: 是
1: 那种繁花盛开的那种感觉。而且这一款我说了，如果您家里有明光床单，有可能是有凤凰的，也有可能是有牡丹花的，但是如果您要把明光床单所有它里面的花集合在一起的，我告诉大家在明光现在所有的花型里面只有这一款，它是把牡丹也好，我们的玫瑰也好，我们的菊花也好，我们的那个蔷薇花也好，整个花都放在里边了。所有买过这个床单的老师都会说这样一句话，哇，这一款太漂亮了，这就是要像把花园搬到自己家里的感受一样的。
0: 就是我们感觉，你想象中秋节如果家里面对不对铺这样一个明光床单，
1: 好漂亮啊，
0: 对，花好月圆，对不对？有着特别好的口彩和寓意。关键我们这个明光床单还不单单光光，它是颜值很高，花型特别的漂亮，
1: 是
0: 你可以真的欣赏上面的每一个部分。
1: 对，
0: 而且它是久用久洗不掉色。它的这种鲜亮程度会让我们感觉到说，在别的一些床单上面这种色泽，对不对？这种铺排，包括呢还有我们这种用色，它是别的品牌上面很少能够看到。
1: 是，
0: 所以我一直讲明光的床单的花型它是辨识度非常之高的。再加我们今天我敢于说真材实料，除了我们是100%全棉之外，我们今天为什么结实耐用耐洗，它用到了双骨纱，单骨纱也能够做床单。我们用到了双骨纱，两骨纱你看拧成一股绳，这个纱线就特别的粗，牢度就特别的够。再加我们上面你是能够看到，除了我们底色的这个蓝色橘色上面它有到两种纹路，一种是你看方格格纹体现的我们的工字纹，还有另外一个是像原来家里面篾竹席一样的上下交错的直角交错的这样一个篾形纹。这两种工艺就是让这个床单非常的有质感，你甚至是能够摸出它凹凹凸凸的感觉，但是编织很紧密，而且没有那种粗糙感，它反而做得特别的软，因为我们还额外给大家做到了丝光的工艺。
1: 是的，
0: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刚才我们这个橘色或者蓝色它光泽感特别的好，光泽感一好它就显得很华丽，比较的尊贵，而且从肤感和体感上来说它就更加的柔，特别的滑，也非常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感觉到说从材质的牢度到质感到你后续肤感体感方面，明光床单都给大家非常好的一种品质的保证。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床单今天东方购如果你买我们两条装蓝色加橘色才299元，单条的价格五六指通用大规格大尺寸的才149元啊，真没听错。
1: 对，
0: 这个要比外面直接单条省了400多以上了。
1: 对的，这个价格我说了，这个花型不是说外面没有买，也有买
0: 啊。
1: 但是第一，为什么在东方购物等了一年？因为东方购物的要求是单条能不能做到149块钱。就我们跟明光谈了很长时间，明光说那这样，在中秋佳节之际，这一次又正逢我们国庆佳节双节同庆的时候，明光把这款花型又带到了东方购物，而且价格没有涨。这一年大家发觉很多东西都在涨，明光没有涨啊，还是维持在一 149这个价格，两条装，您在外面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说，您去想，您床单早晚得换。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主妇说的床单我有可能一周洗一次，至少两周洗一次，被子有可能被套我有可能一个月洗一次，但床单因为很容易脏，所以它洗得比较勤，所以说勤用勤换。床单也是明光的拳头商品，也是很多主妇说，哎，我家里有可能抓紧时间，我家里有可能有两根被罩，但是床单我要备个4-5根，为什么？因为床单一直要洗的嘛。那您就换明光，趁明光在东方购物做到149，我们元月的时候庆祝的一个价格，把它带回去啊。
0: 嗯，所以现在我们特别热销都是我们的两条装，甚至很多观众两条装都订购好几组，给小姐妹或者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长辈送礼的话，明光床单送给谁谁都喜欢。299两条，颜色各不相同，两个礼盒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拨线是02151119900。中华老字号博览会这个周末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许多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受到了市民的大力追捧。
2: 最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国民床单，今天也成为了现场的明星，销量比去年翻了一倍。
3: 我上午就卖了要100多条了，下午卖了大概有60几条了已经。
4: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5: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4: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搿牌子。
6: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其实有好几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刚才我们的画面当中，真的我们的橘色很漂亮。现在我跟傅宇中间，就让你看垂下来，就像艺术品一样，这个蓝色也特别的好看。
1: 是的，
0: 如果你是订购我们的两条装，蓝色、橘色颜色根本不需要纠结，各给你一条。而且我感觉，比如说像这样的，比如说你那个洗床单，对不对？你这样一个换洗的一个季节，你一条洗了以后，另外一条家里面就可以备着了，马上就可以换上去了，是有备无患的。
1: 对，
0: 花型哦，鲜艳、典雅。出自于名画家之手，立体感饱满的感觉，这么漂亮的那种百花盛放的感觉。所以傅宇一直讲，这套明光的花型在明光所有的床单当中，它也是很特别的。
1: 是，
0: 再加你像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很多老物件，对不对？三五牌台钟啊，对不对？原来家里面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的缝纫机，包括家里面那个时候结婚买的很多的一些我们上海本土的老牌子的东西，那些老物件的质量真的好，就是经久耐用。
1: 是的，
0: 也是我们记忆当中大家很有情怀的。
1: 对的，为什么明光做了几十年了，三四代人都用过明光床单，它这个产品到现在经久不衰，从来没有被淘汰过的原因，就是很多消费者在使用了一些其他床单以后，它最终还是回归明光。有几个原因，第一，这个床单铺在床上它是不会走动的，不像现在床单比较薄，它铺在床上早上起来你还要铺床，它不需要，这是其一。其二，它的牢固度非常好，因为现在我们对的干净程度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床单要勤洗，因为人睡觉的时候皮屑、灰尘、粉尘都在床单上，所以床单要清洗。目前来说，明光床单的经久度、耐洗度是最高的。其三，美观。现在我们消费者，尤其我们的年长者，他们的审美啊，其实比我们更要高端。
0: 没错，
1: 对，就是他们就觉得，你会发觉吧，越老的花型，越就经典的花型是越来越漂亮的。就像我们去买画，一定要买以前的名人名画，要以前的那些名人画出来的画，那些审美是提高的。所以说，明光床单这两年为什么在外面很抢手，很抢手的原因是这。那么今天东方购物很不容易，因为中秋佳节，因为国庆节，把这一款的价格能打到单条将近149。我个人认为我做了从事20年家纺，明光床单单条149，我几乎没听到过，只有在东方购物您才能享受。而且啊，把最漂亮的花型，我可以这么说，花型里边满花的只有这一款，把这么好看的一款花型带给东方购物的消费者，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是的，我跟傅宇，我们再移步到床的两边，给大家再看一下。因为如果你今天你说我要单条选的话，你就选蓝色或者橘色。这个橘色的色调，这个粉橘色也是明光很具有辨识度的，
1: 经典的颜色，
0: 别的品牌上面几乎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再加我们觉得，就是说那种暖暖的、粉粉的，让我们感觉家里面特别的温馨幸福的这种颜色，搭配到明光这么好看的一个花型哦。你如果从电视机里面来欣赏这个花型，我个人感觉你要把它买回家，因为实物如果铺在你家里面更加的漂亮。
1: 是的，
0: 它的这个花朵的所有这个花瓣的那种立体感、层次感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它每一个这种叶脉、枝脉的这种朝向，
1: 好漂亮，
0: 都是你看四面八方的，就是那种扩散开来的感觉。它是把整个的我们床单的中心位置给铺满的，
1: 是，
0: 但是左右两边又有装饰。它不是像我们可能原来是四菜一汤啊，或者单独只有什么中间一点点花型，它其实是一个独幅的一个满花的造型。
1: 是的，所以说大家都知道独幅的成本更高，独幅更漂亮。所以说这款花型为什么是在明光是特别热销的，因为它不管您家是中修是中式装修，是红木家具也好，是普通的现代风简约风也好，这一款都非常非常适合。
0: 是，
1: 而且我们还是说了嘛，它是满花系列，您再仔细去看看它上面的花，太漂亮，太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多漂亮！它可以把我们中国人对花的那种向往、喜欢的花都在上面。有我们的玫瑰花，有我们的牡丹花，还有我们的蔷薇花，还有我们的百合花。整个花系包不光是花，还有枝叶。它就把整个花丛一束美丽的花全部完完整整的呈现在这个花的这个套件上了。所以说这一款可以这么说，是明光目前花的种类最多的、花的款式最好的、花的形态最美的三大特点于一身
0: 还有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100%的全棉。有些可能花型很好看的床品套件，对于你的这个亲肤的感觉来讲，它不是全棉，但我们是健康的亲肤的100%全棉之外，
1: 是
0: 双骨纱。
1: 对，
0: 你拿到我们这个床单，有些可能说市面上面尺寸和明光差不多的5-6尺寸的床单，你掂掂它的分量，你就会知道双骨纱就是结实耐用。
1: 没错，
0: 但是它不是说厚实了以后它有点僵僵硬硬的，它特别特别的柔软。
1: 你看看
0: 、我们拉起来有分量感，但是你看它是能够你看飘飘扬扬的，
1: 是，
0: 而且这是说它编织紧密的情况下，通过非常独特的工字纹和楔形纹的编织，把它的质感做出来，你是能够摸到上面这个编织啊，特别的紧密，而且有那种你看凹凹凸凸哦， 方形的光斑光点的感觉，极有质感。所以我们感觉说，明光是通过好的工艺、好的材质、好的花型，把他们自己对于做床单、做寝具这样的很好的一些独门秘技呈现在这样的一个床单上面。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床单你随便给谁猜，单条装在我们两条组合里面才150元都不到，这个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的，马上就要中秋佳节了，您去看看您的父母或者看看您的小孩子家里走亲访友的时候，送一套明光床单也非常的漂亮。
0: 是，大家来看一下，外面单条价格560几元，今天在东方购物节目现场，如果你是选择一条装，橘色或者蓝色，选颜色，169元就可以拿下。
1: 是，
0: 如果你是两条装，我两个颜色都要，不用选了，而且是5、6尺通用，两条的总价只要299，两个独立包装。所以每一个单条在两条装里面，149元的朋友们，150元都不到，太便宜了。这是一个家里面的耐用寝具消费品的大件。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售完为止。仅在我们的中秋特惠。
1: 哎，
0: 你看送人做伴手礼，我们的包装体不体面？
1: 价格给你打到最低了，但是包装没有少，买一个一个包装，买两个两个包装。我们的明光中式老床单，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的特别有讲究啊！你看它的统一售价599块钱啊，今年还涨过价了啊！不是原来的569，是599的统一市场售价了，今年已经涨过一次价了，但是今天一分钱都不用涨，还是回归以前东方购物特卖的价格，两条做到149，只在东方购物。这款花型您今天带回去，过两天到是明光各大门店您去看这款花型，它要卖到什么价格，我相信您一定会偷着乐的啊。
0: 所以现在赶紧抢单订购两条装，我们两个礼盒包装，两个颜色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始创于1935年的老字号明光牌床单，因其产品平整耐磨、色彩亮丽、久洗长新、设计别致而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上了年纪的过来人都还记得起当初明光一单难求的情景，正是源自于明光传人薪火相传，始终恪守明光与众不同的工艺、设计、标准、流程等独具匠心的追求和踏实稳健的实业精神，才使得明光品牌历久弥新。
1: 明光各家坊是家喻户晓的，大家才晓得是老牌子。那么呢，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4条床单扛得够。

0: 中华老字号博览会这个周末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许多耳熟能详的老字号老品牌受到了市民的大力追捧。
1: 最近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国民床单，今天也成为了现场的明星，销量比去年翻了一倍。
2: 我上午就卖了要100多条了，下午卖了大概有60几条了已经。

0: 咱们现在背后只有最后的九组了，因为今天我们订购两条装的观众非常的多，
1: 是
0: 单条在外面都是569元，今天在两条装组合里面一条的价格，朋友们，149元，五六纸床通用，
1: 是，
0: 而且我们两条装给大家两个颜色，看看我们上面这么好的编织工艺啊，双骨纱的工字纹加楔形纹，极为好看的明光，这款花朵元素非常丰富的花型和铺排，独幅独版哦。
1: 嗯，
0: 我觉得如果你被这样的花型、这样的颜色所吸引，你把它买下来，
1: 嗯，
0: 今年中秋节或者后面十一长假，家里面就铺着它，
2: 好漂亮，
0: 你会感觉是熟悉的，我们亲近的。大家用了几十年非常习惯的明光老牌子的经典的床单，
1: 嗯，
0: 但是它又焕发出新的生命的光彩。
1: 是，
0: 我们把很多的一些好的工艺、好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做工，
2: 原料，嗯，做工
0: 全部用到上面，嗯，百分百全棉。
1: 嗯，
0: 你不会想到这样的床单，你说我专柜我买两套，要将近可能小1200，299两套呀，朋友们，这个价格为什么我们开场就讲王炸？售完为止，
1: 是
0: 且买且珍惜。你如果错过，你今天说犹豫一下，你到了后面你说，
1: 嗯，
0: 我这个什么，我周末我再去专柜看一下，回来你再要买，大概率就是没有了，因为我们今天备货已经是不多了，只有最后的6分多钟了。
2: 是的，专柜同款啊，不是说像现在你在外面买有些什么线上线下不一样，嗯，明光品牌91年中华老字号，您别担心，所有的原料跟工艺都跟您原来的老明光是一样，唯一帮您增加的是做多了一道丝光处理，让整个床单就睡上去更柔滑。
0: 嗯，
2: 其次价格就是娇娇一直说今天是王炸，
0: 哦，
2: 这个王炸等了一年，这一年前明光做过149，但是后来因为涨价了一直没有做，但是今天又把149带给大家了，
0: 嗯，
2: 因为是中秋佳节，因为是国庆佳节，因为明光帮东方是强强合作，所以抓紧时间吧，这一款我们不多说了，抢完了您拿到最好，如果您抢不到我们有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啊，哦，
0: 嗯，哎，再来看看这个声音，梆梆梆的声音，
2: 您家的床单敢这么拉吗？拉了时间长它不要松掉的，松垮掉，明光不会，就是那老明光，就是您熟悉那种感觉啊！
0: 是，原来我们一直讲，嗯，几十年之前，对吧？你家里面可能说起床单都是那个什么搓衣板儿，
2: 是
0: 蹭啊
2: 搓
0: 呀。现在你说明光床单在我们家，比如说洗衣机里面，对吧？
1: 嗯，
0: 哎，那种强力洗、高速的那种脱水，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
0: 耐用耐洗，它不会说用很短的时间，薄薄的起毛起球了，它这个编织工艺啊特别特别的好，甚至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熟悉那个明光啊，
1: 嗯，
0: 从我家里面小孩咕咕坠地，可能用到什么孩子都啊成青年中年人，明光床单还一直在用，
2: 对，
0: 就是得益于它的质量过硬，从原料我们很好的棉朵硕大的棉花，到后续我们这么好的编织工艺，双骨纱加丝光再加工字纹和楔形纹哦，
2: 没错，
0: 这个再加我们的花型，又是赋予反复强调是明光所有花型当中的非常好看的花团锦簇的这一款，
2: 对，没有之一啊，没有唯之一，是唯一的一款把所有我们喜欢中国人喜欢的花，比如说杜鹃花，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
0: 哦，
2: 比如说我们的玫瑰花，包括我们的百合花，寓意特别好的花全部花在了，您说我一定要找一款明光里边百花丛中的那种花型，就这一款没有之一，就是唯一一款，抓紧时间吧。
0: 嗯，
2: 喜欢花的您真的值得拥有啊。
0: 嗯，专柜多少钱？不管哪个颜色，嗯，你看橘色专柜铺出来569元。今天你看，如果你订购单条选橘色或者蓝色，价格只要169元。看一下我们大的这个价格版，而两条装呢，299。其实你东方购，如果你选两组单条装，嗯，橘色一条加蓝色一条，理应是要338的。
2: 对的。
0: 但我们直接再给大家降39元。299两条都给你，橘色加蓝色，也就是意味着说啊，您在单条装的价格上，你再多加130元，可以再多得一条。外面有没有可能说专柜我多出130元多给我一条？
2: 不可能。为什么东方购物有这个组合？第一是中秋，我们说了这个组合这个价格是在中秋跟国庆，因为很多人说我要把明光送礼，或者说我自己就要买两条，嗯，过节了嘛，要给自己买点新东西。
0: 嗯，
2: 那如果我说娇娇就买一条169，我觉得已经很划算了。
0: 嗯，
2: 那你说买两条总归再便宜一点吧，也只有在东方购物会提这个要求，两条再便宜一点吧。好，一便宜到149，
0: 嗯，
2: 这个价格我可以说你连普通床单都买不到，更何况今天是明光，更何况今天是这么经典的双纱的明光，又是经典的老明光，而且更经典的是这么漂亮的花型能给你的。如果今天我不拿花型，
0: 嗯，
2: 我就拿个素色床单来做到149，嗯，我觉得凭明光这个品牌也够了。但今天不是素色床单，是把明光可以说花里边最有代表性的这款满花丛中的叫金玉满堂的这个系列给你带过来了。
0: 嗯，
2: 所以说你说今天怎么会不抢风？一定是抢风的。刚刚开电视机的人不要看这么多，明光品牌先下单，您拿回去您看。 喜欢留下，不喜欢您退货也没问题，我就怕您错过今天，以后再要买这款床单买不到了啊。嗯，
0: 两个礼盒包装，打电话吧，中秋送人，十一送人，我们也是非常体面高档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辰光，搿家访是家有效的，大家侪晓得是老牌子。葛末拿我来讲，我是老上海的人，从小就用搿只牌子。到了结婚以后，阿拉妈又帮我买了明光迭只老牌子的床单，我到现在屋里向还有四条床单扛了够。
1: 刚才我也问了傅宇，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现货售罄之后，后面还会有直播，还会有追加补货吗？真的不太可能，因为专柜啊是569元一条，买两条就是要将近小1200，而我们两条才299，所以我们所有的两条装的备货，最后的五组来几个顾客，来几个家庭，这五组也就卖光了，就没了。你上哪里去找东方购这种价格呀？
2: 对，所以说很多客人在说，哎，马上就要中秋了，11了，我到门店去。我这样跟您说，您今天把明光这个单子抢下来，然后过两天您到门店去比价，如果一旦买贵了，您随便退，我就可以有这么些信
1: 心。价格是敢于保证的，
2: 而且我不是保11，我是保以后的双11、双12、全年保价，因为这个价格在明光不可能看到，169块钱单根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两条组149，这放眼整个明光宿舍床单都不止这个价格啊！
1: 是的，
2: 抓紧时间吧，
1: 抓紧时间就定两条装，颜色尺寸不用选，5、6尺通用，橘色加蓝色各给你一条，两个礼盒包装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麻辣吃？我还在那个吃。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那马上中秋佳节即将来临，那这时候给家中添一道年年有余的好菜啊，王想打开您谁会去扯，对吧？黄鱼想，然后呢，今天这个黄鱼也是来自于福建宁德，所以呢，今天是总共10包228块钱带回去，所以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好产品，也是新品首发的第一次直播，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来，恭喜一下分享的是亚玲，听众好。
1: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久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东方购物呢也是很久没有给大家就是
0: 王想。
1: 这样的销售了，
0: 对吧？黄鱼，
1: 确确实实黄鱼，我们上海人的餐桌非常喜欢。
0: 是，
1: 今天10条装，每一条正宗产地，处理干净，
0: 对，
1: 相当于一条才20块钱左右。哎呦，
0: 这个真是很难得，对吧？
1: 对，
0: 因为黄鱼要自己弄一弄啊，等等，都是蛮麻烦的事儿啊。
1: 对，
0: 今天10条，每一条200克啊，然后10条2000克，差不多就是4斤的分量啊。今天价格是228块钱，东尼购可以再减5块钱。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吧？-18度放在冷冻室里面，需要吃的话。来提前化好冻，就像我这样，但每一包都是完整的一条，其实
1: 是
0: 都是完整的一条。
1: 对，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
0: 对
1: 吧？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用薄盐稍微给大家腌制了一下，然后看看这个黄鱼啊，都知道品质好的、新鲜的黄鱼，我们怎么去评判它？你看它的肚子，腹部的地方越是金灿灿，黄色越明显，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鱼更新鲜，
0: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黄鱼更正宗，
0: 是，
1: 对吧？然后我现场开一下，好不好？
0: 开的。
1: 打开包装，你看这个包装特别简单，没有过重的这个花里胡哨的，
0: 对
1: 吧？说明我们真的是这个没有
0: 货真价实，
1: 没有把这些成本额外的成本用在这些包装上面。
0: 对。
1: 然后打开来啊，
0: 来，
1: 你怎么去吃呢？提前自然化冻，化了冻之后拿清水稍微冲一冲，
0: 对，
1: 隔水蒸就可以了。
0: 我们稍微的帮大家就是用盐薄腌了一下啊。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好的黄鱼其实在哪儿都买得到，但是你怎么去评判一条黄鱼，它味道特别好，对吧？它的养殖方式特别好，你看它的身形，比较修长，对不对？它不是那种胖胖的，圆滚滚的那种胖胖的圆滚滚的那种鱼的话，可能就是养殖的密度太高了。
0: 对。
1: 它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活动去运动，但你看我们这个鱼，对吧？就是这样子的类野生的这种养殖方式，
0: 对。
1: 而且你看这个尾巴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种金灿灿的，并且新鲜度有多高？看它的这个鱼皮，刮了鱼鳞之后，鱼皮还是这种油亮油亮的。
0: 我们帮大家都
1: 非常有光泽感，
0: 处理好的啊。
1: 来，鱼鳞去掉了啊，
0: 去掉。
1: 鱼鳃看到没有，也去掉了。
0: 进汤。
1: 然后你看这个内脏的地方，腹腔的地方，那个黑的膜，特别腥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给大家去掉了？
0: 是。
1: 这个样子你拿回家是不是省了很多的时间？
0: 而且你闻它的味道，它是不腥的。
1: 不腥的。
0: 哎，
1: 真不腥。
0: 不腥的，我刚闻过了。
1: 对。
0: 不腥的，真的。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新鲜。
1: 对。然后这个怎么吃？这个一条我们进堂之后是200克。200克啊，那么杀之前差不多600克到800克的样子，也要差不多养到个一年左右的时间。
0: 对。
1: 然后来清蒸啊，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一个
0: 那边有
1: 全新品。
0: 对，这是蒸的，那是清蒸的。
1: 来吧，
0: 都可以蒸。这是无水蒸哈、啊，那是有水蒸、啊。
1: 你就是喜欢吃口味清淡的，就是额外的什么油盐那些什么。这个酱油啊什么就可以少放一些了。
0: 对
1: 啊，你要是口味喜欢吃重一点口味，
0: 再来点蒸鱼豉油。
1: 哎，你就再放一点咸鲜的这个味道就可以
0: 了。要我来说呢，再放点白盐包也可以。
1: 我们看
0: 来点豆腐干也可以，好吃的。肉质是厚实的。
1: 看看这鱼的厚度，非常的厚实。然后你看我在夹的时候，这个鱼皮，看这个鱼皮，
0: 薄的。
1: 哎，鱼皮薄，鱼皮完整，对吧？然后刚刚潘老师有说的蒜瓣肉，来夹起来。大家喜欢吃黄鱼，吃大黄鱼，不就是冲着它大块大块的蒜瓣肉？对吧？而且蒜瓣肉夹出来越大，说明这个鱼品相越好，越是新鲜。好久没吃了，我来吃一口。
0: 你来吃一口。
1: 来，
0: 这个哎，这一块鱼肉，我告诉你，就上海人就喜绝会去吃王想。
1: 对，
0: 一碗米饭可以一块黄鱼想，好吧？清蒸是最好还原这个味道，好吃吧？我为什么戴手套？我要吃这个。
1: 黄鱼想跟我们宁波的那种什么
0: 齁咸
1: 不一样，那个鱼干类似于，但是我们其实相当于有一种。鲜卤大黄鱼的这个味道，
0: 来看，大家看这个黄鱼想吃起来是更有感觉啊。
1: 对，
0: 这个皮，
1: 我好久没有吃这种黄鱼想了。
0: 这个皮薄吧，好吧，然后再来这个肉，翻过来给大家看这个肉，看蒜瓣肉，
1: 是的，
0: 一块一块新鲜的，来丢到我嘴巴里。
1: 我们这个是没有放过料的，
0: 不用放料，很鲜，很香，底味是一点点的咸。
1: 对，
0: 黄鱼想嘛，总该有点咸味的。
1: 对。 然后嗯，这是个大菜，嗯，对吧？我们其实什么黄鱼、带鱼、鲳鱼，嗯，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东海的几大海产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嗯，黄鱼这样子的一道菜，嗯，一条鱼，哎，你如果去到宁波菜的餐厅当中，嗯，点上一份儿，嗯，你给花多少钱？88、98、108。
0: 要的要的，
1: 对吧？我们今天你自己在家里面稍微把它做熟了，今天才花20出头。而且这个是蒸毛豆，
0: 好吃的。这个红烧毛豆，啊，你再放点年糕更好吃。
1: 可以可以，
0: 吃过了。
1: 糖醋的、红烧的，
0: 什么
1: 干煎的，这个黄鱼想拿回家做干煎，也很好吃，很好吃。
0: 对，因为这个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它的材料好。
1: 对，
0: 这个鱼好是吧？原材料来自于福建宁德，然后传统的工艺。嗯，低盐风干，
1: 啊，稍微有一点点 啊， 啊，但是保留到肉质的弹性和水分。重要的一点，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三样，一个是黄鱼，一个是饮用水，一个是食盐，嗯，没有了啊，无任何额外添加。
0: 对，
1: 哎，而且三去，哎，去鳞、去内脏、去鱼鳃。
0: 对对对，嗯，完整的一条，一条200克啊。
1: 液氮冷冻，
0: 液氮冷冻，新鲜，肉质有紧实，一点都不腥，
1: 对
0: 吧？然后你佐餐啊、佐酒啊、下饭啊都好吃。
1: 中秋节前就这么一次直播，哎，
0: 中秋节特别好的一个礼品啊，嗯，今天送给自己的家人朋友啊。今天是10包，每包200克，今天价格是2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么叫螃蟹肉头馒头的、
1: 哎、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人弄啊，今天是老实干的。
2: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0: 那就是更新鲜了。
2: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王小兰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0: 专家了，
2: 对，这也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0: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3: 今天不捞上来的黄鱼啊，福建宁德的材料、啊、
4: 福建宁德
3: 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4: 哎，宁德大黄鱼本来就是黄鱼之乡，
3: 对对对，
4: 对吧？就是会吃的大家都知道的 啊，这是什么海鲜吃什么产地的，有舟山的，有东海的，对吧？有渤海的，但是我们这个大黄鱼就是吃宁德，我们的产地啊，养殖的地方就是在福建宁德。嗯，水温啊，包括水流啊，包括水里面的饵料啊，就是我们的大黄鱼更喜欢的地方。
3: 对 对， 对，
4: 但是养殖的方式呢有很多种，
3: 对
4: 对吧？你的养殖密度也决定了我们的鱼的运动量，
3: 对，
4: 然后决定了这个肉质的口感、嗯、甚至这个大黄鱼你是早上捕捞白天捕捞还是半夜捕捞、嗯、也跟我们的口感息息相关。
3: 是，
4: 我们都是半夜这样子捕捞上来的啊，所以呢遵循的都是大黄鱼的这种习性。
3: 这个是
4: 这个黄鱼哎，拿回家你就清蒸一下，
3: 这个黄鱼
4: 就很好吃，
3: 真的好吃，很鲜、嗯、它就跟你去买那种黄鱼菜场上买回来那个黄鱼这个味道是一样的，就、嗯、又鲜又嫩，一点都不腥。然后呢你今天加烧，对吧？比如说加烧小黄鱼，那
4: 这
3: 还都要做的嘛，
4: 大黄鱼
3: 小黄鱼你说红烧的也好，清蒸的也好，葱油那个葱油的也好，对吧？
4: 干煎刷个年
3: 我这干煎也可以，
4: 这个拿回家干煎可好吃了，家里面小孩子可爱吃了，你知道吧？真的。然后你就一顿烧一条，这个一条20出头一点、嗯、有没有性价比？嗯，你现在随便菜市场去买个河鲜，河里面的鱼都给花多少钱 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是深海鱼，对吧？属于海鲜，味道呢又更加的鲜美，
3: 对，
4: 然后硒元素含量更高、嗯、对吧？深海鱼当中还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3: 而且作为我每天在家做饭的人来说、嗯、像黄鱼这种呢，你干煎也好，清蒸也好，红烧也好，它速度快，它熟得快，它不像有的鱼可能要千滚豆腐万滚鱼呢，对吧？
4: 是是是，
3: 炖的时间会比较长。
4: 是，
3: 但是我这条鱼，对吧？我干煎香煎一下也很香的，嗯，对吧？嗯、你放点罗勒叶，你放点那个，哎、对，
4: 可以可以，
3: 很香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包括像红烧、加烧的黄鱼嘛，你再放点年糕吃一吃，主食也有了，菜也有了。
4: 嗯，随便怎么做啊，最主要是一点。东方购物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同类的商品了、哎、啊，确确实实我们也在寻找优秀的供应商，能够以实惠的价格给到大家。今天你想想看，228块钱是10条，嗯，10条我们福建宁德的大黄鱼，一条核算下来多少钱？钱啊，真的才20出头、嗯、你要是去到宁波餐厅，包括您自己要是去到什么舟山当地去吃海鲜啊等等，福建当地你去吃海鲜，饭店里面点上一道什么清蒸大黄鱼都给花多少钱一道，对不对？你228点个2道了不起了吧、
3: 哎、饭店里你去吃条黄鱼、哦、一半的半半点半，
4: 对啊，对，我们今天有10条，你在家里面自己做一做，
3: 20块钱
4: 不方便吗？
3: 是，一共再减5块钱，223，
4: 是，
3: 好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出头，那这包黄鱼，哎，有的吃来，你想中秋佳节嘛，哎，堵得哈有啊，对吧？嗯、或者是梭子蟹啊等等，那鱼也得有啊，
4: 有
3: 家宴家宴嘛，等于年年有余嘛。
4: 我们江浙一带嘛、啊，就是无黄鱼不成宴嘛，对不 对？一定要有大黄鱼的。
3: 但它不像那种老宁波口味的那种齁咸、嗯，不是的，说叫黄鱼香，它是淡淡的盐味，
4: 对，我们是鲜
3: 淡的
4: 咸
3: 味，鲜咸香、嗯、啊，这个味道它有这么多的层次感，
4: 对，
3: 然后10包228，每一包22.8块，
4: 好吧，
3: 这20块钱出头，200克，这一包完整
4: 来
3: 包完冻就是这样的啊。
4: 对，就是你收到手就是这么简单的包装，包装上都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透明的，透明的你能看得出来鱼皮的这个光泽感，鱼腹部的这种感觉，包括鱼眼睛，对吧、嗯、包括你看甚至鱼尾巴的地方，你看到吗？都是这种金灿灿的，对吧？包括翻过来肚子的地方处理的干净吗？肉头都是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3: 对，
4: 新鲜度够高，
3: 新鲜
4: 而且这些地方全部就是相当于你自己家里面在处理黄鱼一样的感觉。
3: 对，
4: 我们把这些鱼鳃呀、鱼肚子黑的膜呀，这些全部清理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3: 对，
4: 你就纯净水稍微冲一下的话，马上就可以下锅了。嗯，看看这鱼卖相好不好，看看它在水里面的这个状态，
3: 新鲜的食材
4: 是不是品质很好？
3: 我告诉你，好吃的食材就是最简单的做法，清蒸。
4: 你这条鱼啊，但凡是在超市里面你要去买、嗯、对吧，然后它里面带内脏都没有处理的，
3: 对，
4: 68、78。
3: 对，
4: 对吧？我再算便宜点58，但是你看东方购，我们今天帮您处理好的才20出头。
3: 我们是福建宁德的原材料，
4: 对，对
3: 我们的鱼真的是福建宁德游过来的哦，
4: 对，
3: 所以真的很新鲜、哦、
4: 而且备货是真的紧张。
3: 好吧，这条鱼我刚才说了，它是干蒸一下，其实也很好吃。
4: 潘老师喜欢的做法是什么样子？我能估得到，就是清蒸完了之后再来个葱油，
3: 葱油过一下可以的，
4: 对不对？
3: 然后红烧也可以啊，毛豆子烧一下，然后再来点年糕之类的，对吧？你看这个
4: 看
3: 这个鱼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鱼。
4: 反正我是觉得东海的鱼都很好吃，但是黄鱼的鱼肉有没有感觉，就是、哎、对吧，肉头完整度、饱满度、包括它的鲜美度，
3: 对，
4: 就吃在嘴巴里面它的口感不一样，嗯，对吧，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喜欢吃嘛，带鱼、黄鱼、鲳鱼，对，嗯，然后这个
3: 还铺了个蛋，
4: 这个铺了个蛋、哎、这个也是稍微干煎一下，嗯，对吧，然后窝个蛋进去，对吧，就可以了，
3: 对，
4: 这个就是做法也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
3: 是是是，
4: 看看这肉，
3: 这个，哇，黄鱼的做法有很多，真的有很多，嗯、对吧？但是你说我清蒸、红烧，包括像这种，
4: 你看一看
3: 啊，你铺个蛋这种创新的做法，其实也可以吃，
4: 肉都不散，是不是？
3: 这一箱买回去10包，你可以跟家人分享，嗯、对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而且像这种深海的黄鱼，它本身富含的营养元素、氨基酸、蛋白质会非常高，
4: 硒元素含量很高。
3: 对，
4: 黄鱼肉的硒元素含量非常高。
3: 是，嗯，所以你看看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些菜
4: 啊，
3: 大家说这些菜都是我们家烧黄鱼的经典做法。
4: 嗯，
3: 对吧？
4: 烧毛豆，
3: 哎，烧毛豆，
4: 烧年糕啊，红烧的，
3: 对，
4: 对吧？糖醋的，嗯，都可以的，
3: 帮大家都是
4: 椒盐的也可以，
3: 三去处理了，嗯、去鳞啦，
4: 嗯，
3: 对吧？
4: 去内脏啦，
3: 去内脏啦，
4: 去鳃呀、啊，
3: 去鳃。
4: 然后拿一点点薄盐帮大家稍微腌了一下啊、嗯、配料表就三样东西，一个黄鱼、嗯、一个水一个盐，没了，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3: 10包，每包200克，总共是2000克，4斤的黄鱼228块钱，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啊、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这次网上看见肉头蛮厚的、哦哎、
1: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个弄啊，今天是老塞嘎的。
2: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0: 那就是更新鲜了。
2: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网上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0: 专家了，
2: 对对，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0: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3: 黄鱼啊，我们说黄鱼翔啊，今天这个王相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帮大家全部
4: 十条，
3: 每包是200克，
4: 进堂之后啊，所有都给大家处理了，都给大家净掉了，鱼鳞、鱼内脏，对吧？鱼鳃全部清理掉了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嗯，而且重要的一点，买这种同类的商品的话，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它是活鱼杀的，嗯啊，还是说已经冷冻了的挺久的鱼来杀的，嗯，这个口味你吃到嘴巴里面是不一样的，哎、我们可以保证大家都是现捞现杀，捕捞上来的鱼马上就去杀，对吧？就是跟你自己去买的那种冷冻带内脏的那些是不一样的，
3: 液氮冷冻、嗯、啊，所以它不需要添加什么保水剂啊，
4: 对，
3: 添加剂啊，
4: 对，
3: 它只有什么，它只有黄鱼跟食用盐，
4: 对，
3: 食用盐它叫黄鱼响嘛，
4: 对，
3: 稍微咸一点而已啊，
4: 嗯，一点点一点点，
3: 保盐保盐，
4: 对，就是很清淡的口味，喜欢吃很清淡的口味的，我们这个口味你直接吃，
3: 对，
4: 没有任何问题，反而是如果稍微口味有一点点重的，你吃我们这可能会觉得口味有点偏淡，
3: 哎呀，口味重的没关系啊，你刀板香切一点
4: 可以的，
3: 好了，
4: 真的刀板香蒸
3: 蒸
4: 黄鱼，
3: 这个不要太灵了，然后毛豆子百叶结铺在上面，那
4: 10条可以做10道不一样的菜，
3: 我
4: 不带重复的，
3: 我都可以一起做10道菜，
4: 可以，
3: 我都可以做出10道菜，真的是，你想啊，加上黄鱼红烧的、红烧毛豆的，嗯、对吧？加点那个百叶结的，再加那个年糕的，每一道菜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新鲜是王道，
4: 是
3: 好吃是王道。为啥好吃？因为它本身够新鲜。
4: 对，就是活鱼杀完了，就即刻给大家处理了啊！我们的锁鲜工艺也做到非常好的。然后今天最主要是我们新品首发，赶在我们中秋节之前，还有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中秋节过节了。嗯。家里面等于是在今天给自己家里面过节的菜要先准备好了。
3: 是的，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每包是200克，10包带回去，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其实货真价实，出处正宗，
1: 全新品首发啊，新品牌，然后入驻东方购物也是经过了我们的层层筛选的啊，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宁德，中国黄鱼之乡。你要吃大黄鱼，我们就认准福建宁德的，今天是可以保证大家，而且传统的工艺是低盐，稍微薄盐，给大家稍微收紧了一点点的肉质，所以一样去清蒸黄鱼，我们的黄鱼想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配料只有黄鱼，饮用水。食盐没有任何的添加的啊，相关的质检报告什么我们全部都有的，内脏、鱼鳞、鱼鳃全部给大家处理干净啊，一条呢今天20出头的价格，
0: 对，
1: 品质非常好啊，
0: 一顿刚刚吃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不是半条啊，我们是一条啊，
1: 一整条，
0: 你看啊，一整条，你看好了，一整条。
1: 其实黄鱼好不好，你真的是要看它的这个卖相的，
0: 哎，
1: 看它的鱼皮的颜色、鱼尾巴的颜色、腹部的颜色，你看到没有？这条鱼。是不是特别好看？
0: 嗯，
1: 我们都是半夜去进行人工捕捞，活蹦乱跳的时候捕捞到岸边，马上就去半夜不睡觉不休息就直接去加工了。哎，这样子的话，这个黄鱼你看到腹部就是这样，它如果不新鲜了，捕捞上来放在岸上已经就是说已经就是死了很久了。
0: 对，
1: 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它不可能这么黄的。
0: 这个黄，我告诉你，我刚才这个手搭在上面抹了好多层，
1: 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没有染的，
1: 没有没有。
0: 这个东方购物的品质平台，大家足够
1: 是
0: 放10000个行都没问题的。然后抛开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肉刚才我们也看到了，粉粉嫩嫩的肉，
1: 对，
0: 哦，这个就很难得，而且没有什么滴滴答答的血水，
1: 对，
0: 哦，去内脏，去掉了我们的鳞，
1: 对，啊，
0: 去鳃，
1: 就是你自己回去一点都不担心会腥手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吧？就无非水里面稍微过一下，冲一下就可以了，
0: 是，
1: 反正每一条我们的品质都是这样子的，好吧？每一条你看我这个梅菜包装的，是不是品相也都很好的，对吧？这个口味真的吃到嘴巴里面，你试试就知道，就直接清蒸，好吧，稍微讲究点，你可以放一点点葱，一点点姜就行了。我们这个现场蒸法都葱姜酒都没放，
0: 没放，一点都不腥，
1: 料酒都没放，
0: 哦，真的很香。
1: 对，
0: 你等它干一会儿，它还是黄鱼干，这个可比买的那个零食蜜饯好吃。
1: 这个是烧什么？烧肉吗？黄鱼，黄鱼想烧肉，对吧？
0: 烧笋也可以啊，
1: 烧笋也行，
0: 烧笋也可以啊，
1: 对，
0: 对吧？
1: 然后给大家看看。
0: 哎呀，毛豆子，
1: 你看这肉，你看什么是蒜瓣肉？就是我这个筷子稍微一扒拉。它这个肉大块的自己掉下来，就像蒜瓣一样。
0: 而且这个肉不粉哦，
1: 哎，就
0: 像一点都不粉，
1: 就像蒜瓣的，就新鲜呀。
0: 对，
1: 它粉的肉啊，软的肉啊，没有口感肉，说明那鱼不新鲜了呀。
0: 你看啊，大家说我们今天是黄鱼响，但第一个它不齁咸。
1: 以前
0: 你黄鱼响只能是那锅古老就吃吃，对吧？下下泡饭粥吃吃。啊，只能是当做一个佐餐，你不能当做一个主菜，因为毕竟它太咸。但我今天它居然能够做出一个跟新鲜黄鱼一样的做法。
1: 这个我们放了那么多浓油赤酱也没有齁咸，
0: 没有齁咸，
1: 也没有，
0: 哎，
1: 口味非常好，
0: 很好吃，很好吃，做法很多，
1: 加工工艺非常好。
0: 最简单做法就是清蒸，清蒸你放点，你要不觉得不够咸，可以放点刀板香咸肉都可以。毛豆子百叶结放一放，百叶包放一放，红烧的、加烧的都好吃。
1: 隔水清蒸个8分钟就可以了啊，8分钟就可以了，好吧？我们的备货就这些，卖完的话中秋节之前也不加货的。
0: 十包的价格是228，每包是200克，
1: 200克、
0: 配料表就很干净，就两样东西，一个是黄鱼，一个是食用盐
1: 啊，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带一点饮用水，
0: 严谨吗？
1: 对，里面总归带点水分，
0: 饮用水不是保水剂哦，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2: 听说网上看这肉头蛮厚的，哎，
3: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个弄啊，今日老实讲的。
4: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2: 那就是更新鲜了。
4: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王小兰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2: 专家了，
4: 对，这也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2: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0: 店里饭桌上给你上一道黄鱼加烧啊，哦，这个价格就贵了去了啊，58、68都是这种价格，对吧？
1: 你要是过年年菜年夜饭，
0: 哎，
1: 对吧？再来一条什么这个清蒸红烧大黄鱼，
0: 十包220，十包228，每包22.8块。
1: 对， 对，
0: 我自己的成本差20来块钱，
1: 每一条20块钱，而且我们是正宗产地福建宁德的，
0: 对，
1: 对吧？你就像吃普洱茶，你是不是就认云南普洱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你吃这个叫什么枸杞？哎，枸杞你就是认那个宁夏的，对吧？你吃大黄鱼，我们就是认这个叫什么呀？就福建宁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是正宗的产地。然后就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工艺了，因为这个工艺好不好，决定了你这个鱼好不好吃。我们全部都是活鱼捕捞，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加工宰杀，包括我们去拿薄盐去帮您腌制了，这些工序都是在快速的几个小时之内帮您去完成的，然后再做到液氮锁鲜。液氮锁鲜跟很多的一些普通的冷冻工艺它不一样，成本更高，它快速的把这个鱼肉啊，把它的鲜度给锁住了，所以相当于您吃这个口感不亚于那种冰鲜的，嗯，对不对？
0: 吃那个北极贝，嗯，对吧？然后脱了海就对吧？就叫马上吃的这种食材，它一定要液氮锁鲜，更好的这种口感保证啊。
1: 是的。
0: 然后还是那句话，因为中秋节近在眼前，25号下周五嘛，晚上的时候肯定是举家团圆，想着中秋明月，
1: 8月15，
0: 对吧？然后喝喝小酒，然后再来吃吃好菜啊。我觉得其实给大家添一道餐桌上的硬菜和大菜，我们今天的黄鱼响啊，说是黄鱼响啊，它不齁咸，它是鲜香咸啊，这个口感的层次非常好，而且很新鲜。
1: 每家做这个口味还真不一样，对吧？之前我也吃到过别家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淡，
0: 对，
1: 非常清淡。因为淡呢，你要往重口味去调比较容易，你加嘛，对吧？加盐加酱油就行，对吧？它是做的很咸，你反而没办法去做淡口味了啊。而且我们做的口味淡，也说明一个问题，
0: 对，
1: 我们对于自己的食材新鲜度要求很高。
0: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是黄鱼响，不是黄鱼干做的，就是新鲜黄鱼做出来的啊。所以我们的配料表里面只有三样东西啊，黄鱼、饮用水和食用盐，
1: 对，
0: 这个三样东西啊。10包228块钱，最后的38组备货，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的十四分半钟时间啊，抓紧！如果不用东京购是抢不到今天新鲜捕捞上来的这
1: 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
0: 对
1: 对，左下角那个二维码，扫一扫呀，自动订购。
0: 好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228块钱，总共是10包，10包带回去，然后上面的信息量非常足。
1: 对，
0: 我们今天是福建宁德的黄鱼，
1: 对，
0: 然后又是食用盐、饮用水和黄鱼这三样东西，
1: 对，
0: 没有保水剂，没有添加剂，就是保证食材的新鲜口味，就是为了爸爸能够烧出一桌好菜来，
1: 对吧？对，
0: 我觉得如果我年纪大了以后，儿女给我一箱一箱的黄鱼往家里送。我很开心的，因为我东西可以吃嘞，
1: 对，
0: 然后我可以烧给你们吃。
1: 对，这个是针对家里面长辈，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子平时工作也比较忙，然后真的是懒得做家务的，真的懒得做家务的人，我觉得冰箱里面你这个就放着，因为平时你不太会去买这样的海鲜放在冰箱里面一直冻着，对吧？会怕整个冰箱特别腥气重。但是你看我们每一包每一条全部都是这样抽真空的包装，
0: 是是是，
1: 对吧？密封性还特别好，
0: 对，
1: 而且在包装之前我们已经给大家处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对，
1: 一条鱼特别腥，腥在哪儿？腥在它的鱼鳃的地方，对吧？鱼内脏的地方，包括鱼鳞的地方，这些鱼鳃、鱼内脏，包括鱼腹部的那层黑膜，特别腥的地方，我们给您清理得非常干净，包括鱼鳞刮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你不需要再去做二次的一些处理了，无非就是纯净水稍微冲一下，
0: 稍微冲一下，
1: 隔水蒸就可以了，
0: 对，
1: 8分钟，然后你看这个鱼。
0: 蒸出来的黄鱼是很鲜的啊！
1: 你看这个
0: 一整条啊！
1: 你看我们这个黄鱼净塘200克的分量，你知道就前两天我老公自己买了一个什么扁鱼，胖是胖的嘞，肚子上全是油脂，全是脂肪，就是现在养殖那种鱼啊，给它拼命的吃，养得特别肥。
0: 所以为啥上海人喜欢吃大黄鱼小黄鱼？就是为了那口鲜。
1: 对，你看我们这个身形，运动量足够大。对吧？还要在海里面，然后自己要去觅食，要拼命的游动，所以这样子的鱼肉它才很好吃。
0: 我告诉你，我又想到一道菜，那个雪菜蒸黄鱼。
1: 雪菜黄鱼汤也行、啊。
0: 也可以，黄鱼面
1: 啊也行，黄鱼馄饨。
0: 对，黄鱼面、黄鱼馄饨也很好吃。我这两天学了一个新的做法，就黄鱼。先把它在锅里稍微煎一下，香煎一下，然后下碗面铺在上面，来点雪菜，又是有黄鱼面。黄鱼面在外面买一碗多少钱？
1: 你知道
0: 30-40块钱一碗。
1: 对，
0: 对吧？
1: 我们这个黄鱼哈，你还可以煎完了，煎熟了之后还可以那个糟卤。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你还可以跟那些什么大虾呀、什么老虎虾之类的，咱们可以做一个海鲜堡。
1: 对，
0: 也可以啊。
1: 对，现场的话，反正给大家
0: 菜太多了，不知道从哪儿下筷啊。
1: 那个，
0: 这是
1: 这个是葱烧的
0: 。
1: 对，其实还有很多宁波的这种吃法嘛，对吧？烧什么年糕啊什么的都可以啊。
0: 200克不小的分量。
1: 可以的，我觉得
0: 每
1: 家里面吃。可以的，对吧？200克，
0: 每一块
1: 一顿吃完，
0: 每一个筷子它都很压我筷头，就是它很重，它分量很厚实。
1: 就这鱼啊，就这鱼啊，我自己一个人一顿吃一条都不嫌多，
0: 哎，一点都不腥，
1: 都不会说吃腻的感觉。
0: 它新鲜的时候都不腥，
1: 而且
0: 做成菜，
1: 对，而且家里面儿子女儿对于饮食要求比较高的，
0: 对吧？
1: 黄鱼就很好，蛋白质高，
0: 好令，
1: 脂肪低。
0: 而且它就是你新鲜的黄鱼口感，
1: 嗯，
0: 对吧？来了一点点盐，你要觉得不够咸，刚才说了什么刀板香啊、咸肉啊、百叶结啊、毛豆子啊，对吧？蒸一蒸、焯一焯都好吃。
1: 对，
0: 好吃的食材你百遍做法，你做10道菜、做20道菜都没问题。
1: 是，
0: 还有中秋佳节给大家添一道大菜。
1: 好的，全新品首发。还有11分钟的时间。
0: 对，这个
1: 保证一下大家啊，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福建宁德中国黄鱼之乡。配料表黄鱼饮用水食盐，没有任何额外添加，去鳃去内脏去鱼鳞，好吧，液氮冷冻，不靠科技保水，口感接近冰鲜。今天是10条装，
0: 配料表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是食用盐、黄鱼和饮用水，这个三样东西没有其他东西了。然后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达到了14.8克，
1: 是
0: 很高的蛋白质含量，好吧？抓紧时间，一共是10包，每包是200克，228块钱带回去，0215119900。
2: 那个网上看起肉头蛮厚的，
3: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几只弄啊，今日老实嘎的。
4: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2: 那就是更新鲜了。
4: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网上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 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2: 专家了，
4: 对对，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2: 嗯，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0: 最后十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黄鱼怕什么？怕腥、怕粉、怕不新鲜，这些问题我们通通都没有。
1: 我说的，我想到的黄鱼怕什么？黄鱼怕光，黄鱼怕声音响。哎，真的，就以前
0: 那我前面加个字儿叫买黄鱼啊，
1: 对对对，就是黄鱼其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这种黄鱼会越来越难捕捞？因为它太好捞了，以前稍微深。

0: 抨击啊，我就举个例子，你去菜场买的那个黄鱼是不是冷冻着的？捕捞上来要把它冻起来，
1: 对，
0: 让带内脏、带鱼鳞、带什么都冻着的。但是我们的黄鱼捕捞上来是干嘛呢？就去杀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你说说这个当中的这些时间，包括这些新鲜度，是不是有差异化？
1: 化完冻之后的鱼呢，这口感就不太一样了，
0: 对
1: 吧？哪怕你再说它新鲜，它总该打点折扣。但是我们今天是急速的冷冻，急速的液氮冷冻，好吧？反正那句话，我觉得有了好黄鱼材料之后，清蒸、红烧、干蒸、香煎，包括炖个包等等，通通都可以。
0: 对的，20块钱出头一条，对吧？又能保证正宗的福建养殖的，对吧？福建宁德的，
1: 好吃的。
0: 哎，然后配料表又保证大家干干净净，没有额外的添加。色素、香精、防腐剂、防腐那个什么保水剂都没有的啊。
1: 对，这个作为今天的全新品首发，我觉得也是大家很有眼光。我相信这个也必然会成为一个爆款产品啊。
0: 过节了吗？
1: 这个、确实是这样，一个是节庆的时间到了，
0: 是吧？
1: 一个是中秋佳节，一个十一假期，家里吃饭的机会多了，家里的菜是不是要多囤一些？第二点来说，好物咱们好得还得先赶紧抢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好。

0: 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么多道菜啊，也就花了六条嘛，一包一条嘛，
1: 50块钱，饭店里面点一条，
0: 那
1: 你6条就300了。
0: 加烧黄鱼
1: 是不是？
0: 葱油黄鱼，
1: 真的，
0: 红烧黄鱼，
1: 嗯，
0: 清蒸黄鱼，
1: 嗯，
0: 干煎黄鱼，
1: 对，
0: 黄鱼还能煎个蛋，
1: 对，就是、这个商品特别好，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出现了啊。然后我觉得是作为可以作为家里面的一个冰箱必备的，
0: 对，
1: 就对吧？就像家里面囤虾仁一样，因为虾仁大家囤的多，是因为方便，
0: 对，
1: 做菜方便，对吧？
2: 这个、
1: 料理也方便。我们这个鱼回家之后
0: 料理方便，这个又不占空间了，不占冰箱空间了，
1: 对，
0: 哪里都能塞的呀。
1: 对，而且他们家多实在，你看包装就能看得出来，这么简易的包装，就包装都没有任何成本贴在上面，你知道吗？所以这样子真的，你看透明的包装，鱼腹部干净哦，这个地方处理得很干净的，这个也是比较少见的。然后那鱼鳃，包括鱼鳞，对吧？然后你再看整条鱼的颜色，包括它的身形，包括特别鱼尾巴这个地方，啊，品相非常好的，20块钱一条。
0: 去鳞去鳃，
1: 对，
0: 去内脏
1: ，对，然后拿薄盐稍微给大家腌了一下，很淡很淡的口味。
0: 我们不是半条，
1: 嗯，
0: 我们是一整条，
1: 对，
0: 200克，好吧，3去啊，今天的整个的构成就是这样，228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23。价格算起来20块钱出头一包，
1: 嗯，
0: 200克呢啊，
1: 对，
0: 再来看看菜吧，这个菜每一道菜都是
1: 我们菜，每一道菜都被我们吃的
0: 对
1: 七零八落，就我们两个都是，就因为黄鱼大家都很喜欢吃，特别是上海人，特别是江浙一带，
0: 哎、这个、
1: 对，就小的时候你知道家里面那个爸爸发年货发的、
0: 嗯，
1: 发那个什么就是黄鱼大黄鱼，发那个苍扁鱼，可喜欢吃了，
0: 看看，
1: 嗯，
0: 这个肉，
1: 蒜瓣肉。
0: 这个、肉
1: 大黄鱼就是吃它的大块的蒜瓣肉，
0: 哎，
1: 对吧？
0: 就是，而且这块地方它刺还不多。
1: 嗯，就是深海鱼，为什么我们其实小孩子也很喜欢吃深海鱼？相对于草鱼啊、荷塘里面的鱼来说，深海鱼的鱼刺儿稍微更少一些。
0: 而且我们叫黄鱼响，我们不齁咸。我告诉你，鲜香咸、咸是有的，它是底味，毕竟叫黄鱼响，但它不是那种干的黄鱼弄出来的，不咸的。
1: 就是鲜卤黄鱼吧，差不多有一点这个意思。对，
0: 各种的好吃的做法，但是材料也好，福建宁德的、然后今天价格也划算，价格也好呀，2包8块。
1: 对，十条，对，
0: 10条，
1: 嗯，
0: 好吧。都帮拿3去好了，回家之后冲一冲，蒸一蒸，最简单做法。
1: 嗯，
0: 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3: 椰子网上看见肉头蛮厚的，
4: 它这个是稍微腌一下，但是它不会腌得很久，保持它里面的肉是嫩的嘛，因为外面是脆嘛。就给这菜其实弄啊，真是老实干的。
5: 黄鱼香，因为以前，小时候吃的会比较多。然后当你把筷子把它煎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的肉其实肉质是很嫩滑的。然后当一口咬下去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些汁液。
3: 嗯，那就是更新鲜了。
5: 对，然后它的那个鲜味，因为网上来的腌过，在油里一炸，然后那个肉啊会变得非常的紧致，就和平时吃那个黄鱼那个肉是很碎的。
3: 专家了，
5: 对对，是非常紧致，因为我们经常来吃，这个是必点的。
3: 而且这么大的一条大黄鱼啊，其实价值的话，可能在一般的酒店里吃也是挺贵的。
0: 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建议大家锁定名额，今天是10包，每一包是200克
1: 啊，
0: 一共10条带回去。

0: 228块钱。很多人说，在这个黄鱼是哪里的？
1: 福建宁德，对，中国大黄鱼之乡啊。然后的话，我们都保证大家是活鱼捕捞上来，然后即刻就去宰杀加工了。而且配料表的话，只有黄鱼、水、一点食用盐，
0: 回家还要自己。
1: 口味回家不需要
0: 再去弄什么去内脏啦，
1: 不需要
0: 去鳞啦，
1: 没有没有，全处理干净
0: 的，去鳞去鳃去内脏，
1: 对、然后一点点薄盐，好吧，这个盐味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啊、不是很咸的，
0: 叫黄鱼响，但它就是新鲜黄鱼急速冷冻之后给您吃到的新鲜口感。你到福建当地去吃，吃口也不过如此。
1: 是，但是你要去那边吃饭店里面再小的饭店点一份也给
0: 48、48、48、58
1: 的样子、对吧，我们东方购你自己家里面花个8分钟稍微把它
0: 蒸熟了，28都不到，
1: 对，20出头一点，当户里有积分，我们更省钱呢。
0: 是是是，还能自动订购呢。
1: 对啊，对，
0: 真会过日子啊。
1: 对，
0: 然后咱们今天这真是这样，就把钱省下来之后，咱们把食材升级，对吧？把我们中秋家宴的这道菜多升级。
1: 对、反正就是接下来中秋过完了就11假期、对吧？那么长的假期不出去玩，在家里面1日3餐、对吧？又是比较头疼的事情，家里面冰箱这个黄鱼就备着，很方便的啊，自己都不需要去处理刮鱼鳞之类的。
0: 做法又简单，加烧红烧也好，烧毛豆、烧百叶结、烧
1: 清蒸、
0: 干煎都好吃，因为它足够新鲜，好吧？配料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只有三样东西：
1: 黄鱼、饮用水、食用盐。
0: 来，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冷冻啊。
0: 冷冻，要吃提前化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最后的1分半钟。今天订的人还真的是特别多，也就是临近中秋佳节，你买一箱送送朋友，好不好？
1: 说明大家都很识货，都很识货呀，对吧？
0: 好吧，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慢慢开始转凉了哈，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说了，要有一道名点心、名小吃，又可以当做早饭，又可以当做平时的点心的。乔家山的烧麦以及是冷面的组合也是非常的不错。那今天本场直播特别难得，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从99元单价，还是到我们的大组合、大套组更加优惠的性价比啊，所有的今天每一个货号当中都为大家加了7倍购物积分。我今天听到这个点啊，真难以置信。你想想看，平时乔家山的烧麦也好，点心也好，你打个折扣又是新鲜批次，已经很难得了。今天我们的面条它还有各式各样的拌酱在当中的，而且特别加赠的一包没有拿到啊，就12包加上一包，总共13包。我们乔家山的上海冷面有我们的99元在。加赠给大家6.93元的购物积分，7倍购物积分，相当于是92.07元。除此之外呢，今天还会有我们什么乔家山的3丁蛋黄烧麦，24只也是7倍购物积分，99元。还有呢，就是3丁的烧麦带回去，同样也是24只，99块钱。这套组合更加优惠了，就是我们的总共是有72件单品，有我们啊，就12×3啊，36只的3丁烧麦，再加上24只蛋黄3丁烧麦，再加上我们这个12只的肉包子带回去，72件单品，258元的情况下加赠了7倍购物积分，相当于只花了239.94元，核算下来单只只需要3.3元。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义乌老师好，大家朋友们，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今朝值得大家带来的是乔家式的，非常大家受大家欢迎的啥个呢？烧麦。
0: 哎，对呀、
1: 烧麦搿只物事大家晓得，乔家式的烧麦是相当有的特点的。
0: 对呀、
1: 因为伊啥呢？侪是手工制作的，皮也是手工擀的。所以讲搿个口味里向有的3丁蛋黄，有的3丁就是3丁糯米啊，对吧？味道是传承的，从190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乔家式一直没变过的老味道。
0: 确实，那你每天早上的时候啊，你稍微蒸一蒸就可以吃了带走了，对吧？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生的情况下还没有蒸熟。您看它那个烧麦多好，铺铺满的。3丁烧麦和3丁咸鸭蛋蛋黄烧麦当中，它的肉是肉丁，它是用到了香菇丁、肉丁，包括我们咸蛋黄，而且我们整个的笋丁也在里头。所以罗杂粥啊，每一颗烧麦大概是在多少克呀？
1: 90克
0: 哦，所以铺铺满的。那再看看它的原料到底为什么的好吃？你看到它有到我们的这个笋，它是属于当季的这个鲜笋带回去，
1: 当地的新笋，
0: 对吧？鲜的笋，然后呢，猪是用到了前腿肉还是？
1: 是后腿肉，
0: 后腿肉，
1: 更加
0: 鲜，香菇提鲜，
1: 是啊，
0: 咸鸭蛋黄是高油的咸蛋黄，包括
1: 阿拉是正口味啊，
0: 哎，
1: 皮薄的，外加搿只咸蛋黄，阿拉乔家式还是有眼秘方在里向
0: 的，伊
1: 必须要经过洗刀。剥出来以后，先要腌制一下，
0: 挨
1: 下来再是略微的烘烤，烤好了以后，拿伊里向的搿个香味道充分的激发出来以后，再回到包了个烧麦里向嘛。
0: 我们开开来看看好吗？因为是这个蒸，大概是蒸10到1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了，
1: 对
0: 不需要化冻的啊、直接是冰箱速度呢拿出来之后蒸一蒸，不是要到中秋佳节、包括是我们的这个11黄金周了嘛，大家当做早餐、我都有辰光就困了那个起来，对吧？中饭也好吃啊，我蒸出来之后泡泡。
1: 来，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个乔家式的烧麦，从皮高头来讲，侬已经可以看到里向的米粒了，说明阿拉搿皮勿厚，
0: 对呀、
1: 勿浆，搿是一个。第二，交关人吃烧麦老吓啥个，搿只烧麦头啊，
0: 对呀，
1: 头嘛收好以后，搿个皮啊收了紧了以后，搿只烧麦头是
0: 浆，
1: 阿拉上海人叫浆个了，啥不听讲啦，
0: 是浆啊，对
1: 吧？但是今朝子阿拉乔家式搿个收口可以看到勿影响搿里向的搿个内容物情况下头搿个皮。皮薄，
0: 老嫩啊！
1: 皮薄而硬，搿是乔家式搿块皮子啊，就手工包、手工擀的皮子的特色。
0: 是啊，
1: 再看看里向的内容物啊，来，打开以后蛋黄。
0: 哇！
1: 搿只蛋黄伊必须经过腌制以后，伊才能够包了里向啊，并勿是讲生的蛋黄直接就包进去了。
0: 是啊。
1: 搿是阿拉1909年乔家式到现在的秘方。挨下来里向的香菇丁。糯米，侪是用今年子当年新料做的。
0: 是。对吧？第一点，我是发现这个烧麦哦，大肚，就是它单独看哦，不觉得快把了网面再送了肚吗？
1: 90克，
0: 90克一个的烧麦，
1: 对吧？外头比较多是60克到70克嘛。
0: 是啊，然后呢，它肉多，你看阿拉之后我今朝夜饭没吃，就那当夜饭吃，它泡沫在，然后像个福袋，特别好，就从头开始吃啊。
1: 一般性人吃烧嘛，侪会从底吃，为啥？头太尖。嗯。但是阿拉乔家山搿只烧嘛，侬就不要担心。
0: 因为头勿粗哎，我讲因为露出来了，扑出来了。
1: 是啊。那个头高头搿个皮瘦了，口子也勿尖，像实际上类似于像纸皮烧嘛一样。
0: 又糯。嗯。它皮很薄。
1: 全是手工擀的。
0: 当中那个糯米鲜香糯。
1: 对呀。
0: 都是用到当地的这个小圆糯米，对吧？然后呢，这个当中再给大家看看它那个咸鸭蛋蛋黄啊，它都是这样提前帮它腌制好的，不是那种
1: 烘过以后再好包了里向。
0: 哎，啊，它可是高油的咸鸭蛋黄，都是种粉啊，对吧？然后出油的这种感觉。
1: 才是正口的鸭蛋，一包。
0: 太好吃了。
1: 啊，一包啊，不会得使用
0: 阿拉乔
1: 家啥，绝对不用啥再生的这个海鸭蛋。
0: 嗯，今朝啊。每只割下来才3.3块钱，
1: 相当划算。
0: 你到外头去慢慢看啊，种烧嘛，要么就是老小的，对吧？糯米浆啊，或者刚刚当中帮侬弄点酱油，
1: 对，
0: 再烧了刚下老细啊。我们今天是正正宗宗的咸鸭蛋蛋黄，加上了肉的猪后腿肉，还有我们的笋丁和香菇丁，自然带上鲜香。
1: 是啊。
0: 再告诉阿郎九嘎色把子，正宗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成立于1909年的，所以今天带回去这条组合是特别特别给力的啊。除了我们烧麦之外。它那个面条也特别好，
1: 哎，是啊，
0: 就是叫冷面哦。侬自家回去之后，下好之后，侬想当冷面吃当冷面吃，侬想当个汤面吃当汤面吃。为啥一个面好？它那个面条是属于这个湿面，
1: 哎，是啊。
0: 但你就当花生酱拌面好了，不要太赞哦。
1: 哎，实际上花生酱拌面，上海人侪老欢喜。
0: 对啊，对啊。
1: 啊，搿只拌面，阿拉乔家是。来，搿里向下去了以后，拆开给大家看眼啊，拆开给大家看。
0: 一个拌面啊，侬带回去之后呢，就配特别好是什么？它自己的醋料包、酱料包、秘制酱料包全部都有了，对吧？半干鲜面为大家所献上了。
1: 面料子，阿拉勿是干面，
0: 对
1: 啊，勿是直瓜汀硬干面，是半干面。
0: 嗯，
1: 外加边看搿个形子，能够拿搿个酱料更加好。包裹在这个面条上面，口感更加的丰富。搿是一个第二，燕花老师手里向搿三包。
0: 哎，
1: 啊，搿是阿拉乔家是相当有秘方。
0: 这是它的秘制调味酱，这是它的花生酱，对吧？
1: 花生酱里向啊，花生酱里向勿是光是花生酱里向，还加了麻酱，
0: 对对对，
1: 更加的香。
0: 对，然后这个是白醋，
1: 白醋调味。
0: 大家就是说，就是面条当中要加这三样东西，真的是灵魂，也是有我们老上海传统面条的这种特色和组合。那今天我们的这单价啊，就入手门槛。非常低，我们的冷面的组合，面条的组合，13份带回去才99块钱，而且今天就算是99元单价，都会有7倍购物积分。那么大组合当中呢，要带烧麦的，那么正正好好的啊，我们大组合当中烧麦啊，每一只相当于才3.3块，怎么来的？泡泡米，侬像屋里向那样摆了海的吧？有我们36只三丁烧麦。有24只蛋黄三丁烧麦，还有12只鲜肉包子，
1: 做切了两颗，
0: 哎，一个肉包子老大哎，那做切了两颗，总共压在一起是72件单品，把这边看上去小，在我面前，侬像那个开食堂摆摊头一样啦，每只只有3块3，我觉得啊，我们自己可以带出去，之后阿拉自家摆摊头，侬小区里向买买好了，不要太贱，也
1: 各自也好的吧，对，
0: 这套组合是25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当中会有7倍购物。积分从来没有出现过，
1: 搞
0: 下来只有的239.94，自动订购再不您立减5元的话，相当于是234块钱就可以拥有回去了。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上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能看烧麦当中，无论是三丁烧麦也好，三丁的蛋黄烧麦也好，这套组合258元特别优惠。那么本场直播当中跟之前这套是东方路的爆品有什么区别？就是购物积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
1: 性价比更大广。
0: 原本258元的购物积分是2.58元啊，那今天我们是有7倍购物积分。那我本来以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58元7倍购物积分不稀奇，对吧？但是今天我们99块钱的入口门槛那么低的这个价格的都有7倍购物积分，
1: 我是惊呆了。人家送给我，
0: 我是东方购物没得吧？
1: 是吧？
0: 阿里讲人家99块送7倍购物积分，
1: 听到叫干啥？送不大嘎。
0: 然后呢，再加上第一点，中华老字号，然后他们家这个烧麦也好，无论是到了秋冬季节特别受欢迎，为什么？你做起来方便。第二呢，当中有肉、有笋、有香菇，还有咸鸭蛋，糯米又好吃，要管饱，90可以吃的。你每天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能穿走好来，对吧？亚多的未来的辰光，哦，肚皮你们打打气，滴滴气，
1: 哈滴
0: 啊，这叫啥？弄着说嘛，吃吃。或者还有呢，就带出去，弄做了好几次啊，把那食品在里向，又外头吃不惯了。吃的烧麦嘞，对吧？也很好的。
1: 叫加色搿只烧麦，就是阿拉上海人欢喜的味道。
0: 是啊。
1: 上海人对糯米烧麦实际上是相当接受的，但是现在呢，交关人勿大吃，为啥道理？搿个糯米烧麦包了勿好，搿个皮浆啊，皮太厚了，到最后一口吃到后头收口的地方，搿只跌跌头了，是直刮天硬的。
0: 是啊。
1: 阿拉叫加色100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工艺也好，配方也好。
0: 是啊，所以今天也是把握住难得的7倍购物积分的机会带回去呢，推荐给大家啊，冷面组合13包的冷面带回去99块钱，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还有就是大组合越来越少了，今天一样要买的大组合算下单个只需要3.33块，都可能不太到。
1: 那真的老合
0: 算了。是吧？立刻再次把时间和
1: 口数
0: 哎留给大家啊，服务专线是02151199000。
2: 其实小辰光呢，乔格斯老有名气了，老房子了，家家人家呢，侪欢喜买乔格斯的么子。当然，阿拉屋里也是，阿拉爷是个老上海，刚买回来的烧麦，伊都会整整齐齐摆在盘子里，最后跟我讲，多吃点，才会得长高长大。后来我长大了，这个味道呢，成为我生活一个部分，甚至到今天。只要路过乔家山的门口，我还会买一份烧麦的。现在阿拉小人也欢喜乔家山的烧麦，这个老上海味道没办法代替的呀。就算离得再远，只要小人回来，阿拉还会一道吃烧麦。味道辣海，窝里就辣海了。

0: 烧麦真的可以当饭吃啊。
1: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我吃烧麦很讲究的，讲究在那个糯米。嗯。因为阿罗上海人嘛，对吧？然后呢，就是烧麦好吃，糯米烧麦从小吃到大嘛。
1: 对。
0: 侬假使讲一口烧麦下去，糯米不好吃，那种浆的呀、割生啊，种当中这种硬的呀，你觉得哟，搿只烧麦哪能也不好吃。
1: 所以阿拉用的糯米才是当年的新糯米。
0: 嗯。
1: 用的笋才当年的新笋。
0: 对啊。
1: 用的香菇才是新料。
0: 嗯。
1: 用的搿个海鸭蛋才是现剥的，手工剥出来的，勿是再造的海鸭蛋。关键啥个？搿只海鸭蛋里向，阿拉要经过蜜蜂的处理，需要拿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还要再略微烘烤，再能够包了烧麦里向
0: 啊。对对对，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也有一些是新顾客来做我们新闻综合频道，看到阿拉吃烧麦，说什么肉还好吃的吧？阿拉再把大家看看，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就要上气之后蒸啊，10到12分钟，不需要解冻的。
1: 嗯。
0: 而且呢，大家看到当中是真材实料，那时候烧麦当中糯米的鲜味，不是说靠这个调制的。酱油啊，包括很多一些添加剂啊，来进行这个调制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0: 你看它自带鲜香，第一点，笋鲜不鲜？
1: 嗯。
0: 香菇鲜不鲜？咸鸭蛋鲜不鲜？还有当中那个肉丁啊，它是猪后腿肉的肉丁。我们掰开来给大家看看啊。
1: 好，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搿烧嘛，先从头高头来看。阿拉勿像外头个烧嘛，头高头搿个皮子啊，相当厚，相当酱。阿拉是手法，搿真的是叫家是。搿眼老工人的手法了，包了侬看到。
0: 啊，侬这帮子大家好看得到，看到啊，哎，转过来拨大家看下，哎，再看到伊个肉丁，对伐？伊个肉丁是一块一块一粒粒个。
1: 首先，阿拉搿个皮侪手工擀的皮子，所以讲是相当的薄，
0: 对，
1: 啊，相当的薄，
0: 厚度勿高。肉丁，它是天然的这种，等于说是食材帮大家来进行这个烧制，而且每一颗哈，我们整个当中都是有到，你看到吗？
1: 哎呦，
0: 非常鲜香的咸鸭。搿
1: 只海带王勿容易啊，勿是讲生海带王直接包进去，阿拉乔家是必须要通过阿拉搿个严格的搿个工艺配方，先腌制，再烤了以后再摆进去，所以搿个海带王是香而勿腥，
0: 对呀，
1: 啊，香而勿腥。
0: 给大家看糯米，因为糯米烧麦那个糯米非常的关键。以糯米呀，你看到吗？它是小圆粒糯米之后，然后变成这种狭长型，非常的糯，对吧？
1: 粒粒分明啊，
0: 可以啊，这种拉丝的感觉。还有看到吗？在这个可真的是肉丁了，然后前头看到的是笋丁肉啊，它不是说是小的肉糜或者是有这个肉香味，它是正宗的猪后腿肉，帮你切成了这个肉丁。所以说三丁烧麦当中那个丁啊很关键了，
1: 相当要紧，
0: 而且一口鲜香，对吧？侬搿又和当麦吃。好，除了大家可以来抢我们的这个烧麦组合了，
1: 是啊，当着早饭了啥才可以，对吧？特别当早饭，小朋友装一下，哎，读书来不及了，十分钟左右就得一道出来了。阿拉讲个搿一只烧麦是90克，勿是外头搿种60克、70克。
0: 伊只物事老执着个啦。
1: 对呀，对呀。
0: 再拿伊煎出来，拨大家看一下，伊单独只烧麦大概多少度？我看到这烧麦，觉得我天哪！阿拉就小辰光看到这种烧麦，对吧？老执着，介大的烧麦，像只福袋一样个，对吧？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然后烧麦它那个头啊，包括是整个的一个样子哦，就沉甸甸的，90克一只的烧麦。单独算起来3.3块，
1: 相当合算。
0: 哎，3块3角。
1: 侬现在外头买只烧麦，3块几角，加大个烧麦是买不着，更何况阿拉是乔家式的。哦，侬到门店里向去，我阿拉烧麦大家可以看的。搿是门店的价钿啊。3丁烧麦28.4块，搞下来7块1只。
0: 哦。
1: 蛋黄烧麦32.4块。
0: 搿么8块1只嘞？
1: 搞下来8块1只。
0: 啊，真的搞下来
1: 3块3。今朝是3块3。
0: 啊，
1: 因为是有的七倍积分，所以搿道加格算的价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所以大家赶紧来抢这套组合，因为这套组合当中每一颗烧麦是3.3块。
1: 嗯，
0: 今天还有就是7倍购物积分，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对呀、
0: 啊，今朝为啥体有7倍购物积分？快到我们双节了，
1: 是、啊，
0: 对吧？
1: 是、啊。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三丁烧麦有多少只啊？36只。
1: 嗯。
0: 然后呢，咸鸭蛋3丁24只。
1: 对。
0: 还有的12只肉馒头。
1: 哎。
0: 这肉馒头执着吧，那老吃了，12只，搿像小笼包对吧？
1: 那高
0: 头12只肉馒头啊，
1: 嗯，
0: 加在一起是有72件单品带回家，价格只需要234。但是你囤在家里头，不用担心了，早饭啊、点心啊什么的都有的，而且呢心里也不慌，关键是味道好吃。
1: 哎呦，这相当关键，大家晓得，现在交关老师哦会得外头去代工，但是阿拉看阿拉乔家是啊，就是上海。 就辣海上海乔家山本厂生产的金毛紫砂嘛，
0: 就自家做的对吧？就还原了，就原汁原味带回去。电话线目前是直线繁忙当中，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扫这边二维码也可以，因为铺大家订不到，因为这种价钿也好，不怕那个质量也好，真的老值
1: 了。价钿你交
0: 贵，多了交贵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货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这些烧麦呢是乔家烧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油桶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也去买油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山顶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
2: 哎，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台湾对吧？吃了嘴巴里向啦，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乔家烧去买只这个，山顶烧麦、台湾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不要叫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3: 乔家烧的么子是老牌产品了，阿拉老认可的。
2: 阿拉从小就听到这个乔家烧的这个点心，现在一包个有，阿拉有同一包包。阿拉还吃，所以大家呢老认可的搿只牌子。
3: 我吃烧麦就欢喜吃乔家烧，吃下来的物事烧麦一般性的店里头吃不着伊拉搿味道。
2: 亲口尝了伊个小馄饨的味道啦，确实跟人家不一样，味道确实不错。

0: 们现在电话线持续是堵着了哈，因为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呀，你打了进来了，赶紧老会员的话，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呢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说句实话，大家看到这个曹家山的，无论是烧麦也好，我们的面条也好，个个都知道口味好。
1: 对，
0: 为什么口味会好？因为它的选择的源头的那个原材料啊，精挑细选。除此之外，那个面条啊，它是冷面，它半干鲜面啦。面条你怎么烧，它不会糊，不会烂，而且是小扁的宽面。你现在烫好了之后啊，整个水里穿好之后，你拌点它自制那些，对啊，
1: 对吧？
0: 我们都一浪特嘛，对不啦？个子儿子落火，再讲究滴好了。侬讲现在种麻辣烫啊，都干拌酱放湿拌酱，侬想出汤面啊，不是不可以？
1: 对呀，
0: 对吧？
1: 阿拉讲了噶许多，物事好，今朝子价钿更加好，
0: 是的，
1: 对吧？
0: 除了冷面之外，关键还有今天这个烧麦啊，无论是我们的三丁啊。三丁咸蛋黄，
1: 对，
0: 包括我们大组合当中啊，有三丁加上三丁咸蛋黄之后，还有我们的鲜肉包，
1: 哎，
0: 各色各样啊。侬只要冰箱里向把它落好了，搿套大组合258块钱送7倍购物积分的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1: 是啊，
0: 而且你看啊，到了我们的中秋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每天早上早饭要吃吧，对吧？作为中午要吃吧，因为侬空着来过去，侬夜饭加上你的客人过来了，
1: 对
0: 呀，中浪向弄点随便吃点啥啥嘛，就作为便当的，侬正常。说嘛，好嘞，而且营养都有了，不是我单独只有糯米，只有碳水，锅里头有肉，有笋，有香菇，还有咸鸭蛋，
1: 太
0: 劲哦！关键就是想到今天这个限时现货，我们都是手工包制的啦，
1: 才是手工包的，皮子也是手工擀啊，
0: 保质期是多久啊？
1: 料也是手工擀啊，
0: 我们保质期是多久啊？
1: 保质期是冷冻啊，冷冻保存，冷冻保存270天，
0: 270天，干嘛可以呀？想想看好了，270天过年也好打到嘞，
1: 吃吃管快点
0: 是啊，
1: 屋里向两个人。三个人一顿两只，一顿三只，侬吃吃看，一个礼拜侬好消耗到多少，
0: 对吧？但是就是大好吃的老难得的，对吧？
1: 关键啥？今朝7倍积分。
0: 哎，是啊，千万不要错过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1: 确实啊，不仅仅是城市记忆，更是我们每个人一代代留在心中那个记忆。
2: 搿就是阿拉上海
1: 确实
2: 记忆当中的
1: 味道，
2: 味道对吧？
1: 阿拉看到乔家山啊，是1909年开始，想想看，就像我，比如说太奶奶、太爷爷这一辈就开始吃了，
2: 而且。
1: 这个年数到现在，它能够依然保持这个品牌，说明什么？品质真的是一代一代人为它所坚守的。
2: 不光是品牌，阿拉今朝这烧麦老师也是传统的配方，乔家山传统的配方跟工艺，侪是工人手工包的，手工做的。
1: 是啊，
2: 关键啥？阿拉到现在为止，乔家山。还辣海上海经营生产，搿个相当也是不容易啊。
1: 确实，阿拉看到第一点，它那个烧麦大；第二点呢，这个馅料非常的足，对吧？然后每一个的乔家山的，我上筷子
2: 啊，好，
1: 你快说嘛，一老杂做的啦。现在到外头去买碗烧麦，要么就是那种就是小油油的，对吧？要么呢就是或者压酱啊，一个烧麦口是收起来的。
3: 阿拉是收口啊，大家也可以看到，阿拉搿个口勿是纯粹靠鼻子去收的，是真的是有意手法的。
1: 是这手法捏出来的
3: 啊，真的是捏出来的。
1: 用手总叫啥捏出来？
3: 哎，阿拉搿个鼻子外加勿厚，为啥道理？侪是手工擀出来的。
1: 对呀、
3: 侪手工擀出来。所以阿拉鼻子侬可以看得，实际上看得到里向米粒的。
1: 哎，
3: 看到里向米粒，勿像外头交关地方烧嘛，做了勿好，皮就僵脱了。
1: 落出来了，
3: 收口收了不好，交关人搿只口是吃勿下去，
1: 对对对，搿是正宗的肉丁哦，因为猪后腿肉的肉丁带回去，阿拉再掰开那一口就好了。
3: 好好好，
1: 每只烧麦当中，你看它整个的烧麦啊，第一点，糯米是属于非常好的小圆粒糯米，然后呢掰开之后，给大家看看当中的整个的糯米的细腻程度，还有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对吧？糯米是老糯啊，晶莹剔透之外，你看到了它那个粘连性啊、粘度啊、拉丝的感觉，又。
3: 用的才是当年的新米啊！阿拉个里向肉丁才是新鲜
1: 啊！有的肉丁、笋丁、
3: 香菇丁，
1: 对吧？都是丁，是肉眼可见，
3: 都是当年的新料。
1: 然后这个当中还有我们这个咸鸭蛋的蛋黄，我想可好来，香菇的鲜味、笋的鲜味，包括咸鸭蛋的鲜味，还有肉的鲜味，进到糯米当中去，搿只烧麦哪能会得勿好吃？
3: 是呀，搿只蛋黄阿拉也是手工研包啊！包出来了以后，又经过了乔家山个老师傅。经过洗衣纸再烘烤搿个秘方，
1: 啊，
3: 处理以后再摆进去，所以香，
1: 对吧？
3: 而没腥臊气。
1: 我前天吃了一个半的烧麦，我夜到都夜饭好不想吃了。那现在呢，就是想调调口味，对吧？我们烧麦组合258块钱，有72件单品，其中包含了36个三丁的烧麦，有24只三丁蛋黄烧麦，还有12只的乔家山的这个鲜肉大包。那除了我们这套，
3: 搞下来只有3块3角
1: 啊！
3: 侬到门店去看看看，门店我三丁烧麦。500块4只，500块4只，割下来7块1只。蛋黄烧嘛，32块4只，割下来将8块1只。
1: 是呀。
3: 今朝是割下来只要3块3角。
1: 对对对。
3: 性价比相当高。
1: 对对对。
3: 这套组合当中，千万不要错过。
1: 这套组合当中还有这个那么大的这个大包肉包哦，原肉包是老大老扎手啊，就讲是就算自家弄出来的对吧？反正做好啊，所以这套组合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呢，它的购物积分今天有10几块钱的，18.06块的购物积分。
3: 对呀。
1: 以前从来没有7倍购物积分的，今天本套组合当中有72件单品没有少一件，但是给你实打实的购物积分是提升了。除此之外，再给大家弄个这个面条。
3: 好，
1: 哎，它的面条也是一
2: 卷。实际上是讲叫上海冷面，实际上大家尽管放心，为啥子？搿冷面可以热吃的。啊。啊，作为哎，我正讲拌面嘛，阿拉上海人拌面也要吃的，对伐？
1: 侬勿能一吃两汤，那么伊就是汤面，
2: 就是哎，或者拌面。为啥道理拌面老好吃？阿拉搿只冷啊，搿只面条子为啥道理拌面老好吃？为啥？一是扁宽的这个形制，嗯，所以刚才它能很好的把花生酱啊裹在面条上面，嗯，侬吃起来是一切口香，嗯，侬也可以看到阿拉搿个面条实际上煮的时间长一点，它不会糊不会烂，
1: 哎，对呀，它是这种啊这个湿面，哎，对吧？
2: 面条撩出来以后老
1: 底下是这个啊，侬没撩清爽，
2: 我就勿接了撩清爽了，来拌拌大家看看啊，
1: 关键是我想得吃了，
2: 搿只酱料包啊，叫家啥个秘方？
1: 他们有自制酱料包。自制麻香花生酱的那个酱料包，还有个白醋的酱料包，
2: 对
1: 吧？侬个面条烧完后来，塞只巴来都能放个半瓶太
2: 香了，
1: 对吧？鲜香软糯带回去，嗯，你当中的花生酱当中还有麻酱拌在一起，哎呀，面条好了。可这是13碗哦，嗯，13碗带回去呢是99元，再赠送给大家我们的这个7倍购物积分。
2: 侬现在外头吃麻酱拌面是可以了吧？今早子搞下来吃亏啊？
1: 对呀，
2: 对吧？搿
1: 呢大家能够，
2: 那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个不需要放冰箱的，冷面一个
2: 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常温保存
2: 啊，常温保存，大家可以看到，
1: 哎，有劲道吧？
2: 一个是劲道，第二啊，搿个面条子属于略宽的这个状态，
1: 是的，
2: 酱料很好的裹在上面的情况，我就吃到嘴巴里向，
1: 哎呦，
2: 这个满足感超级棒。
1: 我现在就想吃呀，因为前头说没吃过，现在想吃这个冷面面条了。
2: 嗯，阿拉搿
1: 对起来吃了。
2: 娇娇上海冷面啊，娇娇上海冷面，实际上热吃也是可以。还是可以，侬讲是，
4: 好好吃，
2: 是吧？
4: 因为啥？你这花生酱好，
2: 哎，
4: 就是侬自家屋里向，侬讲我也是搿酱油，我也是搿花生酱，侬管得脱个？
2: 是啊，
4: 首先
2: 第一，阿里向面条子是半干面，勿是干面啊，勿是搿种石锅汀啊，干面。上海人吃面条是会吃搿种半干的。
4: 这个留给我了。
2: 哦，第二，阿里向的酱料包，嗯，有得3只酱料包。
1: 对啊。
2: 啊，花生酱，
4: 花生酱
2: 干花生，我们这是花生酱加麻酱啊。嗯。芝麻酱，两只酱调了一道，搿是一个。第二，搿只秘制的酱包，
1: 这个你自己调不出。
2: 哎，
1: 搿是阿拉调加上的秘制酱料包，
2: 一眼没错，
1: 对吧？啊，这个还能白醋。
2: 哎，侬假使想吃酸也勿要紧啊，稍微倒点白醋，风味更足，味道更加香。
1: 侬拌好之后，侬现在热吃也好吃，侬真的像中浪向或者讲屋里向人多了，侬个热嘞，侬稍微冷脱点也勿得讲，对吧？
2: 关键隔算，今朝子99块还有得7倍积分，足足13包。
1: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今天我们所有的99块的单品啊，
2: 对，
1: 都有7倍积分。嗯。说实话，其他家我就其他外头不讲，其他家我做到过的有7倍购物积分的，他们大组合是有7倍购物积分的，无所谓，补贴点。
2: 小吃包包不成。
1: 99块拿进，对吧？罗那个就7倍购物积分，罗奶而且多少还红利。
2: 今朝这个能够拿加大的力度啊，活动力度拨到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
1: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单价蛮多的啊，烧麦我就说大组合了，因为烧麦大组合确实是划算，比那个99块的小组合呢更贵点，每只算下来3.3块，
2: 3.3块，
1: 其中包含了36个三丁烧麦，24个是我们的三丁蛋黄烧麦，
2: 对，
1: 还有12只啊，就那么大个的这个鲜肉包蛋，
2: 牛木头啊，跟着，
1: 对吧？然后呢，价格是258，已经很优惠了。这套组合的购物积分有7倍购物积分18.06，18.06，相当于打了一个9几折。
2: 每一只烧麦侪属于90克。
1: 对呀，反正就是每一个单品算下来才这个3.3块。
2: 侬到门店去买，三丁要7块，蛋黄要8块。
1: 对，除此之外，你看到99元，带回去是13碗的乔家山的面条，它的面宽面，这个鲜面带回去，湿面带回去之外。当中每一包会有3个调味包，搿只味道确实格外差，对吧？然后99元单价之后还送了6.93块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有92.07块是13碗面条带回家。
2: 可以冷吃，也可以热吃。
1: 是的，今天反正就是无论是哪一件单品吧，口味不用说了，因为中华老字号大家侪晓得个。
2: 对呀。
1: 就是抢夺今天有7倍购物的这个积分的机会带回去，再加上秋冬季节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再打东单干戈了，还不到外头去买了。侬讲到外头去买，再说嘛，就家说说嘛，多少钞票？7块钿，蛋黄说嘛，8块钿一只，阿酱搞下来3块3块钿，好吧？把握住最后时期，就是电话线太堵太繁忙了，大家在撒胡啊！
2: 对，
1: 我专线的是0215119900。
5: 这 后来到赵家山来买烧麦，伊拉个山顶烧麦老好吃，我一直吃
6: 的。我今朝主要呢是要来买个烧麦的，陈大明呢，我想买个年糕啊啥的。为烧麦呢，我一直吃山顶烧麦的，里向个肉老多的，
7: 心子蛮多的，包了，你对吧？味道也蛮好的。就是哪怕侬就是明早去蒸出来的，还是原味的，
5: 料老足的，里头侪是金肉，还来金肉、肉丁，伊里头肉丁、笋丁、香菇丁，
8: 像物事蛮多的，量蛮足
6: 的。我外头呢去买过搿个山顶的一个，伊是肉米做的，肉米做，我吃不到啥个一种肉的味道。伊呢是一只只肉丁老大的，就吃得
5: 老饱满的，做出来一只只老大的，皮子也蛮薄的，
7: 咸蛋黄也蛮好的，因为伊是一只咸蛋黄里向的，等于摆了里向的，就是讲味道也蛮好的。
6: 我想屋里吃的人老多啦，伊拉侪讲老好吃的，我们就买了。阿拉小人上班前头，我总会帮伊蒸两只，
5: 价钿蛮实惠的，30块不贵，我认为不贵。

0: 好了，观众朋友们，大家赶紧来抢先了。目前我们双墨组合，抢的那第一点很厉害，第二点呢就是它快要没有货了。
1: 今朝性价比高，大家要抓紧，因为我啥才手工，乔家这个师傅一只只手工包出来的。
0: 你手工包出来呢，就讲对我来讲，就讲那怎么说呢？我真好吃。
1: 手工包出来比机器包出来的有感情、有温度啊。对吧？侬光机器做啊，大家吃吃的味道才一样啊。手工包出，这个就秉承了乔家是100多年、1909年到现在传承下来的工艺，传承下来的配方。
0: 为什么手工包出来好吃啊？第一点，它那个皮呀、在手上是有感觉的。你如果机器包的话，它那个皮做不到那么薄。
1: 对。
0: 只有手工包才可以，因为机器包我嘎多比机器上去碎脱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手工包当中它那个酱料嘎出来的味道吧，我的嘎正宗。
1: 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机器它是有标准化的进去的。乔家山像中华老字号，哪家没有独特的秘方和配方在里头？有多少人是知道的，对吧？不是说温度我都传不出来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秘制配方的这种啊，就讲究程度是知道的。为什么说每一家有每家的这个秘诀？
1: 对呀，
0: 不就是差异化吗？你说到了哦，索门哪的嘎西祖诺，以及东马的西宁面点什么，哪家没有烧麦？但为什么这个烧麦那么的好吃？乔家山的，就因为从源头开始选料好，那其他家也选这个料，有没有这个味道？当做刚刚你的三斤冻啊，总厨
1: 对呀、
0: 对吧？就是它秘制配方是中华老字号独有的。以前我做字大概做生意，特别是做美食的，那个配方是锁在密码箱里，
1: 老讲究哎。
0: 或者那个就是总厨他那个传承人，一记了脑子里想的
1: 呀，
0: 他就是个宝贝。那么现在就是这样了，就是说为什么说有人的手工包制，它分开来之后它合不起来，所以为什么说机器包出来东西？没有这样的一个口味和味道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大组合258块钱，会有地地道道的三丁，我们整个的这个烧麦，还有三丁咸鸭蛋蛋黄烧麦，包括还有我们12只的鲜肉大包带回去。每一个都是手工包制而成，除此之外运用了古法传承，每一颗我们烧麦啊不低于90克的，对吧？我说能够取得啥记忆中的味道就是这个样子，好吧？电话线持续繁忙了，7倍购物积分是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这福利和礼物，
1: 相当划算了，
0: 好吧？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个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意外的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好了，最后十分钟时间，大家一边在看片子的时候，我都觉得冷面没有停过。我们朱主任，侬爱热菜，侬爱热菜，那谁碳水？我哎，我拿个冷面真的是好吃呀。
1: 搿就是乔家子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跟秘诀啊。
0: 九十九块你有13碗，而且今天我们的小组和99元都会有我们的7倍购物机，
1: 相当划算。
0: 那是因为之前我的烧麦，我吃了一个整颗的烧麦，然后我晚饭没有吃，过来之后烧麦已经把它的香味和鲜味给融入在其中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我是觉得3块3毛钱能够吃到那么好的陈小麦，
1: 对，
0: 这不打个哭就好吧。
1: 好
0: 我们整个的烧麦它到底有个头多大，内容物啊，包括它的一个品质到底有多好。
1: 来大家看啊，阿拉搿只烧麦最关键的啥个，一手工擀出来的皮子啊，相对来讲比较均匀，
0: 对啊，
1: 比较薄，可以看到透过鼻子，这样也可以看到这里面米粒的这个呈现的这个状态。
0: 哎，你看到吗？一粒粒的这个糯米的样子哦，大家应该看得到。我把侬搿鼻子叠叠好，看到吗？
1: 来，
0: 当中掰开来之后，每只烧麦里向都泡泡满了，嗯，都老多块来。
1: 搿里向的米，搿里向的米料啊，阿拉勿是啥肉丁，啥个肉米，阿拉勿是啊，整个这个肉丁才是啊，才是新鲜的猪后腿肉
0: 煮啊。肉丁、笋丁、香菇丁都是肉眼可见的，当中咸鸭蛋黄同样也是。
1: 才是当年的新料，搿只咸蛋黄还有眼讲法嘞，勿是生的咸蛋黄直接进去啊，阿拉是手工现剥的咸蛋黄，熬下来又要经过乔家石老师傅先腌制一下。腌制好了以后再烤出来再好摆进去，所以没伤心气。
0: 咸蛋黄还要再腌制啊？
1: 哎，搿就是乔家石一百多年的秘方了。
0: 咸蛋黄，你这咸蛋没腌制过了吗？这咸蛋黄哪能再腌制啊？
1: 要，它是通过乔家石的秘方，要
0: 挪腌，
1: 要挪腌。啥个叫秘方？我也晓得，搿就没叫秘方
0: 嘞。但是晓得腌过。
1: 对
0: 呀，晓得不晓得？但哪能腌法子不晓得？
1: 腌过以后也要再烘一烘，再烘一烘，烤一烤。
0: 好吧，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本堂组合当中，我们的大组合的烧麦快要没有了。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套组合当中，这还不全，我们整套组合当中的大组合会有36个三丁烧麦，三丁也是糯米呀、然后呢，香菇丁、笋丁、肉丁，对吧？
1: 对
0: 三丁烧麦，36只，每只是90克的，还有呢就是。24只的三丁咸鸭蛋蛋黄烧麦，
1: 对呀、
0: 24个，除了2个烧麦之外，这套大组合还有12只的鲜肉大包。牛脖子，
1: 一共吃了两只，
0: 72件单品带回去，东方购的价格是258块钱，但是本档节目会有7倍购物积分，18.06，算下来呢是239.94元，
1: 搞过来没
0: 自动订购，对，自动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是234.94元，
1: 哎呦再便宜点，
0: 对吧？3块3个，哎，这单品带回去，有牛有糯米有阿拉个叫啥鼻子哎的三丁带回家，
1: 对呀、
0: 单独一个三丁烧麦，
1: 朝家山门当中去，200块。啊，你是4只，搞下来7块1只，
0: 对，
1: 台湾哎，我是32块4只，搞下来8块1只，今朝子搞下来3块3个，自动订购还要再加税，性价比相当高。
0: 然后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面条啊，因为它这个不用放冰箱，味道真的很好。我穿，老米当中没有任何焦头，来帮我们说这个老米正宗两块老米的话，无臭无气，我真的可以哦，
1: 他
0: 正宗。这个冷面是13碗带回去，有面条，有每一包有3个调味料带回家，99块钱，然后呢有7倍购物积分，6.93元，那可说来当拉90几折了，对吧？
1: 是啊，
0: 算下来是92.07元，好吧？
1: 娇娇上海冷面，阿拉搿只冷面不光好冷吃，侬还可以热吃。
0: 我最明白一次得了老冷嘛，就回来
1: 就是那么热了，
0: 我快吃光了
1: 也。
0: 反正大家这次两位真的极力推荐，包括索马斯的，好吧？备货不多，能够抢到的优先名额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省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够再为您领减5元。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是乔家石的，那么有个叫有味道，有他们是老灵的。老早以后呢，阿拉门口头呢，有去买以后呢，要排队要排交关辰光。
3: 三丁烧麦，有的香菇、肉丁，还有笋丁，外加味道，侪夹了老好吃的。
2: 那么伊皮子呢老薄的，搿个芯呢老大的，
3: 伊里头的量老充足的。早浪向小朋友吃一只，搿是绰绰有余了，再加一眼小馄饨。
2: 台湾的一个烧麦。确实是不错的，咸蛋黄对吧？吃了嘴巴里向啦，酥酥的、绵绵的，就讲好像老糯哒哒的。阿拉经常会得跑到乔家石去买只这个，三丁烧麦、咸蛋黄烧麦，阿拉就一直会得去吃，吃了就觉得 不要叫吃了，还会得想去吃。
3: 乔家烧的么子是老牌产品了，阿拉老认可的。
2: 阿拉从小就听到这个乔家烧的这个点心，现在一包个有，阿拉有他一包包，阿拉还吃，所以大家呢老认可的搿只牌子。
3: 我吃烧麦就欢喜吃乔家烧，吃下来的么子烧麦一般性的店里头吃不着伊拉搿味道。
2: 亲口尝了一个小馄饨的味道啦，确实跟人家不一样，味道确实不错。

0: 时间啊，提示一下我们的备货快要没有了。烧麦单独的三丁烧麦和三丁咸鸭蛋烧麦99块钱的也快没有了。还有呢，就是大组合258元的，这个因为我们备货稍微多一点点，抢的朋友们也很厉害。购物嘞，再多一次我们最快最广，
1: 可性价比最高嘞。对吧？
0: 是吧？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面条，今天也是走得比较好的。关键是今天啊，本档节目当中所有单品，无论它单价是多少的，99的也好，258的也好，全部都有7倍购物积分。你想，如果99元的话，它的积分应该是9.99，0.99，对吧？省一千块，我比侬6.99够塞。
1: 是啊。
0: 那可能啊，我们的一些周年庆的活动，或者像是什么618、双11才会有那么高的积分。
1: 99从来不加积分。
0: 对吧？以前我们5倍购物积分有好的，而且我们是收到了99块钱或低于199的，不给7倍购物积分的，有
1: 脸
0: 子啊，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啊，我说啊，99块，你的钱被购物积，我朱总，你确认完，他确认了，我可真的是搞输了。
1: 关键今朝这个只面还不算侬冰箱空气，
0: 对
1: 吧？侬避光保暖就可以了。需要进冰箱的，想吃的辰光，冷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
0: 对呀，
1: 里向料包侪帮侬配好，花生酱、芝麻包、乔家山秘方的酱料包、白醋包，再加上一包半干细面。搿个乔家山的搿只面条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哎，是啊。那么今天呢，无论你是选择哪套组啊，第一点保证新鲜批次，
1: 当然，
0: 对吧？然后呢，保证是就是口味呀、味道跟乔家山门店当出来是一模一样的，
1: 这是必须。
0: 然后还有就是保证到给到我们顾客手中啊，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包括是性价比。
1: 乔家山80年老字号，1909年到现在为止，工艺也好，传承啊，味道也好，配方也好。侪是保留了相当好，阿拉今朝只烧麦老茶侪是手工提包。
0: 对呀、你看过年过节期间，早上的时候尴尬了，正正补补，对吧？求侬快点吃，哎呦，哎呀，那我来，快点哦，弄只烧麦正正，十分钟好了呀，又肉又这个碳水，
1: 对呀、
0: 我们这个糯米米都又好吃，
1: 米道又好又有营养。
0: 还、一个糯米啊，它是糯，但是呢不粘牙，弄在锅子又当牙齿好吃吧？不太赞哦。
1: 侪是当年的新米
0: 好，最后的2分钟时间，再留点时。先打电话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一天时间了，我们的备货组数越来越少了。还有呢，就是今天本档节目带火就是乔家山的糯米三丁烧麦。
1: 对呀、
0: 三丁烧麦，包括我们大组合当中还有我们的这鲜肉包，还有乔家山非常拿手这个冷面。烧麦，你到乔家山每天当中去啊，早饭啊、午饭、晚饭，大概什么的第一啊，或者一个说麦能干好吃啊。
1: 乔家山的烧麦有得以自家的秘方跟宝利来里向啊，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工艺，传承下来的配方才老好了，保留了各方面的秘方。
0: 三丁烧麦有我们的笋丁、香菇丁和肉丁，肉都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猪后腿肉的部位啊，所以呢它鲜香，它不是那种小的肉的小米米，而是这种就非常爱老子做肉丁哦，肉个大肚白，
1: 用的才是当年的心料。
0: 好了，再次把时间和主持留给您，今天就是抢到七杯跟五七杯，以及呢就是抢到我们非常好吃的这个组合和价格，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免江河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智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进入到这个马上倒是中秋佳节，可能很多朋友呢家里的冰箱已经是塞得满满的了，冰箱里那些鸡鸭鱼肉在接下来的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应该会分批次的飞到您和家人的肚子里。然后你想想看啊，这些食物吃下去之后呢，其实一方面啊多多少少的咱们吸收了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多多少少的可能也对咱们的血管也造成了一定的拥堵，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咱们的饱和脂肪摄入比较多的时候

每个当中啊，这一粒儿哈，一粒儿是1500毫克，这个里边有98%是欧米伽三啊，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对吧？但是欧米伽三它一定是大部分都是来自于鱼油的。然后呢，我们这当中的每一粒，大家可以看到，欧米伽三是1470毫克，这当中的三大核心成分 EPA 800多毫克。DHA 500多毫克 ，DPA 20毫克，并且东方购物呢还要求做检测，检测的批次，也就是说我们的检测报告也特别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有没有达标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都达标了，对不对？你看看这个99.7%，这个应该是目前我看到的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 Omega 3的含量了，包括这个 EPA、DHA 和 DPA 这三样东西。那么我们分别来说一下这三样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首先就是 EPA 其实它也叫血管清道夫，因为我们的血管当中有很多的脂质的垃圾，如果这些脂质的垃圾你听之任之，你不去管它，其实它是非常容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堆积成对我们身体来讲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这个隐形炸弹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吃 EPA 让我们的血管当中这个清澈的程度啊增强一些，另外一个就是 DHA 呢又叫脑黄金、眼黄金，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吧？我们的大脑当中的这些零部件，我们的神经是可以由 DHA 来进行滋养的，还有我们的眼部的神经也可以由 DHA 进行滋养，所以它叫脑黄金、眼黄金。而且我们的 DHA 是从鱼油当中摄取出来的啊，提取出来的，它跟藻类当中提取出来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藻油当中提取的 DHA 那个是小朋友可以吃的，但是它当中是没有 EPA 的，对吧？那么另外还有就是 DPA 是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有很多的资料也显示说 DPA 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增加我们血液的这个清澈程度，它也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的。所以这三大核心的成分都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这些非常核心的元素哈。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产品，它的品质非常的好。我们是2026年6月16号新鲜到港的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吃到2029年6月15号。3年的保质期。那么今天的这场直播呢，它不是普通直播，今天大家注意了，在我手指的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4个字叫周末爆杀啊。我们今天是周末的时间，虽然可能大家今天还有一些工作或者是其他什么事情，但东方购物今天的这场直播是周末爆杀。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大家呢如果是买鱼油的话啊，我会非常推荐这个产品，就是天翠园的这个鱼油。它好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东方购物唯一的板装的鱼油。这种板装的鱼油它好在哪里啊？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你在那个飞机上啊，你在高铁上啊，对吧？你在路上啊，你手如果有点脏，对吧？你没有关系，对吧？它跟那种瓶装的就是不受影响，而且呢，它每一粒儿都是这种独立仓的包装，又防水，又防尘，又防这个外面的这种空气、氧气的这种影响。那么不饱和脂肪酸其实一旦开封了之后哈，我跟大家讲一讲，像这种大瓶儿的里面几百粒的这种鱼油，大家尽量不要去买，因为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它是非常容易被空气氧化的啊。且不论它当中的 Omega 3含量有多少，但这种一大瓶几百粒的其实非常容易影响它当中的品质的。那么我们今天相当于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我们全部都是这个保持它的一个新鲜度的。所以这个鱼油呢，大家如果说是带着出去旅游啊，对吧？或者说是到哪儿去呀，跟朋友分享啊，哎，老张老李，你今天是不是没吃鱼油？来来来，吃下我的，你直接掰一粒给他吃，很方便。这也是我们家人，就包括我爸妈，他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很喜欢把这个揣在兜里哈，很方便。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专柜价格是798块钱，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我已经订走十组了。大家这会儿可能是还没有吃晚饭，或者已经吃好了晚饭，这套鱼油真的别错过，因为我们既新鲜又一来就参加东方购物的周末爆杀。我们是798块钱，然后拿回去的是这一盒当中有30粒，它是这样的一板一板的这样包装呢，看到没有？就这种，一共是三板，一共是30粒，798。因为它当中的这个 Omega 三的含量很高，而且它通过了 IFOS 的5星认证，以及还通过了非常难得的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认证。像能够通过海洋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认证的鱼油，我在市面上看到很多都是以15块钱以上，15块钱朝上一粒儿。
啊，15块朝上一粒，因为海洋当中我们都知道会有一些不安全的隐患嘛，对吧？它是通过了这个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这些东西你通通不用担心了，对吧？我们是让您吃到的是好的批次。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呢，798块钱，你觉得贵吗？差不多，20块钱左右一粒儿，那就跟市面上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东方购我们的传统的直播价格哈，我们之前的常规的直播价格是14盒，大组合是14盒，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我们今天给大家多了一盒，一共有15盒，大家听好了啊，小组合是6盒装，然后呢180粒，专柜总价将近4800元，东方购物今天是999，5.5元一粒，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大组合大家听好了，一共是12盒，然后这是今天的加赠哈，13、14是常规时候的这种爆杀和特卖，今天的这一场我们直接加到15盒，15盒就是它的最大的构成，就是天村的酒吧鱼油，我们最大的组合做到的就是15盒，没有比15盒更多的了。你想想看，它的专柜价格798，对吧？如果是15盒的话，你得要花到90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是1998，然后大家注意了，这边有个140块钱是什么意思呢？这档直播会给您加140元的7倍积分，就是这个大组合，这个7倍积分是直接打到您账上的，16套走掉了，16套应该都是大组合，16套走掉了，140元的7倍积分直接给到您的账上，相当于1858，大家可以拍照下来哈。然后所以就今天不是1998，然后这400元的凑单在成功以后1458，算下来3.2元一粒，3.2元一粒，我们吃到的不是500毫克，不是1000毫克。而是1500毫克，你每天吃那些大鱼大肉堆积的饱和脂肪，咱们用1500毫克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来帮助身体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个工作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做的，因为我们毕竟希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迎接未来的这个长寿时代了嘛。所以直接喜欢的话呢，就建议大家直接来订这个大组合，大组合是全天的最后一档周末爆杀的直播了，02151119900。

0: 塞了，大塞走必须因为不痛。我亲看到嘛，因为是阿拉街道里向跳舞两年了，讲人家东方宫买过个，侬看看，侬看叫是不是？那不是外头买，那不敢买，因为阿拉呢，街道跳舞那讲实在讲，比较相信就是讲电视台买的么子，因为外头就五官又交交关关，对吧？侬万一买是假的呢？比较相信。那么伊拉讲吃下来呢，还可以蛮好啊。那么侬尝试一下，那么我就尝试。
1: 搿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等下子就倒出来吃的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我是吧？一记头靠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搿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剥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才一堆比较早好了，我。
2: 阿叔，侬搿只鱼片平常哪吃勿吃啊？
1: 我每天洋边头吃，去吃两两五块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蛮宽敞，哎，吃好子出去了。
3: 手气挠挠啊，叨叨啊，那么潮湿天，好了，空气味道嘛，带进去勿新鲜了，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带法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些小的来包包，那勿是老方便。像搿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格力不影响格力。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2: 都快70了嘛，
3: 70不到一点。你不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搿种物事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哦，没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钟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叫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了，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状态排队很高。我们提示大家，因为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直播天翠恩的旅游酒吧旅游为您带来的是周末爆杀，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是14盒，今天帮大家又加了一盒15盒。按道理周末爆杀到这儿就已经力度非常大了，今天又叠加了一个双重 plus 的一个福利，就是给到您140元的7倍积分。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常规的直播到5倍积分就已经是顶到天了，今天是7倍积分啊，今天这档直播直接拉到7倍积分。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去买一些好的鱼油，刚好又苦于买不到特别好的鱼油，今天这个鱼油就千万不要错过。它在东方购物是属于叫鱼油当中的爱马仕，鱼油当中的 LV。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整个的鱼油的这个市场当中啊，现在会面临着很多的良莠不齐的情况。今天的这款鱼油它是有七重认证的。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七重认证哈，这个每一重认证就是每一重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个标都非常的难得。先讲最旁边的这个 FOS， 这个 FOS 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鱼油的品质进行一个认证。它的最大的一个点是在于第三方认证的情况下是每个批次做检测，就是你比如说来一批鱼油我就检测一批，好，你下一批鱼油再来，对不起，上一批那个证书我不认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几个批次就检测几批，一共你看给大家看到不同的批次呢，不同的批次都会有检测报告，我们全部拿到了五星认证，五星好评，这是 FOS 的。所以我们今天把 FOS 放在这个我们整个你看到的这些这个标的我们的认证的在最前面打头阵。再有就是我们在旁边看到了这个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再有 GOED 是世界 Omega 3协会， FAD 美国这个食药监局，然后就是 RMP HACCP GMP 认证，这些都是这个新西兰的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些标准我们都是符合的。然后这七标齐全的情况下，按道理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对吧？就是说按道理我就已经够了。但是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能够拿到更好的鱼油，我们的这批鱼油是经历了 SGS 放射物检测认证的。为什么放射物检测认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前两年会有就是不好的东西排到海水去的这个事件，对吧？我不点名了。然后这个就对海水会造成一些污染。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这个海水当中有这些污染物被这个比如说植物，对吧，被鱼吃到肚子里去的话呢，它这个鱼油当中很可能也会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所以我们对这批鱼油做了检测，它是安全的，它是让你吃起来放心的，我们是有这个认证的。所以就是这一点，一般来讲能够拥有这个 SGS 的放射性物质检测的认证的这个鱼油，我在市面上看到了基本上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我们今天其实在市面上我们的价格也差不多了，我们的是798块钱嘛，798一盒，那算下来其实也是2多块钱一粒儿。今天我们算下来是3块多一粒儿哈，所以今天的这个构成是值得大家来囤货的。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质会有多好。因为你吃鱼油你永远是要去吃更纯度更高的鱼油，对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在市面上，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啊，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你可以感受一下啊，感受一下它低纯度的鱼油，其实它的杂质啊，就是整个鱼油当中的杂质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想想看，你每天一粒儿，对吧？一周吃7、8粒儿，然后一个月吃30、40粒儿，然后一年吃多少，对不对？那就累积下来就会有很多。而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天翠恩的鱼油是非常干净的，看到没有？一个是白的，一个是黄的，这是非常干净的。所以就是跟大家讲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能够吃到好的鱼油，我们就尽量去吃好的鱼油。再来看到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活动方案是多了这一盒，这一盒是798块钱，是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周末爆杀给大家多的这一份礼物，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呢，这个纯度给大家做了检测，99.71，每一粒儿当中是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这个很关键。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会看那个数值是看什么呢？你会去看，哎，比方说，这一粒儿是几块钱，对吧？这一粒儿是5块钱，这一粒儿是8块钱，很多人会去比单粒的价格。然后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一粒儿3块多钱，我们不是500毫克。我们也不是1000毫克，我们是1500毫克。

0: 年纪大的都组织起来，有唱歌有跳舞，很开心很开心的，所以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就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总的来说，鱼油我是没断过。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些退休工资，身体好是最开心的，对吧？钱也够用，你身体不好对吧？钞票不够用。
1: 我一直觉得这个阿姨真是人间清醒啊！她说了，就是当你的身体好的时候，那个钱是退休金是够用的。其实你身体不好，你才是真正的退休金不够用。另外，我还想加一点，其实退休金多少，有的时候啊，只是一个方面，咱们还要看退休金要拿得久，对不对？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血液的情况，血液的健康程度，血液的清澈程度，血液当中这些好的东西和不好的东西，大家都明白，对吧？你比如说不好的东西，甘油三酯啊，对吧？胆固醇呢偏高了，对吧？这些数值包括这些，我们平常看这些体检报告，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去了解身体的状况。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保养，比方说你多休息啊，多走走路啊，然后吃上面要注意啊。除了这些日常的保养之外，咱们可以适当来吃点好的鱼油。鱼油当中的 Omega 3有效的成分啊 EPA， 为什么叫血管清道夫，对吧？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血管当中这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这种脂质的东西，更好的让它排出到这个身体外面去，这一点就非常的关键了。你要是说由着它去，你随便它去，那这个问题不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吗？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年龄往上走，我们的血管的这个程度，我们前两天大家是不是也看了那个新闻啊？就是那个就是叫做什么陈建州，对吧？黑人陈建州，他当时不是送到这个医院去了，说他的血管堵了90%，大家可以看新闻看到了，他才49岁，50岁都不到，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一个老年人才有的问题，这么中年人啊，中青年有的时候你久坐不动，你饮食不规律，你吃的不注意，你的血管健康程度很可能就提早已经衰老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鱼油是怎么样帮到大家的哈。我们的血管其实非常重要，对吧？我们的血管四通八达，血管连到一起1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长度，它可以绕地球2圈半。血管呢，把营养呢，可能有些是输送到我们的大脑，有些输送到我们的心脏，这都是核心的这个地段，对不对？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有脂质，那这边血管内皮受损了，有脂质的垃圾堆积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通道就开始变窄了，原来是4车道，哎，现在变成2车道了。然后呢，这个早晚温差一大，你的血管的这个弹性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好了，你的4车道变成2车道，再变成1车道，甚至堵到90%，我估计得要这个情况了吧，对吧？你这窄窄的一条通道往大脑输送营养，那个大脑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吗？大脑可不就晕吗？可不就不舒服了吗？是不是？如果是往心脏输送营养，那心脏可不就闷吗？心脏闷，对吧？有的人可能早上起来的时候手是麻麻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们的生命通道，我们的血管出了问题。那么鱼油呢？鱼油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更好的帮助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清除，尤其这里面 EPA 叫血管清道夫，对不对？它为什么叫血管清道夫？它帮助我们在身体当中这些减少肝脏啊合成这些甘油三酯，包括呢这种高纯度的 EPA 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帮你打扫血管当中的这些脂质的垃圾。所以你想想看，每天我们是不是家里面也得大扫除？我们家里面是不是也得打扫卫生？你每天可能家里面这些湿垃圾，你也得赶紧把它拎出去，说不能在家里多待一天。那你身体里面血管的这些脂质的垃圾，这些湿垃圾怎么办呢？你靠谁去打扫？我们用鱼油来帮我们来打扫这些血管当中脂质的垃圾，不是更好吗？不是更方便吗？对不对？因为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呀。我们身体当中吃下去那些饱和脂肪，你得要不饱和脂肪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么我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吃完以后，他们会去时时刻刻的去监测自己的身体状态。你像张女士，2023年的时候，甘油三酯2.65，总胆固醇6.19，低密度脂蛋白4.1。到了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就降到了1.35，总胆固醇降到了3.59，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76。这个就对吧？这就属于监测成功了。另外，像这个黄女士，2025年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19，总胆固醇6.09，低密度3.75。到了2026年，这一年的时间哈，甘油三酯1.19的情况下，它还降了，降到1.01。 总胆固醇4.11，低密度2.12，看到没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数值，大家也会又去考虑。那今天的这款鱼油它好在什么地方呢？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用到了 PTP 太空舱2.0包装的这个鱼油，你看现在闷热潮湿的天气，我们这个鱼油一拿出来，对吧？一旦开封就很容易受潮，很容易有水蒸气啊、空气啊、氧气啊进去，影响它的品质。那么我们今天像这种包装，你每一粒儿，对吧？你看从第一粒儿一直到最后一粒儿，干干净净的。而日常的情况下，你看这种鱼油的颜色开始慢慢的发深，变成褐色，对吧？由原来的清澈程度变褐色，其实就是当中的这个鱼油的品质，由于热、由于氧、由于水蒸气，对吧？各种各样的这些外界的因素，它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它的品质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说，一方面要挑选好的鱼油，另外鱼油的这种专业性的包装，这属于专业性的包装啊，药剂板的包装，这种包装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你出去旅游，你肯定愿意带这个呀，对吧？你拿的时候多方便，你往兜里这么一放，对吧？要吃的时候，你从口袋里这样一拿出来就吃，多好，很方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鱼油的品质哈，很干净，那它很纯净哈。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是市面上一些不太好的鱼油，然后呢就是低纯度的鱼油，它的颜色啊，它的颜色你可以看得到、感觉得到是这种混浊的颜色。这个鱼油我们就尽量少吃。我们来看一下天翠恩的鱼油，天翠恩的鱼油是很干净的，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干干净净的，啊，感觉一下，对比一下，你看看你愿意吃哪种？你当然是愿意吃这种了，是不是？每天都吃的东西啊。你肯定是愿意吃这个呀，是不是？它毕竟是要进到你的血管当中啊，进到你的身体当中的，当然是越干净越好。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这个天翠恩的，可以说是他们家的金字招牌，然后也是东方购物的鱼油当中的天花板，然后也是东方鱼油当中的可以说是爱马仕或者是 LV 级别的这个好的鱼油。98是印在盒身上的，七标齐全，并且我们今天的鱼油还经过了海洋的 SGS 放射性物质的检测。这样品质的鱼油在市面上你花15块钱、20块钱左右吃一粒儿，对吧？因为这就是高端鱼油嘛，高端鱼油才会层层帮你把关质量。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鱼油是我们专柜价格是798啊，800块钱左右一瓶儿，我们一盒，我们常规的直播是14盒，本档直播大家注意了，在我的这边指到的周末爆杀，我们今天拿到的是15盒，多了一盒，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构成，来，在这儿，常规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14盒，就是全部带回家里去，1998。性价比老高老高了，这个每次一来就抢光，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批次这么新鲜，为什么我们全部都是2026年的6月份，就是因为批次，就是每次来一批货源就抢光。今天多了这第15盒，那这一盒多给大家的。再有就是这个7倍积分也只限今天，140块钱的7倍积分是仅限今天的，只要订购就有7倍积分。另外还可以参加凑单，凑单成功之后还有400元的积分是给到大家的。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组合还有7到8组售完即止，全天最后一档这个鱼油的爆杀了，就这一档。然后我们的直播还有19分26秒，0215119900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在就到秋冬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自己食欲变好，有没有这种感觉？像高丽最近就觉得，哎，好像人饿得比较快。之前呢，到了夏天的时候没有什么食欲，到了秋冬季节，那秋风一刮，好像就胃口就大开了，就每天都很想吃东西。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你吃下去的这些食物，一方面可以给你的身体提供营养，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的血液哈，就是当中本身就有一些这个淤堵的情况，或者说是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可能呢也会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可以在你的血管当中让你的身体进一步添堵。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到秋冬季节大吃大喝的季节要来的时候，中秋佳节对吧，那个十一小长假，大家都掰着指头在算什么时候可以去吃美味大肴美味大餐的时候，你要想到鱼油一定要跟上，因为这个鱼油它可以帮到你把体内这些多余的脂质垃圾更好的清除出去啊，它可以帮到你的。中国人的 Omega 3其实是严重缺乏的。我们来看一下哈，你吃到的米面呐、油啊、这些鱼虾呀、这些东西，饱和脂肪为主，不饱和脂肪的含量很低很低，几乎为零。然后这些食物如果把它进一步做成吃的东西，比方说红烧肉，对吧？把它做成这种蟹黄面。或者再来个红烧蹄膀，这里面还要加油啊、加盐啊、加那个蚝油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调味料啊，哎呀，这饱和脂肪进一步增加啊，包括这些内脏类的这些食物，它饱和脂肪的含量非常非常高。那这个时候你的不饱和脂肪呢就明显不足。中国营养学会也是给大家建议说，我们的人体要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的饱和脂肪和你的不饱和脂肪，它的比例要保持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比重。比如说我们的饱和脂肪、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最好的比例就是1:1:1。那你看看，你的饱和脂肪吃的很多，你的不饱和脂肪吃够了吗？没有吃够，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中国人人均的这个 Omega 3的摄入量，平均到每天只有不到50毫克，就是49毫克，那这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嘛，是不是？那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推荐每人每天1000到2000毫克。那1000到2000毫克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这个鱼油1粒到2粒左右。我们今天这一粒儿哈是将近1500毫克，如果你吃到2粒就是3000毫克啊。有人说我要不要吃到2粒？我跟你讲，如果你是想要让你的比如说心脏啊，想要让你的这个血管啊，想要让你的身体啊健康的程度更加提升一点，其实你可以吃到3000毫克。我为大家看一下，这是美国心脏学会的推荐，对心脏好是每人每天1000毫克，可是如果你要对血管好可以吃到3000毫克。在这边这是欧洲心脏学会的推荐，日常摄入1000毫克，如果要对血管好4000毫克，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吃够的，不是说你吃多了，是没有吃够。那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我们这批货源，2026年的6月26号刚刚生产出来的，它的保质期是到2029年的6月15号，保质期3年，刚刚新鲜到港的新鲜批次，生产出来了直接就飞到中国来了，然后报关呢，整个的过程啊就过来了，所以它非常新鲜。其实你吃鱼油新鲜也很重要，毕竟它是个食物嘛，对吧？它毕竟是个食物嘛，所以越新鲜越好嘛。纯度是没话说了，对吧？这个考试成绩99.71，每一粒是1495.65毫克的 Omega 3，然后我们在盒身上也都帮大家标出来了这些 Omega 3的含量。我提示大家，我们的大组合还有2到3套售完即止啊！这批货源很金贵，金贵在哪里呢？首先，这上面七标齐全，包括 IFOS 是每个批次帮大家做检测的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这些等等都有的情况下，有一份这个。这个很重要，这个有很多鱼油是没有的，就是 SGS 放射物质的检测，因为海洋当中是会有放射性物质的，这个如果吃多了对我们的身体那肯定不好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会有 SGS 放射物检测的认证，所以大家吃下去的这批鱼油的品质非常高端，在市面上能够有类似这样的品质的鱼油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今天的这款鱼油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基本上在专柜的价格也是要到20块钱左右一粒，看到798嘛，798也基本上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我们今天的直播的现场直播的价格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3.2块一粒儿，大家就买大组合啊，小组合没有大组合性价比高，大
组合，小组合是六盒，大组合今天是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再有140元的7倍积分，算下来1458，3.2块一粒，吃到这么好的鱼油。另外，我们是支持全渠道比价的。就是这个鱼油其实在某宝、某东、某多多上面都是买得到的。我们来看一下东方购物跟他们比的我们的价格优势，跟某宝比，我们今天15盒要便宜1527，便宜的钱就是大家赚到的钱，对吧？跟某东比，我们要便宜到1377，合算吧？上话叫罗格水，对吧？合算的。再看到拼某某，我们要便宜到1317。合算吧，老给谁对吧？你看，全部都是跟各个渠道相比较，我们都是有价格优势的。所以大家看中了哪个组合，就千万不要犹豫啊！自己吃或者作为中秋节的礼物来送给朋友。哎，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之前买过送给朋友，朋友很喜欢，因为他之前他的那个甘油三酯非常不好。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拿了这个给他，他可开心了。别的东西他都不看。他一看到这个，他说：“哦，这是好东西，很识货的。”所以这个鱼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盒装的、板装的这个鱼油，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要记板的这种，你无论是出去玩还是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保养，这种药剂板的东方购物目前是独一份的，我们只有天秋恩是有这种药剂板包装的鱼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

我们的大组合即将售罄了，我也要四分多钟之后我要转场了。然后我觉得鱼油真的是一个当代人的福音哈，尤其是在现代生活，我们物质得到极大的一个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物质极大的丰沛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有鱼油来帮我们来做一点身体当中的减法，否则我们的身体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脂肪垃圾靠谁呀？对不对？真的，有的时候血管不健康，你真的就对它束手无策，没有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到哪儿哪儿都不舒服，往这个心脏输送营养的这块这个通路如果说是堵着了，如果往我们的这个大脑输送营养的这个通道堵到了，对吧？你的早上起来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手头晕晕的，手麻麻的，心脏闷闷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容易有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有很多的营养来保养的，尤其是鱼油对我们的血管的保养很重要。为大家看两份东西啊，这个看完以后我就要转场了。是这样的，身体真的是要靠自己保养，而且大家一定要很仔细的来监测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些，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这些数值，你一定要心里有个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张女士，张女士就是一个非常注意观测自己身体细节变化的。甘油三酯之前是 2.65， 总胆固醇 6.19， 低密度 4.01， 两年后甘油三酯降到了 1.35， 总胆固醇降到了 3.59， 然后低密度降到了 1.76， 漂亮吧？好，我们再看一下在这边黄女士，黄女士是去年做的检测啊，甘油三酯 1.19， 总胆固醇 6.09， 总胆固醇偏高，低密度脂蛋白 3.72， 那么一年之后，就今年的五月份检测，甘油三酯降到了 1.01， 总胆固醇降到了 4.1， 低密度降到了 2.12。 所以真的我是跟大家讲说，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很密切的关注。其实你会发现在你的关注度下，在你的日复一日的去努力下，其实它是会有改善的。你看他们就是通过大概一两年左右的时间，他们的这些就是我们原来所关注的这些很核心的指标都是向好去发展。那么这批货源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是2026年的6月16号新鲜到港，可以吃到2029年的6月15号，纯度极高啊，纯度极高，每一粒当中的 Omega 3已经将近满格了，已经将近满格了，对吧？我们是1500毫克一粒儿嘛，我们今天的每一粒儿是1495.65毫克，所以这个指数这么高的指数，其实在市面上是非常少见的，当然也非常昂贵。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做活动，会多一盒，多的这一盒呢，算下来就是由14盒升级到了15盒，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直接扫码订购就可以了。我们大货已经快没有了，0215-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之声后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的这场直播呢，给大家带来在秋冬季节大家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到了秋冬季节呢，其实我们的免疫力呢开始受到挑战，因为一方面啊，这个天气的早晚温差大，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大家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就吃东西方面呢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那么免疫力呢自然也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那到秋冬季节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次数也会增加，这个时候呢喝酒啊，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喝多了呀，这些都是对身体会造成影响。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来自于仙芝楼的包子油，它用到的原料是他们家的有机的破壁灵芝包子粉，所以它的品质非常的高端。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做到了周末爆杀，然后呢会给您有大组合加500元积分，这个500元积分是很久没有出现了，今天会给到您有一个这么大的力度。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就如高老师刚才所说的啊，每年我们到了秋冬季，对我们的免疫力要重加一道锁，因为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都是自然界一个特别厉害的物质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大家也经历过很多时候了。那么外界的很多这些微小的物质，它经常在升级，我们身体初期对它有识别的这个能力，可能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或者说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哎，我们的免疫状态会在下降，而它的能力在增加，它的身体的状态是在不断的升级。所以一旦到了11月份，有可能对于我们免疫力弱的人来说，可能又要遭受一轮新的伤害。而对于我们身体内部，我们是有专门对应它的免疫细胞，这个免疫细胞就是把这些物质它躲到你的细胞里面去复制自己的那个群体，然后一旦复制出来是成百万个，而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在它还没有复制出来的时候就能识别有什么样不好的物质藏在这里面，然后连锅端。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威胁我们健康的无非两大问题，一个是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重大问题。那么重大问题每年的新增的那个发生率都在不断的攀升，
0: 是。
1: 而我们同样也是在我们身体里面有专门对应的免疫细胞，那只有等我们免疫力弱了，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它才有机会兴风作浪大量繁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扎紧我们身体的篱笆，把我们专门对抗它的 NK 细胞、T 细胞的免疫能力提升起来，那么对我们才说长治久安的这个状态。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仙芝楼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很多朋友一直以来都是在吃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个蓝帽子，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今天我们会有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增强免疫力，另外一个呢是对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那么说到这个化学性肝损伤有辅助的保护功能以及增强免疫力，这两个其实都是秋冬季节大家特别需要的。
1: 是的，
0: 且不论先说我们说增强免疫力哈，因为刚刚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了，在秋冬季节其实是考验大家一个免疫力特别重要的时间就到了。很多人到了秋冬季节经常哼哼咔咔的呀，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找上门来了，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到化学性肝损伤，你想想看，一个是酒精肝，一个是药物肝。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秋冬季节，是不是大家有的时候聚会聚得多了？聚会的时候也免不了你一杯我一杯，觥筹交错，对不对？就是酒桌上的次数也增多了。另外一个就是药物肝，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可能是都是要去大把的吃这些专业机构白大褂给你开的这些小片剂的，那它也是要通过肝脏来进行代谢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今天的这两大保健功能可以帮到大家的。
1: 是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每100克含有灵芝总三贴，高达20克。邱老师，这个20克其实算很高的了吧？
1: 对，这个数值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标准的鉴定方式的话，它就是一个很高的数值。而仙芝楼的这个灵芝总三贴的20克，不但是含量高，而且它的活力值也是保证的。同时我们的提取方式，除了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之外，它还有分离技术是跟它同步完成的。所以才能保证仙芝楼的包子油的品质 和它对于我们增强免疫力的这个效果。
0: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哈。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仙鸡楼的包子油吃下来确实感觉不一样。
1: 对，
0: 今天邱老师也现场教一下大家怎么去吃，好不好？
1: 啊，我们的服用方法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我们空腹一粒到两粒，然后呢是放在嘴里，咬破含服，因为咬破之后我们的口腔里面就开始执行免疫力，同时咬破之后这个包子油的好坏你可以甄别出来，就像鲜豉油的包子油，它是满满的灵芝的清香味，然后没有那种特别苦的味道，没有那种油耗气，所以品质是真的非常好的。
0: 是的，大家记住了哈，咬破让它这个可以整个的包子油就经过你的这个
1: 口腔
0: 对吧，食道啊，这个一路下去，对你的身体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你可以通过口腔的这个咬破含服可以去甄别到它这个灵芝包子油的品质的好坏。
1: 对，
0: 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方案，很多朋友现在已经在订了，你们都不听我们介绍你们就开始订，然后是这样的，这个呢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个方案力度是很大的，专柜里面是有售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家店门店里面是有售的，就是在这个复旦肿瘤医院的对面东安路255号，四瓶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63.3元。记住了，我跟邱老师刚才我们俩一人就消费了63.3元，
1: 对，
0: 对不对？如果是按照专柜来买的话，就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会有小组合，是三盒就是180粒，共计的价格是5999，这个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3.3元，一下子就减半了。另外一个组合是大组合，是六盒装，一共是360粒。360粒的这个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力度，是直降了3000元，再多拿一瓶，这一瓶是4粒，再有就是500元，就是今天的本档直播是给大家加了500元，这500元是大组合当中只有大组合加了这500元的积分。
1: 对，
0: 那算下来呢，再有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成功之后呢，我们价格就不是8998了，大家注意了，我们的价格就是7845，单粒的价格就降到了20来块钱，20出头一粒儿，这个价格是不是目前我们所有的渠道看到了最划算的价格？
1: 对，你的鲜豉楼的包子油只有在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是的，就是你在任何一个直播间，甭管这个直播间它是大几百万的粉丝还是什么几千万的粉丝，今天都不如东方购物的这档直播给到大家的力度大。
1: 对，
0: 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刚好趁这个中秋佳节之前，我们把力度给到您，你也可以来囤货。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对于一些想要保身家的朋友，想要就是说退休之后把身体再调养好的朋友，还有一些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最近免疫力有点低下的朋友，他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是这样，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我查出来有肺结，然后医生说要手术嘛，那吃就做了手术，吃这个包子油比较好。那么有趟子呢，就碰到一个朋友呢，伊讲一天呢，伊讲要吃4粒。为啥道理呢？我看到伊精神老好，那么我就讲，后头伊跟我讲，手术只有半年以后，我就可以状态老好。伊讲我一天吃4粒了。我想我吃一粒好像有点少，我就近腔薄呢，我就吃了个近两三个号头呢，我就一天吃4粒，吃了4粒以后呢，我就觉得精神状态是要好交关。那么搿趟呢，跟了东方购物来，这个仙鸡楼的基地看嘛，那么参观了伊拉个工厂的介绍，我才刚刚晓得，原来是吃这个包子油跟肝也有关系。通过搿趟就是讲，参观伊拉厂跟搿个基地，我想我会得坚持吃下去，我还会得介绍我认得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做搿介绍是一种做善事了。仙鸡楼的包子油呢，是会得吃下去。
3: 还有我一个表姐妹，因为正好上趟碰着，我还介绍伊，伊也通过翻译了。一万年只狗上的大好，那么我推讲，要不侬就讲侬吃吃看。第一大概必要的碰上过，伊拉老公同我讲，搿只物事在宾馆，人讲侬反正有条件的多吃一点。假如伊也买了，伊人家也买了大概 子汤买好了。因为我去年正好到出去旅游嘛，因为我自家表弟嘛，平时一般人人家没体会不相信，因为自家吃了以后才有真正的感觉。人讲起来没条件的哪要吃，但身体好，这个是主要。三个号头我去膀胱肿瘤检查一趟，检查来医生讲老正常了，看我这面色老好嘞，没事体嘞，侬正常老好嘞，没伊讲侬三年，那么今年本来我大概是八月份要去检查的。本来你三个我才比你一趟，现在我一年一趟。
0: 前两年呢，就是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到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去现场观摩。我们大家啊去了以后呢，就发现整个仙之楼的有机种植基地真的是名不虚传。它那个整个的种植啊，是遵循着一木一枝的种植的方式，就是一棵椴木上面就一株灵芝，看到就这样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土壤是两座三修，所以第二次就是邱老师您跟那个丹丹去的时候，就是你们换了一个地方，
1: 哎，对的，
0: 之前的那块就休耕了。然后它的所有的这些灵芝呢，它用到的那个套筒，就是我们看到的外面会有一个那个纸的那个桶，以及那个塑料膜，这些全部都是食品级的。
1: 对，
0: 所以它为什么能够做到有机，是它在每一个环节上面都把细节把控得非常非常的严苛。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这个孢子油、灵芝总三贴，它到底

0: 他在经过我们的那个胸线的时候，他的合格上岗的数量更少。嗯，我们正常情况下，免疫细胞生成在胸线能够合格的不到5%。
1: 哦、所以你这么少
0: 对、嗯，所以这个时候你想想外界的微生物什么状态？如果你去那个显微镜下看一下，你的皮肤毛发上面可能密密麻麻驻扎着各种各样的菌。但为什么我们年轻时候小时候可能身体还挺好，没事儿，就是因为你有足够强大的免疫力。那么我们到了成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表现，嗯，就我们的伤口的恢复开始变慢，
1: 对，
0: 我们伤口很容易发生溃烂，对吧？这就是我们免疫状态差的时候，防不住、扛不住外界这些物质的一个表现。那还有一个，就今天孢子油它针对的免疫是什么？它还不是简单的免疫防御。大家知道，自然界有一个特定的非常小的东西，这两个词不能说，嗯，它小到什么程度？就一根大头针尖下面，它可能有100万个。它可能细分出100万个的这个大小，嗯，但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进入到我们身体，它会顺着我们的鼻孔、口腔，我们的那个但凡身体里面的这些毛孔、孔隙，某些伤口，它会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然后进入之后，它就躲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了，用我们的细胞去复制它自己，然后一复制完成又成100万个出来，嗯，所以这个是在特定时间，比如说每年的11月份。就是他们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嗯，而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差，我们特定的免疫细胞像 NK 细胞、T 细胞没有办法去识别它的话，那我们身体要遭大罪。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就给大家看一个数据，嗯，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但凡有，大家都会非常紧张、非常担心，因为确实现在身边听到这个问题人太多了。以前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都是保护的。你到那个医院里面去挂号的时候，嗯，他都不会把你名字读出来的，对吧？嗯，都是有什么就家属叫过去，医生把门一关，偷偷的给你谈。嗯，真的那个可能家里面的某些家属都不让他知道。嗯，那前两天我陪我们家的那个去挂号看病的时候，坐在那个候诊地方，哦，名字都念出来的，说明什么？说明太多了，哦，说明大家已经开始正视他了，就不把它当回事儿，嗯，但是问题是，但凡有了这个重大问题，大家都知道，第一个遭罪，对吧？嗯，第二个花钱厉害，
1: 对，
0: 第三个很可能我们5年是过不了的，嗯。那么这种情况，你看看这个数据，2020年的时候380万新发的数据，嗯，2022年的时候480万，嗯，到2025年的数据变成515万，
1: 是
0: 这些数字我们经常看的话。就觉得触目惊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你是等它发生以后再去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再解决问题，嗯，还是在没发生或者给你前期端倪的时候，你就开始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对吧？
1: 对，
0: 来好好的防御和对抗。
1: 是的，刚才邱老师也讲到这个5年，嗯，有没有可能挺过5年？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已经给到大家数据了。上海的这个5年啊，能够挺过5年的这样一个比例是55%，全国呢是40%。嗯，所以实际上啊，这些数据还是挺触目惊心的。我们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孢子油，在大组合，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大组合一共有360粒，会多一瓶，这一瓶当中是4粒儿。这4粒儿很多人是很愿意去要这个鱼油，要这个孢子油。更不愿意要钱的，嗯，因为它这个油差不多，这4粒是250多块钱，很多人都说你给我250多块钱，我未必要，但是你给我这个孢子油，我是愿意要的，嗯。还有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会给到您，大组合是直接给到您500元积分，这个积分是仅限今天。所以很多人一看到这个500元积分到账，就知道今天这个组合不是8998。今天如果算下来的话，大家也可以拍照下来啊。我们的价格其实是7845。
0: 对，
1: 这个孢子油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它一般来讲就是最低的价格出现了。嗯，所以如果大家要为中秋佳节啊，或者说是为十一小长假，或者为自己的下半年的身体，考量，然后打一个基础，今天这个7800多块钱的实际到手的这个价格是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给到您的这个整个的组合也是全年当中一个相当低的一个地板价格。如果喜欢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大家直接来拿这个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在整个的组合上面做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02151119900。Just remember to love me carefully,
0: 'cause it ain't worth risk losing everything.我是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
2: 吃四粒，早上两粒，晚上两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后来
3: 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2: 都在长得黑的嘛。现在，原来的都是，你看到，都是白的吧？
3: 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2: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状疱疹，知道吧？哎呦，疼得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打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我吃包子油。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了，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每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仙之楼的。
4: 这两位呢，也是今年2025年我们仙之楼活动的幸运的这个消费者，幸运的观众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71。
4: 哎呀，状态真好。
5: 因为我们吃那个仙之楼的那个产品呢，已经好多年了。刚开始呢吃了包子粉，后来又吃包子油。这次呢，东方购物能够组织这活动，我们非常有幸。看着他们那个整个的生产的情况，零芝出来，就知道他们生产全他们自己搞的。看了以后呢，非常放心啊。那么我们前面这么多年吃下来，
4: 这钱花的就值了。
5: 因为身体现在好了嘛，
4: 对，
5: 身体你看我现在现在71周岁了，你看身体现在抓得真的好啊。
4: 包子粉、包子油。
5: 是啊，我是现在吃，因为为什么呢？阿姨吃包子油，考虑到经济嘛，我就吃包子粉。但是刚才我问了。包子粉像我这样没有这个毛病，吃包子粉更好，更适合。
4: 对，是的，是的。
6: 吃了大概有好几年，
4: 好几年，
6: 三四年吧。
4: 对，有每天吃几粒？
6: 本来呢，我不知道，我就每天吃一颗。一起采访的那个顾客，他说他一天吃4颗。
4: 永远不认输的中国女人啊，连包子油都得比比呀、我的天哪！我在电视上一直说，咱长65岁以上、70多岁的啊，身体再有点问题的，你一天就是4颗。
6: 我现在就是吃4颗。那么今天来了呢，我觉得呢是确实是长了很多知识。首先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白花，还要继续吃。
1: 全天的周末爆杀，我们今天给您带来是东方购物的金字招牌，我们的拳头商品，当然也是仙之楼本身它的这个企业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包子油。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大组合一共是364粒，因为我们多了一瓶嘛，对吧？本身是这边是360粒，多了一瓶，直降3000，再有500元。这个500元积分，每一次邱老师做直播之前都要问我一下，说今天有500元积分吗？我要说没有，他就哎呀，
0: 现在没有的时间太多了。
1: 对，他就每次说哎呀，就感觉到很懊恼。如果我跟他说有500元积分，他就说哎呀，今天核算的，每次都
0: 是
1: 这样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仙之楼包子油的地板价在哪里了。然后一看到这个价格，我们很多的老观众也不用我们说，该吃的该囤的都有了。关键为什么要吃仙之楼？因为现在市面上其实包子油不少的，
1: 对，
0: 价格比它便宜的有很多。但是大家要想想，你吃包子油是为什么？我是很清楚的，因为我就担心我身体是不是会发生重大问题，因为确实我的工作习惯和我经常熬夜的这个问题会导致我身体那个正常细胞变异的概率会很高，所以我得防微杜渐，在前面预防。那么仙之楼它除了我们说3天总量高之外，就这个给征服我了。EL 率达到56.3，然后这一张是专门针对的是增强免疫和转移，
1: 这个厉害啊！
0: 对，
1: 这个、
0: 所以我记得我是在将近10年前，仙之楼的包子油，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大家都很诧异，那么贵的包子油谁去吃？但是我们去了他的专卖店，那些我们说的那些重大问题的人群，真的是拿着一叠叠的人民币，几万块的人民币到那里去买，
1: 现在是越卖越好。
0: 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意识，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我也没有想到用这个方式解决。然后等到仙之楼的包子油进入到东方购物，我们不是有观众会去吃，
1: 对，
0: 我们也有那个重大问题的人群在吃，吃了以后我们会跟踪他们的结果。那个我对我特别震撼的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肝部有问题的，连续3次，第3次的时候复发的时候， 他那个同步，因为跟我一样，他也想，哎，那个床位也定了，正规的治疗还是要的，对吧？他也不相信包子油到底有没有用，然后呢，就说从增强免疫力角度去吃吧。吃了之后，然后等到两个多，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时间嘛，等床位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就等了大概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等到有床位的时候，通知他去的时候，再检查没有了。
1: 对，
0: 那我就在想啊，
1: 我觉得确实是，
0: 哎，我在想啊，那个。这些都已经一次两次三次，嗯，这问题对吧，都经历过的人，嗯，都可以增强免疫力之后靠自身的能力，哎，去对应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提前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提前把自己的免疫力增强起来？那至少如果能达到好的结果，第一个我不遭这个罪了，嗯，对吧，因为遭罪的状态东西吃不下，吃什么都吐，同时那个手啊不能碰冷水，不能碰金属，人急剧的消瘦，这种状态我都看到过，我绝对不希望这个事情在自己身上发生。嗯，第二个要花钱吧，重大问题但凡发生六位数，嗯，逃不掉的。那当然就是有的时候你有保险，有什么可以解决一部分，
1: 但人遭罪呀，啊，
0: 对，全家都紧张，嗯，全家都跟着要对吧，要消耗，嗯，所以这种事我们聪明的人就是把问题想在前面，
1: 是，
0: 既然我们的免疫细胞能在那么严苛的环境下，那么严苛的状态下还能发挥它的能力，为什么不在我们现在免疫力在衰退的时候我们就介入呢？嗯，我们只是花了点钱而已，而这个钱也没达到六位数，嗯，但是每年只要我们活着，只要我们为自己的免疫力继续投入，那这个到底你是受益还是吃亏，你自己去考量吧。
1: 是的，嗯，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因为今天力度很大哈，今天会有大组合直接把500元积分是打到账上的。你订一套大组合就500元积分，你订两套就是1000元，
0: 对，
1: 你订三套就是1500元，就是直接可以当现金来用的，嗯，但是仅限今天。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你刚好家里面又是想要一直来吃它来囤货的，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全天的中午爆杀的最后一档。我们的直播还有20多分钟，售完即止，也不可能再帮大家来追加库存和预约的了。02151199000。

0: 呢，也是今年2025年我们先知楼活动的幸运的这个消费者，幸运的观众朋友。今年多大年纪？
1: 我今年71。
0: 哎呀，状态真好。
1: 因为我们吃那个先知楼的那个产品呢，已经好多年了。刚开始呢吃了包子粉，后来又吃包子油。这次呢，东方购物能够组织这活动，我们非常有幸。看着他们那个整个的生产的情况，零芝出来，一直到他们生产，全他们自己搞的。看了以后呢，非常放心啊。那么我们前面这么多年吃下来，
0: 这钱花的就值了。
1: 因为身体现在好了嘛，
0: 对，
1: 身体你看我现在接着71周岁的，你看身体现在状态真的好啊。
0: 包子粉、包子油。
1: 是啊，我是现在吃包，因为什么呢？阿姨吃包子油，考虑到经济嘛，我就吃包子粉。但是刚才我问了。包子粉像我这样没有这个毛病，吃包子粉更好，更适合。
0: 对，是的，是的。
2: 吃了大概有好几年，
0: 好几年，
2: 三四年吧。
0: 对，有每天吃几粒？
2: 本来呢，我不知道，我就每天吃一颗。一起采访的那个顾客，他说他一天吃4颗。
0: 永远不认输的中国女人啊，连包子油都得比比呀、我的天哪！我在电视上一直说，咱这65岁以上、70多岁的啊，身体再有点问题的，你一天就是4颗。
2: 我现在就是吃4颗。那么今天来了呢，我觉得呢是确实是长了很多知识。首先可以肯定的说，没有白花，还要继续吃。
3: 忙，真的忙，包括我想退休，你都不帮我退休。你想现在屋里向是得意了，我自个蛮辛苦。66岁，66岁了，唯一的感觉，对我讲起，因为经常性应酬的，夜里向吃好个老酒，回去困觉了，因为我自个觉得肝脏不好，人的精气神没了。一个人的精气神没了，你快去讲，你微照照，微照照。
4: 我记得这一次去一起去的这些顾客当中，最大的年纪大概有76岁左右。最多的一个动手术，大概动了3次手术啊，各种手术。但是你看他们的状态，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福建这个武夷山脉，然后呢，到了先知楼的这样的一个有机种植基地，这个里面非常难受的。我跟大家来讲，你走到那个大棚里面，闷热潮湿，我们人在里边是很难受的，但是菌菇特别喜欢，灵芝特别喜欢。我们到了那个里面去呢，整个一通观摩他那个种植基地之后呢，再去参观他所有的这些生产车间，哇，我都觉得累得要命。但是我们这些观众一个个兴致比我还高。
0: 对，是的。
4: 哎呦，他们这个镜头我都不知道他们这镜头怎么会这么足。然后到了吃饭的时候，那个他们带我们去吃的那个是灵芝炖老鸭汤。那个灵芝老鸭汤确实鲜，我喝了一碗，他们每个人平均2碗起。所以你看看啊，能吃能走能动，这哪里像是身体好？身体有过遭过罪，或者是有过问题的？就我感觉比我们的这个健康的同龄人，他可能活力还要足一点。所以其实大家现在到这个时代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发生在身上，大家一定要知道有包子油这个好东西在那边等着你的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一个人身体好不好，看的就是自己的免疫力强不强。我们现在也说要增肌肉啊，要保护骨骼啊，但是你想一想。再大体格的这个动物，当它一旦免疫力缺失的时候，那所有东西都是摧枯拉朽，一下子就可能被摧毁了。
4: 是，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人体的防线。当你人体的防线足的时候，保护得好好的时候，你好好的，你可以去吃很多的美食，你可以去吃很多有营养的物质。但是当我们免疫力缺失，你身体被我们某些啊不变异细胞，或者说某些外界的啊，那微小物质给控制的时候，你吃进去的好的东西都被他们抢走了。他们繁殖速度会以你没法想象的那个状态，然后当你没有办法再去进行摄食，因为很多时候到了重大问题很后期的时候，人出现饿夜制状态的时候，那是什么都吃不下的。你整个身体的那个系统运转都开始处于停滞状态的时候，那么这些坏细胞它不会停的，它会把你的身体里面的组织拆解掉，变成它的食物。所以我们说我们更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你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要让自己的免疫力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然后同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去注入更多的适合的营养物质。
4: 对，
0: 那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误区， 就是当人身体开始变差变弱，或者是在生病的时候，我们想到的第一点就可能就先把它治好。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治的问题交给专业的机构，交给专业的白大褂，他们是专业的。你任何的想法没有办法去落地实现的，只能依靠他们来完成治这件事。嗯，但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做的是快速的把自己的体质提升上来。嗯，你要去找到身体的薄弱环节是什么，同时你一定得把自己的免疫力给找回来。
4: 是，
0: 很多我们的人群到了那里，先去跟那个白大褂讨论怎么治，好像自己很专业一样，但是在增强免疫力这块老是放在后面说，哎，等我治好了再考虑吧。我看过很多重大问题的人群到了晚期，嗯，在等这句话的时候往往都是等不到的，因为等治好这件事没有等到，他免疫力也没提升，
4: 是
0: 他就失去了生命再的来次的机会。
4: 是，
0: 所以我们要说的是把自己的事干好，把自己免疫力提升起来，嗯，才是我们要考量的。
4: 是的，你看这个纯净度非常的高，邱老师能不能教一下大家怎么来吃哈？这个
0: 我们是这样，很简单啊，
4: 嗯，
0: 包子油为什么我们建议早上空腹来吃，因为它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也不希望有任何的干扰啊，然后放到嘴巴里，咬破，咬破含服，然后借助了包子油咬破的时候，它有非常浓郁的灵芝清香味，不是那种浓重的苦味，然后它里面也没有那种油耗味，
4: 很清香。
0: 所以仙居罗包子油，我自己吃的就是这一块，因为别的包子油也有，也有它的作用，它也可以增强一下免疫力，但我要的增强免疫力的结果不一样。我希望要的是，我不要加入到这个行列，我不要加入到这个行列，那我对我专门的免疫的那个细胞的增强能力，我就要考量。然后还有就是，这两份专利，我就冲着这些数据，我希望达到一个我要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身边也有像我这样工作忙到不行经常熬夜加班，或者是家里的顶梁柱累到不行，
4: 可喜欢熬夜。
0: 另外还有一点啊，60岁真的就是我们免疫的一个分水岭。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应运而生。我们如果希望这个时候身体还能好好的，把自己免疫力夯足，增强免疫力一定没有错的。
4: 是的，今天大组合我们还有三套左右，2到3套。大组合是给到大家500元积分，只要你看到500元积分，你就知道今天的力度到位了。直降3000，再多一瓶儿，再有500元积分，这三重力度全部都到位了。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20块钱出头，能够做到20块钱出头的，你就不要去管什么直播间，有的直播间说啊，我有几百粉丝，我几百万粉丝，我几千万粉丝，我告诉你，20出头的这个价格是所有的直播间都做不到的价格，今天东方歌舞就是最低的价格。
0: 对，
4: 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呢，就今天其实可以来囤货，因为你买一套大组合就多500元积，就直接500元积分打到你账上，你买2套就是1000元积分，你买3套就是1500元积分。你像我们很多同事有的时候给家人买或者是给自己买，一买就是可能10盒，
0: 对，
4: 或者是20盒的，这样去买
0: 单单就是
4: 对，我就想说他，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名字，单单就是10盒10盒的买啊，就他是在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果决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好的产品跟大家来分享，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就今天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02151199000。
5: 这是另外一对我们2025年探访仙之楼的上海夫妻，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幸运消费者，是吧？好，那我问，先问一下爷叔啊，啊，爷叔你好，您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6: 我67。
5: 哦，67岁。
6: 68了。
5: 68岁了。您是吃包子油还是包子粉呢？
6: 包子粉跟包子油都吃过。
7: 其实我甲状腺呢有点问题，有的是看了以后呢，有人家说呢，吃个灵芝包子粉呢，对甲状腺免疫力呢也更提高，有好处。那么我就吃了好几年。
5: 反正甲状腺如果出问题，它对免疫力确实是有影响的，
7: 对，
5: 是吧？
7: 对。
5: 啊，包子油现在怎么吃的？你是一天吃几粒？
7: 2粒。
5: 啊，1天2粒。啊，这也是听话的。仙之楼的整个工厂你感觉怎么样？
8: 感觉很好，很大气，吃得更加觉得自己放心了。现在参观了以后，我感觉我回去每天也要想吃一点的，因为有助于自己抵抗力嘛。
5: 这个钱您
8: 花得值，
5: 花得值。
9: 包子油对阿姨搿能介有帮助，侬心里向觉得开心吗？
10: 开心的呀。
9: 那么呢，伊
10: 呢
9: 吃包子油，我呢吃包子粉。
10: 哎，伊告了讲，不要去考虑钞票，侬上去。
9: 本来搿包子粉呢，我是不肯吃的。那么呢，伊讲侬吃搿包子粉，侬吃吃了好啊，包子粉侪是我吃。
10: 包子粉。
9: 吃了啊，还有老多辰光。
4: 市面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包子油，我们也跟大家来讲说，如果是你真的想选择一款比较放心的，然后呢品质上面有保证的，仙之楼是跳不过去的一个品牌。
0: 对，
4: 因为它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白皮书，灵芝的包子粉采收以及加工技术规范这个白皮书，它是这个标准的起草单位。以及这个标准的起草人就是排名靠前的啊，就是第一第二的啊，就是福建仙之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他的总工程师。所以我们说，我们国家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的这个灵芝该怎么采收，该怎么加工，它这个技术规范，你想看，都是由这个仙之楼来制定的。一流的企业是干什么的？一流企业它就是制定标准呀。
0: 对
4: 不对？
0: 是的，
4: 一流企业是制定标准的。那么它在二十年前它的包子粉就是作为有机的产品出口到欧盟的这些成员国呀，出口到这个美国呀，这些国家作为有机的产品出口啊，它不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在考虑到进口人家的产品。
0: 对，是的，
4: 它就已经作为有机产品出口了，就它的这个包子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的他们家的，就是整个仙之楼的自己家里的包子粉来打造而成的自家的包子油。你看看，在这个品质上面，就是整个就是一条龙的，非常严苛的管控。为什么有很多刚才我们采访到的很多顾客说，吃了他们家的包子粉，也吃了他们家的包子油，觉得品质上非常的好？其实原因也是在这里，因为大家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是把放心、安心是放在首位的。
0: 对，是的。而且我们在吃这些保健食品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获得相应的一个保健的一个功效。那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其实市面上的产品很多，但是你要想一想，我们吃那个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当然不是对应一个普通的一个那个外感啊什么的，对吧？不是普通的，就是只是让我们要睡得好一点。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一个针对性的。那每年我们说十一月份都是外界某些毒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那你要靠我们普通的免疫细胞去对应它，拦得住啊？那是拦不住的，因为它非常的小，它很容易就侵入到我们的身体的内部，然后它会运用我们的细胞来复制它自己，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

0: 我特定的免疫细胞第一个能识别它，识别之后还能在它没有复制释放出来的时候能把它给消灭掉。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里面是有专门的免疫细胞对应这个，就是宿主被影响的这个细胞，就是 NK 细胞。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担心身体里面的细胞发生变异，变异之后如果它在我们身体的势力越来越大，在我们的某些脏器上面占了三头，那对我们来说就威胁很厉害。
1: 是，
0: 而且它会自己生成血管，把自己输送到远端，或者是从通过那个血管来那个获取我们身体的那个能量和营养。那么这个时候同样也是要有免疫细胞来识别它，这个免疫细胞还是 NK 细胞。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因为现在这个重大问题已经不是新兴一个两个的这种额外的案事例了，它在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上面排在已经非常前面了，
1: 几百万啊，五百多万
0: 每年新发，这是全球都是有这个数据。
1: 嗯，
0: 我们国内数据也是很厉害的，已经到了五字头了，五百万以上了。所以如果我们年龄开始慢慢增加，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威胁就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
1: 是，
0: 因为身体的重大问题跟我们的年龄的增高是正相关的，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篱笆扎紧，把 NK 细胞的数量要提升上来。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增强免疫力就是要增强 NK 细胞的免疫能力，让它在身体里面巡视，无论是被外界物质控制的还是我们自己变异细胞的那个就是影响的，
1: 嗯，
0: 我们都要通过 NK 细胞来解决它。
1: 是，
0: 那今天仙石楼给大家的答案，这是一个满意的答案。
1: 嗯，
0: 你可以到市面上再去找找这样的专利有没有，至少到目前我没有找到。仙石楼的这两份专利才是我吃它的原因所在。
1: 嗯，
0: 我既然要解决我这方面的免疫的能力，那它的有确切的那个保障的我才会去吃，虽然价格贵一点，
1: 嗯，
0: 但我的结果能拿到，我觉得这份钱花的是值得的。
1: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快不多了，商单排队很多都是在订购大组合上面。大组合一旦售完之后，今天全天的这个直播我们没有，已经没有直播了，就是最后的九分多钟啊，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产品售完之后，就是整个的这个大组合我们销售完了之后是没有办法帮大家追加库存和预约的。提示一下大家，在专柜里面这一盒的价格是3800元，这一盒是60粒，它是这样一个包装的盒子。如果大家之前买过就都知道的，如果您没有买过，第一次看，你看到这个你就是看到了放心，确实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包子油的这个领域当中，真的就是一块金字招牌，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
0: 嗯，
1: 然后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国家食用菌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就你吃到的包子油能够有这三样这个这么好的一个 title， 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当中的磷脂总三萜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盒身上标到20，我们要求做检测，检测的结果也是非常的让人满意。所以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的品质上面，确确实实是帮大家精挑细选了。如果大家看到这里的话呢，想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今天的组合大组合是加了500元积分的，只要你一看到大组合加了500元积分，你就知道哦，全年最大的力度来了。
0: 嗯，对的，
1: 全年的地板价来了。
0: 嗯，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来订大构成，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跟家人，或者说是想要去跟朋友去分享，或者说想要看望一下亲朋好友，今天的这个包子油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扫码打电话就可以订购，02151199000。
2: 我是23年的时候吧，1月份我爸爸没了，3月份我老公没了，人就一下崩溃了，知道吧？后来我女儿看我状态不好，她就买的这个，一买到现在买了6-7套大组合的油了，就每天吃4粒，早上2粒，晚上2粒。后来呢，我就是心情不好嘛，一下子头发全白了，我都过不去这个坎。头发你看现在黑吧，你看下面都是白的。后来
3: 发根黑头发都长出来，
2: 都长得黑的嘛。现在，
3: 哦，
2: 原来的都是，你看到，
3: 哦，
2: 都是白的吧？
3: 哦，底下都是黑头发的，
2: 对吧？现在长出来，那么头发状态好好多嘞。
3: 嗯，
2: 女儿也放心了，知道吧？嗯，后来呢，今年我妈妈86了，一下那个带上了疱疹，你知道吧？哎呦，疼得我不得了，不得了！我就赶紧给我妈吃。86岁的人不容易的，到现在没法不疼呀，我就觉得很神奇，就一直吃。后来呢，我女儿觉得好，她也吃，她吃包子粉1天2袋，
3: 嗯，
2: 我吃包子油。
3: 嗯，
2: 电视里好像别的地方便宜点，想换的。后来一看这个，我肯定不换了。 要吃好的不换，肯定不换，一直吃他们的，放心呀，对吧？一样的花了钱，每个放心呀，对吧？他这个都是有机的，所以我们现在的包子粉、包子油都是闲置楼的。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还有6分多钟，然后跟大家再把整个产品做一个小结。市面上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包子油，那么有一款包子油，它是参与了我们国家的这个国标的制定者的，然后它也是白皮书的起草方，这个品牌就是福建先知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先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然后本标准的起草人李业无常辉分别就是先知楼的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嗯，他们家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就是20年前开始，他们对所有的这个产品有机认证。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了20年前就通过了中国的3650项有机认证包子粉啊，以及美国的10000多项，以及欧盟的14.5万项这些有机认证，包括再往下走，你看到重金属啊、农残呐、啊、这些，它做到了未检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是种在地里的，
0: 对
1: 对吧？而且那个灵芝是多孔菌科，它很容易富集水源呐、啊、土壤当中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它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规避了这些有可能会富集到这个灵芝当中的重金属农残的铅啊、砷啊、汞啊、铬啊这些东西，对吧？多氯联苯啊这些物质，我们这些东西都是做到了3个字，叫未检出。好，有机的包子粉，其实大家之前在东方购物也吃过，就是这个小黄盒，对吧？小黄盒，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些包子粉来做成的，来打造成的包子油啊，所以它俩就是相当于一个就是前面的老大哥，一个就是后面的这个精锐部队。然后我们的原料，这是邱老师一直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原料是灵芝包子粉，
0: 对，
1: 而不是包子油，
0: 对。
1: 其实这一点非常关键，
0: 是的，这就说明啊，先知楼是拿自己的有机的灵芝包子粉来进行加工，然后它拥有这些加工上面的这些工艺，而它的工艺目前也是非常领先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包子油的一个产品。我去现场那个看的时候啊，他们包子油的加工设备从第一代已经升级到第二代，然后第二代的包子油的加工，它前面有一个专门的端口，就是说前面30分钟的油它都放掉了不要的，然后取中段的，因为整个设备在流转的过程当中，它肯定有当中的那些就是有些那个污染物，对吧？它通过自己油的那个流经的涂道，然后前半个小时去掉之后，所以我们才能吃到那么纯净的、活性那么高的那个包子油。
1: 难怪，
0: 所以你不要看价格，有的时候价格会让很多人觉得望而却步。你会把低价的东西和高价来进行等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它背后的原因，那这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情况。而我们今天吃包子油的目的是什么？吃包子油的人群是谁？那些重大问题的人群把它当刚需。如果我们吃到里面含有棉酚塑化剂，还有农残的这些包子油的话，那它不是在增强免疫力，它在危害这些人的健康。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特定的情况特定来看。如果我们身边家人有朋友有这些重大问题，那么他们在选择包子油的时候相当谨慎。您学先知楼就一定没错。那如果你只是说啊，我只是那个我还很健康，我只是那个希望增强一下免疫力，
1: 是的，
0: 那你可以选择范围比较广。所以今天先知楼包子油是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这两份专利。
1: 这两份专利是我们在其他品牌上没有看到的。
0: 对，如果你是冲着它来吃的话，冲着要解决这个问题来吃的话，那么先知楼已经给了你非常满意的答案了。
1: 是的，在最后跟大家来做一个小结，在专柜里是有售的，它在东安路255号肿瘤医院的对面，他家的这个门店哈、已经有8年了，
0: 对
1: 啊，8年多了，4瓶1盒的价格是3800元。一共60粒，单粒的价格是63.3元。东方购物今天的这场直播，我们是周末爆杀，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做到了20几块钱一粒儿，20出头一粒儿。因为我们最后，你看大家记住了，我们不是8998，我们最终算下来的价格应该是7845，就记住这个数字。
0: 对，
1: 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拿个手机拍下来啊，下面再看看它是怎么样层层帮您减掉的。多一瓶，再多500元积分，再有参加活动之后的400元凑单的活动积分，算下来单利价格20多块钱。好，我们最后再有一点时间，邱老师教大家怎么吃啊，就是什么时候吃会比较好一点。
0: 建议大家早上空腹吃1粒到2粒，然后放到嘴巴里面咬破含服，因为咬破之后我们才能吃到满满的灵芝的清香味。而很多问题也是从口入的，对吧？所以我们从口腔开始，就增强免疫力。 如果大家每天要吃四粒的话，那可以在晚上的这个时间，睡前或餐后一小时之后再加两粒。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0215-11-9900。

0: 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逃离城市喧嚣，来到西双版纳勐腊，开启5天4晚雨林康养之旅，走进北纬21度原始雨林，高负氧离子浸润身心，呼吸就是一场天然洗肺。漫步望天树树冠走廊、泛舟南腊河，探访古朴傣寨，品味地道傣家美食。9月19日11:00-20:15，慢下来观山听水，静养身心，把日子交给雨林与阳光，享受无忧无虑的康养时光。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오.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오만의 특허균주 BNR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의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샨.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的开头看到了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代言的特别好的碧艾娜的益生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是特别好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为什么这个产品我们这档直播特别的应时应景？大家想要到了秋天，对不对？贴秋膘了，我们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秋冬进补就要开始了，所以很多观众尤其是老年观众身体的一些饮食呀会没有节制，所以其实造成我们身体当中脂肪呀各方面负担是特别特别重的。那如果你想特别好的应对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建议大家是要来关注到的。它也是当下在韩国那边它的同类产品当中它是异军突起，非常热销。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啊，而且它会有到特别好的科汉森公司提供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性很强的一个益生菌来帮助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大小两个组合都是价格很划算，同时还有高额的积分送给大家。如果之前你买过这个产品还想以更加优惠的力度拿到的话，这档直播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对于那个身体健康的管理，身体的体脂和体重一定是我们看重的。我们是不是经常会有这些情况啊？一个情况是，往往在美食当前的时候啊，你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吃着吃着就吃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自己整个身形走样了。还有一些人呢，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身体是非常节制的。但是呢他说喝水身体都会发福，那么这又是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家们其实现在都很注重日常的管理，饮食的管理那个也限制得非常厉害，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比较的瘦，但是这个肚子啊腰啊这一块就特别的明显。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这些脂肪堆积在我们的这些内脏部位，堆积在我们的身体的中部的话，那是对健康很大的一个危害。但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了，其实跟我们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有关，而这些代谢的开关就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对我们身体里面菌群的了解，知道了它跟我们身体的体脂也好体重也好到底有哪些关联，那今天就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了。
2: 咱们节目的开场已经是有三位观众订购了，可能大家是在常规节目当中了解过这个产品，只是想以一个优惠的价格入手的话，今天你也可以率先就抢，因为我们高额积分只要你订购就会给到大家。如果你对于产品还没有很了解，我们先告诉大家开场咱们这样一个广告的一个介绍片已经让大家了解到了，在我们这款碧艾娜的益生菌它所在这个领域当中哦，在近八年韩国可以说它那边是非常的热销，而且获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奖项，不仅是他们的国民女神金喜善代言，韩国那边他们对于很多明星代言的产品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他的一个试吃，他的感受他的体验确实觉得产品很好他才会接下这个代言。不仅是很严格之外，你看他在年度品牌大奖方面他是获得到了三冠王，包括呢你看他的这个顾客的这种忠实度呀大家的这个好评度方面他也连续多年获得过了很多很多的奖项。
3: 对，
2: 而且他在韩国是很多的渠道，不仅像韩国当地像东方购物我们这边的比如说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很热销，包括你看韩国那边他们大韩航空 Skyshop 当中免税店里面还有很多他们的百货商店呀 Olive Young 呀开市客当中他都是摆在这款益生菌本身他相关领域特别显眼的位置，但在那边价格其实卖的不便宜，但是销售情况一直是挺好的。
3: 对，因为它确实就是服用之后很多人都有非常多的自己的一些感受，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益生菌它真正是从我们肠道开始，无论是我们饮食当中过多的这些糖类还是脂肪类的物质，它都有相应的针对。比如说您吃的食物当中在经过我们肠道的时候它有专门的包外多糖可以包裹这些我们多余的这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带出体外，同时 这样就减少了我们对于能量的这个摄入。
2: 嗯，
3: 还有就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其实您的这些无论是碳水、脂肪和蛋白质，它都称为产能营养素。
2: 嗯，
3: 那么我们的身体会对这些营养素进行加工，加工完了之后，它会把一些物质把它转化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2: 嗯，
3: 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什么状态呢？它是为了支持我们非常旺盛的新陈代谢，会支持我们更多的这种能量消耗的这个运动，它会把这些脂肪拆解来为我们供能。所以这一来一去，你到底是把多余的脂肪过多的去囤积，还是把身体的囤积的脂肪去拆解供能消耗掉，这就变成我们体型改变的这样一个那个开关结果了。
2: 嗯，
3: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本身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的路径已经发生了就是不正常的一个改变的话，那么肠道的好的益生菌它生成的一些短链脂肪酸带来的这些衍生物就可以刺激到我们身体的这些基因状态。
2: 嗯，
3: 那么今天我们的格氏螺杆菌
2: BNR17
3: BNR17 就是在解决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开关。
2: 嗯，
3: 它让我们的能量脂肪消耗更多一点，让我们的合成更少一点。
2: 嗯，
3: 那所以非常明显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纬度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每天增加这一类的益生菌来帮助我们。
2: 是这样的，单盒的包装里面呢，是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这样的30包，而且我手上这一包当中哦，含有到的 CFU 的这个单包的活菌数量足足达到了100亿。
3: 对，
2: 而且我之前我开场也讲了，这个 BNR17 格氏乳杆菌，它是由科汉森公司来提供的，直接就是从产妇的这个母乳当中来给大家提取到的。那么你每天比如说在睡觉之前吃这样的一包到你身体当中，在你的这个肠道当中，这个益生菌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就要是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先来看一下。
3: 好的，
2: 因为它是首先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利的，它是有自己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的。
3: 对，我们把今天的益生菌，这就好比我们吃的食物当中的油脂，我们放在上面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成包外多糖，它就会包裹我们这些油脂，让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那么从第一路径上面，它就减少了我们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那么这部分可能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专门的专利当中就有，它可以抑制我们的体重增加活性的这个乳酸菌。
2: 嗯，
3: 还有就是我们吃进去之后，在你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这个益生菌它会刺激我们很多那个短链脂肪酸的一个生成，而这个代谢的物质直接影响了我们两个通路，一个就是能量合成的通路，它会让它抑制这个通路，让它合成的少一点，同时我们的那个分解的这个通路，它会刺激它分解的多一点。所以以前你可能更多的是身体是从节能状态，就希望更多的无论是吃多的蛋白质、碳水、脂肪都会变成我们的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
2: 嗯，
3: 所以你说喝凉水都会发福，
2: 嗯，
3: 你的纬度会越来越宽，你的腰围会越来越粗，就是因为身体的记忆就是要多存。
2: 哦，
3: 而今天我们启动另一个开关，一个是让它少存，第二个是让它多分解。
2: 嗯，
3: 因为刺激了之后，无论是我们的基础代谢还是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都需要能量支持，所以它拆解脂肪来供能的时候，就把你的库存一点点用掉一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经过了很多的人群的时候会发现，这款益生菌的结果是让你的纬度会变得小，它不光是体重，它是纬度会变得小，而且特别是在我们内脏附近的这个纬度。所以我们说上了年纪怕的就是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而我们今天从健康的角度就要去解决它。
2: 嗯，而且你看，我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单包益生菌打开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这个粉末的一个状态，你看很细的那种白色粉，很细。
3: 嗯，
2: 而且呢吃到嘴巴里面就是微微一点点这个清甜。不仅大家平时像学邱老师在睡觉之前可以吃这样的一包益生菌，邱老师比如说大家我们中秋聚餐，我在大餐之前我吃这样的一包行不行啊？
3: 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记得在早上的时候来吃。
2: 哦，
3: 早上吃完之后啊，因为它要调节嘛，
2: 嗯，
3: 你身体里面有了这个记忆，那你吃大餐的时候它帮你首先排掉一点，
2: 嗯，
3: 然后吃进去的它这个东西不让你去合成，对吧？嗯，然后增加一些分解。还有一点，我觉得喜欢吃大餐的人跟我一样，因为我的食欲是特别旺盛的。我一个人，我说我们家两个男人吃不过我一个人，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没有那个饱的信号，而它能够让我们这个饱的信号被激发。所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以前 我可能一桌菜，我的习惯是要把它吃光，我觉得这一餐才解决。嗯，那现在是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身体会有信号告诉我，好像饱了，有点撑了，你不再吃下去了。那这样的话，同样在我们管住嘴，在能量的摄入这一块，它又帮你很好的进行了控制。嗯，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凭空的说啊，通过它一下子把你的那个脂肪给拉掉了排掉了，不是这样的。嗯，它是通过内部机制的改变，让我们身体走向一个正确的年轻时候的一个正常通路。然后有了这个正确的信号之后，我们无论是能量的合成、能量的分解，还是你的那个饱食信号的一个释放，嗯，包括把多余的一些我们说包外多糖的一个减少我们的一个摄入的路径，嗯，通过这四大路径真正帮你解决了身体的这个纬度、重量和内脏那个堆积的这些问题。
2: 嗯，所以咱们刚才展示的这个实验，大家也是看得比较的清楚，嗯，非常非常的清晰。包括朱老师，像这样的一包，它能够达到足足哦，菌的存活量就达到足足有100亿的 CFU 的活菌，说明它这个菌在就是添加进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活性的这个菌的数量远远不止这些哦。
3: 对，我们到岸后也是对这个益生菌的成分做一个检测，检测下来2600亿一包，哇，这个添加量是足足够够的。另外还要说一下啊，这款益生菌还是我们科汉生，嗯，非常就是说新兴的一个菌株，嗯，然后这个菌株到目前为止只有碧安娜这个品牌可以用，嗯，其他的品牌都不能用，嗯，所以如果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好，但是希望通过别的渠道去买到类似的产品，你买不到的，嗯，那只有碧安娜也这个品牌你可以吃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格氏芦杆菌杠十七，
2: 嗯，而且它是科汉森的菌株，它本身自己也是带有到这个专利的，所以这些专利的证明报告，东方购这边咱们都有备案的，并且我们刚才开场也讲了，在韩国当地它也很热销，在韩国如果当地你买的话，一盒的价格30包，大家看一下，人民币568元。记住这个价格，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爆杀，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出价格，已经是有观众定了。我们给大家的组合力度是一盒装哦，直接帮大家省了70元。东方购一盒装只要498元，然后也会有送积分给大家。但是今天特别划算，是我们今天的三盒装，外面是要将近1700多以上，我们直接省536元，做到了1168元。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三盒装要给大家额外的积分，大家看一下，107元。所以你订购这个三盒装就相当于是1061元，你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的价格300多块钱。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三盒装，总共是有到足足90条。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买下来，应对中秋聚餐呀，嗯，十一聚餐呀，年底很多我们节假日聚在一块儿，对不对？胡吃海塞的，
3: 对，
2: 这种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产品啊，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应对的时机。
3: 对，是的，我自己吃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到现在为止，我每天都是坚持一条，然后吃下来，现在感觉就是，虽然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多一点，嗯，但是你身体其他地方你可能会有感觉，但是这个腰围的纬度它一直就是这样，嗯，所以在我们来说，我们特别怕的就是内脏这一块，内脏这一块如果被管理好的话，那我们稍微吃的多一点，就是说您身体发福一点，你也不会有太多的担心。那现在我们如果能在每餐的食物当中有这个四个纬度帮助我们，嗯，第一个通过我们的包外多糖，把你吃的食物当中的某些油脂和那个糖类的物质，通过那个包外多糖把它先排出身体，不让它吸收掉，嗯，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方式，进入身体内部后，我们可以有正确的路径，就是适当的就是，嗯，让我们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嗯，同时还能让我们的那个饱食的那个信号增加，嗯，我觉得就是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帮助。
2: 是的，所以大家赶紧来订购我们的三盒装，是性价比更加高的，积分更高，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비에날신클래스내몸의생태계를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생태계로에이스바이옴만의특허균주비에날17비에날신이세상의찬사를받는이유죠다이어트유산균의표준비에날신
4: 因为我以前的工作，退休之前的工作嘛，是做销售的，所以经常在外面走动的比较多，每天步数也比较多。那退休下来了，那不可能就是在外面多走，所以就在家里的时间长了嘛，坐的时间长了，所以就那腰腹那里啊就长了不少的软肉。那长了软肉之后呢，身体就会觉得沉了。那以前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得觉得紧绷了。 特别是真丝连衣裙，绷不上了，又碰到更年这种现象，就是晚上睡觉经常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晚上睡不着呢，早上起来就头昏脑胀的。我60岁了，因为我在知道这个碧安娜的品牌嘛，是韩国响当当的牌子，金喜善代言，韩国的很多名门贵妇都在用它，它在国际上也拿过不少大奖，觉得腰腹这里明显松了不少，就走路也轻了嘛。碧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食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나신모델김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나신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겠지하실수도있겠지만아니에요제가6년간꾸준히계속먹고있는데정말이유가있습니다좋은건나눠야되잖아요제주변에도엄청선물을했는데아침마다잘먹고있다너가선물한건다좋다이번엔내가또샀잖아막이런
2: 와你看真的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是韩国那边的国民女神金喜善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是50多岁的年纪了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首先把自己的一个状态维持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很多观众其实也会有这样一个就是说听到过这样一句俗话说什么千金难买老来瘦对不对你一个人如果说整个的一个身形状态方面维持特别好的话你整体还是给别人的印象是比较年轻的
3: 哎是的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管住嘴迈开腿但是你会发现上了年纪之后啊要做到这个就是达到这个结果很难即使你管住嘴迈开腿你会发现肚子上面啊就真的是减都减不掉很难减而且这围绕着我们的那个内脏这一块的脂肪对我们来说不光是体型难看对我们的健康的威胁也会更大所以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研究后来发现啊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对于能量方面调节的这些信号一旦乱了被干扰了那它即使是吃的特别少即使喝凉水它身体也会不断的把身体的各个东西变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把这个通路给把它纠正过来而这个纠正的起点在哪里就在我们的肠道就用我们的益生菌来进行管理的所以有了这些好的这个菌它在你的肠道里面会刺激我们某些通路让它的合成少一点让它的分解多一点那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纬度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有就是啊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美食当道大家很难去拒绝
2: 是
3: 看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哎呦那个狂吃海塞所以这个身形我就不知不觉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厉害腰臀比完全失调所以我们要管住嘴的这个食欲的信号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身体里面菌群处于对的时候它会让你在吃饭的时候会有饱腹的信号有了这个信号之后哎，你会不知不觉的少吃一点
2: 所以其实我们讲在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其实已经有这个意识关注到自己哪怕你说就是年岁上去之后对吧对于自己整个一个状态呀一个身形尤其是对于整个肠道的健康这样的一个养护的一个意识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你今天晚上在7:30左右看到我们东方购这档节目这个产品今天是可以好好来关注一下的如果你是我们的老顾客今天我们一盒装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但是今天我们的三盒装不仅价格划算还有高额的积分哦三盒今天给到大家的力度你就记住订购不需要你额外的操作我们的价格就是相当于是1061元
3: 对
2: 足足90包然后是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你如果一个人吃每天如果吃一条的话足足3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还有很多可能你的什么闺蜜呀小姐妹呀跟你同样有这个诉求赶紧也通知他们可以一起在东方购这边买因为这个力度不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我们的常规节目爆杀而且爆杀我们今天全天的直播就这一档因为这个是什么益生菌在韩国那边在这样一个益生菌它的相关领域当中 狂销热卖，在电视家庭购物渠道，在他们的百货商店，在他们 Olive Young， 包括在很多的一些他们的比如说乐天百货当中，真的可以说是现在顾客的好评度非常高的一款益生菌。什么益生菌？是一款真正有专利的益生菌。我们先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带大家了解一款在韩国很热销的一款叫做碧艾娜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韩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它里面有一个格氏乳杆菌 BNR17。买益生菌你要看它的菌株厉不厉害。咱们这个菌株啊是从科汉森公司那边他们的菌株过来，从产妇的母乳当中来提取到的。而且啊，我们的嘉宾曲老师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它写得非常的清楚，它是干嘛的啊？
3: 它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看看这个专利是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其实我觉得在益生菌领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专利的一个益生菌首先是特别特别少见的。
3: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益生菌告诉大家它有这样一个专利，而且这一包哦，我们里面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里面足足 CFU 的活菌单包的存活量，就是你吃这个益生菌在它的这个保质期最后一天到期之前，足足起板有100亿的活菌是到达你这个肠道当中的。
3: 对，是的。
2: 那么它既然应对这方面的问题，到你肠道当中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请邱老师现场给大家来做一个直观的实验。我们在杯子里面下面是水上面是油，
3: 对，
2: 你看看我们这个格氏乳杆菌 BNR17 倒下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3: 它首先因为里面含有的这个胞外多糖，它可以拽住我们食物当中的某一些油脂和一些糖类的物质，然后形成无法被我们身体吸收的状态，然后直接排出体外。所以这么大的那个量排出去之后，你身体自然而然吸收的这些能量的物质就会少了。然后还有就是进入到我们肠道之后，我们肠道还有两个路径，就是我们会把很多的产能的物质最后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那么我们的那个益生菌在对身体的这些干扰

0: 对，我其实我是很爱吃的一个人，所以吃完之后，以前呢都是堆在肚子里面的，现在呢在至少纬度这一块它还是让我比较满意的，至少不是全部往这里面去堆，而且呢就是体重这一块也是在就维持在一个很平衡的状态，所以我们上了年纪之后，这个体重的管理包括我们的这个纬度的管理跟我们的健康非常相关。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就会都要称体重，然后前一天吃了些什么，第二天在体重上面就会有反馈，但是现在我这个体重基本上就稳在我现在这个合理体重里面，上下幅度不会很大，所以你想我们身体里面真正能帮到我们是我们自己正常的一个代谢状态，而年纪大了之后这个代谢状态被打乱之后，无论是你拼命的少吃还是拼命的运动都没办法解决肚子上的这块肉，对吧，所以我们说别的地方我胖一点没关系，手臂粗一点没关系，但是我不希望在这里堆积，而现在能让我看到的就是无论我怎样我的腰线还是很明显的，不会说那个整个肚子很大然后腰这块很粗。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通过正确的方式让我们的无论在摄食的过程当中通过包外多糖帮我们减少一部分，同时让那个合成减少分解增加。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吃这些大餐的时候，以前我去自助餐厅我真的是无家节制的，从头可以吃到底，但现在我不去了，因为不划算，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饱了不想吃了，这个饱腹的信号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大胃王有了这个饱腹信号可以减少你的摄入，而我们很多因为年纪大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因为我们身体的代谢路径正确之后你就不用担心身体一直处于合成多分解少的状态，
1: 而且我觉得其实邱老师他也 不是一个个例啊，包括我们东方购我们很多自己的主持人，
0: 对，
1: 我们很多些同事也都在吃这款益生菌，包括我相信我们很多的新观众对于我们沪上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大家可能会有印象，原来也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做过直播，对不对，
0: 是的，
1: 大家对他你看也很有印象，哎呀原来你看看他这个衬衫，对不 对,
0: 对，
1: 包括那个穿的那个裤子比较肥肥大大那个休闲裤哦，就感觉很福态，对不对，因为确实那个尤其是腰围这圈还特别的明显，
0: 对，
1: 他后来也吃了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推荐这款必爱娜的益生菌，哎呀那个人那种轻装上阵那种轻盈的感觉，皮带扣都小了好几格，
0: 对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的健康管理其实要真的用一些好的科技手段，我们身边很多新的那个高科技的东西应运而生，但对于我们健康和营养这一块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的，我们既然能识别身体里面某些菌可能随着我们的饮食状态慢慢变少，才会导致我们身体的能量合成完全逆转，吃再少的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产能性的能量性的那个脂肪囤积下来，分解的越来越少，那我们要改变的就是这个起点，要把这个开关打通的话就把我们缺失的这些好的物质应该要补充起来。
1: 邱老师您再给我明确说一下这款益生菌它里面的 BNR17 格式乳杆菌它是干嘛的，我们的新观众这个益生菌它的专利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家来看一下，
0: 它的是发明专利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而且它是韩国也有发售，在韩国很多渠道都有卖，韩国原装进口过来一盒30包，
0: 对，
1: 它的这个韩国当地买的话折合人民币的价格是568元，但是今天你看东方购我们这边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单盒装是498元，
0: 对，
1: 就你订购一盒你说我想吃吃看，直接比韩国当地你代购买回来的价格再省70元，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三盒装是一个爆杀的力度，三盒装不需要到1700多元以上，我们只要1168元，足足90包，而且今天你订购这个三盒装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原来我们常规节目也没有送这么高额的积分的，新观众只要你订购你会在东方购这边就有一个账户，会有107元的积分返到你账户当中，你以后可以在东方购这边当做同等金额的人民币来消费的，
0: 对，
1: 就你相当于今天买我们三盒装这个必爱娜的益生菌1061元，
0: 对，
1: 这个价格是之前东方购没怎么出现过的，而且除以三的话每一个单盒多少钱，300多块钱，
0: 是的，
1: 但现在我告诉大家三盒装非常热销， 因为我们的老观众都趁您调台过来之前，早就三盒装两组三组这么下单了。嗯，自己吃，中秋送人，应对很多现在贴秋膘呀、胡吃海塞呀、年底聚会吃饭碰头要维持好状态的观众，已经把这个组合多组收入囊中。所以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先下单，跟我们客服讲订购正在直播的三盒装益生菌产品，可以送到您家。

0: 您在当场付钱，先下订单。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사하워시진시샌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我呢，今年嘛，实实老实老实了啊。你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不是帮工了嘛，人嘛胖了嘛，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上了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就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啊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侬我自家呢，在各方面，哎呀。也还要重视起来哦。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了，对伐？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对伐？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哟，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了嘛。身材也好了哦，哎呦，我觉得自噶好像也自信了，好像哦，搿点呢，我真的要谢谢阿拉新华哦。人嘛，女人嘛，不管再老再弱，还是希望自噶漂亮啊，对吧？越漂亮嘛，才开心的呀，对不啦？怎么这开心了嘛，那么心情也好了，对不啦？
3: 我今年56岁了，我以前呢是做幼儿园教师的，可能以前经常跟孩子唱唱跳跳，运动比较多，所以身材基本都是保持在100斤左右。退休之后吧，老是坐在那儿不动，所以我的体重每年以2斤增长的速度，慢慢的最高到达了111斤。所以呢，我就有点着急。我看我身边那些参加走秀的小姐妹身材那么好，那么漂亮。我一个小姐妹说，哎，我正好从免税店带回来一个叫碧安娜的益生菌。所以呢，我大概是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我就吃这款产品。哎，到了现在，慢慢觉得挺不错的，肚子上的肉也下去了，精气神也上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龄都不差钱，对吧？也不差时间，缺的就是那个健康。既不用忌口，也不用跑啊跳去特别吃力的锻炼，然后还能够维持我现在的身材，所以我觉得一定要为自己的健康、为自己的美丽而加油投资。
1: 안녕하세요비엔날씨모델김희선입니다처음모델이됐을때만해도유산균인데다이어트가된다고하는생각도들었어요근데꾸준히먹다보니까장건강은물론이고체지방관리까지잡아주는거예요안먹을이유가없는것같더라고요비엔날씨모델이되고지금6년째애용하고있는데요이젠그냥일상이됐어요네물론모델이니까좋게하는말이
0: 겠죠这位就是碧安娜益生菌在韩国那边的代言人，韩国的国民女神金喜善哦。我们有很多新观众，我想必也是看过金喜善演的很多的一些韩剧，对不对？包括在亚洲，整个的亚洲，她的知名度都是非常之高的。可能您猜不到。50多岁的年纪，真的状态非常的好，非常的年轻。这个不仅我觉得他们得益于自己可能对于自身的要求很严格，也很自律之外，其实他们也是确实找到了，尤其是自己代言的产品，对自己状态调整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我觉得他们其实韩国很多的一些艺人，对于这个身形啊、状态，他们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韩国而且明星代言产品是很严苛的，要试吃过，要试用一段很长的时间，确实他觉得这个产品好，才会接下这个代言。
4: 对，是的。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在注重健康的时候啊，就你光是通过管住嘴迈开腿，会发现跟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年轻时候你做到这两点，健康饮食，哎，你的身形就会很好。但是年纪大了之后，很多人说连喝凉水身体都会发福，然后那个食物的那个就是饮食，有的人比如说啊，真的是管控不了自己的这个食欲，很多矛盾的问题，比如说你要骨骼的好，要肌肉状态好，多吃点蛋白质吧，油脂的摄入又变多了，所以这些矛盾我们如何解决，就可以通过我们现在比较高的科技状态来解决，我们从母乳当中分泌出的这个益生菌，对于我们的体重管理是有明确的，就是它的专利的，那我们现在在吃的当中，你好好的这个食物当中的这些蛋白质摄取之后，接下来它在身体里面不要把它合成太多的能量性的脂肪，而且囤积在我们的腰腹部， 对吧？这就要我们身体里面的

0: 相应的能量开关是正确的。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这个开关出了问题，你再怎么限制你外部的行为可能都没用。所以今天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益生菌就通过四个方面来解决，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体内该有的，而且在我们调控我们能量的合成和分解上面，它的代谢物质可以起到作用，还能让我们产生食欲饱腹的这个状态，另外它里面专门配有的豹外多糖，可以在我们摄食的过程当中，在肠道里面它就形成一些物质包裹的物质，把我们的一些脂质和糖类的物质给它排出体外，不被身体吸收。所以通过四个方面，您摄入的方面就少了，分解的方面增多了，自然而然无论从体重还是从我们的腰围纬度方面都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所以我自己亲身摄食的感受是什么，就现在我跟以前吃的比以前吃的要少，因为自己会有那种饱的感觉了，不会把菜吃到底。第二个就是我这个纬度这一块，即使多吃两餐也不会因为多吃两餐它一下子膨胀出来，这个地方没有那种鼓鼓的感觉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为健康考量，我也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单单是大家身形上的一个变化，它对于你这个健康的维持大家要关注到，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肚子很松啊，鼓鼓囊囊的，但是这个反映出来可能就是你看皮下的或者内部的一些脏器，他们这个油脂脂肪这个堆积那很厉害，或者我们遍布全身这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过多，这是危害到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
0: 对，
1: 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可怕的。
0: 是的，因为我们身体皮囊骨骼空间就这点，对吧？这点空间本来就留给了我们的内脏，然后留给了我们的血管，那么我们有适当的脂肪对它施加保护，维持体温，对吧？都是好的。但是如果它的数量不断膨胀，它跟我们肌肉不一样，它的膨胀的体积可以非常大，但它挤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内脏还有我们的血管。所以有的人说我堆积在大腿，我堆积在臀部，那它可能对我们的影响还没那么大，但是那里也有丰富的血管，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内脏，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周围，特别在我们的肚子这一块，您的肠道、您的肝脏、胰腺，对吧？都在这个肾脏，都在这个部位。如果这部分它不断被脂肪清洗、被脂肪挤压的话，那影响就很大了。所以我们说正常人和我们这些纬度超标的人，您从体型上面就看得出来。然后你看不出来的是，当我们的体重超重10斤的时候，我们的循环代谢循环就会出问题。然后超重20斤的时候，您的脏腑可能就会有问题。如果超重30斤的话，那我们的血压和我们的很多箭头指标就会应运而生，亚健康就会来。还有就是超重40斤，那是我们一定会被你就提醒要去管理的，要一定要想办法让它降下来的。所以这一些都是我们的管理，不光是一个外观，而是从我们的健康角度去考量的。
1: 而且我们为什么说这款益生菌它是在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这个时间段推荐给大家，因为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确，它是一款韩国原装进口过来的益生菌，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菌株，就是 BNR17 格氏乳杆菌。大家有没有听到过，在益生菌领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益生菌的全球知名的供应商的巨头科汉森？这一款益生菌的菌株就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给到我们这个韩国的这个工厂的，而且是从这个母乳当中来提取的。
0: 对，
1: 一定是要了解这个益生菌它是做什么事情，它是干嘛的。邱老师，您再明确跟我们说一下。
0: 它是分泌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它在你身体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变化，我们直接通过一个模拟人体内环境的一个油脂和我们这个水在杯子当中的一个实验，直观给大家演示。我们可是直播节目，你看一下，我们单包100亿的 CFU 的活菌到达你身体当中，进入肠道以后，你看看上面这个油脂，而且很快速，它都不是说时间过长。
0: 对，因为它形成的叫胞外多糖，所以这个物质我们身体无法吸收。你看，这么大一块就被排出体外了，所以你虽然吃了很油的食物，经过这个胞外多糖，它一部分就没有被身体吸收到。那潜移默化就是你享受了美食，但是减少了一部分能量的一个摄入。关键还是在身体内部，因为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到了身体里面，它会形成一些短链脂肪酸，刺激我们身体的一些代谢路径。这个代谢路径里面包括让我们脂肪合成减少，让我们的脂肪让我们的能量分解增加，那么这一来一去， 你身体里面本来该囤积在我们身体的物质，今天出去的多一点，摄入的少一点，是不是慢慢慢慢就趋于一个正常的状态？
1: 嗯，
0: 还有它可以刺激我们身体有饱食信号，所以无论是大胃王，您吃食物没有节制，它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要吃了，控制一下。第二个，让很多年纪大了代谢变慢，喝水都会发福的人群，你的代谢路径正常了，那你喝水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不良的结果了。
1: 嗯，现在我们的三盒装备货已经不多了，而且再给大家快速看一下，每天像邱老师就是建议我们是早上空腹来吃一包。
0: 嗯，
1: 这一包里面你看白白的细密的粉末，微微一点点清甜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好吃，你可以直接倒在嘴巴里面吃，或者一点点温水冲调，40度以下这个水温很方便，你要带出去小小的一包，对吧，包包里面呀，衣服口袋里面都很方便。今天我们1168元再给大家，我们爆杀节目当中所有新观众订购直接给大家三盒装，不单单是优惠了，比外面省536元，还有我们今天送积分呐，不得了，朋友们。
0: 是的，
1: 东方购之前常规节目没有三盒装给大家，107元的高额积分，所以你只要看这个价格，不用1100多，我们只要1061元，
0: 对，
1: 三盒就属于你了，足足90包。这个如果你跟外面比的话，真的省了600多以上呢。
0: 嗯，
1: 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而且菌的存活量一包是有到足足100亿，很厉害，很好的益生菌。抢单吧，新观众，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跟我们客服讲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家里面需要几组组数套数，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비엔알신 클래스.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누가 먼저 시작했을까? 에이스 마이크로바이옴. 에이스 바이오. 내 몸의 생태계를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생태계로. 답은 에이스 바이옴만의 특허 균주 비엔알 17. 비엔알신이 세상에 찬사를 받는 이유죠. 다이어트 유산균의 표준 비엔알신 에이스 바이옴.
1: 我今年虚岁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工作饮食比较多，肚皮呢跟救生圈一样大来一圈，穿西装也穿了蛮深，影响营养，平时呢走路气喘，肠道也不规律，精神状态不好，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去韩国出差，大韩航空的机场商店都有售卖。 能进大韩航空品牌，绝对是高端的品牌。肚皮小了一圈，穿西装也挨个挺拔了。开会啊，做生意啊，集中了，走路啊又精神了。要保持健康，要长寿，要赚更多的钞票，就是要坚持高端产品的品质，绝对是靠谱，长期吃也放心。
2: 我呢，今年六十五岁了，就讲退休了以后呢，就不大注重自家的身材管理。 就讲饭吃好就坐下来，葛末辰光一长呢，就大腿高头啊，各种肚皮高头啊，就讲搿个脂肪就越积越多。搿人呢，就讲整个状态就勿大好，面色嘛老差的，吃眼物事就觉得肚皮胀。屋里向做点事体嘛，就觉得老吃力的。就讲乃末呢，在后头朋友介绍我呢，就讲吃搿只 BNR的益生菌。那么我想先了解一下，葛末我就上网查了查。 咁么看下来呢，搿只益生菌呢，蛮好，是韩国的知名的高端的益生菌代表。伊辣辣搿种商超啊，还有搿只免税店，侪有得伊的专柜。咁么我觉着能够进搿专柜，我就是应该讲伊的品质是不容置疑的。整个人呢，就讲气色也就好点了。
3: 觉着肚皮高头，哎，大腿高头肉，哎，倒反而是减下去了。大家看有没有跟画面上面这些我们很多一些上海的一些精致太太同龄的一些我们的朋友们？真的，我们感觉如果你身形特别好，对不对？轻装上阵，平时你自己各方面的保养也特别特别的到位，真的有时候就是看不出啊，这个年龄在你身上的一个变化。 而且我们也会感觉到说，尤其你比如说从健康的维度来讲，你这个人的这个腰围啊，你其实还是能够反映出你某一程度的这个健康的一个状况，
4: 对，
3: 你内脏的脂肪，你血管的一个健康，包括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负担，它不是单单只在这个身形和你外观上面的一个健康的指标。
4: 哎，对的，所以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特别讨厌就是这个肚子特别大的这件事儿，他觉得我已经吃得很

0: 少了，我控制得非常好，运动每天也都有。但为什么这个到了这个年纪，这个地方的脂肪就很难那个离开？其实是跟我们身体内部的代谢机制有关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吃的再少，它都会把我们仅有的这些物质转化成能量性的脂肪，给你囤积在你的腰腹的这些部位，而这些部位是我们很多脏器在的部位。所以当这些脂肪多肚子大的时候，第一个你自己觉得体型不好看，另外一个各方面你也会觉得就是不尽如人意。所以我们今天从源头来解决，让我们身体有正常的一个代谢，至少不要让脂肪堆积在这些部位，不要让你的肚子不断的往外鼓，对吧？让你的肚子特别大。那么我们身体里面当你吃进去的食物有好的菌群，它生成的这些代谢物质会刺激我们身体的代谢，让你的能量合成少一些，让能量分解的多一些，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你这里的纬度会变得比较好。所以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每天现在吃饭不再像以前一定要把菜吃到吃光盆子见底我才结束，我现在会有饱腹的感觉。那么还有就是我在吃的时候我每天也在量我的体重和我的那个腰围，这些纬度不会因为你吃一次大餐它一下子飙升很多，不会每天都往这个方向堆积。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要干预，上了年纪的时候干预一些问题一定要用一些科技的手段，而我们今天的那个方法就是从身体内部的机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当你吃了大餐之后，我们这个益生菌会让你食物当中某一些糖和脂肪它形成的就是包外多糖会形成一种身体不容易吸收的物质，然后牢牢地拽住它给排出体外。所以你可以发现你虽然同样吃了这个大餐，但是在摄入的过程当中能量型的物质没有以前吸收那么多，这些就是包外多糖把它排出体外的东西。所以这些排除之后你管住嘴你减少了多少，在身体里面同样它也在帮你减少摄入。还有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益生菌是科汉生的那个菌株，有专门的发明专利，发明专利就是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1: 所以啊，我们的实验对不对展示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专利的每一个字大家也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还有给大家看一下，不仅是邱老师，包括我们东方狗很多我们自己的同事，还有大家熟悉的上海知名的主持人李强强哥都在吃，还有东方狗这边我们很多很多跟您一样的观众，大家看一下在我们的官网上面这个产品也留下了很多的好评。虽然说我们挑几条给大家来说一下他们是其实有的还像写了小作文一样还都是写的挺长的。
0: 这里要说一下，回国以后发现我们这里也有，对，也在卖，吃了一个月腰围两个腰带孔对吧，五斤天池对吧，然后这里也是有点效果，然后很多人觉得就是费劲的这件事用了它好像特别顺畅也特别舒服。另外这里早上那个肚子平了他坚持吃，
1: 是，
0: 然后这是女儿给他买的然后呢他对身体也好，恩恩不畅，然后现在通了，吃完三盒还要再买。就我们很多的观众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不会说不好的东西坚持去吃对吧，一定是觉得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或者说确实能看到结果他才会坚持下来。
1: 对，
0: 所以大家今天是给大家解决一个我们人到中年之后没办法来解决我们身体这个发福的这个问题，堆积不良地方的这个问题，今天我们从身体内部来解决它。
1: 我们的餐盒最后只有两组，因为是爆杀的力度，再给大家额外的我们有到总共积分是107元，最新观众您别犹豫，就订购我们这个三盒装，韩国原装进口，零到我们的爆杀的力度，平时你是看不到的，也就今天我们全天，在今天我们周末的力度上面，就这一档节目是给大家这个产品有高额的这个积分，很难得，所以给大家快速送货，选择货到付款，只要跟我们客服讲订购这个产品的三盒装，来电话就可以了，拨线是02151119900。
2: 轻了嘛，必安娜因为它是母乳提取，韩国原装进口的，它用料呢，很讲究，特别讲究，所以就吃起来也特别放心。饮食的话，就是也不是大鱼大肉的吃，也不是特意的，就是克制，就是正常的。就首先人轻快了，自我感觉像也像回到以前了，就感觉很好的，走路就像风一样，很轻快的。
3: 我呢，今年嘛，实在老是老瘦了就讲因为退休了嘛，就讲蹲了屋里向嘛，也不是好像没事体做嘛，也不是嘛，对了嘛，人嘛胖了嘛。

0: 觉肠道嘛不是最好，对吧？就是讲肠道岁数了嘛，就讲不拉注重各种身材了啥，其实对吧？老影响，不是身材的问题，就讲啊影响侬身体健康，对吧？那么各地方面讲是要注意的，侬我自家呢，也在各方面，哎呀，还要重视起来啊。一年前头呢，阿拉新华就同我买搿只产品，就讲妈妈侬吃吃试试看一个哦，身材啊各方面就有得变化了，对伐？我就坚持吃了，气色也好啊，各身体各方面就觉着好像人轻松了哦。的朋友啊，啥么小姐妹出去吃饭了，搿个还聚餐了啥，现在再讲，哎哟，侬现在变了年轻了嘛，漂亮。
1: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有国才有家，
6: 有国才有家，
5: 爱国如爱家，
6: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7: 成为心之镜，
8: 成为心之镜，
7: 重德成为首，
8: 重德成为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美好，而有一种无忧的生活方式，就在勐腊。来勐腊吧，在这颗镶嵌在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上，按下一键千里的快门，开启一段无忧之旅。来勐腊，在雨林的呼吸里寻找无忧，步入望天树的万木之冠，或者漫步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绿意丛林，让高浓度的负氧离子洗净都市的喧嚣，和千年古树对话，和奇花异草偶遇，让大自然替你抚平心头的褶皱，在贡茶的茶香里尽享无忧。走进普洱茶园义乌古镇，在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石板路上漫步，听一曲茶马古道的清风，亲手泡一壶地道的义乌茶，看茶叶在水中轻盈舒展。在这里，时间是慢的，心是静的，一盏茶的时间便足以让你忘掉纷扰，品味岁月无忧。来勐腊，在边境的风情里感悟无忧。这里是中老铁路的重要枢纽，磨憨口岸通往远方。你可以走进如花的傣家村寨，看吊脚楼下的炊烟升起，听贝叶经里的古老智慧，或者去感受瑶族、哈尼族、彝族的热情奔放，让你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找到心灵的安宁。来勐腊，在烟火日常里体验无忧。勐腊的味道是舌尖上的肆意挥洒，还有数不尽的雨林奇珍和热带果实，保证让你在人间烟火中品味到极致的幸福。来勐腊，在北纬21度的星空下安放无忧。这里没有失眠，只有枕着虫鸣入目的恬静，掩映在万绿丛中的精品民宿，让你推窗见绿，抬头见心。无论是康冷旅居还是亲子研学，这里都是你逃离枯燥、找回自我的天然避风港。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霞。
2: 大家好，我是燕华。
1: 国庆节马上就要来了，很多人都已经开始计划出来了，要去哪儿玩，去哪儿去哪儿玩。现在有一些地方呢其实非常的不错，但是很多人在想出国游的时候，现在我说句实话，很多人心里面有点抖慌。去泰国，哎呦，前两天看个新闻，去这个老挝前两天看了个新闻，去哪里哪里前两天又看了个新闻，总归有点抖慌。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呢，国庆节我们就待着，不要乱跑，不要去嘎盲头。第二点，那么国庆节之后，首先人没有那么多了以后，能不能去这些东南亚地方呢？很多人还是想去的，但是又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话，来，今天建议大家直接来一趟咱们祖国的大好边疆游，来到我们的傣族聚居区西双版纳旁边的勐腊县，直接5天4晚，让大家可以有个非常舒适的，可以说躺平之旅了。
2: 确实，那如果您以前去过云南或者去过这个西双版纳哈，那我们这条线路算是一个深度之旅了。
1: 对，
2: 勐腊县。那如果说你要看到跟跑南呢，它当中有什么这个大象谷啊，包括很多一些原始森林的话，都可以。包括还有一些喜欢一些跟我们的原始森林近距离进行接触的，
1: 对，
2: 这趟的行程完全是不容错过。还有就是说啊，这个看过很多一些城市的喧嚣，到那边去静静心，包括是踩踩地，看到很多一些苍天的古树哈，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
1: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对，我们的行程的走线大概是什么样
1: 的？可以的。首先呢，咱们今天从上海的机场直接飞到的是西双版纳嘎萨机场。到了机场以后呢，就直接去到了我们的中科热带植物园。
2: 哎，确实，这是
1: 5A级景区哦。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哦，很厉害。首先第一个，能够承载一个成年女子的体重的霸王睡莲，
2: 哇，
1: 在这个上面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榕树区，
2: 是
1: 有热带植物区，还有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一些猪笼草啊，捕蝇草啊，全部在这个里面，全部都有。 五 A 级景区，在这里如果说带着小朋友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小朋友的知识的增长之旅也非常非常的多。
2: 哎，确实，
1: 里面是有专业的人员给你一一的介绍的。这个是什么树？那个是什么草？而且这些树和草之间伴生的一些动物，比如说什么昆虫啊，都会给大家来讲解。
2: 确实，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平时在上海的话，植物园是肯定逛的不少了，
1: 对
2: 吧？植物园那边拿好个小本本，拍了很多一些照片，
1: 对，
2: 这个花那个花，和包括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自己也会种一些这个花花草草 的。那么到那边去，哎，你看到在这边根本看不到的一些植物，而且还能够啊把它拍个照，然后留下来，不然怎么会是中科热带植物园呢？
1: 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哈。
1: 再接下来去到我们这中泰文旅康养中心了，在那边呢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的西双版纳离哪儿近？离泰国近。泰国除了泰餐之外，什么东西出名？很多泰式按摩出名嘛，对不对？来，在那边享受一次中傣文旅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 SPA 的服务。
2: 哎，是的，这个康养中心啊，特别是针对于晚上就是想睡太不着的一些朋友们，对吧？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反正也是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双重体验了。
1: 来，再接下来就来到了四 A 级景区了，
2: 望天树
1: 景区。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棒啊。
2: 哎，是的，
1: 很多人去逛森林，你只能在热带雨林里面徒步。第一呢，脚上弄得来一塌了一个胡同
2: 啊，不是，它有苔藓，
1: 全部都是泥，
2: 然后呢，
1: 对对，
2: 容易摔跤，对吧？而且呢，就是你站在底下就看到是树干，树叶看不太到。
1: 对的。
2: 那在我们的望天树景区当中，它是属于空中走廊，
1: 对，
2: 会有一条长500多米的桥梁，而且它是属于海陆空，空中走廊你可以去逛，包括我们的南纳河也是可以乘船进行一个逛的。
1: 对的，很多人到了版纳会选择那个基诺山徒步，那个我说句实话，年轻人可以，因为我之前做过一次攻略，说基诺山徒步你要自己买劳保手套，要去买套鞋，还要买绳子，还是有点危险的。但是在这边呢，轻松漫步，拍个照片，然后呢，南纳河旅游都非常的不错。
2: 是，
1: 关键的是你是在树冠上面行走，
2: 哎，
1: 走的是空中，哎，就是这个，
2: 对对对，
1: 空中走廊。
2: 是的，
1: 你看到的树上呢有各种各样的树冠上面的动物，还有各种树冠上的鸟类。如果说是有喜欢摄影的朋友们，带上您的长枪短炮，咔嚓咔嚓两下，
2: 确实
1: 非常的不错。
2: 而且因为有这条这个空中走廊，你拍出来照片也好看，对吧？
1: 对。
2: 如果你想象一下，在这个树底下啊，就虽然说都是绿，
1: 你看不见了，
2: 对，就是你能看到很多绿，但是如果要看到层次感不一样。
1: 而且
2: 我们正好是在中心那个地带，
1: 对的，
2: 你可以拍到远景，拍到大广角，
1: 对，
2: 也可以拍到近景，包括你可以闻到不一样的味道，看到不一样的菌株啊，包括种类，对不对？
1: 让大家看到的咱们云南这片特色的地方，
2: 是
1: 这片大自然到底孕育着什么样的神奇的美景？
2: 嗯，
1: 那么再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曼龙乐的传统的傣族村寨啊。在这边呢，其实我们跟大家来说，主要是参与什么呢？参与了他们一次赶集。
2: 哦，
1: 在这个集市当中呢，你可以吃到正宗的哈尼族的石锅鱼、石锅鸡，肯定没有问题。云南的傣族烤鱼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2: 是的，
1: 如果你敢尝试的话，试一下小昆虫。
2: 哎，
1: 还有一个啊，这是傣族的名菜，不知道大家敢不敢试，生猪血，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非常非常的不错。直接生的猪血，就是放了一些里面的云南的香料，咯灌灌啊！但是建议肠胃不好的人不要乱试啊！
2: 这只是我们给大家推，就是介绍一下那个特色。
1: 我之前就看到纪录片的时候，那个东西好多人在里面，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就在这个村寨里面。当然，
2: 所以说
1: 云南米线是 OK 的。
2: 对，
1: 云南米线是可以的。
2: 我们有这自然景观，对吧？有他们的一些康养特色，
1: 还有人文特色，
2: 这是人文特色一种体现。
1: 对的，
2: 可以看到当地的集市，
1: 看到
2: 当地的人文，甚至可以品尝当地一些美食。
1: 对，
2: 那看完之后，然后呢，再看看当地一些这个动物，野象谷啊，它也是四 A 级景区。很多一些朋友们都说了，因为我看过跑男当中很多明星嘉宾都到那边去玩的，而且那边的野象啊，确实它不像我们这边，比如说
1: 不是关在笼子里的
2: 野生动物园啊，动物西郊公园这种，就是关在一个地方，或者说是有一定的范围。那边确实就是他们很多大象自然生长群居的一个地方。
1: 对的。正正好好呢，这里其实就是给游客修了条路。
2: 是，
1: 咱有一说一，有点像是大象参观我们。
2: 是的，
1: 大象从它住的地方 跑出来走到这里，他知道这里有人会喂嘛，他就跑过来，哎，你吃点这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再回去回到这个大象的山谷当中给到大家。当然也会有一些这个原来就圈养在我们的野象谷当中的一些大象来给大家做到表演，
2: 是
1: 喜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看。但是这个野象谷是四 A 级的景区哦，
2: 确实，
1: 请注意了，我们刚才已经经历过了一个五 A 级，第二个四 A 级的景区了，光是五天四晚就已经有这个国家级的五 A 和四 A 的景区三个了啊，
2: 是的。
1: 再接下来我们又要来到了第三个四 A 级景区，
2: 哎，
1: 漫天玉花园。你听到漫天玉花园没有什么觉得？其实这个以前就是傣王的御花园。
2: 是的，
1: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呢，它还是一个专门的王国呢。那个时候您就看到了，这是傣王的御花园。
2: 是。
1: 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经历什么呢？比如说傣王的出巡呐，傣王的王妃啊，还有一些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到了西双版纳要参加什么？泼水节。
2: 很
1: 多人说了，哎，不对，我讲泼水节过去了呀。这个明年呢，还没到，怎么办啊？来，傣王御花园里面每天都有泼水节，
2: 365天天泼。
1: 如果说那天正好你要问一下导游啊，那天正好要参加的话，记得多带一套换洗的衣服，
2: 是
1: 换洗的衣服。
2: 反正就是这也是一种啊，既是当地，比如说是古代流传的我们一些文化习俗，包括呢还有他们的建筑风格，同时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藏品。除此之外，还能够这个体验到在我们云南当地一个特殊的节日泼水节。
1: 当然，
2: 在那边也365天不用这个候着日子过去，都能够体验和感受一下。
1: 人家泼水是有祝福的啊，你不要泼出火气来，真的拿这个。追着别人泼啊，千万不要这样，还是那种弹一弹就可以了哈。
2: 对的。
1: 来，再接下来去到的是我们的总佛寺。大家都知道，中国佛教有藏传佛教，有南传佛教，有禅宗啊，这个净土宗啊，等等一系列的各种的流派。那么如果说南传佛教总佛寺，其实就是整个南传佛教当中找不到比它更大的寺庙这个南传佛教呢，就有点像是泰国的那种佛寺。它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南方的或者是东南亚的那种佛教的造型，眼睛会比较细长一点点，然后呢这个整个的人也比较消瘦，整个的佛像也比较消瘦一点点。然后呢还可以在这个里面干嘛呢？抄那个贝叶经。就是你看啊，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泰国的佛教寺院里面不是会有这个请那个一个树叶一个树叶上面抄了各种各样的泰文吗？其实在这个里面你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这样的贝叶经的抄袭，
2: 反正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人文，包括拍出来的这种庙宇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然后呢我们就是回到上海了。这趟行程你会发现啊，人文自然会比较多一点点，包括跟野生动物原始的这种状态近距离接触。在整个行程当中，对吧，会有一个五 A 级景点，包括是三个四 A 级景点。那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因为到了这个我们的云南都会说吃的好不好，住的好不好，对不对？我们全程是韩餐的，以及到底
1: 六顿餐全部都韩啊，
2: 对，是吧？我们还有这个特色餐，
1: 对，
2: 比如说傣族的风味餐啊，
1: 有的
2: 孔雀宴，
1: 这个是非
2: 常好，整个一盘端上来，当中有一个孔雀，非常的吉祥的寓意啊，
1: 非常像孔雀开屏，非常非常的好看。
2: 包括还有这个，
1: 因为它离老挝很近，
2: 老挝火锅那边有，
1: 勐腊县是
2: 中老铁路
1: 的起点，
2: 是的，
1: 老挝的火锅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著名，
2: 确实，
1: 当然你到了云南肯定要吃云南菜，云南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黄牛肉啦，包括说云南的一些这个糯米类的小菜啊，都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还有版纳的特色小炒，这个小炒呢，其实我说句实话，在版纳当地来说，它首先盘子就很吸引人，全部是那种竹筐，而且呢油少，各种的香料很多，比如说香茅草，你们在这个我们的上海应该来说是很难吃到的。
2: 在那边是真好。
1: 柠檬叶、柠檬草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2: 也是适合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对不对？刚才看的啊，我们是全程当中是都韩餐的，
1: 六餐都韩，
2: 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就关进去啊，让您买买买的这种购物没有的，等于说是一价全包。
1: 对，
2: 来看看我们吃的好，住的到底好不好？
1: 来，两碗万达怡华酒店，万达的酒店应该不用再担心了，这个完全的放心。第二点，两碗的是勐腊的福斯蒂亚诺酒店，应该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座酒店。 您如果说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晚两晚都是高钻级的酒店，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2: 确实，
1: 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时候去啊？避开了国庆节，10月19号，包含了往返的机票、住宿、门票以及20万元的人20万元一个人的意外险，全程都是我们的空调旅游大巴，非常非常的舒适。并且今天保证给大家中途不转机，因为很多人知道去西双版纳，有些人是要飞昆明再转机的，因为这样机票比较便宜，或者飞成都再转到西双版纳，这样比较便宜。
2: 但时间成本太长了，
1: 从上海飞到嘎萨机场，让大家直飞，完全的放心，全程4顿早餐6顿正餐。还有我们的傣族特色菜、云南菜等等等等，另外还有2顿的我们的飞机餐也是给了大家的。然后全程门票，包括是空调旅游大巴、专业的地接和导游的服务，你跑到这个望天树景区啊，跑到我们的野象谷啊，没有导游你不知道啊，就是看了一些树而已。
2: 对，就不知道是什么植物，对吧？
1: 大家都是我们的导游一个一个告诉你啊。
2: 确实，你看我们的名称就叫做5天4晚康养之旅，它其实就是针对我们中老年的一些朋友们，舒舒服服不赶路，然后呢住得好，
1: 吃的
2: 也是很习惯，包括行程当中的一些安排也是大家所考虑周到的。20到30人精品小团，关键是就一个团，10月19号，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结伴。一起出行
1: 了。咱们今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999块钱一个人，不需要付全款，只要付100块钱的意向金。这个意向金随时可以退，只要被签约，是压在东方购物的。您喜欢了，先拍下这个100块钱，接下来就会有专业的人员跟您一对一的来进行服务了。或者你也可以扫描这个2维码，直接进这个群问一下。我飞机是几点了？
2: 对对对，
1: 各种各样小的小细节的地方
2: 都可以。
1: 我腿脚不太好，可不可以不住宾馆的2楼？我想住宾馆的1楼，全部都可以在这个群里面得到这样的回复。可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特殊的安排，非常细致。如果说有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先来加群，或者是先预付款100块钱。未签约随时可以退，
2: 是
1: 问好了所有的剩余的问题再来决定要不要出行。几个人就买几个100块钱，剩余的等到确认了签约以后再付余款。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这个就是望天树很大的一个典型性的表象，就是它是高耸入云，它的树干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粗壮，但它非常的笔直。你看到这个笔直的全都是望天树。
4: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带雨林生态奇观之一，叫角鲨哈。对，这是属于一个角鲨的中后期，可以看到里面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里面那个树死掉腐烂之后呢，被它变成营养给吸收掉了。
5: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走的正是树冠走廊，我们现在离地已经有大概40到50米的距离。那你看我们身后的这棵望天树的树干高达70到80米的树高，这样的望天树才满足了真正符合热带雨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蒙纳可以看到全中国唯一被认定为热带雨林的望天树公园，最关键你在这里的体验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的体验。在这里这个气候，包括你肉眼所见的这些从没有见到过的景象，我觉得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记忆。
1: 其实还是那句话，我们一直在说啊，很多人都说我们想要去到热带雨林，但是中国的真正的热带雨林集中在哪里？不好意思，就在云南，而且就集中在西双版纳的勐腊呀、勐海县啊这一带，真真正正的热带雨林只有那一块儿。你真的再到广西，对不起，那就开始进入到喀斯特地貌了。它的整个的地貌又有大的变化。只有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勐海勐腊这一块的地方，它既是平原，海拔又不高，而且关键的是天气够热。
2: 确实，
1: 对吧？你再往前面一点，就到广东、广西、湖南了。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还是选择在我们的这个云南的这一块地方，嗯，不仅仅能够享受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的风光，而且可以看到那边的植物、那边的动物，嗯，以及那边的风土人情。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中科这个植物园当中的夜场。哎，夜场也可以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咱们的这个萤火虫，也非常好玩。
2: 确实，
1: 刚才看到的是那个赶场，就是去吃这个哈尼族的烤鱼啊、石锅鱼啊，都非常的不错。
2: 对对对，包括我们一些
1: 多买点水果吃。
2: 嗯，对，蛮好的，对吧？
1: 那边水果，哎呦，芒果个个很大，榴莲、山竹，不要便宜的太多。
2: 确实啊，你吃得好，住得好，这是我们整趟行程来说啊，这是最基础的。关键是玩的还不一样，体验的更加深度一点点。
1: 嗯，
2: 特别像我们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可能在这个50-60年代呀，插队入户的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有很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孽债》嘛，
1: 然后就是
2: 对，都是到那边去的支援过。那么现在过去之后，也会不一样的一种体验。这其一，其二呢，就是啊，那边特别出名，但是呢，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就觉得好像呀，适不适合我们老年人？因为听过来很多的一些，包括其他去过的说体验不是这条行程，说到了云南当地可能买镯子、买翡翠，
1: 这是第一个
2: 买这个买另一个会比较多把你刮起来。我们是啊，全程没有任何
1: 配合，
2: 是让你关在一个消费店当中，让你来进行购物的，真的是纯玩。另一种呢，上了年纪，特别是60、70加的一些叔叔阿姨，他们讲究一个叫什么？叫接接地气，
1: 对，
2: 要踩踩很多一些跟我们的大自然进行一些
1: 哎，
2: 这接氧气的啦，
1: 对的，
2: 都很好的。你踩到地气那种生态平衡的这种感觉，你会发现，哎，第一点心胸更加宽阔了。第二点呢，就是你从空气当中能够闻到很多一些啊负氧离子，整个的空气包括。或是心肺呀，都觉得很舒畅。
1: 是的，
2: 同时看到不一样的景色，是在公园，是在野生的什么植物园啊、动物园看不到的，
1: 当然了，
2: 而只有在原始森林才可以发现得了。
1: 这种十几层楼高的树木，
2: 对，
1: 在上海哪见得到
2: 那个是我们全国当地啊，就是有名的各大的植被。等于说搜集的和考研的一个地方，
1: 的确
2: 包括是很多菌菇类、昆虫类，还有呢很多一些鸟，珍稀的一些鸟类都在那边。
1: 对的，
2: 所以今天也是把这样一套的康养之旅，呼吸新鲜空气，看到不一样的满目的不一样的绿色，包括有海陆空。这个空是什么？不是让你啊就是往上飞哈，是在空中走廊。
1: 对的，望天树景区的直接树冠走廊，来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呢还是那句话，50分钟的时间不足以让你了解整个行程，吃什么、住哪里、玩什么、几点钟出发，
2: 对，
1: 细节不可能，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有人会担心说，哎呦，这个海拔高不高？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啊，云南也就400多米的海拔，比上海呢也就差不多。
2: 但是我们可以反正体验一下，因为那边氧气足，对吧？
1: 绝对足的。
2: 你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动物啊，野生动物近距离的进行交流。
1: 哎呦，这个野象谷太好玩了！
2: 而且那边野象谷啊，它除了有这个，真的是这个野象啊，
1: 对，
2: 蛮多的。还就是大象会带点小象，跟什么洗澡呀、包食这个喂食呀，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大象学校哈，
2: 对，
1: 还有多了25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呢先拍下咱们100块钱的意向金。这个意向金是压在东方购物，不会直接给到我们的旅行团。然后呢，您要出行了以后确认了以后再付尾款，如果不出行100块钱全额退款退货，
2: 是的，
1: 没有任何的遗憾。还有最后的25分钟了，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刚才都说到了，咱们今天在地图上面看到了几个景色，那么具体的我们去到哪里，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去到的是中科植物园，这个地方应该来说是，但凡去到了版纳、孟纳或者是勐海，一定要去的这个地方。基本上你到了这个西双版纳，你一定会打卡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中科热带植物园跟大家讲，你看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可以坐得下一个成年女子的体重的这样的一个王莲，这个叫做叫什么霸王睡莲哈、如果说是您的体重不是非常重的话，直接坐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可以看一看，像拍出来照片都不一样，
0: 对
1: 吧？那除了有这些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是榕树啊，包括各式各样，因为它很大。
0: 热带雨林，
1: 你看。中科到那边都是来做我们的热带植物的一个
0: 研究，
1: 你就想想那边的这个第一点泉，第二点很多珍稀的在那边才有，而且这个不是说我提前种下去的，它本来就
0: 在
1: 那个地下就长在那边，
0: 甚至长了几千几万年了。
1: 哎，确实，所以才能够生出来，对吧？
0: 不是只有这种大植物，还有一些
1: 小的
0: 植物，像含羞草啦、猪笼草啦、捕蝇草啦，
1: 有些可能您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听到过有什么绞杀榕，它是榕树的一种，
0: 对的。
1: 也特别有名，
0: 而且据说还有那个很臭很臭的那个霸王魔芋，
1: 很臭很臭的
0: 那个花开出来巨大无比，但是有点臭，因为它是吸引苍蝇过来传粉的。但是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不错。后来这个霸王魔芋被那个这个一个小说家写成了尸香魔芋，就是写在小说里了，大家可能都了解的啊。来，再来看，这是四A级景区了，望天树景区的树冠走廊。您不是在树下面走，首先在树下面走，我们也有走，稍微走一段然后就直接上树了。在树冠之间，不仅仅能够往下看，大概有个接近六七层楼的这个高度，而且关键的是一路漫步，一路可以看到树林之中的各种各样的飞鸟、走兽，在整个的树林当中穿梭。
1: 对我而言，看到这张照片，我是觉得站在那个桥道上，你能够拍得出来这成效。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啊，现在版因为版纳不像我们这里只有四个季节啊，版纳、孟海、孟纳，因为它是热带雨林气候，只有两个季节，雨季和旱季。现在雨季已经过去了，在往旱季转化的过程当中，所以天就是这么拍出来这么蓝啊。天拍出来就是这么蓝啊，
1: 然后云白，树又绿，
0: 对
1: 吧？然后那边气候又很舒服。
0: 当然，
1: 再看看这张景色，如果说你是站在底下的话，你根本
0: 拍不到，
1: 你只能看到树冠，它连那个树梢撞到树顶都看不到。
0: 当然了，
1: 但是所以修了这一条的空中走廊，既可以从上往下看，也可以从当中往上看，还可以往远处看，你的观摩视角就不一样，拍出照片同样也不一样，对吧？
0: 来到我们的这个曼龙乐的傣寨，在这边就可以跟大家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赶集。其实，在那边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咱们傣族当地人员吃的各种各样的美食都非常好。你看，这个竹包鸡，非常的好吃。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烤鱼，还有呢很多很多的一些云南的米线，生烫牛肉。大家都可以去尝一尝，那边的黄牛肉非常的好。南纳河一定要玩啊！南纳河那个水非常非常的清，
1: 对，
0: 很多人都去南纳河去漂流。首先这个漂流不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安吉漂流，非常的凶险啊，因为风水期嘛。南纳河的漂流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一点点的，您在那边呢一边漂流一边去了解整个的傣族，而且两边的不是那种山石，或者说是松树，它都是六七层楼高的那种望天树一样的这种高耸入云的一根高的灌木，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对对对，您等于说是人在整个河流当中，人在河上游，对不对？它旁边的风景就在你旁边，就是移动过去了。你人不动，但是景在动，不累。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徒步不敢，
0: 对，
1: 或者呢说是这个设身处地
0: 有点累啊，
1: 对，太累了。
0: 对的，
1: 你在这边静静的坐着，景色一步一步一步步就可以享受得到，
0: 跟着船走，
1: 而且整个的景色是其他地方可能看太不到，
0: 当然的，
1: 对吧？
0: 来，
1: 看看其他的野象谷，
0: 野象谷一定要去哦。很多人去到这个版纳或者是在那边的这个必打卡的，一共就三个点，一个中科植物园，一个野象谷，最多最多再加个星空夜市。星空夜市其实我说句实话，还不如我们的这个傣寨赶集呢，对不对？咱们今天野象谷给到大家，在那边看到的是真真正正的野象出来觅食哦，人是游客，人反而是景观，野象是把那边当成家的。从谷里面走出来， 吃点我们手上拿的这个香蕉啦，或者一些其他的水果啦，然后又回去了。
1: 对，
0: 当然也会有一些圈养在那边的象，那参与到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表演啦，或者来一些互动啦。象的脾气相对来说比较温和，除了迁徙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就不是它迁徙的时候，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你看
0: 再接下来
1: 如果它不重的话，只是个动物园，它就不会是个四 A 景点，
0: 对，
1: 也不会各大的一些明星包括综艺到那边进行拍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呢该看的不仅仅是有我们的这亚洲象的一种特色，还有它的一个生活环境，
0: 对，
1: 包括可以了解更多的一些跟我们大自然野生动物可以近距离接触的一些机会了。
0: 是的，接下来去曼听公园啊，曼听公园呢，其实说叫公园，其实人家叫做傣王御花园。
1: 哎，
0: 傣王御花园，
1: 嗯，
0: 就是原来傣族它还是一个王国的时候，傣王就生活在这里。包括说到现在，他们还会有一些民俗的表演，比如说傣王出巡啦，傣妃回宫啦，包括说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泼水节，每天都给你来一次泼水节，以防你接受不到傣王的祝福。
1: 是的，那现在再有这个西双版纳的总佛寺，同样也是
0: 南传佛教，
1: 哎，不一样的一些文化，包括是特色一些建筑，包括它的一些造像，是不是跟您平时所看到的眼球当中会有不一样？而且在整个行程当中啊，您说了云南也好，西双版纳也好，很多经典的景点我们有包括，
0: 对，
1: 但还有很多一些深度游玩的景点，我们这次也是去的，
0: 对的，
1: 包括还有我们这个勐腊的县城。
0: 勐腊县城，我建议大家啊，先去感受一下，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些小镇。它旁边的这个行道树啊，跟大家讲，不是那种我们这里常看的什么梧桐啦、香蕉，它就是棕榈树。
1: 哦，我知道了，我理解。今天我听完了伟仔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电视前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你如果想在十一中下旬的时候到东南亚去旅游的，不要去了，
0: 不用，
1: 对吧？就在我们云南的这个勐腊县，西双版纳勐腊县五天四晚坑羊之旅，
0: 对，
1: 对吧？无论是从看的植物啊，
0: 对
1: 啊，或者是这个人
0: 都一样的呀，
1: 都差不多的。
0: 关键的是安全，因为你是在国内有强大的祖国作为你的后盾。
1: 听得看不懂，
0: 对吧？
1: 然后这边呢，我们是全程导游。
0: 一个是人家外国话你听不懂，
1: 嗯，
0: 还有一个我说句实话，在外面稍微出点事情，
1: 中国安全
0: 你有点担心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好，咱们今天首先来跟大家说，很多的这个旅行团，它是先到昆明或者是先到成都转机，为什么？转机的价格便宜，但是你坐飞机的话，基本上这样转的话要七八个小时。
1: 哎，时间长，人又累。我们是直飞啊，直达的。
0: 上海机场直接到嘎萨机场。好吧，四顿早餐，六顿正餐，另外还有两顿的飞机餐给到大家。住的也好啊，万达怡华酒店，勐腊的福斯蒂亚诺酒店给到大家。门票全含，旅游大巴全程接送，专业的地接导游，这个很重要。
1: 对，
0: 中科植物园如果没有导游，你看的就是一棵一棵树，哦，高的树，哦，矮的树，
1: 哦，
0: 小的草，哦，大的草，结束了。但是专业的导游跟你讲，这个叫什么树，它的习性是怎么样的？
1: 哎，
0: 那个什么草，它居然可以吃苍蝇哦，那个睡莲你可以坐上去哦，它给你一个一个的讲。对不对？野象谷也是有的，你看这头象叫什么，那头象叫什么，它的性格怎么样，人家几十年接这种团接下来了，对这里的应该来说是了如指掌。
1: 对，听完之后我就怕什么，哟，这头像不认识哦，大家知道这肯定很野，对吧？
0: 对，
1: 20到30的精品
0: 小团，20就可以出团了。
1: 现在那个订购的朋友们也挺多的啊，10月19号，如果想去体验一下，又保证安全，还保证舒适，关键我们这次就是正宗的康养之旅，
0: 的确是的，
1: 就是为了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所设计的。
0: 可以的，咱们今天呢也不用付4999，只需要付100块钱，几个人就拍几个100块。等到拍完了以后，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来进行跟您互动，你也可以加我们的这个群直接来进行聊。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现在还有最后的一点点名额，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美好。

0: 尽享无忧。走进普洱茶园义乌古镇，在被岁月打磨得发亮的石板路上漫步，听一曲茶马古道的清风，亲手泡一壶地道的义乌茶，看茶叶在水中轻盈舒展。在这里，时间是慢的，心是静的，一盏茶的时间便足以让你忘掉纷扰，品味岁月无忧。来勐腊，在边境的风情里感悟无忧。这里是中老铁路的重要枢纽，磨憨口岸通往远方。你可以走进如花的傣家村寨，看吊脚楼下的炊烟升起，听贝叶经里的古老智慧，或者去感受瑶族、哈尼族、彝族的热情奔放，让你在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中找到心灵的安宁。来勐腊，在烟火日常里体验无忧。勐腊的味道是舌尖上的肆意挥洒，还有数不尽的雨林奇珍和热带果实，保证让你在人间烟火中品味到极致的幸福。来勐腊，在北纬21度的星空下安放无忧。这里没有失眠，只有枕着虫鸣入目的恬静，掩映在万绿丛中的精品民宿，让你推窗见绿，抬头见心。无论是康朗旅居还是亲子研学，这里都是你逃离枯燥、找回自我的天然避风港。
1: 这个就是望天树很大的一个典型性的表象，就是它是高耸入云，它的树干并不是特别特别的粗壮，但它非常的笔直。你看到这个笔笔直的全都是望天树。
2: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热带雨林生态奇观之一，叫角鲨哈。对，这是属于一个角鲨的中后期，可以看到里面的是一个空心的状态，里面那个树死掉腐烂之后呢，被它变成营养给吸收掉了。
3: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走的是树冠走廊，我们现在离地已经有大概40到50米的距离。那你看我们身后的这棵望天树的树干高达70到80米的树高，这样的望天树才满足了真正符合热带雨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在勐腊可以看到全中国唯一被认定为热带雨林的望天树公园，最关键你在这里的体验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的体验。在这里这个气候，包括你肉眼所见的这些从没有见到过的景象，我觉得都会成为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记忆。
4: 其实啊，来到我们的勐腊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很多人在说勐腊是在哪里，就在西双版纳的旁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5: 对，
4: 它是普洱茶的故乡。哦，
5: 那如果您之前去过西双版纳，去过其他一些地方，哎，我还想再深度的去体验一下。
4: 可以。
5: 其他行程当中啊，很多去过的这些景点不太想去了，那正正好这个行程当中有很多一些深度游的，
4: 对吧？
5: 都可以来为大家所这个体现出来。
4: 我们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拥有到非常非常的多啊，首先。除了刚才说到这么多景区之外呢，我们会留个半天的时间在我们的勐腊县城可以稍微逛一逛。勐腊县城各位，我就推荐大家做一件事情。
5: 什么事？
4: 疯狂的买当地超级便宜的水果。超级便宜的水果。
5: 是吧？
4: 你试过用50块钱买一整只榴莲吗？一整只，各位去。而且现在10月份正好嘛，正好差不多了嘛，对不对？过去直接去品尝。吃了榴莲，旁边的山竹也多买一点，要不然你上火，对吧？还有啊，那边的芒果就跟不要钱一样，超级便宜，超级便宜。所以在那边就是吃水果，你光吃水果都可以吃到很饱，而且水果真的非常的便宜。另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呢，还要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一些美食。 当然我们的六顿正餐全部在团餐当中是含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5: 对，并且我们的正餐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都是特色餐，比如说傣族风味菜呀，傣族孔雀宴啊，包括是版纳特色小炒云南菜、老挝火锅都可以，对吧？
4: 但是你放心啊，那种奇形怪状的东西不会出现在桌子上的，什么虫子啦之类的东西不会出现的。因为说句实话，云南的的确确有那种吃虫子的这个传统，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上海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习惯，
5: 你可以去看别人吃虫子、
4: 可以看别人去，可以看别人去吃，
5: 拍下来，
4: 哎，
5: 对吧？
4: 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赶集，
5: 如果好奇的话，
4: 我们有那个赶集，在那个上面肯定是有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吃的东西啊。但是你可以放心，基本上吃的就是猪肉、羊肉、牛肉啊，这鱼肉。这些
5: 鸡肉、
4: 这些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多，
5: 是
4: 就是平时吃的东西多一点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5: 对，还有呢，这个望天树的那个景区啊，我觉得不仅仅是景色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因为它有空中走廊啊，包括是底下，对不对？你就想望天树，你抬头看那个树，是不是
4: 对颈椎都好一点？
5: 脖子比较好啊。
4: 对呀、
5: 啊。很多小朋友还要去，对吧？抬抬头啊，拉拉伸啊，包括一老是在我们家里头这个看看手机的，
4: 到
5: 那边去，哎呦，这个半圈走下来，一圈走下来，哎呦，这等级
4: 三一，
5: 三一，打过了。
4: 还有一个就是说到了这个云南啊，大家一定要记得，一早一晚凉，中午有点热，所以呢你就是短袖加长裤，短袖加长裤、外面再加一件冲锋衣，皮肤衣，皮肤衣。为什么？因为云南那边虽然热啊，但是它不会它虽然是热带，但是不会太热，但是它紫外线是比较强的，
5: 因为它有这个热带雨林，
4: 对
5: 吧？还有呢，就大家以前特别喜欢一个艺术家，然后呢跳孔雀舞的，
4: 哎，
5: 然后到那边去，对，你也可以穿上，就比如说有当地民族特色一些服装，然后呢，无论是在我们的热带雨林当中，包括是在他们集市当中啊，可以合个影、拍个照，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文旅之旅了。
4: 的确是的。
5: 同时呢，又是一个康养之旅，是什么？就是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看到其他一些行程，因为我要么就是。是怕哦，这个把大家关在一个地方买的，然后呢很浪费时间，
4: 不用担心，
5: 不买还不让走的，也很担心。那现在不会，我们这趟行程没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4: 因为东方购物的自营旅游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5: 除此之外呢，还要有一些团当中啊，有大部分是小年轻，他们过去之后是要徒步的，是要去到原始森林地区玩的。
4: 还有人去西双版纳要开那个 ATV 的三轮摩托车的。
5: 那么我们这个团当中，大多数大家年龄层次差不多的，没有那么累，没有那么惊险，也没有那么刺激。
4: 是的，
5: 我们都是安安心心、定定心心的。你可以休休闲闲的走一走，坐在船上，然后游览一下，或者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当中啊，包括是这个很多一些什么望天空的树当中，你是走那个栈道，没让你去徒步走下头那个泥土的路哈。
4: 吃的好啊，吃的一定好、
5: 是的，
4: 首先这种什么家常菜，这个不用说了啊。傣族的风味菜
5: 是
4: 给大家，那边的这个云南的哈尼族的豆腐啊，烤鱼啊，还有各种，你看水果拌蔬菜没有见到过吧？用芒果来拌蔬菜，
5: 它也有的。蔬菜色拉马水果拌蔬菜，
4: 但是它是咸口的
5: 哦，
4: 咸口的。傣族孔雀宴，首先摆的就像是一个孔雀开屏一样，
5: 有，这边还有个孔雀脑袋，对吧？它那个吉祥的，就是很多大小伙子昂上来的这一组，
4: 对的，非常的好看的啊。来，版纳的特色小炒，不会很油，不会很油。
5: 然后云南菜，
4: 尤其是很多人会担心啊，这个心血管比较着急的，这个特色小炒不会非常的油，而且拿的全部都是拿那个。竹筐看到没有？竹筐来进行承载的。
5: 对对对。
4: 然后这是云南菜，云南菜当中呢就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有黄牛肉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云南的饼啊，
5: 都非常特别好。
4: 因为那边离老挝、缅甸，还有泰国比较近，很多人会担心，哎呦，离老挝、缅甸、泰国，各位你不要担心啊，我们是在国内。你可以完完全全安全问题，你一百样放心。
5: 除了安全之外，我还能够品尝到，你看隔壁的老挝火锅。
4: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让你去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你敢去吧？我说句实话，你也要打个问号的啊。
5: 我只相信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和我们的祖国的一些秩序，对吧？然后看看我们整趟行程当中有很多一些四 A 和五 A 的景点，
4: 五 A 级的景区，
5: 对，总结出来之后，
4: 我们先把这个来看一下啊，
5: 有一个五 A 的
4: 五 A 级景区，
5: 热带植物园，
4: 有我们的望天树景区，
5: 四 A 的，
4: 这个是四 A 的，这个是在树冠上行走，树冠下面、树根下面也可以行走的啊，都有的啊。然后四 A 级景区，我们的野象谷在这边。 你是景色，也像出来看你。
5: 反过来的啊，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对不对？然后漫听御花园，原来傣王的御花园在那边，天天有泼水节，天天有傣王出巡。当然现在没有傣王了，都是演员啊，都是演员啊，傣王出巡。好吧，一二三四。总共这么多的景区当中，四个是我们的，要么五 A， 要么是四 A， 应该来说是非常的超时
5: 的。是的，是的。看看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啊，第一点出行的日期也很好，10月19号，
4: 避开了国庆节。
5: 哎，然后那边当地的气候也很舒适。再看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包含到哪些服务？
4: 点对点直飞的飞机啊，不会到什么四川成都啦，或者是去到昆明来转机了。
5: 不转机，
4: 直接飞的。全程4顿早餐，6顿正餐，来回有2顿是在飞机上解决，给到大家。2晚的万达怡华酒店，2晚的孟纳福地亚亚蒂诺的酒店，给到大家。
5: 你礼包打包的行程可以减少一半了，
4: 对的，
5: 对吧？
4: 只要礼一次中间。
5: 而且看看它的品牌都是又舒适又好，在当地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酒店。
4: 你可以在这个那个小海豚的 APP 上去查这两个酒店，它是几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全程门票、空调、旅游大巴、车接车送、地接导游服务，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值钱，因为你到了那边，你没有人给你说的话，你是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的，对不对？然后20人到30人的精品小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也不要全付。就付100块钱，
5: 去几个人付几个，对吧？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这个100的定金都是可以退的。关键是千万不要错过，特别是喜欢到那边啊，休休闲闲的康养之旅的朋友们，又去过西双版纳，包括云南其他地方，那边再做一个深度游也是的，
4: 当然
5: 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4: 还有最后的3分半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50分钟的时间让您出趟远门，我也不信。嗯，找个人跟你叨叨叨叨叨叨说说个5分钟，然后跟你说啊，你去到这个中缅边境、中老边境走一圈，然后你再回来，你肯定要怀疑的呀，你是不是想把我骗到哪儿去？今天，首先我们是东方购物，你只付了100块钱。这一趟行程所有的细节加了左下角的这个群以后，会有人一对一的替你服务的。你比如说，早上的飞机是几点？嗯，下午回来的飞机是几点？
1: 是，
0: 我需不需要打车？嗯，第二点，还有我们，比如说啊，再比如说，我腿脚不太好，嗯，我能不能少走一点？嗯，有些需要走太长的，我可不可以不去？都可以去问的，嗯，这些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1: 对，有什么需求你就在群里头直接问就好了哈，嗯。我们的客服人员也会耐心的跟大家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
0: 对，
1: 他们这趟行程确实与众不同，更加深度了。同时呢，它的一个空气呀、看的呀，包括是拍照拍的呀，也跟以往可能你去到西双版纳，包括是云南的，也有会有不一样的特色。
0: 对的，
1: 甚至有些朋友是跟着综艺回去旅游的，跟看着综艺说，哎呀，那些跑男，包括很多一些这个明星到那边也去打卡过，真的那么好玩吗？真的是那么的有特色吗？
0: 有，
1: 你自己去过之后才能够真正的体验回来。嗯，喜欢植物的朋友们特别不要错过了。
0: 中科植物园，
1: 哎，你在我们上海，无论是什么周六周日，就喜欢往植物园跑的，你跑跑那边好了。我告诉你，大部分你都没有见过那些植被，名字都可能叫不出来，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导游会给大家一一进行介绍。
0: 没问
1: 题，你可能以前只在书本上啊、词典当中看到的一些植物的名称，在那边可以近距离进行观赏，包括是拍照和合影了。
0: 是，嗯，团期是10月19号，嗯，4999一个人，但是呢，你也不用付全款，5000块钱不用付，只要付100块钱的预定金就可以了。嗯，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俗话说啊，一阵秋雨一阵凉，今天上海就下雨了，所以明显感觉到说体感是特别凉的。而且每次到了这个每年的秋冬季节，咱们说其实啊，血管的养护就是要提上议程了。当我们说一些血管的常规问题之外，其实让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尤为担心和害怕的就是血管当中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那咱们怎么样来应对？可以吃点好的纳豆激酶。所以今天我们三生年的日本原装进口过来高 FU 指数的复合的纳豆激酶没来了，单包达到了6000 FU， 而且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复合的配方之外，今天咱们这档是爆杀的节目，组合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大组合这样的一盒直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所以节目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娇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心脑血管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慢性问题，有些人啊20-30年对吧，反反复复身体上不舒服的同时，但有的时候他也会突发一些特别严重的后果，比方说心脏梗掉了，大脑堵掉了，这些情况很多观众会有疑问啊，哎，我这个血管，这些胆固醇也好，这些脂质垃圾也好，它不就是一层油吗？对吧？油，我稍微用点洗洁精，我把那个盆子洗干净就好了。它怎么会把那么宽敞的血管给它堵了呢？刚刚其实娇姐提到一个词语叫血块。其实您现在面临的压高、脂高、糖高，就是我们所说的三高问题，它最终导致你的心脑血管产生问题，甚至造成身体当中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生，都是因为这个血块的产生。那血块产生了，我们要剖析它的结构。从某种角度来说啊，纳豆激酶就是把这个血块解决掉，把它最外层那层最顽固的堡垒把它瓦解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元素。更重要的是，很多人还说，哎，好像有一个指标我这么多年控制不下来，叫低密度脂蛋白。其实啊，这个指标是我们血管当中的一个高危因素，这个指标越高，意味着你血块的产生、血块的大小，其实更加的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大的威胁。而纳豆激酶除了解决血块现有的，它还可以抑制我们低密度脂蛋白的一个产生，对你的身体起到一个既把这个原因解决掉，又把这个结果保护好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0: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我们这个产品它也是要原装进口过来的。
1: 是的，
0: 三生年它是个特别一个知名的，也是历史比较悠久做这种好的营养素的品牌，并且这个产品在它的原产国，我们三生年品牌它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品牌。因为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可能说纳豆激酶别的产品，包括和这款产品，唯有这款纳豆激酶是在它的原产国品牌是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这点是很权威和专业的。
1: 这里是一份证书，这个证书就是我们的纳豆激酶协会认证的这样一个证书，大家可以看到啊，
0: 是
1: 包括在我们的包装上面，这里有一个 NKA， 这其实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 UMF 协会丹麦蜂蜜、麦卢卡蜂蜜协会、纳豆激酶协会，就是 NKA 的缩写。拿到这个协会的认证，意味着我们纳豆激酶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达到这个含量的同时，也是非常高活性，真正给你的身体带来帮助的。
0: 是。
1: 那反过来说，我们想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产生这个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后面这块图。这是一根血管，观众朋友，你平时压力大，压力大，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压力大竟然能把那个水管给它挤爆。家里面的压力锅是吧，可以把肉给它炖熟的。那压力一大，你的血管血肉之躯就容易产生伤口。这个时候很多观众再注意一个指标，糖高啊，很多观众血里面的糖很高，糖高意味着什么？这个伤口就会扩大，它不容易好，对吧？你把东西进在糖里面，它一定会腐化的特别厉害。最后叫脂高，脂肪多了，整个血管当中胆固醇或者血小板这种东西垃圾多了，血流不畅了，就会往这个地方沉。一个伤口，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形成一个叫自愈机制。观众们，你摔伤以后，哎，除了出血之外，你会发现血马上凝固住了以后，会有一层黏黏的东西，最后这个伤口会结痂。我们的血管内皮也会形成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叫纤维蛋白。注意啊，我们的血管当中会有纤维蛋白分泌一层网，慢慢慢慢把这些血小板、脂肪归在整个的这样一个伤口的这个地方，形成一个血块。但注意啊，你本身压力还是大的，你的糖分还是多的，甚至你的血管壁是处于潮湿的阶段，所以这个血管的整个一个伤口啊，它会反反复复发作，结果啊，这个血块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观众们，你日常感到不舒服，为什么？因为这根血块把这根血管整个的通道堵掉了1/2，那你的氧气就输送不上去，所以你的身体处于一种缺氧状态，你就会感到胸闷、头晕，各种各样感觉到什么，浑身无力。这其实是因为血流不畅。但反过来说啊，我们知道啊，夏天有的时候你在空调房待久了，出去，哎呦，感觉很热。回到空调房你会打个冷战，或者你上厕所的时候用力，或者你今天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啊，怒发冲冠，一下子火气大了。这个时候血管产生剧烈的波动，这个血块它就相当于你身体当中积压，它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在大血管当中它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没事儿，但是有一天哎，它在整个血液循环当中，动脉血管嘛，到了大脑，到了要颈动脉通往大脑的一条主要通道当中，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大脑能缺血吗？ 就这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下面的血无法供应到大脑，也有一天它可能到了我们的心脏附近，在心脏的一根无论是进血还是出血的主动脉当中，这又造成了整个血管的不畅。所以这归根到底，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整个血管发生一些突发问题，或者日常影响到你正常的供血情况的，它的实际的那些比较大的障碍物是什么？其实就是血块。所以解决血块问题是让你的血管能够起到一个安全作用，甚至让你的身体能够处于健康状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那纳豆激酶就是让大家来应对这方面问题，而且买纳豆激酶，它的 FU 的活性指数很关键。咱们今天啊，这一包不是这一盒，这一包。一条里面它的 FU 指数就高达到了6000 FU， 有很多可能说他们这种原产国的纳豆激酶2000 FU、3000 FU、4000 FU， 咱们一包就达到了6000 FU， 而且东方购所有产品我们要销售给观众，再要求品牌方再把产品给专业机构第三方再要再去做检测。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纳豆激酶的这个 FU 就相当于鱼油的 Omega 3的含量，它的 FU 越高，意味着它溶掉那个血块最外层那个纤维蛋白能力就越强。正常情况下我们说4000-5000在日本市场已经算很高了，
0: 没错，
1: 咱们今天平合身标的是6000，实测值观嘛，这个批次啊全新到货9000 FU， 观众朋友们，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哪怕你的血块再厚，对吧，就相当于一个坦克车，它的装甲再厚，那个碉堡它的整个钢筋混凝土再厚，我们通过高 FU 的纳豆激酶就能把它击穿，从而把这个血块从外侧把它瓦解掉，以后血管当中的风险就被什么完全解决了。而且这个话啊不是我这边在说，大家看到这本书啊，神奇纳豆激酶当中对血块有个论述，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这个坚硬物质。观众这四个字看清楚，纤维蛋白，它的外面这个壳很坚硬，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是被称为纤维蛋白的蛋白质包括血小板和血液凝固形成的，它非常的顽固。但是注意啊，看到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就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
0: 这个我们的专业书籍里面是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但是我们今天又单单说它不里面只有纳豆激酶，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它的合身其实也印得很清楚，里面除了有到高含量，一包里面我们足足这么多的纳豆激酶，相当于大约五十斤充分发酵纳豆当中提取到纳豆激酶之外，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到弹性蛋白肽，还有到生姜粉，还有姜黄，它是啊多重的复合配方，所以帮大家应对不单单是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这个血块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血液那个流速呀，这个血管壁的这个完整的问题，它也能应对。
1: 我们来强调一下吧，就是在日本啊，纳豆激酶卖得非常的好，我们三生岩为什么？其实因为这个配方当中，首先你有的问题，你现有的血块，我们通过9000 FU 纳豆激酶把它的从外壳破掉以后，解决你现有血块的问题。但很多观众你知道的，你的血管当中普遍产生伤口，你的压高、脂高、糖高不是一次性可以解决的，那怎么办？其实伤口当中它也会产生什么，产生需要修补的材料，弹性蛋白肽就是专门给到我们伤口进行修补的，姜辣素，我们很多啊观众们啊，马上秋冬季要到了，很多观众去那个专业机构抽血，血都抽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血管当中你的血都不流了，这个整个血管当中脂质垃圾特别的多，姜辣素大家吃过生姜吧，姜茶一喝完以后，哎呦，心跳加速，对吧，血流加快，这种情况下垃圾就不容易往下沉。还有我们最新添加的姜黄，其实血管当中反复的出现这种伤口就是有一种活火反应，而我们的姜黄就是降低你血管当中活火反应的同时，不让这个伤口继续恶化，不要让这个血块的增长速度变得特别的快，所以它既是解决你现有的问题，也把你未来产生这些啊可能跟你的生命包括对血管产生非常非常大危害的这个血块给它控制住。
0: 在东方购这边我们说纳豆激酶产品除了 FU 指数高，整个的配方这么全的，它的这个配料这么多这么丰富的，我们说东方购这边也极为少见，像三生岩这款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一个全新升级版的产品， FU 指数高，配方好，而且是原装进口，但是这一盒30包外面价格真的卖得挺贵的。
1: 对，注意啊，全新升级以后一盒的价格759，全部是原装进口的产品，算上去的话差不多要20多块钱一条。但东方购今天第一点咱们把价格打下来，第二点我们有这个自信，因为我们有什么，我们有纳豆激酶的认证，我们有整个高含量的 FU， 我们有整个复合配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什么免费试用的机会，您先不管卖多少钱，拿回去一盒好好吃，让你的血管感受到纳豆激酶对你身体的全面的帮助。
0: 是的，大家注意到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特别爆发呈现的9盒装，就是我们的4盒装是1000元以内，已经比外面省了2000多，但是我们今天爆发的盒数是大组合买8送1， 就是原来我告诉大家，不仅是这一盒试吃很少见，我们的爆杀力度价格给大家做到1598，再给高额的积分，相当于1486元，拿九盒。这个性价比是难得出现的，所以它其实啊，如果你算到单盒的话，大组合里面一盒才165元。
1: 对，
0: 老观众如果凑单成功厉害了，单盒才120元左右。你每天吃一条，花了多少钱？4块钱左右。关键你吃没吃过没关系，这一盒价值多少？759元，送给你吃，30包。你足足体验一个月，每天吃一条，充分感受了以后，觉得产品好的才留下，不好的话没问题，您付的钱，我们的金额1598如数奉还。
1: 是的，
0: 这哪有什么后顾之忧的？但是品牌方拿出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赶紧啊，我们原装进口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老观众囤货吧，当做中秋礼物、十一礼物给长辈亲戚，这个产品当下准备好非常的合适，就订购我们的有试吃九盒装，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鱼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1: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3: 啊，
2: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4: 那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5: 它是堵了吗？
4: 再看这里，
5: 这个堵得最严重，
4: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6: 已经是有23位观众订购到了，感谢大家。今天除了在东方购这边有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在看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也欢迎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有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意识的，而且每年大家到了这个比如说入秋以后，秋冬季节来了，对于这个血管的养护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有一款特别好的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的产品，帮大家来应对血管当中大家很担心的、很害怕的顽固的血块的这个问题。而且产品啊，单包就打到了这么高，合身是6000 FU 这样一个指数哦。那么纳豆激酶其实如果直观的来讲，它到你这个血管当中怎么应对血块的问题，我们在现场直接先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让大家非常明显能够知道这个纳豆激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这个血管当中，如果血管当中它这个血块，你看它就像你看很顽固的，外面是有一个纤维蛋白网的，你如果说啊这个果冻啊就像血块外面有一个这么坚固的这样一个壳，对不对？你用一些可能说别的一些血管的养护的方式很难去破这个壳，那你应该怎么办？你可以用到你看纳豆激酶，让它把这个血块外面这个纤维蛋白网这个壳给破除掉，给去掉以后，你再吃比如说鱼油呀，或者一些别的一些相应的血管养护的东西，就能够把这个血块里面一些比较不那么严重的问题更加好的去应对了。
7: 对，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先要知道为什么纳豆激酶能溶掉这个血块，因为血块的外侧跟它的内部结构其实不一样，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理解为最外侧是一层什么，刚刚其实娇姐说到了叫纤维蛋白，什么意思？其实就是那个痂，观众能理解吗？你摔伤以后啊，你的伤口有个伤口，你会发现出完血以后会变成黏黏的东西，黏黏的东西这其实是身体的一个自愈机制，就你这个伤口我不能让一直流血嘛，所以你的身体会分泌纤维蛋白，最终形成一个痂。血管刚刚我们说到了分为内膜，内膜就是你最里面的接触血液的那个膜，如果一旦出现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高啊，包括压高、脂高、糖高都会造成这个伤口，这个伤口最后形成这个痂。注意破痂，破痂的关键在于一层酶，我们知道纳豆激酶就是这个酶，外面这个纤维蛋白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而纳豆激酶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叫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分解蛋白的，它把外面那个壳给去掉，就相当于什么，你打坏人的时候坏人躲到碉堡里，坏人躲到坦克里，你是不是先把那个装甲打掉，你是不是先把那个碉堡外面那个钢筋混凝土打掉以后，里面的那些坏人才能被清除掉，所以这种情况下纳豆激酶是清除这个血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营养素。
6: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款产品它也是全新升级的，就原来可能说你没有看过东方购的节目，本来我们的纳豆激酶是什么，是老版本，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绝对的一个新版本，数据升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也不是大家原来可能说对于一些纳豆激酶市场3000-4000 FU， 咱们这款直接是啊合身就是标注一包就达到了足足6000 FU， 而且今天我们新观众拿到的产品还不止，我们还有专业机构给东方购所有的观众再给大家多一重把关。

0: 不是合身怎么印，我们的供应商怎么说，我们就给大家怎么介绍，还要再去做单独额外多一重的检测。
1: 看清楚啊，光头们，这就好像光头们啊，我们本来就是95鱼油，今天给大家升级，直接升级到98鱼油，什么概念？6000 FU 在日本市场已经非常少了，我们今天升级到多少？9000 FU。一条就能够什么，就能够很好的把你那些可能有些血块，光什么，你外面那个痂不是一年形成的，两年、三年、四年了，痂的壁很厚，这个时候你需要更高纳豆激酶来什么来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含量和配方有多厉害。我们看看前面啊，光什么，首先来看我们今天是复合配方，首先这一盒纳豆激酶，你看市面上面3000、4000，我们等于6000 FU 的同时还加了弹性蛋白肽，给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修补，姜黄素本身来说，你血管当中有些活化反应，我把它给它解决掉的同时，姜辣素增加你血流的数量。而且注意啊，观众们，我们这边一条是9000 FU， 一条9000 FU， 它相当于什么概念？来看一下，日本市场当中4000、3000、2000，那 FU 越高，意味着在你身体当中帮助就越大。我们等于2000的要四条半，3000的三条，4000的 FU 在整个市场当中已经非常少的同时，我们一条等于相当于别人两条还要多的量，
0: 就是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1: 对，
0: 它既有我们重中之重当中我们应对血块问题，破除外面那个纤维蛋白网、高 FU 活性指数的纳豆激酶之外，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四重配方。我们说血管的养护它是一个多维度的，是一个全面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面，所有咱们今天合身我们的配方配料当中每一个成分大家看一下都有应对的方面。
1: 对，注意啊，现有的血块我们又通过9000 FU， 但是血流慢怎么办？血流慢容易扔，容易倒垃圾啊。姜辣素、姜黄，整个血管当中伤口，大家知道伤口有的时候什么会发什么发火火，对不对？上火下火啊，有的时候伤口特别疼，它肿起来了，什么原因？好，姜黄，还有伤口本身你需要材料嘛？你看马路上面如果有个坑，你是不是要用沥青把它铺平？好，弹性蛋白肽就是什么，整个把我们伤口修补的一个材料。所以这个配方其实既管现有问题，也把未来可能对血管伤害碰到的一些问题给它解决于无形当中。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到我们这款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戏，越是马上秋冬季节天气冷起来，要把它备在身边。尤其我提示啊，已经比如说身体有一些小的情况，对吧，已经有些身体的信号在告诉大家，或者说你已经到了专业机构去做过检查，有些小箭头小指标已经明确告诉你，你的血管当中除了一些常规的日常养护之外，你要应对血块问题，要把纳豆激酶备在身边。每天你就这样的简简单单这样的一包，你心里就很放心了。尤其我们的中老年观众，年纪上去之后，血管当中顽固血块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不能够等到有些什么紧急情况发生了，对吧？中秋聚会吃饭，大家一开心，哎呀，一动怒呀，或者早上比如说你这个上厕所的时候用力啊，一拧啊，一怎么样，让那个血块掉落下来，全身到处游走，万一如果掉落在很多关键的部位、重要的脏器、心脏、大脑那边，后面很多紧急情况、危险情况发生，后果真的不好说。所以我们说什么，要把这种防御防护做在前面，每天来吃上这样的一包。但这个产品我们觉得其实它也是日本那边价格其实卖得挺贵的。
1: 对，注意啊，759块钱一盒，30条的话25块钱一条，一条下来一个月是吧，吃完以后感觉性价比还是什么，还是有点低。但反过来说，观众啊，今天东方购物的性价比，我可以说不能不可能比它再高了。首先，先不要管它卖多少钱，今天现有一盒，注意不是一条，我们原也是原装进口的，专柜正品，直接拿回去让您吃，吃到底朝天，30条，每天一条，感受一下，哎，整个当低密度脂蛋白被纳豆激酶干预，整个血块被纳豆激酶干预，哪怕哎，哪怕它的不是说把它完全消解掉，哪怕它的面积小一点，哎，你想想看啊。整个的路宽了，是不是什么车流就畅了？你整个血流当中血块小了，是不是血流就上去了？大脑就不再缺氧，心脏就不再缺血，身体的感受会完全不同。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哎，感觉好你留下。反过来说，感觉不好，一包拆开情况下，另外几包没拆，我们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这是我们对产品信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承诺。
0: 没有听错，今天东方购这个产品，你只要订购我们今天特别划算的9盒装的大组合，送一盒给你试吃哦。就你什么都不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只要订购这个9盒装，不仅比外面大大的省钱，比东方购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再要省400元，而且订购还有额外的积分爆杀送给大家之外，第9盒30条给你吃。充分感受体验以后，你再来决定产品要不要留下。新观众，这真的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小组合我们的4盒装没有试吃，只有大组合9盒装有试吃。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脑子里盘一下，你自己、你的长辈、你的兄弟姐妹，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 到了这个年岁，你担心血管里面有血块问题的，你就来吃吃看我们这款纳豆激酶，爆杀力度也是平时我们常规节目所见不到的。所以订购啊，我们今天九盒装新鲜批次原装进口给你送货到家。抢试吃名额，我们其实试吃名额老观众啊是抢得很厉害的，备货不多，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3: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4: 现在我晓得了，老早手指发麻，我现在一发麻我晓得自己要注意了。吃个方面油腻啊啥个么要当心了。
5: 老师，侬自己吃过纳豆激酶吗？
4: 吃过啊。
5: 侬哪能晓得纳豆？
4: 是阿拉儿子弄来的。弄了几啊，感觉蛮好啊。
6: 透气一直觉得人吃了，真的，我特别现在天冷，我一直坚持吃。那么我来领小人来，我屋里向领小人烧饭侪胖的，那儿子讲嘛，侬搿只坚持吃。
7: 啊，大了呀，年纪大了嘛，搿么没办法破啥血管搞的。啊，之前不是吃三酸呀，是那个红盒子3000 FU 吧，反正是红盒子，这个来过，搿只是最后一只，吃个辰光感觉到，或者是。不好我就不买了，搿是实事。
8: 这个小阿婆脑门筋引起搿只手，就是得热了。搿只手侬看到？僵了海侬看到伐？
9: 伊啥情况？伊勾了，看到伐？
8: 就是热了海啊。是伐？伊是2020年8月份吃的，我给他吃的嘛。哎呦！因为我应该跳上去，我吸气。吃好吃五千，那都阿拉四个人吃了，我阿拉老婆阿拉爷阿拉娘。
10: 刚才复习我们东方购物在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买过这个产品的观众，对这个产品的评价都非常的高，尤其画面上面这些情况，大家看一下，在各种场合，甚至有些还不什么老年人，甚至有些什么中年人，突然之间好好的一个人倒地，对不对？这种抢救真的是在跟什么？不夸张的说，真的可以说是在跟死神在赛跑哦。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会让他好好的健康的一个人突然之间血块全身游走，堵在哪个地方，突然之间你看人就这样子那么的危险，这种紧急情况的发生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谁都猫不准什么时候血块会掉落下来。
11: 对，其实啊，我相信每一个就是倒在那里的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10: 没错，
11: 对不对？但是反过来说，其实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就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血块的产生，其实就是血管当中产生伤口，首先低密度脂蛋白比较高，伤口低密度脂蛋白钻进去了以后，你的身体什么发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结痂。但是你要知道，你身体外面的痂，你随随便便可以把它剥掉，但是你血管内皮的痂，或者什么，这个东西它很顽固，它本质上是一种蛋白质。很多观众现在有一个疑问，说：哎，我平时吃鱼油的，佳伟，我买你们家鱼油啊，我吃了你们家好多鱼油啊，观众朋友。鱼油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是跟脂肪发生关系，就你血液当中的饱和脂肪它可以解决，但是当这些饱和脂肪它被裹起来，它被什么？它被纤维蛋白包裹起来，那你是不是先要把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给它拆了？袋子的外面是一层蛋白质，欧米伽三再厉害，脂肪和蛋白质之间它们没有办法发生化学反应，而这个时候干嘛？你需要有一种酶，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营养元素都是靠酶代谢的，我们的纳豆激酶本质上就是种蛋白酶，它是干什么的？它能把外面那个纤维蛋白那个块给它溶掉以后，里面那个血块里面的那个物质啊，你通过平时吃欧米伽三也好，平时的各种各样解决方法也好，是能自然而然的把这个什么隐患给它解决掉的。关键啊，其实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看到有位叔叔，他自己本身差不多70岁左右，他的父亲啊90多岁，应该说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反过来说，大脑当中有个梗道的问题，是吗？这个手身上全在那里的，就让他放下去，他放不下去。其实很多观众啊，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在小区当中，有的时候，或者是隔壁邻居也好，或者家里面亲戚朋友也好，或多或少听到过这种事情。昨天人还好好的，突然之间，哪怕人救回来了，人不能走路了，对吧？只能坐轮椅了。 人不能讲话了，或者嘴巴歪掉了，或者以前哎还能打打牌，思路很清楚的，现在话说不出来了，整个大脑反应完完全全就不行了。我告诉大家啊，心脑血管我刚刚说了长二三十年，但是反过来说，有一种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想看到，但是其实目前啊，我们说生活当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2.5亿老年人当中，观众朋友们看一下，4000万人失能。我反过来说，如果是三口之家，这就意味着什么？有1.2亿人，我们中国人正在遭受这个心脑血管后移这个问题的一个发生。什么叫后移问题？我们正常，叔叔阿姨，我现在问你一句，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啊，我除了想长寿之外，我希望什么？晚年生活有质量。嗯，哎，我有尊严，哎，我能自己能自理，哎，我能跟什么老伙计、老伙伴一起出去玩一玩、旅旅游，想吃好吃的，我自己可以去吃，我自己可以去买，对吧？我自己手机，我还可以跟家里面的小辈，对吧？小孙子、小孙女，我还能跟他们沟通、交流交流。最近发生什么事情，我还能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注意啊，观众们，心脑血管问题，我刚刚说严重什么程度？就刚刚躺在地上那些，心脏梗掉了，心脏整个梗掉以后，哪怕你恢复，我告诉你，你的身体机能最起码要老20岁。那大脑梗呢就不用说了，大脑是人体的司令部，一旦发生梗阻，脑细胞3分钟之内大量死亡以后，你根本无法再从大脑当中发挥指令，所以你走路也好，讲话也好，正常的思维功能也好，吞咽功能也好，这些都成问题。虽然说我不想不至于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告诉大家，目前我们的整个科学，如果一旦发生这种特别严重的问题，其实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专业机构当中都有个叫绿色通道，对吧？一旦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你推进去，你根本不要什么钱啊，什么东西，身份证都不用，直接先给你推进去解决什么？先要把那个块块给它拿出来。但反过来说，与其到那个程度，为什么我们在日常保养当中就慢慢的帮我们的血管进行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清理呢？这靠什么？靠我们今天这个，还是强调啊，这个酶。纳豆激酶，好吧、
10: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我年纪还没有很大，我可能说只是什么中年，是不是感觉哎血块这个问题离我很远？我告诉大家非常普遍、而且你身体没有感觉不代表你血管当中没有这个血块的隐患、
1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2024年啊、离我们很近的一次普查，全国中国现在大概不都13亿人，当中有2.7亿人有动脉血块，而且注意啊，40岁以上已经有40%了。所以你看，其实刚刚画面当中放出来的导演放出来那个 VCR 当中，很多时候是中年人。但是你看啊，五年的时间，40到45，动脉血块查出来已经80%了。到了老年60岁以上，所有的人都有动脉血块，而且集中在哪里？观众朋友，哎，如果是腿上、手上，你说我就算了，对吧？但是反过来说，脑子、颈部是给大脑供血的，心脏、肺。这些地方哪个地方拿出来不都是性命攸关的一件事情？所以血块的产生在你身体当中，其实日常那种缺氧的状态，头晕、胸闷，稍微坐一会儿站起来眼前一黑，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什么？血块它堵塞了你的重要的这个通道，造成的阻塞以后所身体产生的一个反馈，不重视，继续扩大，继续让它变大，有一天它掉在整个血管当中，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10: 所以你的这种干预，你这种防范要做在前面，而且我们要了解这个血块的形成，它是跟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血管内部的一个愈合机制，产生这个纤维蛋白，不断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是它又需要一种很特别的物质，一种酶，去能够把它给破解掉。
11: 对，
10: 那经过科学的研究，而且是非常非常权威透彻的科学研究，怎么样应对这个问题？纳豆激酶，而且纳豆激酶今天我们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哦，直接我们给到大家，你就忽略我们这个合成这个指数，你就看我们今天产品再去做检测，多少 FU 的指数，直接表明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和它的这个能力。
11: 我跟大家说啊，其实很多现在，对吧？上海人很多都喜欢去那里旅游。你自己去看一下啊，在哪怕在人家到处都是产纳豆激酶的地方，9000 FU 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包括我身边有一些啊，也是特别崇尚那边汉方文化的，平时也在吃纳豆激酶，9000 FU 这个值，观众们啊，真的，我们开玩笑说真的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量。因为嘉伟一直跟大家说，日常保养要吃多少，对吧？你没有这个问题，我日常保养我吃多少？2000-3000，但真正要解决问题，我告诉大家，9000 FU 是一个真正。把你的血块外面那个壳给它真正去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高的指数。
10: 其实纳豆激酶按照就是说成熟的市场，它也是 FU 的指数越高，价格越贵。所以其实你像我们什么，哎，单条达到这个 FU 指数，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所有活动你参加完，最低能够低至这一包哦，4块钱左右。这外面我告诉你哦，单独它这一盒当中700多的市面价值，一盒是30包，20几块钱一条啊！而且它还不是只有纳豆激酶，大家明白吗？我们合身的侧面还有什么？还有到你看弹性蛋白肽，还有姜黄，还有生姜粉，它是对于这个血管我们是多维度的一个养护。
11: 对，
10: 就是4块钱你买这个单一配方的纳豆激酶，就这个活性指数你都值。 但我们还是多维度的、多重、全方位的保护。
11: 但我想说一句啊，赵姐刚刚反复在讲4块钱、4块钱、四块钱什么概念？四块钱我们刚说的是打两折，但反过来说，客户啊，你先不用管四块钱，脑子上说不要先不用管四块钱，前30天。你是零元购，官方房，你看啊，今天是免费试用一盒，这一盒拿回家，官方房你就天天吃，吃到底朝天，3天吃完，身体有感觉你留下，身体可能说啊、哦，我主观上面就是我不想要了，我最近就不想要了。好，另外8盒你原封不动打到东方购来一个电话，我们今天的价格一分不少，全部退还给大家。注意啊，30年在东方购物已经卖了差不多接近8年的时间了，我们一直是做回头客生意的。今天这个批次，而且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新鲜，
10: 是
11: 全部都是今年刚刚空运到货，给到大家更多心脑血管及时的呵护。
10: 今天我们这个爆杀的这个9盒装是平时啊看不到的盒数，平时是没有额外一盒给你试吃的，第9盒是特别加赠，就再多给你700多，而且你吃光吃完对产品不满意，所有你订这个9盒装的钱就是1598全部如数奉还的。
11: 对，看清楚哦，生产日期有多新鲜，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19号，能吃到2029年3月19号，观众啊，今年新批次。为什么？因为老是卖断货，很多网友说啊，我等了你好久了。今天的等待不是白等的啊，观众们，从原来的5000，哎，记得吗？陪伴你很多年，5000FU 升级到了6000FU，每一条多1000，那你想想看，一盒要多什么？要多3万。但实际上我们的时间测报告，9000啊，观众们，一盒比原来要多了4万FU 啊，整个的这样一个 FU 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吧？
10: 是的，一条就达到这么高的 FU 指数，咱们不是什么，哎，2条、3条或者整盒达到这个 FU 指数，所以我们的数据都是非常非常硬挺的，大家放心订购，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这个爆杀节目的力度平时绝对看不到，所以今天你囤吧，中秋十一送人也可以准备好的礼物，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哦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12: 哆嗦，
1: 突然发现哦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哎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13: 不受
1: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走路，哎怎么跑偏了，
13: 实现了。
1: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哦，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哦，小林你好，但是小哦，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2: 不是堵了吗？
1: 再看这里，
12: 这个堵得最严重，
1: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瞬间。
6: 我老是要得闻，人家讲脑供血不足，我想试试看。人家今年的天气老不稳定的，对吧？一些热，一些冷，冷气老冷的。不是一些头，那些头真吃不消。我讲，我老早太阳穴会得痛嘞，稍微对吧？人家应该冷雨就不来塞，健康第一位呀，现在。
10: 健康真的是第一位的，像我们的观众说的也是特别的好。然后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你维护整体身体的健康，我们说你到了这个年龄段，心脑血管问题真的是重中之重。咱们中国人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问题就是高发，不仅是高发人群，到了这个季节，每年秋冬的时候，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哪怕你今天不购买东方购我们这个产品，都提示大家，秋天到了，天气凉了，你到了后面再到冬天，不仅是一些保暖方面的工作要做好，对吧？日常的饮食，包括现在你想大家贴秋膘，秋冬进补，对不对？你可能很多的一些高盐、高糖、高油、高脂东西吃的很多很多，但是越是这样的一些 问题你要应对的情况下，在你血管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可怕，而且可以说它一旦发生，一旦掉落下来，就是非常非常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发生的血块的问题，你要把它提到血管养护的首位来重视它。
11: 对，观众，你现在发现啊，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当中，注意啊，这不是什么水泥管啊，这就是从一些心脑血管的人的身体当中血管当中取出来的血块。嗯，哎，你想想看，朋友说，天哪，什么可能胆固醇、甘油三酯怎么可能是这种硬质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是因为你的血管当中有伤口了以后啊，我们整个人要把这个伤口给它愈合以后，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叫纤维蛋白，它把胆固醇、它把那些东西裹在里面，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像水泥管子一样的东西。嗯，哥们儿，看这个水泥管子可不可怕？注意。嗯，这个水泥板管子它本身来说它是分结构的，
10: 嗯，
11: 最外侧其实是一层蛋白质。嗯，我们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到底为什么你的身体当中会有血块这么吓人的一个东西产生。我们知道人有三高，对吧？很多说来说啊，我两高，我什么糖高，我亚高，还有人脂高，我三高都全了。好，压高压力大会让血管产生伤口，对吧？这不用说了，水管都会爆。好，糖高会让这个伤口不断扩大，脂高这个时候这个伤口就很不容易好。注意，这个伤口不好，但你的身体要让它好。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壁不可能永远是出血的状态，就像你一个伤口，观众朋友，你的伤口不可能一直流血，它最后会止血，止血完以后会有个黏黏的东西，这就叫自愈机制，这叫纤维蛋白。纤维蛋白会包裹血液当中脂肪、胆固醇、一些血小板，包括凝血酶，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块块。但注意啊，你外侧的伤口很容易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伤口是干的，但你的血管当中环境很复杂，压高、脂高、糖高还是那么高，还有血管是潮湿的。哎，你伤口上面是不是那个白大褂跟你讲不要碰水，不要碰水？但你的血管壁里面始终是潮湿的，所以这个血块它不断长，不断长，不断长，长到一定阶段以后，你看看正常四车道变成两车道，那就没有足够的血给大脑、给心脏。刚刚我们有位阿姨说，一天到晚头晕、头昏、头晕、头昏，像吗？像猫困心痒啊，感觉到这个头很胀，为什么？大脑缺氧呀。大脑为什么会缺氧？因为血流上不去，整个路堵掉了以后，只有一点点血能到大脑，所以他的头肯定会晕。好。日常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让你感到人很不舒服，但反过来说，今天一激动一用力，啪，这个血块掉下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有一天它突然之间掉到大脑当中一根颈动脉。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当中，我们导演放了个 VCR， 对吧？颈动脉那个斑块破裂以后直接往上走，颈动脉一定是粗的，大脑的动脉一定是细的，粗的动脉里面的一根东西掉下去，在细的动脉当中就会把它完全堵掉。那你想想看，大脑能缺氧吗？好，有一天堵到心脏，刚刚我们前面也放了段 VCR， 很多人突然之间倒地，就直接躺在床躺在那个地板上，人家给他做那个按压，包括那个呼吸也好。为什么？因为心脏进血出血，只要有一根管子堵掉，心脏能没血吗？没血人马上瘫倒。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这就是危急的地方。无论你日常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健康，能够更年轻，精气神更好，你要把交通的问题解决，把什么？把这个障碍物给它去掉。哪怕是身体当中碰到的梗啊、阻啊这方面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实质性，就像刚刚那个水泥管道这个东西把你的血管堵掉了。但是注意啊，这个水泥管道，这个水泥管它跟我们日常说到的饱和脂肪、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不一样，因为它相当于在外面有一层碉堡啊。坏人进了坦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这个坦克摧毁，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要把这个坦克外的装甲给它打掉，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子弹有用吗？光什么？子弹没有用了。为什么？因为子弹的口径太小。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炮弹。什么是炮弹？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营养元素叫纳豆激酶。它的本质在于这层酶，这层蛋白酶能把外面那个壳的那个纤维蛋白给它瓦解掉以后，这个血块它就什么消灭于无形当中了。
10: 我们其实啊，这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演示板，其实比较直观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权威的书籍当中，如果你对于这个心脑血管问题你想要有很多的一些专业知识去了解，我们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是仔细的来看
11: 一下神奇的纳豆激酶。看一下啊，神奇纳豆激酶，血块是形状为凝胶的纤维蛋白，看上去很像布丁，但实际上却是用镊子夹上去也很难切碎的坚硬物质。血块是由血液里过剩的被称为纤维蛋白原的蛋白质、血小板跟血液凝固，观众，凝固这句话很重要，凝固结成了一个固态物质。这决定了什么？观众，你看啊，这一点决定了它在人体血管当中的顽固性，决定了一般物质对它无能为力的特点。直到我们找到了纳豆，发现了纳豆激酶。纳豆激酶对血块有了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溶解作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纳豆激酶发挥的是什么？超强的溶解血块的能力。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物降一物，对不对？
10: 对，
11: 你这个血块，对吧？虽然你外面有一层壳，但我们也有专业的营养素来把这个壳瓦解掉，给你的血管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健康。我们还是现场看一个实验啊，这个果冻。

0: 脉血块，60岁以上全有。
1: 嗯，
0: 还有一个遗传家族史，什么概念？就是你的直系亲当中有这个问题的啊，心脑血管有这个问题的，你要注意了。以往梗过塞过，我告诉大家啊，梗过塞过，你如果现在身体依然还可以，那我告诉你，这其实是上天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能够什么？哎，关心自己心脑血管的健康，还有 CT 发现啊、哎，比方说刚刚看到了那个颈动脉当中堵掉了，堵掉是什么？堵掉千万不要认为是胆固醇什么堵了，就是血块，还有血粘度跟纤维蛋白，这个是你可以去做一个全血报告当中可以查得出来的。这两个指标高，说明身体当中就有血块更多的产生。60岁以上，我们刚刚说了，几乎所有人都有。另外，我跟大家分享两个例子啊。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一位叔叔，70多岁，他父亲大脑梗过以后，这个手这样全的嘛。
1: 嗯。
0: 其实后面还有一段，他给他的父亲吃了大概我们3个月的30年纳豆激酶，他的手自然能垂下去了。为什么？其实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观众朋友，人正常不就应该这样吗？
1: 嗯。
0: 大脑神经受阻，对不对？那个血块它梗在那个地方，你这个人当然要这个样子，你讲不了话，你走不了路，为什么？无法传输指令，但如果那个血块能溶掉，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很好解决的。
1: 嗯，
0: 另外东方购物，我们以前有位现场导演，他的父亲啊直接在马路上面心脏发生问题啊，可能到了那个专业机构当中 ICU， 人回来了，但是一直以来这有我们人啊心脏当中有个叫心衰指数，心衰指数100以下是正常的，他哪怕从那个专业机构回来以后，他那个心衰指数一直没有低于过400，所以家人们很着急啊。当时那个他就问我，他说李总，哎，我一直在吃你们家的辅酶 Q 十跟那个鱼油，我实话实说，他说我吃你们家辅酶 Q 十跟鱼油，为什么我这个心衰指数还是下不来？我说你父亲怎么回事？他说心脏中有个东西，就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东西。那我说你在这两个东西吃的同时，你要把什么？把纳豆激酶配上去？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结果了。我还是强调啊，鱼油跟辅酶 Q 十其实解决的是那个成因，就你为什么会有血块？压高、脂高、糖高嘛。我们的鱼油，我们的欧米伽三是可以解决这个成因的，但反过来说，有了这个血块的问题，你那个块上面需要纳豆激酶解决，
1: 嗯，
0: 它大概也是应用了大概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那个指标就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心衰指数，真的是从什么400左右到了100以下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
1: 而且这些例子不是个例哦，大家可以去了解，包括在东方购这边买过我们这款产品的观众，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 APP 上面，有很多真的也是啊，评价写的非常的全，像小作文一样。但是今天他们看到的价格力度也是比平时常规节目是要划算很多的，所以有很多我们的老观众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看组合，看什么时候有什么额外的试吃，看有积分的加赠，爆杀的力度，今天朋友们千万把握住了，产品大家吃起来也很放心，没有嘌呤，没有大豆异黄酮，激素呀、明胶、粘合剂、色素、防腐剂全部都没有，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所以抢搭我们的九盒装，额外开放一盒免费试吃，这个试吃名额我们也是放送完就截止了，打电话吧，还有高额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七星纳豆中黏黏的像拉丝一样的东西中发现了有益于健康的核心物质纳豆激酶，三生盐纳豆激酶，它的特别配方全面呵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含有纳豆激酶含量，活性成分更高，特别添加生姜粉和清腔于心脏提取的胶原蛋白肽，全新高含量纳豆激酶值得入手。
3: 专家介绍，纳豆作为一种大豆初级发酵食品，相比于直接食用大豆更有利于人体消化和吸收，它的营养价值除保留了黄豆的营养成分外，还富含多种生物活性物质，对人体有一定的养生功效和保健作用，其中纳豆激酶就是一种生物活性物质。
4: 那么纳豆激酶呢，实际上是在纳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色氨酸蛋白酶。现在的实验研究证实，纳豆激酶可以溶解纤维蛋白原，所以它对于心脑血管是有益处的。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
4: 嗯，
5: 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啊，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4: 对呀，
5: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哦。
1: 回顾一下你自己身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有没有一些身体上面的感觉情况告诉你，朋友们，血管的养护尤其是血块的问题你要重视起来，今天特别的简单，你的担心，你的害怕，包括你身边的至亲，你的朋友长辈里面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的，也会让大家敲响警钟，所以把这种高活性的高指数的 FU 的纳豆激酶备在身边，复合的配方， 活性指数高，我们的复合配方全面，多维度帮大家养护血管。季节也到了，温度也降。

0: 忘了，包括你年底呀、贴秋膘呀、高油高脂各种饮食习惯、吃饭聚会碰头机会多的，要怎么样我们在无形当中让自己能够来放心，为自己的血管尤其是血块的问题的应对做点什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全新升级版本 FU 指数高，而且它是复合配方，并且原装进口过来，力度给到大家比原来我们的八盒装再降400元。第九盒特别在爆杀，送给大家免费试吃，还有我们高额的积分，相当于啊最低能够低至参加完东方购的售单，一条的价格4块钱左右，性价比极高。这个单价能够买到我们的活性指数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是它的原产国的纳豆激酶协会的会员单位权威品牌的这种纳豆激酶产品，真的且买且珍惜。我们给大家新鲜批次送货到家，试吃名额不多，每单独订购一组都可以试吃。而且呢，我们今天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跟我们客服讲订购九盒装正在直播的纳豆激酶，可以就是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抢单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 正常情况下，血管内壁光滑，血液可以自由流动，但当血管壁受到损伤，暴露出血管壁下的胶原蛋白，血小板是血液里的修理工，它们会随着血液在不停巡视，一旦发现暴露的胶原蛋白，就会迅速在上面附着和聚集，形成血小板栓，紧接着凝血因子被激活，它们能将

名声在。

0: 董话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6:30左右的时间，大家也是在餐桌上面，周末的晚餐呢一定是全家其乐融融，那这时候来点白酒啊，这个小酌怡情，那这时候呢我们说今天的宜宾五粮液的酒呢，今天是带给大家，大家想象一下，大概五粮液现在的身价是多少钱呢？差不多第八代普五是在1000元左右的这个价格当中，那同样跟我们第八代普五可以说是同宗同源同窖池，而且呢我们说是酒香啊，而且它的这个窖池要得更老一些，整整达到600多年的老窖池。而同样的生产线，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宜宾五粮液跟紫禁城联名款的这款酒，单价算下来是235块钱左右。而且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的给力，而且一共是给大家准备了足足有着12瓶，看好了，12瓶，每一瓶今天都是500毫升，就是一斤装，然后都是52度的浓香型的典范，宜宾五粮液出品的，所以。不管是自己饮用还是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馈赠佳品啊！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个好。
1: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五粮液股份大家都知道，系出名门，血统特别的纯正，叫中国白酒大王。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600多年的古窖池里面的窖泥酿造而成，50年的基酒的基底，而且我们还有了文化内涵，还有了纪念意义。我相信6月份、7月份对很多考生的家长来说也很有纪念意义。可能出分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您的孩子马上就要迎来金碧辉煌的人生和事业，那我们就把这款金碧辉煌带回去，谢师宴上，给孩子的庆功宴上，家人朋友相聚小酌的宴会上面，它都不可缺少。
0: 对，因为

0: 现在其实基本上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带酒水、都没问题。然后你说今天的价格，在外面订一餐，大家吃个就打全套，对吧？或者吃一个全家宴啊，这个价格可能都还不止今天的这个价钱，
1: 是，
0: 对吧？大家说十个人吃可能三五千啊，但是我们今天总共的价格是2980，然后是12瓶，今天还特别加赠了积分，应该是有着七倍积分啊，
1: 149块钱，
0: 再自动订购是减掉5块钱，算起来是2826。12瓶，每一瓶价格是235块钱，
1: 是啊，
0: 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给力。而且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五粮液是什么，五粮液就是大家说在整个酱香型、浓香型啊，我们现在还有十来种香型的分法。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叫芝麻香型，好多好多香型。那我们说浓香型白酒的典范，这个酒本身的这个酒瓶，我们刚才说了紫禁城的这种冠冕的造型，
1: 没错，中华之冠哈，这上面在浦东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艺术馆的中华之冠，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型，
0: 特别漂亮。然后背后是我们说到了当年乾隆皇帝的宫廷御用画师丁冠鹏的《太簇使和图》，
1: 这个非常非常好看
0: 啊。它其实描绘的是建福宫花园新春佳节景象。
1: 对，
0: 多说一句啊，其实这个现在因为啊，我们说紫禁城它的很多文创产品我也买过很多，包括它的挂历、年历啊等等，这里面就有丁冠鹏。丁冠鹏可以说是非常出名的宫廷画师，
1: 也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师。
0: 他画的其实是一个新春的朝贺图，
1: 对啊，正月初七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赏灯，非常其乐融融的一个感觉。
0: 这个商品的信息啊，我们都在那个包装盒上面啊，
1: 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哈。首先，金碧辉煌，我们今天的主题；另外，宜宾五粮液大家都非常了解的，普乌也是这个造型的一个商标。另外，大家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就是号码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是宜宾五粮液第一次，我们是原箱原瓶出厂的，上面印了顺子号，都是这个一模一样的号码顺下来的，所以也特别特别有六六大顺的一个意义。然后您来看哈，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那很多朋友刚看了我们的价格，有点担心是不是集团酒啊，到底能不能是股份酒，是不是总厂酒啊？看到这个您就放心了，宜宾五粮液股份出的就是总厂，跟普五是同一个厂同一个地址出来的浓香型白酒，这是五粮液的这个当家的香型。然后500毫升52度固态法白酒，跟普五也是同一个发酵方式出来的。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细节哈，五粮液5种粮食给你酿造而成，所以它的口感层次香气非常非常的丰富，跟那种酱香型的略微有点不一样，它的香气更加柔和，所以跟它的原料选择也有关系啊。浓香型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四川省宜宾市，关键就是这个地址啊。如果您家有普五，您可以拿出来看一看是不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这就是普五的总厂的地址。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就是由普五的总厂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工厂出来的总厂酒，非常正宗。
0: 包括他刚才说到的这个五粮液5种粮食的酿造，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们说5种粮食，高粱肯定是要有的，因为高粱本身是我们说到了它的高度白酒的一个基底，
1: 对啊，
0: 基本原料。但是除了高粱之外，我们还有大米、糯米、
1: 小麦，
0: 还有小麦，还有
1: 玉米。
0: 玉米其实它是增香回甘的，就是大家会说香气更加馥郁芬芳。一个来自于高粱，一个来自于小麦。
1: 是。
0: 那回甘它有点甜味儿的收口，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玉米。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我们说要喝酒呢，就得喝粮食酒。
1: 对对。
0: 而且这个是正正宗宗的啊，早上您刚起来就是嘀嘀呱呱，正正宗宗的纯粮食酒。
1: 纯粮。
0: 而且就是我们说赤水河嘛，啊，本身就是水质也特别的好，
1: 对
0: 吧？好，今天是5种粮食酿造的，刚才也一直在反复强调。就是你说去买普五，对吧？在普五的身价大几百块钱，甚至近千元。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
1: 哇！
0: 今天也是
1: 整个股份酒，
0: 对，它本身是同宗同源，而且是同窖池。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窖池的酿造还是不同的。
1: 对的，那其实大家就是在规定上面30年以上，然后一直在用的窖池，我们叫活窖池才能叫老窖。但是五粮液的窖池到现在已经650年了，这650年它在不停的工作产出，而我们今天金碧辉煌酒，它用的窖泥就是这个650年的老窖池里面的窖泥发酵的。
0: 这个酒啊，就一打开这个瓶盖啊，就特别的香，
1: 香，
0: 香气直窜。 天灵盖啊，这个特别的香气芬芳。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这个六月份七月份也是一个举家欢庆的日，金榜题名，
1: 是的，
0: 对吧？人生的灿烂辉煌啊，开瓶酒带到饭店里去喝也没问题，
1: 很棒。
0: 但是你要在饭店里点一瓶不管是普五也好，还是五粮液级别的酒，系列酒，它的身价都应该不止200出头的价格吧？
1: 肯定啊。
0: 好吧，那大家会说了，那今天这个同宗同源同窖尺，它的这个酒倒出来什么感觉？来，我们面前啊，趁了一块黑板，让大家看得更加仔细一点啊。来，我们把它倒出来啊。
1: 哦，拉丝成线哈，大家就可以欣赏这个非常漂亮、绵密的酒花。
0: 大家可以看我这个酒线，其实蛮笔直的，非常笔直。
1: 是啊，
0: 这个酒线就是纯粮食酒的这种特有的酒线。嗯，然后再来看它的泡沫极其的浓郁，
1: 好丰盈，
0: 极其浓郁。因为纯粮食酒它不是工业酒精了，
1: 是，
0: 而且它是用到了好几十年的基酒。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种丰盈的泡沫，
1: 均匀饱满。
0: 然后你仔细去看它里面的一些像酒花，
1: 好香哦。
0: 它的这种微生物以及它经过了几十年陈酿之后的一些物质，
1: 对。
0: 它几乎就是沉淀在我们的酒杯当中。
1: 是，
0: 那你要镜头一直给下去，你会发现几乎好像就是这一帧画面给截图截下来一样。哎，但其实它是在运动的，
1: 是的，
0: 在流动的。但它很浓郁，
1: 对的，
0: 它很芬芳，所以它叫浓香型白酒的典范。
1: 太香了。
0: 我觉得不管是喝什么酒，首先大家说特别便宜的几块钱、十几块钱一瓶的，对吧？我建议大家是要远离它。
1: 是，
0: 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酒酿造出来的，有可能它是工业酒精勾兑而成。但是我们今天也同样是纯粮食酒酿造的，对吧？但是它的身价大家都知道，其实跟第八代普五的身价其实差了好多，
1: 对，
0: 但是品质始终如一，
1: 没错啊。
0: 你要知道，其实在外面市场上这一瓶酒的价格也不便宜，
1: 也不便宜啊。而且我们今天有文化内涵，除了跟普五是同窖池，然后是非常老的50年的基酒，
0: 对，
1: 制作出来的同时，我们还有文化意义。为什么我们这款酒叫金碧辉煌？我想很多的观众朋友一想到金碧辉煌这个词会想到哪里，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哈特别喜欢的紫禁城里的那种艺术集大成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金碧辉煌呢，后面就是用了一个也现在也是收入在我们中国台湾的这个博物院里面的一个真迹，叫做太簇使河图。这个图呢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宫廷画家，叫丁观鹏，其实也不是他一个人画的，是他和大家很熟悉的西洋画家叫做郎世宁，他们两个合作给大家来画的。所以呢，这个图跟我们古代的只是山水或者只是花鸟还有点不一样。首先是郎世宁，他用西洋油画的那种透视和框架打了底，定了框架，再由丁观鹏一点一有用我们那种小工笔小写意的感觉把它给填满。这个是叫做建福宫，是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座宫殿。从这个地方作为主体往外看，看到整个紫禁城正月初七的时候赏灯游玩，整个京城大家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的这种感觉，特别贴合我们紫禁城100周年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金碧辉煌的一个主题哈。
0: 对，所以像这样的画作，其实本身它也是就是旷世之用
1: 奇作，
0: 对吧？
1: 对，
0: 它身价也是不菲的。今天把它印在了瓶身上面，我觉得不光是提升了这股粮液本身的这种品味，其实也是知道中国人本身喝白酒，
1: 对，
0: 不光是喝，他也得聊聊酒文化，
1: 是的，
0: 聊聊我们国家灿烂文明的5000年华夏历史，
1: 没错。
0: 那这时候其实要喝酒的话，推杯换盏，
1: 哎，
0: 说酒过三巡而酒酣耳热，之后，对吧？哎，我们就开始聊。我觉得其实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啊，光吃菜干吃，可能没有太多的气氛，
1: 少点意思。
0: 那我觉得其实像喝点白酒呢，可以增加我们亲情之间的纽带，
1: 无酒不成席。
0: 哎，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增进我们感情的一个纽带，
1: 润滑剂，
0: 不要多，当然。喝酒绝对不能开车，
1: 对
0: 吧？这个还是提醒大家。但关键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2980不是一瓶哦，是我们足足有着12瓶，
1: 12瓶
0: 分2箱，每6瓶装一箱，
1: 对，
0: 就是原厂原箱，而且每一箱当中会配给大家3个礼袋，那每一个礼袋可以装2瓶，
1: 对。
0: 那你无论是送送朋友、送送亲人，一看哟，今天是五粮液出品的，
1: 是，
0: 对吧？金碧辉煌，
1: 啊，
0: 紫禁城的这种灰熊的这种气势，
1: 漂亮，
0: 巍峨的气势都特别好，好不好？所以今天性价比非常高，2980，今天还要送7倍积分啊！
1: 哦，
0: 就算下来是将近有150块钱，再加上自动订购，本身还送给大家5块钱积分，2800出头的价格，12瓶，每瓶多少钱？
1: 200多，
0: 235块钱，对吧？这个身价也是没谁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抓紧时间，2箱，每一箱6瓶，总共有12瓶，原厂原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现古老的东方神韵，也现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教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这个酒呢，其实在各个方面都给大家做到了一个非常高端的配置啊。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它是一个连号，因为都知道每个酒出品它都会有一个身份证明啊，有一个标识，一个号码、啊。那这个号码是顺下来的，就代表它是原厂原箱的。
1: 不管你是喝酒还是不喝酒，我相信大家对中国白酒的见解应该单拎两个出来，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而五粮液叫做白酒大王。我认为五粮液的浓香型啊，其实它普适的人群更广，可能有些女性朋友有些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他可能吃不了那种，或者是喝不了那种太辣的、太刺激的浓香型，因为比较甘甜，比较入喉，不是那么的冲哈，比较柔和，所以普适性更广一些，大家更好接受，更喜欢这种味道一些。
0: 对，而且像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有一些佐餐佳肴，也特别多，什么鸭翅膀啦、鸭胗啦、白斩鸡啦、这个盐水花生啦、
1: 口水掉毛豆啦、掉下来
0: 猪肚啦、鸡爪啦、特别多的一些下酒菜。你不管现在中国白酒的细分市场，它按照口味和香型来分，怎么分？那我觉得这个浓香和酱香的这两个典范，就刚才傅泽说的怎么分，这就是排名前列的，
1: 对吧？
0: 你不管后面他怎么分，就相当于是一个老大哥带着一众小弟，
1: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浓香的代表的典范，其实跟茅台的这个名字也是不相上下的，
1: 对。
0: 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跟我们大家所熟知的第八代普五的这个级别，可以说是规格一点都不输，
1: 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为啥？因为你要知道，我也是五种粮食，就是我们都知道，一条赤水河养育了很多的知名的酒厂，像玉米它的增香回甘啊，高粱本身它就是让大家入喉呢稍微有一点点一线喉的感觉，但它绝对不是不烧喉咙，哇，不烧嗓子。
1: 老师太懂酒了啊！
0: 回过头来，大家去品这个酒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容易上头，然后好的白酒呢喝啊，你当然是适量为主，
1: 对。
0: 但如果大家说尽兴了，今天稍微多喝一丢丢。但是第二天也不太会觉得嘴巴干，
1: 是
0: 对吧？容易这种嘴口干啊，这种感觉不太会有。所以它纯粮食酿造的酒就是有这点好处。
1: 真是，
0: 我们跟第八代普五其实就是同宗同源、
1: 同宗同源、
0: 同教室、
1: 同厂、同工艺。所以大家今天真的可以放心哈。因为我们在电视上也不能喝酒，但是刚才潘老师逗的那一下，我离他大概一米多远，我已经闻到非常浓的香气，
0: 关键性价比高呀，
1: 特别好的味道。
0: 我跟第八代普五都是同宗同源、同教室。
1: 同教室
0: 对吧？
1: 大家说
0: 自己喝喝呢，就是大几百块钱，899一瓶、999一瓶的这个第八代普五，价格确实有点吃不消，
1: 吃不消，
0: 对吧？也没必要每天每餐都喝。
1: 对，
0: 但你像这个酒，我觉得就是餐桌上的口粮酒，
1: 哎，
0: 235一瓶核算下来，今天还有着七倍积分150，
1: 哇，
0: 还有自动拼购减5块。算下来总共是12瓶，每一瓶200多块钱，
1: 划算。
0: 那你不管是自己喝，而且还配礼袋，
1: 对，
0: 送送朋友都挺好的，好吧？
1: 是，
0: 抓紧时间啊，先把时间留给大家，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热线 021-511-9900。

0: 看清楚今天的价格是2980，再送积分将近150，自动订购再减5块，2826。
1: 是，
0: 我不是两瓶三瓶，对，我也不是一箱六瓶，我是2箱12瓶。
1: 太棒了！
0: 但是都是保证我们是原厂原箱的。
1: 是，
0: 大家说怎么这个价格？首先跟大家说一下，你要买到第八代普五的价格是不太可能的。
1: 是啊，
0: 基本上可以翻3倍到4倍了。但是我们今天也用到了水。大米、高粱、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五种粮食，对吧？一样的同宗同源，还一样的650多年的老窖池。这次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啊，纯粮食酿造的，就是五粮液的系列当中这个级别的。然后下面它有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它是股份，不是集团酒哈，也不是那种贴牌酒。
0: 这是身份证明，
1: 对
0: 对吧？然后大家说怎么样证明它原厂原箱？第一个，其实从它的盒身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盒子。打开的方式就跟你去买到那些比如说第八代普五是一样的，
1: 对
0: 吧？它上面都是有防伪标识，
1: 是的，
0: 贴码啊等等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转过来之后，你看它有那个叫顺子号，
1: 对啊，
0: 它都是连号的，
1: 每一箱里面都是连号的，也是意味着66大顺，也有特别好的寓意 啊。
0: 就这瓶，然后在下面那一排给大家扫个镜头看一下，
1: 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每一个地方它都是同样的位置，它都会有一个连号的标码。
1: 没错，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号是02哈啊，然后这个地方是。大家可以看到吗？03，哎，对，
0: 再往后，
1: 这个是02之前的那个01，
0: 哎，
1: 我们给它画了个位置哈。
0: 是，
1: 这个地方呢是04，
0: 04，
1: 对，
0: 对吧？就是我们证明它是原厂原箱的，
1: 没错，
0: 对吧？有身份的证明的，好吧？然后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酒真的是你餐桌上的一个口粮酒，
1: 是，
0: 你能买到一个五粮液级别的，对吧？
1: 而且是股份的，不是集团的。
0: 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总厂，
0: 对吧？糯米、玉米、大米、小麦和高粱。五种粮食，对吧？52度浓香型，哇，对吧？那你看，在这个瓶身上面，52度浓香型，就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你去辨别它。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保真，
1: 对，
0: 这是保真。第二点，我们再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就是哪怕我今天是200出头的价格，但是我的这种真的好香，我还没有完全把鼻子凑上去啊，就这点距离。这个香气已经完全掩盖不住的扑面而来，
1: 真让人心旷神怡啊！
0: 来吧，我把它放在前面，好吧，给大家看一下。
1: 好嘞，看看这个酒花，
0: 对吧？
1: 哇，拉丝呈现。
0: 对，
1: 潘老师这个倒酒也是很有水平的。
0: 来吧。
1: 哇，这个酒花特别丰盈，我的天哪，酒体很丰满啊，真是这种就是落口绵柔的老酒才能出来这样的酒花，又小又细密的酒花。
0: 这个
1: 漂亮，
0: 泡沫多，鱼眼泡非常多，而且鱼眼泡多到就是可能这个酒杯还不能完全盛得下，它都有点往外溢的感觉，
1: 而且它能持续一段时间。
0: 这个对，鱼眼泡就有点像咱们说珍珠项链一样，
1: 好像
0: 对吧？这个水面上酒面上的这一圈特别好看，然后你看中间整个硕大的酒体的颜色很纯净，说明我们水质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本身，你看微生物啊，一些活性物质啊，因为它是纯粮食酿造的，
1: 没错，
0: 这些都是久久都没有散去。你看它依然还是定格在这里，
1: 对，
0: 其实它是不停的在运动的，
1: 是。
0: 但你可以从上再往瓶身下面往下看，就它整个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1: 真棒。
0: 这个酒确确实实啊，这个刚才晚上让福州去查了一下，就外面市场上还真的是价格没咱们这么便宜。
1: 我们在东方购物真的是深度合作的一个价格，
0: 对，而且不光是五粮液的这个本身的一个倍数，而且我跟大家多说一句啊，这个瓶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啊，它是什么？它是陶瓷瓶。哦
1: 呦，好有品味。
0: 你要知道，陶瓷瓶其实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酿酒之后啊，它会放在一个陶坛当中，对吧？一个大的窖池当中，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封坛嘛。好，但是当它灌装的时候，它可以选择玻璃瓶。哦，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更高级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选择陶瓷瓶。
1: 真是，
0: 因为陶瓷瓶本身啊，它像陶坛。就陶瓷一样，它是有毛孔的，
1: 会呼吸
0: 的。这个酒放在我们为啥说这个白酒它越陈越香呢？对吧？你10年份的、20年份的白酒，它越老越香。你要开一瓶50年的茅台，
1: 对，
0: 是吧？50年的五粮液，这个就香气满满的。为啥呢？就是它用到这个陶瓷瓶本身啊，这个酒体在储存过程当中这样反复的进行冲刷，反复冲刷酝酿啊，它就是不停的在那儿。来进行发酵，不停地在进行一个跟我们本身陶瓷的进行一个物理性的接触，
1: 太讲究了，
0: 特别好啊。对，你陶瓷瓶，而且它还有一点，就哪怕你把这瓶酒喝完了，你再去把它拧开去闻，好像就是除了分量变轻了之外啊， 但它这个香气一点都没散，
1: 很持久。
0: 所以它的空瓶留香，或者你说我今天叫空杯留香，时间是特别长的。嗯，好吧，这就是好酒加上好的储存方式。但关键陶瓷它贵啊，
1: 是
0: 你玻璃瓶其实价格并不那么贵，
1: 对
0: 对吧？但我陶瓷会更贵一些。但今天你看，安安稳稳，然后再来一点啊！你看它的背后啊，背后就是我们说到了那个丁冠鹏，
1: 对，
0: 也是宫廷画师，
1: 《太簇使河图》啊，
0: 这个是描绘的，也是你看上面有点《千里江山图》的意思，
1: 好漂亮，
0: 对吧？嗯，下面其实就是朝贺，包括紫禁城的中轴线等等。对吧、就是、
1: 上灯会的时候的还没、哎、国泰民安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是，
1: 所以跟我们金碧辉煌的题材也很搭配。
0: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其实它像它的原作也好，哪怕它是一个复刻件，复刻在我们上面，你真的叫栩栩如生。
1: 对，
0: 你在喝酒的时候推杯换盏的时候，你不是光干聊干吃啊、嗯、你可以讲一讲，你可以跟朋友去炫耀一下这个酒的来历，哎，这幅画的来历。
1: 紫禁城也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白酒文化也是中国人很喜欢的文化，
0: 汤前盛世，
1: 对
0: 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你看它仔细去看它的描金工艺，
1: 对
0: 对吧，它的线条的勾勒，
1: 把上面的琉璃瓦都给你历历在目的描出来、
0: 真的是很漂亮。我是买过他们的这个挂历的，每年都会去买这种文创的产品。嗯，就是我觉得其实它现在复刻的非常好。然后像这个酒，它本身文化内涵又足够，然后
1: 纪念意义很强。
0: 本身这个造型，对吧？金碧辉煌，金色和红色的搭配也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喜庆的颜色，
1: 太吉祥，太喜气了。
0: 哎，这两天不是高考分数也出来了吗？
1: 对呀，
0: 对吧？然后过不了几天，
1: 孩子就要踏上金碧辉煌的人生了。
0: 中考的分数也出来了，嗯、对吧？我觉得其实莘莘学子经过十年，对吧？十几年的寒窗努力
1: 奋斗、
0: 啊，也是应该让大家亲戚朋友聚一聚。嗯，这时候就带一瓶这个酒，或者带一箱这样的酒，
1: 哎、对吧？
0: 饮酒不要过量，
1: 档次也有。
0: 现在酒店里面、饭店里面都可以自己带酒的，
1: 是的，
0: 没问题。问题的好不好？
1: 又有档次又有面子，
0: 自己花的还不多。
1: 对，
0: 2980，今天还送积分。嗯，2800出头的价格，12瓶，6瓶一装，
1: 对，
0: 都是原厂原箱，上面全都有一个顺字号的一个编码。
1: 而且今天可以送几家人家，哎、我们里面还会有单独的礼袋，这一个礼袋里面可以装2瓶，嗯、等于是你其实买这2瓶酒你才花了400-500块钱，但送出这个礼袋感觉是千元好礼的感觉哈、
0: 啊。为啥？
1: 面子里子都有，
0: 因为它礼袋上面的五粮液的标识。
1: 对呀、啊，
0: 和我。和身上的标识和我瓶身上的标识，你看都是统一的，
1: 统一的
0: 都是五粮液的这个标识，
1: 看到吗？没错，
0: 就是在这里，五粮液的这个标识，是吧？
1: 深入人心啊，这是。
0: 买大几百块钱的这个第八代普五，对吧？当然，我觉得普五有它自己的消费群体，但作为日常饮用来说，口粮酒，你要想买的正宗，你要想喝的高档，你要想所花不贵。
1: 而且还有纪念文化价值，
0: 这个酒我觉得真的是到位了、嗯、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见古老的东方神韵，也见从未断流的智慧烙印，那些携载着岁月密码的文物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窖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传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一说到五粮液，大家都知道浓香型代表的典范啊。
1: 对，
0: 我们刚才说了，不管是中国的白酒怎么去啊，这个按照香型来分，酱香和浓香是大家啊，可以说叫妇孺皆知。
1: 对，
0: 对吧？你不管是你喝酒的，还是哪怕你不碰白酒的，你多多少少知道酱香型的典范茅台，浓香型的典范是我们的五粮液，
1: 五粮液
0: 啊，五粮液本身浓香是因为它用到了五种不同的粮食。
1: 是。五种不同的粮食，所以让它的口感层次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它是浓香型，可能相比于其他的香型来说，普适性更强，大家更好接受，因为它是回甘、柔和，而且香性非常的丰富。就是对我一个女性来说，我觉得这个香气就好像百花聚会而成。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
1: 哎，
0: 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妈妈会管着爸爸，对吧？太太会管着老公，
1: 是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
0: 是。
1: 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更有纪念价值。
0: 平时亚瑟对吧，爸爸、舅舅对吧，家里的男性朋友啊，可能要这个来点下酒菜，哪怕今天菜小菜不灵。没关系的，对吧？我们就弄个半只白斩鸡，
1: 哎，
0: 来一点熏鱼，来点烤麸，
1: 可以，
0: 对吧？
1: 弄点海蜇头也行。
0: 来点那个花生米、炝毛豆等等，花生苔条，北条护省，对吧？苔条花生，好吧，这点下酒菜来个两杯，
1: 哎，
0: 不要多。
1: 喝的是五粮液，
0: 喝的是一种尽兴，
1: 对，
0: 喝的是一种意思，也喝的是一种啊，相对来说是正宗的，对吧？我们今天的这个酒性价比，你是餐桌上面每天可以日常饮用的
1: 口粮酒的价格。
0: 它五粮液本身的身份又是让大家我馈赠亲友也是拿得出手的，
1: 哎，我们还给大家配了礼袋哈，让大家呢一次可以装2瓶酒，好事成双，送给亲友一个提袋，那在市面上应该是几千块钱的面子。
0: 今天是2982瓶，再送积分149，然后算下来是2800多，
1: 对，
0: 12瓶，每一瓶是235块钱左右，
1: 是，
0: 还要给大家2箱，每一箱是6瓶的原厂原箱的箱子，对吧？同样，我们今天还有着6个礼袋，
1: 对
0: 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跟大家反复强调一下，今天也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白酒当中的原厂原香
1: 啊。对，
0: 其实我们说原厂原香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但是你要真的去市面上找这种顺字号的编码，你看这就是我们原香的这个箱子。
1: 对，
0: 其实你买六瓶单瓶的五粮液，
1: 嗯，
0: 和买一整箱的五粮液价格是不同的，
1: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去买单瓶的茅台，
1: 对，
0: 对吧？和买一整箱原厂原香的茅台，
1: 嗯，
0: 它身价不是一瓶乘以六，
1: 对，
0: 不是的，不是这个价格，大家都懂的，喝酒的朋友都懂的。那我们今天同样是，你看啊，
1: 嗯，
0: 原厂原香怎么证明它？一个是包装盒上面它。不可能被拆开的这个包装盒，
1: 对，
0: 以及它的防伪编码，
1: 嗯，
0: 都有。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顺字号，
1: 顺字号在这儿哈，这个是02哈，大家记住，然后往旁边挪一挪，这个呢是03，
0: 嗯，
1: 好，再往看，这个其实是02前面这个01，
0: 01，
1: 哎，
0: 一二三，
1: 对，旁边这个是04
0: 啊，因为下面摆不下，你看下面那一排其实更清楚，
1: 对，
0: 下面不放了6瓶，
1: 6瓶啊，
0: 都是有它的这个编码的，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你就外面买到300块钱一瓶，
1: 嗯，
0: 你12瓶也不是3600。
1: 对，
0: 因为是原厂原箱，
1: 因为还要有个溢价，
0: 因为
1: 它是一箱。
0: 对，它是，其实你要知道，就这个其实就有点像，就我们说是达到这个级别的酒了。
1: 嗯，
0: 假如说我不光自己喝，我可能还放在酒柜里面，
1: 是，
0: 对吧？它可能达到了一定的收藏的这样的一个
1: 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啊。
0: 所以它的身价一定不是单瓶乘以它的数量。
1: 对的啊，我们今天真的叫做身份尊贵酒中珍品，它是可以放在你家里的名酒柜里面展示出来的。当然，你要送人或者你在谢师宴上啊、庆功宴上用这个。酒那真的是增光添彩，因为哈，我们今天首先设计就很有巧思，盛世中华馆中东方之冠的一个瓶身，就是那个瓶手瓶盖，然后中国红的瓶尊，吉祥喜庆，大家很喜欢又红又金的颜色，另外五粮液的金标显示它非常系出名门，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在它的背面哈，也在我们的瓶身上还有传世名画，是国之瑰宝，所以我们今天又是文化酒又是纪念酒，除了是五粮液总厂出来的股份酒，不是什么所谓的集团酒或者是贴牌酒，它是正宗的总厂酒之外，我们还赋予了它年份酒、纪念酒双主题纪念酒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含义。我们是在紫禁城建成100周年，以及我们的窖池650周年的双主题，给大家出的一款纪念酒。所以跟普五呢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大家普五也知道每天都在生产，它也没有什么哪个年份特地产一批，以后就不产了。但是我们是双主题，就在650周年和紫禁城建成100周年这个特定的时间段，这一两年来生产之后就不生产了，所以什么叫物以稀为贵，我们就只有一点点的现货，就在6、7月份大家要开谢师宴啊、庆功宴这个独特的日子，给大家拿一点点出来，在东方歌舞差不多2年都没有见到了哈。
0: 我们还来看看这个酒吧，
1: 嗯，
0: 对吧，大家会说这个酒呢其实本身是一个自己日常饮用，我觉得其实你要买酒的话一定记住我们的一句话，
1: 嗯，
0: 也一定要买到纯粮食酿造的酒，
1: 嗯，
0: 那什么叫纯粮食酿造，我们拿一个空盒子好吧，有没有空盒？
1: 没有空的。
0: 来，我告诉你，它后面有一个，配料。
1: 对
0: 啊，这个配料你看得仔细一点，这个配料跟我们第八代普五的配料，就五粮液五种粮食酿造，
1: 五种粮食
0: 也是开创了五种粮食酿造的先河，对吧？你看啊，无论是我们说到的高水，对吧？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纯粮食，
1: 嗯，
0: 经过了固态酿酒法的酿造，你去看第八代普五上面的配料
1: 一模一样，
0: 也逃不出这五种粮食，
1: 对，
0: 对吧？他不可能说我今天因为便宜，所以我给你在粮食的酿造选料上面给你偷工减料，拉掉几个，
1: 嗯，
0: 省几样，没有，我一样还是叫同宗同源，
1: 是，
0: 而且还叫同工艺，也是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盒身上面的一些标识信息，看到这个了吧？来，第八代普五的一个标识，
1: 对，
0: 我们就是四川宜宾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股份的，
0: 股份有限，然后再来它上面还有编码，这个编码其实就是证明原厂原箱的身价不是我单瓶乘以六，不是这个概念啊、哦，所以它的身价其实如果放在市面当中会更贵，
1: 对，
0: 我们今天。12瓶两箱原厂，因为一箱只能放6瓶嘛，
1: 对的，
0: 两箱原厂原箱一共才2980，
1: 真划算，
0: 我还送你150的积分，将近150的积分，对吧，算下来230多块钱，
1: 嗯，
0: 好，再往下看啊，来，这个叫我们金碧辉煌，这就是我们说
1: 太漂亮了，
0: 它的系列酒的，我甭去管它怎么排名，我不用去看，但金碧辉煌人家都喜欢，
1: 是有红有金、哎、看起来非常大气哈、啊、在宴会上面喝
0: 口彩也好，
1: 口彩也好，
0: 对吧，这个金和红的一种配比，然后再往下看啊、嗯、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理标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产地，
1: 对
0: 吧？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固态法白酒，
0: 酒精度52度啊，净含量500毫升，这一瓶不是给你330、350、500毫升，就是它的分量还是到位的啊，固态酿酒法。然后再来看背面啊，来背面，我们其实把这个酒呢，这个本身的画作就印在这个上面，我觉得特别好。
1: 是
0: 在中国的白酒历史，其实我们白酒可以追溯到谁啊？可以追溯到像杜康。哦
1: 呦喂，是吧？很多年前，
0: 杜康就可以说是。啊，可以说酒祖
1: 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我们有文化鼻祖、文化始祖，我们也有酒的。因为为啥呢？杜康最早的应该他属于夏朝人，夏朝人。那夏朝那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有文字记载的是商朝，
1: 商朝
0: 出古家图、甲骨文嘛，对吧？但是作为夏朝的一个臣子，他当年其实就把吃剩的剩饭倒在了树桶当中，
1: 也是阴差阳错
0: 干了一个这个树桶。然后过了没多久，没几天，发现这个树桶它流出了一些白色的芬芳的一些液体，这是什么呢？就是酒酿之后的芬芳。
1: 所以这个文化
0: 白酒的鼻祖，我们说开玩笑，就是杜康，真有其人啊。然后再来就是他当时就是我们说到了粮食，
1: 对。
0: 那现在我们同样也是五种粮食，对不对？然后再来我们说到了这个画作，这可是知名画作，
1: 对的，
0: 也是收藏在一个知名的博物馆当中，
1: 对的，
0: 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像我们的这个丁冠鹏，包括郎世宁，
1: 是
0: 啊，也是乾隆这一朝。
1: 非常就是喜欢的画师，
0: 康乾盛世的一个御用画家，
1: 没错没错，
0: 他勾勒的这个笔法特别细腻，
1: 是
0: 特别细腻。然后上面还有乾隆的诗，
1: 对，还有乾隆的宝印、乾隆的题字，所以我们这款这个酒啊，真的是品中国名酒，还能赏乾隆的诗词。
0: 然后对，然后大家说，那这个酒它到底感觉如何呢？就倒出来这个状态是如何呢？如果大家现在身边正好有一瓶五粮液的普五的话。你也可以不妨倒倒看，是不是咱们这个酒跟您的那个酒是差不多
1: 的，倒出来的感觉也很相似、
0: 拧开它其实也有点那个阻力的、有点阻力，它说明密封性特别好，
1: 非常好。
0: 然后哎呦，一下子就马上我这样筛一下真的很香，
1: 喷香扑鱼了已经啊，
0: 真的香。好，我把它倒在前面那个小玻璃杯里面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酒线你看啊，这酒线非常直，
1: 对，拉丝成线啊。
0: 五种粮食酿造的这个酒是倒下来的，这酒线
1: 太漂亮了，这都是很多的营养物质，然后它这个酒花是非常绵密、非常厚实的，而且非常均匀，比较小。哎呀，持久不散，太香了。哇，
0: 这个酒沫也是非常的浓郁，然后呢，鱼眼泡也是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其间，
1: 是。
0: 然后当中的那些酒花也是很饱满的一些状态，这个酒体是非常丰盈的，啊，它的这个喝起来的感觉，我们现场不能喝，但我告诉你，它喝起来的感觉是非常醇厚的，啊，浓香型白酒的典范。我们说，其实不管你这个中国的白酒香型怎么分，什么浓香的、酱香的、芝麻香型的，还有各种的这种香型分，那打头阵的一定是浓香和酱香，
1: 没错，
0: 对吧？
1: 就是这两个逃不出去，
0: 都有各自的王炸，都有各自的王牌。来，浓香型代表的典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五粮液，
1: 是
0: 吧？也是跟我们第八代普五是同宗同源同窖池
1: 同工厂，所以我们是同一个工厂出的酒，而不是所谓的贴牌的，只是用一个标的，不是那个概念。
0: 今天还不是说12件单品给你，它是保证了大家叫原厂原香。啊，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上面还有这个顺字号，
1: 没错
0: 啊，这个你看，这是我们的原厂原香的一个标识，
1: 是的，都印在这个盒子的上面哈，大家都可以自己回家去对，在您的一箱里面，它的号子是连的，所以叫顺字号，这个的结尾是02，然后我往旁边走哈，这个的结尾是03，再往前走，好，这个是在02前面的01，然后再往后，您可以看到是03后面的04，所以一定是连着的，同一批的，
0: 同一批，好吧，所以就保证大家是原厂原箱拿到手的啊。建议大家是这样，就反正两箱嘛，一共12瓶，每一箱6瓶，
1: 对
0: 啊，你可以送送朋友啊，或者每一箱当中我们有3个礼袋，你送送朋友特别好，
1: 真是，
0: 是吧？你看这个礼袋也很红火，很喜气，
1: 没错，这个标在这边送出去就是面子哈，这个五粮液的 logo 在这里，那你送出去是非常有面子的。但是今天您花钱不多，所以是面子里子都兼顾，而且除了酒特别好，还有文化意义，还很值得收藏之外，
0: 关键这酒喝的不心疼，
1: 不心疼，
0: 对吧？你说我今天真开一瓶1000把块钱的酒，哎呦，对吧？还得省着喝，
1: 还得想想啊，
0: 这酒呢。每天日常当然不要过量，真的喝酒不要过量啊，小酌怡情，大家气氛到了就可以了，烘托到位了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和这方拥有653年历史的古教池一样，在匠人的手作新船下，绽放愈加厚重绵长的醇香。

0: 好了，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我们今天是一个口粮酒的价格，但是品质真的是非常出色。
1: 没错，因为我们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生产的，我们是总厂酒。大家回去看看你家的普五，跟我们今天的这个酒盒上的生产地址是一模一样的。它跟普五是同根同源的酒体，因为我们用到的都是五粮液集团650年的老窖里的窖泥。
0: 嗯，不要那个。有犹豫啊，或者不要有怀疑，我们今天是12瓶啊，
1: 12瓶
0: 不是一瓶啊，是12瓶，每一瓶都是大规格标准装的
1: 500毫升，
0: 是一斤装的，都是52度浓香型的白酒。大家去外面去，比如说去买一瓶第八代普五的话，也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1: 同厂出品的，
0: 也是固态酿酒法，
1: 没错，
0: 也是
1: 这5种粮食，
0: 也是500毫升，
1: 对，
0: 对吧？也是5种粮食，
1: 对，
0: 啊，关键这个5种粮食它在哪儿？只要是。就五粮液它自己生产，当然它有基酒的年份不同，对吧？它有一些细节的一些处理不同，当然在主要的就像买车一样，
1: 对，
0: 对吧？它的这个大配置，比如发动机、变速箱之类的，它大配置不会做很大的更改，
1: 对。
0: 比如说对于酒来说，大配置是什么？就是它的5种粮食，
1: 哎，
0: 对吧？无论是高粱、玉米、大米、
1: 糯米、
0: 小麦。啊，我们今天这5种粮食包括水，
1: 是
0: 啊，水质等等，所以它是基本的一个配置。然后今天的性价比也很高，为啥？我们刚才说了，它是顺子号，
1: 对，
0: 啊，它是一个啊，可以说是真的叫原厂原箱，
1: 原厂原箱。然后你可以干这个顺子号6箱，它的结尾都是连在一起的，寓意也是66大顺。而且我们在背后哈，还会有传世名画，还有乾隆亲笔题的诗词，还有乾隆的宝印，还有它的这个印章。所以真的非常有文化底蕴啊！
0: 这些我觉得其实就是给这瓶酒呢更加的锦上添花，
1: 文化意义非常强烈。
0: 确确实实，但是它不是一款什么所谓的文创酒，不是啊，它其实是日常消费类的白酒，
1: 对，
0: 对吧？因为它本身的宜宾五粮液
1: 就是让你喝的，
0: 因为现在确实是文创酒也非常多，
1: 没错，
0: 对吧？大家说有味道，还真的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可能一些附加值都在它的瓶身啊、寓意啊、包装上面。但是我们首先把这个底子亮出来，
1: 我们是同根同源。的酒体，
0: 我们的底牌亮出来是什么？就是5种粮食，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呢，既然是5种粮食酿造的，又是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来，我们今天是2980，不是一瓶哦，
1: 哎，
0: 是12瓶，每一瓶的价格是230多块钱，为啥？因为我们今天还送了7倍积分，149，
1: 这个积分特别高，
0: 哎，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要喝酒呢，一定要喝纯粮食酿造。
1: 是的，
0: 我之前还见过那个，就是价格也不便宜的酒，啊，所谓的白酒，它居然一滴粮食、一粒粮食都没有。
1: 哎，
0: 也有这样的酒，也有啊，也有。但是你要喝白酒，其实你要喝到纯粮食。你看，这是我们的粮食，
1: 对啊，
0: 玉米、大米、糯米、小麦和高粱，
1: 是啊，
0: 这些酒。五种粮食，而且五种粮食本身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面其实都能找得到，
1: 对的，
0: 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说啊，
1: 酒是粮食精，
0: 哎，
1: 粮食的精华哈，
0: 还真是，
1: 嗯，
0: 对吧，但是酒好还得有个好窖池，
1: 对，
0: 还得有一个很好的酿造方式，
1: 嗯，
0: 我们叫固态酿酒法，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存储，哦，它是用到了这种陶瓷的瓶子，
1: 就是很讲究，每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
0: 哎，而且你看大家说我们今天喝点酒，你要喝点好的，对吧，我们觉得可能

0: 妈妈会管着爸爸，啊，太太会管着老公，
1: 啊，
0: 不要喝太便宜的酒，
1: 太杂牌的，
0: 对，十几块、几十块的酒呢，哎，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
1: 配方是什么。
0: 你像五粮液的这个酒，不管是五粮液的普五、第八代普五也好，还是它像我们今天的这种系列酒也好，
1: 嗯，
0: 啊，我觉得它不会错。
1: 对，
0: 为什么不会错呢？它可能在基酒的年份上面跟普五是有差别，那有一句说一句，
1: 嗯，
0: 对吧？但是我本身五种粮食是不变的，
1: 不变。
0: 我的窖池、窖泥是不变的，
1: 是的，
0: 好吧？就是你还，而且它同样是四川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1: 对的，它的这个出厂的地址啊，哈，叫做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你去看你家里的普五，就是这个地址。所以我们是同工厂的、同窖池窖泥的，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酒体真的非常非常相似。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居然200多块钱能买到一瓶。您去其他的渠道看一看，五粮液的金碧辉煌紫禁城纪念酒真的是几百块钱，可能就是要接近10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才200多块钱，也是给东方购物一个特别的优惠，让大家在这个6、7月哈，孩子高考、中考这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拿上这个纪念酒更有文化意义。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您所带来哈汤汤水水的馄饨。那说到馄饨呢，上海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而且无论是在黄梅雨季，还是到高温的天气，包括秋冬季节，一碗汤汤水水的馄饨吃下去啊，又舒服，然后呢又很方便啊，3到5分钟就可以了。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在我面前已经差点把我人都给堵住了。我们今天199块钱有30碗馄饨带回去，30碗，而且其中还包括了虾仁馄饨。立刻请出我们私厨故事品牌的方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私厨故事的小邓啊。那今天的话，这个组合也是我们第一次做，因为我们想着说在这种比较快节奏的时候，尤其夏天又不想下厨房的时候，咱们来一碗快速能解决的午饭或者晚饭，对吧？
0: 是的。
1: 那今天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单价非常的低，所以我们是一个促销的一个组合。
0: 确实，30碗馄饨啊，其中包含了10碗的鲜肉大馄饨，10碗。然后呢，每一个大馄饨是等于说每一包是10只大馄饨，这样就100只大馄饨了。除此之外，还有啊，我们这个是10包的虾仁小馄饨，再加上10包的鲜肉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当中呢，都是啊这个12只为一大包。关键是啊，很多人说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很小，当中没有肉？给大家看看哦，在我这边，无论是虾仁小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鲜肉小馄饨，它那个小馄饨包的有点像这种云吞一样，根本就是肉啊铺铺满的，对不对？所以你说今天啊，这个核算下来才6.4块多一碗的这个馄饨带回去，而且还配上了汤料包，所以味道又很好吃。我在节目开场前已经忍不住了啊，这个每一碗是12只。我这2碗无论是虾仁也好，鲜肉要各吃2只。
1: 他刚刚边吃还边说停不下来。
0: 对，停不下来，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他虾仁当中啊，确实那个虾的味道啊，就是非常的鲜美，
1: 非常的鲜。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馄饨我们还是跟老盛昌一起联名出来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0: 对，
1: 像这个的话也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就跟您在店里吃到的味道是差不多的。
0: 对，
1: 然后的话品质也是老盛昌来把关，
0: 批次也是新鲜的。我们整个的品质是什么样的？
1: 这个是咱们的大馄饨啊，一盒是有10只。那这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这个您可以放下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然后来把关。今天这样的一碗馄饨也只要6.4块，6.4我们要算了。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这样的虾肉馄饨，虾仁馄饨，这个馄饨的话。

0: 是的，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肉质啊也是非常的鲜美，而且它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老盛昌品牌当中，大家可能到这个楼下呀，包括小区旁边啊，
1: 街道里面
0: 街道里头，对吧？你去吃碗馄饨，现在我说买个什么手抓饼都要是7-8块、8-9块钱，今天我们一碗带肉的，所有都带肉。而且还有这个十碗是我们整个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带回去，只需要6.4块钱，
1: 我觉得很划算，因为现在真的不管你去外面吃个什么，
0: 我再尝一尝，我觉
1: 得几块钱想解决一顿午饭，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的，
0: 对吧？对，刚才我还在说了，我说真心划算，你看199块钱啊，再给大家看看清楚，会有多少件单品啊？会有30包，会有10碗的猪肉小馄饨啊，会有10碗的虾仁小馄饨，还有10份的鲜肉小馄饨，总共是30包馄饨带回去199块钱，这是我们丝绸故事跟老盛昌进行联名合作的，保证质量，保证品质。那么现在我跟我一样担心，就是冰箱里头怎么放？
1: 对，
0: 小灯前都给大家这个想好了这个方法。
1: 前面我们两个人也在说这个事情，这个组合确实是划算，但有些可能家里面冰箱有点塞不下，怎么办？因为我是觉得说，但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包括储存的过程中，我们是要保证它的一个品质，我们会加的一个这样的框。您收到手之后，您可以把这个框给拆掉，对吧？咱们冷冻的情况下，
0: 食品袋啊拿出来，然后呢，这个20个、30个这么一捆，你冰箱去角落里头塞一塞。
1: 对，因为它冷冻的情况下，它是不会粘到一起去的，
0: 对，
1: 而且冷冻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它会坏。
0: 是的，我算过340个馄饨，你反正自己分分别的存一存，食品袋当中要一个个装好之后呢，冰箱当中哪里空了塞一塞，哪里空了塞一塞，关键是便宜呀，6块多一碗的馄饨哪里去买得到？而且还是我们大品牌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赶紧来抢线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1: 老盛昌品牌，因为阿拉比较相信，伊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么子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么子侪有。
2: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但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1: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咬劲，还有个呢，伊个馄饨个皮子啊，不是老薄个，伊搿只皮子就正正好好吃到好吃，咬上去又有咬劲，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厚了样，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2: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个，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个。
3: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由品牌四出故事携手中华老字号老盛昌为大家所出品的哈，这个馄饨促销组合。说句实话，这个促销力度确实是大。你看现在一顿饭的价格，一顿饭哦，带肉的、带碳水化合物的，6.4元，你到哪里去吃？东方购今天保证品质，然后呢保证性价比。今天这档节目也是我们新品为大家所推荐，对不对？就是把实惠让利给大家了。
1: 第一个，这个组合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我们的这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之前都是没有做过咱们电视的节目的，这是第一次出现。而因为我们就是想把这两个，其实我们在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私域的一些渠道卖得非常好，但是大屏上一直没呈现，就是我们库存一直都不够。哎，
0: 所以今天能够好不容易备到一点库存，在中午的11:45的时候给大家做到这个直播哈。199元是30碗馄饨，其中包含了10份我们的这个鲜肉大馄饨，10份虾仁小馄饨，10份鲜肉小馄饨。大馄饨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然后呢小馄饨每一包当中是12只，所以今天啊满满当当30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块钱。你就想啊，每天汤汤水水的，对吧？有这个皮儿，它那个。

0: 春传也是，九煮不烂的，非常
1: 的
0: 好吃。
1: 用的高筋面粉去做到的，
0: 对吧？然后当中那个馅料啊，小馄饨那个肉特别的扎实和饱满，而且虾仁也为您所标注了啊，虾仁小馄饨当中那个馅料大约等于15%的，所以鲜美可口，然后呢，鲜肉也是非常的这个新鲜啊。你无论是平时在这个生活当中要吃汤汤水水的，弄碗汤馄饨，我们每一包的馄饨当中都会有这汤料包，或者呢就是像这种锅贴心式的吃法，对吧？你煎一个，炸一个，包括啊做成冷馄饨，
1: 凉拌的嘛。
0: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对不对？不要让自己大汗淋漓在厨房当中，既能够吃饱又能够吃得爽了。关键是今天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啊！再问一下我们的小邓。今天199块钱30包的这个馄饨带回去，怎么能做到那么贵的价格？
1: 第一个，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我们没有中间的那些什么经销商、代理商，对吧？这一部分的就替大家省下来了。第二个，这是咱们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也是咱们说这个大馄饨跟小馄饨第一次出现这个组合，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大的力度，给七月来一个开门红。
0: 是的，那平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订购，然后呢担心说呀盒子放不下的食品袋，每一盒拆开来10至12折，装一袋装一袋，真正好好，冰箱当中哪里空塞在哪里，好不好？关键是今天性价比，你到哪里去吃6.4块一碗的馄饨，我就说吧，无论你到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
1: 很难，
0: 对不对？小馄饨都吃不到啊，这种什么6.4一碗的。今天我们核算下来，告诉大家，你看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变成194。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大概是192块多，然后除以30碗馄饨，我还不算是什么10至12只大馄饨、小馄饨，每一包你就算是小馄饨一碗6.4，你到哪里去吃，对吧？感谢93位顾客订购的商品，
1: 真的很划算，确实是划算，真的划算。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煎出来的，包括小馄饨当中它那个肉啊。非常扎实，很多人说哟，小馄饨是不是没有肉啊，肉很少的，都是皮，卖6.4。不是的，你看它煮好了之后，这是我们小馄饨，不是大馄饨啊。
2: 对，
0: 你看小馄饨它那个肉馅非常的扎实，
1: 而且也很薄，你能看得到，对吧？
0: 对，
1: 里面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添加的这个肉馅，我们都是选用到的一个鲜猪肉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
0: 哦，所以很鲜。我今天正好是中午没有吃午饭，过来之后肚子饿了，过来刚
1: 我说你刚刚
0: 馄饨好
1: 连着吃，
0: 对，好对胃口啊。为什么对胃口？汤汤水水的，吃得比较舒服啊。
1: 而且它这个皮它也很韧，很有嚼劲，不管你是煮了还是久煮不烂的那种感觉，然后煎了之后你就能更能感觉到它这个皮是非常有嚼劲，很好吃的。
0: 虾仁小馄饨它就一个字，鲜，非常鲜。它的肉啊，就是鲜肉，那个肉很鲜之外，还有虾仁那个肉是也很鲜的，
1: 虾肉的鲜香，
0: 再加上小馄饨那个皮很 Q 弹，很滑爽。所以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小馄饨说跟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当中的馄饨味道一样，但是就是肉特别的多，
1: 哎，对，
0: 对不对？
1: 不是那种说用筷子沾一下就给你包起来的那种，对吧？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是扎扎实实30碗的这个馄饨。看完小馄饨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大馄饨啊。
1: 来，我用夹子给大家夹个凉拌的，还是
0: 好的，
1: 夹个凉拌的。
0: 好的好，麻酱馄饨。但是大馄饨当中我们全都是鲜肉的，没有加任何其他东西，就是鲜肉的大馄饨。
1: 这个皮稍微一破，你看里面的肉就扑出来了。这个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所有的选材用料包括品质您都可以放心，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好吧？这个您都可以放心的。
0: 好的。
1: 而且你想，咱们说刚刚都在吃，因为
0: 对，正好到饭点了嘛。
1: 尤其如果是现在这个饭点，您去老盛昌的门店，您想吃一碗馄饨，您可能还没那么快能排得到位置，因为我经常去的，
0: 是
1: 经常去那个老盛昌那家店。
0: 我就问多少钱嘛？那刚才
1: 一碗馄饨，当然它这个是菜肉馄饨，正好我们去点一碗，我们是纯猪肉的一个馄饨，没有菜的啊。
0: 那20.8元，
1: 这老盛昌店里的一个价格，
0: 20块钱十总要的。
1: 因为你现在吃一碗馄饨，不是说以前几块钱就能吃到的那个时候了。现在你想吃到一个有品牌的、你放心的这样的一碗馄饨的话，我觉得10至20块钱是要的。
0: 今天每一碗馄饨
1: 6.4元，
0: 好吧，6.4元多一点点。然后呢，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小灯也说了，这套组合啊，这个第一次过来，然后呢，因为平时备货不多，
1: 对，
0: 所以今天放在中午的时候给大家所出现，立刻来把握住。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包含了10份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包是10只，有10包的虾仁小馄饨带回家，每一包是12只，还有10包鲜肉小馄饨带回去，也是每包12只，总共加起来有340克馄饨带回去了。关键是 都是足斤足两，馅料很这个扎实，非常的这个有肉头，对不对？可以咬到这个馅料。除此之外，那个皮也是很爽滑、很 Q 弹，不是让你选择，不是让你选择，是30碗全部带回去，
1: 对，
0: 三种不同的口味，199块钱，核算下来每一碗馄饨才6.4块，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啊，你刚才在篱下当中所看到的那些画面啊，我们是老神昌品牌，包括是我们私厨故事呢，有很多种的这个馄饨。今天特地给大家组了一个叫做馄饨促销组合，三种不同的口味，有我们的鲜肉大馄饨、虾仁小馄饨和鲜肉小馄饨，总共30包，各10包带回去。你想想看，今天带回家199块钱，每一碗馄饨，我就说无论是虾仁馄饨也好，鲜肉小馄饨也好，大馄饨小馄饨，每一碗才6.4块，这个价格你到哪里去吃？这第一点，第二点，便宜归便宜，但是我们的品质够好啊。
1: 对的，
0: 我们的鲜肉是来自哪里的鲜肉？
1: 我们都是采购的那个鲜肉，都是要用新鲜肉，不用冷冻肉，而且是要用到猪前腿肉，
0: 因为
1: 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它做馅料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个所以这个品质您可以放心，我们来把关。另外，咱们的大馄饨是跟老生昌联名的中华老字号，对吧？我们都不会砸自己的招牌，我们对于这个品质包括味道的一个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
0: 爱听啊，就是小灯再说一遍，还在吃，真正好像又鲜美又香。
1: 已经第二碗了，
0: 对，第二碗了。然后再问一下小灯，我们这批次保证新鲜吧？
1: 新鲜。我跟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老生昌的猪肉大馄饨，包括我们的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一个礼拜就这几天刚入仓库的。
0: 哦。
1: 而且保质期的话，像我们的鲜肉小馄饨是8个月，然后的话猪肉馄饨是12个月，所以您可以放心的囤起来。而且刚刚我们都想好了怎么放。
0: 对对 对，你放用食品袋。每一包嘛，就弄在食品袋当中啊，哪里可以塞一点？那盒子不要了，盒子确实有点占空间。
1: 对，但我们在生产跟运输的，包括储存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压坏或者怎么样。
0: 我们运输过程当中全程是冷链配送的，好吧？你冰箱当中有空间，你随便放。
1: 对的。
0: 啊，没有空间，说哎呀，今天冰箱里什么了？但是又觉得6.45块一碗馄饨真的是真心划算，你吃一个月199块钱都这个对吧？
1: 你一天一碗可以正好吃一个月的嘛，对吧？
0: 30碗一天一碗，你而且它。可以当做早餐，可以当做午餐，可以当做晚餐，尴尬的时候可以吃。你看万一这个比如说是大晴天的天很热不想出去了，对吧？还暴雨了不想出去了，鲜肉小馄饨，
1: 虾仁小馄饨，老盛昌的大馄饨，
0: 鲜肉大馄饨，你不用再到就算你家楼下就有老盛汤，跟武器当铺谁吃了了、
1: 对，
0: 再说到门店当中也要20多块钱，还要排队。鱼大大底啊，弄不好是吧？这个地上还很滑的，
1: 对，
0: 所以在家里头自己定定心心的下馄饨，谁不会下？它那个馅料好，而且还有汤料包，
1: 对吧？对，多带汤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才6.4一碗。
1: 猪肉大馄饨是不带的，但两个小馄饨都是带的，里面都有一个汤料包的。这样的一盒12只，这个托盒是比较大的。您如果自己家里塞的话，冷冻的情况下它也不会粘，您就拿个保鲜袋，我觉得拿出来装着就好了，也不占您空间，对吧？这样一碗带汤料包的，而且肉铺铺满的这种鲜肉小馄饨才6.4，
0: 是的，
1: 包括到我们的虾仁馄饨，虾仁馄饨也是一样，每一汁里面的它的含肉含虾仁的一个量是15%以上，
0: 15%，
1: 您可以放心。
0: 而且您别说，今天199都是小馄饨，不是的，我们还有10包是大馄饨。
1: 大馄饨啊，这个是大馄饨，对的，猪肉大馄饨也是跟老生昌一起联名的，中华老字号老生昌的大馄饨，这样的一碗馄饨，您在老生昌吃一次10-20块钱，我觉得是要的，对吧？但今天。通通都是6.4，
0: 关键是它那个馄饨馅料很扎实，对吧？大家一边在听，我一边在吃，正好把午饭给吃掉。
1: 你吃了第二碗是吧？
0: 对，第二碗了，那已经想冷麦子了。
1: 这是我这碗，你看我把这个，
0: 你看，就证明我都吃掉了。
1: 一个勺这么大的一个小馄饨，
0: 前头是它的馅儿。这是小馄饨啊，你能想象吧？以前小时候吃小馄饨，总觉得当中没有肉，对吧？只有肉的香味。现在不是，铺铺满的肉，我这个勺子还有很多的一些深度。所以这个小馄饨大火去6.4，真的能把地女儿把自己干了。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皮也做得很薄，而且做得很顺滑，就是入口的话它就滑下去的那种感觉，
0: 简单方便，馄饨超市里都有。我们今天保证品质，保证价格，6.4一碗。但是选择1号线自动订购，好吧，反正6多一碗嘛，很划算。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2: 享誉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保顺昌他们很多是以这种啊，比如说面啊、馄饨啊、小吃为主，
1: 汤包啊，
0: 而且呢性价比蛮高的。你到小老顺昌，第一点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对吧？已经保证了品质和原材料。第二点，定价很关键，就算再怎么老字号，一碗馄饨五六十块钱，你也不敢去试啊，舍不得呀，对吧？
1: 十几二十块钱，亲民的价格，对吧？
0: 我们说性价比啊，这个亲民的价格，它一碗菜肉大馄饨呢是20.8元，到店去吃也是这个价格，可能有时候22呀、25。今天我们啊，一样也是来自私厨故事携手老顺昌品牌的这个大馄饨和小馄饨的组合，总共是30碗带回去啊。今天核算起来，每一碗才6.4元。6.4元多一点点就可以吃到一碗，我就说6.4元你就吃一份饭好了，有肉的，有面的，
1: 能吃，
0: 对吧？
1: 吃得到吗？
0: 能吃得到，今天就可以了呀。所以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刚嘎嘎酥啊，你到外头去哪里可以买？多方购今天为您送货到家。还有呢，就是担心冰箱里头放不下的啊，食品袋，反正这种办法嘛，都是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自个想起来的。哎呀，能不用啊，都擦擦擦，都是我们长辈教我们的。你想买到6.4元一顿饭的一碗什么馄饨，无论是鲜肉大馄饨还是我们的虾仁小馄饨的啊，今天办法自己去想。我们帮大家想出来呢，就食品袋分开来装一装，哪里空的哪里塞一塞。而且这个东西吃起来真的还蛮快的，因为方便好吃，
1: 而且你放冷冻也不用担心它会粘会化或者会坏，对吧？而且的话，我们批次保证给到大家猪肉馄饨包括鲜肉小馄饨，我们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新鲜批次，
1: 对的，您就放心。反正今天价格我们帮您做下来，
0: 对，
1: 但是这个您自己如果想吃到6.4元的馄饨的话，我觉得就是趁今天
0: 是
1: 这个组合也是第一次出现，包括我们的一个鲜肉小馄饨跟虾仁小馄饨也是第一次在大饼上出现。所以如果您之前购买过我们的很多的一些馄饨的组合，也知道我们的品质跟味道的，今天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今天199元30盒的一个价格，当然我们备货也不会很多，您今天就赶快先把这个库存给锁定下来。
0: 哎，我一碗这个虾仁小馄饨吃
1: 完了，
0: 12只
1: 空了，
0: 它3亿。我今天早上吃了一根玉米，已经蛮觉得蛮舒服的。中午的时候还是觉得肚子饿，刚在想一下今天点什么外卖，突然看燕宝顺昌的这个小馄饨大馄饨组合，真正好好，汤汤水水的，吃的又凉又很舒服，而且它那个很鲜美。像这种天气，黄梅天也好，包括是炎炎夏日，你嘴巴当中要有一点点的鲜味的，
1: 要有。
0: 它那个肉啊，说句实话啊，吃到嘴巴当中真的是鲜。而这鲜是鲜甜，它回甘是甜的。
1: 对的。
0: 还有点呢，你看我们组合30包，不是让你来选，3种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全部带回去。冰箱能放的放得下啊，冰箱说，呀，我们怎么放这盒子啊？拆开来，塑料袋、食品袋装一装。还有你看，我们这边有一碗是煎馄饨。但是煎馄饨我们从头到尾还没有给大家说，
1: 因为我们已经吃了一半了，你看。
0: 但是你看我弄怎么的搬过来，但是这个煎馄饨是不是你看到吧，就被我们吃掉一半了，本来里头12个，2、4、6、7，7个呢，啊，两个的
1: 鸭
0: 不叫的，对，
1: 你一个我一个的。
0: 你这煎馄饨真的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而且这个是虾仁的，
0: 这个是煎的，是虾仁小馄饨。哎，
1: 它到嘴巴里面很鲜很香，有那个虾肉的香味，
0: 对不对？你自己煎好之后底是焦的，既不能够太焦，对吧？然后这是煎馄饨的这个小馄饨啊，这肉质也很鲜美。我再吃一个，
1: 你再吃一个吧。像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
0: 汤的，
1: 你看它其实有我一个勺子这么大，而且它的皮是非常薄，你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是铺铺满或者鼓起来的，对吧？
0: 是的，
1: 不是说那种挑一点点肉给你用那个皮
0: 给包的。这个有点像云吞的包法，不是我们小时候包小馄饨的包法啊。这个馅料是非常的足，再加上那边还有我们这个油煎馄饨，
1: 炸的，这个是
0: 炸的，对吧？我们拿过来，
1: 这个，
0: 有滋味的呢，炸的，对，有点像这种响铃一样的。这个要吃鲜美的，过过什么这个老酒的呀，看看什么这个足球的。这个蛮美味的，
1: 炸一炸很好。
0: 里头有肉，你买个烧烤什么2串，一串烧烤大概都要6块多啊。
1: 对，但上面也没多少
0: 肉
1: 吧，对吧？
0: 对吧？能放心吗？
1: 小肉串的话，对吧？
0: 这个一碗小馄饨6.4元。你油里煎一煎好了，包括还有很多一些上海朋友
1: 到夏天的麻酱的拌一下，对吧？咱们做凉拌的
0: 冷馄饨，冷纹的，对吧？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到我们的冷馄饨，这是大馄饨啊，大馄饨跟小馄饨看到吧？还有这是小馄饨，
1: 个头还是对比很明
0: 显。我们小馄饨它当中的馅料也很大的，我们大馄饨同样也是。
1: 而且大馄饨你能看得到它里面那个肉都是鼓起来的，很大一个。
0: 这一碗大馄饨10只，鲜肉大馄饨6.4元，划算吧？对吧？没有多少货了，23分钟时间，
1: 真没多少货。
0: 确实， 赶紧来抢先，好吧，不要到最后说，哎呦，罗格斯苏类罗格斯香菜百分奶能拔了，然后呢没有货了，要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一点点，少量的预约名额。
0: 先把现货抢下
1: 来。少量的。
0: 现在还有现货，立刻先抢现货啊！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两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算下来每一碗馄饨只需要6.4块，一点点就可以带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How far will you run? I follow silently.
2: Lock them away with my name. 老人菜品吧，因为阿拉比较相信的，有只连锁牌子，到处也有。么子呢，品种也丰富，馄饨、汤包，么子侪有。
3: 搿荠菜到平常一直吃到的，搿猪油粥好像从来没吃到过，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是小辰光的味道出来了。
2: 陈肉馄饨呢，伊性质比较新鲜。有毛巾，还有一个呢，一个馄饨的皮子啊，不是老薄的，伊搿只皮子就是正正好好吃到好处，咬上去又有毛巾，也勿是，但是也勿是人家老厚了样，咬上去像面疙瘩一样，可以可以。
3: 所以也蛮适应阿拉上海人的胃口的，所以搿只馄饨是蛮好吃的。
4: 一口下去特别过瘾。

0: 现在我们备货不多了哈，我们开始吃这个要第三碗了，确实是好吃。还有的呢，就是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有些一些叔叔阿姨说啊，不要说是什么自己家里头去买这个馄饨了，自己包馄饨，你包下来馄饨皮买下来，包括肉买下来，
1: 对吧？调味道，
0: 包括有些还要用这个虾泥弄进去，又麻烦，你算下来价格不划算，但是呢，放心。那今天呢，我们一样是放心。为什么？中华老字号老盛昌，当然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品牌给大家所献上，就是其实说到馄饨馅料啊，你最要考究是什么？就是那个猪肉。
1: 对，
0: 猪肉到底是用的什么猪肉，用的哪个部位，
1: 是
0: 大家所担心的。如果说馄饨那个馅料不好，猪肉不好的话，你一个锅就把其就是肉有肉这个腥味的啦。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没有，它是用到了新鲜的鲜肉。
1: 我们是用的鲜猪肉的猪前腿肉，
0: 二八
1: 的一个肥瘦比，我们都没用冷冻肉去给到大家做到的，
0: 所以它鲜好吃。再加上老盛昌它那个味道啊，就我能心思在米都嘎啦啦好吃了，就无论是鲜肉的大馄饨还是虾仁的鲜肉小馄饨，包括它鲜肉的这个小馄饨带回去，它那味道真正很好，它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回甘之后非常的好吃，入口之后你会发现，哎呦天哪，外头今天算是早上的时候，就是有点点下雨嘛，就凌晨的时候就是下的很大，
1: 哎对。
0: 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就是雨停了啊，突然之间太阳开那么大，你想空气当中那么湿，
1: 对，很闷。
0: 人啊，你自个的很不舒服，因为太潮湿了啦，就是黄梅雨停是这样。像我中午过来一口鲜肉的这个馄饨吃下去，哎呦那个鲜美的味道哦，就浸到身体当中，你就会觉得胃很舒服，
1: 身上就舒服了，
0: 对吧？但今天关键是核算下来每一碗才6.4元，
1: 对，6.4元。我觉得现在你去外面不管是吃包子吃面条吃馄饨，我觉得很难
0: 手抓饼都没有6.4元了，
1: 6.4元你想搞定一顿午饭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对吧？那今天的话你带回去的第一个品质跟味道咱们都有保证，对吧？包括老盛昌的一个馄饨，包括品质都摆在这里。第二个，我们的一个原材料加品控都是非常严格，我们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对吧？然后带回去之后馄饨也是各式各样多种多样的做法，你喜欢吃汤汤水水弄碗汤馄饨，我们有汤料包，你喜欢吃煎馄饨的、油炸馄饨的、冷馄饨的都可以，而且关键的那个料当中会有这个真材实料的这种馄饨馅。那这碗刚才我已经撩掉几个了，可这碗是鲜肉小馄饨，
1: 你这个也吃掉几个了，你看
0: 对呀，
1: 你看我这一碗已经空掉了，
0: 我们再下一点。
1: 我刚才在说我们俩战斗力还挺强的，
0: 我们两个吃了多少碗？4碗了快，
1: 对
0: 对吧？
1: 刚上来的时候上了两
0: 个虾仁小馄饨，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个馅料那么的扎实，你能想象吗？很多人说今天6.4元一碗的这个小馄饨是不是很小啊，肉没什么的，不是啊，这是小馄饨，我们还有10碗大馄饨。
1: 大馄饨我给大家夹一下看一下，
0: 大馄饨这个呢是从节目一开始就大家
1: 其实已经放了很久了，
0: 已经差不多要捂它了。
1: 对的，
0: 但是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馅料，大馄饨当中也是鲜肉的
1: 馅料。这个皮一撕开，
0: 看到吗？里头的咋做吧？那个都是肉哦，它没有放其他一些菜，对吧？这是猪肉大馄饨啊，猪肉大馄饨这个是丝绸故事，跟我们老盛昌，你到老盛昌那边去吃吃大馄饨也是这个啦，
1: 10几块钱一碗，对。
0: 那就10几块钱算亲民的，很多人选择老盛昌就觉得有品质有保证，米都爱苦一，贵的嘎滴嘎碎。对吧？老盛昌16.16元一碗的馄饨出来没生意，我们今天才6.4元一碗馄饨，好吧，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就是大家还在说了，到底是多少？分到节目的库存最后的86组限时现货，抓紧时间。到底要选择吧，3个不同的口味，不需要选择，所有的馄饨今天你看到的通通带回家，会有10份的猪肉大馄饨带回去，每一份是10只装的，每一份10只装，我们大馄饨就100只了，对吧？然后呢还有10包的是虾仁小馄饨，小馄饨每一包是12只，你看虾仁小馄饨就是120只，再加上鲜肉小馄饨也是10包，鲜肉小馄饨也是12只一包的，这样是100、120、120，加在一起有340只馄饨带回去，关键199块钱，自己算算，对吧？这每一碗馄饨，我还不说什么10只、12只，每一碗馄饨6.4元多，这个价格怎么出来的？190块钱。减去5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嘛，对不对？立减去5块钱变成194，然后我们的购物积分是1.99元，算下来是192块出头一点点，除以
1: 30包，对的，
0: 每一包就是一碗，每一包就是6.48元，好吧，就这样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关键是性价比高。 品质又保证，然后呢带回去之后呢你又好放，或者是你储存时间可以长啊。
1: 对，因为我们批次都新鲜的，包括我们的一个老生常的猪肉馄饨跟我们鲜肉小馄饨都是这两天入仓库的，所以您可以放心，
0: 很新鲜。嗯，好吧。还有呢就是这个吃的就弄起来比较方便，3到5分钟水开了之后下个馄饨就大家都会煮，而它还有糖料包。最后62组限时现货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
2: 享誉于沪上180多家门店的中华老字号老盛昌馄饨来了，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竹故事联名老盛昌首次带来特色馄饨超值组，优选食材，口味丰富，方便美味，多种口味一次囤购，限量备货，限时秒抢。

0: 刚才在看那个包馄饨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哈，很多一些长辈们自己包，为了什么呢？第一点呢，就是追求性价比；第二点，放心，对吧？第三点呢，觉得外头啊，就是冷冻的馄饨买回来那个馅料，就哎，
1: 有点担心，
0: 太少了，
1: 是，
0: 对吧？这都是自己包的馄饨嘛，再做底好吃一点。
1: 包括自己用料也会是用好料嘛，对吧？
0: 对的。但是呢，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不进成本的了，而且要去买那种碱水皮，
1: 你实际上自己包一下，你包括馅料到你的皮子，到你花的这个时间，对吧？我觉得。 今天我是觉得，第一点不需要花那时间，但是一样保证，第一点用料放心。 是。
0: 第二点，那个肉啊扎实，就不会什么哎滋喽啰嗦，最后都是吃那个馄饨皮，不是。老生常帮我们私厨故事为大家所这个精挑细选的每一只馄饨也好，小馄饨也好，那个馅料用的是新鲜的冷鲜猪肉，并且是猪前腿肉为大家所铸成的这个馅料，而且呢，我们这虾仁每一份的虾仁小馄饨当中，它那虾仁添加量是大约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
2: 馅料馄饨当中，它那馅料添加量是大约等于15%的。虾仁鲜肉小馄饨，而且它当中那个馅料特别扎实。今天这么算下来，你又省去了买馄饨皮、买这个调料馅，再加它味道又很好，对吧？你就算说到外头去吃一碗馄饨，老生昌为什么去吃？味道好，品牌放心之外，还是因为性价比，价格划算。老生昌一碗馄饨1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鲜肉馄饨，25、16块钱左右吧，他们荠菜这种什么
0: 流一流，真正好好的馄饨来了，
1: 鸡汤小馄饨，
0: 鸡汤大馄饨，
1: 要会吃哦，
0: 对吧？哎，这最后空在这个地方了啊！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199元30碗馄饨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呢，你看这种天气啊，其实一年四季当中，家里头就上海人哈、啊，这个冰箱当中馄饨不太会断。为什么？万一尴尬的时候可以吃，然后呢，万一觉得又身体不舒服啊，不想大动干戈的时候，可以来进行烧一烧，吃总要吃的。那么当中有什么呢？馄饨好在哪里？它有皮，就像我们米饭一样，有碳水，它有馅料，有肉，
1: 有蛋白质，对吧？
0: 所以你要补充下来，还有它有味道。你调好味道之后，它很鲜，所以就是各式各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哎呦，馄饨又方便又好吃啊，没事情自己身体稍微就大动动地也冷光，对吧？那么就开始自己包好馄饨，放在冰箱当中冷冻着。今天不需要了，性价比又高，品牌又好，是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以我们的这个老生昌中华老字号老生昌品牌进行一个合作的，而且我们的猪肉大馄饨就是老生昌门店当中的，
1: 对，
0: 对吧？
1: 品质跟味道都是有保障的，您可以放心啊。
0: 你今天能扫过来那么一圈啊，这个30碗馄饨全部带回去，备货不多了，今天卖完之后不一定有预约名额。有少量的
1: 预约，
0: 少量预约名额，
1: 因为我们库存确实是不多。
0: 30份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有效果。
4: 酸枣仁呢，中医里说它是养心护肝啊，宁心安神的这么一个作用啊，那么对于血虚肝血亏虚引起的失眠，它是有一定的疗效。
5: 酸枣仁呢，可以做成各种制剂，大家都知道的酸枣仁膏、枣仁安眠液、枣仁安神、枣仁养心，还有归脾汤里边也都有酸枣仁。因为酸枣仁它有养心、安神的功效，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所以呢，酸枣仁在改善焦虑上，尤其是在助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2: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4: 可以，
6: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4: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6: 对对，就是，
4: 然后思虑过度，
7: 对
6: 啊，
4: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2: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4: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8: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它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著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
2: 要。张仲景更有名了，《
3: 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仁仁仁汤汤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十个小时二十小时我不醒，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
3: 是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东西，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么啊。它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一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它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3: 是
2: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3: 哦呦，划算啊！
2: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3: 300多，
2: 一罐省近400嘛。4罐4×4=1600，
3: 是。
2: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3: 好好好，
2: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周周。
3: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2: 对，调装
3: 是10克嘛，
2: 对，一包10克，
3: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2: 对，那个粉
3: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哈，
2: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3: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2: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
3: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2: 还蛮多的
3: 啊、是是是，
2: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3: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啊，不好溶解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如果你
2: 可以，
3: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哦，这就融了。
3: 对，这就融了。
2: 这真被教授说中了，
3: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2: 哦、
3: 所以你想，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2: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
3: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2: 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3: 对，
2: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3: 有种 大麦茶的、
2: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儿。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麸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
3: 对的，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2: 对，
3: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山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2: 翻了多少倍？
3: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2: 都超标的。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2: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4: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段时间吧，我老晚哎，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末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对人体，
1: 对人体有益无害，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是最
1: 棒。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我们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以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价格便宜都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哎，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仨月呢，你调理不到，没到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定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它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得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一起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9900。

去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上班了，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食材，
1: 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日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柳泉有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是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用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靶药，什么叫靶方靶药呢？就是它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答应用它就有效果。
3: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3: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3: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3: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三六九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酸枣仁，有好多冒充酸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

0: 里面啊，
1: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0: 是。
1: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十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0: 对的。
1: 您吃上一包就行了。
0: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是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1: 好了，
0: 特别
1: 好了吗？
0: 对，特别细的。
1: 就融了。有成块吗？
0: 对，没有。
1: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0: 没有，
1: 是吧？没有成块。
0: 嗯，
1: 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
0: 嗯，
1: 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以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0: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斯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斯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1: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0: 很累啊，
1: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绵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0: 对，
1: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0: 那就是酸枣仁。
1: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0: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1: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0: 是。
1: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0: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1: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四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呢？4瓶呢，就近4个月的量嘛，
0: 对，
1: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0: 更新的一个周期，
1: 362，
0: 是不是
1: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订4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订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0: 对，
1: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0: 没错，
1: 你是真的是比较敏感。
0: 是的，
1: 可能吃上个几包 他就有感觉了。
0: 对，
1: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嗯，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0: 是
1: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0: 对，
1: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0: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1: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0: 没错。
1: 做到仅此而已。
0: 是，
1: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0: 是，
1: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说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
0: 传统的天然草本的东西
1: 特别在行
0: 、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1: 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是透过要么是蔬菜，
0: 是
1: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0: 很细。
1: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0: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1: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0: 对，
1: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0: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1: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0: 酸枣仁一碗，
1: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
0: 对的，
1: 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啊，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0: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1: 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0: 是，
1: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0: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1: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0: 十克，对。
1: 就
0: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1: 给大家来，
0: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1: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
0: 啊？粉的质感
1: 非常细腻啊，
0: 很细很细。
1: 对，哇，而且它不少，你看，这量不少吧？
0: 10克，
1: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0: 是，
1: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0: 对。
1: 这就已经融了，
0: 都不用搅，
1: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0: 晃一晃就好了，
1: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3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0: 对，
1: 你要么3月、6个月，周周也是老说这个话了，
0: 是，
1: 如果有条件的是1年起，
0: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1: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0: 是，
1: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0: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1: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你可能要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4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喽。4包嘞，4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0: 对，
1: 3个多月，正正好，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0: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1: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5-1199-00。
3: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 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趟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那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没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是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很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
0: 所以
1: 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是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得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边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对，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四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那肯定直接订
0: 4罐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四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990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挨了困不着么？那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当时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他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元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二，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是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差了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孩子
0: 现在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
0: 对啊，
1: 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儿，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用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
0: 哎，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
0: 哎，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版，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者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哎了，困不着么？那边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当时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五斤大菜，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噻。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块。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

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亲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天气蛮热的，对吧？昨天是最高温度直逼到将近30度，今天气温也不低，所以这时候毕竟是立夏了，对吧？这个夏天已经开始了，三伏天穿什么呢？穿眼里 T 恤，今天带给大家啊，这个价格特别的划算，然后199四件啊，男女都是这个价格，然后不用大家选颜色，四件全部带回去，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不到的价格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在夏天开始装扮起来的朋友，也正好需要更新换代我们圆领 T 恤的朋友，今天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林，现在问好林。
1: 潘老师好，大家好。其实我很少看潘老师穿的那么休闲啊，
0: 对，
1: 因为潘老师做的很多产品，包括上节目都会衬衫，比较正式一点的。但你会发现，一旦选的这种圆领的 T 恤以后，特别显年轻。所以节目开始，潘老师开始找站得离我老远的。
0: 对，
1: 我说你不要站得离我那么远，你过来一点。我们正好呢，把两组商品分别放在我们的旁边。潘老师那边的四件呢是男款的四个颜色，
0: 对，
1: 绿色、白色、灰色、红色啊，100%全棉，
0: 不是让你选
1: 四件，
0: 就是四件全带回去。
1: 哎，在门店当中让你选的话，一件199都买不到，吊牌价格一件的话是399块钱
0: 啊，而且是100%全棉啊，
1: 全棉100%全棉
0: 啊，特别好，吸湿透气排汗。
1: 对的。
0: 然后再来女款也是四件，
1: 女款这边呢也是四个颜色，绿色的、紫色的、卡其色的和那个玫红颜色的。那我和潘老师两个人都各自选了我们自己喜欢的颜色，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
0: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红绿配有的时候在一起是不行的，但是今天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属于红绿配，
0: 拍照的时候也很开心，
1: 很亮丽，
0: 对吧？很出片，对吧？然后再来就是绿，它其实这种绿色它做的是那种
1: 芥末绿，
0: 对，
1: 抹茶绿，
0: 抹茶绿，对吧？然后这个颜色也蛮显年轻，也显皮肤，
1: 很白，不是那么黑。
0: 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蛮出跳的，
1: 拍照的话绝对好看。其实我们一开始在调色的时候，女款想选一个黄色，后来发现黄色呢在春夏季节比较招虫子，所以对吧？实事求是的讲，所以在颜色的挑选当中 ，MD 就选到这个玫红颜色，
0: 是
1: 上镜或者拍照片特别养眼，特别亮。
0: 对，
1: 说到保罗彼得，它在全国都有门店。为什么普通的 T 恤没有这样一个 logo 可以卖得很便宜？因为没有品牌做到加持，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件普通的圆领衫。
0: 对，
1: 但是保罗彼得，坐在马上挥着马杆，一看就是一个品牌的象征。
0: 是 是
1: 在门店卖到399是有道理的哦。你看红色的这件，
0: 全国好多家门店，
1: 好多家门店，包括在上海，像正大呀，包括呢，在这个徐汇商圈、长宁商圈、南京路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它这个是刺绣标，有很多的品牌，它为了有个标是贴标，
0: 是
1: 贴标以后呢，在洗涤的过程当中，那个粘性没有了，就容易掉。
0: 对，
1: 我们上万针的手工刺绣，让这件衣服变得更有档次了。
0: 但这个刺绣啊，我穿在身上，有些刺绣穿在身上会扎皮肤。哎，
1: 这个一点都不会，
0: 但是这个一点都没有，对吧？说很大很重的一些 logo， 然后呢，刺绣里面会扎皮肤，这个一点都没有，很轻盈。然后这件衣服它是全棉的材质啊，所以，但是它还蛮有弹性的，
1: 对的，
0: 蛮有微弹。
1: 我们不做到很大的弹力，是因为如果棉做很大的弹力，洗涤完之后就容易缩水。我们做到微弹以后，你只要如果卡码往大选一个码数，就完全够穿。
0: 对，
1: 甚至于穿完以后很松弛。
0: 是，
1: 我要讲一下哦，男款和女款，我们在做 T 恤的时候，特别有个自己的版型特质。我们做加长的。以我女款为例，我把这件拉开来给大家看，看到没有？普通很多 T 恤是短款的。
0: 是。
1: 那短款的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来说，腰比较丰满的，肚子比较大就不适合。我们做加长，基本上在我臀部以下的位置。这个长短的好处在于哪里？既可以像我刚才一样选择束在这个牛仔裤或者外裤的里边，也可以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叔叔们来说，放开来穿，
0: 对，
1: 也完全是可以的。加长的，
0: 妈妈穿这个衣服啊，如果直接去跳舞啊，或者去旅游啊，都挺好的。然后叔叔呢，或者说直接背个相机包，对吧？或者打打羽毛球，对吧？去拍拍照、旅旅游、登登山，我觉得很轻松自在。
1: 是的，
0: 出汗了没关系，它很快速的排出去。
1: 因为是全棉，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另外呢，五一假期结束以后，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你要错峰去旅游的时候，穿着正装去旅游，出汗了，觉得说，哎呦，不是很舒服。

0: 都粘在身上的，像我们这种衣服你随便穿穿，你会发现既松弛，活动起来又觉得不卡，
1: 对，
0: 就不像有的衣物它没有弹力之后你稍微动一下，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下就绷在那边不舒服。
1: 对，
0: 我选择的是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我上身以后觉得已经非常舒服了。
1: 是，
0: 刚才潘老师还给我想到个亮点，说其实很多的这种 T 恤衫是不分男女的。哎，我觉得有道理。哎，哪怕是今天我是女款的，我是女士，我选择潘老师那边男款的颜色也是可以的。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男款女款都下单，
1: 对，
0: 就相当于你有八个颜色了。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现在我穿的是玫红色，潘老师如果穿这个红色，你穿，你在前面演，我们这个就属于同一色系，对吧？然后潘老师不是现在穿的是绿色吗？我如果买了绿色，我再穿这个绿色，就是有点情侣装的感觉，
1: 是，
0: 但是又不是调色调的完全一致。
1: 对，
0: 这个绿色如果给男士穿过于亮了，但潘老师的这个绿色如果给女士穿略微暗一点了，所以我们女士的绿色调的是薄荷绿，男士的绿色调的是牛油果绿。
1: 而且它搭配起来的裤子啊、鞋子啊，其实也是蛮
0: 不挑
1: 搭的呀。你看我虽然穿了一个正装的长裤，对吧？但是我也可以穿休闲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到天热了，真的很热的时候，穿个七分裤、五分裤也可以啊，
0: 完全可以，
1: 穿短裤也可以，对吧？你说我今天就穿旅游鞋、穿跑步鞋，其实都很舒服。穿衣服要的是一个休闲自在，
0: 对的。
1: 要的是不束缚，要的是你真的大热天出汗的时候它能够迅速的吸湿排汗透气。然后关键是今天不让你挑，不是说我今天四个颜色选两件选一件，四个颜色全带回去，
0: 这样子不用挑不用选。
1: 哎，
0: 不是，潘老师不是有一句话吗？成年人不做选择
1: 啊。对，
0: 就是我要我就全部都要。
1: 对对，
0: 所以东方购物今天跟保罗彼得合作，把价格压到很低，199块钱四件，灰色这件也是好看的。
1: 是，
0: 对于很多叔叔来说反而觉得比较难 hold 得住的亮丽的颜色不行，像这种灰色然后再配上一个白的刺绣标就很明显，别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些圆领 T 恤有品牌，不是什么快销品牌。
1: 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像这种天气大家说早晚温差稍微有点大的时候，你晚上可以外面再加一件针织衫、
0: 可以的，
1: 对吧？或者是衬衫长袖啊等等，你稍微照一照，
0: 是的，
1: 稍微披一披，对吧？天热的时候把黑袖子卷起来，真大热天把外套去掉，就直接这样的去短打，对吧？打打球啊，哥，
0: 完全可以，
1: 美好，真美好。
0: 我跟大家说，保罗彼得的做工有多么精细哦！一般我说到100%全面就是大身面料了，对吧？我们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后背的这个位置，做到一个包边条，就是吸汗条。都是100%全面的滚边，就是脖颈的地方很容易出汗，出汗量会比较高。有了这一圈以后，帮你背后的位置，稍微脖颈的位置出点汗的时候，就能够迅速的吸掉。另外，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品牌撩开来以后看，没有多余的针脚线头，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打来回针，来回针的走针，里料没有多余针脚线头。那昨天是30度左右，你可以单穿。我突然看到潘老师进来以后就在说，今天温度有点低哦，那你完全可以披一下。
1: 这个完全可以随自己搭配，对吧？里面圆领 T 恤、T 恤衫，外面加一件长袖，你这好了嘛？
0: 完全可以。
1: 出去吃好饭、散散步啊，
0: 对的，
1: 对吧？溜溜弯啊，都可以。
0: 哎，潘老师，我跟你说，你穿的时候这里露点出来，这个 logo 要露出来。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已经选择保罗彼得了，对吧？不要低调。就是如果说你穿的这儿品牌的衣服，而且那个大 logo 也不是很大很夸张，
1: 是，
0: 你就直接把这个标露出来。
1: 对，
0: 像我爸爸、像我妈妈那个年龄，他们是不太懂英文的。你索性衣服当中来个保罗彼得的英文字母，他们看不太懂的。
1: 对。
0: 但我爸爸妈妈哦，时尚哦，自从我做了东方购物的这个服饰类节目以后，他们对于这个标识是很明白很清楚的，只要看到骑在马背上挥着马杆就知道这是马球运动的一个创立的品牌，
1: 对，
0: 悠久的历史，众多的门店。所以在门店当中这一件我来看一下啊，
1: 399，
0: 对的，199买不到。那潘老师这边呢，399一件，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199四件。另外在成分当中看到啊，100%棉，它连棉混纺都不是，哎，是真的100%的货真价实的用料十足的100%的棉，包括这个棉做的也不是很薄的。我们今天在这个男款当中有个白色的，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棉用的很薄很薄，就容易就是因为男的穿那个白 T 里边不会再穿衣服了嘛，所以就容易透。但你看我们这个，
1: 这个棉还蛮厚的，
0: 厚的，厚实的，它有那种长绒棉的质感，而且呢，你看我的手在这儿啊，但是基本上不透的，
1: 不透
0: 的，
1: 不透，
0: 对吧？这个是从现在这个月份开始穿，
1: 对，
0: 穿到我觉得6月、7月、8月、9月、10月依然穿得到。
1: 而且天热啊，这个出汗多呀，你换洗的要勤快一点，对吧？像这种 T 恤衫总归是家里准备好的一件产品，好吧？每天都 换一件啊，就像穿每天都穿新衣服一样啊，1994件，每一件不到50块钱，然后尺码呢，基本上尺码就跟你平时穿的一样，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
0: 对的，卡码我建议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啊。来，这个女士部分的粉色的，80到105斤 M 码，105到120 L 码，120到140 XL， 140到160双 XL 码。然后这个尺码版是蓝色的，就是男士的，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的双 XL， 180斤的3XL 码。
1: 我估计中间这两个尺码很快就没有货了。
0: 是吗？我当时估计叔叔们现在肚子都比较大，我觉得3XL 码有可能备货会不够。
1: 往大了选没错的，好吧？T恤衫穿的又宽松又性价比高呀，50块钱不到一件，
0: 还是全棉的，100%全棉，
1: 全带回去啊！抓紧时间锁定，动听购物时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式的衣服啊，其实更贵一些。其实你要去买的话，
1: 这种
0: T 恤衫，对吧？总归是价格稍微贵。哎，你想想看，50块钱不到一件这种全棉的衣服，你买个汗背心、买个背心都不值吧？
1: 甚至于
0: 我这可以出去穿的。
1: 甚至于很多快消品牌当中不带 logo 的，就是一件圆领的，
0: 对吧？
1: 然后棉用的薄薄的，也得就是100来块钱左右。
0: 你去那种什么全什么时代的
1: 啊？对吧？
0: 这种对吧？什么优什么对吧？这种地方
1: 快消品牌，
0: 哥，这真的蛮贵的，这一件199一件，对吧？几十块，79一件啊！我今天才50块钱不到一件，而且4件衣服你每天都换一换，夏天出汗多嘛。
1: 而且5、6月份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哎，你这个衣服短暂洗完之后，不是第二天就能干的，对吧？真的是需要有4件 T 恤衫帮你做到勤洗勤换的。到了夏天，当然可以选择的衣服也很多，那种 polo 领等等之类的，
0: 可以。
1: 但你会发现热，就是好像在日常穿着当中，在运动当中，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到比较多的还是圆领，还是圆领。而且我们这个版型做得好，大尺码也好，小尺码也好，穿完以后你会发现既有松弛感，穿了又不显胖。在颜色的运用上，我们也没有做的花里胡哨的，男士也好，女士也好，全部都是做纯色的啊。
0: 是，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百搭？我可以单穿，我可以单穿，在家里穿也可以，居家服穿也可以，晚上睡觉穿这个也可以。你要出去的话，对吧？比如说16个弯啊，对吧？包括像出去打打球啊，旅旅游啊，你总归。哎，行李箱里面要稍微卷两件这种衣服去，
1: 对的，
0: 对吧？
1: 全棉的，
0: 外面搭一件衣服啊，也很好。
1: 它既可以作为内搭，又可以到天热的时候作为外穿。那有很多人说了，天气很热的时候光膀子行不行？我告诉他不行，因为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空调很足，你光着膀子，第一样，你这关节的地方暴露在外面；第二，你会发现很多正式场合是不太能够穿那种无袖的衣服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全部都带有袖子。说到保罗彼得这个品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啊，它都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宣传片。它最早的时候起源于马球运动，马球运动也被称作为是贵族运动。但是后来呢，我们在这个马球运动当中，把很多的服饰延展到普通老百姓也能够穿着了。但说句实话，门店一旦多了之后，是门店的品牌之后，价格就变得很贵。
0: 反正我看到像这种牌、这种品牌的这种造型，
1: 哎，
0: 我就觉得它身价不菲的。后来一问李莹说这多少钱一件？他说是的，吊牌价399。你说你就算门店再搞活动，199一件，
1: 对，
0: 我今天1994件，对吧？4件带过去皮子不子嘛？
1: 对啊，
0: 对吧？
1: 哎，你跟老公。逛街，你看中保罗彼得，看到一件吊牌价399，老公这面孔反正老好看哦。这个 T 恤在哪家举啊？根本都要跟老公普及嘞，它是品牌了，它是怎么了？现在在东方购物都不用普及，反正199四件，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得到，给老公也买起来。
0: 而且
1: 夫妻两个人出去旅游都是穿保罗彼得的。
0: 说一点蛮对的，就商场里面开空调，家里要开空调，天热了。我们今天刚下午把家里空调出风口洗了一些，毕竟天热起来了。你看开空调待在房间里面，你要穿个氨纶加棉的，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的。
0: 对啊，一出汗的时候，它会搭在身上不舒服。棉它本身就抵御风寒的能力更强，对吧？前胸后背其实帮你护得很好，对吧？它也是很厚实的棉，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它今天4个颜色，这4个颜色我觉得不管上了年纪，对吧？还是读大学的朋友，对吧？你比如儿子读大学住寝室，一个礼拜回来一次，你就让他带个几件 T 恤衫去啊。
1: 要的，
0: 因为很多
1: 学校里边体育项目，打篮球、踢足球，对吧？勤洗勤换，还有很多男士洗衣服啊，很潦草的，有一些不好的材质，比如说聚酯纤维比较闷热的材质，你出了一点汗以后有点发臭的，那叫什么臭？汗酸臭，因为它出了汗以后不能及时吸湿排汗嘛，对吧？但我们是全棉材质，而且不是什么棉凤凰哦，是100%全棉，在领口的位置还有吸汗条，它是真正满足了出汗量比较多的朋友们的一个需求。
0: 对，
1: 我觉得这款不仅是我跟潘老师非常喜欢，包括像我们妈妈、我们爸爸这个年龄，哎，这几个颜色也都是 hold 得住，也都是驾驭得了的。
0: 你真的要去到什么全什么时代啊，什么优什么
1: 库 啊，
0: 对吧？这种地方去买79一件、119一件，你今天就算把两个套组，男女款两个套组都带回去，才400块钱不到。
1: 对的，
0: 你外面可能真的只能买2-3件衣服，现在真的衣服不便宜，因为它根据材料来的。我今天400块钱不到，我居然可以把8件衣服带回去。
1: 对的，还有就是你穿一些圆领的 T 恤，如果不带与 logo 的话，很容易在外面跟别人撞色撞。对吧？你现在这个是保罗彼得，
0: 对
1: 吧？骑在马杆上，然后挥着马杆的，这个就是品牌。
0: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开电视机啊，看到保罗彼得登陆东方购物了，都在以为199得选颜色啊，不用不用，男女帮你做到所见即所得，都是能够带走四件。男款我来罗列一下四个颜色：绿色、白色、灰色以及我们的红色。然后呢，男士部分的四段尺码：125斤以内的 L 码，145斤的 XL， 160斤双 XL， 180斤的男士可以选择3XL。女士部分也做到四个颜色：玫红色的、卡其色的、紫色的和绿色的，也做到四段尺码：105斤以内选择 M 码，120斤左右选择 L 码，140斤 XL， 160斤双 XL。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啊，做到性价比，好多人都问，是不是就是一件圆领 T 恤？对的，圆领 T 恤，保罗彼得。但是要说材质的，不是光有品牌我们材质不能支撑的，我们的材质做到的100%的全棉，而且即便是浅色系的白色，它也有密度的编织，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厚重的，但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透肉的透风的，不是的，适合夏天穿着。现在呢是5月上旬，我跟潘老师算了一下，6月、7月、8月、9月都穿得到。5一假期有这个错峰游的朋友，总是需要 T 恤衫带两件的吧？到了酒店出去旅游爬爬山，累了之后出了汗以后得勤洗勤换吧，穿得到。6一儿童节来临之后，虽然是小朋友的节日，但是忙碌的是谁？爸爸妈妈们要带着小孩出去玩啊，就穿这样的 T 恤完全可以。我跟潘老师也算了一下，基本上在那个穿的时间上，还有这个年龄上不受限制，20-30岁的、40-50岁的、50-60岁的都能穿。
1: 便宜吧啦？你觉得？我现在换了一件衣服。
0: 潘老师换装，我觉得白色跟这个玫红色在一块就更搭了，
1: 是，
0: 对吧？
1: 白的真的很显年轻，
0: 干干净净的，
1: 清清爽爽，
0: 就是一看这个颜色就感觉很凉爽，
1: 对，
0: 很清爽。嗯、但你看啊、哦，如果潘老师这件白色没有这个标，哎，普通嘛，两个中就是普通的，个一个标也露出来，哎，不得了。
1: 反正看到是这样的标呢，都不便宜的，这一件399，
0: 对，
1: 门店你再搞活动，搞到200块钱优惠，199那一件，我今天4件带回去，
0: 对的。
1: 然后你说今天天气，对吧？大家说，哎呦，天气可以再加一件外套，来，外套就有了。我可以现场穿。
0: 昨天是30度左右，完全可以端穿。但到了今天，我明显感觉到上海有点降温了。嗯，你这个时候有一件外套披一披搭一搭，有必要。
1: 太好嘛！
0: 农高潘老师这件针织外套里边，如果搭背心，嗯，那就是彻底外套不能脱掉了，知道吧？嗯。但是现在里边搭的是一件T 恤衫，那你热了以后，你外套就是可以脱掉的。
1: 而且这衣服还有个好处，它穿在身上不垮。哎，有的人会发现这领子会有点垮，等等，它不会垮，因为它全棉材质。
0: 对的。
1: 然后它加了一点弹力，会觉得特别，但它是100%全棉的。嗯。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今天对吧，外面加一件针织衫，
0: 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抗风的呀。
0: 是的。
1: 那风稍微大一点，你加这几个电瓶车，你外面加个外套，这都可以，对吧？出去旅游，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嗯。
0: 而且你看，白色是很考验整个衣服材质的。嗯。如果是比较透点的、露点的，比较透光的，
1: 对，
0: 潘老师穿的肯定会很尴尬。嗯，但是我们棉有一定的厚度，嗯，所以你会发现，即便直接贴肤来穿，不尴尬，不尴尬。棉的编织有讲究，我们做到高密度编织，封口的位置让你散热，然后有该进风的地方不让你闷热。
1: 对，
0: 我们男款部分4个颜色，
1: 4个颜色，都挑好了。
0: 潘老师拿走了一个颜色，白色的，
1: 对，一个白的啊，然后一件绿的，一件灰的，
0: 一件红的，一件红的，
1: 四件衣服都让你带回去，好吧？均价一件50块钱不到，
0: 40几块钱，
1: 好吧？
0: 我们还有积分嘞，对吧？
1: 好。
0: 然后呢，女士部分也是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颜色 hold 不住，拍照特别好看。来，绿色的，然后紫色的，然后卡其色的，还有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玫红色，我身上这个颜色特别亮眼，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花堆里边你比花还艳，真的。包括呢，我觉得就是拿到这个实物之后，你首先试大小，如果发现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的啊。男士部分四段尺码，125斤以内选择 L， 140斤 XL， 160斤双 XL， 180斤3XL， 这男士的。女士部分做到的也是四段尺码，105斤以内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码，140斤 XL 码，160斤双 XL 码。
1: 反正 T 恤衫这种，你只要穿得舒服的话，往大了选都没错的。
0: 哎，我给阿姨们一个建议，如果你是165斤左右的，你会发现女士里面没有你的尺码了，对吧？来，可以选男士，
1: 对，
0: 可以选到男士的3XL，因为男士的颜色其实是属于中性颜色，男女都能穿，都能穿。你要再纠结的话，我提示大家哦，大尺码的3XL、双 XL、
1: 这个、
0: 男女款。都备货不多了，
1: 很火爆。哎，各位，你就有4件衣服打底了。你天热的时候，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0: 180，就这五千180，
1: 对不啦？
0: 180，
1: 一周五六天，你给孩子读大学的也好，住宿的也好，出去旅游的时候，对吧？大家说出去玩特别好，五六月份的时候，那准备好六件衣服、五四件衣服的，你不用每天洗啦。像全棉的速干，它也干得很快，对吧？你就哪怕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
0: 吸湿排汗。哎，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保罗彼得在色牢度当中也是经过这个研发，像这种玫红颜色，很多人说，哎呦，你一开始新款好好看，洗涤几次之后会暗淡掉吧？不会，它的色牢度，包括它的其他的指标，全部都符合就是要求。
1: 对，
0: 你看我们女款当中啊，有两个颜色是比较暗色系一点的，但是上身也会好看，像这种薄荷绿，看了就是很清清凉凉的。因为刚才潘老师试了嘛，我来不及试，我在这边比划一下。那如果你穿这个薄荷绿，就是也很好看，对吧？等到这个天气再热一点的时候，这个颜色，然后紫色的我给你比划一下，这个紫色不是属于那种很亮眼的紫，它是有点薰衣草紫色，但是暗紫色，会衬得你的肤色很白皙，这是这个紫色。还有一个是卡其色，卡其色我们女款就不做白色了，因为担心白色好像会显胖嘛，阿姨们更介意白，就是胖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淡色的卡其色系，这个颜色也是很工装风的感觉，也是好看的。
1: 反正这一件衣服，刚才您也说了，无论是它的材质全棉，还是色牢度，它都对得起这份它商场里399这一件的身价。
0: 对的，
1: 它值这个400块钱身价，只不过今天我们跟厂家直接对接，
0: 对的，
1: 给大家不但是优惠200，而且四件带回去，平均一件50块钱不到啊，40几块钱。
0: 对，正品保证。
1: 全
0: 棉啊。潘老师反复在问我是保罗彼得吧，我说是的，是的，
1: 是是。
0: 东方购物这个平台的实力放在那边，信任度放在那边，我们厂家等于直接对接了，
1: 单穿
0: 双方让利，
1: 外套一搭都可以，好吧？抓紧时间，现在男女款的备货都不多了啊，锁定好名额，四零购物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男款的衣服现在卖的这个备货速度更快啊，各位抓紧时间。男女款现在真的是齐头并进啊，今天199四件衣服带回去啊，每件衣服算起来才50块钱不到，全棉的，100%全棉的材质啊。圆领 T 恤家里面的这种柜子啊衣服里面衣柜里面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是打底的啊，这是基础款，那基础款肯定要有，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换一换，有的换呀。你不要觉得四件衣服多，它每个颜色其实都有它的色差和层次感，所以带回来的这种感觉，说每天换一件新衣服，自己心情也不一样。然后出汗多的时候也不用怕，对吧？你说孩子在外面读书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一走5-6天、7-8天时间，每天换一件衣服，拿回来再洗都没问题。全棉，然后呢，弹性更好，色牢度更高，关键性价比。你算算，外面一件399，今天199四件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399一件的话，你想，如果四个颜色都带回去，在门店当中4×16，1600块钱左右了，对吧？但东方购物今天做到199，超高性价比。如果现在我们是8、9月份再上新，好多阿姨们觉得说，哎呦，没有再买的必要了，因为马上就要过渡到这个秋天了嘛。但我们现在香天刚刚来，立夏刚刚过，正好是买短袖 T 恤的正当时的时节。
0: 对，
1: 我们买完以后就基本上落水一下就可以洗。哎，我说到这个落水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说，很多人担心全棉的材质买完以后会缩水，就是我穿的正好，怎么洗？洗完就缩水了。我提示大家啊，保罗彼得大品牌，我们在做全棉衣服的时候是做了一个预缩水处理的，所以只要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觉得合适的，洗涤完落水完以后也是合适的，包括色牢度也是一样的。像这种艳丽的玫红色呀、薄荷绿色呀，它不会随着你的洗涤次数以后变淡或者起球，不易起球，经久耐穿。
0: 这个买过衣服人都知道，其实我们这价格相当于就是一个奥莱价了。但是我款式可是专柜款。因为现在很多衣服它分了，有奥莱款、专柜款、电商款，对吧？但是我是专柜的款，专柜款一定是它更正宗，它的款式更时髦嘛。
1: 而且颜色是今年的2026年的新款新色，
0: 更对，更跟得上时代，对吧？更跟得上这今年潮流。但是价格呢，哎，比奥莱价还划算，
1: 划算，
0: 对吧？一般都况你四件衣服，每件衣服，哎，你出去吃顿饭、出去旅游，远不止这个价钱吧？
1: 东方购物和保罗彼得都是两大品牌，做到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才能够做到199四件。说句实话，我们。提报的时候做299四件还是会卖爆，就是还好多观众还是会觉得保罗彼得来东方购物了就是一个尝鲜价薅羊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价格做到冰点199，为什么？我们本身保罗彼得有广告置换，就等于广告的那个费用拿到东方购物来做广告了。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天热费衣服，
1: 费
0: 特别费，你稍微出点汗，这衣服就不能穿，不然一股汗臭的味道，
1: 对
0: 吧？特别小朋友，对吧？15、6岁的孩子打完篮球，暑假的时候出去旅游，然后踢球，当乒乓球、羽毛球，好了，一身臭汗，那怎么办？再洗再换，没有衣服好换了。夏天废衣服废的特别多，你换几件衣服，早上妈妈出去跳舞，对吧？
1: 买菜
0: 你接送个孩子，对吧？等等，我觉得其实外面再搭一件外套，它单穿也可以，外面加个外套也没问题。
1: 对，天气热了以后就直接单穿，包括等到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天气热了想买这个衣服了，发现你的尺码没了你要的颜色没了，对吧？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男款的3XL 和女款的双XL 在热销当中，今天是这样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我们调动了所有的门店，就这么点货，愿意支持199四件的，拿到东方购物的仓库来了。
0: 尺码不是问题，换到你满意为止，往大了选就可以。
1: 对的，卡码就是往大选。
0: 男士一般给叔叔、给儿子穿 XL、2XL 都可以。
1: 对的，对。然后呢，我觉得特别丰满的叔叔，有将军肚、啤酒肚的，你选3XL 也
0: 可以，好吧？
1: 因为我们男士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还能再便宜5块钱啊！02151119000。

0: 哎，你看我们这拍照啊，其实就得挑衣服亮眼的穿，啊、然后亮眼的时候，你看、嗯、白色也蛮衬的。这个颜色更
1: 色
0: 哎更鲜翠欲滴、嗯、
1: 因为潘老师换了颜色、啊、然后在节目现场刚才我不是玫红色吗我也换了、嗯、我担心的是玫红色很多阿姨们觉得自己 hold 不住但其实好看、嗯、但你换上这个薄荷绿之后你会发现所有你在视觉上的温度都下降了
0: 是 是
1: 对吧因为这个颜色叫薄荷绿、嗯、今天很流行这个叫薄荷慢波、哎、就是穿上身以后淡淡的
0: 清清桑桑
1: 清清桑桑
0: 看上去就很清凉
1: 清爽我们两个一个是香草味、哦、一个是抹茶味对不 对,
0: 对,
1: 对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买情侣装
0: 是
1: 就是像潘老师这样穿着我觉得既休闲然后因为你想很多白领上班即便是正装、嗯、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是家庭日、嗯、也要穿得比较休闲一点的
0: 还有叔叔喜欢打球的、嗯、当当乒乓球当当羽毛球
1: 对, 对吧
0: 然后哎出去旅旅游拍拍照钓钓鱼的、嗯、你这种衣服皮子怎么50块钱不到一件对吧、嗯、每天都能换换脏了出汗臭了你可以再换另外两件
1: 再换一件
0: 我4件带回去不让你挑、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1: 对的
0: 然后到礼拜五再换换回来、嗯、好吧就这种有的挑家里面这个衣服不嫌多的特别是夏季款
1: 还有观众想看一下长短因为我跟潘老师两人都素在这个裤子里边吧、嗯、我们是加长的、嗯、男女款都是加长的普通外边很多 T 恤
0: 是
1: 哪怕是快销品牌、嗯、都是做到这儿叫 T 恤了、啊、但是我们加长我们就是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客群它这一把是帮你遮挡掉的、嗯、就是胯部的这一把、嗯、臀部的这一把、嗯、所以像今天我穿的是阔腿的牛仔裤
0: 是
1: 如果很多阿姨们喜欢穿那种紧身裤的话你这个长短直接放在外面穿也是可以的、
0: 哎、我觉得长的衣服啊可以遮遮肚子、哦
1: 哎，可以遮
0: 屁股，
1: 对的，
0: 遮着你的臀部，都挺好。
1: 而且穿了宽松以后更舒服。像今天我女款选择的是最小一个码数、啊，你会发现刚合适，正好。
0: 而且，
1: 但是如果你往大尺码选的话、啊，更宽松。
0: 对，而且像这种天气，我觉得热嘛还没有大热，对吧？嗯、冷嘛，你说也不太冷，那总该加个两件衣服要的吧，对吧？你看穿这个衣服，我都喜欢里面穿个短袖，外面穿个长袖，撸起袖子都不用卷两层，
1: 对的，
0: 卷一层就好了。
1: 潘老师平时日常穿的，
0: 这是我正常穿的，
1: 他就是这么穿的，
0: 我日常通勤都这么穿的，
1: 对的，
0: 真的是这样。
1: 潘老师有觉得吗？今天我也是平时这么穿的
0: 啊，对，
1: 因为他平时在化妆间看到我，如果不是做服饰类节目的话，夏天啊，我也是穿 T 恤衫、牛仔裤，嗯，所以这个很搭。嗯、我们女款也是4个颜色，那我这个衣架拿掉的是这个绿色，就绿色、紫色、卡其色。玫红色，
0: 对，
1: 4件拿回去、哎。女款的最大尺码穿到双 XL 码，体重在160斤左右都可以。而且我们带袖子的哦，带袖子的哦。男款部分也是4个颜色，
0: 4个颜色，白色穿到我身上了，然后绿色，然后灰色，然后红色。大家说这个衣服的基本参数是什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全棉，而且是100%的全棉材质，对吧？不易缩水，不易掉色啊，这特别好的一点。然后再来尺码，真的就是你平时穿什么码，来我们就选什么码就可以了。
1: 对的，我就是根据呢，我是105斤左右选择。M 码，但是如果你105斤，你选 L 也绝对可以。卡玛往大拍，140斤左右的 XL， 160斤左右的双 XL， 女款的双 XL、XL 备货告急。男士部分还有个3XL， 适合180斤的叔叔们。但阿姨们，如果你们是160到180的，女款选不到，你抢3XL 的男士也可以，颜色也好看的，也是100%全棉的。160斤的男士可以选双 XL， 140斤 XL， 125斤的 L 码。现在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男款、女款都在疯狂订购当中。
0: 那当然了，那夫妻俩一块5、6月份去，比如说上江西啊、宁贵啊，那些地方都蛮闷热潮湿的，你需要每天都换换衣服的。
1: 对的，
0: 你不一定来得及每天都去洗衣服，那带个4件去，我反正4件都给你啊。
1: 不是男款、女款都买就8件，
0: 8件
1: 对吧？身上穿2件，然后带6件放在箱子里边。
0: 对，
1: 因为100%全棉，它分量又很轻，卷一卷放在你的箱子里边也不占空间。
0: 是是是，
1: 对吧？拍照的时候又好看，
0: 颜色层次感又不是说每个颜色都很相近，都有自己各自的特色和风采。
1: 对的。
0: 妈妈的颜色，爸爸的颜色，通通都有了。孩子也是啊，出去玩啊，住宿大学啊，包括等等都可以来挑。4件衣服带回家，一共才199，每件多少钱？不到50块钱、啊。
1: 40几块钱，超高性价比吧，对吧？而且还是保罗彼得啊。在国内的话，有门店，徐家汇商圈、长宁商圈都有专柜和门店，399元1件，门店的吊牌价格。
0: 今天199，4件带回家啊，自动订购再便宜5块钱，02151119000。

0: 最后不到七分钟，各位抓紧时间，一定要东京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便宜5块钱194，嗯，对吧？你每一件上下单价哎本来就很便宜了，四件衣服全棉材质，能买上哪能，对吧？T 恤衫，各位，
1: 保罗彼得不光是卷那个材质了，还卷价格了，居然对吧？在门店当中399一件，东方购物做到1994件，所以现在是卖爆了。而且导演告诉我们非常开心的消息是什么？男款女款有观众是同时订购了，就考虑到自己在身着这个保罗彼得的时候，哎，给先生也买上一套，因为这样的话等于400块钱不到有8件100%全棉的 T 恤。
0: 对，我觉得这些女款的衣服搭的颜色特别好，既有青春时尚靓丽，对吧？也有我们说沉稳的一些颜色，对吧？我们这而且这四个颜色不让你挑，女款4个颜色，男款4个颜色一块给你，你想什么时候穿，对吧？天气更好，适合拍照，穿个亮一点的颜色。
1: 对的，
0: 居家在家里面穿一个暗一点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全棉，100%全棉啊！
1: 像我这个组合拿回去之后，我可以跟我妈妈分享，对吧？比较亮丽的颜色，我妈妈 hold 不住的颜色，我来穿。
0: 可以啊。
1: 然后比较沉稳一点的颜色给我妈妈来穿，因为老年人，我和潘老师属于中年人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其实中年人和老年人都很认棉这个材质，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真的，因为特别是做到100%全棉的话，它的棉含量更高，吸湿排汗性更加好。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可以跟妈妈分享，
1: 可以。
0: 我买回去可以跟爸爸分享，
1: 对的。
0: 我要买2套的话，我可以，我也可以让妈妈自己穿4件，
1: 可以，完全可以。因为对于很多夏天的着装来说，真的不显多，
0: 对，
1: 它不是为了时髦而买，是除了时髦以外，是真的出汗量比较这个高了以后，是需要做到勤洗勤换的。像我妈穿一件 T 恤，早上去买菜，
0: 对，
1: 回家这件 T 恤就要洗掉了。
0: 我告诉你，今年高温天啊，有可能就来得更早，
1: 都在这么说，
0: 时间就更长，对吧？天气又闷热，我没体验不来嘞，黄梅天还要来了，对吧？黄梅天一来的话，又闷热又潮湿，你家里的衣服一看，又没有了，还在洗，洗完还干不了，你抽屉里衣柜里面没有衣服了怎么办？怎么弄了，对吧？你手中还先得家里备这么几件圆领 T 恤，今天4件带回。
1: 对的，我们就是赶在梅雨季节之前哦，让你家里的衣柜丰富起来哦，对吧？而且买到的每一件上面都有吊牌价399。说句实话，你有。

0: 有弹力嘛，
1: 年轻的 logo 在身上，打马球的 logo， 对吧？年轻时尚的标志，谁说叔叔一定要每天闷在家里面，也要出去活动活动，下下棋啊，打打牌啊，对吧？我们说去旅游啊，等等，都挺好的一件事。
0: 醒目的 logo， 我今天跟潘老师说过了，没有这个 logo， 这就是一件白 T。
1: 对，
0: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白 T。
1: 是，
0: 你拿掉这个牌子，一看这个 logo 就觉得哇，真的很好。
1: 然后他不会把你的这个什么胳膊肘啊、袖子啊勒得很紧，不会有，不会，他还是很松弛的。就这，但是他松而不垮。
0: 对，
1: 不会垮下来的，所以它还是还对得起这门店399一件的身价，对吧？丝毛度也很高，
0: 对啊。还有就是女款的很多衣服，好像为了做了就是很省料，
1: 是
0: 把你胳膊都露出来。我这把很粗，然后很尴尬，就很多女士都在说，哎呦，虽然夏天很热，但我完全光膀子不行。还有到了空调房间以后，你这个关节都是露在外面的，肯定也不行，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该遮挡的遮挡掉，但是余量又宽松。
1: 我提醒你一下啊，真的还剩最后3分钟啊，各位，今天这个备货真的是严重不足了，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可以再便宜5块钱。再说一下，今天是100%全棉，不要对我们的材质有任何的疑问，我们今天是全棉材质，
0: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要真的是全棉某代去买一件，对吧？
0: 对，
1: 或者是优什么酷啊，去买一件，各位去。79一件，119一件、
0: 我们还是加长的，加长的，我都愣出来了，看了加长的，
1: 是
0: 男管女管都是加长的，所以叔叔们如果有将军肚、啤酒肚，也是遮挡得掉。
1: 对，
0: 女士部分臀部比较丰满的，想遮挡一下的也可以啊。
1: 嗯，
0: 我们快速的说一下尺码，快没货了，阿姨们、叔叔们，现在太火爆了啊！
1: 是，
0: 来180斤的叔叔们抢3XL，当然180斤的阿姨们抢3XL也可以。男士的颜色你在 APP 上看一下，然后160斤左右双 XL， 140-150斤 XL， 125斤的 L 码，女士部分做到的是4段尺码，105斤 M 码，我穿的是 M 码，120斤 L， 140斤 XL， 160斤的双 XL。
1: 你先把这个手机先用照片拍下来，然后你马上快去选好你自己喜欢的这个合适的规格，反正尺码是可以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对的，
1: 货已经快没有了。
0: 双 XL 已经快没货了，男士的3XL 快没货了，没货真的不补货了，因为门店当中就愿意支持199。4件东方购物全入库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啊。
1: 反正买回去之后马上就能穿了。
0: 对吧？当季的产品
1: 立夏了呀，立夏后面就是对吧？我们说小满啊，然后等等，就是天热起来了
0: 吧？就是到了穿那种圆领 T 恤的时候了。
1: 那马上就能穿，意味着什么？你不怕衣服衣柜里面没有衣服，对吧？这种衣服真的每天换一件，每天换一件，对吧？然后洗起来很便当。你真的到大热天的时候出汗多，每天可能都得换2件，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对吧？那大家会说这个衣服还得留有更好的这个产品带给大家，好吧？199是4件带回家，每一件算下来多少钱？40来块钱，
0: 40多块钱。我刚才看了一下保罗彼得的官网，153一件的，115一件的，
1: 对，
0: 122一件的，我就没有看到低于100以内的官网价格。
1: 我是199四件。
0: 对的，正品保证哦，东方购物啊，我们是正品保证，跟保罗彼得的品牌是强强联手，双方让利，正品保证100%全棉，199四件，
1: 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单可以再便宜5块钱，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你现在看我清不清楚？怎么样？能不能看出许明很帅来？有没有皱纹呢、啊？脸上有没有斑点呢、啊？如果你说我家的这个电视啊，四 K 的呀，老清楚了，大清楚，但怎么就看的还是不太清楚？眼睛跟眼睛有没有关系？你说我有眼睛啊，许明啊，不对，你说的不对。对不对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老花这个问题。其实里边很多小专业的知识啊，可能外行咱外行人看个热闹，里面内行人看门道。那这个内行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的老总韩总，跟大家打声招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韩总啊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给大家介绍这款眼镜啊。那这款眼镜呢，对于大家来说，您觉得自己本来是做这行的，市面上这样的需求的人多不多？就我到底需要？成品的直接买那种市面上就好的，还是说尽量做到私下对质、私人对质定制这种？
1: 其实呢，老花镜每个人都要用啊、嗯、到了年龄40岁以后其实都开始老花，
0: 是，
1: 但是呢我们的阿姨叔叔们其实很讲究，嗯，但是又很节约，嗯，就是以前都是在市面上买陈镜，嗯，但是呢这个跟我们做鞋做衣服一样，嗯，你到店里去买尺码做好的鞋子，跟你自己量了脚型做定制一双鞋子，这是两个概念。嗯，所以眼镜啊，也有定制和沉浸这两个说法。嗯，
0: 但是我也知道啊，很多这个老花镜的观众朋友图的一个方便，总觉得一个配个眼镜嘛，嗯，哪有那么复杂，对吧？我戴上去差不多就行了，这种想法对不对？差不多就行了，可以吗？
1: 不可以。
0: 为什么不可以？
1: 因为其实它对老年人在老花过程当中的视力影响、舒适程度和生活便利性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0: 我有一个自己的固有观点啊，我就甚至一度以为人一旦老花了也就差不多了，比如说我是属于老花这个度数差不多就不会再变了，那我随便买呗，反正也不影响我。
1: 这里边您就说错了啊，度数随着年龄和他的生活规律和用眼习惯一直在变，所以我们理论上从专业角度来说，验光配眼镜都要验光，对不对？验光其实是一个医学处方，它是一个医学动作，而不是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自己去判断的。哦，
0: 就比较专业的动作。
1: 对啊，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里面给大家稍微的了解了解什么是渐进老花镜与单光老花镜的区别。来，我们请我们的韩总给大家聊聊这个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理解这两件事情。
1: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单光老花镜其实它就是在整个镜片上只有一个度数。哦，
0: 单光就只有一个度数，
1: 对，
0: 没有办法再调节。
1: 然后呢，这个眼镜片的特点呢，这一个度数呢，就相当于您用了一个放大镜戴在眼睛上，
0: 这么粗暴，
1: 对，
0: 就一个放大镜戴眼睛上看东西了。
1: 对，然后呢，它这个镜片的特点就是它的光学调节距离，我们俗称叫景深，嗯，它看景的这个深度，嗯，只有几厘米，嗯，那也就是说你在看一个固定东西的时候，你要么保持动作不变，要么保持脑袋和眼睛对这个物体的距离不能变。哦，所以长时间的看就会有疲劳。啊，
0: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如果是我们的眼镜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眼镜？今天，哎，
1: 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名词呢，大家可能有点陌生啊，叫渐进多焦。
0: 这个啊，渐进老花镜，现在我们拿这个镜片啊，就这个图片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 那渐进多焦是什么概念呢？它是通过我们数控机床在一个镜片上做出了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同的曲度，不同的曲度就导致了它的整个镜片在度数上面是无极的变化。哎，
0: 等一下啊，这里边呢，我们韩总啊，终究是专业人哈、啊，这方面太懂了，说的就有点云里雾里的，不太懂。那如果按照镜片分区，比如说我现在就戴了这个镜片了，我都能干些啥？比如说我不戴着镜片，我能不能，我说我一会儿动起来走的时候能不能用，然后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用，我想任何场合都能用，我怎么样一个镜片做到任何场合都能用呢？哎，
1: 那徐老师，我跟你简单说啊，就是在这个镜片上面，根据我们亚洲人和中国人的视觉特点，我们从上到下做到了度数不一致。哦，
0: 这度数不一致。
1: 对，我们今天卖的这个产品给大家设计的叫室内中近距离用老花镜。

0: 也就是说您看书阅报看手机
1: 从哪儿看？
0: 可以从镜片的中下端，
1: 中下这段，
0: 对，
1: 这段啊，这段看看手机什么的，
0: 对，然后您做饭打牌娱乐要看得稍微远一点，
1: 那看哪儿？
0: 你可以看镜片的中间这个过渡区，
1: 中间过渡区，
0: 对，哦，
1: 在这里。
0: 然后您看电视或者上厕所开门开门铃，那么可以用于镜片的上半部分，
1: 也就是我要一旦动起来了，
0: 对，
1: 走动两条腿走动起来的时候就用上端看。
0: 哎，阿姨叔叔们如果戴过老花镜都有这个，应该说他有自己这个知识点，就是戴了老花镜突然站起来他会头晕，他会有跌倒的感觉，
1: 那就是那种叫成品片了，
0: 对，
1: 他就没有调节了，
0: 单光的老花镜带来的一个缺点，因为他在视觉距离调整变化的时候脑袋会晕，视觉会模糊，带来的一些行动的障碍，那么这个镜片就是用科技来改变生活。
1: 好，既然说到这里了啊，咱就得看看咱的镜片了。其实您从肉眼上不可见区别，我说实在话，你怎么看出来这个跟您平常戴的有什么区别呢？几乎肉眼很难看到，必须经过我们清澄如镜专业的一个机器，你能检测出它的到底是有瑕疵啊、微瑕呀，还是完美品相啊？这个神经是有专业的，我们去外面拍摄的时候，我们去人家工厂都给我们展示，哇，那个机器特别特别贵啊。当打磨完之后呢，它会这样的，它会一步一步给大家做一个打磨，先打磨到这个程度，但是你要注意，在打磨过程当中，提前会给您做一些参数的一个标注啊，比如说啊，在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这个黄颜色的小标签，正中心这个算是个什么？
0: 相对于对应您的瞳孔，
1: 瞳孔，人家的设备是非常专业的，所以相对于就是瞳孔这方面，其他参数包括什么瞳距啦，包括您的其他的有没有散光等等等等这些参数啊，在这个一个镜片当中都给你标注好，也就是说这个第一步。建楼房打地基的第一步必须准，如果这个小家伙您在随随便便的市面上的街边的小店稍微偏那么0.0001，有可能你整个的视力导致它的度数不对不准，而头晕恶心等等度数加深都是有可能。所以为什么大家你说我有点问题，我这儿难受这儿难受的，我去的是专业的地方，而不是没有任何的资格我就跑一个，哎，你左邻去你邻居家，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问题，你能信吗？一定去专业的地方看，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眼睛方面非常专业的地方，有专业的仪器，专业的相关人士给您把关，这就是私人定制。最后磨完是什么样子啊？大家再看啊，从这么厚，你正面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什么啊，这么厚啊。到这么薄，大家看出来了吗？看到没有？已经盘中你们可以把它磨到快要没有了。这个啊，这个也太薄了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大概
0: 树脂的。
1: 树脂的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除了薄厚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能不能防蓝光？能不能干别的？哎，可以防蓝光吗？
0: 带了防蓝光的道具，您可以简单的测试一下。
1: 我把它放在这边啊，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首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防蓝光的能力，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重量，最后再给您看价格，可能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啊。
0: 因为您先做实验。
1: 来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卡片，我这个呢是一个紫外线的一个灯，
0: 蓝光灯，
1: 蓝光灯，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啊，我这么照过去之后呢，眼镜挡的地方没有，
0: 对，它阻挡了
1: 防蓝光了，
0: 阻挡了有害的那个400到500纳米的这个蓝光，
1: 但是没有挡的地方
0: 就颜色加深了，
1: 那也意味着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蓝光呢？
0: 有。
1: 电视有吗？
0: 电脑也有。
1: 你电脑也有，
0: 哪怕你没有的话，家里边的节能灯都有。哦，
1: 是这样的，是。所以你说蓝光防这件事儿是无处不在的。再来给大家称一下，那个麻烦我们的韩总，您是不是戴了眼镜啊？
0: 对对，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是我个人的眼镜。
1: 我们看个重重，因为很多爷叔阿姨啊，上了年纪了，总觉得有些稍微多一点东西啊，整个身体就累，就沉。来，我们看看这个啊，平常一般眼镜，你可以搞一副34克啊，这个呢还是半框的哦，大家看到没？这是半框的，这下面还没框了，这是个半框眼镜。来看看我们的眼镜啊。我先来给大家来一个夸张一点的，我们这四副都给大家过一下啊。那个是34，这个呢是24，少了10克吧？别着急，这个是棕色的啊。这个是多少克？19。还有更夸张的，14、13，从24到14随便你选。如果你说我想要定最轻最轻的， 就定无框的。你说我哎，这两个其实我讲真话啊，黑色的和棕色的就在这边，黑色的和棕色的都好看，就看你，因为它俩没差多少，差个两三克，那我就无所谓了，反正是二克左右都轻。但是你想追求极致的轻，带跟没带像轻如鸿毛一样的轻，您就选择上面这两个无框的就好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又有个问题来了啊，最最关键的就是咱今天这个价格了。我们来看一看右侧我们韩总身边这个价格，咱们到底一副眼镜多少钱？准备好啊，三二一，请看右侧的价格是，哎呦，799元，799就可以把它带回去。等会儿，这个799是买一个镜片啊，然后买一副镜片，然后再单独再要买
2: 这个镜罩吗？我们今天展示了从150度到300度的所有的沉镜哦，已经把镜框、镜片、防蓝光以及超硬、抗污、镀膜、透光率所有的指标最好的产品放在这里了。
1: 好，我们今天啊是这样的，一共是有4个度数，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老花度数150度、200度、250度、300度、150、200、250、300，老花度数，来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上面组合呢是我们的镜架，还有镜片，镜片镜架我们一起的价格，市面上近20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只要零头，这个零头都不到，因为上千了嘛，我们肯定是取百的零头啊，7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大家肯定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青城如镜的整体的企业实力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我先收一段，价格也给您讲了，具体什么是现镜，也就是路边摊那种可能您随便就买的成品镜，什么是高端定制、量身定制镜，我们跟着视频再一起来了解一下，您说好吗？抓紧时间，可以先咨询起来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00。车防片，车防片就是高端定制。什么叫做高端定制啊？
3: 高端首先它的材料和加工工艺是高端的，那么定制呢，就是做出来的镜片只有它这个参数是符合它个人的视光需求的。
1: 现在我看到了这个镜片非常多呀，啊，这镜片好啊，
3: 这个是原材料
1: 啊，这原材料很好啊。
3: 我们有一个人工检验的环节，在生产之前把不好的都要挑出来，而且这个成品率还是比较低的，折射啊、光斑啊、气泡啊这些微小的肉眼可能还看不出来。
1: 我们看到从这台机器里出来以后，应该就是覆果膜以后的样子了啊。
3: 对，它是上了一层蓝色的保护膜，后边呢对镜片的正面进行一个保护和加持。
1: 膜是覆完了，下面怎么还有个这个东西啊？哎，
3: 你看这个镜片现在这么厚，我们戴的眼镜片呢马上要进入准确的度数的洗膜，在洗膜前要上一个夹具。你戴的片子没有这么厚吧？你看原材料这么厚，待会儿从这台机器加工完以后，第一度数准确了，第二厚薄也都磨出来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就是刚刚洗磨过以后的镜片了，非常薄了呀，韩总啊。
3: 我们这个呢还是原材料的毛坯，那顾客的度数要通过这台洗磨床全自动的数控机床来把准确的度数和设计方案做到这个镜片里边去。
1: 咱这洗磨床大概得多少钱啊？
3: 这个不得不说呢，这个都是国外德国、法国、意大利进口的设备，每一台都是几百万美金以上的。咱们流水线上下来的抛光完的以后，所有的成片，那么要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那么把它的准确的数据按照刚才我说的设计方案有没有匹配，误差在多少，符不符合我们的工艺要求，在这里做一个人工的检验。既然是高端定制嘛，那么我们就是根据不同的工艺、不同的设计标准、不同的材料，都是有不同的清洗标准。您知道哈勃望远镜吧？哈勃望远镜的镜片也是这么生产出来的。
1: 我们身后这个像大雨伞一样是在镀膜哈。
3: 对。
1: 我刚才记得您提了一个那个哈勃望远镜，哈勃望远镜也镀膜呗？
3: 它必须镀膜。
1: 它镀几层？
3: 7到8层。
1: 我们呢？
3: 我们也是7到8层。
1: 跟随我和韩总已经看到了整个眼镜从数据的收纳、采集到进行了选择、加工，包括镀膜等等一系列的复杂工艺，把您的每一个眼镜变成您个人的高端定制，这就是我们的车房眼镜的来源。好了，那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准备要打磨成符合您镜框的一个镜片了，放入这个机器，最终成品变成您真真正正适合您佩戴的眼镜。所以我希望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亲身的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端定制。

0: 我们今天啊，跟您在市面上的一些小店，或者是一些网上的，大家图便宜的10块钱、20几块钱、甚至是有些几块钱的，您觉得这个东西，这个关键点就在镜片上面，还有它的技术上面。如果这么低的几块钱的，能不能做出高端的镜片？就是它能不能成本就把它覆盖掉了？可能吗？这种
1: 眼镜行业里边，其实线片呢，其实是一种浇铸的生产方式。它的主要呢是为了廉价、大批量、快速生产，然后呢满足眼镜店顾客立等可取。那么我们这个片子就不一样了，我们是根据特别，首先它是渐进多焦，在一个镜片上完成了不同的焦段。然后顾客是无极切换，非常柔顺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是数控机床洗磨出来的，就像刚才徐老师所说的，这么厚的镜片，把它磨到薄如蝉翼的。
0: 是这个太夸张，你们这个技术太过硬了。但是我们要说回来了啊，有些观众一直在认为说自己的眼睛啊，随随便便戴个镜片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人过了40，就像我们的这专家说的啊，它里面的眼睛一些晶体啦，包括一些其他的眼睛的生理情况，跟年轻的时候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你的眼部视力的调节能力下降，就看远看近，肌肉已经没有那么灵敏了。
1: 对，
0: 这必须佩戴一个比较合适的老花镜。那么这个合适怎么理解？什么叫做合适？老花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和说道，这真的是在这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了。就是这个是买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说实在话啊，我们韩总倾城如镜这个品牌合作的，本身他的母公司合作的企业多了去了，大品牌多了去了。我们刚才看到有尼康，这名字我就不点名了，就您现在可想而知的很多的人家都是有合作的，都是通过他们家给提供的镜片和技术，最后出去以后呢，这个牌子上面，比如说某某牌上面一贴就完事儿了。您知道人家的实力有多强了啊？所以东方购物直接给您用到的是源头级，把价格能做到799元，就是因为我们和源头企业直接合作。这个就是我们的场景了，
1: 对对对，
0: 我们企业了。
1: 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到外再介绍介绍，唠叨两句呗。啊，
1: 那个主要呢，我刚才说了一句话，就是科技改变生活。我们近20-30年渐进多焦这个技术，光学技术在中国发展，我们引进自己消化，然后自己再提升，所以能够在今天把渐进多焦这么高单价、高规格、高端定制的镜片用到老花镜上，
0: 可以讲这算是一个挑战和突破了。
1: 对，
0: 就我们东方购物讲这话这么多年来，也算是第一次跟这么高端的眼镜合作。
1: 可能您原来爸爸妈妈很节约过生活，
0: 我爸的一般都是拼某某的上面的一堆的20-30块钱的、30-40块钱的，
1: 他们可能就没有感受过高端科技的镜片给他们带来的舒适度
0: 的提高。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是这样的啊，我们是799是一副，什么叫一副呢？不是一副镜片，是一副整体完整的眼镜，包括了镜片，包括了镜框。这个镜框呢，您可以自己选择，一共是4个选择，要么无框的两个，随便你选，颜色嘛有一点点是小灰的透明的，要么有一点点是小蓝色的啊，有全框的，有些叔阿姨喜欢全框的，就以前就是又说最经典那种灰色的。有点像是琥珀色的那种镜框，有的啊，还有一款纯黑颜色的，您自己来选择都可以，799全部带回家，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刚才我们这个姐姐啊，你看这个年纪，一戴这漂亮的眼镜都看不出年纪来了，整个人的状态，当人呐、眼睛啊，不是咱老话讲是心灵的窗户吗？咱这个窗户如果上蒙个窗户纸，那就模糊了，是不是？磨个磨砂那就模糊了。所以一个人呢，你说这个人灵不灵啊？你看有一定年纪，这个眼睛就浑浑浊浊的。那怎么样浑浑浊浊了？你的用眼习惯不好，咱佩戴眼镜也不怎么怎么样的，你最后这个眼睛就没神了，慢慢人就是看不到东西。你说眯着眼睛看多难受，多难过呀！自己小孙子小孙女那么漂亮，那么帅气，您都看不见了。给大家再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什么叫做高端定制。这个高端定制呢，首先这个镜片啊，就是定制镜片，它不是成批量的，每个人都一样的。注意了啊，它这个就是高端定制的一个片。然后呢，通过这些高端的镜片给大家进行打磨，包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小加号啦，可能大家看的也不是特别清楚吧？你看啊，我稍微手挡一挡啊，这些数据参数都要一一进行对应。比如说我给你做到的是150度，就按150度的这样一个范围给您打， 所以市面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你稍微偏那么一点点，你就整个看不清了。但是我们呢，给您做到什么呢？注意了，这就是高端定制。下面近的，如果要是我来看啊，我几乎可以给大家分呢两个区域，大体分两个区域，实际上是有三个区域，有个过渡区。主要来讲，静，一静不是近啊，不是近啊，是静，安静的静，一静，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静一动，炒个菜、干个活、拖个地。一静一动，咱把它区分开来。当然，这是中间是有个过渡区，所以这个过渡区非常好。就是我这里面不可能是严丝合缝，就这条线必须一下就分开了。在你这过渡区当中呢，大家找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的眼睛是舒服的。大家注意了，一定会有一个您舒服的地方，而不是说我一旦除了这个，我一旦动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一旦静起来我就看不清了，不会是这样的。再有一个，给大家进行一个选择啊，一共是有四个镜框。四个金框呢，刚才导演老师跟我说什么，无框的咖啡色的卖得好吗？是不是无框的咖啡色卖得比较好？这个就是无框的咖啡色的这个感觉，看这镜腿了没，
1: 它是带金色的
0: 啊，这个有点金色的感觉啊，这个镜腿的颜色大家看到吗？这在这儿，实际上这个地方是透明的。这前半部分我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个啊，你看我手上这个，观众朋友们，前半部分是略透明，后面呢略咖啡，前面略透明，后面呢是略咖啡。这个不行，我眼睛戴不了老花，不能给你，这是老花镜啊，这真的老花镜啊。这样我闭着眼睛给你戴一下，你看看侧面效果吧啊，我闭着眼睛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要不然这会头晕的。来，
1: 这一款呢，它的镜片的形状下边是弧形的。
0: 对，这个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这个太
1: 就女性戴的比较柔美。
0: 我给大家看一下侧面这个啊，侧面全框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侧面全框的这款呢，就是棕色的，就是那种琥珀色的那种感觉，就比较传统的眼镜啊。大家选个镜框啊。我戴上看一看，侧面是这种效果啊。因为我现在没有那么大老花度数，我还不能睁眼睛，睁眼睛会晕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黑颜色的效果啊。
1: 叔叔戴这个会很帅气。哎，
0: 对，这个可能爷叔戴的多一点啊。看看侧面、正面、全框啊，这个是个全框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下，不管选哪个，重量给您展示一下，可能您害怕。我这要戴上去的话压鼻梁，我不喜欢那种重重的压鼻梁的。我给大家称一个，从最重的开始，最最重的呢是韩总之前给我带来的试面，这是试面，是别人家的啊，这不是我们的啊，这是别人家的。来看看一般半框的，这是半框啊，多少？35克，35克的话，我们从这个开始，这是我们的刚才咖色的啊，全框咖色的，35吗？
1: 24，
0: 比的少10克。你说还有没有更轻的？黑框的。黑全框，18、19，还有没有更轻的？无框的，14，就是你随便选择。你要想要轻的，咱就来无框的；你要想要就看起来有一点点
1: 有型，
0: 对，帅气的，有款的，你可以选择全框的，好吗？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度数，四个度数啊，150、200、250、300，你就记清楚。市面上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渐进多焦，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到高端定制，但是我们今天倾城如镜，在花几百块钱的情况下，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四个度数再说一遍啊，150度、200度、250度、300度，赶紧选择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0。
2: 我在洗的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了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辣盖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3: 电视，
2: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搿么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哟，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在老脱。我心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5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女来夫老光眼，打了盖，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 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石匠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一千多块
3: 钿。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对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
3: 哎，
2: 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伊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带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胶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可能还不见得做到渐进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千百块钱了，你就不要说渐进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两三千块钱，三四千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百十来块钱的，可能一百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到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它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已经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到吗？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那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 200 250 300，从150到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 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你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红0215-111-9900。
2: 就两帮扛了膀子，289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五十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鼻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盖，我等着想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挠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的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3: 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爷叔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爷叔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1: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啊，
0: 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1: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1: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1: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1: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1: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的，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这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2副，剩2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1: 琥珀色。哎，
0: 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那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其实呢还蛮讨巧的，就是成品的一个感受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把我们今天这个眼镜的有一个防蓝光的功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确实在市面上呢，刚才韩总跟我聊了不太一样的价格，蓝光是蓝光价，其他的是其他价。来啊，我把它放在这儿，大家注意啊，我直接就这么照看啊，观众朋友们啊，这就是模拟一个市面上紫外线的功能啊，我就这么照在上面，啊，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照啊照，之后呢，大家看结果，这个地方有镜片遮挡的地方，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地方没有镜片遮挡，怎么着了？蓝光透得非常厉害，
1: 对，
0: 看到没有？但是蓝光到底在哪里存在呢？
1: 啊，手机、电视、平板、电脑，包括我们现在的节能灯，都有蓝光。
0: 你看看，蓝光真的是无形的杀手，对我们的眼睛是蛮有危害的啊。但没有办法嘛，那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
1: 而且我们现在也离不开手机了。
0: 就是啊。
1: 对。
0: 你说你离得开灯，你也离不开手机吧？你这是眼睛一睁眼睛，第一件事是拿手机。没手机就活不了。
1: 很多叔叔阿姨还很年轻啊，炒股票他天天盯着电脑看呢。
0: 那电脑肯定更有呀。所以今天这个放心啊，大家，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款啊，蓝光功能必须有，而且还非常的专业高端。这就是独家定制或者私人定制的一个感觉，好不好？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
1: 对，
0: 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1: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的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伏还是带200，还是带250伏，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今年60岁，快要退休了。老光眼镜戴了10年了，传统的老光眼镜呢，戴了开呢，总归有点啥毛病的。第二呢，看了辰光长了，要头昏脑胀，或者到啥地方去调整环境了啊，猛个一记头立起来，头会得晕。还有呢，就是看书啊。
0: 今天带回来的呢，是我们青城如镜啊，首次来东方购物做到的老花镜的系列啊，是渐进多焦，不是大家，我再强调一遍啊，可不是您的100来块钱，有些爷叔阿姨说100来块钱，我定的是20-30块钱，是几块钱，哎，我100来块钱，我都说都不见得专业，就别说您这个几十块钱，甚至几块钱的了，你连正常的一个标准的、合格的、对眼睛健康的老花镜的基础门槛您都没到啊。你再怎么说，你得往4位数几辆往那儿买呀、啊，所以你说你孩子近视眼镜怎么着，一戴戴个3-4千、3-4-5千的，你说你几百块钱的近视镜，你敢给孩子戴吗？根本就不可能啊！老花镜道理是一样的呀，观众朋友，怎么就想不清这个道理呢？何况我们还是渐进多焦，下面看一点近的，上面可以看一点远的，或者你动起来的一个状态。如果您的度数你毛估估还是不太清楚，到底是200还是250或者200中间，您就把这个上下这个靠边的度数都带回去。你比如我定个200的，定个250的，我看哪个合适，我留哪个就行了。四个镜框啊，这是镜片加镜框的价格，抓紧时间抢，每个颜色都剩下个位数，2到3个了，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9900。
2: 前头不是马来夫吗？马来夫呢，我是实际上搿天回去没打，我是第二天早浪头打的。第二天早浪头打的辰光呢，一打，随后呢，我是蹲辣隔壁头。隔壁头套房间，我大概蹲了只位置打的，打好了呢，正好了该放电视，我就看电视了。哎，我觉着蛮灵的嘛，我眼睛不要脱下来的嘛，就搿搭看物事，随后就搿搭看
4: 电视，
2: 老清爽的。哎呦，我觉着老灵的。葛末我讲，哎呦，不错不错，我就帮一个护工小杨讲，我老灵的。哎呦，我看样子再去买副，因为我老早老脱，我想我搿副买了250嘛，我想我要么再买副200。因为我呢晓得，我呢是200超过眼，250呢是不到，就200扛了旁边，200就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想看再看其他物事，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1000多块
4: 呢，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个金刚是吧，有弹性，就不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大家发现了没？为什么市面上他是不愿意做渐进多花吗？就是说那些山珍海味，是因为我不愿意吃吗？那是因为他没这个能力，他就比如说他实力没到，是我不愿意吃吗？不是，是我不愿意戴吗？不是，是因为市面上一价格贵，渐进多焦，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技术靠拢的，跟我们尽量学得很近的这种镜片， 可能还不见得做到鉴定多焦，只是一个可能要给您做用的好镜片而已啊，只是简简单单我要求就是好镜片，基础入门款，它都要1000块钱了，你就不要说鉴定多焦了，又有蓝光了，又怎么样了，这些功能在里边啊，你不要想了，一想的话就大个2000-3000块钱、3000-4000块钱都高了去了，还有更高的呢，那你说是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取，很多爷叔阿姨，我说我就取个性价比高的嘛，我就要不然就直接定个什么100来块钱的，可能100块钱不到的，眼睛坏就坏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不舍得那个钱呢，
1: 将就，
0: 哎，将就一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700块钱左右，东方购物全新首发，跟倾城如镜合作，倾城如镜呢和很多大企业、大品牌、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就不点名说了，其实是。可以说的，但我们觉得也没必要，大家自己回去戴吧，戴完之后你就知道我许明今天跟韩总在介绍这款眼镜是多么的有诚意。首先从镜子的总价来说，2000-3000左右，我们今天东方购统一799，因为说实在话这个镜框的成本都不一样，我们虽然定价统一是799，但对于韩总这边来讲，全框是全框价，你那个棕色是棕色价，你黑色黑色价，他的你看发现了重量不一样，它使用材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包括你全框的、无框的是无框架，大家知道吗？但是我们都不介意，都不计较，全部都采用最低价格799，你随便爱怎么选怎么选。如果很多爷叔阿姨喜欢啊轻一点的，咱们要吧就选择有点琥珀色的那个无框的，要么选择有点蓝色的无框的啊，都可以，看您自己。你要是全框的，也有个琥珀色全框的，要么就是黑色的全框的就行。我们现在看到这位呢，这个呢叫叔叔吧，对吧？爷叔吧，他也就说了，这平常的眼镜，大家看他们刚才讲的，会出现一些头晕眼花，以前没有这种条件，要不然就是我觉得爷叔穿戴起来，我看肯定是一种高知分子了，但是呢，他就觉得苦于我有这钱，但不一定有处花，我有这钱我都没处花，找不到这么好的镜片，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有点不太相信信赖，你说自己戴多少度数会不知道吗？我觉得还是会知道的，只是我即便知道了，怎么配出的眼镜还没那么舒服的点，就在于您平常配的并不是像我们今天的车房片。什么叫车房片呢？高端定制，简单理解就是高端定制，镜片高端定制的，机器打磨针对于您的要求进行一个高端定制的，比如说您的什么要求，我是150度的，我可能眼睛有点这个叫什么，有点散光的这种感觉的，或者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您自己的眼睛什么情况您都知道，您把您的需求啊留言留下来，我们会根据您的实际情况给您推荐的。比如说您是适合150的就150的，您适合200就200，各差50度啊，从150开始啊，一共是4个度数，150-200-250-300，从150-300各差50度，您自己带多大咱就选多大的。或者这样，您说哎，这次机会挺难得的，我想时时刻刻的，像韩总刚才不是提一嘴的，我的眼睛的发展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那万一我的眼睛度数又有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关系啊，您今天把名额抢了之后，您今天下午去测呗。
1: 对，
0: 找个眼镜店或者找一个医院啊，找个偏光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你去测一测，花个挂号费不就得了吗？咱们测度数去了，人家告诉你你具体多少度，怎么怎么着的，咱心里图个安心也行的。但是记得啊，把名额先抢下来，好不好？爷叔阿姨们、姐姐们。先把名额抢下来，因为这个呢，等于说我们韩总请过来了，如果下次人家不来，说不定这个价就变999或者1099了，不好讲。人家韩总亲临现场，确实首发给了一个蛮大的优惠力度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进购，记得啊，先抢名额，别的您先甭管。这个东西啊，尤其眼镜啊，对我们的生活需求上面、舒适度上面影响太大了。不是一点大，是非常大。除非您说我这辈子不看手机了，你要不看手机，你可以不一定镜片。你不想看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漂亮的小面孔，您就不定这个镜片，好不好？抓紧时间，咱选一款。有一个是全框、无框的，无框的棕色那款啊，无框棕色那款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两本扛了旁边，290一直打了开。我大概是我50几岁打的，我原来不晓得渐进式老花眼，我应该也不晓得。一个呢是便当，就是讲我不要脱进脱出的。原来副老光眼打了开，我等到些看再看其他么子，我一定要拿脱。还有呢就打了呢有眼怂。侬搿个呢老轻的。我讲我原来个老光眼实际上 买了蛮好的，我好像印象当中还七多块
4: 钿，蛮贵啊。
2: 金刚我就觉得老好，而且侬搿金刚是伐有弹性，就勿是像其他老光眼的是硬的。所以呢，我就觉得老方便，老方便。哦，我来拿一个当宝贝了。
0: 很多医生阿姨说：“哎呦，许明、啊，我不想花那个挂号费，我就心疼钱。你能不能怎么办？那个韩总，您给我出个主意呗。如果医生阿姨说我也不知道我150还是200啊，那咋办呢？那确定不了。我总觉得
1: 叔叔阿姨其实呢，这个老花镜大概的度数都知道啊，
0: 大概。那万一我是处于165或者170，
1: 你听我讲，如果您看近的已经觉得有点吃力了，越拿越远了，这原来老花镜戴的也越拿越远了，那您在买的时候呢，比原来老花镜度数可以加个50度左右。那么我也建议叔叔阿姨，咱东方品牌这个东方购物的品牌的保证，您随便买个2-3副，您戴了满意了，不合适的您退给我。
0: 等会儿我没明白您意思是，如果我是取一个我自己还真不知道模糊值，比如说我170-180，那我就定个150度或者200度或者250度，我三个都定回去。
1: 对，
0: 然后我哪个戴的舒服？
1: 对，
0: 然后那可是对你们的成本压力大呀。
1: 那没关系，我们把这个科技带给生活的舒适提高。
0: 等会儿
1: 带给叔叔爷爷，
0: 我还是要说一下，观众们，这个是我韩总在这边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啊！这老总的还是够意思，说话算话啊！您说话算话，观众朋友们，咱今天就这样。既然人家韩总不介意，咱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您真的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是190，还是210，还是处于165，您就在这个区间的话，你比如说，假设我是170左右，我具体不知道175啊，还是180舒服，还是怎么这个150舒服，您就定两个都带回去。比如说我在这个区间值，你就都带回去。比如说我是200度，你也可以买个150或者250，咱三个都带回去，你这定个300就没必要了。就是你不可能夸张到直接跨越到100度到300。比如说我就是250度的，你就选个200、250、300，您都买回去。反正咱是要个名额，您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那个两个你不需要你退了不就完了吗？这是个好主意，您把挂号费都省了，您把去眼镜店的那个钱都省了。
1: 然后
0: 这是好主意，这是好主意。
1: 叔叔阿姨喜欢看电视，喜欢打牌搓麻将的，他看书看报看手机看电视度数还真是有点不一样。
0: 如果您要求啊，就是我们其实对于韩总这边角度来讲，您对自己的眼睛的保护要求更高一点，那么我就真的想专门这个就是看报的。那个专门的，我就是想要运动的，
1: 看电视的，
0: 看电视的或者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您自己留着，定个两个，有可能您需要一个150的，有可能您需要一个200的。好了，那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镜框的问题。今天呢，感谢大家对于倾城如镜的支持，这是我们首次来啊。但这个大品牌确实厉害，我跟大家说有多厉害啊。这个呢，上面是棕色的无框棕，准确说是金棕。这面是无框蓝，这个什么着就剩一副了。这款无框啊，就剩一副了，超级轻，13-14克左右吧啊。这个呢是两副，剩两副是无框蓝，无框棕，无框蓝，根据自己需求走啊。下面这个是什么呀？准确是什么颜色？这个是茶棕色，也是棕色的。
1: 琥珀色。
0: 哎，棕色的，棕色的啊。
1: 然后它有个渐变。
0: 全框黑，全框棕，全框黑，这个看得出来的。下面这个地方是有个渐变透明了。从上面的棕慢慢到镜框下面是渐变透明，有一点点类似无框了，就是这个无框的感觉，因为它也做了一个小透明的设计。799元，到底包含哪些东西？镜片一副，独家定制的，叫车房片，对吧？车房片定制一副，再加上我们四个镜框任选其一，
1: 对，
0: 都可以进行订购。抓紧时间选择一下。我还是说过了，既然韩总那话咱都放出来了，说如果您大概毛估，你说我是178，我到底带150舒服还是带200，还是带250舒服，您就在你这个范围之内三个都带回去，都带回去就订，订完之后你带哪个舒服你留哪个就好了。抓紧时间订购吧，最后3分钟，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家里面呢，就是麻达锁，对吧？大家都知道上海人的出门，包括在家里的三件事儿。那你想想看，这个达就是讲是洗衣服嘛。其实，在洗衣服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好的帮手的。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Pink Health。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这样的非常漂亮的造型，但是在当中会有很多高科技的含量和工艺，待会跟大家细细来分享。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对不对？然后呢，晨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款超级好的产品，欢迎您。
1: 哎，好的，谢谢高丽老师，所有朋友大家好啊。其实的话呢，洗衣凝珠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陌生了，但是今天这样一款的洗衣凝珠，我要告诉您的是，它第一点溶解的更加迅速，第二点它的洗涤容量更大，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的技术会更好，洗涤能力会更强。那今天也是作为我们一个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希望您能够把握住我们的机会啊。
0: 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一个构成。它是一个五地香氛的这样一个洗衣凝珠。其实很多我们的电视机前的一些阿姨妈妈们，包括在家里面很会做家务事儿的一些朋友们都知道，
1: 对
0: 这个洗衣服的这些东西啊，它对健康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因为你洗完以后呢，你这个东西除了要香之外，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当中的成分，对吧，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残留。那如果它当中含有荧光剂啊，还有磷啊这些东西啊，还有增白剂啊，
1: 对，
0: 那我就会很不放心给孩子的衣服来洗。那今天这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些我们担心的什么
1: 磷、
0: 荧光剂、增白剂是没有的，
1: 都没有，
0: 没有的。而且它这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成分啊？
1: 首先的话呢，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其次的话呢，它外面这层膜呀，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因为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呀，我会不会洗完之后它还没有溶解掉呀？这点你是不用担心的，
0: 不会啊，完全不会的。
1: 是，
0: 好，我来说构成了。
1: 好，
0: 我们今天呢一袋是有16颗，那么一共是160颗。这么一颗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如果你要洗8公斤的衣物，你就放2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就很方便的。市场价格是790块钱。在专柜，我给大家看一下专柜的价格。那在这
1: 儿啊，
0: 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一袋儿，
0: 一袋。
1: 所以说你今天东方购这个10袋的话呢，就是790块了啊。
0: 对对，今天我们是199块钱。
1: 对，
0: 如果账上有积分的话，直接就可以拿它在账上拿它做积分来抵扣了，很方便，很方便。
1: 对，
0: 而且今天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一个福利，今天我们的全套构成当中会有一个免费试用。哎呦，这个东西还可以免费试用，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1: 是的，
0: 这相当于完全是薅羊毛啊。
1: 没错，你拿回家这一袋里面16颗，你相当于洗16次衣服。你觉得好用了，哎，干净整洁，那你再留下来。
0: 对，
1: 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的，您剩下把9袋退给我们就行了啊。
0: 哎呀，真的，我觉得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已经是这么卷了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今天这个他洗衣物的这个能力哈。
1: 好，那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白色的衣物啊，因为像这种浅色衣服的话呢，如果洗得不干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我上面撒上了很多的一些果汁，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咖啡渍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比较容易遇到撒在衣服上的。还有一些酱油的油渍啊，这些我们也撒上去。同时您吃水果不小心啊，各种的一些这个水果渍，
0: 这里面的花青素，哎呀，
1: 有时候你粘在衣服上就红红的，
0: 这一件衣服就没法洗了。
1: 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这一颗的话呢，直接放在水缸当中进行一个溶解啊。因为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的技术的话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所以说它的溶解速度相比较于以往的话会更快一些。
0: 哎，已经溶了吗？
1: 溶解掉了。
0: 哎，好厉害。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件脏脏的衣服拿进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揉搓洗涤，它里面的话呢，整个的生物酵素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
0: 它是丹麦的，
1: 对，
0: 一个非常高科技的生物酵素，
1: 没错啊。所以说像这种生物酵素的话呢，它不是像你传统意义上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一些化学性的腐蚀性的东西来腐蚀这些污渍啊，它是通过生物来进行分解瓦解污渍。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整件衣服，白色的，
0: 天哪，
1: 你看正面的。
0: 我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都像高黎一样，有没有这个情景？哎，很喜欢白色的衣服，白色的 衬衫、白色的裙子、白色的那个西裤等等，但是就怕一不小心一吃东西，就容易把这个白衣服弄脏，所以只敢选择跟白色相接近一点的这个浅色，
1: 浅色啊，
0: 不敢选择真正的很干净的白色。
1: 对，
0: 但是今天有了它之后没有关系啦，
1: 洗得多干净啊，
0: 洗得太干净了。
1: 而且它不仅洗得干净，我们还一再承诺它里面不是通过什么漂白剂给漂白的，没有磷，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还能有到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
0: 哎，
1: 所以说哪怕你洗家里面的一些贴身的内衣裤，洗宝宝的衣物，你都是很放心的。
0: 可以。
1: 首先我给您看一下抑菌率哦，啊，金黄色葡萄球菌都是99.9%以上，那杀螨率是达到了100%。所以说不仅肉眼看得到的咱们能洗得干净，看不到的这些东西我们也能帮你做到去除。
0: 对，我们其实在家里面一般来讲洗衣服会留，会在家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要有留有香氛的，或者说是柔顺的，
1: 对，
0: 然后呢或者消毒的，各种各样的，对吧？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就相当于一款搞定了，就一款搞定了，
1: 是
0: 吧？柔顺的、除螨抑菌的、留香的、护色的，有没有人专门去买那种护色的？就是那种我们之前买过专门洗净的和那种就是能够保护
1: 固色效果的。

0: 要把家里的一些脏衣服要收拾收拾了，嗯，来免费试用。免费试用这一袋当中是一共有
1: 16颗，
0: 专柜价格是79块钱，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丹麦的这个生物酵素对你的家里的衣物的这个帮助哈。
1: 对，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价格，嗯，然后是199，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真的是可以把它带回去，把家里面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洗净的，其实它除了洗衣服还可以洗别的东西，比如被子啊，
1: 可以
0: 全棉的被套啊，
1: 可以的，
0: 都能洗啊，
1: 窗帘啊这些都可以，啊，
0: 都可以、嗯，全部都可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悠悠，我们已经有15套订走了，800-7088-0100-0115-11-9900。
2: 我本来呢是用洗衣液的，洗衣液大约在8小时一次，现在呢用了洗衣液做呢，就讲这个物事也取消用不着，因为伊里向有这个功能的，所以讲另外本来我打的辰光呢，搿洗衣液呢倒数嘛，没倒起来没数嘛，因为我倒了老多，打出来衣裳总归囡做个工讲，好像老味道老结棍的。现在那个洗衣液做呢，因为啥道理，打出来喷喷香，搿对衣裳保洁，特别对内衣内裤、小人衣裳打了非常好。就讲自噶觉着是老放心的。
3: 我呢以前呢打衣裳在用洗衣液的，到超市里去买洗衣液，从得了去称，沉甸甸个洗衣液多少重啊，两拎不动。那现在呢听人家介绍讲，搿只洗衣凝珠老好的，葛末我也去试试看。哎，买回来确实是老好的。哎，我就放一粒哦，真的老好了，打了老清爽了，外加又香喷喷的。但是我外加欢喜旅游的，旅游去老早子能够带搿种洗衣液哦。有辰光嘛，当心翻了包里头的，翻了一塌糊涂。现在带一粒洗衣液做到到里面呢，放心嘞，对吧？又带了清爽，又人家是搿个保证了，哎，质量又好。
0: 洗衣凝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今天是生物酵素的，对吧？生物酵素的洗衣凝珠，那对大家的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说是经常要洗衣服，特别夏天洗衣服洗得特别要勤快。
1: 对，
0: 那你这个衣物它的整个的各方面的
1: 清洁
0: 能力，
1: 对的，
0: 还有它的固色能力，
1: 固色效果
0: 是，
1: 哎，都是比较重要的。那其实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其实跟传统意义上你看到的很多洗衣凝珠是不太一样的。首先的话呢，咱们的克重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在家里面哪怕到了秋冬季节，你洗比较厚重的衣物，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衣服比较多，把所有的衣服塞到洗衣机里面，我就放上一颗就可以了。如果你买的很多一些克重比较小的，你可能还要放上第二颗、第三颗。关键是它的洗净能力还特别的强啊，无论是白色、浅色的还是深色衣物的，咱们都能来做到洗涤。而且您看一下，对比一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是5种颜色，所以说它是5效合一的。您今天不仅能够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还能帮您做到抑菌和除螨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对于洗衣服所有的一些你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凝珠就全部都搞定掉了啊。
0: 这个品牌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品牌。
1: 对的，
0: 就是澳洲银石集团。
1: 对，
0: 银石集团它旗下有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Huggins， 就是好奇纸尿裤，
1: 对的，
0: 然后还有 Sunlight 立式，
1: 对，
0: 这都是洗衣界的这个佼佼者了
1: ，对吧？清洁的佼佼者了。所以说今天给您来到的话呢，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洗护品牌，叫做 Pink Health 啊。所以说像今天这样的一款洗衣凝珠，您家里面无论刚才我们说的羊毛啊、真丝呀、各种衣物材质，咱们都不挑的啊。
0: 合作品牌你看到有立式，有 Huggins， 对吧 ？Softly 在这边，然后 White King 这些都是它的合作品牌，旗下也是有非常多的知名的品牌都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好的品牌给大家带来的。
1: 对，
0: 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演示它的那个清洁能力哈。
1: 好，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丹麦的这样一个生物酵素5效合一，它既可以清洁，又可以固色，又可以柔顺，又可以这个除螨，
1: 还能抑菌
0: 。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粒。就这么一粒就能够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5种作用全部都囊括其中，
1: 是
0: 这么一片呢，就这么一小小一片哈，它可以洗4公斤的衣服，4公斤的衣服，所以非常非常好用。
1: 对，
0: 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感受一下。
1: 来，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宝宝的衣物啊，因为宝宝的衣服相对来说的话呢比较的娇贵一些嘛，然后的话呢也可能说一天要换好几身儿。您看我上面撒上了一些果汁，然后还有饮料渍，各种的污渍咱们都撒上去啊，包括您说宝宝吃东西不小心 心，哎呀，这个酱油的油渍也全部撒到衣服上了。吃点水果的话呢，也是粒粒哒哒的。嗯，您看这个红心火龙果，
0: 这个特别容易粘到衣服上，
1: 粘到衣服上揉搓起来很困难的。今天我们直接用上我们的一颗我们的 Pink Health 的一个洗衣凝珠啊，而且它最大的您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是这个外面的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是，
1: 而且接下来您看一下，我直接把宝宝的衣服放进去哦，刚才已经撒上了那么多的一些污渍之后啊，我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而且清洁力是很强的。嗯，里面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的一个配方，所以说的话呢它的洗净能力会更强劲一些。然后接下来
0: 羊毛、真丝、宝宝的衣服都可以来洗，你看看，
1: 我给您看一下。
0: 哎呦，干干净净的，
1: 干干净净的，对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污渍啊、油渍啊、色素啊、水果渍啊，通通洗干净了。那刚才我们撒的可能是一些新鲜污渍，如果对于顽固污渍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浸泡一会儿，然后采用一个揉搓，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效果了。
0: 是的，今天是这样的，它的市场价格不便宜，因为这个品牌非常好。嗯，今天一共是市场价格是790块钱，
1: 对，
0: 一共有10袋，
1: 10袋。
0: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嗯，另外一个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了，嗯，免费试用，
1: 试用
0: 啊，这个价格是专柜价格是79块钱，
1: 79，对，
0: 对吧？
1: 我可以
0: 这一袋，这一袋79块钱，
1: 对，
0: 给大家免费试用。嗯，所以你呢，如果说是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五效合一的，哎，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是
0: 它既可以抑菌除螨，又可以柔顺，又可以留香，又可以固色，同时还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洗净的作用。
1: 对，
0: 所以这五效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一般来讲哈，洗衣服的时候就可以帮大家大的节省了这个后续的费用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其实你更省钱。
1: 对，
0: 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购成专柜价79块钱，
1: 对，
0: 相当于199，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2袋半。
1: 对，2袋半，
0: 对吧？嗯，对，但今天是拿10袋，
1: 是
0: 10袋，然后其中有一袋你先用起来，用的喜欢就全部用下来，用的不喜欢还给东方购物。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哈，一定要薅。那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悠悠800-7088-0000-2155-11-9900。
4: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0: 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洗衣服哈，是真的是个大事儿哈。嗯。因为你想看，每天都要洗，然后家里面除了洗衣服之外，秋冬的衣服，哎，然后还有家里的一些就是褥子呀，啊，床垫啊，
1: 对，
0: 那个沙发套啊，哎，对吧，都经常要洗。
1: 是，
0: 那你想想看，你得费多少这些洗衣的这个
1: 产品啊，
0: 产品啊。
1: 对，
0: 那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给大家好好的来感受一下。
1: 没错，
0: 它是可以抑菌除螨的，所以你内衣啊是可以洗的，
1: 可以，
0: 然后柔顺留香洗衣，
1: 对
0: 啊，另外还可以固色。嗯，它当中呢，就是因为它合作的品牌特别多啊，你跟真丝、羊毛这种很高档的材料去接触，它也不会破坏这些高档的材料，
1: 材质，对，所以说的话呢，因为它是比较温和的，来帮您做到一个洗衣和护衣的一个效果的。而且我们在画面当中也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衣服材质啊，撒上不同的污渍，给您来做到一个实验。无论是一些果汁也好呀，油渍、污渍、水果渍，咱们都能快速的做到一个去除。包括您看，像一些真丝的一些丝巾啊，我们也是可以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洗完了之后，它不会说板板硬的，污渍去除干净了，但是它是非常的柔软和蓬松的。哪怕到了秋冬季节，后面你可能有一些羊绒衫呐，您都是要来做洗涤的。嗯，今天用上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0: 秋冬季节都是大衣服，
1: 对，
0: 都是脏衣服。嗯，我们相当于提前替秋冬季节做好准备，
1: 是，
0: 对不对？嗯。然后呢，它是这样的，床上用品很多人也是经常要洗的勤快一点。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床上用品洗的不勤快啊！床上用品其实要经常要清洗的。
1: 是。
0: 然后呢，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些污渍啊，哎，也是经常要去清洗。那今天有了它就特别方便。
1: 没错。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这个是享受这个 免费试用的，
1: 免费试用一袋，这一袋的话呢就是79元，而且一袋里面有16颗。嗯，你拿回家把这一整袋全部用光了，你说哎呀我最后没有达到我的洗涤效果我的预期，没关系，剩下9袋您退给我们就可以了，这一袋只当我们东方购物联合品牌方买单，送给您来体验。但这个机会啊就在今天，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卖，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才有这个力度的啊。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商场排队很高哈，因为今天有试用的名额，而且用到的是丹麦的生物酵素，
1: 对
0: 啊，用到的又是日本的那个
1: 技术的
0: 溶解膜，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的大明珠对比别家小明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确实很好用。在家里面经常洗衣服的，就是经常打扫卫生的家庭主妇们都有这样一个生活经验，就是我要让这个衣服，因为每一件衣服买来都不便宜，你比如说真丝的衣服，一件衣服可能大几百块钱，对吧？那你买回来以后它看上去很新，那你怎么样让它呢，就是历久弥新，其实就来自于你后面怎么样去清洗它。
2: 对，
1: 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我去推荐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它添加的这字有点小，你也给大家听一下，它是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这个里面又会有一种独特的除菌因子，你看它是生物酵素，对吧？它不是那种我们说化学的呀，那种成分，
2: 添加的制剂。
1: 对，另外一个呢，它是无磷，它是非常节水环保的，无磷无荧光增白剂，所以你去洗宝宝的衣服呀，还有你自己的内衣呀，你是非常放心的。还有就是它用到的是日本分子技术水溶膜原料，快速的溶解，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每一个这个它是。它是固体的状态，
2: 对，
1: 那你丢到洗衣机的时候呢，要让它快速溶解，这样它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它的那个洗净的能力。
2: 对，
1: 如果它半天都溶解不了，其实这个对于后续会大打折扣。
2: 是，
1: 它为什么会有五个不同的颜色呢？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五个不同的颜色会有不同的功能。
2: 哎，首先有洗净能力，同时的话呢，还会有固色效果，还能有到一个柔顺的效果，以及我们的一个抑菌和除螨。所以说今天您看到没有，不同的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功能。所以说以往您在家里面洗衣服可能瓶瓶罐罐要买很多，
1: 对，
2: 但今天咱们一颗洗衣凝珠就可以了啊。
1: 柔顺很重要，对吧？
2: 对，
1: 衣服洗完以后不是那种很
2: 干 的
1: 、柔顺剂是很多朋友是在家里会单独去买的。
2: 对，
1: 然后会有一种就是留香的嘛，对吧？留香的
2: 是
1: 洗衣服就是要把它洗干净，我们今天是那种丹麦进口的生物酵素。
2: 对，
1: 另外就是抑菌除螨，这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固色，就是一件衣服我不能洗完以后洗得发白啊，哎呀，完全那个当初的那个很漂亮的颜色没有了，这也不行，对吧？就一件衣服买回来以后我穿了很多年还是那么漂亮，这很关键。
2: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一袋是多少钱？专柜
2: 一袋是79元，在我们的专柜哦。您看，直接到网络渠道你去搜，此时此刻你打开一袋79元啊。
1: 那然后呢，今天是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对，
1: 我们现在电话排队非常多哈，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对吧？不要着急，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你订购完了之后呢，我们最快明天就能送货上门。
2: 对，
1: 你要是把它放到购物车里，待会儿如果人家全部订完了，预约的状态，你放到购物车也是没有用的，
2: 是，
1: 那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2: 对，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洗净的效果哈。哎，
2: 我现场的话呢是拿了一件什么，就是真丝的丝巾啊，给您来做到一个洗涤。
1: 我们是可以洗真丝和羊毛的，
2: 当然是可以的，
1: 羊毛都可以。哎，
2: 羊毛、羊绒都能洗。然后我往上面撒上很多的污渍啊，尤其是您说我出去跟小姐妹喝个下午茶，哎呀，各种的污渍、饮料渍、咖啡渍，可能都撒在您的衣服上了、丝巾上了，包括还有什么酱油的油渍啊，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撒上去，挺心疼的。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各种的水果渍，这是红心火龙果啊，我直接涂抹上去。您要知道啊，平时这个样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件真丝的这个丝巾是不是就报废掉了？
1: 对。
2: 今天我们直接用上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而且我们说了，它的整个的水溶膜技术，
1: 它真的就是三秒乳化。
2: 哎，你看，快速
1: 一二三，是不是三秒乳化？
2: 就溶解一下，快速的不得了。
1: 三秒溶解。
2: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我们整个的丝巾拿进来啊，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你会发现啊，首先它的整个的洗涤的这个是非常的温和的，对您的双手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影响。而且的话呢，因为它里面所有的这些配方啊，你像我们的生物酵素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所以说洗净能力很强，瓦解污渍的功力是很强的。关键是您看一下。 讲，我抖开，你看洗得干不干净？而且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有白色呀，有橙色呀，对吧？各种的颜色它不会有到一些掉色、串色的情况，固色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你会发现洗真丝的还是这么的垂顺柔软啊。
1: 免费试用，专柜价格是79块钱，
2: 是
1: 这样一袋儿，一袋当中是有
2: 16颗，
1: 每一颗是可以用到
2: 四公斤，
1: 洗4公斤，
2: 对，
1: 你别小看这一袋哈，可以洗4公斤，哎，然后两袋就是如果你家里衣服一次洗的多要8公斤，
2: 是，
1: 那么就放两袋就可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商台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自动订购了。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积分就可以抵扣了，800-708-8000-0215-11-9900。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地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的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我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人做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上像种个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能介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今天这款洗衣凝珠哈，它的特点就是很明显。首先它用到的是丹麦的这样的一个
2: 进口的一个这样的生物酵素。
1: 生物酵素是什么？它到底对我们的洗衣服有帮助在哪里？
2: 其实这样的，像以往的话呢，我们买的很多些清洁的东西啊，它无非是采用一些化学制剂，通过一些强酸强碱的腐蚀性，把衣物的污渍给洗涤干净，相当于啊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刺激把它洗干净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生物酵素的话呢，它是比较高科技的。第一点，它是采用比较温和的植物的配方来做到一个萃取，所以说它能够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会更强。咱不是通过腐蚀，咱们是通过分解瓦解污渍来达到一个洗净能力的啊。
1: 而且呢，我们一般来讲洗衣服，我们还要讲究一个柔顺，还要讲究固色，
2: 对，
1: 是吧？今天我们这个都有了。另外，它对于那种高档的面料，比如真丝的、羊毛的，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的。
1: 羊绒啊啥的啊，
2: 都是可以洗的。
1: 亚麻呀，现在都很今年很流行穿那个亚麻、苎麻的啊，可以洗吗？
2: 都可以洗的，因为它比较的温和，所以说它不会说洗完了之后会破坏你本身的这种衣物纤维和材质的，所以说您放心大胆来做到一个洗涤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像您想想这些比较名贵的衣物材质我都能洗，那其他衣服材质就更加不在话下了。不仅能洗，我还能洗得干净，洗得彻底，而且溶解速度还特别的快。后续啊不需要说反复去漂洗，担心漂不干净的问题了。而且我们今天一小颗哦，不仅能洗涤，还能柔顺，还能固色，同时还能抑菌和除螨，所以说该有的衣物洗涤的功能性我们全部都涵盖了。
1: 对，大家来洗一下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800-708-8000-0215-11-9900。
0: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11件、12件、13件、14件、15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其实大家，我们的这个今天是构成是有免费试用的机会的。 在东方购物能免费试用的这个洗涤用品，哎，有第二家吗？
2: 啊，没有了。今天的话呢，也是非常少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给到大家，只要订回去啊，不是我们说的好用，而是你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的。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如果你最后觉得，哎呀，我觉得不想留着，没关系的，咱不收您一分钱，您剩下九袋退给我们，这一袋我们只当是东方购物买单送给您来体验的，啊。
1: 这个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很多人就是第一次见到，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没用过。那您呢，就是用一下，感受一下，
2: 对，
1: 免费试用，让您用起来。它的专柜是有售的，
2: 有售的，
1: 专柜价是79块钱，对吧？
2: 对的，就这么一袋哦，79块钱，而且非常的热销，因为这个的话呢是来自于澳洲的一个品牌，所以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别都打开了，你就拆一袋
2: 一袋
1: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比如说你有真丝的衣服，对吧？你就洗一洗，感受它的柔顺度。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固色的程度，还有它的洗净的能力。比如说这件衣服上弄脏了，对吧？然后感受一下，别的东西可能洗不干净，或者洗个半天，哎呦烦死了。这个看看能不能一下子帮你解决这个头疼的问题。
2: 是的，
1: 这个是宝宝的衣服，对吧？
2: 对吧？啊，这个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的一个孩子的衣服啊，大宝宝的衣服，而且的话呢，不是纯色的，我们上面有很多的颜色，所以说我们来印证一下，它洗完之后是不是能起到固色效果啊？上面的各种的污渍，您看这个是橙汁啊，饮料渍，我撒上去，然后的话呢。这是咖啡啊，咱们也撒上去。同时的话呢，酱油的油渍，咱们也全部都往上面去撒。
1: 酱油特别不好，
2: 难洗，哎，而且还有这个红心火龙果子，你看这个红红的，弄在上面肯定也是很难做清洁的。那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来用上我们的一颗的洗衣凝珠，
1: 3秒溶解是吧？
2: 三秒溶解，你看我就放在里面，稍微的这么转一转。就已经溶解开来了，因为它整个的外面的水溶膜啊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个技术的，而且接下来啊我直接把这一件衣服拿进来，您来看一下，稍微的搓一搓揉一揉，因为它里面的整个的成分和配方啊是来自于我们的丹麦进口的一个配方，
1: 它也不伤手的，对不对？
2: 对的，不伤害到您的双手，就在里面我稍微的揉搓揉搓啊，您会发现刚才
1: 香型也很好闻，
2: 哎，很好闻的，它是淡淡的，不是说像那种化学制剂的特别浓厚的那种香型啊，然后我接下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来印证一下啊，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其实你会发现，像这种好的洗涤产品，真的是能够帮您做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啊！
1: 真的，你看看。
2: 抖一抖，
1: 你看这固色能力，
2: 你看这个固色能力，我这个条纹啊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的颜色，包括这个绿色的图案、黑色的字体，您看一下，洗得非常的干净。那如果有的朋友在说，哎呀，那我这个衣服上是一些陈年的污渍啊，染上去不好洗涤的，您稍微浸泡一会儿，然后再来揉搓，能够达到一样的清洁力和清洁效果啊。
1: 这个是来自于澳洲银石集团的，它旗下的品牌非常多，
2: 非常多。
1: 对，我们之前其实也跟大家介绍过，它的合作品牌也超级多，比如说力士啊、哈根斯啊。White King 啊，这些 Softly 啊，这些大的品牌，它都会有合作。然后这个产品呢，洗一下里的真丝啊、羊毛啊，以及亚麻这些比较贵的，
2: 对，
1: 这个面料，比较贵重的面料，包括真丝应该也包括香云纱哈，它都是可以来洗的。所以说今天像这种是很方便的一个产品。
2: 对，
1: 那么专柜的价格是不便宜的，79块钱。79，我们今天就直接在这个包装当中，整个套装当中是让大家可以免费试用，
2: 试用的
1: 一袋儿，不是一颗，是一袋儿。
2: 哎，
1: 你就拿回去用，上那排队依然很高。哎呀，我也帮不了大家，这一大早的，
2: 是
1: 一大早就塞车了哈，真的没办法。直接我手指的这个下方，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完成订购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东方购物为你免费的送货上门，8007088000115111999。
3: 以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的多。还有大市场的液体，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拿出来白乎乎的。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吧，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的。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到身浪向总归香喷喷的。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5合1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的，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 我现在只要用人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0: 排队非常高，我们现在排队加上 ARS 人数，哎，很高很高。大家是这样的哈，就直接扫码来订购。今天就是在东方购物的这一款产品，从来没有过的，让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其实一个产品好不好，大家用了就知道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信心。
1: 信心，
0: 对，你说这种产品哈，说句实话，这种洗衣用品谁不会用啊？
1: 对
0: 吧？然后一用好不好，谁不知道啊？
1: 对，
0: 所以说今天这个供应商他就是有这么强的底气
1: 、
0: 价值79块钱一袋，专柜里一袋，就让您来免费用
1: 啊，
0: 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羊毛薅一薅。
1: 对，
0: 有人在问可不可以用两袋，你用两袋吗？你不同的账号你订两套呀？
1: 哎，对，
0: 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
1: 是。
0: 我帮你帮到这儿了啊，按道理不能这样帮的，其实就是你用一袋也足够了，因为它这里边呢一共有
1: 十六颗
0: 大球，
1: 对，
0: 然后每颗球都是有五效合一的，
1: 对，
0: 包括有柔顺呐、
1: 哎，
0: 包括各种
1: 固色呀、
0: 留香
1: 啊、
0: 抑菌除螨。都是可以的，这样的一颗球呢，它是可以洗到4公斤，也就是8斤的衣服。
1: 对，哎，
0: 八斤。如果两颗球，就是可以洗到
1: 8公斤了，16斤了，
0: 16斤，最多16斤。
1: 16斤。
0: 所以其实它的洗的这个洗净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依然有朋友在排队，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哈。家里面接下来的秋天换季到了，
1: 对，
0: 大的衣物要洗了，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枕套啊。对吧？还有就是之前夏天很多朋友买了那种可水洗的棉被呀，
1: 哎，
0: 都可以用起来了，
1: 都是可以的，而且洗完了之后都是蓬蓬松松的。关键是今天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啊，您今天拿回去之后可以先体验和试用一下。
0: 嗯，
1: 其实我跟高老师说的那么好呀，不如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感受感受，我的衣服洗得干不干净，洗完之后蓬不蓬松。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再留下来；不合适没有关系，199元，我们东方购物是原路退还给大家的啊。
0: 嗯，800-7088-0000-0215-1190，我们备货。大概还剩下10来套就没了啊。

0: 前一直用阿拉大市场辰光呢，我用个皮草粉个多，还有大市场个液体个搿种液体，也勿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勿清爽，衣裳捞出呢白乎乎个。然后头呢，阿拉个朋友跟我介绍搿只人做的伐，用了就是用一颗，哎，我用下来老好个、啊。再讲打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打，还是打了味道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啊。
1: 平常光嘞，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打的。每趟嘞，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个护凝珠，哎，搿款凝珠功能蛮好的、啊，伊又有得抑菌，又有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我还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啊，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啊，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的。我现在只要用搿家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2: 啊，很多朋友在咨询今天产品的赠品。没有赠品
3: 啊！
2: 今天没有赠品。今天呢，其实我们不给大家赠品，不玩虚的，我们就直接让你免费试用。
3: 是，
2: 这个可以了吧？到位了吧？
3: 嗯，
2: 对吧？你赠品也不能用的呀。
3: 对呀、啊，
2: 对吧？如果是赠品的话、啊，你也不能免费去用的呀。
3: 对，
2: 今天我们就是主品当中让你用一袋
3: 啊，
2: 专柜价79块钱，
3: 是，
2: 这绝对够意思了，
3: 没错，
2: 对吧？你就直接用主品。你用完以后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或者说你觉得香味啊各方随便无理由，
3: 哎，
2: 你还给东方购物。
3: 对，
2: 一袋是79块钱啊，
3: 嗯，
2: 只能用一袋啊，一袋当中一共有16颗洗衣凝珠、每一颗可以洗8公斤
3: 啊，
2: 然后这十六颗的话一共可以洗多少公斤的衣服，帮大家算一下啊、哎、这个真的是16×8
3: 啊，
2: 128

0: 八
1: 一百二十八斤的衣服，你可以在家里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128斤，这一袋128斤，你去洗，然后呢，洗完以后，你说你喜欢，你留下来；你不喜欢，还来。冬天的这些羊毛啊，冬天的、夏天的真丝啊，全部洗干净。
2: 对，
1: 趁近这两天天气好，全部晒光，全部洗，
2: 对
1: 不对？感受一下，
2: 嗯，
1: 这个就是性价比，就是东方购给您给到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2: 啊，
1: 只有它有。
2: 对，
1: 目前我们销售的所有的品牌当中，只有这个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嗯，
1: 这个就不给大家赠品了，这个因为。本身价格已经太实惠了，
2: 太实惠了，
1: 对吧？1990十袋，
2: 嗯，
1: 然后呢，给大家又开放免费试用，
2: 试用一袋，来，
1: 我们感受一下它的洗净能力。
2: 洗净能力啊，
1: 白衣服是最能考验的。
2: 哎，您看一下这个白衣服的话呢，如果说洗得不干净，上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一些污渍的残留。然后我上面撒上这个是什么？果汁啊，撒完了之后的话呢，包括您说我喝咖啡不小心撒上去了，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酱油的油渍啊。同时的话呢，咱们还来一点水果渍啊，这个红心火龙果，这个红红的，我们都给它涂上去。那您说我的衣服如果变成这个样子，哎呀，那真的太头疼了，可能搓也搓不干净啊。今天直接用上我们的这一颗我们的洗衣凝珠啊，因为我要说一下，它跟我们传统用到的很多洗衣凝珠不一样，它外面这个水溶膜是来自于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您看到没有，我在里面就稍微这么搅两下的功夫，全部就已经溶解掉了。然后再把这样的一件衣服我拿进来给您看一下，
1: 应该是废了吧？
2: 平时可能真的觉得是要废掉的。但是今天我在里面稍微的搓
1: 一
2: 搓，一
1: 件白衣服只要没洗干净，这件白衣服甭管多贵，
2: 对，
1: 你甭管是说100来块钱买的，
2: 对，
1: 还是说你是大几千块钱买的那种名牌货，
2: 哎，
1: 那都废了。
2: 而且白衣服如果你凡是洗不干净啊，你会发现到后面越放越黄，
1: 你根本不愿意穿了。
2: 对的，
1: 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啊，白色，我觉得洗白色衣服是最能考验它的。
2: 看一下，
1: 它是生物酵素，
2: 嗯，
1: 你看它多白，
2: 对。
1: 我给大家比一下这个
2: 来
1: 白，看哪个更白。我打算更白一点，就是那这块。
2: 哎，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洗得干净。
1: 你看这个衣服，就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淡黄色。
2: 淡黄色。
1: 你看跟它一比，你就知道这件衣服多白。
2: 雪白雪白的。
1: 雪白雪白的，真的是。上海话血本，
2: 哎呀，是的，
1: 真的是洗得干干净净的。
2: 哎，而且不仅说白色我们洗得干净，那都包括彩色衣服，咱们还能起到一个固色效果。
1: 我们不是有那个、有一些产品叫做彩漂吗？
2: 对，
1: 彩漂就是彩色衣服进行漂干净的时候，它能够同时帮你固色。
2: 嗯，
1: 那个一瓶我记得一瓶你去单买的话，也要个20来块钱吧？
2: 要的，
1: 20-30块钱、你今天都不用了，对吧？免费试用。价值79块钱，你拿回去之后呢，家里那些白色的衣服先用起来。
2: 对，
1: 家里那些之前有点洗不干净的，有的衣领上面经常沾到一些脏东西，
2: 对，
1: 还有胸口吃饭的时候啪一个油渍，陈年的一些油渍哈、污渍啊，
2: 对，
1: 你来洗一洗，来感受一下，就是它对你的衣物的这个洗净能力，固色能力，
2: 对，
1: 还有就是除菌杀螨，这个东西大家看不到，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报告了。
2: 好，来
1: 对，
2: 报告的话呢，我们今天啊，对于我们的细菌啊，您看像金黄色葡萄球菌，咱们的抑菌率就是99.9%，然后我们的杀螨率啊是100%的，就您看一下，不仅说我看得见的污渍能洗得干净。看不见的螨虫和细菌咱们也帮你解决掉了。
1: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还有多少，导演？还有个位数，7-8套，售完即止。
2: 是啊，
1: 这个免费试用，因为今天是有免费试用的。
2: 对，
1: 免费试用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余的货物源给到大家。800-7088-0000-0215-11-9900。
3: 每次洗衣服都会用很多瓶瓶罐罐，咱们家的大凝珠对比别家小凝珠，真的一目了然，一个个都非常饱满，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七件、八件、九件、十件、十一件、十二件、十三件、十四件、十五件，只需要一颗洗衣凝珠就能搞定。床单、被罩这些大物件也能用来清洗，放两颗洗衣凝珠进去，洗完后香香的，特别好闻。以前洗衣筐里堆满洗衣液、护理液、衣领镜，现在一颗凝珠全搞定，洗完后特别好闻，走到哪都自带香气，一颗顶多瓶。微胶囊技术摩擦生香，白衣服亮到反光，彩衣艳得像新买的，洗完后软软糯糯的，很舒服。有了这款洗衣凝珠，从此洗衣变轻松。
1: 商谈排队还是非常高哈，洗衣服就是上海话叫马拉松。
2: 哎，
1: 这个洗衣服是一件很 头疼的事情，对吧？因为家里面的衣服每件衣服都不便宜，然后买回来以后得分门别类，有的是羊毛的呀，要专门羊毛洗啊，真丝要专门真丝洗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衣服你得手洗啊，还有一些衣服呢你得要使劲洗啊，
2: 对
1: 啊，还有一些衣服你得要保护颜色，对吧，要柔顺。哎呀，每一件衣服都有每件衣服的要求，
2: 是
1: 能不能够一次性都满足呢？
2: 哎，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颗洗衣凝珠就来了啊。首先的话呢，咱们是不挑任何衣物材质的，哪怕比较娇嫩的一些羊绒啊、羊毛呀、真丝呀，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洗涤。而且的话呢，我们洗得干净的同时啊，我们还能做到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固色完了之后啊，像您家里面比较名贵的材质，咱们还不会说的是板板硬的，还是非常的蓬松和柔软的。所以说今天有这样，
1: 你看这白衣服，
2: 你看真的是很白，很干净。
1: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大家就拿回去洗白衣服哈。
2: 啊，对，
1: 你就洗白的，你别的衣服看不出来，你就把你们家白衣服全撩出来洗，你就知道这个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它能不能帮到你了？
2: 对，
1: 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是丹麦的生物酵素嘛，
2: 对，
1: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
2: 很不错，
1: 对，大家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用过这种丹麦的这种高科技的产品，
2: 对，
1: 大家可以感受
2: 一下，感受一下。
1: 今天免费试用的名额不多了，
2: 是，
1: 大概还有个三套试用名额，8007088800-0215-119900。
0: 阿拉大衣裳辰光呢，我用个肥皂粉个多，还有大衣裳个液体个各种液体，也不晓得摆多少，摆了多嘛过不清爽，衣裳捞出呢白乎乎个。然后后头呢，那个朋友给我介绍搿只凝珠的伐，用了就是用了一颗，我用下来老好个、再讲戴真丝羊毛衫，侪可以戴，还是戴了面罩穿了身浪向总归香喷喷个。
4: 平常光呢，屋里向衣裳侪是我戴个。每趟呢，大人的、小人的衣裳，我侪会得分开来打。后来呢，阿拉闺蜜帮我介绍了搿款凝珠，搿款凝珠功能蛮好啊，伊又得抑菌，又得留香，还有得柔顺。平常光我总瓶瓶罐罐，要每只侪倒眼，现在呢方便了，一粒就可以了。我也买过搿种，就是其他的凝珠，就是凝珠，伊是单一的。搿款凝珠呢是五合一的。所以呢，现在就老方便的，打一趟衣裳倒一粒就可以了，不掉色，打出来衣裳老清爽，还加香味道也老好闻。我现在只要用搿加一颗，一年算下来省了不少钞票。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
2: 对，
1: 商谈排队其实一直都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个牌子。我们从品牌开始说起。
2: 行啊，首先的话呢，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化的一个清洁的品牌，而它旗下一个高端品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Pink Health。今天这样一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大家能看得到啊。那它集团的话呢，还有哪些品牌大家很熟知的？像好奇，对吧？都是熟知的
1: 啊，这是合作品牌，
2: 合作品牌，对吧？而且的话呢，还有力士，这些都是合作品牌的啊。所以今天首先这个品牌就非常的大了，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你都是能够了解到它也是在售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这是它的品牌。
1: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使用范围。
2: 好，
1: 因为我们都知道衣服不同的材质，你要用不同的洗衣液去清洗。
2: 对的，您看，首先的话呢，我们来说像全棉的这些，咱们就不说了，床品啊、化纤的、雪纺的不说了，几个比较名贵一点的啊，您像真丝，我们能做到清洁，还有羊毛也是可以来洗涤的。还有亚麻，一般这种材质你可能要单独买一些比较高档的贵的一些洗涤产品，有针对于羊毛真丝洗的，那今天你也不需要了。我们这个洗衣凝珠同样能够适用于这些材质的啊。
1: 对对，另外大家有没有发现它跟一般的不一样，它是这样的，一共有五个颜色，五种颜色，然后这五个颜色像个风火轮一样，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它其实是五效合一。
2: 是
1: 哪五效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总结了
2: 一下。总结
1: 一下
2: 啊，首先它的洗衣那肯定洗净的能力咱们是要有的，其次的话呢，它还能起到柔顺的效果，让你的衣服啊不会觉得非常的干硬，是非常的蓬松柔软的，同时啊还能做到一个留香，有着淡淡的清香。护色效果的话呢，彩色衣服的颜色会变得非常的鲜艳，而且还有抑菌和除螨，所以说基本上对于衣服洗净的一些所有的需求，我们这一颗洗衣凝珠就全部涵盖在其中了。
1: 是的啊，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这个产品是会给大家免费试用，
2: 对，
1: 价值79块钱。 79块钱，这是专柜的价格啊，专柜价格79块钱，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拿回去之后洗什么颜色衣服？洗白色，
2: 白色啊，
1: 你就拿它来洗你家里的白色的衣服，来感受一下，是不是能够既清洁又固色？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品很高哈，大家还是可以来直接扫码完成订购。今天这个产品它是特卖的一个方案。
1: 没错啊，而且的话呢，也是新品登陆到我们的东方购物。首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洗衣凝珠和你传统意义上看到的很多凝珠是不一样的。第一点，它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克重最大的洗衣凝珠，所以说它的洗涤衣物的容量会更多。其次的话呢，它整个里面的这样一个成分啊，都是来自于丹麦进口的一个生物酵素，所以说瓦解污渍的能力会更加之强。而且它外面这一层水溶膜呀，也是日本的技术，所以说溶解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说更好的发挥它的洗净能力。不仅是啊，我们的各种的材质咱们都能洗涤啊。
0: 排队好高啊，排队。加商谈加等待太高了，大家直接扫码，我们的现货快不多了，
1: 是
0: 800708800002151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妍妍。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 Pansy 的鞋子，今天男鞋女鞋全部都有，而且关键是现在炎炎夏日到了，很多人说哎呦脚底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包括我们可能要出去远足啊，天天要买买菜接接孩子呀，以及啊有时候呢长途旅行的时候，这个脚后跟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咱们能够有两穿的舒适鞋，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高额的积分，自动订购还能再省5块钱优惠，所以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微笑，你好。
1: 哎，任你好，大家好。收到了盼杰号，在东方固很多朋友了解他已经将近快7年了，本身品牌有将近60年的历史了。这次呢在夏天当中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带来的是透气的休闲两穿鞋。这个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高岛屋你看到没有，这是男款都有，999元。
0: 是
1: 女款颜色更加丰富，哎，也是999元。
0: 是
1: 那最近真的是到了大家出行旅游游玩的高峰季节了，这双鞋穿在脚上如虎添翼啊。
0: 是的啊，咱们今天男款女款全部都有啊。女款呢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两个颜色，人家刚才手里面拿的包括自己穿的呢就是这个棕色款，很漂亮。这个棕色呢上脚呢我觉得比较时尚一些，但如果你说哎呦经常怕耐脏一点，然后呢要经典一些的颜色，黑色也有啊，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尺码呢是从35码到40码，199块钱。男款同样有两个颜色哈，
1: 也是两个颜色，和咱们女款一样，一个浅色的叫叔叔们喜欢的灰色，
0: 对，
1: 显年轻，另外一个是黑色透气款的，和女款一样，给大家做一个情侣款，耐脏，
0: 对，
1: 价格都是199，记得吗？门店当中是将近900多块钱，在我们东方购物底价199。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鞋型。首先呢，我告诉大家，非常非常的轻，夏季穿鞋走路脚容易胀的同时，鞋子首先一定要轻便。第二个是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防水的这种面料，对吧？然后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到像织物一样，因为它有龙骨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比较硬挺，不像有一些织物呢可能比较容易软塌塌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它今天非常非常的透气啊。说到透气这儿呢，其实啊像微笑呢刚才也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通过我们的透光就能明显的看到它的透气的表现了。
0: 哎，
1: 因为这双鞋是针对咱们3伏天，特别给大家度身定制的，
0: 对，
1: 一般鞋也透光透气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透光透气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这么的清晰，就和蜘蛛网一般的，大家可以看到吗？
0: 是，
1: 穿上这样的鞋，尤其男士的大汗脚，您发育中的小孙子啊，对不对？穿上这个鞋以后，脚部干爽多了，而且呢，让整个的味道也散掉很多。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到这个面料好处啊，它今天呢是有3种面料拼接而成，而且呢，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咱难免沾到一些水，有时候雷阵雨一下下来，鞋湿了，它是一个速干的面料。关键在底部的时候，观众朋友看到了，平时咱们的底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夏天磨脚。对吧，
1: 对，
0: 脚后跟的地方容易磨红，今天呢您会发现穿着起来很舒适很柔软的同时，它可以作为两穿，走路走得多了，包括有时候呢可能把它当作拖鞋来穿的话依然没问题，坐高铁坐飞机有时候想要说让脚舒服一些轻松一些，直接把它踩在脚下就可以。我们的底部呢是做到了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同时关键啊我们说到了夏季雨水比较的多，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去个菜场呀，包括下雨的地方啊，或者说旅游的时候有一些小溪边呀，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做到了防滑大底哈。
1: 没错，这个女款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两穿的部分给大家做的类似于是一个迷彩的系列。
0: 对，
1: 因为女士的鞋要多一点设计，多一点巧心思，所以而言三个颜色的过渡，再到我们整个的这种防滑防水的这种大底，
0: 对，
1: 所以说这个鞋咱们尤其阿姨们啊。穿上它，我看见很多阿姨可喜欢穿了。
0: 对，是，
1: 哎，走起路来很轻松。你不管是什么呢，高档的宾馆，
0: 哎，
1: 还是小菜场，它是能上能下都可以。
0: 是，而且包括今天里边的鞋垫，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啊。
1: 对，
0: 今天还有检测的报告为证，我们可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呢，因为夏天呢出汗比较的多，对吧？包括有时候咱们不穿袜子，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还有白色念珠菌、大肠杆菌，我们全部实测值都是大于99。有在符合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脚汗多也没有关系。这是咱们今天的女款啊，
1: 是
0: 男款其实啊走的也是很快的哈。
1: 没错，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款的鞋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非常好选，是不是？一般来说，咱们普遍呢怕脏的，咱们直接选一个黑色。然后呢，假如说黑色太多又沉闷，显得老气，我就选一个灰色都可以的。关键拿一个灰色帮你来看一下哈。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全部是透气层带给大家，几乎覆盖了整个脚背和脚面。 最容易出汗的就是脚趾之间的这个地方，因为黏黏糊糊的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的透气。第二点是什么呢？都做了一个拱形的支撑，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没有支撑的鞋是怎么样的？就在这边，您看，普通的鞋它的鞋头是趴的，您看到没有？它是趴的，所以说您穿了以后呢，走起路来你这个脚背是不舒服的，因为鞋是趴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是整个是里边内有支撑空间的，让您穿上去以后呢，自然的挺阔，很漂亮。
0: 对，
1: 那第二点也和咱们女款一样，从这个浅灰深灰一点，一直到最深灰的地方，还给大家做的是什么呢？超纤材质的我们的两穿鞋，
0: 是
1: 这个地方您踩，不但是您踩，您长期的磨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的生怕踩的时间长了以后材质会坏了，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这个材质既带有弹性的，都带有生活的防水，而且都带有一点暗暗的这个光泽，显得非常的高级。
0: 是
1: 男款这边是将近4公分的这个增高，然后呢再到下边也是双色的防滑的大底，
0: 对
1: 整个的克重啊也将近是在180克左右，都是做了超轻的处理，
0: 对，
1: 这是针对咱们夏天出行专用的一款鞋哈，特别的适合。
0: 而且关键夏季穿鞋一定要穿的轻巧，脚容易胀容易出汗的时候，光鹏您可以看到啊，
1: 对，
0: 我们今天没有拿皮鞋做对比，
1: 是
0: 同样也是像这种
1: 透气鞋，
0: 对吧，透气的鞋子，
1: 对的，
0: 但是一支上去您看看基本上比我们的这一双对吧
1: 还要重多了，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的是什么四翼的鞋楦，
1: 是
0: 因为很多女士说夏天脚特别容易胀，
1: 对
0: 吧，
1: 这穿不上，但咱们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么小的一个鞋，哇，这个脚膜都快比鞋大了，没问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哇，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只要轻松一穿，我先耍个赖啊，因为我们是
0: 可以脚踩的，
1: 脚踩的，
0: 对，
1: 大家所以说这么这穿起来就很轻松，回过头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这边就要轻轻的，哎，
0: 对，
1: 往上一勾，
0: 往上一拎，哎，
1: 您看
0: 就可以了，
1: 您看到没有，
0: 对，
1: 不就行了吗？因为它本身是弹性的物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自己穿的话呢，像这个鞋也得勾一下啊，不然的话因为它很软上不来，所以说两边是宽向筋，关键您看这一部分，
0: 对，
1: 还是脚背高的，脚背宽的，脚掌宽的，我们是不是女士男士的三翼四翼鞋楦，
0: 对，
1: 全部包裹在里边，您看到这个颜色就看到了，透气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穿上它就会觉得一股风啊在鞋里边流动，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女款呢现在我们这个棕色系呢它叫狼棕色啊，这款棕色系现在卖的比较好，然后如果要想要经典一些耐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黑色来进行一个搭配，如果说男款的话啊，现在这个浅色的灰色走的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也说你说哎呦我喜欢了这个经典黑色，也有黑色可选，尺码女士的尺码是从35码到40码，
1: 对的，男款是从39码到44码带给大家，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女款的这个棕色系现在是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现在灰色是在热销中。因为夏天了之后，你不能盯着一双鞋穿，
1: 对，
0: 你会发现盯着一双鞋穿，脚底容易臭，然后呢，鞋容易变形。
1: 对的，
0: 对
1: 的，好好的鞋您盯着穿也没用的，都得穿坏了。你看买的普通的鞋，但是只有两三双更替的话，这个鞋的使用寿命都很长，
0: 对，
1: 好像都不会旧的。所以啊，咱们家里面的鞋一定要多一点，尤其是针对夏天，因为夏天第一点是什么呢？它比较的耗鞋。大家更喜欢走路了。
0: 对。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对于整个的里边的这个鞋的内部的系统要求更高。
0: 对。
1: 脚发胀的，脚出汗的，脚有异味的。所以说您这个鞋，对不对？对于吸收汗水、吸收异味、空气流通，对于材质的要求都很高。
0: 对。
1: 第三点，夏天更容易有下雨的天气。
0: 是。
1: 所以杨洋对于夏天的鞋防滑更关键了。为什么？大家这个心里边愉快啊，
0: 对，
1: 走路也快了。哎呀，小孙子往上一跑，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赶紧往上一追，好了，那是个坡度。小朋友摔一跤，我看也比比皆是。但他小，矮一点，没事儿，
0: 没事。
1: 你年纪大的人你怎么办？对吧？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鞋一定要轻便一点。
0: 对，是。
1: 因为最近我相信还是有很多朋友，虽然说高温到了，但是一年放假就那么几天呀，
0: 对，是。
1: 你不走的话，闷在家里也难受的呀。
0: 对。
1: 所以说你一出去一旅行，对不对？大家一开车或者一走路，你会发现脚的这个轻便度非常关键。
0: 是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说了脚比冬天容易发胀，而且呢夏天咱不大穿袜子，对吧？
1: 对，
0: 我们顶多女士穿也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对袜，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鞋一定要穿得舒服一些。四亿的鞋楦今天让您的整个的脚趾，无论您是高脚背、宽脚掌，或者拇指外翻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脚型，穿它你觉得很舒服，脚能够在里边游刃有余的张弛开。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脚跟是可以踩下去的，所以有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想要把它当拖鞋穿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说了，走路走得多了，出去旅游的时候，坐高铁、坐飞机都可以轻轻松松踩下去。所以一鞋两穿，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非常的划算，199元，积分还有5.9元呢，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帮您省了接近11元。这双鞋子相当于是188元左右就带回家了。
1: 这个价格我告诉你，在我们门店，在我们自己的销售渠道当中肯定是没有的。
0: 对，
1: 门店是999，东方购物一下子优惠了800元。
0: 是的啊，回到节目现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下人眼今天脚上穿的这一双啊，女士的棕色款，真的很轻便，而且关键是什么？我是光脚去穿的。首先你会发现，我们前边是有这样子的龙骨的支撑，所以呢，速干的面料让你觉得鞋型非常的漂亮，同时三种颜色拼接在一起，显得很时尚，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时尚，
0: 很时尚，而且关键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您看啊，我穿脱一下方便吧？你看，我就是脚觉得走得累的时候，把它踩下去，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看脚后跟也没有容易说让磨红的地方，对吧？咱们有时候脚后跟，你说走的时间长了，这块很容易说
1: 很累的，
0: 很累。我的这个踩的不舒服，但这个啊，你就会觉得走路走的时间再长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还有咱们的一个防滑的大底，观众朋友们，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您看到了它还有做分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设置。
1: 是的，
0: 无论你是出去旅游有踩水的地方，或者说突然下雨雨水多的地方，你不用担心，我们今天还是速干的面料啊。
1: 对的，所以谣言呢，它这个表面上你生活水上去以后，它很快的就能掸掉。
0: 对。
1: 但回过头来，你真的和孩子玩玩水的话，因为它透气孔多，又瞬间可以达到快速的沥干水。
0: 哎，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的脚掌几乎已经是全部这样竖着点地了啊，没问题，很轻便，很柔软，走一走路，跑一跑，跳一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现在啊，女款的这一双呢，我们的棕色系是在热销当中啊。抓紧时间要抢它，男款现在的这个灰色也是在热销中啊。
1: 我穿的就是灰色，带给大家。您看我今天整个都是浅色系的，
0: 是。
1: 不然的话呢，你伴随着年龄上去啊，再穿的很沉重的话，真觉得有点老，对不对？
0: 对。
1: 回过头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双鞋第一点，它这个灰色做的特别的高级。它是什么呢？哎，你看几种不同颜色的灰色在一块儿。你仔细看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分区啊非常的巧妙，
0: 是，
1: 而且还有点什么呢？前脚掌特别的软，男士有的时候走路喜欢用点力气，
0: 对，
1: 脚掌前面喜欢用劲儿的话，
0: 对，
1: 你看这个脚掌很吃得着力气，非常舒服，在我做这个动作的同时啊，还有一阵小风啊。帮我里边进行一个流动，回过头来这个大底你看到没有，也是做的很舒服，它具有厚度的同时你看又很软很轻，我这个穿起来脚不累。
0: 对，
1: 第三点还是一样的，你看只要把它轻轻一拿起来以后，
0: 对，
1: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一鞋两穿。哎，一鞋两穿好轻松了，
0: 对，
1: 对不对？休息的时候啊，咱们偶尔逛街的时候坐一坐呀，
0: 对，
1: 高铁飞机上休息一下，哎，这个脚啊放松开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还有带着孩子们去游泳池边啊什么的，
0: 玩一玩，
1: 你到底穿什么鞋 鞋呢？
0: 对，
1: 对吧？年纪大了也不可能光脚，
0: 是
1: 拖鞋嘛，还怕绊一下。哎，您就穿这样的鞋。
0: 我突然想到是啥？你看，像卫校今天穿的袜子，哪怕你夏天穿袜子，你的鞋子一定要轻便且透气。
1: 对，
0: 但凡闷一些，你那个脚的那个袜子的味道就更重了。哎，
1: 对的，
0: 对
1: 的。所以说，它这么一穿以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假如说有的时候养生，还得穿个袜子，你看完全没问题。
0: 对，
1: 回过头来您真穿个长裤的话，哎，您在外面这样的话，人家也看不出来。
0: 对，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
1: 不是？您呢自己也挺舒服的，但是礼仪方面呢，别人觉得哎，公共环境你这素质也做得蛮好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现在巨满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女款今天两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呢是棕色，另外一个是黑色。棕色现在走得特别的快啊，3738现在只剩个别几双了。然后男款呢，今天我们现在黑色走得比较的快，4142的尺码现在呢相对比较的少一些，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男款女款各一双，咱今天买回去300多，
1: 300多，
0: 对吧？叔叔阿姨一人还能穿一双啊？
1: 是的，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这双鞋子，你拿回去真的很轻便。你有时候啊，你去感受一下，这双鞋子可能比你的手机大一点的，可能都还要来得轻。
1: 是，
0: 而且上脚之后，你的脚感非常的舒适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再次强调了，女款现在这个灰色即将要断码断色了，男款呢也是这个灰色啊，是在热销当中，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我是滑稽演员龚卓君，好看的鞋子固然多，不过阿拉已经卖脚了。我赢的困惑，他们也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按照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1: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
2: 哦，
1: 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的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3: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那个高跟鞋挤出来的，这时候很难选择一双特别舒适的鞋子啊。我们说鞋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的脚知道。冬天了，你说穿袜子，有时候呢脚还能将就一下。夏天，但凡这双鞋子挤一点、磨一点，你可能都不爱穿。
1: 对的，所以说呢，鞋子的舒适性，很多穿过半截的鞋子都知道啊。穿别的鞋子真的有点不是很习惯了。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我们这双鞋是就是针对在夏天高温这个季节给大家诞生的。
0: 是。
1: 所以谣言呢，你现在七月份开始，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可以说四个月你就盯着这双鞋穿就是。因为它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0: 对。
1: 它是什么呢？透气。
0: 哎，是。
1: 对吧？在上海这个天气特别潮湿的情况下，透气很关键。
0: 对。
1: 还不要说有些人啊，他本身啊脚部容易产生一些像脚气问题的。哎。您的鞋更应该透气，因为这样的脚部特别容易一闷以后脚又不舒服。
0: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是抑菌鞋垫，对吧？
0: 是。
1: 所以说安全卫生到位。第二点呢是什么？还是说了，您穿上这个鞋，不管是锻炼，尤其带着孩子们，现在我看年纪大的人带着孩子去百货商店啊，
0: 放暑假了，
1: 对，吹吹空调，乘乘风凉的也很多，
0: 是，
1: 好多叔叔阿姨往那一坐，哎，就开始自己走走啊，
0: 对，
1: 所以也锻炼锻炼两下，这个鞋都是非常实惠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大家，今天199块钱一双，男款女款都有，然后今天的积分还有5.97块，平时咱的积分是1.99块嘛，
1: 对
0: 吧？自动订购的话，你再减个5块钱，里外里又帮你省了将近11块钱呢。我们就说叔叔阿姨，咱现在啊，有时候去街边的这种小店，您家楼底下有这种服装店，一双鞋子100多块钱，你可能还没其他的品牌，对吧？咱这双鞋子在这个新世界大洋百货里边都是有售的，有专柜的，
1: 999，
0: 对吧？我们说了，今天2双鞋子带回去，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才花了300多块钱，
1: 才300多块钱，可能是有些咱们去旅游的话，一张门票，对吧？咱们是一双鞋，两个人两双鞋都有了，把握住了，因为现在直播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讨论了，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1: 所以说今天看到赶紧给他拿下。
0: 是，而且原来的价格咱们最初啊，之前还卖过298块钱，今天只需要199。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刚打开电视机看到的话，女款两个颜色供您选择，一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郎棕色，它叫棕色啊，你记住就行了。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的黑色系，尺码从35码到40码，男款也有两个颜色哈，
1: 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现在卖得非常的火爆，
0: 对，
1: 为什么？还是耐脏呀。好搭配啊，对吧？另外一个就是灰色，
0: 灰色
1: 年轻一点的上班族，或者说喜欢稍微显年轻的朋友，灰色也非常的合适，
0: 对，
1: 都是199，联合女士的都是199啊。
0: 是的啊，那我上脚呢，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鞋子拿在手里头不如上脚，你自己再来看。第一个很舒服，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脚趾在里边像跳舞一样，没问题。第二个，它有多软，观众朋友们，今天它是一个速干的一个面料，但是前边有龙骨的支撑，所以你会发现鞋型很好看。看的同时，它没有显得你的脚掌很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3种颜色的拼接，让你会显得很时尚。你看啊，无论你走多远，它今天因为呢后边是这种织物的面料，
1: 对，
0: 不会卡到你的脚后跟，对吧？包括我们说到了，它今天还有2.6公分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这个底很舒服，因为夏天的时候你底太薄，你会觉得哎呦，有时候会烫脚，走的路多的同时，
1: 是的，因为
0: 而且你看到。这个脚背的这个鞋底的地方，是不是我们今天还做到了防滑大底分区的这样子一个设计？夏天雨水多，包括有时候经常出门踩踩水的时候，对吧？西边现在不是有很流行的速吸吗？
1: 对的。
0: 哎，你出去去陪着孩子玩，而且我们今天是一个速干面料，同时啊，观众朋友们穿脱方便，就是我走路走得多了，来，你看我脚稍微这样一动，你看我都不用手。对吧？一双拖鞋应运而生，而且呢，您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坐飞机啊，坐高铁呀、坐汽车坐的时间长的时候，就把它当做这个拖鞋来穿都没问题。
1: 对的，而且在这边呢，到底它的轻重怎么样？好多人看了
0: 是
1: 好像是挺轻的。我们这边有一个天平秤，是不是？
0: 对，
1: 一个是一双鞋。一个是一只鞋，
0: 是
1: 上两次鞋可能都是皮鞋，这次特别搞了一个和他们一样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都是布艺鞋，
0: 对，
1: 但是您看。因为它大底重了、我们都做了轻量化的处理，非常的轻松。第二点呢是什么呢？还有很多人说了，您说这个透气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在这边拿一个光线给您来看一下。这个透气的质量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前面后面，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男士女士的鞋都这么透气。因此而言，大汗脚的朋友，
0: 对，
1: 容易脚部有异味的朋友，
0: 对，
1: 喜欢多走路的朋友，您是不是就应该买上这样的鞋？回过头来，这样的鞋它速吸的话，滤水啊各方面干的也非常的快，
0: 是。
1: 所以而言，这是一双真的户外的好鞋。
0: 是的啊，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的鞋垫儿，它也是做到了抑菌，因为呢夏天有时候出汗，脚比较的这个容易出汗，比较闷热潮湿，我们。

0: 今天您看到啊，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抑菌率全部都是大于99%。所以呢啊，像夏天出汗多的话，这双鞋子穿起来刚刚的舒服。男款我们再请魏晓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
1: 这次男款呢，大家可以看到吗？现在灰色啊，黑色卖的比灰色稍微好一点，那就把这个灰色再给黑色给您看一下。
0: 对，
1: 黑色还是一样，大家是不是看上去就非常的习惯了？
0: 对，
1: 因为它就是一个黑颜色带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您穿上袜子不穿袜子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呢你有裤子的话就把它直接遮住了。
0: 嗯，
1: 透气性通过这个你看得更清楚，因为里边穿的灰袜子嘛。
0: 对，
1: 你也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0: 是，
1: 整个在做这样动作的时候，整个的鞋一直在进行一个透气。
0: 对，
1: 假如说您光脚的话，整个脚会更加的舒服。
0: 是，
1: 鞋子也是两穿的，只要你把这个一拉起来，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这层东西啊做得非常软，
0: 对，
1: 又有弹性，所以说耐磨。那你平时怎么穿它都没关系，你看到没有？
0: 是
1: 这样一穿，是不是感觉都有了？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整体感觉又有一个什么穿鞋的安全感。
0: 嗯，
1: 你不然的话，有的人说穿一些凉鞋呀，露脚趾的呀，觉得脚下面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不是很利落。
0: 嗯，
1: 这个利落感完全都有。
0: 对，
1: 关键什么还透气，
0: 是
1: 还能够玩水啊。所以说你看，再把这裤子一放以后。还挺体面，挺精神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正儿八经的一双健步休闲鞋。
0: 对，
1: 所以谣言今天把握住了，鞋头这边还微微上翘，因为这是我们里边做了一个龙骨的支撑。
0: 哎，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从整个舒适度到美观度，包括到它今天性价比，咱们全都拉满了，
1: 全都有
0: 199块钱啊。男款、女款，咱们建议大家呢各入一双。阿姨买的时候记着给自己的这个先生也买一双，
1: 对，
0: 包括还有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呢，哎，人家要走路啊，要跑步啊，对吧？包括现在夏天到了之后呢，可能经常晚上出去吃完饭要溜溜弯的，咱都是各来一双啊。因为今天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女款现在呢，这个郎棕色呢，3738、39，现在都只剩最后个别几双。男款现在其实是齐头并进的，因为灰色夏天呢，很多的爷叔说，哎呦，颜色浅一些，好看一些，
1: 好看，好看，
0: 对吧？因为搭配的颜色亮一点。然后呢，黑色呢，很多叔叔说我比较容易喜欢带脏一点，
1: 对对对，我保守一点，哎、对不对？而且我更关键懒得打理了，有的时候旅游出去，你们说到什么西藏啊，到青海啊，
0: 一
1: 去
0: 哎
1: 就一个多月，我就这一双鞋就够了，哎，真的。是这个想法，
0: 对，
1: 鞋垫里边都是3D 的承托鞋垫，
0: 是
1: 上面呢都给大家做了一个抑菌的处理，嗯，所以说你在穿鞋的过程当中啊，对于脚部的这个安全和卫生啊，您是更有把握的。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呢？整个鞋在上海的九光百货、高岛屋、新世界、新闻百货都有的。门店价格999，
0: 对吧？
1: 东方购190。
0: 你想想看，人家门店当中就是打个三折下来，也得要300多块钱，
1: 对，也得300多，将近400左右。
0: 哎，咱今天呢，你想两双加起来才300多块钱，就是你叔叔买一双，阿姨买一双，对吧？一双鞋子才199，我今年穿完了，明年想穿继续穿，不穿了我扔了，我都觉得不可惜，
1: 不可惜，不可惜，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是啊。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一种鞋两种穿法，
1: 是的，
0: 既可以我们拉起来那个脚后跟穿，包括你当做凉拖穿也没问题。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啊，大家就不再满足于说，哎呦，穿个皮鞋，穿个什么这种要觉得让别人好看。
1: 对，
0: 第一个觉得自己觉得说好看，同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舒适度一定要高，
1: 一定要高，
0: 尤其是这个鞋子，咱不能委屈自己的脚哈。
1: 对了，因为咱们在各种的选料上。第一都选的是什么呢？超轻的料子，
0: 对，是、哎、
1: 从大底到这个鞋面、第二点呢更是什么呢？考虑到您会光脚穿，
0: 对，
1: 从鞋垫的抑菌到整个鞋360度的亲肤材质的处理，哎，让你这个脚没有说是一穿上去有点刺挠，
0: 对，
1: 或者有点勾的有点痛、
0: 哎、
1: 对吧？第三点，我们这鞋楦，男士4亿，女士3亿，什么概念？就前掌部分你也看得很清楚，嗯，让一些高脚背啊、拇指外翻呐、倒脚弓啊，那这些朋友，这个脚在里边都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舒展。嗯，这个你可以去打听一下。
0: 对，
1: 生活中啊、亲戚中不凡买鞋有困扰的人，
0: 是，
1: 就是脚部有点异形，哎、你就跟他说买我们盼杰就没错。
0: 是的啊，因为盼杰的鞋子其实在东方购我们说了做了好多年了，回购率很高。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已经是盼杰买了，
1: 哎、是的，
0: 从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
1: 都有，
0: 对吧？
1: 都有，
0: 因为就是觉得是什么，穿了舒服，老年人脚不受罪，走路能多一些，带孩子轻松一些，然后打理起来方便一些啊。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我们和观众朋友要来展示一下。首先请魏晓老师展示一下吧，因为男款的鞋子现在即将售罄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马上就要售罄了啊。
0: 对，
1: 男款两个颜色带给大家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到没有？
0: 是。
1: 首先做一些半脚尖这个撑力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就显示这个鞋非常的软
0: 啊，
1: 非常非常软。嗯。第二呢，您看到没有？这个大底啊，这个很清楚，你看这个大底，我这个摁的时候您看哦，非常软，
0: 是
1: 因为这个大底当中啊也具有一些类似于像记忆棉这样的成分、这是我们盼杰走路为什么舒服，从大底到鞋垫哎，都是让给大家哎特别称心如意，
0: 对
1: 吧？
0: 是。
1: 第三点呢是什么呢？这个鞋我现在都是要一鞋两穿，你看哦，对吧？
0: 对，
1: 你可以看不出来，你看全部都可以这样。你要临走的时候呢，不像过去咱还往里撑一下、哎、现在不用了，您就当做一双拖鞋穿出去
0: 都没问题，
1: 你看到没有？
0: 对吧？
1: 就到哎，没问题。这个更方便您在小区里边散散步，遛个弯，遛个狗，扔个垃圾，是吧？很符合咱们生活特点。
0: 对，哎呀，
1: 有人来了要正规一点，哎，是不是？到五星级的宾馆，哎哎，正规一点，我就把这一拉不就完了吗？
0: 对，是。哎，
1: 一拉以后，您看到没有？也是舒舒服服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表面材质啊，包括这个，您看摸上去。
0: 很软，很软，
1: 但是呢
0: 很舒服，
1: 可以看得到孔洞，你看到没有？
0: 哎，你看，
1: 孔洞是不是很清楚？
0: 那个脚趾稍微往起来勾一些，哎、没问题。
1: 所以而言，它这个透气性，我一摁，这里边呼呼呼的，它它在呼吸啊，这个鞋在呼吸，这个黑的也是的。你看到没有？
0: 你看里边的那个袜子颜色都能看得到，
1: 很清楚吧？
0: 对吧？
1: 鞋头你看到没有？鞋头这边是圆的。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龙骨支撑，
0: 是，
1: 不然有些鞋是趴的，
0: 趴下去了。哎，
1: 咱们你看到没有？这个鞋头是微微翘起的。
0: 对，
1: 所以而言，您这个有一个鞋的样子，
0: 对，
1: 不是说人家一看啊就是老年鞋，哎、对吧？就是这种健步鞋，好像有一点点那个鞋好像不是很那么值钱的感觉，对吧？我们一看都是设计过的，
0: 对，
1: 干干净净的。这边你看防踢撞的这个设计，哦，
0: 是
1: 这边哎4公分左右的大底。 哎，所以你别看这鞋199啊，我到处都看得见。我把细节一说，你再分析分析，和你看到的鞋是不是就不一样？
0: 所以啊，我们说啊，鞋呢，今天呢，你说，哎，我199不付，货到付款没问题，拿到手你掂一掂重量啊，你是不是觉得很轻便？包括上脚看一看感受啊，其实你都会发现今天超值了。关键我就说啊，今天做这场直播，我站了40分钟左右了，但是依然脚觉得很舒服，为什么呢？很轻。但凡现在鞋重一些，你脚会觉得踢踏踢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觉得很软。我告诉大家，因为呢，人家脚型呢相对比较瘦。你看啊，在里头啊，就是属于游刃有余的。但凡你说啊，女士的脚背要高一些，脚掌要宽一些，这双鞋子穿上去很舒服。三个颜色的拼色做得很漂亮的同时，让你觉得夏天比较的亮眼。而且这个底啊，刚才我说了，基本上呢有2.6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所以你会发现你走路走得多，包括地面温度高，你不用担心说哎呦脚会发烫，觉得不舒服。
1: 对。
0: 第二个就是我特别喜欢啊，很软，你看。
1: 很软。
0: 很软很软，我脚都已经。窝到这个程度了，没有问题，对吧？
1: 整个大底你看，哎，都是它有切割，菱形切割的，
0: 对，你看
1: 不是大底是平的一块，
0: 对，
1: 对吧？
0: 是，
1: 所以说既导水导流槽，又让这个脚舒服，嗯，
0: 对，
1: 前后两端是加速这个，就是阻地阻的这个成
0: 分。哎，我要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对吧？我把它切换一下，
1: 对，
0: 像一个这个凉拖一样的，又舒服，脚后跟也不会觉得磨，对吧？因为很多女士说，哎呦，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再舒服的皮鞋，脚后跟这个位置都容易磨。但是你会发现，哎，我稍微轻轻这样一蹬就上去了，
1: 对
0: 吧？又是一双鞋子，哪怕到了沾水的地方，我们是速干的面料，现在天气比较的炎热，对吧？咱沾点水也不担心，也不担心打滑的问题，啊。
1: 对了，哎，所以而言，今天这么高级的鞋子，门店啊。嗯，
0: 对，
1: 999。
0: 对，
1: 然后你要找同类产品，你可以去看，哎，有长得像的，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正宗地道的鞋。
0: 是的啊，所以
1: 199。
0: 电话线爆满了，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女款现在棕色在热销当中，男款的灰色和黑色都走得很棒。但是啊，像41、42这两个尺码都只剩最后的两三双了。建议大家直接按1号键，因为今天积分还有5.97块，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02151119900。

0: 好，感谢光头热心订购啊！我们提示一下大家，男款的39码已经售罄了。
1: 哎呦，这么快、啊、
2: 你看看快不快？
1: 对，
0: 因为很多估计爷叔年纪稍微大一些，
1: 脚
0: 的号码稍微小一些的，人家今天一看这么轻便，对吧？
1: 是
0: 又是199块钱。但凡这双鞋子我今天卖你299，你可能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
1: 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天气啊，还真的是很热了。
0: 嗯，
1: 你出行穿衣服啊，都得考虑尽量穿薄一点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厚一点就很热。
0: 对，
1: 那鞋子也是的。
0: 对，
1: 就是说以前可能上两个月还能穿的鞋，你现在看就有点闷了。
0: 对，
1: 然后呢，你现在很少有人穿凉鞋和拖鞋出门。我在地铁上有的时候看到男的穿凉鞋露脚趾的，
0: 不好看，
1: 真的是就5个脚趾，因为你上了年龄嘛，脚趾不干净的同时那个脚皮的老化，
0: 对，
1: 是不是把一个人显得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哈，所以而言，女士更早发现了。我很早就听说，女士说不能穿露脚趾头的。我一直想为什么？哦，现在我理解了。
0: 一个是不美观，第二个年纪大了，有时候总归呢还是要穿个袜子，对吧？
1: 对，
0: 不要着凉，脚趾关节不要受凉，因为现在地铁啊什么都有这个冷空调。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鞋子你穿上去走路又方便啊。提示一下大家，男款39码，好像我们最后补货补了1到2双，然后你抓紧赶紧问一问啊。
1: 是。
0: 如果是买39码，还有就是这个女款的黑色很多，刚才说再问一下，上脚好看吗？上脚也好看的，观众朋友们，您自行决定。今天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纠结，人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2双都下，就是你下订单之后，你拿到手之后，你觉得哪双更好看，您自己下哪双。当然，我是更喜欢这个棕色啊，因为我觉得夏天的话，颜色稍微色彩感丰富一些。但如果你要想要说我要耐脏一些，我要出去旅游去玩，那你就穿这个黑色，对吧？而且你看穿脱又方便，就是一脚蹬，然后呢，走路时间长了，坐高铁、坐飞机走路久了，你就直接把它当做凉拖来穿。所以啊，配裙装配裤装都没问题。所以包括您看到了里边，对吧，很透气的整个的一个面料啊。
1: 嗯，
0: 所以在炎炎夏日，咱女士有时候脚也难免有点出汗的情况下，这双鞋子非常的舒服啊。这是女款，男款呢我们快速再让微笑老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男款就在我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个深色一个浅色，完全不用考虑。
0: 嗯，
1: 浅色的您可以搭配上，大家可以看看是不是年轻，
0: 哎，
1: 更时尚一点。
0: 对，
1: 深色的显得是什么？更沉稳、更大气，而且更耐脏，是不是？就算你明天爬了山了、涉了水了，黑色的最多掸掸灰就行了。
0: 哎，
1: 而且不管哪双鞋都特别的轻便，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你不管跑跳。哎呦，年纪大的人啊，就怕脚重啊，听说什么走楼梯都觉得难受，
0: 哎，
1: 你就要把这双鞋穿上去。
0: 对，
1: 大底这边还带有点缓缓的这种泄压的效果，
0: 对，
1: 走起路来弹弹软软的，一直仿佛走在沙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今天这双鞋子只需要199。您想想看，积分还没减呢，积分咱还有5.97，平时的积分只有1.99，对吧？
1: 对对。
0: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里外里又省了11块钱左右，100多块钱。叔叔阿姨现在买双鞋子的话，咱穿整个一个夏天，一直穿到今年的10月份左右都没任何的问题啊，
1: 都没问题，是的。
0: 所以啊，性价比很高。但是现在男款、女款热门尺码，像比如说39、40、41、42，包括女士的37、38、39，全部都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啊，抓紧时间来抢线了，02151119900。

提示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爆满了，现在很多人都着急了，一看哎呦，赶紧的问一问男款的39，刚才我们补货好像补了一到两双，你再问一下女款啊，我们现在这个棕色系37、38、39应该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了，抓紧来问一问男款，现在这个灰色黑色啊41、42我们现在也要快售罄了，因为今天价格太划算，199两双加起来才是300多块钱，炎炎夏日咱们把自己的这个鞋子勤更换一些，穿着起来方便一些，而且今天一双鞋子两种穿法，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00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1: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会不会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0: 对，
1: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0: 对，
1: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刚才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0: 价格
1: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0: 是的，好吧？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
1: 是
0: 暗黄无光，
1: 对，
0: 干枯粗糙，
1: 对，
0: 松弛下垂，
1: 对，
0: 皱纹增多，
1: 对，
0: 脆弱敏感，
1: 对，
0: 肌肤老化，
1: 对，
0: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1: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0: 对，
1: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0: 是的，
1: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贵，
0: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到5000+，
1: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0: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1: 然后我告诉妈妈们啊，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
0: 含有
1: 神仙精粹乳，
0: 对，
1: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0: 对，
1: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0: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1: 是
0: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1: 对，
0: 弹润的精粹乳。
1: 对，
0: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就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1: 对，
0: 但是足够的滋润，
1: 对，
0: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1: 是哦，
0: 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1: 对，
0: 全脸可以涂抹。
1: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了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0: 对的，
1: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尔？ 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0: 对，
1: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的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呦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叫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0: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0: 对，
1: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0: 是的，
1: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秀一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常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0: 对的，
1: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0: 对，
1: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0: 对的，
1: 我就想要我晒完一天，
0: 对，
1: 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0: 对的，
1: 来听听专家的，青青都知道了。
0: 对的，
1: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0: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1: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0: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1: 舒缓。
0: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1: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0: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1: 稍微水滴哦，面孔又冷，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0: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1: 好，
0: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1: 对，
0: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1: 是，
0: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1: 神仙精粹乳。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其实有神仙的小红瓶， 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0: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1: 对，
0: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1: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你去查是吧？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 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期待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物，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物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有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0: 对，
1: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0: 对，
1: 算便宜的哦。
0: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
1: 谢谢
0: 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一点。
1: 满线满线满线，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好。
0: 1900多了，
1: 这个很有名。
0: 对，
1: 其实都是同系列
0: 的。对，防晒霜。
1: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喽！
0: 对，刚才说到的
1: 超级有名的了，
0: 什么叫绷带？
1: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0: 涨到6000多了，
1: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哦！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哦。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0: 是的，
1: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哦，准备好电话啊、哦，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0: 两瓶，这直接要将近1400元了。
1: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哦。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哦，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物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哦，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哦，今天价格疯掉了，
0: 是3 2 1，我们做到399，
1: 疯掉了，
0: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1: 老会员
0: 我们半瓶的价格，
1: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0: 对，
1: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0: 对的。
1: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会员们一样挪一挪。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
0: 四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1: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0: 是。
1: 好，
0: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4，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1: 100%，
0: 我们还送眼膜10对和2支鱼子眼霜。
1: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我觉得颈纹就是多，
0: 你就用它抹脖子。
1: 来，
0: 因为性价比太高了。
1: 对，这699让您免费用。
0: 对。
1: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0: 对。
1: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0: 对。
1: 肌肤变亮的权利，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0: 舒缓4大瓶400毫升，
1: 是。
0: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10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1: 18度没了。
0: 两只眼霜，
1: 对，
0: 只要399，
1: 399，
0: 开放1瓶正装，
1: 随便用，
0: 免费试用，
1: 随便用，18度没了，20度没了。
0: 哦，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
0: 还有眼膜，
1: 对，
0: 还有眼霜，
1: 对，
0: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蚊子干，哎呦，比你我就要麻，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1: 对，
0: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
1: 首发
0: 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1: 对，全部卖完，
0: 我就偷偷留了一瓶。
1: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前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0: 试用，试用，
1: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快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玻色因，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俊成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人，我看过他电视剧的，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0: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1: 谢谢大家，85组，
0: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1: 对，
0: 1盒眼膜，2支眼霜，
1: 对，
0: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1: 是，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0: 你就打开这么一瓶，
1: 感受一下
0: 100毫升。
1: 你看，我跟你讲，它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0: 第3遍哦，
1: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0: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1: 对，
0: 它很好吸收，
1: 很好用。
0: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1: 对，
0: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1: 对，
0: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1: 啊。对，
0: 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1: 对，真的很好用。
0: 我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1: 是，
0: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1: 对，
0: 对吧？紧致的感觉。
1: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次强调给大家， 100%纯度玻色因、嗯、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嗯、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嗯、帮你抗皱好吗？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嗯、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嗯、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五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哦，功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嗯、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嗯，我说的各大的
0: 对
1: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嗯、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嗯、单品699的价格，
0: 是
1: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哦、都是首发之后，
0: 那我们算下来一折
1: 就直接就卖空掉了，对，
0: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1: 所以说
0: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1: 对，
0: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两支眼霜，就是4、5、6、7件，
1: 对，
0: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1: 对，
0: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1: 对，
0: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1: 对，
0: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证，
1: 全部保证，更关键
0: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
1: 用嘛，
0: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1: 对，
0: 脸上
1: 啊，
0: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
1: 啊、
0: 你用呀，没有关系，
1: 你
0: 全家用，
1: 我建议大家先、哦、你我说玻色因到底、
0: 哎、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1: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嗯、不会这样用，
0: 对对 对
1: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嗯、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两组的，两组就有2瓶试用、嗯、你就先抹脖子，
0: 哎，可以，
1: 抹完脖子，哎呀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嗯、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嗯、你单区域用，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嗯、我就专涂法令纹，
0: 可以，
1: 你用7天用15天
0: 小面积先感受，
1: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嗯、你再来感受、嗯、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嗯，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
0: 是、
1: 嗯、就是这么简单，哦，
0: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
1: 了，
0: 当礼物送给你了，
1: 对，其他不要拆、
0: 啊、还给你，
1: 其他
0: 3瓶
1: 不要拆，好吧、哦、就是这么简单，
0: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1: 打折扣打完
0: 199、
1: 哦、对，
0: 它199
1: 这款，对对对，我们
0: 也不像我们399的东西，
1: 它618做的活动，199
0: 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1: 对，199套盒，它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0: 对，
1: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哦、
0: 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1: 对，哦，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
0: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
1: 啊、哦、
0: 你真的保养上很难、哦、抗皱紧致舒缓，
1: 对，
0: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1: 针对皱纹，
0: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1999

0: 大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美貌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1: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5: 对，
1: 李小冉啊，
5: 对，
1: 看了很多的，
5: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5: 真的非常好，
1: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5: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5: 对，
1: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5: 对，
1: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5: 是，
1: 对吧？
5: 对，
1: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5: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妈妈某，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5: 对，就像
1: 是卖699，
5: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闫妮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5: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1: 这个
5: 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1: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5: 是，
1: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5: 对的，不可能。
1: 对吧？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5: 是啊，
1: 减得少一点，
5: 对，
1: 对不对？
5: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1: 眼角，
5: 来看一下，
1: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5: 很多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态的妈妈，很多的福态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态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芝芝，那个芝芝也在跟我说，芝芝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1: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5: 对，松弛
1: 它会有点耷了，
5: 对。
1: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5: 对，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1: 对，
5: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什么，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1: 对的对的，
5: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1: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5: 对，
1: 纯度还是100%。
5: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 排队四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1: 对，
5: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想要年轻，想要抗皱紧致，
5: 再来快啊、最后的十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1: 是
5: 抗皱紧致。嗯，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哎，让你爽一爽，
1: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5: 对，
1: 还有眼膜，
5: 对，
1: 还有眼霜，
5: 对，
1: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5: 对，
1: 刚才曹老师说到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年里，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5: 不行，
1: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5: 对，
1: 蓬一点。
5: 说到最后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1: 是的，
5: 哎，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1: 一样的，
5: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波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1: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那今天399是4大瓶，
5: 是
1: 再加上2支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5: 对，
1: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皱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直播的时间啊，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
0: 了，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2: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2: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2: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啊。
0: 当然，
2: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呦这个很好看的哦。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年轻呢？”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就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总伟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完完全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2: 我就是来分享，
0: 包括你用的好了，
2: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群，因为我们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每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2: 对，
0: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2: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2: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2: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0: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2: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
0: 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2: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2: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2: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2: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2: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2: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2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1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2: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2: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2: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2: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人真的都是2组在囤
0: 的，
2: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亏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4: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5: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6: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还有三分钟的这个时间。
2: 对，
0: 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2: 更高一点，所以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0: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2: 对
0: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2: 对，
0: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2: 对，
0: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那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2: 对，
0: 399四瓶。
2: 所以说大家学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
0: 你们
2: 必须得服他保养的努力和
0: 那个，对，
2: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0: 马上要了一瓶。
2: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0: 我一看我懂的呀，
2: 对对，
0: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2: 对，
0: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
2: 成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0: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2: 对，
0: 妈妈们用起来
2: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0: 对，
2: 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0: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方，各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天气热归热，但是湿度特别的高，而且现在家里也很难不开空调，但一开空调，很多叔叔阿姨说，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就像那个开了雷达一样，就像开了天气预报一样，但凡空气湿度高一点，空调打开之后，这个风稍微吹一吹，又疼又难受，有的观众朋友甚至疼得厉害的时候啊，都抬不起来，甚至可能您的活动都得到了一个限制，受限，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说问题吧也说不出什么是问题来，但是呢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用的时间长了，老胳膊老腿好像是需要维护维护保养保养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用，而且东方购物的客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动爱坊的一款这个按摩膏。这个按摩膏呢，其实它是来自于侗族的一个成分，它的名字啊叫做秦椒透骨灸。这个灸字大家可以可想而知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让大家可以哪里疼涂哪里抹哪里，并且它的好评率非常高，很多叔叔阿姨是真的因此而获利了，感受到它优良的效果了。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组合，并且开放15天的全面售后，让大家先体验起来，先用起来。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整个一个夏季，我们的这个空调房里面待着，这些风啊寒啊顺着我们的关节可是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堆的不少，所以这个时候啊僵硬难受越来越厉害。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到了秋冬季，如果这些问题不趁着我们三伏天，趁着我们整个夏季把它带出去的话，那么有可能到秋冬季就会给我们颜色看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叫透骨灸。这个透骨灸的意思嘛，大家都知道，一旦有寒有风或者有湿的话，您一定要有热的力量到我们的经络里面，帮我们把这些物质给你往外散出去。那么今天的透骨灸没有明火，没有明烟，没有异味，它是通过我们侗族的特有的非遗的一些材料，让这些材料组合成热力非常厉害的物质。
0: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想舒筋通络，可能要热敷一下。哎，感觉这个热敷之后，这个热热乎乎的热劲儿啊，好像筋骨都舒展开了，都打开了。那我们今天就像邱老师说的，不需要什么灸呀、烤呀，给你明烟明火，我们今天涂抹上一点点，马上就发生了这种很强的热反应，温温热热的，人可舒服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啊。首先我们说侗爱坊，这个侗字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侗族。
1: 对，
0: 大家都知道侗族在贵州那边的侗族，他们的这些啊成分啊配方啊、非常的厉害，对不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拥有着发明专利，说到发明专利一定要给大家拿起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透骨灸呢，它是有着发明专利，是治什么的呢？是针对什么的呢？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侗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除了我们今天有着这样的一个发明专利证号之外呢，来，观众朋友，这里有一行字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也知道，知识的力量是最宝贵的，对不对？这都是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啊配方啊，要加什么这个成分啊，特别的关键。
1: 这也是跟他们这个民族生活的地方有关，因为在贵族的大山里面，依山傍水，湿寒确实很厉害，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常要跋山越岭，经常要背重物，所以他的关节、他的肌肉

0: 可能就会经常受到这些生活方式的影响、嗯、那随之而来他们也要找到一些对应的解决方案、嗯、那么今天大家会发现在我们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嗯、有很多大家从来没听到过的成分，
1: 是的，
0: 也有我们古代典籍当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风寒湿的好的草本植物，
1: 来跟大家看一看啊、嗯、我们今天主要的这个成分都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秦椒，
0: 对，
1: 这个秦椒其实好像之前咱们就很少听说过。
0: 哎，秦椒其实是我们传统本草当中、嗯、但是它就是针对我们的那个筋啊、嗯、那个身体的经络，然后有那种瘀啊、哦、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不通的那个状态、哦、所以今天我们秦椒排在第一位、哦、就是让大家的筋和络不要被寒湿风瘀堵住
1: 啊，然后加了三七半风荷，
0: 半风荷是我们不太用到的、啊、这在侗族可能就是它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成分。
1: 这个是吧、哎、半风荷，嗯啊，然后包括我们的金钱草，金钱草也是我们、哎、
0: 对，金钱草、啊、金钱草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本草之一啊，经常会用到我们一些内部外部的一些淤堵的那个情况 啊
1: 然后包括钩藤啊、鸡血藤啊、哎、川牛膝，
0: 是，其实这些名字您听听就很厉害、嗯、比如说独活、嗯羌活、嗯、钩藤、川牛膝、嗯、大雪藤，对吧、嗯、一听这个名字你就开始有联想了，就知道往哪去了啊。
1: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嗯、第一呢，你看它全部都是草本植物的一个配方，嗯，不是说让您用一些这种啊四个字儿、五个字儿的化学制剂名称，不是的。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它是获得过保健功效的一个批准的，嗯，所以我们有着保健功能、嗯、保健功能是什么？本产品属外用保健用品，具有驱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保健功能的前提下，大家就可以更加的放心了。
0: 是的，
1: 既有发明专利、嗯、又有保健功效，并且还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这个东西你说它牛不牛？它真的非常非常牛、嗯、而且之前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个好评率也是特别特别高的。
0: 对
1: 啊、那其实来给邱老师我们给大家来展示展示怎么使用啊。
0: 其实使用起来
1: 打开之后就长这样。
0: 对啊，使用起来很简单、嗯、您可以在您的那个疼痛的这部位、啊、
1: 哪里疼就挤哪里、
0: 啊、挤上去以后你会发现不用很多，我们大概就花生大小这一点，嗯，然后把它涂抹开、嗯、就涂抹在我们的这个部位，然后等一会儿这个地方就好像给你开始灸了，当然你可以把它涂抹的稍微均匀一点 啊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哦，这里面热力四射。
1: 首先其实我的感觉到这个东西闻上去就是那种很天然的、嗯、
0: 对，
1: 那种草的草，
0: 没有那种特别刺激的难闻
1: 的
0: 味道，
1: 然后挤出来啊，或者、嗯、你看都是这种膏状的体，
0: 是
1: 这个咖啡色的颜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的很像灸的那种颜色、哎、对不对，
0: 草本植物的颜色啊、哎、
1: 然后你就是哪里疼你就涂哪里，不用挤太多啊，我、哎、在这里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挤太多、嗯、过一会儿会儿你就会感觉到一股很明显很直观的热量，哎，透过你的皮肤传导到，咱们叫透骨灸，对不对？
0: 对，
1: 传导到内部，让你感觉到里边像小一团小火苗一样温温热热的、哎、但这种热它不是说哎呦烫得受不了，很舒服，嗯，然后呢但是又有感觉，嗯，感觉很强烈，
0: 是，
1: 这样的一罐我们说侗族的配方，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嗯、那是属于秘而不宣的东西，
0: 对，
1: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也都挺贵的。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秦椒透骨灸线下专柜的价格，在很多的这个货架上你看到展示出来了，198块钱一盒，
0: 对、
1: 嗯、跟我们的这个克重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盒是40克，因为每次只要用一点就好了，其实40克也很经用的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这样一盒198、嗯、东方购物屏幕下方大家已经看到了399块钱，399按照这个价格来花只来说的话只能买2瓶，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几瓶呢？然后面前1、2、3、4、5、6、7、8，我们整整到手8瓶装。
0: 对、嗯，
1: 8瓶装给到大家。刚刚我算了一下，每一瓶连50块钱都不到。
0: 是，
1: 50块钱都不到。关键是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不是说多少钱的事儿，真能给我解决问题。你别说399了，3900我都愿意付，对不
0: 对？
1: 因为真的难过起来、疼痛起来、不舒服起来，很要命的。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承诺呢？不管多少钱，有没有用，都是您说了算。
0: 对，
1: 15天开放一盒，全面售后。就这15天当中啊，你可以随意去用它。有任何的不喜欢、不满意，还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
0: 是的，
1: 这瓶都送给大家、嗯、啊！1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399带回去8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拼手速，先把名额订购起来。说实话，我到现在
0: 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了。
0: 对，
1: 而且这种热感是那种
0: 就像灸一样，因为灸的这个有明火明烟对着你这个地方灸的那个感觉，就那种往里渗透的热力到骨头缝里的感觉，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啊、一开始会像小蚂蚁在那里爬一样，痒痒的刺刺的，然后一会儿会儿之后马上就这个热量就来了，
0: 就开始灸了啊。
1: 我们再享受一会儿，您先拨打订购热线，反正都能拿回家去先感受效果，何乐而不为呢？体验一下吧，02151999000。

0: 啊，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东西真的要体验体验，你体验过一下，你会发现它的神奇魅力。
1: 对，
0: 刚刚邱老师跟我说，哇，烫的他都有点微微发汗了，
1: 对，
0: 微微发热了。一会儿镜头给邱老师啊，你看邱老师那个嘴巴上啊，都有小汗珠了。观众朋友，人的疼、酸、胀、难过是为什么？是因为不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说通则不通，痛则不痛，通则不痛。所以其实如何才能让这个经络活起来、通起来？
1: 对，
0: 一定是要有一个热度在当中的。哎，
1: 所以我们一到夏季，很多人都喜欢做艾灸，但是这个艾灸的味道多厉害！然后只要艾灸，你就没法做别的事了，这个时间就耽误了。而且呢，很多时候你在家里面做，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个明言明活，哎，不安全。那今天我们这个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因为它的热力真的可以让你感觉到热到你的骨头缝里面，
0: 真的。
1: 然后传达进去的时间也非常的久，跟我们做艾灸的那个状态非常像。但我们今天里面不用艾叶啊，因为艾叶要通过燃烧，然后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来那个温通经络。我们今天用的都是侗族的一个传统的非遗的一个成分。那么这些成分里面有对我们身体经络的，有对让我们身体热力四射的。你想想，现在还在夏天，还在卧服里面，
0: 还在吹空调，
1: 还在吹空调。就是我们这个空调吹的时间久之后，您自己都有感受，脖子梗僵不僵硬，对吧？动不动那个膝盖啊，你的那个腰啊，就给你反应了。那到这个时候要解决吧。你如果忍着，或者我们家老爷子也是，整个夏天，那个从那个刚开始他就说，哎，不行，热的不行，一天到晚问我要那个冷毛巾。我知道冷毛巾解决不了问题，以前我们家开风扇就可以，不开空调。但今年我们是开空调，一开空调，老爷子另外那个问题就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疼啊，疼的不行。然后我先生就要过去给他揉，给他按。揉按还不行，因为我知道，就是因为这些风顺着我们的关节部位，您别的不用摸啊，你就摸摸你的手指头好了。这些关节的部位都叫皮包骨头，没有肉，没有肌肉。那么皮包骨头是什么？就是一个一个的风口。这些风口你在吹空调的时候体感觉得舒服，但这些风都会顺着我们的关节皮口，我们的毛孔、毛窍进入到我们里面。那一旦进入到我们的腠理里面，这些它就会堆积在那里，无论是风还是湿还是寒，它就会阻遏你的很多的气机的运行。那一旦阻遏之后，各种不舒服的状态就来了。所以我们就是汉族好了，我们一般都是比较懂得怎么把自己保护起来，跟大自然的互动不是很多的。但是像侗族啊，各种这种少数民族，他生活的环境就是完全在自然环境里面，对吧？依山傍水的，风也多，水也多。同时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那个操劳都是，你看他们就背着大背篓，
0: 对，
1: 爬山，对吧？
0: 对，
1: 爬山涉水的，然后再回来还要继续那个，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那个生活。所以你看他们有的时候就那种很佝偻的样子，然后还有经常疼的这个状态，他会发觉这个一系列的。看这里面有些我很熟悉，我们以前在鉴定的600多位那个成分当中都看到过，他们的那个作用我们都要考试的，但是还有一些是没有看到过的，也不太用的，
0: 有他们当地的一些
1: 特色。对，所以它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它这个非遗拿的不是我们说的那种就是随随便便可以拿到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现在这个感觉，
0: 我也是，我刚刚想说
1: 来了吧，
0: 很舒服。
1: 一开始他还跟我说，
0: 就是你不能用火辣辣去形容它，就是它不至于说烫到让你
1: 哎
0: 受不了，但是真的很舒服，你能感觉到这里是有热力的，
1: 对，
0: 这里是有一个热度的，
1: 塌掉，然后你看一下，估计这里已经红了啊，我来擦掉。
0: 这个邱老师刚刚是
1: 就前面一会儿时间啊，你看是不是这个地方跟皮肤的其他地方颜色不一样了？有点发红了吧，
0: 微微发红，
1: 微微发红了吧，
0: 是的，
1: 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哎，能看出来。哎，关键是你用手摸一摸，你哎，这里
1: 热的，
0: 微微发烫，
1: 对，
0: 比别的地方的那个皮肤要微微发烫很多。
1: 对，是的，所以这个它的名字起的真的很有道理。
0: 对的，
1: 透骨灸，我现在不是皮肤发烫，我真的是觉得它的热力在往里面渗透到我的骨头缝里面。
0: 而且这个余热是
1: 余热厉害啊，
0: 很厉害的，
1: 是吧？
0: 不是一时三半会儿就能散去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说了，它不是说你一定哪里疼涂哪里，然后不是说一天只能涂一次的。如果你说哎涂完了过一会儿又开始不太舒服了，你就再抹上，一天可以多次涂抹，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刚刚邱老师说了， 侗族人民适合因地制宜，非常善于因地制宜，把一些各种的草本的东西都采集过来。所以我们说老祖宗的智慧真的非常的厉害。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款东西它有多牛，我们就把这些证书一一的给您列举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好。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书不稀奇，你要看是什么专利。一种促进疼痛康复这四个字，疼痛康复的制草生产装备及制备方法，对吧，观众朋友？所以这个发明专利很有含金量，很厉害。再来，这个是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许可证的名录，当中就有我们今天的这一款，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一模一样。所以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来的，具有保健功效、保健功能。
1: 对，
0: 产品标识的备案信息，来，观众朋友，保健功效是什么？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一个保健功效。如果没有这些功能，没有经过评级、经过检测的话，我们不能随便瞎说的。
1: 是的，
0: 我妈妈以前去贵州旅游的时候，真的深深的被大为震撼。那边你该说不说，老祖宗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好，真的好。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全部，你看生产地，我还特意的给大家看了一下，生产地全部都是在贵州省黔东南这里的啊，黔东南的。然后我们今天叫做侗艾坊，什么叫侗艾坊？侗族，这是侗族的一个，说实话，老方子，
1: 对，
0: 老方子。所以就是以前那边，哎，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深深的困在大山里，又没有办法去咱们所谓的这些，对吧？开车开出来，怎么办呢？就用这些古方、老法子，
1: 对，
0: 感受一下。哦，最主要是什么？就是今天这个东西，我说一千遍好，说一万遍好，您隔着屏幕感受不到也白搭。
1: 是的，
0: 今天我们啊，这一瓶外面卖198，你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盒，你就用起来。
1: 是的，
0: 你用到第15天全面售后啊。第15天，你说不满意，也别您一个人用，你家里老公腰疼，你腿疼，对吧？哪儿不好你就涂哪里。
1: 对，
0: 用到第15天不满意的话，全额退，这份还送给大家。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我们
1: 没有后顾之忧啊。
0: 哎，没有后顾之忧，对产品的信息啊，对于产品的效果啊。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需求。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那句话，不一定是多少钱的问题，能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今天399，给自己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机会，体验体验，看一看，用起来，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啊！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叔阿姨都打趣说，哎呀，老胳膊老腿的出点问题很正常，对不对？你这车开几年还得保养保养呢，你这骨骼呀关节呀。
1: 是啊，
0: 我说实话，别说叔叔阿姨了，我现在30多岁，经常抱孩子抱的怀疼，这个手腕疼，然后经常腰直不起来了，
1: 对，
0: 然后有时候啊腿膝盖早上这个起床起猛了，
1: 对，
0: 这个膝盖咯哒一声啊，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咱们这些关节呀、骨头啊，它是需要好好的呵护、好好的保养
1: 的。所以你想，我们的关节跟肉不一样，肉的话你用力按一按，你感觉还能按得到，
0: 对
1: 吧？
0: 舒服。
1: 关节有的时候你真按不到你的骨头缝里面，但是问题是这个风啊、湿啊、寒啊，它很容易往这里骨头缝里面去钻，钻进去还不带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时间一久啊，你各种问题都来了。所以我们经常形容年纪大了以后叫老胳膊老腿。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年纪大的人都很注意运动，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年龄到了，膝关节啊那个各种身体的那个就不如年轻时候那么活络了，再加上一些那个过度的运动或者长期就时间比较久的运动，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啊，一方面我们要通过运动让自身的代谢维持着好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备一些好的东西来应急。
0: 是的。
1: 就但凡你出现了这些不舒服的状态，或者说空调吹久了，看低头看手机看久了，就像耿耀说抱孩子抱的时间多一点，对吧？还有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在家里面操持家务，其实也很累的。那么出现了这个问题，自己爱惜自己一点，把这些好的啊，我们今天的透骨灸你就可以用起来了。贴我们这么好的福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你别错过。
0: 是的。
1: 你可以花小代价先为自己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好帮手啊。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已经72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15天全面售后，也就是先开放一个让你感受起来，
1: 对，
0: 体验起来的名额快要售罄了，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啊，先来把我们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朋友，其实我觉得在看电视的很多的咱们的叔叔阿姨辈，甚至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人了啊，都有过这样或多或多的困扰。你像邱老师刚刚还在跟我聊他公公的事情，
1: 是的，
0: 我们家也是，我婆婆现在帮我带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小孩儿，小的只有10个月大。我婆婆就是什么，她就一直这个
1: 髋关
0: 这个地方，髋关节这个地方就一直会疼。有时候她在地毯上、地垫上陪着孩宝宝玩的时候起来，哎，这就起不来了。
1: 是的，
0: 因为这里要这个髋关节这个地方要使劲嘛，就起不来了。然后每次起来都哎呦，活动起来那个腿都走路都不是很灵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宝宝小宝宝大家都知道很怕热，对不对？
1: 对，
0: 小孩特别怕热，所以孩子。他晚上是跟奶奶睡的，奶奶睡觉那个房间每天晚上必须得给孩子开空调。那对于我婆婆来说，她是绝对不能吹空调的人。但是她为了陪孩子睡觉，让孩子舒服，每天晚上自己盖着厚厚的被子。就这样还是寒气钻进去，
1: 对，
0: 还是会觉得说哎呦骨头这个也疼，这里都在难受。所以其实当时我开会的时候，他们给我介绍这个商品，我说哎，给我一个试用一下，我回去拿给我婆婆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用。首先第一点啊，就我婆婆拿回家去之后，她用完之后的感觉就是舒服。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哪里疼，你想想，你敷上个热毛巾，过一会儿舒不舒服？
1: 对，
0: 舒服的，对不对？哪里疼，它变热了之后，它就会舒服。所以就像刚刚邱老师跟我说，我说为啥去热就会舒服呢？邱老师说，因为热，它就是可以让经络通起来，活起来，对不对？我们说了。舒筋通络，就是首先得热。当我和邱老师还在说，你看啊，观众朋友，可要不是抱孩子抱的这里，这个地方有点疼嘛？你看，敷了一会儿，能看出来吧？
1: 有点红的吧？
0: 这个地方是红红的，我把那个药给擦掉了。这你红红的，然后我擦掉5分钟了，到现在里边还是热的。
1: 对，现在还在持续，
0: 所以我们
1: 持续时间还非常久。
0: 对，透骨灸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透骨灸。其实我跟大家讲，就像刚刚邱老师说，这个东西在家里备着，因为很多叔叔阿姨，这儿疼那儿疼的时候，你不会第一时间就去看大白，你肯定是忍，想说正常的，疼一疼一会儿就好
1: 了。你别说，我有的时候去菜市场，我看那些就是采买的那些老人家们。这个走路的步伐真的不是很灵活的，就有点盘散步，然后还有点那个借力，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条腿不舒服，你会借着这条腿的力，慢慢这条腿也会受影响。还有呢，在背重物的时候，很多人啊，这个手提不起来，有段时间那个丹丹妈妈也是啊，就是她那个手往后背不行，扣扣子扣不了。其实你想想，这些问题都出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这个关节那里。关节它软骨如果是里面是非常光滑的，里面如果没有任何限制的，那就是运动很灵活呀。但是如果有限制，我们按照传统的来说，在里面沉积在里面的是什么？就是风啊、寒啊、湿啊这些。那很多人说大夏天这么热天哪来的寒？你想想你现在生活的环境，我们商场里面是不是都空调？最近这段时间但凡去商场全是人，为什么？补空调，对吧？家里面开不开空调，开不开电扇？这些风不往你身上这么吹的吗？这些寒积累在我们的那个关节里面，慢慢慢慢你就会觉得哎呦好像凝住了，好像动不得就不是那么灵活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里面关节它每天也在代谢物质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运动太厉害，或者说广场舞跳的那个太厉害，动作不是很规则的话，就会出问题，是因为您的运动那个就是过度的时候，它里面的代谢物会让你的关节也会有那个受限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解决什么，不是体表，不是光单纯的肌肉，这些浅表的你可以用艾灸啊，可以用一些热敷贴啊、热毛巾啊去帮你解决了。我们今天解决的是你关节里面骨头缝里面的这些沉积的问题，而且还有很多是老问题，
0: 对，
1: 年轻时候积累下来的问题，到年纪大了以后那个反应更厉害。所以我们今天用侗族的非遗的传统的一些草本来试试看，因为今天你有15天的全面售后，
0: 是的，是的，
1: 不用担心的。回去，因为我们说跟健康有关的东西就得自己试，
0: 是的。
1: 试完之后，哎呦，好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自己就有一套解决的方案了。如果不好，您一个电话，我们全部收回来，
0: 是的，
1: 一分钱的损失都不会有。
0: 是的，邱老师说太对了，因为我和邱老师自己，包括我们的家人都感受过它的效果了，所以对它可以说是心服口服。
1: 对，
0: 但是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我知道我们再有理有据，把证书摆在您面前。可能您还是会打个问号，想说真的有用吗？所以东方购物考虑到大家这一点，我们 非常非常爽气的，就给大家开放一盒，十五天全面售后。这十五天之内，你就随便开一盒去用它，有任何的觉得效果不好，或者是觉得没有那么好用，或者是你自己感受完了之后觉得说不满意，随便退，随便退，十五天，十五天，观众朋友，所以这也是我们对于产品的一个自信心了，并且销售至今，其实它的整个的退货率非常非常低，大家都说它的这个效果很认可很满意。这一盒多少钱啊？我跟大家讲，说实话，因为人家又有专利，又是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拿到了这个保健功效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在线下的这个店里边，一盒的价格就198，今天198块钱这一盒，我们是都是送给你体验的。但是如果你真的体验好了的话，留下的话，观众朋友，我告诉大家，也很便宜，因为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盒。就这样的盒正装，给大家整整的8盒，您可以自己放在家里备着，慢慢去使用，我们有保质期2年呢。
1: 是的，
0: 关键是如果真的经常会家里老公老婆一起这儿疼那疼的，哪里疼你就涂哪里，然后一天也不用规定次数什么的，只要你觉得不那么热了，或者过一会儿你说好像有点感觉不舒服了，你就再涂一下，坚持一段时间，你会看得到变化的，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有15天的免费这个全面开放售后呢，对不对？来，感兴趣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先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15天的全面售后的名额快要售罄了啊，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其实这句话大家都听过，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对不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是干嘛的呢？它的保健功效当中就写得很清楚，舒筋通络，
1: 对，
0: 让你通起来，
1: 嗯，
0: 活血缓痛，让你的血活起来，对不对？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的保健功效，在和身之上，以及它的那个保健都是批正过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照着读而已，
1: 嗯，
0: 您就放心，把心放肚子里。关键是什么？这东西不是说一锤子买卖，哎，买回家去不退不换了，不管了，
1: 是的，
0: 买回家去15天全面收后，
1: 哎。
0: 这个东西得用起来，因为每个人效果可能都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说好用，我不一定好用呀。
1: 嗯，
0: 好，你自己用，你觉得用下来好用了，你留下；你觉得不好用了，你直接一通电话全额退，
1: 哎，
0: 这瓶就送给大家好嘞，
1: 嗯，
0: 让你去体验体验好嘞。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动爱坊啊，侗族，观众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56个民族
1: 对
0: 当中的侗族，他们是住在深山里，
1: 哎，
0: 大山里的
1: 贵州那块，啊，
0: 哎，那边的人适合因地制宜，
1: 对，
0: 哎，知道去怎么善用这些植物，
1: 嗯，
0: 草本的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配方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都是秘而不宣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刚刚邱老师说他自己本身是学中医的，
1: 嗯，
0: 但是他看到这些，哎，一味一味的这些植物，一个一个的植物之后，哎，他就在说，哦，每一个东西到底干嘛的我都背得出来，
1: 哎，是的，因为我们那时候600多味那个草本都是要考的，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有我们熟悉的，也有我不熟悉的，所以就是有我们现在其实像那个少数民族也有自己专门的那个本草这一块的那个经典，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能想象得到，就是在贵州大山里面爬山涉水，
0: 嗯，
1: 依山傍水，被那个风寒湿困扰的这个民族，
0: 嗯，
1: 他们的智慧总结出来的这个经典的那个成分，嗯，同时也获得了非遗的这个就是那个称号。
0: 是的，
1: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想想啊，上了年纪之后，嗯，因为我今年55岁，我明显能感觉到30几岁的时候和50岁以后的这个身体状态，
0: 嗯，
1: 就你那个稍微，我那时候那个家里面整理东西啊，
0: 嗯，
1: 以前那个大箱子，
0: 嗯，
1: 全部都是在橱顶的，
0: 嗯，
1: 我是要站在2个凳子上把那个大箱子可以推到橱顶上去，我一个人啊，
0: 嗯，
1: 没有任何那个什么感觉不舒服的。前两天我也是整理东西的时候，
0: 嗯，
1: 都不是说要踩2个凳子，一个凳子，而且也不是个大箱子，稍微有点重量，
0: 嗯，
1: 哎，我感觉我这个手腕就好像哎咔一下，
0: 嗯，
1: 那么这种感觉我知道，就是说出了这个问题马上用些措施，对吧？那么过一会儿就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在操持家务或者带小朋友的时候，身体遭的这个罪啊，他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0: 嗯，
1: 哎呦疼了一下，哎呦过一会儿敲敲打打碰一下，
0: 对，
1: 觉得好了，
0: 哎，
1: 就不管了，
0: 嗯，
1: 但是你想想这个你体感没有不代表你骨头分离没事儿，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关节受限到什么程度，你是一格楼梯都下不去的时候，
0: 嗯，
1: 我是经历过这种事可的、
0: 嗯，
1: 因为我很不争气的这条腿从小时候骑自行车摔，到工作的时候那个不小心摔，到那个近50岁的时候再来一次劈个叉的那种，
0: 嗯
1: 嗯，经历过3次之后，这条腿和这条腿完全不一样，
0: 嗯，
1: 这条腿我没什么感觉，
0: 嗯，
1: 啊，这条腿但凡那个下雨了，但凡我站的时间久了，它就隐隐的会给你信号，
0: 嗯，
1: 而且这条腿我前段时间也说过，我那个每一次弯曲的时候，人家是踏一下的那个弹响声，
0: 嗯，
1: 我是像那个门的铰链一样，嘎啦啦啦啦啦，
0: 哦，
1: 一串，嘎哒哒哒一串，你只要在床上做那个伸展运动的时候，
0: 哦，
1: 自己听得出来，所以听到这个时候，因为我自己搞营养，我知道，
0: 嗯，
1: 哎呦，以前的这些营养成分可能不够了，
0: 是
1: 要用新的。但关键还有一点，我用营养去滋养它的时候，它能改变吗？
0: 嗯，
1: 改变不了，我只能维持这个状态，不要再坏。
0: 是的。
1: 所以它一旦那个就是空调开久了，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被子没盖好，这条腿露外面，早上就有感觉。所以早上我就马上用这些东西快点涂一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有印子呢。
0: 哎，
1: 我这里还有印子呢，看到吗？
0: 哦，是的。
1: 我都会，就是哪里不舒服，我都会用方法尽快去用，
0: 嗯，
1: 所以你说你家里面这些东西没有，你身体给你反应了，你压根不知道怎么办。而且我们有个习惯是，
0: 嗯，
1: 哎呦这里疼了，马上哎呀要做午饭了，我这个事情就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不管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对自己关爱一点，
0: 就像
1: 我们身体的健康要靠自己来那个呵护的，啊，
0: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爸妈包括我公婆他们一直会这儿疼那儿疼，
1: 嗯，
0: 浑身嘛都我用我妈的话说，人老了不就这样吗？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1: 啊，
0: 他不可能马上去看你说哎呦今天胳膊疼马上去看，哎呦今天肩膀疼马上去看，
1: 不可能的，哎，
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我可能忍一忍，我忍个10天，忍个半个月，哎，自己是不是就会轻松一点，好一点？ 与其去忍，你不如选择对一个方法。嗯，我们今天啊，让大家就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备在家里啊。
1: 对，
0: 什么时候比如说哪个家人这疼那疼了，你就挤伤。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说，你看观众朋友，我们演播室
1: 膝盖是冰冰的啊，
0: 膝盖你摸上去冰冰凉凉，这就为什么说夏天吹空调吹多了，这老年人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什么寒湿
1: 老寒腿
0: 都是从这个地方进去的，
1: 关节缝就是我们的风口啊，因为在这个地方，
0: 对，
1: 你这新开的我们多挤几下啊，
0: 好，
1: 多挤几下让它下来，
0: 来观众朋
1: 友，然后我们这上面还有个 C 字啊，用完之后可以把它 C 起来，
0: 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每次因为新开的你多挤几下，每次呢你就
1: 涂抹开
0: 凉，哪里寒，哪里疼，哪里胀不舒服酸的话，你就涂哪里。
1: 而且我们这个跟那个贴的有点不一样，
0: 对呀，
1: 就是你看你所有坑坑洼洼凹凹落落的地方都能涂，
0: 是的，
1: 包括你那个膝盖弯后面你都能涂，
0: 是的，
1: 所以你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它都能给你覆盖到，
0: 是的，
1: 然后这样
0: 涂完之后你就不用管了，
1: 哎，等一会儿它就开始揪
0: 了，你就站起来，你穿个这个短裤啊，把它暴露在外面，你就站起来，该做家务做家务，该干嘛带孩子带孩子，没有问题，不用管它，
1: 是的，
0: 过一会儿这个热力啊就开始发散开来了，
1: 对，
0: 慢慢慢慢这个热力就渗透进去了，然后只要一热它就通，它就舒服，
1: 而且我们这个面积大吧，你看看，如果你做艾灸它只能灸一个点，你就是用这么粗的那个艾柱好了，它也只能一块钱硬币大小，对吧，但是耿瑶涂的这个面积我算算你得用多少根艾柱，八根了，八根艾柱多少钱，
0: 关键是等一会儿这里一块就你涂哪里热哪里，你千万别要一整片都涂啊，我们一整片都会发热的，
1: 就疼的地方涂啊，
0: 就这里比如说一整片发热的时候人会非常非常舒服，真的很舒服，来观众朋友口说无凭啊，我们上点干货，上点干货硬货，你看啊，首先我们有发明证书，这发明专利证书，
1: 对，
0: 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一种促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配置和什么这个配置制备方法，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然后这个是我们贵州省保健用品卫生行政许可名录当中就被就我们就位列其中，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动艾方，然后呢我们今天有产品标签的备案信息，我们是真正的保健用品，保健效功效是什么，具有祛风散寒舒筋通络活血缓痛的保健功效，这个叫做真正的有理有据，好，有理有据的基础上今天再让大家去
1: 吃个定心丸，
0: 吃个定心丸，全面15天的售后。什么叫全面售后？15天8盒拿回家，今天不是，对不对？你随便开一盒，你先感受一下效果。你觉得效果好，留下399，你留下；不好的话，399一分不少，原封不动退还给大家，这盒还是您的，您都是可以留下的。
1: 对，
0: 这一盒在外面，包括你，甚至说你去哎侗族买的话，198块钱。东方购物我们今天399块钱是给大家8罐，
1: 对，
0: 还开放1罐全面售后，八罐合下来每一罐就40来块钱了啊，但是我觉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多少钱放一边不说，
1: 是的，
0: 能在真正不舒服的时候给你解决问题，观众朋友，这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那是 对，所以我们说啊，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会有各种各样问题，但我们现在生活的年代非常好，无论是科技也好，还是我们很多的新的研究，天南海北的各种好东西，我们都能囊括过来，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不要把意识停留在以前那个你的那个就是祖辈告诉你的方法，我们疼忍着，我们疼一定就要用贴片，
0: 不要
1: 我们今天可以把侗族的好东西带到我们的身边，但凡有风寒湿空调吹多了，低头低久了，抱孩子做家务时间久了，包括有时候提菜篮子提重物手指手腕这里有点问题，您今天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遗的好东西来帮到你，
0: 是的，
1: 哪里疼就涂抹哪里，你看我们这个关节的地方都是凹弯弯凹绕绕的，有正面有侧面，包括手指头非常小的部位，它都能够帮你涂抹到位，
0: 是的，
1: 所以15天的全面售后，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
0: 是的，
1: 但凡找到了好的方法这一辈子你都受用啊，
0: 是的，本档备货还有最后的8组了，我们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也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我们承认有时候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疼痛酸胀不一定是大问题，
1: 对，
0: 但是也不要忍，那如果是大问题的话更不能忍啊，所以不管哪里疼我们今天先磨起来试起来感受起来看看效果，说不定能给您惊喜，如果退1万步讲真的没效果真的不好用你退就完事儿，
1: 就是
0: 东方购物就不怕您售后，因为我们东方购物有着超强售后， 15天全面售后，任何的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抢最后的席位，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000。

0: 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有最后的五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四个字，叫做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脉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了。画面当中这些情境，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代入感，您的生活当中曾经面临过相同的情境的话，今天给我们动爱坊一个机会试一下。我们的名字就叫透骨灸，舒筋活络膏，而且我们是一个保健功效的保健用品。
1: 对，
0: 并且我们今天有着专利技术。
1: 是的，
0: 我们的专利技术有4个字，叫做疼痛。疼痛康复的动草生产装置及制备方法。哎，所以其实对于哪里疼啊，哪里酸啊，哪里胀啊，我们有着很好的很好的效果。
1: 哎，是的，只是以前呢，我们可能习惯是去忍或者说忽略，但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哦，这个问题小问题会累积成大问题。只有我最近看我们家90岁以上的那个老爷子就很明显，我在想我到90岁会不会像他一样，就是没法动太多，但躺了太久呢，他又觉得他全身疼，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无论是那个长护险的护工，还是家里面的那个阿姨，还有我先生，只要回家他要人家做的就是帮他按摩帮他推，但是你想想这些按摩推你能有多大的力道可以到他骨头里面，而且老人家还有个特点，就是你给他按重了他也不舒服，因为他的身体骨头耐受力不行，所以我们这时候要用点方法。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都是草本植物，这些草本植物在我们的汉族的那个经典草本里面，包括侗族的草本经典里面，哎，都有它的身影。关键是这些它都是针对风啊寒啊湿啊的好东西，在这些物质您只要轻轻涂抹，涂抹完了以后您可以做家务，你可以躺着，你也可以出去跳广场舞，没有任何受限，没有明烟明火，而且味道特别的舒服，没有那种刺鼻的怪味。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去养成一种习惯，身体出了问题我们得学会对应的方法。以前找不到好东西，东方购物把好的这些产品给大家从各地方囊括过来，您只要做一件事，就是抓紧今天15天全面售后的机会，
0: 是的，
1: 为自己找到一个对应的好方法。
0: 而且其实东方购物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块钱。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8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块钱左右，50块钱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2盒，给爸妈加2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2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物爱坊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0: 这个产品卖到现在啊，不仅顾客口碑好，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你现在随便打开一些这些渠道，不管是网络平台的还是实体平台的，你去看一看，这种类似相关的是不是价格都很卖得很贵很贵？我们今天这个其实它在线下的专柜当中，一盒的价格也是198元。
1: 是的，
0: 我说实话，如果真的能解决问题，这个198大家都愿意花，对吧？也不是说哎呀多少钱咱出不起的一个价格，也能接受。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1、2、3、4、5、6、7、8，八瓶装带回去，今天只要399，平均一盒今天只要50元左右，50元都不到。说实话，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
1: 对，
0: 有亲朋好友，你互相分享一下。我们说了，这个东西家里备着，尤其是都是咱们的同龄人，比如说你身边的人都是60、70岁的，都是70、80岁的，
1: 对，
0: 都能用上这个东西。
1: 没错，
0: 你就分享分享，你送出去198一盒，
1: 对，
0: 对不对？你说，哎，你说，哎，给弟弟加两盒，给爸妈加两盒，
1: 是的，
0: 给妹妹加两盒，都很好啊，观众朋友。但关键是今天有着15天的全面售后，什么意思啊？在给别人之前，你自己先开一盒用一用。
1: 是的，
0: 用到第15天。你觉得对效果不满意、不理想，全额退，没有任何理由的全额退啊！你不用非要找个借口怎么样？不需要，只要打电话说我不要了，我要退货，399原封不动退还到您的账号。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盒15天全面售后的名额已经快要售罄了，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不要让疼痛在时时刻刻的困扰着大家。
1: 对，
0: 关节、肩颈、肘、踝、腿等等这些地方，我们有一个方法可以让疼痛真正达到一个缓解。你来试试我们的动脉房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席位和名额，02151199000。

刚好呢，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啊、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5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6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6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加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

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你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颗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251，990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8000021511，交交了零。

0: 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00-2151解决了零。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0: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哦。那今天的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的这个1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1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物特别实惠。
0: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1: 对，
0: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或者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1: 对，
0: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1: 对，
0: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1: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0: 哎，这个不一样哦。
1: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0: 对，
1: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0: 是的。
1: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0: 对，
1: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0: 比较粗，
1: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0: 长鳍金枪鱼，
1: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黄鳍
1: 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0: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1: 是的，是的，
0: 配料非常干净。
1: 对，
0: 那还有点就是好不好吃，
1: 对，
0: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1: 并且你知道
0: 直接可以做色拉。
1: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榄油浸的，
0: 对，
1: 因为不一样的金枪鱼罐装的，它会拿不同的油，
0: 是的，
1: 有的稍微便宜一点，它会拿什么呀？拿那个葵花籽油，对吧？我特别喜欢拿我们这个金枪鱼罐装金枪鱼拿回去做炒饭，
0: 对，
1: 这都不用放油了，然后再给您看，你看我们的金枪鱼肉是大块的，
0: 对的，
1: 所以来这边啊，我给大家稍微做一个乌冬面，好不好？
0: 好了好了，
1: 来
0: 直接到乌冬面那边，对吗？
1: 对，
0: 放进去哈。
1: 对，
0: 我们这个营养蛮好的，
1: 我们不是用边角料，但凡如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0: 对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0: 对，
1: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0: 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1: 对，
0: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经常直接吃啊，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也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
1: 我来吃一口、
0: 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金枪鱼的跟没金枪鱼完全不一样，
1: 特别鲜，
0: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1: 他们家的这个金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 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嗯，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意大利
0: 香鲜，
1: 很鲜，这个经常用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0: 在这里，
1: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嗯，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 DHA EPA，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
2: 啊？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1: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1: 对，
2: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1: 对，
2: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1: 还有
2: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1: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1: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2: 加一加正好。
1: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0: 对，一半吧，大概价格都要是什么七八十块钱的，有些地方
1: 对七十八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十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0: 对，
1: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2: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1: 对，
2: 三罐。
1: 对，
2: 今天我们是四条带回去，
1: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嗯，有些人呢是自己尝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1: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1: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邮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1: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1: 对，
2: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1: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2: 对，
1: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DHA、EPA、Omega 三、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2: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是了。
1: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2: 你看，
1: 除了上海呀、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2: 啊、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我们今天的一帕斯塔的金枪鱼、啊，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
1: 就是暖暖的，对吧？
2: 对，我跟你说
1: 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2: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哎、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1: 是呀、啊哎，
2: 对吧？
1: 对。
2: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嗯、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
1: 对，
2: 都很简单、哦，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嗯，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嗯，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卷饼里面，
1: 对对对，
2: 就行了，对不对？
1: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嗯，色拉呀，包括他们那一些这个小食啊，嗯，旁边呢一兜兜一收配了金枪鱼，
2: 对，
1: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2: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不能擦特拉的啦，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嗯，弄干净嘛，对吧？
2: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1: 是的。
2: 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伊帕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哦，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嗯、百年的老企业。
1: 是的。
2: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1: 黄鳍金枪鱼。
2: 黄鳍金枪鱼。
1: 哎，写的是清清楚楚啊，不仅是品名当中有、嗯，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2: 对对对。
1: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了。
2: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嗯，很多是煎鱼，煎鱼它也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嗯、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嗯、啊，
1: 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2: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1: 对吧？
2: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1: 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买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嗯，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菜场当中的食材，我们看到的是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0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1: 我们今天一罐盒算下来才只要十几块钱，十来块钱出头，而且不是人工养殖，还水捕捞，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对，但它没有防腐剂，
0: 没有这种罐子，它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的防腐剂。
0: 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清楚啊，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是吧？
0: 不可能，一段肯定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墨，对
0: 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啊！我就吃块鱼吧。嗯，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嗯，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就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着，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这个鱼肉的就是
1: 品种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家晓得。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值得来进行宣传。而且它上面有吧，有的来自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来自那个太贵了，
0: 太贵了，
1: 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意大利进口慢慢也蛮贵的、哎、
1: 对，
0: 你刚刚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嗯、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啊、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嗯、
0: 是的、嗯、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但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 ，OK 的，快到来了。
1: 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
0: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丝，
0: 反正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大概要数哭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
0: 了，
1: 全世界最聪明的就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十九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灌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您现在看到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的得了。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处理弄死，该都欧亮起去龙哥们弄
1: 的。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但你心里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那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垮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对，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到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的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的，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结构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是14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所以
0: 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也不会顶我了呀。
2: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很高，
2: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2: 对，
0: 脂肪含量少，
2: 对
0: 不对？
2: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2: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黄鳍金枪鱼，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
0: 哎，
2: 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
2: 对吧？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
0: 特级初榨橄榄油
2: 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2: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2: 哎，加工工艺越好，
0: 是的。
2: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0: 是的，
2: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2: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0: 做？
2: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0: 煮米线，两屁米包屁香菜，
2: 太冷了，天冷了，吃点米线，吃点
0: 烘
2: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0: 也蛮好的。
2: 对，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0: 好，哎呦，这个赞呀，
2: 泡菜锅，
0: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中还好多凉快景
2: 色。肉大不大？
0: 大的，
2: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0: 是的，
2: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0: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我们都有那种，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2: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0: 啊！
2: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0: 都弄好了，对吧？
2: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2: 是是是，
0: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满的。
2: 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2: 了。一罐多少钱？
0: 10几块钱，
2: 才十几块钱。
0: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2: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三片，对，28，38，
0: 差不多，
2: 便宜点的，
0: 肯定要的，
2: 对吧？
0: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阿拉不吃了，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2: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2: 嫩的，
0: 细
2: 鲜的，
0: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2: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
0: 这
2: 它能做到那么鲜，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是肚子饿了，弄罐这个吃，
2: 没有负担，
0: 是吧？
2: 你想吃这样子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0: 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麦达黄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2: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2: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2: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四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0: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1: 是
0: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
1: 对，
0: 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1: 是，
0: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1: 对，
0: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是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1: 没错，
0: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1: 没错，
0: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面，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1: 是，
0: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
1: 哎，
0: 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1: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0: 是，
1: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
0: 好，四位观众电锅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
1: 对，
0: 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哎呦，
1: 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0: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1: 粘在上
0: 面的，很多是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1: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0: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力的水去冲它，
1: 没有没有，
0: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1: 对，
0: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板就很干净了，
1: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0: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1: 是
0: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1: 对，
0: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
0: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1: 没错，
0: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1: 对，
0: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0: 是，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0: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10大盒。
1: 对，
0: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1: 是，
0: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1: 对，
0: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1: 对，
0: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0: 是，
1: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0: 是，
1: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0: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1: 对，
0: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1: 是，
0: 这一盒你全过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1: 对，
0: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我用了至少有的一年了吧，你的嘛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看伊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挨下去天没又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卡布冰箱卡卡不要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卡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的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的。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的搿种卡布也有个，进了热水以后会得酥脱的，就伊搿进了热水以后对伐，勿会得酥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2: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2: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2: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不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上面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那种锅底
1: 锅
0: 对吧
1: 对
0: 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2: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2: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思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啊，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
2: 对
0: 吧，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2: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2: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2: 还是个
0: 油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2: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2: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2: 对，
0: 而且还有到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2: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2: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
2: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2: 对，
0: 10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2: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 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2: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

0: 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
1: 这个是两，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
0: 嗯，
1: 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
1: 很干净，对啊，就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是它就是得，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它第三天后面它怎么它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天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
2: 不起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哦，往不一样的像，一点不起毛头的，不像有的要起毛头，起毛头的，它不起，
0: 还蛮足的，
2: 哎，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了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就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对，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都说，哎呀，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了钱呀，哈哈哈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说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是吧？很好。
3: 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啊嗯、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对不
4: 对,
3: 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
4: 嗯、
3: 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
4: 嗯，
3: 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4: 对，
3: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
4: 哎、
3: 一搓，非常非常的干净，
4: 没错，
3: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
4: 嗯、
3: 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4: 对，
3: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
4: 嗯，
3: 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
4: 大
3: 的, 大
4: 的，
3: 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
4: 嗯、
3: 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哎、
3: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
4: 嗯，
3: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4: 好，哇，
3: 是
4: 蹦蹦
3: 的
4: 声音一样，
3: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
4: 嗯、
3: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牢度韧性还是特别好，
4: 还是很强，
3: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
4: 嗯、
3: 特别的柔软，
4: 对，
3: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4: 是，
3: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4: 对，
3: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
4: 嗯、
3: 完全不在话下，
4: 对，
3: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
4: 哎，
3: 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4: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
3: 嗯、
4: 但是以往你在家

0: 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嗯，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艾斯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1: 是的。
0: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1: 是，
0: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1: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0: 很多
1: 有六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0: 对，
1: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
0: 银离 子，
1: 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在那个它的原产国也很热销，
0: 是，
1: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0: 对，
1: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0: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1: 是，
0: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1: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那东方宫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足足300片。那么市面上面是480元，我们今天的价格不得了，239了，不再是本来的299了，就你本来300元不到的低价位东西。降60元哦，原来可能说降个什么，降个20，降个30，这次降60元，
0: 对，
1: 239元，300片，每一个单品的价格7毛钱，洗碗、刷锅、擦台面，对不对？擦擦微波炉，擦擦烤箱，擦擦电饭煲，
0: 对
1: 不对？然后还可以把那个就是厨房的这个地面擦一擦，甚至于擦一擦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0: 是
1: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10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2张3张啊，30片给大家用。
0: 对，
1: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长期勿去犹豫，因为一气成型，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么子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么子。侬那个卡带不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型卡进来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个，勿仅得好汏碗，再汏镬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外加勿会得无奈，勿会得拿手里向抹勿灵个，居然好用个、啊。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个、啊。那个老实惠，
1: 这个
2: 智能
1: 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外在了正常两三人吃饭，弄大家三天掉它，三天掉它，而清爽，而且你这个性价比还蛮高，不贵。
2: 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他擦些什么？平时
1: 擦呢？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1: 是，
0: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2: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0: 对，
2: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0: 对，
2: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0: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2: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0: 是
2: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哦，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
0: 对，
2: 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0: 对，
2: 它就自带清洁。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0: 对，
2: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0: 对，
2: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0: 对，
2: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0: 都可以。
2: 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古今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古今中外了。从小我们可以说上海人是穿着古今的内衣长大的。那么这两天呢，黄梅雨季特别的长，我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这衣服什么时候干得透？因为不是所有的衣服能够进洗衣机，或者所有的衣服去给它烘干的。今天的话，内衣我们多准备一点，包括接下来的话，七月八月暑期要出去旅游的，像这种舒服的内衣啊，也是在旅行箱里面要多带一些的。今天我们全新的一个组合啊，1994是四件带回去。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妍馨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妍馨。
1: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刚刚青青说了啊，古今文胸的话呢，中华老字号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可能从就是发育开始的话呢，穿着古今的文胸。那就像青青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黄梅雨季，然后黄梅雨季结束以后的话呢，高温天桑拿天也来了，所以像内衣的话呢，勤洗勤换。您家里的文胸可能是什么？穿着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又或者包覆性能不够好了。今天穿上古今，关键是什么？我们迫不及待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0: 对，
1: 您知道吗？门店专柜价格要接近800块，今天我们都放购物，1994件单独一件40来块钱啊。
0: 是的，门店一件的吊牌价格是198，
1: 对，
0: 我们竟然只要199元是四件。而且今天贴心的两个组合，大家看一下，一个呢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199。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想要黑色的，对吧？我就要浅色的。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肤色。这是一个安全色，打底色，不会出错的颜色。因为你有些透明的服装里面，对吧？那穿白色也不行，就是穿这个肤色。
1: 对，
0: 四件肤色199，或者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我们真的是考虑的特别的贴心周到。
1: 是的，然后的话呢，先建议大家的话呢，把商品细节就是看明白以后赶紧来下订单。我们今天的话呢，颜色方面其实很方便来选择，肤色有四件，
0: 对，
1: 或者你买今天两件肤两件黑，
0: 对的。
1: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整体的感觉，设计真的非常的漂亮。我们一直说古今的话呢，就是每一年都是推陈出新。首先有一个感觉，就很多的妈妈都说这一件文胸的话呢，它整体的包覆性呢，一看就特别的棒。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承托力，完美的包覆性能，让我在炎炎夏季一点都不尴尬。它全部做到的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哦，你看哦，我两个巴掌哦，直接它的宽度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一个罩杯满满的一个这个包覆性能，所以特别棒。再来看今天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呢，文胸我们说悦人悦己，自己穿着以后也要漂亮，所以上方有道漂亮的蕾丝花边。而且这个蕾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都是什么非常好的整个的顶级的水绒蕾丝，而且是若隐若现，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给大家看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在整个的侧翼副乳的部分我们今天加高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妈妈是什么副乳切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切割出来非常的难看，我们今天整个看到啊，在侧翼的部分再给大家做到一掌半的一个高度，所以完美的往里集中。另外的话呢，整个的材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六角的菱形网纱，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双层，所以它整个上身以后的话呢，包覆性能固定性能更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侧面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背部哦，抚平赘肉，
0: 而且后背的话，它用到的也是这种网纱哦，是也是双层的这种网纱，
1: 对，
0: 透透的很舒服，
1: 对，
0: 一点不会闷热到你的。
1: 对的。另外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肩带啊，肩带的部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0: 是
1: 弹力也是特别的棒，而且的话呢自行调节，背后的扣子的话呢做到是什么三排四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细节部分也是一样完美啊。
0: 肤色，它这个肤色做得非常好看哦，不是那种深肤色，因为肤色的话它这种裸色调也分很多种，
1: 对，
0: 有些深肤色不好看，它是这种粉色的偏粉色的这种裸性色，特别的漂亮，包括刚才我说到后背，从这个上面来看啊，比较的清楚，看到没有，黑色的和肤色的它都是两层的弹力的网纱，
1: 对，
0: 所以你不用说哎呀这个面积那么宽，那么夏天挺好像有点闷热，不会，它都是网纱的面料，而且弹力非常的足，
1: 是
0: U 型的美背，包括后面一排一排的按照自己的身形来调节，然后我们看一下眼镜的这个上身 身的效果，因为很多妈妈的话也是比较的丰满，然后眼线的话也是达到了 C 到 D 之间的这个罩杯。
1: 对对对，
0: 说实话越丰满越适合穿这款内衣。
1: 对，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包覆性能特别棒，然后的话呢就整个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样，特别舒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也就贴身的整个的罩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全部采用到的是全棉，所以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吸湿透气性能非常好，然后亲肤度也是非常完美的。第二点，我们今天采用到是什么，是超薄的一个罩杯，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说什么夏天的话呢太过炎热太过闷，但我们今天罩杯的话呢是什么，非常的薄，很柔软很亲肤，一点不勒不闷。再来看上身的一个效果，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跟我们品牌方说，就说啊这个文胸的话呢对于一个哺乳期结束刚刚结束的一个妈妈来讲，我觉得太过友好了。首先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很挺拔，不会把胸型往下垂。第二点的话呢，包覆性能有多强，就很多的妈妈应该看到我今天穿着的是什么，就非常薄非常透的一件针织开衫。
0: 是，
1: 首先有个特点啊，它不会什么低头的一瞬间会把你整个的胸往外露，就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走光了一段尴尬，我们今天没有。第二点的话呢，上身以后先来看侧翼哦，完美的做到，你可以看到哦，就整个是抚平赘肉，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担心到的，
0: 太好了，
1: 对，就担心到的这个背部的肉比较多的这个，你看哦，尴尬，我们今天完美的抚平。再来看哦，侧翼的部分完全没有钢圈，连一根胶骨都没有。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很舒服。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也是加宽的一个肩带设计。另外哦，这个地方完全不会有副乳切割。
0: 对的。
1: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没有钢圈。
0: 对。
1: 所以像现在是什么三拿贴、黄梅雨季，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什么尴尬呀，有钢圈呀，有厚的胶骨来束缚着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完美的360度，你随意的进行弯折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是的，带有钢圈的传统的这种厚海绵，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占地方，对吧？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的。这次我去出差，稍微带了一个以前的这种为了搭配衣服嘛，两三个文胸就很占空间了。像这次我的家人他们计划去那个自驾游，可能在半个月以上。哎呦，我跟我妈说，那你内衣得多带几件，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方便换洗。而今天的话，一口气就你多拿了4件内衣，对吧？你家里原先的旧的呀，可能有钢圈的，淘汰一把。我们199元是4件，尺码呢我来报一下啊，大家是可以选择到75B、CD 啊，75BC， 然后呢是这个D， 还有是80的 BCD 和85的 BCD。
1: 对，
0: 记住了，就是75的 BCD、80的 BCD 和85的 BCD。
1: 对，
0: 9段的尺码。颜色的选择是可以选择全肤色，或者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组合选择啊。然后尺码大小其实不要太纠结，如果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的。
1: 对的，
0: 可以换的。
1: 平时内衣穿什么样的一个尺码，今天就可以来选择，反正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是古今能够做到今天市面当中基本上2.几折优惠力度太难了啊。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有观众在问尺码啊，来看一下是九段，75 B C D，
1: 对，
0: 80 B C D 和85的 B C D， 看到没有？就是75、80、85，然后各 B C D 都准备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尺码的话呢，真的是比较的齐全。然后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纠结，您不用纠结，买回家去的话呢，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古今的话呢，真的中华老字号，早先我们说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上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可以说驰名，可以说是中国包括海外都是有名的一个内衣这个品牌。然后我们是什么依托我们亚洲人的身形的数据库，所以打造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就非常非常的轻若无感。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妈妈就怕闷怕热，不知道亲戚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天气啊，真的热的不行哈。就是如果你的文胸过厚或者有钢圈的话，
2: 对的，
1: 一会儿火全部汗湿掉。
0: 对的，而且以前买的这种带有钢圈的话，多少有些压迫到这个腋下呀、胸口啊。对，所以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话，她渐渐的就那种老旧的文胸就已经换掉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没有钢圈的。那没有钢圈之间的话，它还会有不一样。古今做到的这款就很漂亮。首先你看外面有这种蕾丝，然后以前的可能是半罩杯，3/4，而我们这个将近是全罩杯了。
1: 对，
0: 安全性方面做得更好了，不易走光。
1: 对的，另外的话呢，贴肤性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罩杯内里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100%纯棉，所以吸湿透气性能包括舒适性呢也是更加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它无钢圈无胶骨，但上身以后的话呢很挺拔，因为它整个的剪裁设计都是更讲究。大家放放心心，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罩杯外围我们都是做到加宽的一个设计。所以哪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腹部比较就是多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尴尬的，甚至很多的妈妈到了夏天就比较怕穿贴身的一些比如说连衣裙 T 恤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尝试一下这款文胸，一定会让你抬头挺胸啊。
0: 对的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承托性啊很好，但是恰到好处，不会说很勒你呀，把你的胸聚得很拢呀。有很多妈妈本身就已经挺丰满的，
1: 是
0: 它就是一双手轻微的拖住你，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这么热的天，你也不用自己去南京路淮海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告诉大家是今年的新款，另外的话呢也是在门店在售的款式。
0: 对，
1: 所以门店当中你去看一看，包括拿到手中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吊牌，198元
0: 一件，
1: 单独一件哦。
0: 对，
1: 今天相当于什么198门店价格再多加1元。
0: 对，
1: 我们带回去4整件，这个性价比门店当中很难看到啊。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是90元一件，特别的划算的。
1: 对，
0: 尺码再报一下，75的 BCD， 80 BCD 和85 BCD， 九段尺码，不合适换大小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马上回到现场了。这件内衣的话呢，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钢圈，所以你看收纳的时候不占地方。
1: 对，
0: 关键外出在旅行箱里面，这样你看四个五个，就四个一放的话，也就一点点的空间。
1: 对对对，不占用我们说整个行李箱，包括你衣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另外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0: 这是罩杯，对，哎呦，罩杯的里料它是全棉的，
1: 全棉的，
0: 对的，跟你的肌肤接触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罩杯，几乎是全罩杯了。以前的话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做到了很宽啊。再者的话，你看它胸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花边，
1: 对，
0: 对吧？这种很柔软的弹力的这种网纱，这里是花边，
1: 是。
0: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娇嫩的胸上，它完全不会那种什么痒啊，
1: 硌着难受呀，
0: 硌着呀不舒服。古今的话，它对面料、对这个版型的剪裁都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女性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我们承认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说文胸的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古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更加懂得亚洲人的胸型。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手中这个，就是刚刚青青有一点说到它的罩杯做到全罩杯，我个人对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女性朋友其实有一点怕什么，怕尴尬走光。我们今天全罩杯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只是一个 C 杯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手放进去嘛，看到了吗？它完美的没过，也就是像普通的一些文胸可能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上方你的肉全部铺出来。今天它是做到全罩杯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设计款式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内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它的剪裁是有一种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以我上身的感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现在在家里比如说运动跑跑跳跳，包括有的时候挤挤公交车，对吧？甚至在家里的话呢，做做运动，像我的宝宝现在14个月，然后的话呢我抱他平时啊在家里我不用担心说什么肩带滑落啦，包括爬杯移位，完全没有这种尴尬。而且上身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我觉得今天这一件哪怕你在家里穿着比较的轻薄透肤一点的衣服，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它做到几乎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稍微一点点的小漏，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这样往上也没有任何的尴尬。但是你穿衣服的话呢，连衣裙、深 V 的、圆领的、 T 恤都可以。
0: 对的。
1: 然后在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做到什么加高的侧翼，完全的抚平赘肉，包括在整个的副乳的部分也是往里集中。所以你放放轻轻这样的一件文胸，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夏天穿着任何轻薄的衣服都可以更加的漂亮啊。
0: 是的，包括眼线情况跟我家蛮像的，对吧？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帮他带小孩，
1: 对，
0: 所以像这个内衣你也可以给你妈妈弄一件。因为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你不穿内衣肯定不行，会尴尬。
1: 对，
0: 包括我妈妈也是，像现在小朋友放假也是天天在我这里，那互相这么多人，你不穿内衣的话肯定是很尴尬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穿这种有钢圈的，你勒到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舒服，所以这种无钢圈的就很受欢迎了。
1: 对的，又舒服又轻薄，然后我们说整个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又是我们说
0: 全棉
1: 白白的全棉，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两个颜色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再纠结。如果您的衣服你说我就要搭配度非常高的话呢，直接四件我们肤色，或者是今天的话呢两件肤两件黑都可以。门店的专柜价格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在门店当中有售的一个款式，所以市面当中你去看一下，198块钱单独一件哦，吊牌价格198一件，今天我们是199，门店当中只能买一件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是买4件。
0: 是的，而且颜色的话，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案，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或者选择全肤色啊，全肤色，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分享都很合适。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75的 B C D， 80 B C D，
1: 对，
0: 和85的 B C D 啊，九段的尺码，大小不合适可以换。换到满意为止。
1: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非常忙碌，尤其是大尺码，现在全线热销，毕竟是古今的大牌子。今天下订单，然后的话呢，后面几天你可以约自己的闺蜜去门店当中看看，
0: 也可以。
1: 对，就知道今天价格多划算了。
0: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就 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季节的话，其实还没有进入那个三伏天，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想接下来37、38或者更炎热，每天一身汗，内衣就是天天要洗了，不像冬天你不用天天洗啊，你穿个几次，
1: 对，
0: 洗一洗好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一定夏天嘛，总归是要内衣多。还有你出去玩，比如说6天7天，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带7个6个文胸出去吧，你只不过带个几个哈，换一换什么的。或者有些人出去玩时间更长，像我妈妈这次他们自驾决定是在15天以上，慢慢开过去，慢慢开回来。那我说你6、7个可能还至少要带这么多。
1: 对对 对，
0: 所以内衣是家里怎么说一个像储备一样，对我们女的来说，像女性来说粮食储备一样的。
2: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这个文胸的话呢，我家里还有，那为

0: 么要在今天换？我跟大家讲，文胸其实跟你的这个牙刷、毛巾一样的，
1: 内裤一样定期换。
0: 对，
1: 我昨天带小朋友还有我妈妈三个人去逛街嘛，还路过那个什么商店，还去补货了那个内裤。像这种内衣内裤，你算一算时间，差不多三个月半年，你要
0: 一定要换。
1: 对，内衣嘛，稍微比那个内裤时间还可以稍微再延长一点，
0: 对，半年左右时间也要换。为什么？因为有容易细菌滋生，因为你穿着时间长了以后，总会有一些松松垮垮，有些变形。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海的太太都是什么比较精致的女性啊？那你的外衣我知道香云纱的，各种真丝的，哪怕你穿这个 T 恤的话呢，都是比较贵的一些 T 恤。所以很多妈妈都说，哎呦，那如果我内里的文胸穿着不好，你想想看 ，hold 着这个背，这个胸可能说啊，就已经荡到肚子上这个地方了，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文胸，我们说由内而外散发魅力，文胸穿着好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哪怕你的外面的衣服稍微价格就是我们说亲民一点，也会显得很有气质，很有气场。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是大品牌，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都明白古今就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内衣界中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的。所以门店当中198元，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门店再售款无钢圈，全罩杯
1: 40来块钱，真的平均到一件内衣40几块钱。包括你跟你的好朋友小姐妹之间，你俩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你就一人拿2件。
0: 哎呀，可以。对，拿回去以后他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哟，这个东西真的很贵的啊。但是的话呢，送给他，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文胸吧，每个女人都需要的，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您就是比内衣内裤谁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尺码定下来，因为如果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码一。
1: 是的，现在是黑色加肤色的组合卖得特别好，有些尺码已经是断码了啊，断码了，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哦，导演说可以预约的，太棒了。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内衣真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0: 对，
1: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我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1: 古今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品牌。我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带我去淮海路做那个旗舰店，买内衣，对吧？当年的印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穿着这个古今长大。
0: 是，
1: 包括像现在我们家里的话，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古今的，因为老牌子对于它的品质，像材料啊，它的版型的剪裁，我们都是非常放心信得过的啊。
0: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今年的新款。
1: 对的，
0: 它看到这个肤色真的太美了，
1: 外面这一层是这个蕾丝。因为我也是说啊，肤色它分很多种肤色，
0: 对，
1: 它这个肤色的话偏粉调的，
0: 真是。粉底液，对，粉底液内衣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就非常漂亮的这个肤色哦，粉嫩粉嫩的这种感觉。蕾丝是有弹力的，
0: 对，
1: 这层网纱特别舒服，
0: 是
1: 这层网纱特别的柔软亲肤，
0: 对，
1: 你娇嫩的肌肤啊，它不会就是给你什么弄得痒痒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买的那种睡衣啊，花边好看的是好看的，哎呦，弄得这个皮肤很痒，不行的。
0: 为什么？因为材质不够好。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甚至穿着以后的话呢，有点什么小敏敏的感觉。但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材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贴肤的部分啊，就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做到100%的一个纯棉。因为纯棉的话呢，更加的吸湿透气，更加的排汗，更加的柔软，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全罩杯。其实东方购物内衣要不少的，但是能够做到全罩杯的好像比较难。所谓的全罩杯，很多妈妈都说它都是一个伪命题，基本上看到1/3罩杯就没有了。上方我们说稍微丰满一些的太太的话呢，这一块肉肉全部铺出来了，今天没有这种尴尬。然后再来看一下侧翼的部分，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基本上内衣到这个地方没有了，但是我们像这一块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副乳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宽的，而且用到的都是什么六角的菱形网纱。就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会不会热呀，会不会闷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两层它是包

0: 你做到很好的固定，但是菱形网纱它的吸湿透气性能又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依然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
1: 是
0: 连一根厚厚的胶骨都没有，我们旁边都是软胶骨，大家放心啊。所以把握住了，性价比今天也高，关键什么，上身真的很舒服。
1: 哦，对
0: 对，
1: 看一下严欣的上身的这个效果。
0: 对，因为
1: 我真的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穿这种 V 领衫啊，这种针织衫啊，露一点的话还蛮好看的。
0: 对，就上身以后，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胸型是往上挺的。我们说女性朋友穿文胸不在乎有多大，但是一定要显得胸型要完美一些。第二点是什么？它这个副乳的部分完美的，你看把副乳全部往里集中了，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肩带的部分，它全部做到
1: 不溢掉，
0: 对，加宽肩带。然后你看啊，我往下，你看啊，就做这个动作，包括跑跑跳跳，举个手动一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也是完美的固定在我整个的肩膀上面，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更加懂得亚洲的每一位女性啊。
1: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的，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最大码已经断码了，但是可以补货，可以预约的，
0: 对，
1: 就是那个85的 D， 这个码已经断掉了，可以补货啊，因为这个本身的话，它备货就比较的少，75的 B C D， 80的 B C D 和85的 B C D， 九段的尺码。然后呢1999是四件带回去，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
0: 对，
1: 真的不需要自己奔赴到门店，门店的话是198元一件，性价比很高。
0: 哎，然后尺码方面的话呢不用纠结，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
1: 是的是的，扫码订购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好的，观众还在问尺码，我们先把尺码打在了屏幕的右边，九段。75BCD 80BCD 85BCD
1: 对，
0: 但是像85的 C 85的 D 这两个最大码正在热销，已经有断码了，已经断码，但是好消息可以预约，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预约也值得，
2: 对的，
1: 预约也是今天我们说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其实我们相信有很多就是大码的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呢，选择文胸是比较难的，第一她又要做到全罩杯，没有那种尴尬就是走光的一个这个感觉，第二点上身以后又要亲肤性强，然后又是大牌子，然后有型有款，其实市面当中还确实比较难寻，哪怕看到的话呢价格是比较贵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么亲民的价格，又是古今的大牌子，赶紧把握住。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呀，我们但凡到了夏季，
0: 黄梅雨季，
1: 对，
0: 我都有点不敢洗衣服，但不洗又不行。
1: 对，然后文胸你要多几个，
0: 要多样。
1: 我妈妈是这样，因为家里带孩子做饭等等，她有很多的家务需要就是一个人进行操持，
0: 对，
1: 有的时候上午买买菜回来一身汗，她要脱一下衣服，然后把文胸她要洗掉，
0: 是的，
1: 换一件，
0: 对的，
1: 然后就是家里的文胸，你说你就弄了两个三个，
0: 不够的，
1: 不够的，
0: 我自己就有20几个，虽然我不是同时要穿，但是你就备在那里，包括以前买的啦，没有舍得扔啊，放在那边，你就肯定是要备着的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它不像毛巾，像我们家的毛巾洗完了烘干机烘烘干，你少几条的话，反正也够用。
1: 对，
0: 文胸这个东西我不能进烘干机，我怕把它烘变形或者缩掉了，
1: 对对
0: 吧？所以这种文胸你还是要等它自然干。那这个时候你真的量要备足一点。好在我们没有钢圈，卷一卷的话完全不占空间。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做到全罩杯，然后有蕾丝做到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一个加持，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做到三排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穿脱也是比较方便
0: 的
1: 整个的文胸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有点像运动款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包覆性的很强，
0: 对的，
1: 然后罩杯内里的部分贴肤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白白的纯棉，吸湿透气柔软，大家放心，大胸的女生朋友穿着它以后你会觉得哇完全没有走，对，没有走光，
0: 放松，
1: 对，不走光，然后小胸的一些女生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让你上身以后更加挺拔，
0: 对的，所以门店新款上市一件是198，东方购物199元一次性给大家4件，尺码我们依然挂在了屏幕的右边，然后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尺码不合适要退要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这两个颜色，一个是安全色，打底色必须要有的，黑色，性感的颜色，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选一些五花六花的颜色，就是两个你非常实实在在实用的两个颜色，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说我可能黑色多，我想要选全肤色，也有，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肤色，一个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1: 对，
0: 那现在这个组合卖的比较的好，
1: 哦，就是我们说混在一起的，
0: 对的，两件黑色，两件肤色呢卖的比较的好，
1: 对，深色系我们今天有了，你穿些深色的衣服的话呢搭配度也是很好的，
0: 是的，
1: 然后浅色系咱们今天也有了，然后关键什么，就是古今的文胸细节值得大家来考究，大家可以看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上身以后你不会觉得勒，分散你整个肩部的一个压力，
0: 是的，
1: 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蕾丝哦，就是青青刚刚说到一点，这个蕾丝不是普通的蕾丝，上身以后好亲肤，柔软，不会扎扎的，
0: 对，
1: 不会说很多人说就上身以后硌着你的皮肤，
0: 对的，所以像传统的这种肤色文胸容易做得不好看，但我们今天把这个肤色你看加上来这样的一个蕾丝，让它很性感，
1: 对，
0: 很漂亮，
1: 今年有一 一个名词叫做粉底液纹胸、哦，就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跟你的皮肤的颜色是混为一体 的。大家可以看到、嗯、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很高级，
0: 对的，
1: 然后搭配度也很高啊。
0: 是的、嗯、包括我们后面你看虽然它很宽、嗯、但是用到的是两层的弹力的这个网纱，
1: 对，
0: 非常的透气，
1: 对，
0: 夏天你出汗之后即使它湿掉了、嗯、干的也比较的快，
1: 对呀、哦、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嗯、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啊、哦嗯、连后钢圈连后胶骨都没有，
0: 对，
1: 旁边两边的话呢是什么软的支撑条，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啊、哦、它是做到100%的全棉、嗯、所以上身以后亲肤透气非常的柔软，罩杯它是做到什么全罩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巴掌啊就立起来，它是满满的包覆性能，上身以后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一个尴尬，特别的舒服、嗯、另外的话呢排扣的设计也是很讲究的，大家放放心心，一共是有到3排4号、嗯、然后的话呢穿脱都很舒服，关键什么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舒服，然后你出去旅游呀，随便挤在这个比如说行李箱里面也不占用整个行李箱，包括你家里整个衣柜的一个空间、嗯、所以把握住了啊。关键难得的点在于什么，它是古今，哎，古今就是中高端贵的代名词，就是好穿的代名词，市面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198、嗯、今天我们多加1块钱199，相当于另外3件直接送给大家啊。
0: 是的啊，现在还有3分多钟，尺码呢一直挂在了右边屏幕的右边，然后大家可以扫描这边的二维码来订购、嗯、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919000。

0: 的，还有两分多钟啊。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件呢是古今的新品，新品直接做1994件，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卷，
1: 对，
0: 门店一件是198元，
1: 对，
0: 你想四件的话是792，我们直接1994件带回去，
1: 对，性价比摆在这边，很多的妈妈都会觉得哇，这不是古今品牌吧？因为古今太贵了啊。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有这个实力把价格打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只有两分多钟，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组合，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啊，尺码方面你不用纠结，一共9段尺码，从我们说75的 BCD、80的 BCD 到85的 BCD， 全部都有的。
0: 75、80、85，
1: 对，
0: 各 BCD。
1: 哎，然后我们今天的颜色方面，您可以选择4件肤色，很百搭，也可以选择2件肤色、2件黑色，混搭都可以的。反正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尺码的问题，因为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性价比包括今天组合构成真的是达到了顶顶满格了啊！
0: 对的对的，今天算下算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49块多，包括你说我之前购物账户里没有积分的，你现在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100多块钱4件文胸，单独1件40来块钱，
0: 对的，
1: 还是古今的大牌子。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由内而外穿着舒服，穿着得当，然后穿出去我们说抬头挺胸的感觉，这样你的气场都不一样。每一件文胸花到40来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高的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啊，尺码我最后再报一下，好吧？
1: 好，
0: 75 BCD、80 BCD 和85的 BCD， 9段的尺码啊、然后我们现在85的 C、85的 D。全部都在预约当中啊、尤其是85的 D 很早就预约了，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您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您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0: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1: 对，
0: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0: 对，
1: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
0: 是
1: 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0: 好，
1: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0: 对，
1: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0: 美国的。
1: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0: 非洲的。两位订购了，
1: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0: 对，
1: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0: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1: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哦，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
0: 好，
1: 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0: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1: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0: 50位在订购了。
1: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0: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1: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0: 三大块，厚厚的，
1: 厚厚的三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泡泡满的奇亚籽，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0: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1: 对，
0: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1: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不是油炸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那个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0: 是。
1: 但是像那个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0: 对，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
1: 很香。哎呀。
0: 很脆，
1: 没有香精，
0: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1: 对，
0: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1: 对，
0: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啊。
1: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0: 没错，
1: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 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生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看到吗？
0: 这个呢就是。

0: 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的好区分。
1: 对，
0: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1: 对，
0: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1: 对，
0: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1: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
0: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1: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你就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
0: 把我订购到了，
1: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0: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包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嗯，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嗯，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嗯，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只有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嗯，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囤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这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不是油炸的，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3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八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个，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肯定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对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缝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
0: 对，
1: 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吃，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啊，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2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一

0: 正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过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正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杏大木，
1: 对，杏仁片，还有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薯大醋，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其实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啊，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三片
0: 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两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三片多厚，哦，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片，
0: 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八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哦，也是这样子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来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八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八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八包，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一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量，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儿，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八，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用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1日3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着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好划算啊！新品首发，赶到我们东方购这次啊，大鼠大兔给7倍积分啊，208元，本来16包很划算的，给你7倍积分，193元，193元可能正销别的渠道，可能也就买个差不多，10来包左右，10包左右顶多了，不可能买到16大包的。
1: 对，我们今天是8包加8包啊，两个口味的啊，一个是坚果薄脆多多，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加在一起是16包。今天扣掉我们的这个7倍积分，对吧？如果你是自动订购老观众的话，还能再优惠5块钱，其实相当于180都不到吧？
0: 对的，193元，相当于单包才12元左右。
1: 对，
0: 而且真的把就是正香园他们薄脆产品系列当中非常明星的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口味你是不用选的，各8包。然后这两款里面都给大家添加到有的什么奇亚籽哦，你很多为了补充多的那种欧米伽三，对吧？阿尔法亚油酸，你会单独家里面买奇亚籽或者奇亚籽油。
1: 对，
0: 今天我们这个坚果这个薄脆里面，山药那个椰子薄脆里面全部都有添加。
1: 对，
0: 关键我告诉大家，你打开它的这个包装，你会发现哦，这个料真的实诚哦。
1: 对，
0: 而且全部都是地道选料的配料。
1: 里面每一个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啊，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打开来就是3片，里面是有3片。我抓紧时间给大家快速看一下啊。
0: 好，
1: 我们今天两个口味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坚果薄脆，对，里面50%的坚果量，而且是什么坚果？是我们的巴旦木，对，美国的巴旦木，包括非洲的腰果，还有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然后这一款是什么呢？山药椰子薄脆，所以呢里面就是有椰子片，包括越南的椰子片，对吧？包括有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山药粉在里面，还有是什么
0: 椰子油，
1: 还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奇亚籽，
0: 所以两好多好多，
1: 两个呢是不一样的味道，但是两个呢都有特点，它的共同的特点是什么？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蛋白质含量高，膳食纤维含量高，然后的话我们的还有是什么？反式脂肪酸是为零，
0: 是的，就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很高，它不是那种油炸出来的，也不是像你家里面很多可能说不太注意买的孩子的零食膨化食品，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非油炸、非膨化、低温烘焙出来，所以你这个拿在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油，对吧？油汪汪的、油蒿蒿的，不是的，就你会感觉这个薄脆啊，口感特别的香浓，但是它一点都不油，而且真的就是真材实料。你这个一掰开以后，
1: 真的好吃，我跟你
0: 说，好实诚。你看这个，我们镜头推进，你看。满满的，这个是坚果薄脆，满满的，你看就是腰果，对吧？那个巴旦木，还有黑色，你能够看到那个奇亚籽啊。关键一掰开以后，真的就是嘎嘣脆。
1: 对，
0: 然后你越嚼越香，口味越嚼越浓，对吧？
1: 对，
0: 鸡蛋香啊，非常非常香浓，那种好的那种面粉的那种味道，特别好吃。
1: 里面用的黄油都是天然的黄油啊，都不是用到什么人造黄油啊等等的。所以很多爸爸妈妈说12块钱一包啊，里面这些食材到底是不是好的食材啊？
0: 是。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了，抢得很厉害，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这款产品。但是我们现货真不多，
0: 对，
1: 真不多。
0: 你可以家里面自己直接这样来吃，
1: 对，
0: 或者蘸牛奶、蘸酸奶，
1: 酸奶
0: 把它掰碎了放在什么那种色拉里面，做点自己那种特别好的那种什么小甜点都可以的。
1: 对，
0: 价格各8包，208元，再给7倍积分，16大包啊，相当于193元，单包12元左右，赶紧订购，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保质期是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多囤几组。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嗯、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嗯、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嗯。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
0: 对
1: 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嗯、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啊、哦嗯！你看我们坚果，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到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最后的五分多钟，真的大家很会买，所以现在我们的现货真的都卖光了。如果你还想要订购，你赶紧预约。我告诉你哦，如果说你不预约，后面我们在大暑大促活动之外没有这么高额的积分的，就会变成常规节目。今天我们是七倍积分哦，
1: 对，
0: 208元低价位商品给七倍积分，将近14.5元左右订购就会打到你账户当中，你就等于说又便宜了将近14元以上了。
1: 对对对，预约我们照样把这个积分送给大家的。但是下一次的话，你想想看，东方购物平时有一些大活动等等的，食品了不起是5倍积分，对吧？更何况平时的话只有单倍积分，所以你想我们今天送七倍积分，哪怕现在是预约，你就稍微多等2天，但是等待是非常值得。而且像这样子好的商品啊，品质又好，口味又好，原材料又放心，对吧？用料又够扎实，今天单包核算下来我们才12块钱的价格。
0: 对的，好的口味，香浓的味道，嘎嘣脆，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说哎呦，又香又脆又好吃，不是香精色素对吧添加出来的，是我们好的选料地道的来源加上好的工艺给大家做出来的。
1: 对，
0: 这么好吃的薄脆饼干，两个口味全部给到大家，全部添加到了奇亚籽，一个呢是这个坚果薄脆，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山药椰子薄脆，每一个单包都是满满的100克，里面还有小的独立包装，
1: 对，
0: 全部都是耐压的包装，拿出来非常的体面。
1: 对，
0: 这个你哎给闺蜜弄个什么6包，对吧？都是很送得出手的。
1: 对，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对吧？包装成本我都说是非常非常的高，为什么？因为你看打开来之后还有个小底托，对吧？
0: 对，
1: 你在外面吃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啊坐在这个车里面的时候，你把这个底托接着，对吧？然后吃的时候呢不会掉的地上到处都是的。然后一盒里面一小包里面是有这样的3片装，
0: 3片装
1: 的料呀，
0: 每一片大家看到没有，
1: 这个都是大货，都是食物啊，您收到
2: 也是这样子的。
0: 对，美国的八大木，你看看这个上面
1: 看到
0: 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哦，包括满满的鸡蛋的含量，
1: 对，
0: 加上好的面粉给大家做成这样子啊，香香脆脆的薄脆。
1: 对，
0: 这个另外一个黑色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山药椰子薄脆，
1: 对，
0: 奇亚籽大颗大颗，你看到没有，这个黑黑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是我们的椰子片啊，椰子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也是优质产地的，但是呢我们里面都是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
0: 对，
1: 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
0: 对，原料给你看得到，所有这些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对吧？脆的那种感觉，全部都是工艺加上地道选料啊、而且非油炸，低温烘焙，没有任何那种什么膨化的工艺啊，
1: 对，
0: 富含膳食纤维和很高的蛋白质的含量，
1: 对，
0: 定吧，朋友们，如果你预约再错过，没有任何的办法了。现在如果预约名我们争取过来的，你再不珍惜，后面错过我们大暑大促，价格起版是208元，
1: 是，
0: 不会是相当于今天193元的价格，赶紧打电话80077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1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订到现货的朋友真的恭喜大家，还有很多观众现货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孩子家里面送一组，对吧？给什么闺蜜呀、朋友呀、你的兄弟姐妹，咱们就连家里面备着的小糕点、小饼干都要买健康的，都要买真材实料的。
1: 对，
0: 这款真的也是我们正向旗下很好的明星产品，薄脆，对吧？你就是口感又香又脆，味道又很浓郁，关键很健康，都是地道选料，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
1: 对，
0: 但是你希望多的蛋白质，对吧？膳食纤维。包括呢还有很多的这种奇亚籽的含量，我们非常非常的充沛。
1: 嗯，里面墨西哥的奇亚籽、越南的椰子片、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腰果，然后天然的黄油，对吧？都是好东西。鸡蛋的添加量在20%以上，是不是？所以你看蛋白质的含量它是非常非常的高。最关键的一点，除了说我们的用料非常的扎实之外，好吃，
0: 真的好吃，
1: 是不是？又香又脆，但是香不是加了香精的香，食材本身的香。
0: 对，备货真的现货卖光了，我们少量的预约名额也是刚刚跟正襄阳品牌争取过来的。因为在东方购这个售价对他们别的渠道影响很大，我们还叠加自己的7倍积分，大薯大促才有。后面可能他作为全新品首发第一次直播就是这档，后面我们常规节目再进入一般的直播，就7倍积分你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吧？我们平时顶多什么3倍，顶多5倍积分，7倍积分对于低价位商品来讲，真的这个订购时机一定是要珍惜啊。只要你现在可以预约下单成功就可以了，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没问题。打电话吧，2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单包相当于今天只要下单12元左右。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上海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了，特别的闷热潮湿。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老观众，夏天我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家里面也是不用凉席的，一直都是用这个四件套的。所以当下上海夏天很多的床品套件，家里面是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出汗很多。那么我们今天威尔斯特别的520的专档来了，用到是特别好的我们的春夏新款，100%的全棉，还做过丝光工艺的高档的四件套，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再叠加我们520额外的积分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家里面要买好的四件套，要颜值要品质的观众，这档一定是要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威尔斯呢，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呢，一直知道的，我们是以设计以及美学著称的，所以他们家所有的套件，但凡是新花型一经推出，爸爸妈妈都很喜欢。所以今天我们分摊到两个颜色，一个是清新的绿色，一个是非常优雅的这个紫色调，两款花型分摊到两个尺寸，我们的520限量装备货都不多。
0: 对的，我们夏天露肤度高了，对吧？穿的那个薄的睡衣，你更加注重贴身贴肤的床品套件，
1: 对，
0: 那种丝滑细腻的感觉，一定是要让你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这两套产品真的包你满意。我跟雅玲中间这样的一个就是紫色，名字叫做姹紫，这样的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名字啊。
1: 对，
0: 一听到这种啊紫色，对吧？然后呢，浪漫唯美，也非常有那种空灵的那种梦幻的这个感觉。刚才雅玲讲，我们的这个威尔斯啊，就是讲究美学，所以他们把很好看的花朵的元素做在一个你看看淡淡的这种紫色的一个底色上面，而且会发现这个花朵啊，它的那个朝向，它那个花瓣的那个饱满程度都做得很好，层层叠叠，那种含苞待放的我们有，对吧？纵情绽放的我们也有。
1: 对，所以今天的天气呢，其实让人心情不是那么的美，但是你知道我们演播厅一看到面前这一套像花儿一般的床品，整个心情都非常的愉悦，非常的轻松。所以我们都知道色彩它是能够给到你的一些情绪上面的影响的。
0: 对，
1: 家里面特别是炎热的季节，您需要卧室里面这样清新淡雅的，而且你看它是淡淡的粉紫色调，如果是东方购物的老观众应该知道的啊，我们最近很多套件啊都是偏咖色呀，或者偏米色呀，偏其他色调多，
0: 是，
1: 但是紫色的套件是不是很久没来了？
0: 当然，
1: 本身紫色这种色调在我们的设计师眼里，它就是属于比较难调配的一个色调，
0: 是，
1: 所以今天来这么好看的，对吧？然后上面的花型还不是写实的花型，
0: 对的，你看我们有些留白，对吧？
1: 对，
0: 也有些把这个花蕊包括的那种这个着色的部分做得非常的有层次感，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紫色不是很浓艳的，对吧？感觉是秋冬季节用的，就是淡淡的那种紫罗兰的一个颜色，然后花开富贵，它这个花朵的这个花瓣的颜色也是做的比较的那个缤纷，但是你看到我们把这个叶脉的部分也做了有一些小的改动，不再那种什么绿色呀，
1: 是
0: 吧？我们做了很多那种什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所以很有立体感和层次感，
1: 是
0: 整个的一个铺排啊，它也是显得非常具有那种自然气息，
1: 是，
0: 而且我们的 A 板是这个样子啊， B 板我们做到一个同色系的另外的一种层次的感觉，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笔板远看它是素色，但是其实这个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暗纹，
1: 对，
0: 我们都是有那种肌理纹的，
1: 对，
0: 而且光泽感一样的很好，
1: 对
0: ，A 面那种淡淡的紫色 ，B 面这样的一个紫罗兰的颜色，你看看都不是很浓艳，
1: 是，
0: 但是光泽感特别的好，我们都是用到100%的全棉，而且还是精梳棉，并且上面做过3道丝光。这个丝光不仅是增加整个 A B 两板的那种光泽度，
1: 对，
0: 而且让它这个触感非常的平滑，特别特别的细腻，就是那种滑溜溜的、特别滑爽的那种感觉。
1: 对，其实床品套件，我们以前在选择的时候，可能说啊，它是100%全棉的，我们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0: 对
1: 吧？但是你知道，经过精梳，什么是精梳？就像你梳头发一样，短纤维梳理掉，容易断的梳理掉，留下来的是什么？更长的纤维，更强韧的纤维，所以这样子的床品你才可以经久耐用。
0: 是，
1: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床品都会进行丝光处理，更何况我们今天威尔斯是经过3道丝光，所以你看这是棉，但是隐隐约约这种光泽感特别强烈的感觉，
0: 对，
1: 对吧？所以天气热了，大家裸露的肌肤多了，这种3道丝光精梳棉的床品你这个 个肌肤接上去都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0: 是的，所以如果现在你家里面很多什么好的蚕丝被，对吧？
1: 对，
0: 薄的羊毛被呀、羽绒被啊，往我们今天这套金舒全棉做过3道丝光的被罩里面一放以后，我们四个固定式给大家扎好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呦，我买那个什么蚕丝被的意义，要随身，
1: 对，
0: 要柔软，你就能够贴身，完全能够感觉到。我们下面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床单，还有一对宽边信封的这个枕套，对吧？你的脸庞、你的那个皮肤呀、肩膀呀，各种地方接触到这套床品，就是丝滑细腻，你这个触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色也是久洗不掉色的，完全没有问题。你哪怕觉得出汗多，对吧？我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不到，我换一次床品四件套，我们是耐洗耐用。因为威尔斯他们家啊，
1: 对，
0: 做这个床品套件质量把控是很严格的。
1: 对，在东方购物热销了很多年的一个品牌，反正每一次来的话，我们只要是新花型推出来，爸爸妈妈都会囤货的，因为真的非常的好看。我们的设计团队也都是专门欧洲请来的设计团队，所以整个花型非常的耐看。如果你要作为礼物送人，对吧？520的日子，包括接下来各种的这样节日啊、端午节啊之类的，独立的包装跟我们所有的线下渠道是一样的，甚至来你去看一下我们包装上的吊牌价格，5-6尺的价格也不算虚高，5尺我们是1680块钱，
0: 对，
1: 然后6尺是1980块钱，
0: 是的，因为它什么春夏新款，
1: 对，
0: 又是100%的全棉当中的金舒棉，再做过3道丝光处理，
1: 对，
0: 包括咱们这样的拉链大开口，四角的这个固定绳，对吧？我们的那个原百褶的床单，细节部分做工也特别的好，
1: 是。
0: 那么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今天520甜蜜的日子，我们给你什么样的售价？我跟雅玲，我们两个人先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首先，威尔斯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特别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品牌有跟东方购这边，我们首先是有一个抄底的一个热销价格，之前东方购卖过，很火爆，所以它是爆品明星款。那么当时价格是多少？这两套卖到3985尺，4986尺，一个是我们叫做姹紫这个名字的紫色，另外一个叫做清翠颜色的一款绿色，
1: 是
0: 两款都很好看，2选1，单价多少？400不到和500不到。但是今天开场我们讲了520的日子，家里面夏季准备床品四件套，就是应季的好东西。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以往热销价格上面再给大家有下杀，但是给到我们直接诚意体现的是来自于他们威尔斯全国的销售总监阿丽总，今天来到了现场。大家等阿丽总直播是不是等了很久？好久不见，真的欢迎欢迎啊！我知道阿丽总一来，虽然隔的时间很长，但是过来的货肯定是好货。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好的，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好久不见啊。
0: 对，
2: 因为最近很忙，我们整个团队在为春夏的产品开发呀、研发呀、生产。那么在东方购物，其实我们已经来的很少了，真的和大家抱歉，来的很少了。因为说句凭良心说句话啊，我们是要维持正常的价格体系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东方购物，我们威尔斯是有一定的粉丝基础的。我也知道很多很多我们的阿姨妈们喜欢我们，所以我说了，我要么不来，我来一定是新品，一定是春夏的款，不是压箱底的款，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一定是劲爆价，一定是劲爆的，我不卖关子了啊。
0: 好，来直接就是价格力度就是诚意的体现。接阿里总先给我们揭晓售价本档，3、2、1，
2: 来吧。
0: 今天我们的劲爆起价格，
2: 先我把价格
0: 298，6尺368。
2: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1: 6尺便宜那么多。
2: 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大家都知道5尺和6尺会差100块钱。今天我说了520。甜甜蜜蜜，特别的一个力度给大家呈现了，5尺直接做到2次开头，而6尺都不是贵，
0: 比我们本来的劲爆热销价格再要多多省了130元。
1: 对，对，
0: 你今天6尺订购的观众，对吧？我们给大家大尺寸，诚意力度给的优惠更多，很划算。而且今天阿丽总来了，这么长时间没来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诚意怎么体现？跟他们双方让利，今天520直接甜蜜红包再给大家额外的加赠积分。所以今天你只要入手5尺，仅相当于289元左右，6尺仅相当于359元左右，290都不到，360都不到。阿丽总，我觉得今天所有这些享受到这个优惠的观众，今天大家不是订一组哦，两组可以一起入，这么低的这个价格，因为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一来货好价格低，而且你在我们这边对于价格这个底气和自信，给我们吃一颗定心丸，别的渠道看得到这个价格吗？
2: 没有，这一定没有。而且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今天这个组合、这个构成、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夯爆了，
0: 对吧？你360不到，一个什么6尺的，对吧？那种朴舒棉的，不做丝光处理的那个四件套大尺寸的，不一定买得到。我们今天是 100%全棉里面的精梳棉做3道丝光处理，独立包装，产品还带着吊牌，外面一套是1680和1980。东方购这边你5尺订2套。500多块钱，两个花型一起入，所以直接下单告诉我们尺寸和所需要的颜色。一个是左下角这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另外是右上角这个叫做青翠的绿色款，赶紧两套一起订。订购热线是02-151-9900。
3: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哇，今天艾丽总刚才讲了，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是有粉丝基础的。这个话不单他讲，我们东方购这边在艾丽总没有把威尔斯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的这好长时间当中，我们的电话客服对吧，我们都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说，威尔斯这个品牌的长品四件套什么时候有直播？今天来了，而且艾丽总正好也很会挑日子啊，520甜甜蜜蜜的好日子，我们给到大家真心诚意的力度体现。不仅上海观众在订，江苏观众也都在订。刚才姹紫那个颜色看了，看看我们这套绿色，是不是一下子也很感觉清新宜人，很有那种自然气息哦。我们把那种绿色对吧，白色，包括那个浅浅的那个黄色，那个色调搭配的超级好看，你就像漫步在什么草丛当中对吧，就像跟先生两个人去什么那个大草坪上面漫步啊散步呀，非常的惬意，特别舒爽的感觉哦。
1: 对，莺飞草长，春意盎然，充满生命力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我说威尔斯其实入驻东方购物几年时间，他们家每一次推新品哦，只要是新花型哦，突然发现我们都会印象深刻。
0: 是，
1: 不像很多有的时候哎，你看这是个新品，但是你没有感觉，就很雷同对吧，这家也是这种颜色这个花型，那家也是那个色调那种花型，但是威尔斯不一样，我们的设计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一般性你看我们威尔斯跟很多的一些什么高档的一些什么就是那些什么这种啊酒店对吧，包括还有那些特别豪华的那种啊什么别墅的样板房等等，我们是有直接跟那些渠道合作，
0: 40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这40位订购的顾客当中绝大部分都什么两套一起订，今天你只要花相当于200多、300多买到是4件套100%全棉的精梳棉里面3道丝光处理，而且是春夏新款。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般新款专柜不打折对吧，过去来讲我们的好工艺3道丝光加上这个棉本身做精梳处理，这些都是家里面我们很多懂面料的懂床品的很多太太买好的四件套她必须得关注的这几大元素。
1: 是，
0: 虽然艾丽总说她来东方购这边现在来的少了，确实很忙，但是威尔斯的门店专柜我可没少去啊，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实地去探访他们新款跟我们同样的工艺的3道丝光做精梳处理的4件套今年新款，真的价格就是啊奔着小2000而去。
1: 对，
0: 我们今天市场上面那个价格6尺1980，5尺吊牌上面1680，真的就是很真实的价格。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200多、300多能够买到，我告诉你，你买就是省钱，而且是大幅度的真金白银给你省下来。
1: 对，其实艾丽总我们私下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对吧，我们私下会经常的聊天，知道艾丽总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床品是买得到，
0: 是，
1: 但是买到今天这么好的精梳棉，又是全新花型，又是3道丝光，你在外面很多渠道你是看都看不到的。
0: 对的，所以选择起来，画面上面这个是叫做这个青翠的绿色，还有另外一个是第一段了我们介绍过这样一个叫做姹紫的紫色，来下单选择尺寸，订购线是02-151-9900。

0: 朋友呢到我屋里向来，看清我屋里向这个威尔士个四件套，我东方给我买嘛，阿姨都欢喜死了，才刚好看好看，哎呀，我想想人家朋友买套给伊吧。
1: 去年呢听朋友介绍，我就去买了两套这个威尔士床上用品。这趟是破天荒的能讲好看啊，嗯，我也老开心的了。
2: 这威尔士牌子呢，我老早就晓得了，十几年前头呢到深圳去白相，印象当中呢是了伊拉实体店买的，搿辰光伊拉是辣海搞活动，700多块一套，哎呦，我觉着老合算的，我就背了好几套回去。
3: 新的品种好像回到上高头去，人好像就有种新的心情一样，老开心的。我看了不同的花纹，会得。人会得心情会得好的。
2: 现在嘛退休了，生活嘛越来越好，那么就要让哪能自噶过了更加好，对吧？那么了更加好的前提下呢，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
4: 现在我们这个紫色，尤其是五指，非常的热销。为什么？这套五指外面1680，一模一样的东西，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相当于才289元。嗯，你想一想，我觉得这套紫色就是你在这个床品的这个氛围当中，你就是公主，你就感觉我好像就不觉得自己是老年人，对吧？
5: 对，
4: 我就感觉抛弃年龄了，
5: 对，
4: 很年轻，嗯，很清新，然后你会感觉自己是被宠爱的。而且紫色真的像雅玲讲的，这个色调很难调和，硬染工也很难，嗯，但是我们把紫色做得淡雅，对吧？然后呢，华丽高贵以外，还结合到了花朵的这种啊花朵元素。我一直觉得，就是爱花的人，家里面会定期买花的人，一定是很爱生活的。
5: 是。
4: 但是除了我们那套紫色以外，我跟雅玲现在中间我们这套叫做青翠这个名字的绿色，这套也很好看，是不是感觉两套迥然不同？所以家里面我们说啊，换一套床品，另外一个软装的氛围，另外的一种意境。这套我有感觉的说啊，你这套让先生来看一下。我觉得这套男士也会喜欢，对吧？并不是感觉是特别特别那种女性向的，就是感觉就是徜徉在一个那个植物元素、大自然的那个氛围当中，就包裹住你了。
5: 对，就是想象一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然后阳光也特别明媚的时候，你躺在那个树荫下啊，然后脸对着那个蓝天，那种感觉自己躺在草地上，然后树荫下面向蓝天那种感觉，就整个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的感觉。而且这一套花型你知道吗？我们身边好多都是年轻的，好多好多年轻主持人特别喜欢这个花型，
4: 是
5: 因为很有生命力，
4: 对，
5: 对吧？而且你看它打破了以往我们那种啊，就是都是花卉的，哦，
4: 对，
5: 有一点几何的这种叶瓣的这种形态在里
4: 面，比较的写意，对，它也很像那种有点写意的那种，就是竹叶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也不是说绿的好像很浓艳，嗯，对吧？我们那个黄是很明亮的，但是你看它那个绿色也做得比较的淡雅，就这个色调调和得很舒服，就是，因为黄绿色调你一弄不好，我真的告诉你啊，很容易你就走偏了。但我们这个不一样，威尔斯他们家就是什么玩转色彩，对于那个美学的那个审美是特别特别好的。
5: 对，
4: 而且 A 面是这样子，我们的 B 面给大家看一下光泽感，你看随便窝折，你就会发现说光泽感极好，金梳棉在做3道丝光，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上面它也会有啊那种啊就是肌理纹的，嗯，这个肌理纹我觉得这套有点像那种特别好的，嗯，肌理纹做成像类似于像麻质的那种质感，
5: 对，
4: 它是全棉的金梳棉，但是它做出那种像麻质一样的那种质感的视觉效果，
5: 对，
4: 这个在很多床品里面也很少见的，
5: 对，所以你看夏天到了，我们要让你的视觉感受得到清凉，
4: 是，
5: 对吧？我们的设计师真的用心良苦，同时就是这个触感，大家收到之后回去一定要拿你的肌肤去感受一下，
4: 对，
5: 真的特别的凉爽，
4: 对的，
5: 冰冰凉凉，清清凉。凉凉，
4: 对，你用肌肤是能够感受到的，不是那种什么棉结棉疙瘩很多，对吧？很粗糙僵僵硬硬的，我们因为用到是全棉当中做金梳处理之后，我们的3道丝光工艺啊，我告诉大家，威尔斯专门的麦色丝光工艺，这是他们用到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机器啊，经过首先你看纱线的高速丝光以后，还要经过你看湿布的丝光，再经过面料的透心丝光，一步都不能少，我们说三步，每一步都给大家精工细作，还不包括别的，我们什么哎金梳的过程，固色，对吧，柔化形成那个丝光的那个棉纱线，包括后续所有的什么预缩定型，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它的色牢度，包括它洗完了以后那种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什么被子你放在里面，你去感受那个面料，我觉得对于面料甚至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比我比雅玲你更懂， 对不对？你一摸你就知道什么是好棉，什么是好工艺。
5: 对，
4: 我们这套是完全经得起大家用挑剔的眼光去感受它的。
5: 对，所以别排队，大家喜欢哪个花型抓紧抢。因为我们艾丽总私下跟我们说，真不愿意来做这档直播，
4: 是
5: 因为他也不是那样的人。有的品牌方可能说我要怎么价格压得很低，我把成本降低一点，我不要做三到丝光，我不要做金属棉，我甚至都不要用这个全棉或者用差一点的印染工业，对吧？但是艾丽总又不是这样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坚持他在该有的这些原则基础上，自己就是不赚钱来做这样的直播。
4: 对，其实我某种程度我是能够理解艾丽总，因为我们314请邀请他来，但是大家要知道，人家把新款在东方购这边做，是要把我们这边我们给大家的售价要压到多少？压到300元以内五尺，
5: 对，
4: 六尺也只有368，没有说398哦，是368。
5: 是的，
4: 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有到520的积分，就是。你如果是艾丽总，你想对吧？哎，东方购那边采购团老给他打电话，老邀请他来，但是一来对吧？
5: 是
4: 坐下来那个谈那个价格压得很死，
5: 是
4: 真的太狠了。今天我们还叠加我们平台给观众的520的甜蜜积分，所以你这个298、368你都可以忽略。我们今天相当于就是289元左右和359元左右，你任选。五尺六尺二选一，或者你就两套一起订。我们就索性说，你六尺的订两套好来，多少钱？700出头。
5: 对，
4: 不是798，795，是700出头哦，也就是大约是720都不到。
5: 对，
4: 对吧？这个价格还有两个独立包装，你礼袋拎出去，我们还有什么吊牌？
5: 是，
4: 上面不是一套200多、300多，1680五尺，1980是六尺。
5: 对，这儿都有吊牌的啊，吊牌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建议零售价格。所以大家如果是在纠结，哎呀，绿色也好看，紫色也好看。看，但是实物收到之后，到底哪一个更好看？你可以两个花型都订购回去，然后自己看中哪一个，你留哪一个也可以，对吧？
4: 是的，所以现在感觉尺码，五尺六尺，包括我们的颜色规格，赶紧选择起来，给大家送货到家，紫色和绿色，100位顾客订购到了，所以货也不多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我老婆呢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4: 我们再通过东方购的高清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各个角度对吧，各个视野当中随便我们这套绿色漂不漂亮，
5: 有没有感觉
4: 真的好漂亮，我在度假对不对，
5: 我在旅游森林公园的感觉，
4: 对，我不是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哎呀那个黏黏搭搭湿湿乎乎燥热，然后呢感觉大汗淋漓那个感觉，很神奇啊，床品就是会带给我们这么好的意境的改变，氛围的改变，
5: 是，
4: 然后我们这些色调你想很多那种珠宝呀配饰呀上面，甚至很多的那种高级成衣定制方面，很多一些蓝绿的那个黄绿的那个配色也确实很好看。
5: 对，
4: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用说很贵啊，门槛很高啊，我就只想二选一，你今天买两套你都没有负担，因为你买两套你不是说东西跟外面不一样对吧，价格虽然划算了，跟外面1980、1680，我可能说有些人家有的工艺我没有，并不是啊，人家1980、1680，所有的每一道工艺我们都有，一模一样真材实料，100%全棉，精梳棉哦，不是半梳棉，不是普梳棉，是精梳棉，还做三道丝光处理。紫色，我觉得这个真的，不管什么年龄阶段的女性，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紫色，给我们的那种诱惑，好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多紫色，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颜色，你就感觉自己都柔软下来了，
5: 对
4: 吧？那个性格都会感觉很有女人味，超级漂亮。这个紫色，
5: 就是每一天要善于让自己的心情轻松，对吧？愉悦，所以我们要通过颜色，我们要通过大面积的这种 动色块来影响着你的心情。所以你看很多会生活的一些主妇，对吧，就是会善于就是家里面这些打造这个好的这种家居氛围的，都是先什么样，可能窗帘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更换，对不对，经常去更换，那么床品四件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4: 对的，
5: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两个花型你都选回去，
4: 对，
5: 好不好，都选回去。因为如果你只是选了一个，对吧，我一摸一看，哇好舒服，颜色啊包括这个设计呀、也特别美到我心里面去了，然后回头想来订另外一款的话，我们都不敢保证我们艾丽总还会不会给大家加货了。
4: 我跟大家直播之前，我们两人还在确认，我问他，我说你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好几个月之前了，
5: 上次不是这个价格，不是这个价格，
4: 上次来都不是这个价格，
5: 比今天贵。
4: 而且我们都帮过很多我们产品啊，就说很多的供应商品牌方，我可能一个礼拜都要见到好多次。
5: 对对对，
4: 跟艾丽总相见真的就是好几个月之前。
5: 是，
4: 但是我们也反复讲，艾丽总只要来，那他可能觉得说东方购这边压价是压得很厉害的，东西跟外面还是一样的，但他只要来，对吧，站在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现场，
5: 对，
4: 他的货大家就是绝对放心。
5: 是，
4: 给我们这个价格也确实啊，就不仅他跟我们讲，我就私底下我自己去探访他们门店，或者我去搜他们很多电商网络渠道，也真的就是别的渠道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艾丽总性格直爽，但是对于我们东方购物的宠爱，就我们的顾客的那份关爱关心，确确实实这个是不打折的。
5: 对，
4: 所以520他今天来了，就是表达对我们观众爱意的时候啊。
5: 对，千万记得啊，下单的速度快一些。如果你实在说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摸在手上是什么感觉，你想你的 T 恤是不是大家都是全棉的？
4: 对，
5: 对吧？为什么有的 T 恤棉的是摸上去就是啊普通的棉，有的 T 恤是丝丝滑滑的？
4: 对，
5: 工艺不一样啊。我们今天这个摸上去也是丝丝滑滑、清清凉凉的。
4: 是的，所以下单紫色、绿色供你选择，5尺的紫色很热销，订购线是02151119000。
7: I travel a lot for work, and after a busy day, I need to sleep in very good quality fabric bedding. Makes me feel relaxed, and the contact of a good high quality cotton with my skin.

0: 我跟大家讲，阿丽总私下我一直邀请他来，因为在我们这边，他只要东西没怎么很固定，在我们直播荧幕上面跟大家见面，真的有老粉丝来问的，来咨询的，威尔斯那个床品，或者有些人在打听他们今年春夏卖什么款啊，什么色调啊，你们东方购什么价格呀？真的是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和拥趸的。那么我肯定把大家的这种期盼去传达给艾丽总，但是艾丽总也很直爽跟我说，我也想来的，但是你们东方购这个价格让我怎么来？我们东方购真的回馈新老观众，我们的价格直接做到底价，就你都是不用到外面去逛啊去看呀，我们跟你说底价，艾丽总都是有自己品牌的底气和自信站在这边的。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的备货一个颜色只有十几组了，我们节目还有11分钟时间，所以我希望艾丽总多来，但是你看看他后面就货跟不上啊，这个外面19801680呢，
1: 就是接娇姐一句话，就是今天就两个花型，就是据我自己的这个和我们的商品老师的洽谈，因为是后面应该是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啊，你不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520我们给额外积分，后面你还会有不给积分常规节目你再来做，你后面不做了？
1: 直播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2: 就花型。
1: 对，因为老师
0: 不是你不给积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这边也是可以卖的。
1: 不是，
0: 就今天如果我们
1: 不是娇姐，不是说花型问题，那接到花型说了，我们亲爱的我们的朋友们，我们的家人老师们啊，今天这两个花型我一定要慎重的跟大家说，我不是为了卖而来，不是为了卖他们而来，他们真的是我们的春夏的新款。你看有一些，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其他品牌你觉得这个颜色比较深，那可能它不一定是新款，
0: 它没有印记的感觉，
1: 对，没有印记感觉，但我们是真的拍着胸脯说，
0: 就是很夏天，
1: 2026年
0: 超夏天的感觉，
1: 春夏新款给我们的就是阿姨妈们带来。但是呢，
0: 一个尺寸只有个位数了，只有6组了，
1: 就话都不能说了。就是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我还是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价格叠加了我们的520的这个甜蜜的这个积分的力度，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加上我的品质，我们是夯爆了的组合，
0: 真的是
1: 夯爆了组合。而且我的库存，其实我以为今天下午3点多的一个库存，我以为我是够的啊，就我觉得我是够的。
0: 可能会有部分观众在睡午觉，看的人并不多，所以他觉得库存是够的。
1: 我觉得是够，而且我们只有40分钟，我真的是觉得是够的。但是现在这个后台一定是不够的，
0: 电话线
2: 超高，懂的人很多，
0: 对，我很多同事在客服
1: 上
0: 都很忙碌，
1: 对，
0: 而且大部分观众都是两个颜色一起订，告诉大家你拿到手就是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拎袋的包装，跟威尔斯
1: 自己定制的礼袋，
0: 跟大家如果在专柜买到19801680一模一样，
1: 对，
0: 上面是带着这个吊牌的啊，这个价格大家看一下，这个是6尺的，价格是多少？1980，一模一样，你要送人你要分享都可以，里面就是完整的4件套。今年2026年春夏新款，而且是精梳全棉3道丝光工艺。
1: 对，
0: 不是外面你专柜要花到个奔着1700，奔着2000来买，我们价格只要289元和359元。艾丽总，这个价格我甚至觉得我都有点，让你再来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因为这个价格你放在全国你去比，你去找，你去看。没有的，真的就是没有的。
1: 我是现在真的是很少来东方，也不是说我不愿意来，就是说因为就像娇姐说的，就是我们也知道东方购是为了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着想，就是压价格，但是对于我们就是品牌方来说，我们有很多渠道，那么东方购是我们一个媒体的输出渠道，其实我们是愿意用部分产品的利润去置换我们的广告效应，但是这个效应老师们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比如说我整个春夏，我可能就做1档或者2档直播，就我刚跟我们的顾客朋友们说的，那我还是坚守我的底线，我要么就不来，我来我不会给大家什么库存商品的，一定是我们2026年的春夏新款，一定是的。而且我来我说了我的价格，其实我的价格已经在我的6尺上体现了，
0: 是不是6尺比我们原来那个热销价要降了130呢？
1: 其实我可以卖298，
0: 398，
1: 你说我们的顾朋友们398，你也会觉得正常的，但是我不要这么做，我就说了我来，力度，就我这个人站在这边，不光是产品代表产品，也是代表力度。而且刚刚娇姐说了，我们整个产品和我们专柜一模一样，唯一不一样是什么？价格。还有一个不一样就是，我不会站在我们每个专柜给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现场顾客去说我们这个产品，但是我愿意在东方购为大家呈现，为大家去讲述我们非常非常好的2026年的春夏新款。
0: 老总在的直播不是每一档每一个品牌老总都在，如果我是消费者，我肯定在，我看到有老总在现场站台的 底气、自信很足的，能够切切实把很多产品的点告诉我，我放心的直播节目当中来吗？那就是这一档，所以大家赶紧下单，告诉你需要是哪个尺寸、哪个颜色，有绿色叫做清脆这个名字，还有一个紫色叫做姹紫的名字，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念艾丽总难得来，隔好几个月，好几个月，好多观众朋友们特别想念艾丽总。我觉得夏天越是出汗多的，越是尤其很多观众不用凉席的，还是希望说那种轻柔的顺滑的床品，我枕着垫着盖着特别舒服的朋友们，家里面上海夏天闷热潮湿，床品是要多备几组。所以今天艾丽总过来好日子啊，520对我们的观众表达爱意，也是家里面正好给大家备到应季的寝具大件。这两套我们三个人今天站在这边，其实也感触很多，对吧？又是新款，工艺又难，我们的精梳棉的品质又好，你卖到298元、368元没有积分也可以，但是520，我们双重心意的表达，你订购就是五尺相当于289元左右，六尺是359元左右，外面奔着小2000而去的专柜新款拿过来，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如果没有在直播，没有在工作，我肯定让我的好朋友闺蜜给自己家里面爸爸妈妈我的长辈多订几组。这个寝具4件套是家里面的必需品，哎，每家每户都要备好几套的。
1: 对，而且今天直播来的刚好，刚刚好，对吧？因为这两天的时间慢慢的就是还没过端午节嘛，家里面可能有一些床品啊套件还没有来得及换的，对吧？老年人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怕热的，家里面可能那个套件还没来得及换，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的话，回去刚好赶上时间，
0: 是
1: 家里面也一些比较冬季的或者之前用的，你就直接把它洗掉，
0: 对
1: 吧？把我们今天特别清新的，特别这种啊清凉的这个套件换上去，
0: 对，你只要享受，然后呢感觉这么好看的床品套件带给你用舒适的那种体感，
1: 对，
0: 价格你交给东方购这边。但是我刚才突然在想，阿里总今天隔几个月来了，我觉得东方购这个价格是完全扰乱了威尔斯他们集团的整个价格体系。我想问阿里总，你还回得去吗？你回到集团里面，跟您的上级还能有交代吗？
2: 我每次来都是打报告的，
0: 哦，
2: 就是我每次打报告的，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对库存放多少，我们卖什么时间，卖多少分钟，都是要打报告的。
0: 嗯，
2: 这全部都是要打报告，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来，我脑袋一拍我就来了，不是的，是要打个报。所以我刚刚就跟我们顾客朋友说了，今天的库存我以为是够的，你想想一个平平无奇的星期三的下午3点多，我觉得我的库存很足的
0: 啊。
2: 但是刚刚娇姐跟我说，她说你完了，
0: 架不住我们的观众的热情，
2: 你还有4分钟，你完了，你这个
0: 你跟我们的电话线，跟我们观众这个订购快速转为订单的人数来讲，这点货真的不够。我们就是说，东西艾丽总也在这边，他只要人来，自己亲自来站台，底气足。东西你放心，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威尔斯他们集团里面不同材质的床品套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威尔斯的化纤床品现在都要300到600元之间了，不是全棉啊，就是光化纤，
2: 肯定要的，
0: 全棉的，不是任何什么精梳棉半梳棉，就一般的全棉，700到1000已经要4位数了，都不论什么新款老款。如果是精梳全棉，100%全棉做精梳工艺的，1200到1600，1200算便宜的，大部分都是在1300-1500-1600。你要是精梳全棉，再加有3道丝光工艺，新款专柜6尺都是2000元左右，甚至于2000元以上。我们今天6尺在外面就是1980。所以他们这两套的新款6尺定价没有虚高，真的就是1980。今天你花的价格是289和359。你就对照这个板，你看看，是不是5尺？就是威尔斯别的渠道，你买一个化纤4件套都买不到的价格，我给到你是金字塔塔尖金梳全棉加3道丝光工艺的这个品质，是不是？我们一定想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品质、更好的东西啊！
2: 对，
0: 今天大家圆梦了，对不对？很多老观众都不用听我们多讲，两套一起订，
1: 对，
0: 小姐妹也通知了，闺蜜也叫了，好多好多人订。所以艾丽总真的，现在这个电话线，你这个货，
2: 我看到，你看下午还有人在排队打电话。
0: 是
2: 库存我呢是给大家加不了的，没有办法，但是我给大家做一个金牌售后。
0: 你要不，你加不了货，你后面必须得再来。我只能这么讲，那今天没有订到的观众怎么办啊？
2: 就
0: 你今天加不了货，后面再来，要么你就今天加货，后面你就不用来了。
2: 不是，真
0: 今天把货加足，
2: 不，货是真加了，但是真的可以给大家一个金牌售后的，因为只有2分钟了，就是。我们的顾客朋友们，你买回去你一定要用，你不要买回去就扛了给，不要扛了给，一定要用，你洗，你如果洗完之后你觉得哎呦不色一了，我都让你退。
1: 什么？
2: 就先说一遍，你明白了老师们，我就
0: 这个东方购，我在电视直播渠道别的供应商不会做这样的售后承诺的。
2: 侬不要买回去扛了还不用，我们用啊，一定要用，新品一定要用，
1: 不是
2: 因为用了它才有价值。但是我说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阿姨妈妈们，如果你但凡洗了你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我不会洗，不要 你都可以退给我，你知道我今天底气有多足了吧？
1: 你就全亏了，如果退你就全亏了，
2: 报废。但是我就是非常有底气跟我们的朋友们说，我们这一款产品三道金书丝光，今天这个价格
1: 你会留下来。

非常喜欢囤货的，尤其是床上用品，因为家里面的装修的话也几十万打底，花个几百上千的买套床上用品就能很好的改变家装风格。我们工作呢平常很忙，保持崭新的风貌对我们放松心情也是很有帮助的。去年呢在东方购物上面买了威尔士的产品，质量非常不错，花型和其他品牌风格也不太一样，很清新的又有点轻奢，所以基本上会认定这个品牌，上新品呢就会忍不住买上几套。

0: 跟大家继续来聊聊看养生的话题啊，到底是冬天补好还是夏天补好？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1: 我们先来说这个夏天啊，夏天我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特别容易出汗。那么在我们有句话叫气随金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家里都烧过开水，发现没有，水烧开了以后，这个随着水的蒸发，这个我们的壶里面这个水也会冒泡，感觉这个气泡都在往外面跑掉，散出去。我们人体也是这个道理，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汗是人体的精液变化而来的，随着精液的挥散出去啊，我们人体的气会跟着一起跑出去，那么所以在夏天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阴气自办这种状态的产生。
0: 你身体这么多的好东西，你光往出透支，你不往里进补，那也是比较慌的一件事儿。所以我们就提到刚才这个参其实就可以给大家帮助有很大这方面的作用啊。那说到了这个参，我们前面又摆了好多的香参，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请教了陆老师，您是行家呀，您从业多久了？您告诉我。
1: 我从业26年，因为我们家族就这个行业的。
0: 是吗？
1: 家族的到我是第6代从事这个行业的。
0: 那就请教您就是正对口了，对不对？来请教我们的陆老师啊。陆老师，我在市面上看到了好多的香参啊，这几个我们先来看片片状的。
1: 好，
0: 我先请教一下，如果我拿出这一盘来，这盘参如果不跟别人比，我就拿到手里面大概就是这个大小，您觉得这个大小适合来吃吗？我先问问看你。
1: 这个大小的参在我们行业里面说，这个就是须根啊。
0: 须根。
1: 你像这种参，你看我们如果拿这种参就是须参须的啊，参须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切的片啊，因为一般的整个参如果主根它不可能这么细的，这么细的参还在地里不舍得挖的，所以这么细一般就是我们整个参挖出来的，这个须根我们不把它浪费，把它切片的，大家会发现就横切出来就这么大。
0: 那我有问题啊，那就用呗，就用它大这么大点。
1: 那用是可以用，但是我们可以很简单，这个主根的这个地方跟须根的，大家想这个营养成分的差别。
0: 我不知道哎，很大吗？
1: 那差多了，
0: 很大啊，
1: 对，差多了。
0: 那您有差多大多夸张？
1: 一般的话，像在我们很多检测里面，像主根的这个皂苷会是须根的好几倍，
0: 好几倍啊。
1: 对，
0: 所以在大小上面能选大的，咱不选小的。
1: 对，
0: 小的就充分证明了很有可能，极大可能就是一个须根，它不是主。
1: 它基本上可以说是，基本上就是
0: 就是，
1: 因为如果这根如果主根就这么细，它还在土里，它不会挖出来的。
0: 你看看，对不对？这就是行家，
1: 能挖出来，就说明它是一个没啥的。
0: 没有这么的，
1: 对。
0: 那所以大家就通过大小，如果像我手里面就几乎都一米米小的，不要买了，尽量不要买，对不对？从我们滋补的一个想法，
1: 如果你要起到好的
0: 想法，好的作用，
1: 对你还是
0: 你要选。